0: 哎呦，慢点儿！哎呀，从小啊，嘴走鸡，跟你蔡奶奶一样，这么大岁数，就没吃过一个薄了壳的鸡蛋。现在呀，我都不缺钙，村里都管奶奶叫钙奶。耶、哎呦，别喝空气溜。哎呦，小华啊，哎呀，下礼拜你就一岁溜。奶奶赶不上了，奶奶提前给你过个生日，中不中啊？奶奶给你唱个歌啊，哎，唱个新歌啊。要是想重来，我就选李白。
1: 这什么歌呢？
0: 不哭！哦，奶奶唱的不好听是吧？有那么难听吗？真是，哎呀，奶奶不是跟你锤呀啊！奏奶奶这个歌声，可能打不开每个人的心扉，但绝对能关上小区每一扇窗户。奶奶该给讲故事喽，看看是你妈妈讲的好，还是奶奶讲的好？嗯，
2: 独角戏太难了。
0: 哟，你看这个书多好啊，又有画又有字儿。这个字儿写的是啊，一点儿。奶奶还是给你看着画讲吧啊。从前呐，有个白雪公主，像小花一样雪白雪白的。她有个后妈，哎呦，这个狠呐，天天打她。拿针扎他，哎呀，白雪公主一生气呀，走离家出走的，从一个村儿啊走到另一个村儿，哎呀，碰见了七个盘长江，哎呦，然后啊，他呀就给这七个盘长江啊做饭去了，
2: 太水了。
0: 别讲的不好啊，那不奶奶不认字儿嘛。哎呦，咱们该看图片喽。嗯，看啊，塌了板儿。
1: 哈哈哈哈哈
2: 塌了板
0: 儿。日头。电驴子。
3: 蝴蝶，
1: 蝴蝶。
0: 破了蛾子。啥叫扑棱蛾子呀？梁山白和祝英台知道不？那都是两只扑棱蛾子。哎呀，在坟头上这个肥呀肥呀肥呀，哎，都是这个啊。
2: 长虫，
0: 长虫，白娘子都是长虫。有一天呐，哗哗下大雨，这个长虫啊，他都没带伞。啊，这不讲了，不讲了，不讲了，下课了，看把孩子给累的。哎呀，不讲了。哎呦，哎，小华啊，明儿个奶奶就走了，你要乖乖的啊，听你妈妈的话。你呀，别一见你妈就哭，你妈不是妖怪，她那是卸妆了。
1: 这包不错。
0: 你呀，也别怪你爸爸不陪你，你爸爸外边还有好些女人需要照顾。当个妇产科大夫也不容易呀。你说，奶奶不在身边，要是有人欺负你，你就坏了。这一年呐，你天天的跟奶奶在一块儿，你就光看见好人了，你不知道坏人有几只眼呐。那坏人呢，他也是两只眼，跟奶奶一样。不养啊。等你长到三四岁了，自己能出门玩去了，你就该碰见谁了，给你糖吃的陌生人，你可不能跟人家走啊啊。那个不行，我得试一试你，看你的定力。哎，小朋友，跟阿姨回家吧。这还没给躺着呢就笑成这样了啊，这还不得跟人走啊。

哎呀，奶奶可不是吓唬你呀，奶奶小的时候都被别人骗走过，幸亏奶奶是太能吃了，让人又给送回来了。记住喽，谁给好吃的都不能跟人家走，听见没有？等我小孩儿长到十六七岁啊，就刚碰见谁了，就该碰见流氓了。流氓啥样啊？哎，你可别尿尿啊，我这学流氓呢。小丫头长挺俊呢，走，哥哥带你看电影去，好莱坞大片黑猫警长。走呗，哥哥有车，敞篷的。你可千万不许去啊，听见没有，你去了就没好了啊。哎呦，我小环啊，自己坐自己的车啊，咱们有车。哎哎，可不许上别人车啊。哎呀，想当年呐，你奶奶也是十里八乡的一只环儿。奶奶家村口啊有个大坑，多少小伙啊回头看奶奶都掉坑里了。奶奶年轻的时候坑了不少人呢。对了，你可千万不能喝酒啊啊！想当年你爷爷对奶奶啊就不怀好意啊，就想把我给灌醉了，可是一瓶白酒下去，奶奶脸都没红，你爷爷喝成胃穿孔了，就被送到医院去了。可是大夫说啊，家属不给签字啊，人不给治，我只好就签了，都成了家属了。千万别相信男人呐，都是套路。这还听懂了是咋的？等我小环啊长到十八九岁，哎呀，那就该上大学了。哎呀，那个大学呀，奶奶就知不道了。奶奶没上过学，没上过大学，啥学都没有上过。小环儿就得好好学习啊，上大学，然后出国。出国干啥呀？出国好啊，好些个中国人都在国外呢，你就像回家一样。那还出去干啥呀？哎，转一圈你就回来好好上班吧。奶奶跟你说，奶奶工作第一天呢，正好赶上全厂开职工大会，我们那个厂长啊刚讲完话往椅子那儿走，啪叽就摔了个大跟头，奶奶就被开除了。为啥呀？因为奶奶笑了呗。我忍不住啊。全场几百员工鸦雀无声，就听奶奶一个人在那儿嘎嘎嘎嘎的笑啊。从此奶奶就成了厂里的笑声传奇喽。哎，工作也给消没了。嗯，工作完了干啥呀？退休了。一退休以后啊，多跳跳广场舞啊，把这个身板啊练得棒棒的，万一摔倒了自个儿能站起来，要不然呢别人以为你碰瓷儿呢，哎，就不敢扶你。嗯，不是吹牛啊，就奶奶这个身板现在啪叽摔在地上，奶奶我享年六十四岁。好像说的差不多了，奶奶毕竟也就活了六十四，剩下的也都知不到了。哎呀，小环儿啊，你就先好好的过好这六十年啊，一定要快乐平安。嗯，小环儿啊，

买的明天他就走了，不放心你啊，把呀照顾你的注意事项都画起来了，可简单了，你妈非说听不懂，奶奶给你讲讲啊。你看这桌上放盆花，这都是小花，这边呢坐着个奶奶，穿着粉衣服，就是奶粉。对面坐着四个大老爷们，四个后脑勺，就是四勺。旁边的酒上不是写着四十吗？那就是四十度，意思就是小环每次喝奶粉四十度的水冲四勺，多简单呢，一目了然嘛。第二张是小花吃西红柿啊，不能吃绳的，吃绳的我小花过敏，一定要吃手的啊、嗯！你看这俩西红柿多熟啊，熟的都抱一块儿了，你妈又没看懂，非说是两个东方卫视。哎，这就更简单了，我小花儿怕黑，你看那花儿都黏巴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留个小台灯，要不然小花夜里醒了她害怕。最可气的就是这张最可气了，你妈非说是小白兔拔萝卜，我画的是小花爱揪大人的头发，你看这萝卜缨子多像头发呀，你妈怎么一点想象力都没有，还研究绳呢，你先研究研究我的画吧。哎呀哎呦，小花儿要是揪你们的头发呀，你就不用躲，它小没劲儿，不疼。哎，松手，松手！哎呀！小花儿啊，哎呦，奶奶咋看不够你了？哎，躺下，让奶奶好好看看你。把你的每一根汗毛每个痦子都记住了，以后奶奶想小环的时候就闭上眼睛就能看见我小环了。哎，你说十几年以后要是大街上咱俩再碰上，你还能认得奶奶不？奶奶能认得你，你要是看见一个老太太冲你抹眼泪儿，你就别害怕啊，那是奶奶。

0: 儿子，哈哈，妈明天就回去了。
1: 哎，
0: 啥？我孙子病了，手足口送医院了，大夫说能治好不？哦，能治。哟，这药费咋这么贵呢？那又是借的吧？哎呀，还不上你就别还了。不是让你赖账，有嘛呢？咋又嚷着出去打工啊？送啥外卖呀？那个外卖可是不好干呐，你迟到了得罚钱。你还飙车？你那是轮椅。哎呀，行了，别再跟自个儿较劲了，老实家待着吧。啊，妈在城里再干一年，行了，挂了吧。奶奶来了，哎呦，不哭，花儿不哭哦，奶奶抱，花儿啊，高兴了吧？奶奶不走了，哎呀，花儿多好啊，有爸爸疼，妈妈疼，有奶奶疼，还有一个小孩啊就不行了，那就是奶奶的孙子，都1岁了。奶奶还没见过，多想回去抱抱她。不能回呀，得给儿子还钱。人这一辈子，不是你想揍啥就揍啥。等我小花长大了，当了妈了，你都有体会了。妈是啥呀？妈就是孩子的大树，风来了妈来折，雨来了妈来挡，啥委屈都能为孩子受，这就是妈。哎呀，睡着了，白说了。哎呀，睡吧，
2: 哎呀，
0: 好好睡啊。盖上被呀，哎呀，看看我的大孙子，长得多好啊，这俩大眼睛。大孙子，你咋病了呢？听大夫话，打针不哭啊。你要是哭了，奶奶心疼。

0: 孙子，你也该睡觉了啊，奶奶哄我孙子睡觉。嘿，奶奶给我孙子讲个故事。从前呢，有个白雪公主，雪白雪白的，她有个后妈呀，就对她不好，天天啊打她，拿针扎她。
1: 晚风吹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没有那椰林竹斜阳，只有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海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留下脚印两对半。假如你的肚子饿了，请吃上一碗炸酱面，炸酱不要放的多，不然就特别的咸。你吃上那一口黄瓜，你再吃上那一口面，越吃心里越高兴，你越吃心里越喜欢。澎湖湾的炸酱面，大碗的炸酱。
2: 你呀、啊，别唱了、啊！
3: 人家都鼓掌欢迎你，干嘛不让我唱了？
2: 你还没觉悟出来吗？笑话你呢！
3: 笑话我什么呀？
2: 人这歌里有这词儿吗？连炸酱面都唱出来了。
3: 这是我给他们修改了一下。
2: 你为什么要给人修改呀、
3: 啊？原来他们这歌写的一点都不好。
2: 怎么不好啊？
3: 生活气息一点都不浓厚。哦，经过现在我把这个歌里加了一碗炸酱面以后，我感觉到它的味儿浓了。
2: 对了，你要再吃两瓣蒜味儿就更冲了。
3: 我吃蒜干什么呀？
2: 你把人这词儿都改乱了。
3: 这是我的爱好。
2: 你看他有这爱好。
3: 你不了解我
2: 啊，不了解。
3: 我跟您说吧，啊，我这个人，我有文艺天才。
2: 还真没看出来。
3: 没看出来吧？啊，告诉您，嗯，我这身上有不少的艺术脓包。
2: 哦，这么一说，你长戒呢？
3: 你才长疮了呢，
2: 你。你不是一身能包吗？
3: 你懂不懂？你懂不懂？你一点文化水平都没有，你
2: 怎么没文化？
3: 人家形容艺术家、演员，人家都说嘿，身上有不少艺术脓包。
2: 还我没文化呢，那不叫脓包，
3: 那叫什么呀？
2: 细胞。
3: 细。哦哦，对了，艺术细胞，是不是？
2: 哪能一人长一身戒呀？你想想。
3: 对对对，
2: 是不是？
3: 为了丰富我自己的意。

0: 术细胞、啊、最近我正在学习古典文学。
1: 哦，你看什么书呢？哎、
0: 这不是我连着看了两遍。
1: 什么书啊？
0: 《水许梁山》。嗯，
1: 《水许梁山》
0: 太动人了。
1: 不，先别动，你别动。你啊，先去扫盲去，把那字儿先都认准了。
0: 怎么了？怎么了？
1: 那不是水许。
0: 什么呀？
1: 那是水浒。
0: 我知道叫水浒，小时候听故事人家讲过嘛，《水浒一百单八将》，水浒，水浒，水浒。啊！可是后来我一看人家皮儿上人感情写的人是水许，
1: 怎么会水许呢？
0: 你看人家那个反写的人有一三点水吗？
1: 不，正因为有那三点水，这字才念湖。
0: 不能吧？
1: 怎么不能啊？啊！当岸边讲，哦，水波岸边上，
0: 改这个意思了。
1: 他没改，一直就是这意思，
0: 是吗？啊！我给你。啊，反正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特别受教育。哎，
1: 这是才子书吗？
0: 是不是？嗯，你说人家这个书怎么写的啊？
1: 那写的真好。
0: 首先说，在共产主义思想方面，
1: 这书
0: 我感到
1: 不行，别说了。
0: 你干嘛又不让我说了？
1: 不是，越说越糊涂。
0: 这有什么可糊涂的？
1: 水浒里有共产主义啊？
0: 我这人家这，哼、啊，你看你这小老头儿，净较真儿，我这。
1: 还赖我较真
0: 儿，我就是那个意思。我说我看完这个书，我有感想。
1: 哦，你有什么感想啊？
0: 我就是说，我我自己也应该在我自己的有生之年为人民干出一点名堂。
1: 哦，是这么个意思。
0: 青年人嘛，就应该有理想。
1: 哎，这倒应该。
0: 有志气。
1: 对，
0: 有包袱。
1: 那好，包袱，
0: 远大的包袱啊！你青年人有个大包袱往前一走，
1: 非把你压趴下不可。
0: 压我干什么？
1: 什么叫大包袱啊？
0: 人家都这么说，
1: 那叫抱负。
0: 抱，
1: 理想、
0: 志向是吧？
1: 对，抱负。
0: 抱负是、啊，哎，我这个人我就有抱负。
1: 你有什么抱负？
0: 谁不跟我好，我抱负。这个、啊、不是。不是
1: 打击报复，
0: 不是、啊、我给你谈具体点好不好？
1: 那好啊，
0: 我在咱们祖国啊这个电影事业上我有报复。
1: 哦，那你谈谈你的报复。
0: 给您谈一谈、哎、现在这个电影我跟你一点都不好。
1: 怎么了？
0: 我连看都不愿意看。
1: 为什么呢？
0: 他们不会写、哦、那什么片子一看开头知道结尾，坏人好人一看就看得出来，一谈恋爱准时俩人转在一块儿、啊、肉，你跑什么跑呢？是
1: 他说这现象还真有。
0: 前两天我们几个小伙子看了一场电影，嗯，出来还没20分钟呢，坐在一起怎么也凑不起这个电影的情节来了。
1: 怎么回事？
0: 把看过的好几部片子全凑在一块儿了，
1: 情节雷同，
0: 人物也相仿啊。
1: 是啊，
0: 凑来凑去一个片子凑出12个主人公，6对谈恋爱的，3个右派爸爸，4个日本妈，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呀？这
1: 我倒是全乱套了。
0: 所以现在什么金鸡奖、百花奖，我连选他们都不选。
1: 哦，像这奖你都看不上？
0: 我看不上、哦、我把我的眼光我关注在世界奥斯卡金像奖。
1: 那是世界电影大奖。
0: 对，国际大奖啊，奥斯卡、嗯、金像、嗯、小人头、啊、金子的。
1: 对，
0: 哎，往桌子上一摆，我就想，你说这有半斤没有？
1: 你琢磨它分量干什么呀？
0: 这是个价值问题、啊、哦哦，对不对、啊、我就想，你说人家这东西，哎，你说咱们怎么想法把它给弄过来？
1: 人家让拿吗？
0: 你别告诉人家。
1: 对，偷人家啊。
0: 我干嘛偷人家？
1: 什么叫别告诉人家？
0: 我说咱们自己写剧本行不行？
1: 那行啊。哦，那
0: 我们可以像卓别林一样吗？嗯，我们可以自编自导自演自排。哦，用我们实际行动，我们获得奥斯卡金像奖。
1: 哎，这雄心不小。
0: 这就是我的包袱。嗯、
1: 什么？
0: 不是，我的报复。嗯，
1: 你。谈谈你在电影上有什么抱负？
0: 有什么抱负啊？我告诉您一个惊人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0: 我的处女座已经问世了。
1: 什么座？
0: 处女座。
1: 甭问，这一定便宜。
0: 干嘛便宜啊？
1: 处理的都便宜。
0: 你懂不懂？你懂不懂？你这我不跟你说了啊。
1: 怎么了？
0: 人家作家、艺术家，人家写的第一个作品，人起了个名字，人都叫处女座。
1: 还我不懂呢， 那不叫处女座，
0: 那叫什么呀？
1: 处女座。
0: 处女座，您净开玩笑。
1: 谁开玩笑？
0: 我是男的，你跟我
1: 嗨。男的也叫处女座。哦，
0: 男的也叫这个，
1: 都叫处女座。哎，
0: 反正我剧本我已经写好了，
1: 我都问世。
0: 哎，谁扮演我这个电影里的主人公？演员我都挑好了。
1: 哦，主人公都物色好了，
0: 我全选好了。
1: 这主人公是谁呀、啊？
0: 您听了一定高兴。
1: 你说谁吧？
0: 就是您。
1: 我演主人公，
0: 咱们俩一起合作，我能忘了您吗？哎呦，
1: 真
0: 好！我跟您说，这就是一鸣惊人的电影啊！
1: 是啊，
0: 目标就是世界奥斯卡金像奖。想一想，在不久的将来，您站在国际奥斯卡金像奖的大讲台上，您往上一站，您抱着那个小人头，
1: 啊，那归我了，
0: 获奖了！哎呀，观众一拥而上，把您给抱起来，往天上扔，给您扔上30多米。
1: 这下边有人接着吗？
0: 废话，没人接着摔着您了吗？
1: 是，我是说颠两下就得了，别扔那么高。
0: 人家那是一种欢呼的表示。哦哦哦哦，对不对？人家欢呼呀，那是人家心里就说，您就是最佳演员、最佳主角、最佳主人公扮演者。
1: 我说，等等，你这片子叫什么名字？
0: 着急了吧？
1: 你说，
0: 名字叫寡妇。
1: 哦，寡妇。
0: 哎，通过主人公一个年轻寡妇个人的遭遇，描写了人生道路上的祸福。
1: 不是，你先别介绍剧情呢，我演寡妇啊。
0: 您糊涂了？
1: 没糊涂啊！
0: 您是男的，是女的？
1: 我是男的呀。
0: 还是的？
1: 是，你不是说让我演主人公吗？
0: 女主人公是寡妇。
1: 哦，这里还有男主人公。
0: 就是嘛，您扮演男主人公。
1: 男主人公谁呀？
0: 寡妇的爱人。
1: 哎，要是，嗯，寡妇有爱人吗？
0: 她爱人不是死了吗？
1: 是啊，我演死鬼啊。
0: 你扮演这个寡妇啊，你扮演她未来的爱人。
1: 哦，后来搞上那个。
0: 对，一个年轻的钢琴手。
1: 哎啊，弹钢琴的
0: 啊，
1: 这我就来不了了。
0: 怎么呢？
1: 我不会弹这钢琴。
0: 不要紧。
1: 怎么了？
0: 我给你找替身。
1: 什么叫替身啊？
0: 替身不懂吗？
1: 不懂。
0: 这是电影术语。
1: 哦，
0: 找一个会弹钢琴的人家坐那儿弹。我这个镜头我先对准您。
1: 哦
0: 啊，你看吧，对准您，完了往下一摇。哎，你知道吗？这叫摇啊。摇。哎，摇到手这换人家这个手，哒哒哒哒哒，人家弹是吧？弹完了以后往上再这么摇，一看还是您的脑袋瓜。您就假装刚才是您弹的，您弹累了以后擦一擦汗。哎，擦汗你会不会啊？
1: 擦汗挠痒痒都会。
0: 行了，你就表演出那个风度来、
1: 哦、
0: 啊，让年轻的寡妇一看见您以后，她的两只眼睛直了，然后她一见钟情。
1: 横这寡妇的眼神也不怎么样。
0: 怎么了？
1: 叫我这岁数她还钟情呢？
0: 您现在岁数是大一点啊？
1: 就是啊。
0: 电影主要靠化妆。
1: 化妆我知道。
0: 一化妆您就年轻了。
1: 不行，你化妆再好，我这皱纹也化不平。不，
0: 就皱纹那我跟你讲，你看、嗯、皱纹谁没有啊？是吧？到时候你看，哎，拿手往上这么一捋，你看还有吗？是不是？哎，平了，这都平了。你看，
1: 那我这手还拿下来吗？
0: 拿下来啊！
1: 一拿下皱纹又出来了。
0: 不是说手在这么弄着，
1: 怎么弄？
0: 人家化妆师有办法
1: 啊。什么办法？
0: 到时候人家拿这个胶布条往后这么一蹬，哎、找点布条那么一勒，然后弄一点区别针和摁钉啊。
1: 哎，往脸上贴年画啊。
0: 你问的这都是小事，我怎么能懂呢？我是搞剧作的，你关心点好，大事。
1: 哦，主要还得看情节。
0: 关键是情节。
1: 哦，
0: 哎、我这个电影我安排了您悲惨的境遇和描写你顽强斗志的情节。
1: 哦，
0: 不像现在这个电影，什么内景外景咱们不这么拍。
1: 咱们怎么拍呀、
0: 啊？咱们上深山老林里去拍。
1: 干嘛跑那么远、啊？
0: 哎，这叫以险取胜啊！
1: 还挺险呐、啊。
0: 那当然了，拍您和真的老虎在一块掐起来了。你和大蛇滚在一起睡觉，哎，睡一宿以后找不着您了。
1: 就让蛇给吃了，
0: 他 他倒是想吃30米高的大树，噌

0: 下您就窜上去。
1: 哎，不行啊，30米呢，窜不上去。
0: 那我用特技摄影。
1: 什么叫特技啊？
0: 我拿绳给您都绕好了以后，我蹬您，
1: 啊，蹬上去。哎，
0: 对，
1: 这绳结实吗？
0: 结实，都是钢丝绳。
1: 那要把我勒死呢？
0: 勒死您就对了。
1: 怎么对了？
0: 要不然人家怎么成为寡妇呢？
1: 我还是演那死鬼
0: 了。你都给我弄乱了。我给你讲的这都是分镜头，你懂吗？分镜头。
1: 他说这词儿我都不懂。
0: 你这文化现在都属于意识流了，现在。
1: 这一句都不懂，
0: 以后你看我剧本吧。
1: 那也好，
0: 剧本我已经写好了。哦，300字的稿纸。
1: 多少篇啊？
0: 多少篇？写了5斤半。
1: 不论篇，
0: 数不过来了。哎，你说写完了后作者签谁呢？
1: 哎，就写你的名字。
0: 不行，
1: 怎么？
0: 人家不认识我。
1: 剧本一出名，这就行。
0: 你不懂啊？咱们前面加一个大作家的名字，我在后头，我带着他们。
1: 哦，这后头带着钱呢。
0: 你加一个多好啊！
1: 那大作家加谁呀？
0: 我准备加，哎，您说加曹雪芹不合适。
1: 曹，哦，那得问问曹雪芹去。
0: 我不去。
1: 为什么不去？
0: 人家曹雪芹一个姑娘嫁我一个大小伙子。
1: 曹雪芹是姑娘啊，
0: 啊？嫁人了吗？
1: 谁嫁人了？曹雪芹是男的。
0: 甭管是男的女的，我都不找他们了。
1: 怎么了？
0: 他们大作家什么毛病？找他们谁也不愿意这么干。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不就是有点名气吗？我一人干行不行？
1: 那好，
0: 天塌下来我一人顶着。好汉做事好汉当吗？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
1: 这是签名呢？
0: 怎么不是？唰唰唰，我签上我的笔名。
1: 什么名字呀？
0: 加里森。
1: 嚯，敢死队。好，
0: 装到信封里送到了电影厂。哦，半年多了，一点音讯都没有。
1: 怎么了？
0: 拍上了。
1: 要拍上得通知你啊。
0: 准没拍。
1: 就是
0: 没拍这么长时间，他们可不退。嗯，我得找他们讲理去。哎，
1: 可以问问他们。
0: 我得问问他们重不重视一个青年人的创作。是不是？我到了电视厂以后，呵，他们舔着脸还问我是谁呢。
1: 你说什么呀？
0: 我说啊，我没给他们好脸啊。我告诉他们，我说出我名字，我吓你们一跳。
1: 你是谁呀？
0: 我是寡妇。哎，不是，你别那么说。我是寡妇的作者。
1: 你要说清楚了吧。
0: 你别说，这个作品他们还真看了。
1: 提什么意见呢？
0: 说我什么没有生活依据，凭空杜撰。
1: 杜撰，
0: 你天天用这俩字杜撰。
1: 怎么了？
0: 哪个作品不是肚子里撰出来的？
1: 不是那么讲，说你虚构瞎编。
0: 瞎编你也得看编的好不好。你
1: 瞎编还能编好了？
0: 那当然了。
1: 还提什么意见？
0: 还说我文化水平比较低，基础知识比较差。你说有这么说话的吗？什么叫基础知识差啊？我基础知识我学得特别牢。
1: 你有什么根据？
0: 我当然有根据了。
1: 你说说。
0: 别人小学人家都上6年吗？
1: 你上几年？
0: 我上11年。
1: 是，净留级了。
0: 干嘛留级？我重视这个问题。我
1: 那还上不上中学了？
0: 气得我眼泪都出来了。我当时我给他们提几条意见。
1: 怎么提的？
0: 我说你甭管我这个剧本好坏，你们不会先排排试试吗？你们
1: 剧本不好不能排，
0: 好不好？你让大家伙先尝尝。哎，
1: 什么叫尝尝啊？
0: 对不对，你不排这不要紧，你把本子里给我寄回来啊。哎，
1: 倒是应该退稿。
0: 半年多你不理我这茬，我多着急啊！我一天去邮局去4回，出来进去8趟，人家老碰上我，以为我送报纸的呢。我跟你说，
1: 也没你这么气迷心的。
0: 你不给我寄本子也不要紧，我理解你们，你们工作忙是不是？你们不会先凑在一起，你们商量商量
1: 干什么呀？
0: 你先给我寄点稿费了吗？你们
1: 没有稿子都不用，还给稿费呢？
0: 甭管多少，你给我点，我先花着。我
1: 跟你说，主要是缺钱花了。
0: 你们这样，你们搞不出好作品来。我跟你讲，捧好了自己的稿子，我回家了。我跟你说，
1: 走了，
0: 你可走了，不能白走。
1: 怎么呢？
0: 我写下一句话，写下我自己的地址，我留给我告诉他们记住了。
1: 告诉他们什么话了？
0: 以后给钱的时候通知一声。
1: 那走吧。稿子都拿走了还给钱呢？
0: 他们不给，别的地方就不给吗？
1: 你可以到别的投稿去。
0: 不能都像他们作风这样，我也不能一棵树上吊死。
1: 好，
0: 对不对？我到了别的部门，人家怎么3下5除2，没一会儿就把钱给我了？
1: 是啊。
0: 那当然了。
1: 给多少钱呢？
0: 给了我2.7毛。
1: 太少了。
0: 你别嫌少了。
1: 怎么？
0: 人说当废报纸才给1.3毛呢？
1: 卖废品了。
2: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一看这打扮，您就心里有数了吧？
3: 没错，
2: 照相的。而且我们祖孙三代啊都是照相的，开照相馆，而且我们专拍婚纱摄影、结婚照。

0: 像不像三分样，穿上这身行头，意思到了，帽子甭管戴的正不正，现在我就是我爷爷了，啊，没胡子，您糊涂啊，刚一解放那阵儿，我爷爷比我现在还小两岁呢。
1: 这是时代照相馆吧？
0: 哎呀，老总，
1: 你叫我什么？
0: 长官。哎呀，
1: 解放了，我们是解放军。哦，应该叫同志。
0: 解放了。那个解放前呢，旧社会啊，那一见当兵的他就叫老总，他紧张害怕。这现在解放了，新社会了。
1: 对，
0: 您这算共军呢？
1: 解放军。
0: 解放军。哎，那应该叫
1: 同志。
0: 同志。哎呀，同志好。同志，您这是打算照
1: 订婚照？
0: 订婚照，
1: 对，
0: 恭喜恭喜，
1: 谢谢。
0: 那您太太，哎，啊，
1: 我们叫对象，
0: 对象，一对眼儿就相上了，这新词儿有意思有意思，对象。
2: 魏团长，
1: 好，哎，护士，
2: 魏团长，我迟到了。
1: 啊，不是。我把出发的时间提前了。
0: 哦，这解放军，您管他叫
2: 团长。
0: 您管他叫
1: 护士。
0: 啊，这解放军搞对象都这么称呼。哎，二位，来，坐。哎呦，祝贺你们。来，啊，这位是团长，那位是护士。哎，团长，再靠拢一点。哎，对，订婚照吧。团长的脑袋靠右点，护士的脑袋靠左点，靠右点，靠左点，你们俩再亲切点。好，别动。
1: 慢，我还得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哎，护士啊，我想问一下，我们是组织上介绍的，你就没有什么想法吗？
2: 报告团长。
1: 请稍息。啊，不是，哎，护士，你坐下说。
2: 团长，啊，我服从组织安排。
1: 哎，护士，你看我年纪比你大十几岁，你思想上就没有什么斗争吗？
2: 报告团长。哎，
1: 你不要这样，以后不要这样。你看，从现在开始，我们你看，哎，护士，坐下说吧。
3: 香港的澳门啊，你别再
2: 说实话。我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不过领导说，您是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岁月。我要是能和您结合，可以学到更多的革命斗争经验。
0: 我怎么听着这俩人像开会呀？
1: 你说什么？
0: 你说得好啊。哎，团长的脑袋靠右点，哎，护士的脑袋靠左点，向右点，向左点，你们俩再亲近点。好，你们现在坚持点，别动。
1: 妈，我还得问一下，啊，哎，护士啊，我腰部负过重伤，恐怕在今后的生活中会给你添麻烦的。
2: 魏团长，您是战斗英雄，一共立了十几次战功。在您身上一共有5处刀伤，8处炸伤，10处枪伤，12处、
1: 你怎么知道的？哦，
2: 在半年前那一次战斗中，您被炸得昏迷不醒，浑身都是鲜血，抬到我们医院，是我给您换的衣服。
1: 是你给我换的衣服？啊，那你就是那位跟我嘴对嘴做人工呼吸的护士？
2: 这是我的工作呀。
1: 我是醒了以后听战友跟我说的，谢谢你，爱护士，谢谢你。
2: 哎呦，
0: 太好了，别。

0: 慢。哎，胡适啊，我看今天我们这个订婚照就先别照了吧。
1: 为什么？
0: 你看我们部队马上要参加抗美援朝，我怕万一在
1: 战场。团长，咱们还是把相照了吧，我等着您回来。
0: 哎，胡适。
1: 魏团长。
2: 哎呦，别动。慢走慢走，下次再来带着孩子来啊。
3: 这个啊，这就是我爷爷的故事，接下来我就该说我爸的故事了。

0: 这辈儿就变了。现在我就是我爸了，这还是长不了胡子。刚粉碎四人帮那阵儿，我爸比我现在大两岁。
1: 哎呀，我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春天来到了，百花盛开了，我要结婚了。来来来，志达，志达，志达，哎呦，来来来，请吃糖，请吃糖，来，哎呀，我帮你把这个拨开，好吧？
0: 哦，这是喜糖啊！
1: 哎呦，
0: 给您道喜，给您道喜、哎！您今天这是来？
1: 我来拍结婚照啊！
0: 太好了，那您的这个……
1: 哦，他马上就到，
0: 马上就来吧！
1: 哎呀，照相师傅啊！为了这张结婚照啊，我是整整等了10年啊！
0: 等10年呢、啊？
1: 我们两个约好了、今天在这个地方相聚。
0: 哎呦，
1: 哎呀，啊！再有10秒钟，他就要来了。
0: 10秒，这么准呐、啊？
1: 10、9、8、7，
0: 这是研究原子弹出身吗？
1: 5、4、3、2、1，
2: 老师啊，
1: 小曲，
2: 老师啊，
1: 小曲。
3: 原子弹爆炸了，让他们多爆会儿。
1: 小曲啊，我们终于相见了，
2: 我们终于重逢了，
1: 我们苦尽甜来了，
2: 我们枯木逢春了。
0: 我这儿等了半天了。
1: 真好。
0: 三，我说二位啊，我都替你们高兴。这么着，咱们先拍照，这喜事啊，有什么话拍完了之后慢慢说，好不好？来来来来来，
2: 同志啊，你是不知道啊，本来10年前我们就应该结婚的，
1: 是啊，
2: 可是他下放去了南方山区，我去了大西北，这一去就是整整10年呢。
1: 下去
2: 10年呢，
1: 10年啊。你看我给你写了这么多信，一封都没有发出去啊。你看、
2: 你看，这是我给你做的假领子，一直也不知道往哪儿去寄、
1: 10年了，我们竟然没有见过一次面。
2: 10年呢，咱们就只能在心里头想。
1: 是啊，10年了，我心里边就你一个人。
2: 10年呢，除了你，我还有一个8岁的孩子。
1: 10年了，孩子都8岁。你已经有孩子了。
2: 哎呦，真是对不起，请你原谅，这是我在山村小学收养的一个孤儿。
1: 哎呀，太好了，他就是咱们两个的孩子。
2: 对对对。啊，对了，你看，这是我的调令，明天呢，我就要重新回到大学的讲台了。
1: 你看，这是我的论文，明天我就要让。

0: 科技大会上去发言了。
1: 祖国的春天来到了，
0: 科学的春天也来到了。
1: 多少事从来急，
0: 天地转，光阴迫，
1: 一万年太久，
0: 只争朝夕。
2: 那咱就快拍吧，
3: 快拍！哎，
2: 哎呀，真替你们高兴啊！我说，二位啊，十年真是不容易，今天拍这张照片啊，一定得是超级水平，一定是喜笑颜开的。二位，
1: 对，
2: 笑
1: 笑，
0: 我们笑。
2: 好，
0: 为了这张照片，我们已经等了整整十年了。
2: 就是，所以要笑啊，
0: 我们笑。
2: 一。
0: 我们应该笑吗？
2: 笑。今日这么着啊，更有意义。我说二位，外头还有排队的呢，都等着，要不然你们俩先笑到这儿，先出去慢慢笑。
1: 好的，好的，
0: 谢谢你啊。
2: 这就是我爸的故事，接下来可就是我自己了。

0: 你喊啥呀？
1: 啊，我说你呢，你这啥玩意儿，唱两句又回二人转上去了。
0: 你出门就管我，我在家不也这么唱吗？我一唱这首歌啊，咱家机场大公鸡就给我伴舞，可好看了。
1: 那是在乡下，这是在城里。
0: 城里不行啊。
2: 大爷，大爷，哎，感谢二位光临。
0: 师傅啊，
2: 您这是？
0: 我俩来照相。
2: 照相是照
0: 啊，师傅啊，我俩结婚二十几个春秋，正赶上劳动致富的好年头。
1: 修了工厂，盖了大楼，有吃有喝，不犯愁。
0: 是，可惜我俩这分量一个劲儿争上游，这抓紧时间上影楼补拍一张结婚照，把青春的身影来临，这不是追求吗？你给我好好照照，
2: 没问题，
0: 细心点照。
2: 哎，放心了。哎，
0: 我啊。这么回事儿，你说过去吧，我们想照相没那个条件啊，
1: 对，
0: 是吧？你说现在有这个条件了吧？这我俩又没条件，你说这样胖了没？得了，这样胖。
1: 这我俩出门的时候过了过磅，腰了腰啊。他的体重是180，我体重230。
0: 哎，你交公粮呢？
1: 这有啥呀？这说明农村日子过富裕了，对不？你那个冬瓜比赛不还得挑大个的吗？
2: 我说大爷大妈，有什么要求啊？
0: 啊，我要求不高，师傅，你能把我照的漂亮点、苗条点就行啊。
2: 那没问题。
0: 人家一看照片哈，这日子过得水灵。
2: 放心吧。
0: 你能给我拍90多斤吗？
2: 拍多少斤？
0: 90多斤。
2: 哎，您放心，只要您让拍，我可以给您拍成20多斤。
0: 哎呀，太好了，谢谢。
1: 你快拉倒吧，快拉倒吧！啊，不行，我跟你说，我要求拍是原汁原味的，要在这张照片上体现出来，90年代中国农民的气质，是吧？财大气粗啊，虎背熊腰。
0: 不行，我要拍的苗条漂亮一点，
1: 原汁原味的。
0: 我要苗条的，
1: 原汁原味的。
0: 那你拍你的，我拍我的吧。
1: 我给你说原汁原味的，
0: 都给你拍。
2: 我说大爷，您也别瞪眼，大妈您别生气，别着急，咱这是拍这个结婚照，这是喜事儿啊，咱别动怒啊。放心，咱手艺在这儿呢，保证把大妈拍的又漂亮又苗条又帅，帅呆了，保证把大爷拍的原汁原味，比老大爷还老大爷，好不好？啊，上道具。
0: 还有道具呢？
1: 你来了，你该赶紧比划比
2: 划。大妈，脑袋钻出去。哎呀，你瞧瞧多漂亮。
0: 哎，老头子，你看我像不像天鹅？
1: 还小天鹅呢，整个一个胖鸭子。不行，这不行，
2: 那换
1: 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

0: 这个好看。老头子，你看我身上小凤仙儿。
1: 快拉倒吧，小凤仙儿，这确实是个大尺包吧？这玩意儿，你说这
0: 不好看呢？
1: 不行，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0: 不像我了是吗？
1: 不像了呢。啊，
0: 那我就听你的，咱俩还照个原汁原味
1: 的。对呢，原汁原味多好啊！你快跟你。
0: 我俩还排原汁原味的。
2: 好嘞，好嘞，听大妈和大爷的，咱就原汁原味了，好吧？
1: 那也那啥啊，能不能在那个小照片上给加一行小字儿啊？
2: 加什么字啊？
1: 加这个老树新芽，讲述春天的故事。
2: 啊，行，没问题。
0: 你再给多写几个字行吗？你再给写上，金鸡满架，鸡肥蛋大，靠山屯养殖场，厂长是李春天，联系人高小姐，电话号码动拐动拐动动拐，谢谢。
2: 写长篇小说的、没问题，保证大妈大爷满意啊！
0: 我这张照片写二百张，我就当名片用了。
2: 好嘞，
0: 哎，谢谢，
2: 请坐。
3: 行，快赶紧坐下。
2: 好，准备好了。大妈搂着点，再亲切一点。好嘞 ，one two three，
0: 亲啊！
4: 硝烟中走来，
5: 我们走过了风风雨雨，
4: 我们一起走进了好日子，
6: 我们与新中国同行，
4: 我们与祖国同喜同乐。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
2: 老伙伴们大家好。
3: 哎，下面有请到的是我们的人老的高徒啊，咱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4: 嗯，你好啊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3: 保健康啊，咱们前面两天呢都说了好多款我们的健康的这个酒怎么样去泡，对吧？张老师说真的啊，
4: 教了好多方法，
3: 这几天真的是跟您做节目叫做大开眼界，
4: 大饱口福。
3: 大饱口福也是，对吧？咱们眯瞪两口，对吧？体会体会，体验体验，真的是颠覆了我以前对喝酒的认知。我以前觉得喝酒怎么也都会伤身，哪知道喝酒这件事儿对身体还是有那么一点好处的啊。
4: 是吧？
3: 然后呢，只要注意量，只要注意方法，只要注意你喝的是什么内容，就是咱们讲的叫有料，对吧？
4: 对，
3: 前面讲有料。所以呢，我总觉得大家喝酒呢，无非就是有的人吧，说喝酒，千杯不醉解忧愁，对吧？就解愁。要么呢，就是喝了多了呢，就是喜欢喝，解解馋。
4: 这个不是中医所倡导的东西。
3: 对，咱们呢，有的时候朋友聚会呀，小酌怡情嘛，对吧？然后从来就没想过，这个酒喝对了，选对了，还能养生，还能调理咱们身体的各种这个
4: 不舒服。没想过这个问题。
3: 没想。
4: 可能是你年轻，有一些小饭馆啊，你发现那个里面都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养生酒，一般都是什么乌鞘舌之类的，什么人参之类的，
3: 就是有个大瓶子，
4: 哎，对，
3: 他们自己会泡，
4: 对对对。但其实就这个理论是对的，我们说从东晋年代开始传承到现在几千年了，各户各先锋那个年代，
3: 对，
4: 证明这个药酒养生是对的，但只不过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什么样的东西适合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去调，所以才会有我们五脏安康酒的一个出现。教大家怎么去合理的调理五脏的健康啊，怎么样才能让我们喝的健康啊，是吧？而且这几天我们也跟大家讲过了，就是这个关于五脏安康酒的一些方法，而且你也品尝了好几回了。
3: 一二三四啊，我们这三种口味都品过了。
4: 对
3: 心里有用的，对肺有用的，
4: 对
3: 体味有用的，
4: 对对对。其实这些吧，对于老年同志来讲，如果说我们的身体的的确确哈需要我们去养护的时候，那么通过酒的这种方式比较直接，而且它吸收是比较好的。所以我的建议呢，如果有对症的同志，其实可以按照之前的方法去分配下去。因为你要知道哈，所有人当你去开始品尝这个酒的时候，像小陈刚才讲的那样，我的确是颠覆了对喝酒的一个认知，它不是那种辣的上头啊，脑袋嗡嗡响的那种感觉，而是依托药性把酒变得非常的温和
3: 柔和。
4: 当我们喝下去这个品这个酒的这个时候呢，你会感觉就是从你的舌尖到你的舌下，到你整个舌头，到喉咙，到顺下去你的食管，以及到你的胃，那种温暖和膨胀的感觉就出来了。
3: 对，
4: 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身体吸收到的绝不是粮食酒的那种辛辣，而是药物当中的一些有效成分的摄入和吸收。所以这一种对我们身体的

0: 一个就是养生来讲，它是非常直接而有效的。
1: 嗯，
0: 你看我们有好多的养生大家哈，就是像我们的老国医他们，
1: 嗯，
0: 基本上晚上都有喝两盅的这个习惯。
1: 嗯，
0: 好多人都想不通，说怎么这么大岁数喝酒，然后身体还这么好，也不说不让喝酒嘛，这也不让喝。关键就是你喝什么，
1: 嗯，
0: 喝多少，什么时间喝。那你药材和白酒要是一碰撞的话，那你酒的穿透力它就带着药材的有效成分就能快速的遍及到全身，这样你的药效它自然而然就能发挥的更快和更充分了。
2: 嗯，这样我觉得这个人老肯定是有心得的。
0: 那当然了。
1: 嗯，对，你看这个药酒这个器型呢，啊，就是在中医中药里边呢，它是有很高地位的。
0: 嗯，
1: 咱们都称它是百药之长。
0: 嗯。
1: 咱们大家呢想一想啊，你看那个这个繁体这个医字啊，下面呢它就是一个有字。
0: 嗯，
1: 这个有呢在古代的时候呢，它就是代表一个酒的意思，简简单单这一个字哈，直接就可以说明了酒和医学从古代以来就有密不可分这么一个关系。
0: 对，
1: 他们应该就是相辅相成的这么密切关系。
0: 对，就治病来讲的话，医酒不分家。你就想想在古代的时候，这个酒剂的形式得多么充分的应用在医学的这个学科当中。
2: 你看，我插一句啊，
0: 嗯，
2: 就是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妈那个熬那个阿胶，
0: 嗯，
2: 她就是用
0: 要放
2: 黄
0: 酒，
2: 对吧？然后后来前两年流行的什么固元膏，
0: 嗯，
2: 啊，到了冬天的时候固元，你其实吃的那一块里面也有能品出酒味道。
0: 对，
2: 就是那时候我还奇怪，我说这东西怎么一股酒味儿？
0: 挺好的，为什么放酒？
2: 哎，这个是啥概念哦？
0: 嗯，
2: 但是自己也隐隐约约的觉得，反正因为喝酒是暖身嘛，
0: 嗯，
2: 大概感觉到是这个酒可能会是对药的这个。嗯，这个运化是有一定帮助，但是没有像这两天了解的这么深刻，
0: 是吧？
2: 对。
0: 但你说的这些呢，也是对的。包括《本草纲目》里边也有所记载啊，酒能坚筋骨，治诸痛，调经水，主头风，明耳目，去痿痹。包括补虚弱、壮筋骨、通血脉、治腹痛等等，这都是在《本草纲目》当中明确记载着酒的功效。你想想，酒的这点功效，比不比你看到的任何一味中药它的效果差？
2: 嗯，不，
0: 非常之明确。
2: 嗯，
0: 对，
2: 嗯，
0: 就是说酒剂它的功效是非常全面的。你越全面的药材配合这个酒剂去做，它就能越发挥出越全面的这个作用来。这就是我师父总讲嘛，大组方的要融入到酒剂当中的话，对慢性疾病、对老人非常的合适。如果不合适，那我师父，那你说那一天拿个小酒杯跟那滋儿搂一口滋儿搂一口，那是干啥的？这就是养生的一个过程。而且不同的药材和酒它都能发挥出不同的调理效果。我倒特别喜欢那种啊，就是到晚上的时候有好多的我们老年同志，如果也能这样哈，哎呀滋儿搂两口酒，美美的喝完了这个酒之后哈，然后洗洗涮涮，然后哎到床上一躺，哎呀身体微微的出汗，舒舒服服的换件那个睡衣一睡觉，哎呀一觉到天亮，哎我就可喜欢这种感觉了。
2: 哎呦，这神仙般的日子，
0: 是不是啊？
2: 有时啊，下午的七点钟
0: 有时的时候，
2: 啊，
0: 对对对，
2: 抿口小酒，后面就顺着程序来。哎，
0: 我就觉得那个真的很享福。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精神充沛的，那锻炼锻炼，走走一走，溜达溜达，找个老朋友聊聊天。哎呀，我就觉得这种，我到老了，我就希望我是这个样子。我像我师父那么大岁数的时候，我就希望我这个样子。所以就是药酒的这一块已经融入到了我们中医的养生理论当中达千年之久。
1: 嗯，
0: 药借酒力。酒界药事，把那些不容易溶于水的这个有效成分都吸出在我们的酒液当中，让它充分的释放，然后我们就借着这个酒的热乎劲儿，让它从头到脚把每一个细胞都给它灌满，提高我们最后达到的疗效和效果。所以就是药酒的这一块哈，因为它制作起来比较方便，你泡一回你就可以喝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就比较省事儿嘛，
1: 嗯，
0: 比我们煎汤煎药的那种省事儿，而且吸收的还要好。而且你像我们这个中老年同志本身脾胃就弱， 脾胃呢是喜温而不喜寒的、
3: 嗯、
0: 所以你用药酒本身呢就是阳气最盛的东西，你再给它拿个小酒盅拿小酒杯一温热一下，哎呀一吃，哎呀就觉得那种温补调身的那个作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2: 嗯，对，你看前几天我们讲的那个五脏安康饮、
0: 啊、
2: 这个里面的几种、
0: 哎、
2: 前面讲了三个，
0: 嗯，
2: 那今天咱们继续往
0: 下讲，
2: 下
0: 一个呗，
2: 哪一个呢？嗯，
0: 那我们今天讲一讲什么吧，讲一讲我们人的先天之本，讲讲肾吧。
2: 啊，肾乃人先天之本。
0: 对、嗯、先天之本藏精，而且主骨生髓、
2: 嗯、
0: 也是我们人一身元气的根源。中医有句话叫做肾气足则百病消、
2: 嗯、
0: 肾气亏则诸病起生、
2: 嗯、
0: 你用药酒去固肾其实是很贴合我们中老年人体质和平常所养生用到的一些好方法的。
2: 对，药酒能固肾咱们都晓得哈，那都具体咱们说说看什么样的药酒它能够对肾有帮助、
0: 嗯、中医当中有一个古方叫做金匮肾气饮，听过吗？
2: 金匮肾气没听过。
0: 金匮肾气丸听过吗？
2: 没听过。
0: 那你还年轻。
2: 你看人老都摇头了。
0: 这都没听过。
2: 这不行。
0: 金匮肾气饮其实就是我们古方金匮肾气丸加减而来的。它这个里边泡这个固肾酒，它需要有熟地黄40克，还有那个铁皮石斛30克。
2: 哦，铁皮石斛。
0: 啊对、嗯、再加上那个山药25克，茯苓和薏仁各15克，再加肉桂10克。然后呢我们会选用50度左右的优质的纯粮食酒，然后去这个泡这些药材。一般的话这个酒有2到3升左右吧。
2: 嗯，
0: 2000到50度，
2: 2到3升左右。
0: 对，2000到3000毫升。对，这差不多少了。
2: 嗯
0: 嗯嗯
1: 嗯。
0: 嗯，
1: 这个您说这个方子啊很好、嗯、啊，它这里面所用的药材呢它是药食同源的，
0: 嗯，
1: 也呢非常适合大家日常啊养生保健，
0: 嗯，
1: 它呢你看安全无负担。这个固肾的药酒呢它讲究的是啊阴阳双补，
0: 嗯，
1: 你看这熟地黄它补阴，给肾呢增加营养，肉桂呢补阳，能给呢肾呢添动力，
0: 嗯，
1: 这一阴一阳肾的这个功能呢它就会充分地运转起来。
0: 嗯，
1: 这里边你看山药茯苓薏仁它呢是健脾的，它能用帮助这个药物的吸收，
0: 嗯，
1: 还能呢补后天养先天，
0: 嗯，
1: 最好的呢就是它里面又加了一个铁皮石斛，
0: 嗯，
1: 它呢是九大仙草之首，它可以呢滋阴润燥，还能强筋健骨，
0: 嗯，
1: 既能呢补肾，又能呢增加这个效果，它呢还可以呢平衡这个药酒这个温热性，让咱那个方子呢不燥热，
0: 嗯，
1: 啊非常适合咱们这些人呢长期来喝用。嗯，
0: 对。
2: 哦，那我还想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那刚才任老讲的这些这个药材啊这怎么做，
0: 怎么
2: 啊就这么多这么多完了以后怎么做能够达到我们讲的这个金匮肾气饮、嗯、能够达到它的、这个、
0: 它其实吧它这块制作也挺简单呐、啊
2: 嗯、
0: 就跟咱们之前那个药酒差不多少，
2: 嗯，
0: 那你要是泡药材肯定药材得先给它洗干净吧，
2: 啊、
0: 嗯、然后你得给它晾干吧，
2: 那不能把泥巴泡进去，
0: 那对
2: 对吧，嗯，脏不拉脏的对吧，埋汰是吧，
0: 对对对对，洗干净晾干之后呢你肯定要去放到一个干净的容器里边，
2: 嗯，
0: 那个里边对，不管你放啥那里边不能有水不能有油，对吧，
2: 不能有生水，
0: 对，不能有油，
2: 不能有油，
0: 对、
2: 嗯，
0: 然后你把这个药材放进去了之后再把白酒一倒一密封就完事儿了。但是我们吧泡这个金匮肾气饮的这个时候呢，我个人我的习惯啊，你看别的你一周拿起来晃得晃得就行了，
2: 对，抱起来晃得
0: 啊，对对、嗯、但是金匮肾气饮呢反正我的习惯我都会基本上每天我都会开盖然后搁筷子搅拌一下，
2: 嗯
0: 啊，基本上就是为了让它的药效能够更好的吸出，你比如像铁皮石斛这样的物质什么的哈、
2: 嗯、
0: 然后把这些都准备好了之后呢，那就差不多4周左右 你就哎对，四周左右这个过滤掉药渣，基本上就能喝。但这个固肾的这个方子吧，我还是建议最好是大家在晚上。晚上

0: 晚餐过后一个点儿，或者说是在睡觉之前的一个点儿，然后把这个药酒拿出来之后呢，稍微拿这个热水烫一下，
1: 温一下酒，
0: 温一下酒，然后再喝是最好的。因为饭后吧，他喝他不刺激肠胃，然后睡觉之前他又有安神的作用。
1: 嗯，
0: 而且酒是阳气最盛的物质，还有效于改善什么呢？就是很多老年人出现夜尿增多的这个事儿。
1: 晚上爬起来多少次？
0: 哦，缩尿嘛，有这个夜尿增多的这个情况也是可以改善的。所以这个时间我们总结出来喝这个药酒是最好的。
1: 哦，
0: 然后也不用多，一天一次就够了。
1: 嗯
0: 啊，一天一次，一次大概20毫升左右，别超过20毫升，
1: 嗯，
0: 基本就可以了，就别贪杯，啊，因为你要喝的不是酒，而是要吸收它里边的这些有效的药性。
1: 对，你看，
0: 哦，
1: 咱们赵英老师刚才讲的，晚餐之后的一小时，
0: 嗯，
1: 为啥不让你晚餐的时候一起喝？
0: 嗯，
1: 容易多。一口酒两
0: 口
1: 菜，一口酒两口菜，这容易多啊！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吃完饭以后胃里面有东西了，然后呢再喝一点点，15到20毫升，对肠胃不刺激。
0: 对，
1: 第二个，你看他刚才说了，就是说咱们晚上睡前喝一点，有利于安神。
0: 嗯，
1: 哎，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报道，
0: 嗯，
1: 还真的是把我吓一跳。
0: 嗯，
1: 他在说啊，就是老年人夜里面起夜比较多，
0: 对，
1: 尤其。会对自己的这个大脑啊，
0: 嗯，
1: 会有一些损伤。很多的老年痴呆的人的前兆就是他的夜里面起夜特别多，
0: 嗯，
1: 他的大脑不能充分的休息，
0: 嗯，
1: 而且可能在做梦的半途啊，或者是在休息半，
0: 嗯，
1: 一下你就醒了，醒了以后你就接不上，然后这个就大脑不能完整的休息，就是会增加你的阿尔默斯海默症的。这个风险
0: 是的，
1: 所以晚上睡个踏实觉，睡个安稳觉很重要哦。
0: 是的，
1: 对吧？咱们收音机之前的听众朋友，刚才赵宁老师教的是我们如何去泡这个酒，
0: 嗯，
1: 大家如果没记清楚哈，同样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场内热线具体咨询，比如讲我一天要喝多少呀，
0: 嗯，
1: 我这种情况怎么能不能喝，
0: 嗯，
1: 都可以来咨询我们，
0: 嗯嗯，
1: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一一的为您解答，给您讲明白说清楚啊，因为酒这个东西，药酒这个东西真的是因人而异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最适合的自己的一种饮用方式和量。那么赵宁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酒啊，适合什么样的人来饮用它？
0: 固肾酒嘛，所以想巩固元气来去固肾的同志是最适合的。我举几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我们有的同志呢，他是上了岁数之后哈，总觉得哎呀我弯腰腰酸的了不得，我在那站着吧，站一会儿我就希望找个地方坐着，
1: 嗯，腿没劲儿，
0: 腿没劲儿，腰没劲儿，甚至我就是弯下腰我擦一会儿地，我觉得哎呀这个腰酸的了不得就不行了。
1: 嗯，
0: 那么你这种的话当然很适合固肾，因为肾主骨生髓，这是这一点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真的身体乏力的没有劲儿的，有好多同志不也讲吗？说我要出门，我买个菜，哎呀，我走几步我就得歇一歇，不是喘呢，就是腿就开始哆嗦了，就抬不起来了。
1: 嗯，
0: 所以你要想指望他说的，我一天我想走个10000步，那根本就你就想都不用想，他就说我自己走步我都觉得都那个都踩在棉花上软得了不得，你就更别说别的了，还锻炼什么都想不到啊。再有的人就是经常会觉得就是哪怕是白天也是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干什么东西都觉得累得慌，然后一摸手脚还冰凉，尤其是啥呢，就是小腿和脚，
1: 嗯嗯，
0: 说一到冬天尤其北方比较常见哈，那半天也捂不热乎，就到第二天早晨了那脚丫子还是冰凉的呢。然后就是夏天的时候也得穿着秋衣秋裤，我们北方所说的秋衣秋裤就是厚的裤子也得穿到里头去，就没有让他光大腿啊或者这个什么穿个半袖光胳膊的时候，没有，就是觉得哪都是冒风的。再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就是夜尿多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哎呀，起个晚上起个3-5次你就甭想睡觉，基本上一沾到枕头啊，没等进入到深度睡眠呢，那边又起来了。
1: 对，
0: 所以这种夜尿频多的，排尿没有劲儿的，我见过有一些老人讲，说老人说我要是一排尿我得把腿岔得老远，我原来不理解，后来也知道了，因为他尿尿没有劲儿，
1: 嗯，
0: 总能够尿到便池的边上，
1: 哦，
0: 要不然就是尿到自己的鞋上，他就哎这种很无奈的这个事儿。你别光是男同志有，女同志也有这种情况啊，
1: 嗯，
0: 比如说 女同志有白带清晰的这个情况，
2: 嗯，
0: 在五十岁以下有好多同志没有绝经的那种的话，他这个排精量比较少，
2: 嗯，
0: 量比较少，都有这种情况，什么口干的、胃寒怕冷的，什么那个什么嘴呀，啊，爱起皮子的，
2: 嗯，
0: 而就是身体比较虚弱的这种，都算是这种。啊，那你要说我都四十多岁了，我还想要个孩子，那我觉得，那你还是要多喝点这个精粹肾气饮去巩固肾气。
2: 嗯，
0: 因为肾气充足的人，肾也管我们人体的生殖器，肾四二便嘛。
2: 嗯，
0: 所以这些都是固肾的同志所需要的。如果让我总结一下的话，我觉得哈，三十多岁还勉强。
2: 嗯
0: 啊，体格还行。
2: 嗯，
0: 一到了四十岁之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啊？我到了四十岁之后，明显的就觉得就是身体真的就有一些乏累的迹象了。我原来我跟我师傅一在实验室一泡到后半夜。
2: 嗯，
0: 四十岁一到的时候，真的那个时候基本上要过个十一二点，哎，我就脑袋就已经魂降降的了。就是体，
1: 啊，
0: 就是这个是真的，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人到四十岁左右的时候呢，就是身体机能往下走了，肾气消耗的比较厉害的，那么四十岁之后就需要去把这个固肾酒，有条件的就可以晚上喝一点，不为别的，就是固肾，好给我们的身体打好基础，嗯，让我们站能站得直，走能够走得明白，这样是最好的。哦哦哦，
3: 这宁宁说的对啊，
0: 嗯，
3: 你看咱们四十来岁啊，咱这就应该呢注意补肾了。
0: 对，
3: 哎，这叫啥呢？这叫未病先防啊。
0: 嗯，
3: 是吧？它顺应人体呢自然界衰老的这个你这个规律，哎，咱们提前这个顾好这个先天之本，把这肾，
0: 嗯，
3: 这个调节好。你先不防的话，你等你病来到这儿了，是吧？得了病了以后，你再想起来去治去，那就要难了。难上加难，就咱就给他提前，
0: 嗯，
3: 哎，给他预防，这是最好的。
0: 对对对，所以我说你那个金匮肾气饮哈，对四十岁无论男女，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会那个什么，就是把这块儿给他去巩固好，因为人嘛，肾为人体做强之官，就是我们人体的力气啊、精气神啊，都是来源于这儿。你说谁上了岁数，哎，不希望一出去以后说，你看这人气色多好，
2: 嗯，
0: 你看人家体格，那我可不希望人说，哎呀，你看你一天跟药打交道，跟医学打交道，你瞅这个人一走大路。锅腰也直不起来，待一会儿呼哧带喘的，那我也不让别人这么说我哈。所以我说金匮肾气饮这块呢，应用的面积比较大，基本上四十岁以后大伙儿就可以开始应用。然后你喝的时候啊，不是二十毫升一下子自己一周就下去了，它是要分几口来去品，因为你要的是吸收药效，你不是要喝酒的那个快感，不是完成任务，所以你要药酒的在我们舌根的地方能够多停留个十秒钟左右，再往下咽，然后你会感觉到麻和热的感觉会充斥到你整个的口腔。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药酒你确实是需要在那个累计去应用一段时间，因为这个时候说明你的心血不足，肾气是亏虚的，越麻就越说明你的问题就严重。
1: 哦，赵亮，那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
0: 什么？
1: 就是这几种类型的这个养生酒
0: 啊，
1: 我们都提到了一个在舌根停留，
0: 必须的呀，
1: 对吧？在舌根停留，是不是对它的这个速度，
0: 速度
1: 就是这个吸收的这个速度，是不是有
0: 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中医在舌诊当中，舌根这个位置呢，它是对应于肾区的。就是药酒当中的药材刺激到这个部位之后吧，它会很好的被人体所吸收，尤其是你说我整个口腔当中有麻的这个地方的，那么出现麻就说明你肾区是亏虚的，那我们当然要多去刺激这个部位，才会更好的强化我们固肾的这个效果。
2: 嗯
0: 啊，所以这个固肾酒不仅仅是可以口服的，你还是可以根据肾的功能去外用。你比如说我们骨关节疾病，
2: 嗯，
0: 很常见吧，
2: 嗯嗯嗯，
0: 什么腰膝冷痛的、腰肌劳损的，还有陈旧性扭伤的等等的后遗症，风湿、类风湿的，你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我们都希望更快速和直接的针对我们有效的部位进行调整，是吧？
1: 对。
0: 那你要有这个药酒的话，你就像我这样，
1: 擦擦。
0: 对，你就往手心里头点几滴的就行，
1: 嗯，
0: 不用多啊，
1: 如热。
0: 然后 对，哪里头难受你就往哪里头，手往哪里头一放，你就开始揉，揉到你皮肤发红，每天一到两次，你会发现三四天之后，你比如说我膝盖我凉得了不得，我打弯都费劲的，你就这么去揉，三天以后你可以试试，你在打弯的时候是不是会比之前轻松一些。我告诉你，这就是好的药材起的效果
1: 啊，内隐外用。
0: 对，可以外用，而且酒我总讲嘛，它是一种阳气最盛的物质，它可以引领你们身体的风寒湿毒往外头走，所以你在外用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促进你身体风寒湿气的排出。你这一块哈，坚持几天就你酸麻呀痛啊僵硬的这种感觉就能调整过来。很明显就有一些类风湿的同志就揉手，手指头关节你看看热乎乎的，他自己都会觉得很舒服，你再去打弯拿个东西的时候他都觉得啊行动比之前就要活灵多了。
1: 你看，口服能固肾养精，调理肾气亏虚，外用还能缓解腰气酸麻胀痛，那这个药酒可是内外兼施啊，用处可大，
0: 是不是
1: 啊？
0: 内外都可以用，这就是固肾方法的一个这个跟其他的一个区别。而且我们讲就是五脏安康酒吧，它的优势，这两天我不一直在说吗？我说它针对不同的脏腑，你出现在哪个地方比较明显的，你就把那个对应的那个脏腑的那个药酒拿过来调理调理。但你如果要是中老年同志，你比如说我一体多病，哎呀，我这也疼。
1: 心也不对，肺也不对，肾也不
0: 对，
1: 对
0: 对对，你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你说
1: 怎么办？三坛酒一坛吃一口吗？
0: 你不能我搁家泡三坛酒，是吧？我今天喝这个喝20毫升，明天喝这那个喝20毫升，你喝五种下来喝醉了。那如果说你的问题要是比较多，而且出现的症状都非常明显的，你又不想说我今天调肺明天调心脏，他们有的都已经合并的那种的话，那你可以这样，你不行你可以跟我们场外或者跟我联系，然后我根据你的情况给你稍微进行一个加减。那我也不能让你一天喝60到80毫升啊，
1: 就是，
0: 要换我也喝迷糊了，
1: 就是，用更大的方子。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那你问题要更多的话，那我就得用大组方去给你去建议了。越大的组方他可能考虑的问题就会越全面一些，所以你要想单纯的说我就想喝心脏这个问题，我就把骨关节的问题都给治了，他好像没有那么大的那个作用啊，所以要更全面的去考虑您的身体情况。像我们今天不也建议大家吗，就是五脏安康酒，你把这个适合自己的就是这个养生调整的方法搬出来，然后在生活当中应用。我不管你是选择哪个，你是内服也好，你还是调脾胃拿的贴肚脐也好哈，怎么样都行，只要你用就行。我总跟大家讲，我说咱别认识一场，认识我有的人10年了，完事回头告我，哎呀，我这风湿还没治好。我说那我真是我存在的意义就啥也没有了。就是我给你的方法，大伙坚持去用，那么对大家的健康都会非常有裨益，只要你坚持就行。我们的宗旨就在于什么呢？把我们的养生吧，悄悄地融入到我们的一日三餐当中，好让我们的养生也好，治病也好，变得自然而又轻松，变成我们的习惯，那样就完美了。
1: 你看这几天我们跟着赵宁老师学习养生知识啊，相信很多的听友和我以前一样啊，对酒是有一些认知误区的，对药酒是了解不清楚的，所以呢这几天听下来以后都是收获满满，受益匪浅。咱们这套五脏安康酒非常实用，内调我们会看到它见效非常快，外用也能够缓湿散寒，然后镇痛，平时呢还能够当我说做的菜的时候也可以用一用，
0: 可以
1: 对吧？
0: 可以放点，
1: 可以放点，这不是料酒吗？有料的酒，对吧？真正做到一酒多用，那五脏一起调，只要把它呢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就能够稳住咱们的身体健康，让幸福和健康呢伴随你的左右。这个五脏安康酒啊，如果有哪一种你没记住，或者应该怎么泡呀，用哪些药材呀，随时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段就先讲到这，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 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7: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

0: 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1: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2: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呀、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0: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1: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6: 啊，你好、
7: 你好赵宁老师。
6: 哎，欢迎你。都好都好。
7: 我是特意守着这个节目先打电话呀。
6: 啊，
7: 就想问问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和咱们那个金匮肾气药酒调理调理。
6: 啊，
7: 我这个病人有点闹心，现在
6: 怎么闹心呢？你说说情况呗。
7: 那个赵宁老师，我今年是48岁。
6: 啊，
7: 然后就是前三年吧，查出来有个肾小球肾炎。
6: 48，那就45岁就查出来了。
7: 对，我这病得也挺年轻、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现在我这两年，哎呀，就感觉可难受了。
6: 嗯。
7: 浑身都没劲儿、就我家住三楼嘛。
6: 嗯。
7: 以前是跑到上去一有劲儿、现在是扶楼梯，哎，还得。
6: 40多岁啊，那你这个发病的时候，你这个体质都赶不上60岁的人呢。
7: 哎呀，可不是嘛！那个腿特别沉，就像灌铅似的，就跟老头那感觉似的。我还没那么老，现在。然后膝盖就哇飘，那软。
6: 膝盖飘软啊，就使不上劲儿呗，是不是啊？
7: 对，就踩地上跟没根儿似的。然后下楼也怕摔，万一要干点活那不可能了。腰酸的直不起来，根本就然后坐时间长了、站起来就是感觉腰也不得劲儿，就这种感觉
6: 啊、就是起站起和坐下的时候就都会有。那你应该去查查，首先你要是真的身体上没有劲儿，腰或者没有力量的话，你应该首先要查查你的尿常规呀、有没有、
7: 对，我去查了、然后那个说是尿蛋白有个加号，
6: 尿蛋白
7: 一般都到，哎，对，肌酐到400多了。
6: 我的天啊！
5: 肌酐400
6: 多。
7: 然后我是就是平时小便前儿就感觉出来，就是有味儿，那味儿还挺重，就像那个小猫撒尿那个味儿似的，痒痒的包。就那个味儿挺重。然后就是医生说我就是。肾功能就往下走了，
6: 对，你这属于急性的问题就出现了，对吧？那你这个的话，医生给你开药没？
7: 医生开药了，开药都是我感觉都是西药西度啥的。
6: 西药是要用的呀，你首先得控制你的肌酐，对吧？然后你的尿蛋白这个地方也得去消一消，然后你配合西药去治疗的话，你是可以运用中药的方法去用的，你得去结合一下呀，否则的话指标给你用药物压下来了，但是你的功能性的问题是需要慢慢调养的呀。
7: 对对对，我听说咱那个这酒嘛，能固肾吗？我打电话问赵宁老师，我看这个我可以用不？
6: 酒倒是可以去用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固肾的酒，去对我们肾功能去一个很好的提升，不管是主骨生髓的功能、还是对我们脑部的一个功能，还是说对我们比如说像生殖系统和二便的问题都行，只要是肾，中医的肾能够覆盖到的这些作用你都可以去吃，你需要有一段那个接受的过程。我说的意思就是你现在的药该怎么治怎么治，就是你要稳定你的指标，对吧？减少你的身体伤害，也避免你的肾细胞，比如说肾小球肾炎嘛，肾小球的细胞再次受损，然后你再那个什么，再使用中医调养的方法，咱们得两步一起走。你单拿出来一步都不是完整的，你说你光指标完整，你的功能性问题不提升的话，药一停，指标就上来，那不白治吗？ 对不、
7: 哦、
6: 那你用中医的方法不就是慢慢调养的，但是慢慢调养的话，这个中药调整用九剂的这个速度它还真就赶不上，你说我用西药立刻把你这指标压下来还赶不上，所以你结合起来我觉得更稳妥。
7: 哦
6: 哦，
7: 那行、哦、那我就我之前还纳闷呢，我说这个酒、哦、那个我担心嘛，怕把这个肾吃坏了，喝酒怕伤肾，那个我的心里有点
6: 可以理解你，可以理解，因为医生当你这种情况肯定告你戒烟戒酒，对不？这些都不能去用，
7: 对对对，
6: 但我们酒是一个药引子，我们主要是利用药效的问题去养你的肾，你哪有说靠酒去养你的肾的、
7: 啊、
6: 里边不都是因为有药的存在吗，对不、
7: 嗯、
6: 所以这一块
7: 对对，
6: 师傅您跟他你跟他聊两句吧。
8: 嗯
6: 啊，
8: 这位朋友啊，你尽管放心啊，哎、
6: 嗯、
8: 这个酒呢在咱中医里面呢它就是药，
6: 嗯
8: 啊，这个酒呢可以说是百药之长，这个药酒吧它不是随便的把这个药啊就放在这个酒里的啊，
6: 嗯，
8: 它呢是经过呀精选优质纯粮的酒，
6: 嗯
8: 啊，穿透力呢特别强，
6: 嗯，
8: 能带着这个熟地啊，铁皮石斛啊这些补肾的药材呢、
6: 嗯，
8: 这个成分呢走到全身的各处。
6: 对，
8: 啊、
6: 它是借着酒、
8: 那个、
6: 这个劲儿，
8: 对，
6: 就走了，
8: 让补肾的这个功能呢、
6: 嗯、
8: 发挥最强的效果。
6: 啊、
8: 嗯、啊，咱们所用的这个药呢，它就不是那个虎狼之药。
6: 对
8: 啊，不会对肾脏呢产生伤害。
6: 对对、
8: 啊，
6: 你像这个，对，
7: 那我放心了。
6: 对，咱们这个金匮肾气酒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里边的熟地黄，就是给肾补营养的嘛。包括里边的肉桂，就是你调理那个肾脏啊。中医用药，你最好的药材一个就是熟地黄，一个肉桂，再有一个就是铁皮石斛。所以这个在调理肾脏的时候，中医是缺不了这几味药的。没有这几味药，你的肾的力量就不足。所以你看，在这个方子里边全都给你用上了，它补肾的效果。果就比较快，对您来说可能改善尿蛋白呀和肌酐高的这个问题，配合药物可能来得更快。有的同志最快的好像半个月左右，他这指标就下来了，很稳定的。哦哦哦。
7: 那行，那邓老师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6: 嗯、
7: 那这个酒，像我这个情况，
6: 嗯，
7: 应该咋喝呀？
6: 那你就口服呗，你喝的时候温热，温的那个把酒烫一下，一般的话饭后一小时喝个15毫升左右就行，但是你吧多含一会儿，再让它在舌根部位多停留一会儿，那个对应的不是我们的肾区嘛，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肾气能够吸收的更快。
7: 啊
6: 啊、
7: 哦、
6: 哎
7: 啊，明白了，
6: 很简单的。
7: 对，那还有就是泡的时候、
6: 嗯、
7: 我看那个药材的克数啊，
6: 嗯，
7: 我就是按那个节目也说的来、
6: 嗯、
7: 然后那个白酒选50度的纯粮酒就行，是不
6: 啊？对对对，不告你配方了吗，你就按这个去做就行、
7: 啊、
6: 这些都没问题的，你要是记不清楚的时候打场外一问就完事儿。啊
7: 啊，
6: 哎，但是这段时间啊你该吃药还是要吃药的，你毕竟我说了那个用西药来去稳定指标是减少伤害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再慢慢调养，等你都调养过来的话，那药基本上你一问大夫，大夫告诉你说好了你还吃啥，你信吗？ 啊，
7: 啊，
6: 不着急啊，
7: 我懂了，
6: 哎，不着急，先配合着来好不好？
7: 好的，
6: 哎，行，那就先这样啊，
7: 感谢赵云老师，
6: 哎，再见。
5: 哎，好，再见。这位大哥啊，别客气啊，我来给你补充一下啊。刚才您说了啊，熟地黄是40克，
6: 嗯，
5: 铁皮石斛30克，
6: 嗯，
5: 选50度白酒，要纯娘娘的啊。然后呢，一身泡一泡，容器要干净，别有油，密封上。

0: 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把它打开来干嘛？去晃一晃，摇一摇，把这个药性把它发挥出来，然后呢，坚持喝。
1: 那就证明说的，你高血压的同志，你喝这个养生酒一点问题都没有，对吧？因为你不是喝酒往上顶，你是利用它的药效来达到滋养五脏的这个作用，所以高血压的人你是放心喝的。哦。
2: 这两天哈，我天天给他测血压，早上起来测血糖，餐前血糖原来他都10多个呀，现在控制在8以下了，
1: 8以下，哎呀，有进步哎，
2: 高压哈，130，低压85，
1: 那你他要想再正常一点的话，继续喝，再过半个月，他的血糖如果不贪吃的情况下，应该在7个左右，
2: 对，
1: 然后再往下调。我跟你说，如果糖尿病的同志血糖能够在6到7就已经算可以了，那你要是随着你的那个就是药效体现的越好的话，那你再往下走达到5点几6点几，这不是难事啊，只要你坚持就行。
2: 哎呀，
1: 挺好
2: 啊，可高兴了。就是我老伴儿，现在他的腿就自己能说好使唤了
1: 啊，
2: 原来他那左腿使不上劲儿啊。过去走道就是一拖一拖的
1: 啊，
2: 就是一条腿直的，那条腿往下拖着走。
1: 呵，
2: 现在都能敢迈那个台阶了，
1: 哎、
2: 有劲儿了，
1: 挺好。那不血液流通过后的一个结果吗？对吧？我跟你讲哈，就血栓性疾病基本上都在血液的这一块，只要血液循环好了，它就通了。挺好，挺好，这个值得称赞。你们也看到希望了。是不是啊？
2: 哎呀妈！我看到他这好的状态，哎呀妈，给我高兴的哈！我们家老头子说呢，赵宁老师这个养心酒太霸道了，
1: 是吧？
2: 跟我说
1: 太霸道了，
2: 你跟我说说。他说他说话不怎么推溜，说你说你告诉我一声，报报喜。
1: 你别着急，下回就让他跟我说，他说话会越来越利索。是不是？哎，
2: 我现在不费鞋了，要不你成天磨的我这个鞋啊，刚买完了就拖的地，一双鞋就破了
1: 啊。
2: 现在说我这双鞋，这家不破了，
1: 不破。对，他能抬起来脚了，他高兴，他这点啊自己会非常有感觉，你知道不？哎，慢慢的，对，慢慢的，他这情况会越来越好。我说啥来的？就你得坚持。挺好。
2: 哎呀，赵宁老师，我光跟你高兴了，差点把正事忘了。
1: 啥正事儿？
2: 这两天我和我老伴俩喝咱那个养心酒，挺好的吗？然后我老伴哈，他之前嘛有前列腺肥大，增生
1: 前列腺肥大，
2: 吃啥哈的哈。然后今天呢，不讲咱那个什么肾酒嘛？
1: 补肾酒。
2: 我想哈，给他喝点，能不能行啊？
1: 肾金匮肾气酒啊。金匮肾气酒它可以喝呀，那你得捡着，那你我也不能说这喝20毫升那喝20毫升啊。它如果说有点前列腺的问题要不重的话，可以在那个养心酒的基础之上，你稍微加点肉苁蓉，然后加点那个什么铁皮石斛，你知道不？哎，熟地黄，这几个药可以加进去。你看它不就是你那个就是那个固肾酒的这个配方吗？金匮肾气酒嘛，对不？所以你把它稍微拿动几味药放到那个养心酒里边就行。因为你的组方越大，然后它涉及到的问题就越全面，越全面它的效果就越稳定。懂了吧？可以这么去调整吗？
2: 对，哎呀，那就太谢谢赵宁老师了。但是我有一个想法。我想问问赵宁老师呢。你能不能把这些酒啊？就是如果说就是养心酒和养肾酒能不能变成一种酒呢？
1: 五脏安康酒变成一种酒
2: 啊，给他俩变成一种酒，
1: 把配方都扔一起啊，
0: 五个坛子变一个坛子，
1: 对到一起喝呗。
2: 对呀，要不我们今天喝那喝这个，明天喝那个，就有点乱了，还
1: 不
2: 花钱。
1: 你要对到一起喝不是不行，而是要考虑每一种药材的配比就会不一样了，它会有侧重性，你就不能说按照单个去调养五脏的方法去整了，那这个可是一个大组方了，因为它要考虑的是脏腑调和的一个问题，是涉及到五脏同调的一个问题了。那么你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方子，但是我可以给大家去调一调，是不是？咱们可以把这个组方对按照大家的需求，然后给调整一下。像你爱人那个，我不就给调整了吗？那你泡一桶酒就完事儿了呗，对吧？你又不用多，一天20毫升就行了，可不能泡5个坛子，那家里不用放别的了。
2: 对呀，要点说还歪忘，喝完
1: 是不是？
2: 喝哪个了？

0: 啊，我看看，我看看能不能给大家那个整一整啊。但是你要太多的话吧，我告诉你，要是大组方同调五脏的这个方法的话，那你得做好准备的，就是你买这些药材，有的地方买不到。就天南海北的，我也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是否能抓齐了那些药。反正到时候我会慢慢教大家，行不行？啊，我看看有没有成全大家的方法，反正又省钱又能看好病的，我汇总一下啊。
1: 哎好，
0: 哎，
1: 嗯，
0: 行了，
1: 就这样了，
0: 哎，那就先这样啊。那你和你爱人那个小酒继续溜着啊，继续喝，
1: 好
0: 不好？哎，别多喝啊，别多喝，要坚持啊。好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祝您身体早日的调理好。您看赵婷老师，我给我说着了吧？五坛酒放桌上，一定是有人说我天天一坛一口，三顿饭都不够喝的。所以把这五种酒啊，把它放成一起，真的是可以考虑考虑哈。
0: 我刚才想，我只讲了五脏酒，明儿我要再讲六福酒呢，十一坛酒。
2: 一天都喝不过来，
0: 哎呀，
2: 是吧？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跟我们，就是咱们听友的这个需求吧，对吧？咱们可以考虑考虑啊。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打进直播间，赵宁老师和任老会为您答疑解惑。同时呢，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也正在为您开通，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么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欢迎您，这位朋友。
3: 你好，这朋友。
4: 你好，你是赵宁老师啊？
3: 是啊，你好。
4: 啊，赵宁老师你好。
3: 哎，
4: 谢谢你们了，我用这产品真是太好了。我那个我这个条件不好，我哪次我都参加了，我都是买的最低的量。那我都受益了。我那个血压也降下，血糖也降了，我那个就风湿腿疼。也缓解了，我那个就我那个肚皮，你说打胰岛素扎的梆梆硬，因为扎就是那个针头针就弯的，我现在就是用这个产品我都那个啥了，肚皮不硬了，原来一直要就三四个针头，现在一直要一个针头就好了就够了，就弯了。
3: 哦，
4: 真的感谢赵宁老师啊。
3: 那你原来那个扎针都扎成那样了，频繁的扎针
4: 啊？对呀。我那个是糖尿病，我的25年糖尿病，我的并发症从脑袋到底下全都是糖尿病，全是并发症。我就主要我想解决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是那个白内障，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就是我的眼睛现在就是楼底下那人我一点都看不清，三楼是男是女我都看不清了。完了我跟前进屋门，要在我跟前我能看着，我也不知道跟前我都看不到是谁。我那打胰岛素的针头的针刺我都看不着，我就寻思让你给我解决解决这个眼睛，我的病太多了，我都别的就不说了。
3: 那你
4: 时间的关系的事情
3: 啊，你既然是有那个血压和血糖的这个问题，那势必他们都会相互影响到眼睛。那现在这两个指标怎么样？控制的还可以吗？
4: 控制的还可以，血压还是也那个。昨天前天我量的，143高压低压72，我的血压压差大，原来没用药前我的血压是一高压170，低压是70。所以血糖现在也控制挺好的，控血糖，我是前天测的也是餐前6.8，餐后快有10左右吧，餐后我没测，我就换成别的，测10左右，也不高。
3: 哦，那倒还可以，单纯性的看你的指标还可以，但是你如果要是糖尿病和高血压同时存在的话，按照正常的要求的话，你这个还得再往下降一降，还没有达到这两种疾病的那个要求的标准。如果你的血压能够控制在高压135以下，然后低压在70左右，那就是比较稳当的了。要不然它一样会对眼睛、对身体的各个靶器官造成伤害。血糖应该是尽量达标，最好是能达到6.5。我不要求你达到6.1，6.1以下完全正常。你能达到6.5以下也挺好。然后餐后的话能达到8左右也行，不要太高。你要太高了的话，它对眼睛，其实咱就今天就解决眼睛的问题，我就说眼睛了啊。先不说什么心脏啊、脑袋呀、肾呢，这都咱先不说，就它一定会对这些器官造成伤害的。所以这个指标还应该再往下压一压。您这块

0: 的话，在饮食当中吧，注意一点，运动的方面、饮食的方面、情绪的方面注意一点，我觉得能下来，即便是不用加药量也能够下来。
1: 我就是运动不了，我都不能走，我3年没下楼了，我脚个肾衰。
0: 哎呦，那你看，那你
1: 我的病太多了。
0: 这不能下楼，不能走，你是一点也不能走吗？
1: 我是就是有那个主助身器，我能上卫生间、上厨房，但是在屋我是活动活动，下楼不下不了楼。
0: 那你就在家里多活动活动吧，能承受得了的话就活动活动，毕竟动动啊，对血压、对血糖、对你身体的就是恢复都是有帮助的。然后呢，我就看看你眼睛这个问题。刚才您告诉我说你眼睛是怎么的，我就记个白内障。白内障你是做过手术吗？
1: 我眼睛白内障，有时候还那个打伞。我眼睛飞蚊症，就是眼睛左眼我一眼啥都看不着了，就是闭上右眼睛，左眼啥也看不着。完了就是那个左眼就是还有黑条子，完了右眼还有黑点子，就是我要喝水看那个水里头有时候就有黑点，我一身水里去，但是老半天不是，还是我眼睛。
0: 那你那哎呀，你有没有看东西重影的这样的事儿？
1: 重影还没有。
0: 就没有看复视重影的这种现象。
1: 没有。
0: 有没有眼屎？眼屎有吗？眼痴子。
1: 有眼屎。
0: 眼
1: 屎我以前我听别人说靠那个绿茶洗洗一块眼屎挺多的。这次我就买那个西洋参破壁开绿了。反正产品的基本上我哪个都参加了，反正买的最低量最低量我也受益了。
0: 那你那个眼屎是干的还是粘的软的？
1: 有时候是干的，有时候是粘的，还有时候就是水的。
0: 水样的。
1: 你
0: 眼睛也可以是你，那你家里有没有别人？有没有看能看出来你就眼睛白眼仁那个地方有没有那个什么，就是红血丝什么的？
1: 没有，我
0: 养不养？
1: 家就我自己，我都没有，都不在家，都上班了，你都。
0: 那你那个眼睛有没有痒的现象？
1: 有时候也痒。
0: 也有哈，我就说嘛，我说你这个可能还是有炎性的改变，那有可能你是有那个经常，比如说流眼泪的事情有吗？就比如说老
1: 右眼不的，左眼睛有时候哗就淌下了水，我还寻思，我说那个我跟别人说完、啊、了，我说我是不是眼睛叫瘪呀、啊？这个眼睛，它哗的淌下水，就淌不少，一下子就。
0: 那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你现在眼睛哈有几个问题存在。第一个，它是肯定是有炎性改变的。炎性改变的这一块的话，眼睛这一块别着太热的东西。就你要是没事儿，就是洗脸什么的话，就用常温的水去洗，这是炎性的改变。第二个，您所使用的毛巾要单人单用，因为这种它是可以传染的。所以你单人单用，你用完了以后吧，你家那个客厅还是哪儿有太阳的地方，你让太阳给你晒一晒，毛巾经常晒一晒，这样不就避免细菌的滋生吗？然后您用完的卫生也得注意一点，就是比如说你要有眼屎什么的哈，别直接拿手就擦，你手上也会有细菌，这会加重你痒和你眼睛病变的炎性改变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一点哈，您自个儿注意点。您这个眼睛可能会面临视网膜脱落的这个事儿，因为你有现象出现了，打闪吧，就有可能是面临这个问题，也有可能不药而愈，它自己就好，也有可能就出现网脱的这个事儿。所以如果打闪的情况如果再频繁的出现的话，那么我建议你就是让您孩子带你到医院专门眼科去看一下，网脱的事儿一旦脱落的话是不好恢复的，这是一个啊。然后再有啊，我用中药能做的，像你什么玻璃体呀、啊，你说什么有黑点啊，白内障这个现象的，这些吧，其实用那个中药吧，还是可以有一定的好处的。那我平常问问你有没有眼睛干，有没有感觉到头晕的时候？
1: 头晕还是啥？我觉得那个血糖低了，头就有点晕；血糖也不低，头不晕。
0: 那你吃那什么吧？
1: 对。
0: 你觉得就是白天就是见光的时候就是那个视力能够稍微好一点，还是说夜晚的时候你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我就白天呢是有太阳嘛，我觉得还亮堂
0: 点，有点亮
1: 堂。阴天嘛就是更迷马糊的，黢白黢白的啥也看不着，就看一点模模糊糊的，就是啥也看不清啊。
0: 你吃点那个啥呗，你吃点那个就配合中药啊，你吃点石斛夜光丸，配合点那个什么就是桑葚子

0: 杞子、菊花、熟地各八克，然后拿它去煎水去送服。哎，完剩下的我会让工作人员去跟踪您的这个情况，完了我也会跟我师傅说一下，完再有什么样的就是需要嘱咐您的话，我们会通过工作人员那里去告诉给您就行啊。
1: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打进直播间，赵宁老师和任老会为您答疑解惑。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节目之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 400-990-1577 400-990-1577 来进行咨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5: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6: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7: 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但是作为你们女神的我，已经3年没有回家了，也不知道3年了，我的家人他们还好吗？我记得我最壮硕的爸爸，最阳刚的二叔，辈儿最大最时尚的小婶儿，我回来啦！等等，但是要让他们知道这3年来我从一个小饭店的小服务员变成了这个饭店的老服务员，他们会笑话我吗？你们肯定不会，但我觉得他们会。那如果我撒一个善意的小谎，说我过得很好，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小燕儿，小燕儿，
8: 哎呀，闺女，来，哎呀，给二叔看看啊，贾玲真不错呀，又胖了。
9: 姐姐，别听你二叔的，真是让小燕儿看看。确实胖了。
8: 胖点好，胖了证明在外边挣的钱多。
9: 哎呀，那我看这身材这一年不得挣5亿呀。
8: 哎，坐。哎呀，贾玲啊，你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呀，
7: 二叔你买车了啊？
8: 村长便宜卖我的。
7: 村长对你挺好啊。
8: 好啥好啊，脚蹬的不坏能卖我吗？
9: 你上一边去吧，没个正形。玲啊，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吧？
7: 还行吧。呀，
9: 还谦虚上了。哎呀，你爸呀都跟我说了，说贾玲现在是大老板了。
8: 嗯呐，说了。
7: 爸，你跟小婶说这些干啥呀？呀，
9: 不光跟小婶一个人说的，跟全屯子的人一人说一遍。
8: 嗯呐，说了。哎呀，贾玲啊，你爸现在在咱们村啊，那就指着你活着呢。以前不爱说话个人，现在不仅话多，还在那嘚瑟呢。
10: 贾老二，
8: 你说谁嘚瑟呢？
7: 啊，爸，你收敛点。
8: 就是，上那边待着去。我爱让我闺女做，烦人。
9: 就是大哥，你看现在多好啊！
8: 肯定好啊！我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个工作在上海好，主要好在哪些方面呢？你告诉他们好在哪些方面来？
7: 哦，那个公司发展的确实挺顺利的，涉及的领域也挺多，像什么教育啊、餐饮啊、物流啊，等各个方面吧。
9: 太好了，太好了！你说你咋比我厉害那么多呢？哎
7: 呀，小水，你怎么突然夸我呢？你一夸我，像找我办事儿似的。
9: 看你这说啥话呢？小水不找你办事儿，小水就是真心替你高兴。
7: 那就行，
9: 不光小水替你高兴，就连我那小侄女她都替你高兴。提到我那小侄女啊，她有事儿找你帮忙。
7: 给我造一愣啊，看来提小侄女就是个陷阱，找我帮忙才是真的。不行，我得先把话题岔开。哎，小沈啊，那个你先别说，听说你家新买了一条大狼狗，特别好看是不是？哎
9: 呦，我那大狼狗 不仅漂亮还通人性呢。
7: 是吗？
9: 提到我那大狼狗，你猜他最喜欢谁？
7: 最喜欢谁呀？
9: 我那小侄女儿。哎呀，真的，我真是提到我那小侄女儿，还真有个事儿想找你帮忙。
7: 接一愣啊，都说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看来农村套路也不浅嘛。算了，躲不过去了，直接问什么事儿吧。小婶啊，那你找我干啥呀？
9: 是这样的，他今年不是高考了吗？但是分数不太理想，你看看考学的事儿能不能帮着处理一下，就是帮着一本正经的找个正经的一本。
7: 不是，那他考多少分啊？
9: 260。
8: 你太低了。
7: 那太低了吧？哪有考260？哎呀呀呀！
9: 啊，我忘加英语跟数学了，你看。
7: 加上呢？
9: 270。
8: 这回好像也不咋地。
7: 可不就是吗？这事儿不好办。
8: 咋的了玲啊？
7: 爸，不好办。
8: 不好办，你费点劲也得给办了呀。啊，你小婶以前对你多好，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有一次你从山上摔下来浑身伤啊，第一个把你送医院的就是你小婶，你就没想过这到底为啥？
7: 因为是他把我推下去的。
8: 不，那他不也不是故意的吗？是吧？我跟你说，玲，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7: 行，拉倒吧，爸，我办。
8: 哎，这就对了。
7: 能不能成不一定啊。
8: 这必须成啊！
1: 哎呀，贾玲真不错呀！哎，人出息了还不忘本啊！俺家你小弟就不行啊，同样跟你在上海，那差老远了。
7: 哎，又怎么了呀？
1: 我都不记得说。
7: 太好了。
1: 前两天呢，非要买台车，那车倒好买，那上海牌照办不下来，那车不白买了吗？哎，他就买了，这可咋整？
7: 上海牌照，那我可真办不下来呀！不行，我得先下手为强。二叔啊，那他还真就白买了，上海牌照谁也办不下来。
1: 是，我听说了，那得摇号啊，好多个流程呢。
7: 是。
1: 那上海牌照是谁想办就能办去吗？
7: 二叔找我不是办上海牌照啊。
1: 二叔糊涂啊，那不是难为你吗？哎
7: 呀，二叔，那我误会你了。其他的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
1: 上户口。那个，他们说呀，有户口了，牌照就好办了； 剩下的事儿呢，我们自己跑就行。
7: 不是，二叔，你要上户口啊？
1: 行，来一个吧。
7: 哎，不，二叔，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1: 咋的呀，玲儿啊？不愿意帮二叔啊？

0: 不是，不是二叔，不是二叔，我咋的了，玲啊？啊，就这点小事还办不下来吗？
1: 办不下来。
0: 当初咱们家的户口从上海迁到葫芦岛，我说迁就给迁过来了。这现在从葫芦岛往回迁，就这么点事儿，怎么就不给办呢？就是上海地方太大，我找不着道，要不然我自己跑两天全办明白了。我跟你说，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主豆。
2: 哎呀呀，行了，老爸，那这么的，我尽最大的努力试一试，行吗？
0: 这就对了，
3: 贾玲人太好了，人好有出息还不忘本。
4: 那可，
3: 你说谁娶了咱小玲，是不是谁家福气？
4: 是呗。哎，
0: 等会儿啊，跟你说，女儿现在长大了，眼光高，随我，一般人根本看不上眼儿。
3: 交给我呀，大哥，你就说咱这孩子一身优点。
4: 是。啊，
3: 你就说这形象，先不说，你就说这身材，这都可以先放一放，好吧？你就说你随谁呀？
2: 不是，小沈，那我就没有任何优点吗？
3: 那能没有吗？这鞋多白，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啊。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帮你把他找来啊，好不好？啊，阿福啊，来一下。
5: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2: 这是什么情况？要把我介绍给他？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它是一颗农作物吗？希望他不要看上我。
5: 小婶啊，这个行，脸盘子大，能生儿子。哎，
3: 你看行吗？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我不能骗他们说我混得很好。那如果我跟他们说我混得很差，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4: 贾玲真不错，又胖了。哎呀，
3: 别听你二十，让小姐看看，那确实胖了。
0: 生活好了，胖点行。
4: 哎呀，贾玲啊，你这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
2: 不用，脚蹬子还没修好吗？
3: 哎呀，懂事了，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吗？哎，
0: 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工作在上海。
2: 二叔，小婶儿，我有话跟你们说。其实我混得特别差。
0: 啥意思啊？
4: 啥意思啊？
2: 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外边这么难。
3: 混得不好啊？
2: 也不至于不好吧，反正不具备办学校和上海户口的能力。小婶儿啊，我要跟你说实话，你别笑话我行吗？
3: 玲儿啊，你看你说这啥话？那小婶能笑话你吗？你说。
2: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就是在学校的一个食堂做服务员，干了三年有经验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有经验的服务员。
3: 那你之前说的涉及到教育、
2: 学校食堂、
3: 餐饮、
2: 盖饭、
3: 物流、
2: 送餐。
3: 你等会儿，这不是？那你说的涉及到教育、餐饮、物流，
2: 在学校食堂给人送盖饭。这是什么情况？不是说好不笑话我吗？那这是什么？发自肺腑的为我感到开心。算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别让我的爸爸太难受。
0: 阿拉太难受了。
2: 爸，
0: 你别笑我爸，我没你这个妈。我问你啊，你这，我问你，你当初你跟我说啊，你现在在上海买房了，是不是假的？
2: 是假的。
0: 那你还跟我说你当上你们公司老板了，是不是也是假的？
2: 是假的。
0: 好，就算这。

0: 些全是假的。
1: 那你和我说你和胡歌处对象这个事儿总该是真的了吧？
2: 这个事儿是真的，骗你了。
0: 哎呀妈呀，心脏！
2: 爸，哎，
3: 贾玲，贾玲，你别管了，我跟你爸解释。哎，大哥，大哥，你先别生气啊，你呀得多为孩子考虑。
2: 你听二叔说呀。哎，
3: 贾玲现在混得这么惨，你得换一种思维去理解。
2: 就是
3: 这会不会就是命？他命不好，命中注定就没出息。随你，
2: 你给我！哎呀妈呀！二叔，你说啥呢？爸，你说你坐，
0: 你给我站那儿！你听你二叔好好说，你二叔从小都看人准。
2: 准啥呀？他离三回婚了。
3: 那是他们对不起我。
0: 哎呀！老二，别扯没用的，你快说。
3: 既然咱们家孩子不是这样的，哎，那混也混不出来了。以我的拙见呢，干脆就把他留在身边，咱们把他给呵护起来。
0: 老二说的有道理啊，你就在家里边待着吧，哪儿也别去了。
2: 我在家待着干什么呀？
3: 实在不行就嫁人吧，做饭、洗衣服、生孩子。
0: 他命不好吗？谁能娶他呀？
3: 他小婶啊，帮帮他。
4: 哎呀，这事儿就交给我了。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帮你把他找来啊！
2: 啊，
4: 爸，来一下。
5: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too。
2: 这是什么情况？装穷也要嫁给他吗？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我确定，他就是一颗农作物。希望我这么穷，他不会看上我。
5: 小婶儿啊，这个不行。那谁行啊？脸盘子大能生儿子？
4: 哎，我天！哎，
3: 成了，
4: 看行吗？
2: 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说混得好也不行，说混得差也不行，怎么办啊？要不然跟他们实话实说。算了，到时候不一定又出什么事儿呢。谁也不怪，就怪自己没混好。回什么家过什么年啊？回上海接着打工吧。
3: 哎，贾玲，回家咋不进屋呢？哎，
4: 贾玲，
3: 你闺女，你闺女，哎呀，
2: 爸，
4: 哎呦天哪！哎呀，
3: 二叔看看啊，又胖了。
4: 哎，别听你二叔的，那确实胖了。
0: 哎，生活好了，胖点行。
3: 进屋，进屋，进屋。
2: 二叔，小婶。我有话跟你们说。
0: 啥话呀？
2: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过得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0: 那是什么样啊？

这就是我的生活，虽然不是很好，但是也不是很差。我总想着，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这么多年，我不敢跟你们说实话，怕你们伤心难过，更不敢跟你们说假话，怕你们找我办事儿，我又办不成，有时候怕的，甚至连家都不敢回。

0: 但是现在我也想明白了，所有的事儿都需要勇敢的面对嘛。你们想说什么，就说吧。
1: 玲儿，菜要凉了，赶紧吃饭。
2: 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啊。
3: 什么问题啊？
2: 您说这个两口子打架啊，究竟怨谁呢？
3: 你研究这问题干什么呀？
2: 您帮我分析分析啊。
3: 哦，两口子打架怨谁啊？啊，那要是让我说这话，嗯，就得怨这女同志了。
2: 有根据吗？
3: 当然有根据了。嗯，这女同志啊，心眼窄，事儿多，嗯，爱挑刺儿，逮着理就不让人，嗯，逮着蛤蟆，嗯，能钻出尿来呀，啊。哎，
2: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3: 我有亲身体会啊。
2: 就你这种看法呀，
3: 正确，
2: 错误，错，极大的错误。
3: 怎么？
2: 现在的女同志都是明事理，顾大局，不计较小事儿。再者说了，大多数的女同志都是心地善良，性情温柔，办事精细。你怎么把女同志说的一点优点都没有了？哎，你这是封建思想，轻视妇女啊！
3: 您先甭扣帽子，
2: 我代表在座的全体妇女同志，嗯，向你提出强烈的抗议。
3: 我，你有什么资格代表妇女同志啊？
2: 反正你说的不对，
3: 嗨，不对再说呀。
2: 那你说怨谁呢？
3: 那要是不怨女同志的话啊，就得怨男同志了。
2: 为什么呢？
3: 这男同志办事粗，脾气暴，遇事不冷静，沾火就急呀。哦，嘿嘿，怨男同志。
2: 就你这种看法，
3: 正确，
2: 错误，错，极大的错误。
3: 怎么又错误啊？
2: 男同志一般说来都是心怀坦荡，性情直爽，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办事粗啊，也分办什么事。嗯，搞对象的时候细致极了。
3: 那倒是，
2: 我见过不少男同志平时都是粗手大脚，说话粗声豪气的，嗯，可一沾上搞对象的事儿，
3: 怎么样啊？
2: 连那嗓子眼儿都见细呀，
3: 是啊，
2: 说话音儿都见小，
3: 多细心呢！搞对象没有嚷嚷的，嗨，我不爱你，我是洋白菜，
2: 哎，
3: 没这事儿。
2: 哎，你说他细致不细致？嗯，连丈母娘穿多大号的鞋他都知道。
3: 还真够细致的。
2: 脾气暴也分跟谁，跟自己对象脾气暴的可少。
3: 对，
2: 现在的青年男同志都有个最大的特点。
3: 什么特点呢？
2: 跟自己对象承认错误利索极了，呵，称得起是开展自我批评的典型啊，
3: 全称典型了。
2: 就你刚才的这种看法，啊，是对我们男同志的污蔑，嗯，我代表在座的全体妇男同志
3: 啊。什么叫妇男同志啊？
2: 向你提出强烈的抗议，抗议！
3: 行行行行行，那你说两口子打架怨谁呀？
2: 让我说呀，啊，事从两来，莫怪一人呢。
3: 这倒好，他谁全不得罪，各打五十大板呢。
2: 不是那个意思，本来嘛，夫妻之间就没有什么大是大非不可分辨的事情。嗯，俗语说得好啊，
3: 什么呀？
2: 两口子打架不用劝，放上桌子就吃饭。
3: 夫妻之间最好别打架，
2: 应该是互敬互爱。哎，我们街坊有一对夫妻，称得起是模范夫妻。
3: 哦，两口子感情好。
2: 哎呀，感情太好了。嗯，两个人在小学的时候就是同学，两个人中学毕业以后，男同志考上了大学，嗯，女同志为了支持男同志上大学，中学毕业以后就参加工作。
3: 哦，男同志家里生活不太好。
2: 男同志大学毕业以后，两个人结了婚，嗯，结婚这么多年从来没红过脸儿。嘿，两个人工资都不高。啊，哎，女同志会过呀，家里有一台缝纫机啊，男同志穿的衣服多分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
3: 多勤快啊。
2: 男同志要是不在家呀，啊，女同志这顿饭是能将就就将就，能救活就救活。
3: 是啊，
2: 嗯，有的时候连这炉子火都舍不得生啊。哈哈，
3: 那怎么做饭呢？
2: 哎，街坊四邻谁火闲着呢？有剩的热一热。

0: 我吃一口就完了。
1: 还真会过啊。
0: 哎，等男同志回来你再看看，汤是汤，菜是菜，饭是饭，
1: 多疼人呢。
0: 哎，比我的爱人强多了。
1: 您的爱人也不错
0: 呀。哎呀，太不错了，我要是回来晚了啊，甭说饭呢，连人都找不着了。
1: 这人呢，
0: 不知道上哪儿串门去了。
1: 哦，好串门子。
0: 我站在院里得现喊呢。哎，人呐，我回来了。
1: 他回来了，
0: 我这么一嚷嚷，他不定从哪屋里钻出来了。
1: 是啊，
0: 那嗓门比我还喝亮。
1: 嚯，
0: 嚷骂你啦。
1: 行行行行，他怎么这味儿啊？
0: 我爱人是天津人。
1: 哦，天津口音。
0: 嚷骂你了。嚷骂嚷骂嚷骂你了。
1: 呵，
0: 吃炸药了是怎么着？我说咱们吃什么呀？吃嘛呀，早给你预备好了。
1: 什么呀？
0: 我偷大葱炒豆腐。
1: 啊，就吃这个呀？
0: 您说跟人家这对夫妻比起来差哪儿去了？
1: 那是差远了。
0: 人家两口子那个感情还特别好。男同志是一位青年的技术员，以后提升为技术科的科长，
1: 嘿，
0: 在工作上有股的钻劲儿。可是光靠工厂那八个小时可不够用的。
1: 就是啊，
0: 晚上回家以后经常是搞设计、看图纸、翻阅外国资料。到了夏天，女同志吃完晚饭以后领着孩子就上街上乘凉去了。
1: 为什么呀？
0: 怕孩子闹影响爱人的工作呀。
1: 哦，
0: 到了冬天，女同志老早的哄着孩子就睡着了。您说这样的女同志多好。
1: 这男同志对这女同志怎么样啊？
0: 也特别好啊，说句形容词是体贴入微呀。
1: 嘿，
0: 我给您举个例子吧。
1: 行。
0: 有一次男同志回来晚了，妈给屋门这么一看，见自己的爱人躺在床上已经睡着了。这位男同志又退出来了，一直退到门口，轻轻地敲了敲门，等女同志醒了才敢进去。
1: 这为什么呀？
0: 怕把爱人给吓着。
1: 这也太仔细了。
0: 哎，男同志回家以后啊，主动的干一些家务活。赶上星期天，大盆大盆的洗衣服。
1: 嚯，
0: 这个女同志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男同志把一些重活累活主动的承担下来，
1: 两口子感情多好啊。
0: 感情好吧？
1: 啊，
0: 离婚了。
1: 怎么离婚了？
0: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男同志被打成了反革命。
1: 为什么呀？
0: 因为男同志是技术科的科长啊，主持搞了几项重大的技术革新，被打成反动权威。
1: 嗨，
0: 因为是工作需要，经常看一些外国资料，被打成里通外国的现行反革命。
1: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这种冤案不少啊。
0: 男同志在工厂不论受了多大的处境，回家以后也不说，总是乐呵呵的。
1: 怕女同志知道啊。
0: 其实女同志早就知道了。
1: 怎么？
0: 您想啊，那时候这些单位都互相通气儿啊。他们想迫害一个同志，一点空隙都不给你留啊。
1: 对，一个电话就过去啊。
0: 女同志在工厂的压力也是很大的。回家以后也不说。
1: 哦，俩人互相瞒着。
0: 后来实在瞒不住了。
1: 怎么？
0: 男同志单位不发工资了，一月只给8块钱的生活费。大字报一直贴在家门口。
1: 这招多损呢。
0: 男同志只好把全部的过程原原本本的告诉了自己的爱人。一天晚上等两个孩子睡着了，男同志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向女同志提出离婚。
1: 他是怎么想的呀？
0: 因为两个人感情太好了，不忍心自己的亲人跟着受罪，更不忍心这两个天真活泼的孩子成为小反革命啊。
1: 这孩子有什么罪呀？
0: 哎，女同志乍一听心里一愣，可是她慢慢明白了丈夫的意思，反倒安慰自己的丈夫。
1: 怎么安慰呀？
0: 我跟你说，不论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咱们两个人也不能大离婚。不管出了什么样的情况，咱们两个人也不能分离呀。
1: 好，
0: 女同志越这么说，男同志越坚决呀。
1: 男同志怎么说呀？
0: 你如果同意打离婚，你们孩子大人就都逃出去了。如果你非不同意离婚，我别扭也得别扭死，早晚我也得自杀呀。
1: 别胡思乱想的。
0: 女同志心疼自己的爱人，又怕丈夫出什么意外，最后只好同意离婚了。
1: 这女同志同意了。
0: 同意了。转天早晨起来，两个人石头石头吃了顿散伙饭。
1: 对了，哈哈，什么叫散伙饭呢？
0: 哎，打离婚散伙了。
1: 哦，这就。

0: 散伙了。
1: 哎，两个人得上法院呢。
0: 是啊，
1: 有两个小孩，
0: 嗯，
1: 小的怀抱大的五岁，男同志抱着小的在前边走，
0: 多可怜呐。
1: 女同志领着大的在后边跟着。
0: 哈，
1: 哎啊，
0: 法院同意他们离婚了吗？
1: 哎，到了法院就离婚了。
0: 为什么呀？
1: 那时候不讲法制啊。
0: 对，四人帮砸烂了公检法呀。
1: 两个人一人一张离婚证书啊。
0: 嗯，
1: 你别看这位男同志的思想很坚决，等拿着这张离婚证书，他的思想感情可起了变化，
0: 动心了，
1: 怀里抱着小字，
0: 嗯，
1: 手里攥着这张离婚证书，由法院里边往法院外边走。
0: 嗯，
1: 就觉得两腿发沉，迈不开步。
0: 这女同志呢，
1: 攥着另一张离婚证书，
0: 嗯，
1: 手里领着这大的，
0: 嗯，
1: 哎，手里领着这大，
0: 啊，
1: 手里，过来呀，过来。哎呀，瞧你这个倒霉孩子，在法院里边你还满是乱跑啊你，
0: 嘿。他是看准了我了，
1: 嗯，过来，
0: 行行行行行，过来了，过去你要敢领我了，您呢把这动作取消得了。
1: 两个人走出了法院，
0: 嗯，
1: 这对从小到现在的恩爱夫妻可就要真的分离了。
0: 嗨，
1: 男同志是心痛欲碎，女同志是肝胆痛断，
0: 是难受啊。
1: 有两个小孩，
0: 嗯，
1: 小的怀抱大的五岁，每逢节假日两口子总是领着孩子上前门外头去喝酸奶。
0: 嗯，
1: 今天一出法院的门，小孩正看见前门楼子，
0: 多巧啊。
1: 小孩不懂事儿，
0: 嗯，
1: 想起喝酸奶的事儿来了。
0: 是啊，
1: 妈妈，
0: 嗯，
1: 咱们和爸爸一块儿去喝酸奶吧。
0: 行了行了行了，你爸爸跟你妈这就够酸的了。
1: 女同志赶紧就过去了。
0: 嗯，
1: 孩子，我再也不能和你爸爸去喝酸奶了，我和你爸爸离了。
0: 哎，离了。
1: 妈妈不吃梨，喝酸奶。
0: 哎，这小孩不懂事儿啊，
1: 大人可受不了了。
0: 就是啊，
1: 男同志赶紧就过去了。
0: 嗯，
1: 亲了亲这大的，
0: 嗯，
1: 孩子。
0: 哎，我说你们两口子什么毛病啊？
1: 男同志想说什么又不敢说，
0: 嗯，
1: 怕在街上哭出来，不说一肚子话呀。最后嘟嘟囔囔的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
0: 说什么呀？
1: 我连累了你们，以后你就多受累了。
0: 嗨，
1: 女同志听到这儿再也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
0: 是难受。
1: 男同志赶紧掏出了手绢递给了女同志，
0: 嗯，
1: 女同志接过了手绢擦了擦眼泪，
0: 嗯，
1: 强克制住自己的感情，说，
0: 嗯，
1: 你快别说了，你
0: 还真委屈，
1: 嗯，你别说了，也怪我不好，当初我要是不支持你搞这些科研技术，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0: 嗯，
1: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哪能干什么不说什么，卖什么不吆喝什么呢？
0: 就是，啊，
1: 一个勤勤恳恳工作的人，倒被打成了反革命。
0: 嗯，
1: 我们厂那二溜子，见着女同志老是那么甜不啰嗦的，不骂街不说话，这样的人，倒进了革委会，
0: 人妖颠倒没？
1: 以后你的日子可就更难受了。
0: 嗯，
1: 一月只有8块钱的生活费，这8块钱够干嘛花的呢？
0: 干什么都不够，啊，
1: 连抽烟卷的钱还不够呢。
0: 就是啊，
1: 我给你算了算，这8块钱要是买恒大牌的烟卷啊，
0: 能买多少啊？
1: 也就买2条，06盒半呢。
0: 算的还真仔细，
1: 还是简装的呀。
0: 简装的都算出来了。
1: 我告诉你，
0: 嗯，
1: 咱们家里还有一个存折，上面存着400多块，待会儿你拿走吧，留着自己垫吧着花。
0: 好，
1: 哎，你别拿走了。
0: 怎么又不给了？
1: 你拿走，赶上他们抄家也得给你抄了去呀。
0: 那倒是，
1: 多挣钱不够花，你得找我去。有我们花的，就有你花的。我们娘仨，我这50多块钱满可以说得过去了。
0: 嗯，
1: 我就为你担心呢。你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你又不像别人似的，有哥几个姐儿几个的。
0: 嗯，
1: 你就一个人，有个心里话。心里话，
0: 嗯，
1: 你都没地方说去，你
0: 找谁说去呀？
1: 哎，以后你要学着机灵点， 下班回家的时候别老低着头走路，抬起头来看看，看看前后左右有没有车，没车过去，有车先别走。
0: 哎，
1: 下班的时候你可别走那高楼底下，特别是窄小的胡同千万别打那儿过呀。
0: 那为什么呀？
1: 回头地震再把你给砸着啊，这个
0: 连地震全想起来了。
1: 衣服脏了你送我那儿去，我给你洗。冬季天也到了，有什么棉衣服你给我，我给你做。我知道你这个人刚强，不爱求个人，我给你做还不成吗？千万别自己逞能啊。你还记得吗？前年冬天咱们家拆洗棉被，正赶上我身体不好，你心疼我不让我做。赶上星期天你费了多半天的时间，好容易把棉被做得了。
0: 好啊，
1: 一检查又拆了。
0: 怎么
1: 把枕头缝里了？
0: 嗨，这位什么眼神啊？
1: 我知道这些科研技术要不让你研究是不成的。那是你的命根子，你要非研究你不会学着机灵点吗？上没人地方研究去实在不成啊。上茅房研究去。
0: 那怎么研究啊？怪臭的。
1: 哎，今天下午没什么事儿，你上理发馆推着头去吧，别留分头了，推个光头吧。
0: 那多寒碜呢，
1: 省得他们揪逗你的时候揪着头发，怪疼的呀。这个
0: 全想起来了。
1: 多子，你想孩子你就上家去，虽然我们两个人离了，但总不能隔断你的父子情谊吧。到今天我也不理解，我们两个人为什么要打离婚呢？是因为你真的有政治问题吗？
0: 不是啊。
1: 是因为我们两个人感情不好吗？
0: 不是啊。
1: 都不是。那你说我们两个人为什么要打离婚呢？
0: 我哪知道啊，你干嘛老把我掺里去啊？
1: 你还记得吗？在谈恋爱的时候咱们两个人说好了要互相支持对方的事业，白头到老，做一对恩爱的夫妻。没想到今天做了个半路夫妻。在谈恋爱的时候咱们两个人说好了要比作水中的鸳鸯并肩前进，
0: 多美啊。
1: 没想到今天落了个
0: 什么呀？
1: 乌鸦与麻雀呀、
0: 俩鸟。
1: 生活是这样的无情，终于还是离了。离了就离了吧，又有什么办法呢？
0: 就是啊。
1: 最使我痛心的还是你昨天晚上跟我说的那个话。
0: 昨天晚上说什么呀？
1: 你叫我再找一个好点的，只要不委屈孩子就行了。我找吗？我上哪儿找去呢？我找谁去呢？我
0: 哪有我这么好的呀？没有了。
1: 我告诉你，家还是你的，孩子还是你的，我等着你，我等你一辈子，一直等到我死。真是肺腑之言呐。男同志听到这儿再也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
0: 我听着都难受啊。
1: 你别说了，你这么说我好受吗？我
0: 就是
1: 我乐意这样做吗？我大人一哭小孩也吓哭了。妈妈爸爸，打这起我再也不喝酸奶了。
0: 行了，我真受不了这个了。
1: 女同志既得安慰丈夫还得哄这孩子呀。
0: 四十八看看了多少好家庭啊。
1: 别哭了宝贝儿，跟妈走得了。
0: 还是我呀。
2: 这边都供不上趟了。来，
3: 机器呀、那不得一点一点的吗？
4: 这饺子包咋样了？
3: 也差不多了。
4: 人到齐没？人呢？
3: 到齐了。齐了。
4: 到齐了吗？我尝尝啊、一头两头三头。要缺一头呢？
3: 那头啊、那头指定是喝酒去了。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2: 这工地干点活多累呀、喝点酒解解乏不行吗？
4: 你喝了你啊？
2: 刚才碰老张了吗？非得让我喝两杯吗？
4: 你大伙儿喝呀，你老偷着喝什么玩意儿呢？搁这。哎呀，不管你叫酒蒙的不管
2: 用，
4: 酒太能喝，一整就喝多完了还。一串羊肉串能喝20瓶啤酒。
2: 你
4: 才喝20瓶啤酒，那有咋的呢？后来肉吃没了，剩签子了，找老板，老板呢？他把签子给我整点鲜鱼面，继续说了，说了 直冒火星啊！喝多回家就掉猪圈里了，老母猪睡一宿，半夜还说梦话呢。媳妇儿啊，你咋不脱毛衣呢？

0: 这个人到齐了，我宣布个事儿啊。
1: 什么？
0: 咱们农民工不容易啊，
2: 没事。
0: 今年呢，工期太紧了，咱回不去。老板给红包，给我红包都放我这儿了。我是什么个意思呢？昨儿咱也回不去了，咱就搁工地过一个农民工春晚。
3: 好啊！
0: 一家出个节目啊，谁演的好，红包就给谁。
4: 发红包啊！
0: 发
4: 红包，
1: 真的假的？
0: 那什么？那给红包，我先演一个呗。
1: 你会吗你？
4: 会啥呀？
0: 你来一个啊！我演一个呗。行，你就来那个，你就唱那歌，那叫就是咱们农民工一唱就火那歌。
5: 春天里。
1: 人家那不俩人唱的吗？
0: 有我呢，你怕啥呢？
1: 这干啥呀？
0: 吉他。
4: 你也太。
1: 拿这当吉他呀？
6: 差点没拽着我。
0: 哦，来，
1: 对，有点扎手的。
5: 春天里，他唱春天里。

0: 那一会儿，
1: 还记得春天在哪？呀！
2: 你可拉倒，
3: 会不会唱啊？
4: 会呀，你说你这么丢人、啊。
2: 不行，下次
0: 不能让你唱的白瞎了。那哪那么唱的？来，
1: 我一听说给红包，我问
0: 我伴奏啊。
4: 啥玩意儿？
1: 会唱。
0: 还记得春天里那个白花身，咱俩没事去荡秋千呐、啊，秋千挂在了高压线呐、啊，从此咱俩就离开人世间呐、啊。哎呀，
1: 这大过年的，
3: 这是不是俩跑偏的吧？这
0: 下
1: 过了，
4: 下啥呀？去
1: 啥呀？
4: 后边吧，这演的什么玩意
0: 儿？俺俩一直练的这版本呢。
4: 是这个。
1: 这什么
4: 对？演那玩意儿还不如来儿子。
0: 再
4: 露一手
0: 啊！
4: 儿子，
0: 对，
4: 儿子演好了，有红包。
0: 让我孙子来一个，
4: 妈妈的。
1: 哎，让我儿子来一个。我跟你说，我儿子演好得给红包啊。
4: 那我儿子先给，瞅怎么演那玩意儿啊？
1: 那个放曲儿，一放曲儿，我儿子就来了。
4: 来，
1: 来，
4: 你放音乐啊。
1: 放曲儿。

0: 比他妈强多了，这个老爷们儿演的差不多了。那个女同志，啊，你们出节目，你们，
1: 王丽，
2: 对对对，
0: 女的也演一个，
2: 来一个，
0: 来，
3: 出一个节目，我可不行啊！你
0: 大过年的，
2: 来一个呗，
0: 来一个呗，
2: 来一个，
0: 咱唱，
2: 咱俩唱那个，我跟你说，我这唱不上去咋整啊？
0: 唱不上去下来，不让上。
2: 你为了红包，就使劲往上啊！
0: 啊行，
2: 那准备一下，
0: 不是，那还得有配唱呢。
2: 配唱你们帮我配呗。啊，
0: 行不行？
2: 他们配什么呀？
1: 咱给配
0: 什么？
2: 配
0: 又
2: 又又，
0: 那个啊，
2: 什么肉？鱼肉还是啥肉？
0: 肉又黑黑又黑那个。
2: 哎对，
0: 那个啊，
2: 那个又。
0: 嗯，我们呢是最美和声第二季。第二季还没开始呢，对呀，就是没开始就被淘汰的选手。太不好意思，我俩呢组合的名字是厨房里的百灵鸟。参赛曲目山路十八弯，准备预备开始。
1: 哟，
0: 哎哎哎，
2: 没唱呢，你们又
1: 整早了呀。
0: 早了，我都没唱呢，你是你
1: 哦，那我们什么时候又啊？
0: 我一摆手你们就又啊。
1: 好。
2: 哎呀，我这唱不上去，
0: 试试啊。
2: 来来，
0: 哎呀哈，
2: 哟。

出了土家

0: 挺好，哎呦，哎呀妈，挺好，嗓门真高呢。哎呦我天哪，
1: 唱的歌小，调儿挺高。我们下一个谁来了呢？那个是不是导演呢？都得，大力啊，来一个。
2: 大力，
1: 大力，
2: 大力，
1: 我就不来了。
2: 大力出奇迹，你来一个来。
0: 我不会唱。
1: 不用你唱。
3: 你不老玩那个游戏吗？
2: 游戏。
0: 就你没事总干活总玩那个《植物大战僵尸》那个，
2: 那个呢？能行吗？那个
0: 玩就玩，过年了，你模仿啥？模仿个僵尸啊？
2: 对对，僵尸模仿。
4: 模仿那挺像。
0: 那说实在，那我模仿了。
1: 来一个，来一个。
0: 不瞒你们说啊，我有时候自己模仿这都害怕。
1: 啊，
0: 自吓好久没睡着觉了。
2: 是吗？
0: 啊，模仿一下啊。
2: 哎呀！还是导演的皮毛。太像了！太像了！干啥呀？
3: 你咬着人呢！
0: 那僵尸不咬点东西没意思。你咬尸得咬植物吗？咬植物啊？嗯。对呀，那里有植物哈。
2: 对。
0: 那么哥，你给我扮演向日葵，来个全套。
3: 行，我咋扮演呢？
0: 我这有道具啊。
2: 我这有道具，没事我就琢磨这些东西呀。
0: 我就道具啊。
1: 一看他就愿意玩这游戏。
0: 来，你给我扮演向日葵啊，哥，把帽子摘下。
2: 再来，
0: 太像了，太像了，这不真人版的大战僵尸，高了我也咬不着你呀，你矮一点，啊，哎，动一下，啊，动一下，你要出海呀，那么动也不对呀，你没玩过这游戏啊？
2: 我没玩儿，
0: 来，你拿来，
2: 平时总干活，不玩儿。
0: 你瞅着我点儿啊，嗯，美个滋儿的，别管长啥样，美点儿。哎，啊，记住没？
3: 明白了。
0: 来，戴上来。一般
1: 美个谁不会美的？
0: 示范一下。你说你像个海鸥似的。行，老王啊，你过来了。 来个全套呀！啊，来，你给我扮演那个那里边的炮，保护向日葵那个啊。我演炮啊！啊，演炮，你得演炮啊！戴，我再给你戴个绿帽。他也太能琢磨了。你晃你的，你晃你的。那个，我回去啊，给你准备个子弹。
1: 他怎么晃啊？
0: 炮弹啊！啊。 那个，你动一下，动。你不模仿他呀，你可以整出海那个。啊，对对对对对，晃晃，就这么地啊。
1: 你有音乐没？
0: 我还有音乐，音乐。
1: 你可以。
0: 一会儿我说一百开始，你就放音乐啊。
1: 啊。
0: 一百开始你就放音乐啊。
1: 啊。
0: 注意。 注意啊！预备开始。<笑><笑>

0: 你还急了你？我急眼了呢。你不能老挪呀。这行吧，好不好？啊！哎呀，哎呀，累死！哎呀，
1: 这脚都软样了。
0: 也行了，
2: 啊，
0: 这车了啊，到点了，12点了，赶紧的。
3: 到点了，
0: 给家打电话。
2: 快！
0: 12点了，
2: 打电话
0: 给家都打个电话。
2: 报个平安。
1: 喂，爸妈。过年好，
2: 过年好，
1: 你们身体都挺好的吧？我们可开心了，做联欢晚会呢，啊，要跟你孙子说话呀，来，儿子，
2: 儿子，
1: 给爷爷奶奶拜年。
4: 爷爷奶奶过年好。
2: 哎，好儿子，
1: 我想你们了，
4: 我想你们了。
1: 哎，妈，过年好。我不能跟你一起过年了，工期太忙了。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处对象了，他叫小红，人可好了，他要给你拜年呢。红，跟我妈说两句话。
5: 喂，阿姨，过年好，您多注意身体。
0: 喂，妈呀，爸呀，那个你电话别挂啊，俺们在工地挺好的，不用惦着呢。俺们给你唱歌，俺们自个写的，写的歌。
1: 哎，对，
2: 快来，
1: 妈，
0: 你听着啊，
1: 妈，看电梯，
0: 听着，
1: 给你唱歌了，
2: 你听着，别挂啊。

0: 回去陪您过年了。其实城里还是挺需要我们的，我们虽然是农民工，但是我们很自豪，我们很骄傲。您放心，我们在这儿不苦也不累，等我们攒够了钱就回家看你。爸妈，我想你。
1: 爸，你的酒不要。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 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

收听滨海文艺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音乐无限大，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文娱方面的资讯。IT 之家的消息，华纳兄弟公布了游戏改编电影《真人快打2》的全新预告片，内地院线同步北美5月8日上映。这部影片是改编自艾德·布恩和约翰·托比亚斯创作的《真人快打》系列，为2021年的《真人快打》的续集。黑豹纠察队的男主角卡尔·威本主演，黄金汉、浅野忠信和真田广之等演员参演。电影是采取 IMAX 摄影机拍摄，将延续第一部的电影剧情，并加入更多的经典角色。叶腾讯视频出演的剧集《十日中烟》于近日正式开机，并官宣了阵容班底。这部剧是由徐宏宇执导，肖战领衔主演，魏大勋、胡先煦特邀主演，李治廷、李泽峰、李婉达、秋天、邢家栋等共同主演。这部剧是改编自杀虫队队员作品《番茄小说》巅峰版同名原著，讲述了一群来历各异的普通人忽然出现在中烟之地，参与者们会在每十日一次的生死轮回中失去记忆，想要逃出此地必须不断地以生命为赌注，进行由十二生肖主持的危险挑战，与肖战和其他玩家斗智斗力博弈人心的故事。巧思精绝的生肖游戏，浮现千里的埋针布局，立体动人的中烟众生线，让十日中烟成为了独树一帜的现象级 IP 作品。而旗下作为这部作品的灵魂人物，更是兼具神性化的高智深谋和人性化的温柔底色。在这次官宣曝光的无限棋局海报及个人先导概念小片中，肖战将旗下理性孤冷置诸在握的多面气质精准拿捏，这种浑然天成的角色适配感以及独属于中烟之地的诡谲氛围，都令人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中烟之地究竟如何降临现实。此外，同步公开的首批角色阵容同样惊喜十足，魏大勋饰演的楚天秋，胡先煦饰演的陈俊南，李治廷饰演的乔家进，以及李泽峰、李婉达、秋天、邢家栋、毛晓彤等一众实力派演员也将倾力出演不同身份但同样身负秘密的参与者，而他们又会是旗下的同路人还是敌对者呢？目前剧集《十日中烟》已经进入到了拍摄的

内地之家的消息，韩寒赛车电影《飞驰人生三》官宣密钥延期，延长上映到5月18号。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截止当前，累计票房已经超过了43.86亿元。《飞驰人生》是韩寒编剧导演的赛车喜剧电影系列，首部的《飞驰人生》呢是于2019年春节档上映的，累计票房是17.28亿元。《飞驰人生二》于2024年春节档上映，累计票房33.61亿元。那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3月17号，这部影片累计票房是42.50亿元，超过了《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进入到了中国影史票房榜的 TOP 10。近日由优酷和坏猴子影业联手打造，著名导演宁浩出任监制的抽象喜剧《我了个神乐村》于云南丽江正式开机。这部剧是优酷和坏猴子影业在剧集赛道的首次深度合作，不仅是宁浩监制的首部精品剧集，更是坏猴子影业标志性的黑色幽默创作基因首次在剧集领域完美的落地。凭借电影及班底独特的叙事风格和视觉的呈现，将会为观众呈上一部抽象和现实交织的喜剧作品。了解一下这部剧啊，这部剧主要是讲述了归乡青年陈孝春在西南小镇神洛村重建比特币矿场，却意外卷入了祖坟冒烟、黄金丢失等多桩离奇的事件。剧集创作是以疯爽喜剧、小镇奇谈、高能反转、全员神操作为核心的关键词，生动地展现新能源科技和传统乡村生活的激烈碰撞，土味笨贼和江湖高手的抽象对决，用喜剧外壳包裹社会预言，在爆笑背后隐喻时代的症候。在演员阵容方面，黄俊杰领衔主演最年轻的比特币矿场操盘手陈孝春，邢飞饰演小镇智商天花板张春娜，王景春饰演小镇梦想家董礼茂，将在神洛村上演一出出啼笑皆非的精彩的戏码。一部横扫戛纳评审团大奖和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的挪威神作，终于敲定和中国观众见面的日期。这部名为《情感价值》的剧情片，以其细腻的情感刻画和深刻的家庭问题，自问世以来便在国际影坛掀起热潮。如今定档消息一出，立刻引发影迷们的疯狂期待。影片讲述了舞台剧演员诺拉和妹妹阿格尼斯在母亲去世之后，与疏远多年的父亲古斯塔夫意外重聚的故事。这一位昔日赫赫有名的导演试图邀请诺拉出演自己的复出之作，却遭到拒绝。随后他竟将角色转给了好莱坞的新星。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迫使两姐妹不得不直面和父亲之间复杂而微妙的纠葛，家庭关系瞬间陷入新的波澜。情感价值是由挪威著名导演约阿希姆·提尔执导，他曾凭借多部作品入围国际各大电影节。这一次呢，是与长期编剧搭档艾斯基尔·沃格特再度合作，以细腻克制的笔触深入探讨代际创伤和女性的成长。演员阵容更是星光熠熠，曾摘得戛纳影后的雷纳特·莱恩斯夫和瑞典影坛老戏骨斯特兰·斯卡斯加德上演多场极具张力的对手戏，后者更凭借本片获得了金球奖最佳男配角。导演和主演的强强联手，为作品注入了深厚的艺术质感。从故事内核来看，情感价值不仅探讨个人内心的纠结，更扩展到探寻一个家庭的代际连接。童年父母离婚后，诺拉和妹妹与妈妈居住在祖宅，直到妈妈去世，失踪多年的父亲骤然回归，姐妹俩才震惊地发现祖宅竟还在父亲的名下。父亲收回房屋作为新片拍摄场地，并邀请诺拉主演。这一系列举动背后，隐藏着家庭成员间跨越四代人的代际创

由电影《天才枪手姥姥的外孙》金牌制作团队出品，泰国人气男星翁拉维纳迪通以泰国人气女星布利恩皮查雅卡玛拉纳君领衔主演的纯爱喜剧电影《错时告白》官宣定档5月20号，即将在浪漫的520告白日和全国观众见面。影片同时发布了定档预告以及暗恋版的中国海报，官宣即将亮相北京国际电影节首映单元。如青柠般酸涩的青春气质，如泰椒般热辣的怦然心动，或将为国内观众带来有别于国产爱情片的观影体验，也将为爱你在心口难开的暧昧期男女送上一个当面诉诸心意的告白机会。在暗恋版的中国海报上，以明黄作为主色调，好像提前来到了炎炎夏日的五月份，又如同藏在暗恋人心中明媚又温暖的爱意。海报上男主角盖伊和女主角朱恩驻足校门外的文具店，却又各怀心事，一个人在等另一个人开口，另一个人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被爱情选中的两个人都在等待告白。

这一首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是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片尾曲。歌曲是由音乐人小柯包揽了词曲创作，除了杨宗纬和叶蓓的对唱版本，其实还有一版是由小柯和叶蓓合唱的，两个版本呢都是收录在了原声带中。杨宗纬的深沉叙事感和叶蓓清澈温暖的声线搭配得非常好，听起来既有点宿命的浪漫，又充满了对幸福的向往。因为旋律优美且传唱度高，这首歌呢后来也有陈龙、张灵芝等其他歌手的翻唱版本。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音乐无限大，我们继续来听歌。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时段的音乐无限大。有诗云，空持百千劫，不如吃茶去，这是前人流传下来的禅机，也是歌手许嵩心向往之的怡然和从容，更是他第五张全创作专辑希望传达的一个生活态度。那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2014年许嵩第五张全创作专辑不如吃茶去。我们首先来听到这一首《有头》。

千世界，多的是想不通的事，多的是猜不透的心，多的是看不透的人。不如不想，不猜，不看，不如寄情山水，不如快意人生，不如吃茶去。许嵩在前四张全创作专辑中呢，就收获了一长串的乐评、乐坛的奖项和听友的认可之后，他对待演艺工作依旧是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为创作留足了空间和时间。平时除了常规的演出之外啊，许嵩也选择了将生活的大部分内容转向了旅行、读书和进修，创作摄影随笔以及一些创作制作专辑。不如吃茶去，像一句随性的口头禅，而这一份悠游自在正是他真实的生活状态。他的平和干净低调是经过了时间验证的个人特质，这样的个性注定和娱乐绝缘，但又恰恰是乐迷们最为欣赏的特质。专辑中充满中国古典气息的词作再次展现了许嵩强大的笔力和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在这张专辑中，他依旧掌控全局，身兼专辑的音乐总监、全部词曲的创作者、制作人的身份，更亲力亲为操刀编曲和混音的工作。从创作词曲开始，到编曲、监制编曲，再到现场录制各种乐器，完成混音和母带的制作，每一首歌平均包含200多轨的乐器素材，总计近2000轨，都是由许嵩一手包办制作的。不如吃茶去是充满碰撞火花的议题，东方的清音雅乐，西方的律动节奏交织并进，披着古色古香的外套，内心却是一颗极为现代的精神内核，既书写了怡然洒脱的态度，也不掩内心的感伤离愁，生活五味融入一炉。遣词造句是许嵩式的美学，不经意间抖落的词句和禅机耐人寻味。

这首歌名字叫做《山水之间》。作为一张穿梭古今的作品，这张专辑集结了多位优秀的中国民乐演奏家，古筝、竹笛、箫、尺八、古琴、二胡等等乐器，各路大师以教材级别的绝美演奏为专辑添光增彩。但精彩呢，并未到此为止。许嵩在专辑中的乐思并不停步于中国民乐，而是以丰富多彩的音乐语言表达专辑的概念。于是我们在弹指一挥间中聆听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恢宏而深沉的弦乐演奏，在梧桐灯里邂逅世界上最古老的乐器嘟嘟古笛，如泣如诉的天籁之音。在接下来的这一首《等到烟火清凉》中，这首歌呢着意于氛围的渲染，渐进铺陈情绪，高潮充满震撼力，八字唱词禅意深远。

随处可见的精妙巧思，匠心独运，加上华语乐坛顶级阵容的编曲搭档们倾力助阵，这张专辑注定成为了不可错过的精品佳作。2014年，专辑网络试听点击量过亿，作品发售首日，专辑实体销量订购就过万了。2015年，许嵩也凭借这张专辑获得了第14届华鼎奖华语年度最受欢迎原创歌手奖。虽然呢，也是一张流行音乐专辑，但许嵩的这一张《不如吃茶去》啊，其实已经用自己以柔克刚的声线冲淡恬静的心境，意梦欲幻的编曲氛围，让整张专辑有了一种与世隔绝的出世感，不再是中国风历来给人的那种风格化编曲模式意义上的标签。不如吃茶去已经通过音乐感悟和音乐技术两方面的融合，真正营造出了一个古典中国清风徐徐的时空概念，有给人闲适惬意的音乐之行，也有让人邂逅自然山水的精神超脱，让中国风因此有了一种精神意义上的锋芒，也让中国风由此跨越了又一所巅峰。

0: 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这首歌最重要的一句唱词呢，就是一万个美丽的未来都抵不上一个温暖的现在。老狼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来点醒大家，想的再多都不如过好当下的生活，要尽自己的能力去让自己开心，不焦虑也不迷茫，把未来交还给未来，就过好当下吧。
1: 没有什么
0: 感谢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见。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

0: 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咱这几天一直在讲断氧王。我就发现哈、这个断氧王不仅在香港受欢迎啊，在我们这个身边也非常受欢迎。你像这几天好多朋友打电话来，有的还真是之前特意去香港买的。包括说回来之后发现找代购吧，能省点钱啊。用了之后就一个字儿，快。抹上之后立马感觉凉滋滋的，立刻不痒了。就真不愧是香港老牌的皮肤用药，这效果就是好，就是牛啊。
2: 对，咱们说香港断氧王啊，已经用了100多年了。你说什么东西一流传的一直用，能用100多年呢？
0: 既然咱说能够流传下来100多年的，肯定都是特别经典的好的东西。你比如说大家伙既往熟知的安宫牛黄丸啊，已经流传了这200多年了。
2: 那我们说安宫牛黄丸能流传下来为什么呢？
0: 那肯定是因为好使啊，人突然晕厥的时候用上它马上苏醒过来。
2: 对，断氧王啊，其实就像安宫牛黄丸一样的。之所以也能流传，就是因为你痒的时候啊，用上它，马上啊就能止痒，
0: 特别快，
2: 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0: 对，
2: 专门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的环境，量身定做的。很早啊，在香港就扎下根了。那个时候啊，港口的劳工们，几乎人人呢、都把它揣在身上，
0: 离不开它。
2: 对，可以说断氧王啊，养活了穷苦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0: 但是说到这儿啊，孙主任，我也想问问，你要说断氧王能够快速止痒，这我信啊。但咱说说断氧王养活了当时这个香港的穷苦劳工和他的家庭，这话是怎么说呢？
2: 这个咱想想，那个时候香港啊，穷苦人不能读书，经商没本儿。所以那时候港口的苦力啊，是唯一能干的活，
0: 收入的来源。
2: 对，你这个时候一年四季啊不能停歇。夏天呢太阳晒，加上海风带着潮气，身体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那盐渍、都能在后背上挤出一层白霜。
0: 哎呦，这我太有感受了。

0: 了。之前我去香港旅游的时候，那天特别热，室内的空调给的很低，但你一出去，通身是汗呢，那个衣服都是黏了，实在受不了。本来计划玩一周的哈，结果三四天说回来吧，差不多了。
1: 是的哈，咱说这个不算是最熬人的，到了晚上啊，那才叫真正的遭罪。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睡的都是窄窄的木板床，
0: 条件很有限。
1: 哎，屋里也密不透风，一进门呢，就是一股汗臭味、霉味儿，还裹着海风带来的潮气。哎，呛得人呐都喘不上气儿，那被褥啊就没干过。
0: 比如说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咱给被子晒一晒，那晒晒不就干了吗？在香港没有这条件是吧？
1: 对，不是他们不想晒呀，是根本晒不了。老百姓有句话叫什么呢？在香港、广东地区，叫龙舟水。端午节时候的雨叫龙舟水。哎，那种雨啊，都是大雨，在香港、新界，包括现在我们像广州啦、东莞啦、深圳这些地方啊，很多医院的120救护车里边都要备冲锋舟的。为什么？
0: 水太大了，
1: 水
0: 雨太
1: 太
0: 大
1: 大
0: 了，
1: 了啊！到时候啊，你要划着冲锋舟进去救人的。哎，那你像杭州、上海地区，我们都知道叫梅雨季节，
0: 对，
1: 南方叫什么？龙舟水之前叫回南天，
0: 回南天儿，对，
1: 到处都是水，一个月、两个月看不着太阳，这常见事儿。这时候你想晒衣服怎么晒呀？
0: 根
1: 对
0: 本
1: 不
0: 晒不
1: 对？
0: 干，
1: 哎，你更别说晒被子了。
0: 对。
1: 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话，风湿热毒啊，就会长期的存在你身体里，这特别容易出现呐，各种各样的皮肤病。夜里根本没法睡，翻来覆去也折腾到天亮。但是就算呢痒得钻心，他们还是得咬着牙呀去干活去搬货，停下来一天就少一天工钱。
0: 得继续挣钱啊。
1: 哎，甚至有的更压榨，停下挠一下就没钱了。
0: 哎呦。
1: 有的工友实在扛不住了，就往身上泼凉水，要么找块麻袋片蹭一蹭，
0: 止痒是吗？
1: 哎，用这点痛啊盖过痒劲儿，接着继续干活。
0: 哎呦，其实大家光听着都已经觉得很难受了啊，那不敢想，这种状态是怎么忍下来的？
1: 那当时那种环境啊，咱们说没办法。其实不光啊是这些劳工，实际那个时候不管什么阶层、什么地位的有钱人，在这种环境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0: 就是痒是吗？
1: 对，一直到段阳王的问世，才彻底终结了这样一个大难题。那个时候你在大街上随便拉个人，不管是看他包里还是兜里，肯定能看见段阳王。
0: 哇，基本上就是人手具备的状态
1: 对，
0: 了。
1: 为什么都随身带呀，人手具备啊？就是因为啊，它好使啊，方便呐，
0: 是的，
1: 随时痒随时抹，抹完凉滋滋的，痒就解决了，
0: 对，
1: 抹几次皮肤病也好了，劳工干活就有劲儿了，晚上能休息好了。
0: 是，
1: 哎，所以说它算不算是养活了这些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0: 要这么说还真是啊，不然的话，你说今天这痒，明天那痒，怎么挣钱养家呀，对吧？所以他陪着香港百姓走过这么多年，家家必备，确实实打实的是有口碑的啊。
1: 对，一开始劳工离不开，后来普通人家遇到皮肤的情况，哎，用了也觉得不错，管用，哎，慢慢就传开了，
0: 就口口相传
1: 哎，这
0: 了。
1: 样130多年过去了，所以说在香港啊本地，还是周边东南亚、广东、深圳，再到啊我们这边，大家提起段阳王，都知道啊这是能靠得住、止痒的好东西，哎，所以说都是家家必备。
0: 段阳王能够传100多年的这个时间啊，咱说这是一定有实力的，是真真正正解决了痒这个大麻烦大问题的。尤其是这个痒啊，咱所有人都会出现，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家家必备的。那么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不用舟车劳顿，坐着飞机往香港跑，也不用再去找代购了，咱直接在咱节目就能报上名。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400-875-3533，400-875-3533，抓紧时间提前来报名。
1: 其实我们说段阳王啊，他不 不管是在

0: 香港还是在其他地方，
1: 嗯，
0: 它都是啊非常适合的一个呀，家家必备的，啊，因为这种啊风湿热的环境，我们现在哪里都有，
1: 是的，
0: 只不过是在香港更严重而已，
1: 没错，
0: 就是在这种风湿热的环境下，就避免不了啊出现皮肤瘙痒、湿疹、皮炎、脱屑这些问题，
1: 嗯，
0: 哎，这时候你身边要是有啊一瓶断氧王，随时养，随时能拿出来用，
1: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应该家家必备呀？
1: 当然都要备上。
0: 对，所以说你看，在老香港当时那个环境啊，对典型的皮肤病，就是湿疹。
1: 哎呀，这个挺折磨人的。
0: 湿疹这个病啊，它特别粘人的。
1: 嗯。
0: 它粘人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它甚至啊，很多湿疹会跟你一辈子的。
1: 哦，这个一辈子是怎么讲呢？是一个怎么个情况呢？
0: 就是啊，刚出生的小孩儿。因为呀、啊、家里人不会照顾，给他捂热了，穿多了。
1: 嗯。
0: 咱们老百姓啊管这个叫伤热。
1: 嗯。
0: 这时候就会起湿疹。
1: 哦，小孩很常见的。
0: 而且一直到啊十几岁、二十几岁甚至一辈子，只要稍微热一点就会起湿疹。
1: 哦，这确实，前两年我可能在脖子这个地儿有一小块。
0: 嗯。
1: 哎，每年到那个时候它就会起来一点点。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根儿是什么呢？
0: 根呢、啊、我们说了就是、啊、风湿热毒。其实很多人对湿疹的认识都误区。
1: 嗯。
0: 哎，觉得湿疹呢、啊、就是湿气重。
1: 对呀。
0: 但是要真正追根溯源，其实我们说了湿在这里边呢像起疹子。
1: 嗯。
0: 但是实际的疹子在身体中的存留作乱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参与的。
1: 就他们仨谁也缺不了，谁也跑不了。
0: 对，其实湿疹呢、啊、和赛猫菌差不多。
1: 嗯。
0: 我们赛毛巾把它放在屋里啊，干得快还是外面干得快？
1: 那肯定外边干得快呀，外边通风，咱说在屋里边肯定闷着干得慢。
0: 对呀、啊、其实湿疹也是一样，热毒啊把湿气闷在皮肤里出不来，最后啊就憋成一片片红疹，
1: 嗯，
0: 水泡还伴着钻心的痒。
1: 对，
0: 所以说风湿热毒啊要是彻底没清理干净，就像屋子里啊墙潮湿了容易发霉一样，
1: 嗯，
0: 只要天热一点，或者出点汗，或者吃了辛辣的东西，甚至情绪一激动，身体一发热，它就会立马复发。
1: 哦，
0: 所以说很多人呢，从婴儿时期得湿疹，一直到成年，甚至跟自己一辈子。
1: 嗯，听您一说还真是啊，我有个朋友家，他们家亲属就是小的时候伤热起湿疹，之后一直特别容易犯。现在应该是上大学了吧，就只要一出汗还起疹子，哎呦，挠的那地方都破了，也是用了很多药都不管用。
0: 哎，那我们说呀，对湿疹好还是对其他问题也好，很多地方用的药膏啊基本呢还是在用激素类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啊康酸莫米松，
1: 嗯，
0: 醋酸地塞米松，这些都是临床上啊非常常用的药。
1: 哎，
0: 因为激素药膏啊它起效也快。
1: 对。
0: 一般抹上啊半天一天红疹呢、啊、就消退了。痒也止住了。
1: 嗯。
0: 但是它不是真的把风湿热这些毒给你清走了。
1: 对。
0: 它是什么？它是让你的身体对风湿热毒没有反应了。
1: 是的。
0: 也就是说风湿热毒在刺激你的神经末梢让你感觉痒。嗯、那我呢让你的神经末梢麻醉了让它、嗯。
1: 感受不到，
0: 感受不到邪毒的刺激、
1: 嗯、
0: 所以说它也不痒了。
1: 是，这就好比说你这个院子里着火了，激素药膏不灭火，不清理火星，只是在火堆上盖了一块布啊。
0: 对，
1: 外观上看感觉这火灭了，但底下那小火星它还在烧着呢。你只要说把这个布一掀开，有点风吹过来了，这火立马就会复燃，而且是越着越旺啊。那么湿疹的反复其实跟这个很像，我理解的对吗孙主任？
0: 对，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呢用了激素药膏之后，当时是确实挺好用的，
1: 嗯，
0: 但是只要啊药一停，这皮肤啊再一见风，
1: 嗯，
0: 或者再接触点热气，马上这疹子就又出来了，
1: 是，
0: 而且比原先会更重了。
1: 没错，并且像这种激素的药膏，你真要是用时间长了，咱还要当心这个副作用这个问题啊。
0: 那、这个咱想啊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
1: 嗯。
0: 这种皮肤用的激素药膏啊其实本身啊它

0: 并不会呀、啊，像口服打针用激素那样啊，副作用那么大。
1: 嗯嗯。
0: 因为口服的，它要先入血才能到皮肤。
1: 嗯，
0: 你像激素啊造成的骨质疏松，它得到骨头里去啊，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它引起的高血糖，它得到胰岛里去啊。所以说的话，激素要是有这么多副作用啊，首先它的途径，你得让它入血，才会有这样的副作用。
1: 嗯，嗯。
0: 哎，所以说你抹到皮肤上，如果它不吸收，是不是这些副作用的风险
1: 降低
0: 就
1: 了，
0: 降低了？
1: 嗯。
0: 那厂家做的时候，为了防止出现副作用，他会特意把激素啊这个药的分子做得特别大，让它呀不能入血，这样就不会有副作用。
1: 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孙主任，这个药分子做的大了，还能进入到咱说皮肤深层来发挥作用吗？
0: 它只能啊在表面工作，
1: 嗯，
0: 风湿热邪的三毒啊，它不是在皮肤的表层待着，
1: 对，
0: 它是在皮肤的下面藏着呢，
1: 是
0: 也
1: 的，
0: 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真皮层。
1: 嗯。
0: 所以说，你如果这药就在面上一层待着，它是渗不到真皮里去的，对
1: 啊，
0: 不对？
1: 对，
0: 哎，这个真皮呀、啊，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很简单，大家看没看过打胰岛素用的胰岛素笔呀、啊？
1: 哎呦，我有个同事，他就是糖尿病，经常打那个胰岛素。我曾经看过一次啊，那可真是往肚皮上这个扎。
0: 这个呀，我们医学叫皮下注射。
1: 嗯，
0: 哎，你知道为什么胰岛素要往皮下去扎吗？
1: 我这个就很专业这个问题了，孙主任，您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0: 这个胰岛素的针尖啊，它长度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哈，大概也就是7毫米到1厘米之间，
1: 嗯，
0: 这个正好啊达到我们的真皮层。
1: 哦，
0: 这个位置啊，它能啊充分吸收药效。但是呢，还不至于一下子全跑血里去，
1: 嗯，
0: 让胰岛素啊降糖太快。激素药膏呢分子大，它渗不到真皮层去，所以说只能在表皮起作用。这样的话，第一个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接触风湿热毒；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药效存留时间短，所以会造成啊激素皮肤用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反弹。
1: 听您这么一说哈，大家伙都听明白了，为什么激素药膏就是治标不治本了？
0: 对，所
1: 嗯，
0: 以说半氧王啊，130多年了，始终排在皮肤用药的第一位，就是因为它呀是唯一一个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1: 是的，
0: 这些成分呐、啊、不是随意搭的，
1: 嗯。
0: 是专门针对呀、啊、风湿热三毒设计的，里边的蛇油和貂油都是啊凉性的。
1: 嗯嗯，
0: 这个凉性药啊，在解决皮肤病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个讲，嘿，杨迪，比如说你发火的时候，脾气暴躁的时候，
1: 嗯，
0: 朋友会怎么样呢？告诉你啊，冷静，
1: 对，
0: 冷静，对不 对？
1: 对，
0: 哎，我们说了，你一生气、一着急的时候，血压会不会升高？心率会不会升快？
1: 嗯，脸都是红的，
0: 为什么？
1: 嗯，
0: 因为神经敏感度增高了，
1: 是。
0: 被刺激了，精神别那么过敏，点火就着，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话就是冷静。实际上啊，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1: 嗯，
0: 你不管任何邪气来刺激我们，我们都会感觉不舒服。发烧的时候，人烧得迷迷糊糊的，怎么办？你得退烧。
1: 对，降
0: 哎，
1: 温。
0: 因为发烧的时候，不管是头痛还是发热，我们这个叫什么？哎，叫毒血症。血里有毒了，刺激身体敏感度提高，就会出现发热、头痛。退了烧之后，发热、头痛会怎么样？就好了。
1: 对，
0: 冷静下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任何邪气呀，在处理它之前，首先得让什么？得让你的神经先冷下来。
1: 没错，
0: 寒性到了这个位置之后，才能啊把热压住，对不对？
1: 嗯，
0: 压住热了，湿气和风它就不会再继续往外流窜了，
1: 是的。
0: 就把它呀摁在这儿了。大家想一想，如果一杯水变成一块冰了。我们直接把冰块扔了，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它就相对容易一些
0: 哎，
1: 了
0: 它就不
1: 啊，
0: 会啊四处再渗了。
1: 对，
0: 所以说凉性药啊，把热压住，这种情况直接去压哪里啊？你得让皮肤凉，但口服啊就不行了。第一个啊，你用药啊，你是要给皮肤用药，口服是全身吸收，最后到皮里能多点啊，
1: 哇，少之又
0: 对
1: 少
0: 不
1: 啊。
0: 对？万分之一的量都到不了，所以说你要吃更多的量。那更多的涉及到问题，老年人我们说了，你得。

0: 知识，能不能接触这些寒性的药啊？
1: 没错，是个大问题。
0: 你吃完会不会肚子疼？
1: 对。
0: 你会不会尿频？你吃完之后会不会胳膊腿凉，手脚发凉？
1: 嗯，
0: 寒性药我们老年是承受不了的，但是涂上皮肤就没问题了，它不会快速进入你血里，有一点点比你口服的量十万分之一、百分之一还少呢，血里才有多点，就可以让你痒的地方凉下来呀。
1: 对，
0: 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寒性我们受不了的问题。
1: 是的，
0: 就像咱说了，你拿个冰块吃进去和你拿个冰块放在皮肤上，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吃进去那你会拉肚的，哎，放在皮肤上顶多哎就感觉起一下鸡皮疙瘩，凉凉的刺激一下就完事了。
1: 嗯，
0: 所以说断氧王用这些寒性药，它是针对性的清热解毒祛湿剂散风邪三种毒素一块解决。
1: 嗯，
0: 同时解决用这种方法起效快，哎，这个就不像啊很多啊皮肤病的产品指定着风或者指定着湿，
1: 嗯，
0: 或者指定着邪，
1: 只能解决一种。
0: 哎，看病就好像买彩票，
1: 嗯，
0: 对上号了效果好，对不上号药白用了，还是不一样的概念。
1: 对，所以咱们知道啊，这个断氧王这个配方啊特别讲究，动物药负责什么呢？负责带路开路啊。
0: 嗯，
1: 那么植物药负责清毒清理障碍，这搭配啊真是把这个所有的劲儿都用在真正对的地儿了。跟那些纸质表面的产品来比，确实不一样。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呀，它还特别精准。
1: 是，
0: 这里面呢特别添加了走窜的冰片，带着其他的药物啊，直接到定位的真皮层。
1: 嗯，
0: 到这之后啊，就不再往下走了。这样既不让药物啊入血，又能让药物啊深入真皮层。
1: 哎，既安全又起作用啊。
0: 对，正好是啊。毒藏的地方，
1: 嗯，
0: 进去之后首先把热毒给你散出去，热毒散了就不会把湿气也闷在皮肤里了。
1: 是的，
0: 接着湿毒风毒也都跟着排出去了。
1: 嗯，
0: 风湿热毒排出去之后，就相当于把攻击皮肤刺激神经的整个线路给你切断了。
1: 嗯，
0: 就不会让皮肤啊持续的受到刺激，而皮肤敏感度下降了，我们就不痒了。
1: 是，
0: 所以说你用之后马上就会感觉清清凉凉的，
1: 既能渗到真皮层还不往血液里走，没有任何副作用。要不怎么说哈，断氧王是皮肤用药第一的呢，大家伙可以放心用，效果又好。
0: 对呀，
1: 嗯，
0: 这才是啊治湿疹的根本。之前香港大房啊就来过这么个患者，
1: 哎，
0: 湿疹非常严重。
1: 怎么个严重法？
0: 11岁也开始发病，跟了他30多年。
1: 哎呦，
0: 最怕的就是夏天，稍微一出汗身上立马起疹子，
1: 嗯，
0: 又痒又难受，他也不敢呢把所有的疹子地方露出来，
1: 嗯，
0: 只能啊还裹着衣服，
1: 那更热了。
0: 对呀，越穿越热，疹子反而更厉害，所以说夏天基本呢都待在空调房里，一出来就浑身呢难受，
1: 嗯，
0: 哎，把身上抓的皮破血流，结痂又蹭破，反反复复，
1: 哎呦，
0: 皮肤上一看呢，全是深色的印子和裂口。
1: 所以说，朋友们，痒啊，咱虽然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痒起来的时候，那真是特别遭罪，抓心挠肝的。最主要的就是，你看像这位朋友，你还拿他没办法，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0: 是啊，这个患者之前呢，嗯，用过各种药，氢化可地松、抗酸莫米松、氯雷他定。芦米松，
1: 嗯，
0: 哎，但都是停药之后啊又冒疹子，
1: 就反弹了。
0: 哎，那时候真是绝望了，觉得这个病啊要跟自己一辈子。
1: 嗯，
0: 后来一次到香港啊来旅游，他抱着试试的心态也去药店问问，
1: 哎，
0: 店员推荐他买了一瓶断氧王。
1: 哎，
0: 刚开始抹他就说啊跟之前药膏不一样，抹上马上就感觉啊特别清凉，
1: 嗯，
0: 痒马上就止住了，
1: 很快，
0: 不是那种啊压制住的感觉，是真的舒服了。
1: 嗯，
0: 买了好多瓶回去，自己还说之前觉得湿疹呢是治不好的，要带一辈子了，哎，直到用了断氧王才明白，不是湿疹粘人，是之前呢没有找对一个好方法。
1: 没错，这下就真的找对药了啊，从之前这个激素药膏反复反弹，到现在断氧王用小半年都不犯，你不光止痒快，还能清除根儿啊，难怪皮肤能恢复的这么好，咱说这才是真正解决湿疹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好东西。

0: 对呀、啊，
1: 嗯，
0: 我们用什么药膏啊，都是用激素药膏，我们反复用，反复买，钱没少花不说，还遭罪。
1: 对，
0: 但断氧丸啊，能穿透到真皮层，帮我们清掉啊风湿热三毒，毒素没了，湿疹自然不反复。
1: 是的，
0: 并且是安全无负担，
1: 放心用。
0: 它渗透到真皮就停住，不会入血产生副作用，不像用激素药膏那样担心皮肤变差，影响身体。
1: 嗯，没错，断氧丸是既治标又治本，还没有副作用。这对于常年被湿疹折磨的朋友来说啊，省心少遭罪，也足够说明大家选对药的这个重要性了。选对了，咱说你这个病治疗起来都是一路绿灯，那没选对就很坎坷了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要想用上断氧丸，一定要尽早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
0: 我们说断氧丸啊，从问世到现在啊，130多年了。这么多年过去啊，在香港所有治皮肤病的药里，一直排第一。
1: 嗯，
0: 就是你用，马上它就不痒了。
1: 对，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啊，你要是长期用，它还能帮你把皮肤屏障修好。
1: 是的，
0: 湿疹的患者呀、啊，他是特别需要保护屏障的。
1: 嗯，为什么呢，孙主任？
0: 我们说得湿疹之后啊，一痒你是不是就不断的抓？
1: 对呀，挠啊。
0: 那这一抓，皮肤里组织啊肯定是被抓坏了，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角质层被抓没了，表皮的黏膜细胞也被抓破了。你这一破，皮肤屏障是不是肯定破坏了？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风湿热，它就更容易往里钻了。
1: 没胆的，全往里进了。
0: 全进去了。
1: 嗯。
0: 皮肤里面的水分。怎么样？
1: 留不住了，
0: 留不住了。
1: 嗯，
0: 哎，咱们说了，这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
1: 没错。
0: 结果就是越干越痒，一抓还容易破，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1: 嗯，这个屏障没修好，就有点像这个大门没关一样啊。咱只有把修复屏障和去风湿热毒一起做，才能真的说把湿疹给它控制住的。
0: 对，
1: 嗯，
0: 这个两个事儿啊，我们说必须得是双管齐下，
1: 一起发力，
0: 缺一不可。
1: 对，
0: 这两点呢，只有断氧丸咱说能做到，
1: 嗯，
0: 其他任何药物啊都是做不到的。断氧丸里面用了蛇油和貂油，油脂的特性啊就是润，
1: 嗯，
0: 张力特别大，涂在皮肤上啊，立马形成一层液态的保护膜，
1: 嗯，
0: 能持续保护12个小时以上。而且这两种油里边的脂质成分跟皮肤自身的脂质成分啊特别像，
1: 嗯，
0: 可以更好的融合进去，将皮肤细胞出现的一些小裂缝填补上，
1: 嗯，
0: 同时呢还能啊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那些受损排列乱的细胞慢慢长好，
1: 哎，
0: 重新排得整整齐齐。所以你看很多人用了之后啊都感觉皮肤状态比之前要
1: 好
0: 很多。
1: 还要
0: 好，
1: 嗯，确实，而且最主要的是屏障咱说修好了，你外边的风湿热毒就进不来了，挡住了，这样就不会说再反复再犯了。咱们很多朋友啊治湿疹的时候，哎，只盯着表面看，忘了说修补屏障这个事儿，结果你发现总是好了又犯。
0: 对，
1: 你只有说把皮肤屏障完全给它修复好，才能说真正把风湿热毒彻底挡在外边，不让它进来，这才是说从根上哈、减少湿疹反复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皮肤真正稳住了，哪怕说你以后外边再来点刺激，也不会复发，没问题了。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说呀，在香港，这个断氧丸啊，还有点什么，
1: 嗯，
0: 老药新生的概念。
1: 怎么讲？
0: 就是原先呢，主要针对什么？建设香港那些劳工应运而生的，
1: 嗯，
0: 但是现在香港的问题，我们说了，没有这些民工啊，不需要啊，在外面天天这么干了，大家家里也都有空调了。嗯、但是新的问题是什么？老年人群，
1: 哎呦，老龄化这个问题。
0: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旅游业，包括贸易开展，外来人。那我们说老年人呢、啊，他的皮肤屏障本身就会弱，
1: 很弱，对，
0: 对不对？再加上皮肤的表皮细胞啊。它代谢速度慢，
1: 嗯，
0: 更新速度慢，受到任何刺激之后，它的皮肤很难恢复。风湿热三邪
1: 越容易进来，
0: 长驱直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

0: 再加上老年人呢，我们说了，糖尿病造成的皮肤干，哎，再加上什么，吃很多药，很多药也会引起皮肤瘙痒。
1: 没错。
0: 哎，所以说这些人群，你得找一个方法呀，能快速的修复他的皮肤屏障。这个我们说了，断氧王，正正好好。
1: 正对症。
0: 对，所以说老药新用，能把风湿热三邪都清掉。那自然断氧王啊，在香港，它有一个新的人群，就是老年人群，皮肤瘙痒的。
1: 所以他会一代一代面对不同的人
0: 对，
1: 群和问题，
0: 哈，
1: 他继续排在这个皮肤病瘙痒问题用药第一位的。
0: 对，所以说不管是平时老觉得皮肤瘙痒，还是那种啊跟着别的毛病来的神经性瘙痒，就连香港脚这种折磨人的情况，包括咱大家说的外来的人呐，被蚊子叮了，对不对？你东北人到香港，
1: 哎
0: 不
1: 呀，
0: 熟悉他那种潮湿的环境，都会备上啊断氧王，用它就好使。所以说现在家里还是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尤其两头老人和小孩，哎，更容易出现皮肤瘙痒、风疹、湿疹，我们说虫子咬，不管什么问题，断氧王都能先把痒先给你止住。
1: 是的，这才是最值的啊！一瓶才40多块钱，一点都不贵。
0: 对。
1: 你家里备着，什么时候真有需要了，拿来就用，很方便。之前好多朋友想要啊，都没货。今天货到了，但是就3万瓶，这数量真不多。这次要是错过了，那可就真没了。
0: 对，所以说我真心呐，推荐大家带几瓶。这东西平时放在家里不显眼，一旦用上那真是救急。
1: 很救急的。
0: 哎，自从香港大防出了这个断氧王，当地基本家家户户都备。这次没赶上，再想买，我们说了，那你就只能啊往香港跑。
1: 大家伙算一算这个费用和成本啊。那么像这种手工做的这个药膏，药材浓度又高，还没激素，不依赖，不刺激，就很少见。有皮肤困扰的朋友，这次啊，真别错过。港药直通车把它引进来哈，给备受皮肤瘙痒折磨的朋友送来了一个好机会。那么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伙赶紧报名，家里多备几瓶哈，这肯定是没错的。报名电话要记好，400-875-3533，400-875-3533，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875-3533，400-875-3533。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4: 那个，我是一个83岁的老太太。感谢你在百忙之中啊能接我电话。
0: 啊，不客气。
4: 我每天都听你的讲课呀，你知识渊博，真是百姓当中的好医生啊。
0: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4: 我有几个问题需要你帮助我解决一下。
0: 啊，您说。
4: 第一个吧，就是呢，我在4年前呢得了严重的湿疹。双腿呀、双臂、后背呀都是痒得很。完了，我到当地医院去

0: 办去了吧，他要求我住院，我没住，完我就上沈阳区医院，先后半年治疗吧，基本得到了好转，现在呢得到控制，但是没有痊愈，身上吧总是痒，一抓吧就起一片疙疙瘩瘩的疙瘩，完了皮肤真厚，完了抓完了以后呢就起一片就一道一道的白，这个病吧挺困扰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那个后背也有啊，
0: 后背也有，但是头上也有。
1: 那如果后背有头上有，那就不是湿疹了，那就是风疹了。
0: 风疹呢？
1: 风疹是后背呀、啊，湿疹是前胸啊。
0: 前胸没有，后背有。
1: 你平时吃饭吃主食是吃什么？
0: 不是吃米饭呐。
1: 你大米洗几遍呢？
0: 三遍。
1: 洗三遍，买的是精米。
0: 嗯，是。
1: 胃有没有什么问题？
0: 胃呀、啊，胃还行，没。胃现在还可以，没现在没啥问题。胃
1: 吃东西什么都吃吗？
0: 现在就是得湿疹以后，海鲜什么都不吃了，海里东西都不吃。
1: 那你 B 族维生素缺乏呀？
0: B 营养素缺乏呀。
1: 对呀，疹子是因为维生素缺乏来的。大米不用洗三遍呐，不用洗都可以啊。现在大米都是免淘大米呀、
0: 啊，
1: 你洗把维生素 B 都给洗没了吧？
0: 啊，那我就缺维生素B。
1: 复合维生素 B。
0: 啊，复合维生素 B。
1: 啊，完了大米别洗。
0: 啊。
1: 啊，完再有一个呀，我给你推荐个药叫断氧王，涂它，涂上就不痒了。
0: 啊，那我记住了，断氧王。
1: 哎、香港药、
0: 嗯、
1: 啊。主要是吃饭米不要总洗，你这太干净来的病。
0: 啊，那个那这一个就这么解决是不是？
1: 对对，这小事啊。
0: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顽固的病，我都想放弃治疗了，但是
1: 你得改变你这个干净的习惯，它就好了。
0: 嗯
1: 啊，
0: 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的眼睛。
1: 嗯，
0: 我现在吧，我的双眼嘛都得了白内障，四年前呢做过手术，也换个晶体。
1: 嗯，
0: 换的是德国的晶体，当时效果还挺好，但是现在呢，最近的眼睛就不行了，就是视物不清，眼干眼涩。怕光、
1: 嗯、
0: 完了这瞅哪都模糊、
1: 嗯、
0: 完了我买个大秘境戴上了，但是我觉得看近的更模糊，要看远还好一点。我那眼睛一个是 0.25 一个 0.15 的视力，现在
1: 眼压测过吗、
0: 啊、
1: 眼压测过吗？
0: 啊，
1: 眼
0: 压了、
1: 啊、
0: 没试过。嗯、啊、
1: 你测下眼压应该是青光眼。
0: 青光眼呢？但我眼睛不疼。
1: 你现在的症状应该是早期青光眼。我你有没有高血压？
0: 有啊。
1: 高血压多久了？
0: 高血压有10年了。
1: 测下眼底。
0: 啊，那天他我上眼上医院，他叫我测眼底，我还真没测。
1: 啊，做个眼底。
0: 我就测测过
1: 了。不是青光眼，就是眼底动脉硬化，这应该是跟高血压有关的。
0: 和高血压有关。
1: 对对啊。
0: 那我得用什么方法能叫控制一下呢？
1: 查一下眼底，如果治高血压引起的眼底血管的问题，就治高血压就行了。
0: 我现在高血压，我就吃这个代文，有时候控制不住，完了我再加一个镇静降压片，行不？
1: 不行。
0: 不行啊！
1: 你就直接代文就行了呗，老乱加药干什么？
0: 那个不是没换呢，就是它降不下来，有时候太高了，完我就吃一片的镇静降压片。
1: 偶尔高没事儿。
0: 没事啊。
1: 另外你测下眼底，你偶尔高是不是青光眼引起的？
0: 你们这青光眼更不好治啊。
1: 有的时候青光眼是高血压来的，所以说你把高血压控制住了，别来回换的药就行，偶尔升高不用换药啊。
0: 啊，那镇静降压片就不用了哈、
1: 哦、没有用，你就吃代文了、哦、你再吃镇静降压片有什么用？而且那药副作用还大
0: 啊、哦、
1: 老年人
0: 还有一个什么，
1: 不能吃镇静降压片啊、哦、老年人这是
0: 风险太大。我还得一个飞蚊症，你不是恐惧症，你说怎么办？
1: 你的血压波动跟这也有关系、
0: 嗯、
1: 啊、哦、哎，如果轻的话没事，重的话恐惧症你可以用曲阜逐瘀丸，效果非常好的。你的高血压波动不要来回乱药，自己胡思乱想，你一加药会更麻烦的，就是曲阜逐瘀丸吃一个月就好了啊。
0: 啊，我记一下曲阜逐瘀丸。
1: 对对啊，
0: 这药可以上药店去买一下。
1: 对对，
0: 那个还有一个问题，那个主任，
1: 嗯，
0: 我的那个现在吧，就是怎么的，那个右腿吧，我上医院去检查过，他说我是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现在呢，就是那个这个腿吧，有时脚底老有异物感，老像有个鞋垫搁那脚底下待。

0: 还行，白天。
1: 对呀、啊，所以我说你是腰椎间盘的事儿。你这样的、
0: 啊、焦虑症
1: 人到惊恐发作的时候，他的症状很乱的。先把惊恐发作治好了，你再看他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说，你先把血府逐瘀丸用上啊。
0: 先用血府逐瘀丸。
1: 对对。
0: 那我就这几个问题。
1: 行。
0: 一个我吃那个断什么
1: 断氧王，戴文继续用，别加真菊降压片，加血府逐瘀丸啊。
0: 好，
1: 哎，
0: 谢谢你
1: 哦，不客气，嗯，好，再见，
0: 嗯嗯，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啊，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痒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痒王，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外加一大走窜药，30秒快速的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哈、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哎，
3: 孙主任，这电话可算打进来了
1: 啊，嗯，
3: 你说我今天吧，就是来报名断氧王了，嗯、
1: 啊。
3: 我用过这个断氧王，
1: 嗯，
3: 所以我必须吧得跟你好好说说效果
1: 啊。您说，
3: 我刚拿到手的时候吧，我立马吧就涂上了，
1: 嗯，
3: 刚抹上去吧就凉丝丝的，马上吧那钻心那痒啊就没了，
1: 嗯，
3: 那晚上躺在床上就没被痒醒了
1: 啊，
3: 睡了一个整觉啊，用到了一周吧，就我那胳膊肘啊、腿上啊的红疹子。就不那么红了，
1: 嗯，
3: 之前挠破硫磺水的地方也都接好了痂了，不渗液了，现在用了快两周了，红疹子基本都消了，就剩点浅浅的印子。
1: 这个你这湿疹哈，湿疹的特点呢、嗯、就是因为啊热毒包裹湿毒出不来导致的湿疹。哎，为什么咱想想一年四季下什么时候湿气最大呀，不是三伏天吗，对不对、
3: 嗯、
1: 为什么三伏天湿气最大呀、嗯、你不管河里湖里还是地里的水气也都被热气给蒸出来了。哎，所以说空气也就会非常闷热潮湿。
3: 嗯，
1: 你身体中湿气一接触热它也会被蒸起来。蒸出来的话、
3: 嗯、
1: 那肯定湿气接到热气之后啊它就会从内往外去散，就散到皮肤这一层了。就会刺激皮肤。刺激皮肤，但湿气特点是什么，它特别粘人。湿气排不出去，只要是一接触热度马上啊就蒸的到皮肤上让你感觉痒。哎，痒的睡不着觉、嗯、你得抓，甚至皮肤啊都能抓破，越抓越痒停不下来。关键啥，这病没完没了。一得呀咱说了一两年都很少的。十年二十年都很常见，都是在什么腋窝啦、腹股沟啦、手指缝啦这些不通气儿的地方。一到天气变化，喝点酒着急上火，吃点热气的东西，马上小红疹子就出来了，挠也解不下去，用药抹上能好一天，一停就再来了。这就是湿疹特点，缠人，反反复复，没完没了。
3: 可不是吗？
1: 嗯，
3: 就我这个湿疹子吧，就折磨我半年了。
1: 嗯，
3: 我躺在床上吧，你刚要睡着，哎呀，那痒的呀，就跟那小虫子呀，你在那身上爬似的。抓的呀都破了，流黄水儿，没有结痂，完、
1: 嗯、
3: 再抓破，反反复复的，反正是，多亏了我选对这个药了，
1: 嗯，
3: 用上这个断氧王之后吧，哈，都迎刃而解了。
1: 断氧王对于你这种情况啊，它特别对症，而且断氧王是香港所有皮肤用药里边呢排名第一的，也是唯一一个能做到的一药克三毒。就是因为断氧王的成分呐、啊，这里面不仅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貂油这两大动物药，发挥也双重冷却的作用，第一时间呢、啊、清理你体内的风湿热这三毒，做了30秒内也止痒镇静的效果。就像你说涂上之后感觉凉丝丝的，立马就不痒了，整个人都舒服了。
3: 这个吧哈，真是太重要了。
1: 嗯，
3: 那湿疹子，哎呀，痒起来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1: 嗯，
3: 就特别遭罪。
1: 断氧王啊，不是简单的止痒，而是能够慢慢的降低皮肤神经的敏感度，

0: 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要是神经敏感度降低了，就算是遇点刺激也不会痒了。所以说呀，断痒王是从根上减少啊反复痒的情况，这是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
1: 那断痒王吧，我必须再续上了，我可不想再刷新脑干的那么难受了。
0: 对，皮肤病最怕呀就是反复，不如直接给它断根儿。香港大房推出的断痒王啊，在香港它都是家宅必备的，你随便去一个人家里啊，你一问管痒的药膏是什么，肯定拿出来就是断痒王。你
1: 都有，
0: 对不对？你错失这次机会，就是咱只能自己去香港排队买了。而且咱说价格不贵，49.8块就能买一瓶，但是换来的是咱日常生活中的舒心呐。
1: 就你说的太对了，我还要订个10瓶，那价格吧合适，那效果吧还好，不能错过了。
0: 一会儿啊，让导播给你登记一下，你拿到之后啊，记得别用热水呀、啊。刺激这个湿疹，洗澡啊咱用凉水最好啊，也别抓。断痒王到了之后坚持用皮肤，我会慢慢越来越好。
1: 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有您这句话呀，反正我心里可踏实多了。
0: 不用客气，我现在就把电话呀给你转给导播啊，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再见了。
2: 嗯，好的，再见。香港大药房断痒王一直都是香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更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想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啊，谢谢你，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
3: 我买过你们那个雅龙坊。
0: 啊。
3: 啊，我吃了一阶段。
0: 啊。
3: 我感觉还挺好的。
0: 嗯嗯。
3: 挺好完事儿，我这个手脚吧就裂了，我现在就顾这个手脚了。
0: 手脚裂什么情况啊？
3: 这个他这个裂吧，他敢爆皮，裂还裂口子。
0: 手脚什么地方啊？脚缝呢还是脚面呢？
3: 脚心。
0: 脚趾缝。
3: 手呢也是手心。
0: 手指缝、脚趾缝有没有？
3: 手指缝、脚趾缝没有，都在手指头，在手掌上。
0: 爆皮。
3: 爆皮，它还长那个斑块。
0: 有多久了？
3: 得有4个月吧。
0: 你有没有糖尿病？
3: 我没有糖尿病。
0: 做过检查吗？有没有真菌的？
3: 我在本港，在俺们北西本港医院呢，
0: 嗯，
3: 做过真菌，在这个住院时候，他脚上啊做出来是有真菌，
0: 嗯，
3: 手上没做出来，手上都没见到。
0: 4个月前得的病之前有没有用消炎药啊？就是抗菌药。
3: 你说我在没有病之前用过其他的药没啊？
0: 就是消炎药、抗菌药有没有用过？得病之前。
3: 我没。
0: 没有用过，
3: 在这之前我什么药都没吃啊。
0: 啊，那就好办了，那你这就是癣呐，真菌感染呐。
3: 真菌感染呐。
0: 对，真菌感染自身传染的。我告诉你怎么治疗这个病。
3: 啊，他这个病传染呢，孙主任。
0: 自己传染给自己，也肯定别人传染给你的，就是脚气嘛。
3: 他还不是脚气呀、啊。
0: 脚气不就真菌感染吗？他们是同类的。
3: 哦、
0: 啊。我告诉你怎么治，你记住了这几条都很重要。
3: 啊，
0: 第一个呀，你去买点醋精，就是10度以上的醋。
3: 啊，
0: 哎，咱普通家用的食醋啊，一般都是4度、3度，你一定要买10度的醋，10度、15度的醋都可以，叫醋精。
3: 啊，
0: 用醋精啊，洗手、洗脚，泡2次就行。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呢，你所有手接触的家里的东西，被褥、袜子、手能碰的地方，都用醋擦一遍。用醋洗一遍，
3: 哦，
0: 哎，被褥洗不了的话，就拿太阳晒一下，暴晒一天，因为只要这个地方有真菌在，再接触还会被感染，所以说你看你手脚天天在家里能接触的地方，鞋啦，哎，袜子啦这些东西，都要洗一遍晒一遍，能洗的就洗，洗不了的就晒，啊、
3: 哦，
0: 哎，这是第二件事儿、哦，第三件事是什么？有个药叫断痒王。它可以促进皮肤这些裂。

0: 口的愈合，增加鼻骨的免疫力的，把它涂上，三件事都做了，你这个病就好了。
1: 啊，你说那个药叫什么名啊，孙主任？
0: 断氧王，这个药只有香港有。
1: 啊，断氧王，
0: 这三个哪个都得做到啊。哦，
1: 好了，孙主任。
0: 行，哎，按我说的做。
1: 你说那个醋精怕要怕要折腾啊？
0: 十度的醋，你就选十度的醋，没问题的。
1: 那他肯定得折的疼啊。
0: 疼就疼呗，你为了清除这真菌，你就疼一下。那十度的醋疼能疼哪儿去呀？
1: 啊，疼它也是一阵儿是吧？它不能可能老疼是吧？
0: 对呀，啊，这就可以了啊。
1: 哎，好，谢谢孙主任啊。
0: 不客气啊。
1: 等我好了，我还联系你那个眼龙坊啊。
0: 啊，好，没问题。那好，再见。
1: 哎，好了，谢谢孙主任，再见，孙主任。
0: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啊，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啊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配方最强，六种植物药，两大动物药，外加特殊中药冰片，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对断氧王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875-3533, 400-875-353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哎。
3: 孙主任哪呀，你这电话呀可算要我打进来了。
0: 啊，
3: 你快给我报上名吧。
0: 嗯。
3: 你今天说这个断氧王啊，我用过。
0: 嗯。
3: 我没用之前我听病友说过断氧王，当时我还不咋相信。
0: 嗯，
3: 后来呀他说你买一个试试，我就买了一组试试，这一试啊感觉这效果太好了。刚开始擦的时候我就感觉那干燥劲儿啊就马上就缓解了，感觉这屁股凉凉的。
0: 嗯，
3: 一直难受的这领不定一感觉到凉飕飕的这么舒服，哎呀就感觉太好了。
0: 嗯，
3: 马上就不痒了。
0: 嗯，
3: 等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红斑上那个白屑啊就稍微少了一半了，皮肤摸起来也光滑了，不像原来那么粗糙了。现在呀我快用三个月了，这红斑呢基本都消失了，仔细看就能剩点那个淡淡的那个印子。
0: 嗯，
3: 就原来那个干燥劲儿那个刺挠劲儿全没了。
0: 这个是断氧王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哈，就是能够啊一药克三毒，将风湿热毒啊给你清出去，痒啊立马就止住了。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你长期用之后它会啊做到保护你的皮肤屏障。银屑病的根源呢就是风湿热毒伤了皮肤屏障，就像城墙破了洞，外界刺激病菌都能轻松进来，所以说干燥痒反复不好。香港大房断氧王啊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在断氧王里面呢添加了蛇油和貂油，它们是天然的脂质补充剂，直接给皮肤啊补油，就像给受损的城墙啊添砖，让皮肤的脂质层啊重新长好，修复啊因为风湿热毒破坏的屏障结构，增强皮肤的锁水和抵抗能力，这样干燥自然缓解，红斑白屑也随着慢慢消退了。
3: 你这一讲啊我就明白了，原来呀广州它好使，不知道它这里有这么多的好药。
0: 嗯，
3: 但是啊我自己有亲身感受。
0: 嗯，
3: 我这银屑病都得了5年了，用了很多药它都没咋好。
0: 嗯，
3: 这用了它是真正彻底给我治好了。
0: 嗯，
3: 我以前呢这胳膊肘子小腿肚子全是红斑，上面盖着一层那个白屑呀，一碰啊下雪它都往下掉。
0: 嗯，
3: 整的那个床上衣服上面袜子上面全是那个白屑，冬天呢皮肤干的都裂口子，夏天呢汗一起就感觉啊又痒又疼，那痒的那个难受劲儿啊比疼还难受，使劲使劲挠，抓的我那红斑呢都流那个冷血。
0: 嗯，
3: 结痂以后啊就更厚了，反反复复复复的都没有好过。我之前擦过，也擦过很多药膏，像激素类的药膏我都擦过。
0: 嗯，
3: 激素类一擦吧，这好几天，但是一停了没几天，哎呦，复发了。
0: 嗯，
3: 我也用过那个保湿乳，保湿乳啊，那擦的皮肤上黏糊糊的，当时挺好，没半小时又干了，而且更难受。
0: 银屑病啊，它。

0: 属于皮肤的角化异常。西医解释啊，它是基因病，基因病啊，在西医上治疗就很麻烦了。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你皮肤角化异常，但皮还在呀。关键是什么？皮肤角化异常之后，皮肤更新出现异常，它的屏障作用就没有了。所以说呀，里边的水分留不住，汗腺不分泌汗液，皮脂腺不分泌皮脂，这种状态下，外面的各种邪气非常容易就钻到皮肤里去了。所以就会出现呢，皮肤这种啊反复快速的破损掉皮，包括这些痒，一有点刺激马上就非常痒。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中医的皮肤病啊，不管任何一种皮肤病，它都是风湿热三邪引起的，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皮肤病的问题就解决了。你以前用的这些药膏啊、保湿乳啊，都是我们说做的最基础的止痒保湿，最底层的风湿热毒它没解决，所以说用上之后啊，它去不了根儿，哎，效果呀、啊、就肯定啊又短还差。这断氧王擦上去呀、啊，它不黏腻，因为它都吸收到皮肤里边到真皮层了。擦完之后，深层的来让我们皮肤啊滋润，一整天你都会不觉得干，而且你长期用下来会发现呢、啊，你的皮肤屏障就会慢慢的修复、恢复、稳固了。这个时候你皮肤不光是变得光滑没有脱屑，最主要是什么，外界再有邪气进不来了，哎，皮肤不会再痒了。这惠民小药它不贵哈，一瓶才49.8块，你长期用一些它也不会吃力，对不对？
1: 可不是嘛，我说实在的，我真算不上，最合适的就是用这个断氧房，价格实惠，效果好，但感觉 它治病呢。
0: 对，那很多人调理银屑病啊，只盯着消红斑、止痒就可以了，没管这修复屏障的问题，所以这病它就反复。断氧王啊，是从根上解决风湿热毒，还能帮你修复屏障。屏障好了，皮肤自己能锁水，能抵抗刺激，自然就不容易啊复发，也不容易再痒了。
1: 对对，我呀、啊、就怕这个乱货。我现在家里的断氧王啊，还剩一半，我就有点着急了。
0: 啊！
1: 我今天一听您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来报名了。
0: 好，这边呢给你后台登记，一会儿啊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跟他们说，你拿到之后坚持用，尤其之前红斑严重的部位啊，多按摩吸收，坚持用，皮肤屏障会越来越稳固，以后换季干燥啊，咱也不容易再犯了啊。
1: 好的，好的，孙主任。
0: 哎，
1: 我听您的，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0: 不客气，那我们聊到这儿，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过去啊。好，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如果大家对香港老牌断氧王感兴趣，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4: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5: 小橄榄，我是。我呀、啊，疼，忍着，
6: 哎，高兴
5: 啊！确实，今儿算是重新开业
6: 啊，
5: 心里非常高兴
6: 啊，激动啊！
5: 借相声前辈一句话
6: 啊啊，
5: 观众朋友们
6: 啊，
5: 我想死你们了！
6: 把这句想起来了，
5: 确实，这一个多月我们也没闲着，
6: 是是是。
5: 平常你看我们啊，相声演员台上风风光光，台下其实挺寂寞的。
6: 哦，
5: 这一个月当中啊，
6: 啊，
5: 你看我们哥俩来说，在家弄作品，
6: 啊对，
5: 为的是什么呢？
6: 嗯，
5: 把这个演出的技术提高了，
6: 哎，
5: 多给您各位观众朋友奉献，
6: 演出奉献嘛，
5: 确实是这样，
6: 对对对，
5: 为什么呢？
6: 啊，
5: 因为演员。

0: 是这样，
1: 是
0: 演员得有艺德，
1: 哎，
0: 得对观众朋友们负责，
1: 这是应该的呀。
0: 拿我们相声演员来说吧，
1: 嗯，
0: 跟别的人就不太一样。
1: 有什么区别呢？
0: 你看啊，台上风风光光，
1: 嗯，
0: 台下一般来说挺枯燥的，
1: 哦，寂寞，
0: 都是一个人跟着自个儿研究，
1: 可不嘛，
0: 都疯了。
1: 这话不歪，什么叫疯了？
0: 整个人都疯了，说我比较枯燥，没办法，
1: 你就疯了
0: 啊，没有办法，所以呢，我们得调剂一下。
1: 啊，调剂，
0: 哎，没事调剂一下
1: 啊，是
0: 有点自个人的小爱好
1: 啊，小兴趣爱好，
0: 哎，对，回头自闭了怎么办？
1: 哎，不是干嘛说那么严重，还
0: 自闭了，回头我怕自闭了，
1: 哎，
0: 都有自个儿调剂的方式
1: 啊，各种方式，嗯，
0: 看这个后台有一位吗？刚才站这儿这个
1: 啊，这儿于老师，
0: 于谦于老师，
1: 哎，对，
0: 他有一个兴趣爱好，
1: 他烫头。这不是秘密，这都知道。这烫头
0: 这不是
1: 啊，
0: 好养马
1: 啊，对，后来也说过这事儿，
0: 对不对？
1: 哎，
0: 养那个迷什么马？
1: 迷你马。
0: 对，迷你马。
1: 哎，你别往我这儿比，行不行
0: 啊？就是
1: 你见过马绿色的是吗？
0: 染了，
1: 没听说过。
0: 确实，就是于老师啊，迷你妈。
1: 哎，
0: 就是在那个行吧，
1: 你这算骂街知道吗？
0: 就是想
1: 迷你，
0: 就这么大点那个，
1: 哎，
0: 确实喜欢这。为什么养这么多这玩意儿
1: 啊？为什么？
0: 他给他烫头啊！
1: 哎呀，行，
0: 你的各种花式的爆炸的，寒流的，
1: 这一个不够用的，这
0: 对。养那马为什么喜欢养马
1: 啊？这为什么？
0: 接近大自然。
1: 哎，对，生灵啊，动物，
0: 哎，喜欢那个乡土风情的。
1: 是，
0: 没事啊，不乐意跟这个咱们这市里待着。
1: 城市里
0: 太吵，
1: 哦，
0: 太闹，
1: 那
0: 有噪音，不乐意跟这儿待着。
1: 那怎么办呀？
0: 农村，哎，农村乡土气息浓，
1: 哎，
0: 往那走，
1: 啊，
0: 跟农村的羊肠小道溜达，
1: 呵，
0: 哎，边溜达，
1: 哎，
0: 烫就没。
1: 您等，烫头烫的性别都变了，知道吗？
0: 美呀，啊，跟这儿溜达，
1: 嗯，
0: 哎，大姑娘美了，大姑娘啊。
1: 你比于老师还浪呢。
0: 买就是说买，心里高兴。
1: 哦，
0: 一到这儿闻这气味，哎呀，不行了，就不受不了了，你知道吗？
1: 这都什么表情？你
0: 受不了，非常的欢，太 fashion 了，
1: 哦，
0: 太美了。
1: 啊，
0: 哎，走到这儿看见什么，看都觉得新鲜，
1: 哦，激动。
0: 哎，
1: 啊，
0: 你看，
1: 看什么呀？
0: 牛。
1: 牛，看，
0: 大暖牛，
1: 您把这舌头晕行不行？还大
0: 暖牛，你看这
1: 暖牛，
0: 这一个月这工都没落下，大暖牛，你看你这词，哎，马
1: 哦，
0: 大个儿的，
1: 哦，大个儿的，
0: 大洋马，
1: 还大洋马，
0: 太好了
1: 啊！是，
0: 羊
1: 啊，
0: 绵羊，
1: 哎，绵羊，
0: 大绵羊，
1: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
0: 啊，
1: 行，于老师什么都没见，看这都新鲜，
0: 看哈，大大花姑娘，
1: 哎，大，啊，行了，您等会儿。行了，得意什么？城里不让是怎么着？
0: 就说喜欢，好上农村，清静接地气。
1: 哦，
0: 这叫什么？养生。
1: 养生，
0: 于老师最会养生了。
1: 哦，
0: 于老师有一外号吗？
1: 什么呀？
0: 张五本。
1: 哎，
0: 这就是于老师。
1: 没听说过。
0: 就说，
1: 哎，
0: 于老师喜欢
1: ，
0: 会养生。
1: 是，
0: 您看我师傅了吗？
1: 啊，
0: 就刚才站这儿，这话筒就这样的那个，现在这样的。
1: 你今天告别演出了，我告诉你。
0: 我刚开始吧，就那熊还比他高一块儿，那个。
1: 行了。
0: 你们这就是害我师傅，你不会弄一这么大点的吗？你让他心里平衡一下。
1: 行，少说吧。
0: 再说你看你那衣裳，你不会印大点吧？非那么大点，你这缺陷不能先。
1: 你别瞎说，就真这样，你也不能比划，你知道吗？
0: 是，他是看着我长起来的，后来我长起来呢，我又看着他长，他不长了，
1: 挨着
0: 不长了。
1: 你真是作死来的，今天
0: 我不管，我死在这儿了，我
1: 死吧。
0: 是，我师傅好什么呢？
1: 嗯，
0: 好文墨消遣。
1: 哎，这是实话。
0: 没事最好写字儿。
1: 哎，对呀，
0: 毛笔字写的最好，
1: 陶冶情操。对。
0: 中国，
1: 嗯，
0: 有那个，有一写毛笔字写最好那个，
1: 对，哪位啊？
0: 叫大米，
1: 大米，
0: 米，
1: 这我孤陋寡闻，这我还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一批都知道。
1: 哦，
0: 大米，
1: 哦，
0: 哎，知道吗？
1: 哦，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回家查字典吧。
1: 哦，我学习，
0: 我也不知道
1: 啊。那你说他干嘛？
0: 我就这么一说，反正他那个字儿，
1: 哦，
0: 拿到人家专家那瞧去，
1: 怎么着？
0: 专家都不认识，
1: 那还叫。

0: 写的好啊，是怎么着？都不认识。
1: 他是另一种风格。
0: 哦，
1: 他写那个字儿跟画一样，
0: 就跟那个什么毕加索的抽象画。
1: 对了。
0: 哦，
1: 但是他那太抽象了，
0: 正常人接受
1: 一般人看不了。
0: 哦，看不懂，
1: 就是好练字。
0: 是是，
1: 那阵我小啊，跟这一块住，经常带我去那个琉璃厂买毛笔去。
0: 啊，离这不远呢，
1: 什么都买啊。
0: 哎，是
1: 废啊，老写的废。
0: 对，
1: 像什么狼毫的，
0: 有有有，
1: 羊毫的，
0: 好的好的，
1: 狗毫的，鱼毫，马毫，蛤蟆毫，龟毫，
0: 龟毫，有龟毫吗？
1: 绿毛龟毫。
0: 您这毛不好采集，我告诉您，这里没有，
1: 就是
0: 狼毫跟羊毫，
1: 对，就这两种，
0: 哎、是
1: 大的跟墩布似的，
0: 哟，
1: 小的跟牙签似的，
0: 小的顺手，
1: 买宣纸，
0: 嗯，
1: 生宣、熟宣，一三轮一三轮往家拉，
0: 这么多，
1: 后来就发现呀、
0: 啊，
1: 老拿这个宣纸写太贵，
0: 它费呀。
1: 那阵儿富不富裕？
0: 哎，没钱。
1: 我师娘给出主意，
0: 什么主意？
1: 你傻呀？
0: 啊，
1: 你往墙上写呀、啊。
0: 哪是好
1: 墙？不是白的吗？
0: 嗯、哦，
1: 太好了，往墙上写
0: 啊，写
1: 写，
0: 嗯，
1: 写黑了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呀、
1: 啊？刷墙。
0: 啊，对，这是个办法。
1: 刷浆，
0: 哎，
1: 写完就刷浆，刷完浆再写。
0: 嚯，
1: 半个月过去了，师傅的毛笔字大有提高。
0: 好，
1: 就是家里边住房面积明显缩小了。
0: 不是怎么呢？
1: 原来是80平米，现在就剩3平米了。
0: 嗨、啊，都站着睡呀、啊？
1: 对
0: 了，
1: 其实呢，你看哪人的我也不例外。
0: 您有爱好？
1: 那是
0: 真的假的？
1: 我不好静。
0: 那
1: 为什么我忧郁不了呢？我自闭不了呢？
0: 哦、
1: 因为什么？我是双子座的人，我双重性格，知道吗？我这性格跟这性格打架，你知道我玩的好极了，你知道？讨厌。其实我自闭不了，为什么？我不好静。
0: 我、哦、不好静。
1: 好动
0: 啊，出去玩去。
1: 哎，不是，
0: 嗯、
1: 啊，好锻炼。
0: 哦，跑跑步。
1: 不对，练武术。
0: 谁呀？你练武术啊
1: ？Yes。
0: 你说话都不走，你让大伙儿就您这一身肉，您这练武术，
1: 这都是练出来的。
0: 您这练的都囊踹了，您这还练呢？你这，你别露真白，你这要干嘛？你这北京抓的严，你不知道吗？你
1: 看见了吗？
0: 看红了。
1: 废话，你拍也红。不红那是不过血了，
0: 这干嘛呀？
1: 瞧见吗？
0: 啊啊！
1: 瞧见这胳膊了吗？
0: 胳膊怎么了？
1: 跟杠子似的。
0: 哟，
1: 瞧着腿，
0: 啊，
1: 跟柱子似的。
0: 呵，
1: 瞧着腰，
0: 啊，
1: 跟墩子似的。
0: 哎呀，
1: 瞧着脑袋，
0: 嗯，跟傻子似的。整个一神经病，
1: 我招你了。
0: 这什么玩意儿？
1: 哎，
0: 你别
1: 怕吗？
0: 疼疼，你
1: 怕吗？我就问你怕吗？就问你怕吗？
0: 怕，我怕他折了，我都下不去手。
1: 折了扎死你知道吗？
0: 拿骨头茬扎死
1: 我折了，你这叫欺负残疾人知道吗？
0: 不是你哪儿残疾啊？
1: 我都长成这样不叫残疾人吗？
0: 真下本，脸残疾是怎么？
1: 你告诉你别欺负我
0: 啊啊！
1: 我是有队伍的人，
0: 有队伍，
1: 家里边都是干这个的，
0: 哟，
1: 都是练武术的。
0: 嚯，你们家多少人呢？
1: 仨，
0: 哎仨。仨人还对我，
1: 一人抵一万，
0: 那你就是3万，
1: 3万像话吗？
0: 真的假的？
1: 还六饼呢？
0: 没听
1: 家里边练武术的，
0: 啊、
1: 嗯，都是练家子，
0: 是吗？
1: 先是我爸爸，
0: 啊，您的父亲。
1: 对了，
0: 哦，
1: 先甭说啊，我父亲练的是什么功夫
0: 啊？
1: 单说我父亲往这一站，哎，
0: 哦，
1: 那架势，
0: 架势
1: 就是个练武术的，
0: 怎么瞧出来的呢？
1: 往那一站，气质啊，气场压倒一切，
0: 哇，气场，
1: 气场压倒一切，厉害，亭亭玉立
0: 啊，亭亭。我仿佛知道你爸爸练的是什么功了。
1: 你看
0: 看，欲练此功，必先自封。学名葵花宝典。
1: 什么叫葵花宝典啊？
0: 那这我也来不了，什么造型啊你？
1: 不练那个。
0: 那练什么呀？
1: 练绣花。
0: 哎，这不一样吗？这不是。
1: 边绣还边。
0: 你没有
1: 你。你说那是岳云鹏。
0: 说他怎么不长胡子呢？
1: 岳不群、岳云鹏，这他们亲爷俩，
0: 啊，一家子，
1: 亲爷俩，我们不练这个，
0: 哦，
1: 练手劲儿，
0: 手劲儿怎么练呢？
1: 对了，
0: 啊，
1: 就我父亲这手，
0: 啊，
1: 拿个铁片来，
0: 一个大铁片，
1: 大铁片，
0: 哦，
1: 拿这里，啪啪啪，
0: 怎么着？
1: 全是眼，
0: 啪啪，九阴白骨爪，
1: 就这么厉害。
0: 武侠小说我都能想起来，
1: 哎
0: 呦，
1: 拿个铁片啪啪啪，拿个铁片啪啪啪，拿个铁片啪啪啪。
0: 你爸爸做漏勺的是怎么着？老啪啪啪，
1: 手劲儿大，
0: 手劲儿大。
1: 你别不服啊！
0: 啊，
1: 我跟你说真。

0: 正的武术家跟流氓是有区别的。
1: 不是您这话有可比性吗？
0: 当然了，
1: 啊，
0: 你看那流氓
1: 怎么着，
0: 逮谁打谁，
1: 啊啊，
0: 上身光膀子，蹬裤板带撒鞋，
1: 是是，
0: 身上纹着带鱼、皮皮虾、河螃蟹、海螃蟹，正吃着日子啊，你看正扒下碟了。
1: 这流氓全卖水产的是怎么着？没听说过，人家的有气龙。闻着龙，这一大龙什么二龙戏珠的，
0: 对，二龙、哎、当年绣一大猪头、
1: 哎、
0: 二龙戏珠、哎、来
1: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上牛街耍流氓能打死这个、
0: 啊、
1: 弄一猪头您瞧，
0: 就说呀，
1: 就那圆的那珍珠那宝珠
0: 这么大个儿
1: 啊，小点哎，肚脐眼
0: 七龙珠，反正绣一这个 哎
1: 这还弄七个人一块闻，你瞧这哎呀，
0: 七龙珠反正绣完这个、
1: 哦、是
0: 站大街上
1: 啊，
0: 跟曹云金似的，
1: 哎，都臭流氓！你瞧，
0: 过来，过来，过来！
1: 嗯，
0: 看一老头，啪打一下，踢走了。
1: 嗯，
0: 瞧一女的，过来，过来，过来，啪打一下，踢走了。瞧一小孩，过来，过来，啪打，
1: 这
0: 流氓，
1: 流氓，
0: 真正的武术家不敢打人。
1: 武术家怎么了？
0: 也像他们似的，光一膀子，
1: 啊，
0: 逮谁叫谁，叫谁过来打一顿，
1: 那打呗，
0: 过来，
1: 啊，
0: 啪，死这儿。
1: 不是您看那日，这什么东西？
0: 脑袋飞了。
1: 武术家就这么一下，脑袋飞了。
0: 手劲大。
1: 哎呦，这么危险呐！
0: 嗯。
1: 你瞧这倒霉模样，你瞧这。哎呀呵，我没听说过。
0: 手劲大，您琢磨吧，就跟我爸爸有那比武的人啊，来挑战我父亲的人。
1: 哦。
0: 我父亲都不动手。
1: 啊。
0: 就说一句话，让他干嘛他就干嘛。
1: 说什么话呀？
0: 俩人站一对联
1: 啊！
0: 我父亲这儿就说一句、
1: 啊、什么呀？
0: 趴下，趴下。
1: 不是，那对方呢？
0: 乖乖的就趴下。
1: 怎么这么听话呀？
0: 就这么大能耐。
1: 哎呦！
0: 虚拿刀来，虚拿枪来，我们周身之上一点铁器都没有。
1: 那怎么办？
0: 肩膀上搭一条毛巾。
1: 毛巾？真没什么呀。您这算练砸了吧？这个
0: 搭一条毛巾
1: 啊！
0: 哎，这是什么呢？
1: 什么？
0: 练累了擦的汗，
1: 还真沉着、啊。你瞧、
0: 哎，那必然的、
1: 哦。是是是。
0: 哎，趴下之后，
1: 啊啊
0: 显着我父亲心善了。
1: 怎么呢？
0: 把这毛巾缠手上。
1: 缠。你看，哎呀，
0: 怕给人打坏。
1: 嘿，
0: 知道吧？
1: 嗯。
0: 这手缠完了。
1: 是。
0: 这手
1: 啊，
0: 打怀里蹬出一罐菠菜来。
1: 菠。
0: 吃完菠菜。夸夸肌肉起来，叼着烟斗跟人打架去了。
1: 你这，哎呀，那行了。
0: 啊，
1: 你爸爸大力水手，啊，甭问你妈奥利弗啊。那是趴下那是布鲁托呀。你以为我没瞧过那是怎么的？
0: 不是你这动画片够瓷实的。
1: 多老的动画片了这个。
0: 可什么都瞧过。
1: 他叼烟斗。
0: 就说这意思。
1: 嗯、
0: 收起。嗨。
1: 哟。
0: 嗨。凡是挨我父亲打的，没有不叫的。哎呀，
1: 哈！废话，那是搓舒服了，那是
0: 挨完打还红呢。
1: 废话，你搓你也红，知道吗？
0: 最后打完之后，哎，拿盆凉水泼的，
1: 那冲泥呢，那是。你以为不懂常识啊？是怎么的？
0: 往那牲口撒盐，
1: 那是杀菌呢，知道吗？这也不就是一搓澡的吗？
0: 你也挨我爸爸打过是吗？
1: 喂喂，没有，我一般自个儿搓，知道吗？这人你瞧，
0: 这叫什么呢？
1: 什么？
0: 这叫不乐意暴露。
1: 咋不乐意暴露？
0: 练手劲儿，
1: 手劲儿，
0: 手劲儿大也行，手劲儿浅也行，知道吗？
1: 啊，就拿搓澡练。
0: 对了，
1: 真的假的？又能来干别的去？
0: 是，这是真的。
1: 哦，
0: 你瞧我，
1: 你怎么着？
0: 那还了得吗？
1: 了不得呀！对，又会搓澡，又会弄漏勺的。啊，对，还会绣花呢，您这。开玩笑。
0: 十字绣是吗？
1: 还十字，这人你
0: 这是小瞧人，
1: 就是小瞧你，
0: 太小瞧人，
1: 没一句实话。
0: 练的不练他们那个？
1: 那练什么呀？
0: 赤手空拳，那没本事。
1: 你也弄套毛巾。我给你买两箱菠菜，够你吃一礼拜的了。
0: 你说话你太气人了，你
1: 气人，你能有什么？我太了解你会什么？
0: 我整死你信吗？
1: 不是你看看人都不信，人都不信。
0: 是你说的不信吗？头天开业要见血是怎么着？啊？
2: 先生，我告诉你
1: 啊，
2: 我错了。
1: 我错，你太没志气了，你这。
0: 不是，我这身上没带着家伙，我就轻易不敢动手。
1: 不是你练的什么家伙呀你？
0: 18般兵刃我全练过。
1: 真的假的？
0: 像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镋棍双棒拐子流星都练过。
1: 嚯，这都会。那具体的呢？

0: 那可太具体了。
1: 啊，你给说一说。
0: 大约来说有这么一千多种。
1: 这么多呢？
0: 那可不嘛。
1: 哎呦，
0: 像什么啊刀啊，你先说
1: 啊，
0: 有单刀，
1: 哦，
0: 有坡刀、鬼头刀，
1: 嚯，
0: 长柄短刃刀，青龙偃月刀，崩铜护伞刀，三尖两刃刀，四五鸳鸯刀，金吹噬可刀，七刃突北刀，鱼鳞紫金刀，有腰刀、吊刀、绿耳刀、七刀、几刀、眉尖刀、雨林大刀、星星刀、黑旗大刀、山头刀、压柄腰刀、闪鱼头刀、脊梁环柄刀、狮子环长刀、龙环柄刀、龙雀大环刀，有太平刀、偃月刀、斩马刀、勾镰刀、峨眉刀、鹿角刀、回族刀、龙头刀、鹰头刀、雁翎刀、凤翅刀、双手刀、七星刀、九环刀、断头刀、千秋刀、柳叶刀、定我刀、朝天刀、开锦刀、八柄刀、双刃刀、象棍大刀、斜棱刀，有凤刀、笔刀、关刀、马刀、直刀、夹刀、钢刀、旋刀、削刀、花刀、冰铁刀、折铁刀、宝环柄刀、大环刀、十一万式水龙刀、红毛宝刀、劈水电光刀，有大砍刀、小砍刀、七星古铜刀、是九耳八环刀，有苗金戟、方天戟、青龙戟、扫鬼戟、镇山戟、台安戟、虎神戟、虎背戟、星云戟、龙形戟、短柄双举压戟、封天画戟、天龙破城戟，有开山月、定山月、镇山月、三只虎月、四五鸳鸯月、灭寇镇关月，有开山斧、月牙斧、双斧、板斧、苗斧、连斧、短柄斧、神威斧、错子斧。两手宣花斧，有二尖棍、三尖棍、长棍、短棍、大棍、齐眉棍、大烧子棍、手烧子棍、凤冠棍、怀杖棍、祖师棍、盘龙棍、青龙棍、鞭点棍、烟火棍、刀马火蛇、神威棍、狼牙棒、大龙棒、盘龙棒、懒棒、根棒、钩棒、杵棒、白棒、抓子棒、梅花棒、颗粒棒、铁人夹棒、毒龙斩金棒、双虎擒棒、青铜吉利棒、龙头杆棒、是冰铁螺丝棒、环鞭、绳鞭、杆子鞭、二节鞭、三形鞭、七节鞭、九节鞭、尾九鞭、探棍鞭、鹰鞭、连环双铁鞭、十三节两银鞭。
1: 嘿，好。您会的还真不少，
2: 那是。
1: 哎，您给我们大伙儿练练，
0: 练不了。
1: 怎么的？
0: 还没学会呢。
1: 白说了。
3: 过年了，招财进宝。哎，说起招财，还真招财了。哎，过年之前，我把10000块钱的工程款给要回来了。哎，不瞒街坊邻居们说啊，我跟二米粒啊，我们两口子商量好了，今年啊。到我家去陪我爸我妈过年去，你们帮我出个主意啊，这10000块钱呢，我想留一点给我爸我妈，你们说留还是不留啊？
4: 啥呀？
3: 流产了，我被他发现了。
4: 干啥呢？
3: 媳妇儿啊，
4: 啊，
3: 来，给你吧。
4: 啥呀？
3: 10000块钱工程款。
4: 9900。
3: 看见没有，我媳妇儿这手，哎。这么一捏就知道少了，呵呵，哎呀，那还给你吧。哎呀，媳妇儿，我从这里边抽这100块钱不为别的，我是给你充电话费。
4: 那你就没想着给自己再充点电话费呀？
3: 那不行啊，多抽那就属于留私房钱，不留私房钱是一个男人的美德，对不对，男同胞？听听，
4: 表现得不错啊。
3: 哎，
4: 这10000块钱给你了。
3: 哎呦，哎呦，你看这个幸福来的可太突然了。
4: 幸福啊！
3: 啊，
4: 别做梦了，赶紧把这钱给我大姐和大姐夫送过去吧。
3: 给大姐大姐夫干嘛呀？
4: 你不是承诺人家大姐和大姐夫说妞妞学钢琴的钱你给出吗？
3: 对呀。
4: 出了吗？
3: 没有啊。
4: 那赶紧给人送去。
3: 不是，
4: 是什么事？
3: 哎呀，你看我这个智商啊，我当初回来我就说要回来5000块钱工程款，不就完了吗？你说妞妞学个钢琴哪用得了10000呢？你说，哎哎，我这么的，我呀，我留5000我给我爸我妈，这5000我给大姐送去，天衣无缝。哎呀，太好了。

0: 你们说呀，街坊邻居，今年我们物业发了5000块钱奖金，正好今年我要跟我媳妇回我爸妈那过年，我呢就想偷偷给我爸妈钱，你们说这个钱我是留还是不留？
1: 赵刚啊，
2: 流产了。
1: 赵刚啊，哎，物业发奖金了吧？发了5000块钱，对不对？想自己密些，对不对？
0: 这是我的内心独白，他咋知道呢？
1: 说，这钱想给谁？

0: 顺风，
1: 怎么的了？
0: 我跟你说，情况是这样的。
1: 怎么的？
0: 我物业发了5000块钱奖金啊！我今年要回我爸我妈那儿过年啊！我怕给我爸妈钱的时候大米粒不高兴，我就想把这个钱呐藏起来，明白不？
1: 明白了，能不明白吗？咱俩都是倒插门的女婿。
0: 我跟你说，钱顺风啊，你可天天坑我，这次你可得给我兜着点。
1: 你藏起来吧，我跟你说，出了事儿我扛着。
0: 那行了，我跟你说，这事儿绝对不能让你媳妇知道。
1: 我媳妇知道怕啥呀？
0: 你媳妇好啊，好一张碎嘴子，她要知道了，全小区就都知道了。
2: 这倒是，
0: 明白了吧？
1: 不错啊，
0: 我走了啊。
1: 你别走啊！啊，你就这么拿着回家呀？你藏起来呀、啊、你？
0: 放心啊，天衣无缝。哎，
1: 我不
0: 走了啊，走了。
3: 快点，快点，快点，来，哎，你帮个忙，
1: 怎么了？
3: 你帮我做个衣服。哎呀，快轻点！
1: 什么事儿？这忙着呢。
3: 你帮我做个社会问卷调查呗。哦，
1: 你问吧。
3: 你对男人藏私房钱这件事儿怎么看？
1: 怎么的？啊？藏私房钱跟我有关系吗？
3: 没关系啊，那个网上这么问的。
1: 跟我没关系。你说吧，有选项没有
3: 啊？有啊。啊。一呢是赞同，二反对，三呢是在一和二中间挣扎。你选几？
4: 哎。A 什么 A？ 他选四。
1: 没有事呢，
4: 天上
3: 干啥呀？
4: 打得轻，不惯包着，还背着媳妇藏私房钱，脑瓜不得让人削碰屁了啊？
1: 那选四没毛病。哎，你这什么题呀、啊？这不对呀、啊？
3: 这网上出的呀？
1: 网上出的呀、啊？那到网上看看去，走。
3: 啊，在我电脑上呢。来来，你上我屋看。
1: 对，看看去啊。
3: 咋，我二姐在这，你不敢说呀？
1: 那没法发挥我。
0: 哎，二敏啊！
5: 哎，大姐夫，
0: 我问你个事儿呗。
5: 说吧。
0: 今天你让顺风给我们家送钱去了？啊，
5: 给妞妞的过年的钱吗？哎呀，
0: 我的妈呀！你说你可真行，一给那么多，你给那么多干啥？给那么多的。
5: 大姐夫，哎，别因为这点钱再笑出毛病来，犯不上。
0: 明白，我控制我的情感。我跟你说啊，二敏是这样的。心意啊，我们领了，你们两口子挣点钱也不容易。我另外啊，我跟你大姐今年效益挺好的、啊、妞妞那个学钢琴的钱我们都已经备出来了啊。心意领了，这钱拿回去。
5: 这给都给了，你就拿着吧。
0: 现在拿回去，
5: 拿着，
0: 拿回去。
5: 大姐夫，多大的事，就这俩钱来回推来推去的，都给你你就收着，要不我给你撂蹶子。
0: 拉倒吧，你撂蹶子，你就是把旅长踢飞了我都不能要你的钱。5000块钱放这儿了啊。
5: 你说这5000块钱来回推，你等会儿。大姐夫啊，你刚才说多少钱？
0: 5000呢？我跟你说一分不少啊，5000给你放这儿了啊。
5: 钱顺风，哎，出来一下。
1: 干啥呢？答题呢。
5: 来，你先把这道必答题给我答了来。
1: 这怎么的了？
5: 那个，你刚才给我大姐拿去多少钱呢？
1: 啊，我拿10000呢。
5: 10000吗？
1: 千真万确啊。
5: 实话实说，多少钱？
1: 天衣无缝啊。
5: 好，那就不对了啊。
1: 怎么的？
5: 我大姐夫刚才把这钱可给送回来了。
1: 啊？送回来多少钱呢？
5: 5000，麻烦你给我一个天衣无缝的解释。
1: 不对呀、啊，我刚才明明送去的是10000呢，怎么还回来5000呢？这少5000呢？
5: 问谁呢？
1: 问你肯定是不合理啊。
5: 那对呗，
1: 那得我得给你解释解释啊，这怎么会少5000呢？哎，啊，面子呀，
5: 面子！
1: 你想想，大姐大姐夫那都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呐，大姐大姐夫。10000块钱对他们两口子来说，那就是一笔巨款呐！啊，妞妞学钢琴，就这点钱还是咱们两口子给他赞助的。街坊邻居们要是知道了，他两口子这面子往哪儿放啊？
5: 人家街坊邻居怎么知道啊？
1: 你知道了呀？你知道了，街坊邻居不就都知道了吗？
5: 那倒是。但是也不对呀，
1: 怎么呢？
5: 你说咱给他10000，他还我10000不就得了吗？他还我5000啥意思啊？
1: 对呀、啊，这还是少5000啊，这个好解释啊。
5: 你解释解释。
1: 你想想，咱两口子给他两口子送去了一捆心意，嗯，人家两口子留下了半捆，

0: 退回来半捆面子。
1: 面子他是退回来了，但我那5000块钱心意谁知道啊？
0: 不知道就不知道呗，我做主就送给他们家呗。
1: 谁给你的胆儿做主了？
0: 10000块钱公证款都是我要回来的，怎么的我还不能做主呢？
1: 你行了吧，你都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你还剩啥呀？你还敢做主？你赶紧把赵刚给我叫出来，我问问他。
0: 不是，过了年再说吧。
1: 行了，不用你了。
0: 我跟你说，媳妇儿，哎，
1: 大姐夫，
0: 大过年，哎，
1: 你来，
2: 怎么的？
1: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那个刚才送去那钱吧，我跟你说一下。
2: 你怎么又提钱了？
1: 这个钱呢？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钱我们不能要，心意我们领。
1: 但这钱，
2: 我跟你大姐那也是要命的人，明白不？别再提钱的事了啊！
1: 大姐夫，这钱
2: 别提钱的事了。
1: 这钱
2: 怎么还提钱？再提钱，大姐夫跟你急眼，真急。不提钱，
1: 给我整无语了。
2: 你看是不是？啊
1: 他赵刚长能耐了，他呀。
0: 对对对对，
1: 我这驴脾气，我
0: 不是媳妇儿，你没必要啊，对不对？人家姐夫都说了，人家是要面子的人，对不对？
1: 那不好使啊。啊，他平时赵刚子那都是顺着毛抹着我的，今儿他给我抹着枪毛了，你没发现吗？你等着，我问问他。
0: 不是，算了吧。
1: 赵刚呢？哎。
2: 怎么的？是不是又要提钱的事儿？
1: 对，就是钱的事儿。
2: 你要再提钱的事儿，我马上潜进去不露头。
1: 好，咱不提钱的事儿。
2: 行，不提钱的事儿，你说吧。
1: 不提钱的事儿还能有什么事儿？哎呀，
2: 我的妈！这太提钱的事儿了。
0: 来来来来来，
2: 我要给钱的。
0: 来来来，媳妇儿，媳妇
2: 儿，
0: 来来来，我跟他说，
2: 我跟你说，顺风。
0: 赵刚子啊，我跟你说个事儿。
2: 怎么的？你眼睛有毛病啊？
0: 我眼睛没毛病。我跟你说啊，刚才啊，二米粒儿让我给你们家送去了10000块钱。
2: 什么？10000块钱？
0: 对呀，10000块钱给妞妞学钢琴的。
2: 不对，你大姐说你送去5000呢。
0: 对呀，现在就是问题就出在这5000块钱身上了吗？啊，你听清楚了啊，这个钱啊是我送去的。
2: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解释。哎呀，
2: 这点事儿，二明，你说你也真是的。哎，你早跟你大姐夫说不就完了吗？
0: 对呀。
2: 你让顺丰送去10000块钱。
0: 对。
2: 结果你大姐还回来5000。
0: 对吗？
2: 中间差5000。哎，那5000块钱是你大姐她偷偷密下了。你放心啊，这事儿有你大姐夫呢，我给她要回来。
0: 不对不对，
2: 怎么能这么干事儿呢？5000块钱
1: 必须还给她。别拦着她。哎，你回来回来，你让她闷去呗。
0: 二明。干什么你？大过年的，你非让人家两口子打起来呀？啊？没过年的就放上鞭炮了？
1: 不是，我刚才就是想把这钱这事儿弄清楚了吗？
0: 弄清楚对你有什么好处？大姐大姐夫一辈子没红过脸啊，今天为这5000块钱打起来了。那你是亲妹妹呀？啊？你什么意思你？是人干的事儿吗？你还有点爱心吗你？啊，怪不得街坊邻居们都叫你二驴子呀。你呀、啊、我不能跟驴一块生活，我必须离家出走，我得赶紧走，要不然他得踢我呀。
1: 你给我回来。你的意思今儿这事儿我做错了吧？
0: 就是你错了。
2: 哎，你这样
1: 不你不你
0: 情况怎么样？
2: 你大姐她不认账。
1: 啥叫不认账啊？认什么账啊？
2: 你说认什么账啊？人家明明给你10000块钱，你干嘛非得说是5000呢？
1: 就给了我。
2: 我跟你说大米，咱不能这样，咱虽然没有钱，但是咱们得要面子，明白吗？咱们得讲理，人家给你10000块钱，你干嘛非得
1: 说5000呢？什么时候拿10000了呀？
2: 你起来，没你的事，你起来。
0: 别
2: 起来。二米，你别走，来来，你别走，你过来，你当着你大姐面，你说你刚才给你大姐多少钱？
3: 5000呢、啊、
1: 你看你看是不是啊？
2: 不是，你别紧张，有你大姐夫给你做主，你别怕，跟你大姐说给多少钱。
3: 5000。
1: 赵刚啊，你欺负人。
2: 不是不是，我怎么欺负你了？他明明他俩口
1: 子。行了，别吵吵了。500010000傻傻分不清楚，还在这吵着把火的，就5000，还能咋地？我定了。
2: 你们俩口子说
0: 行了，赵刚子，
2: 怎么这会又成5000了呢？
0: 有完没完了？你让大姐在这哭啊，在这儿啊，你高兴啊？这都不很清楚了吗？啊，我们给你们家5000块钱，
2: 别在这搅和，
0: 不要5000块钱给我们了，
2: 你别说
0: 没事了吗？
2: 我告诉你，我眼睛里边不揉沙子，
0: 什么沙子你？
2: 你们就是给了10000块钱，明白吗？你大姐给了5000，中间有人把。

0: 五千偷偷匿起来了。
1: 说实话，这事儿你是不是你干的？
2: 你是不是又坑你大姐夫呢？
0: 是不是啊？这钱是不是你弄去了？
3: 老刚子，你也给我来这套是不是？行，你不仁，你别怪我不义。滚开！大姐，媳妇儿啊，既然这样啊，他逼我的，我也没有必要给他扛着了。我实话告诉你，刚才二米粒让我给大米粒送去的，就是10000块钱。
0: 是不是10000块钱？
3: 大姐。我给了你5000，
2: 对，
3: 另外5000，我给的是赵刚子。
0: 哎，不是，你什么时候给我5000块钱呢？哟，
3: 哎呦，这个表演这个戏你还，哎呦，你在这儿给我演不知道呢，啊？
0: 怎么样？
3: 我什么时候给你的5000块钱，你心里没数吗？
0: 我能有什么数啊？
3: 那这5000块钱会在哪儿呢？
0: 那我知道在哪儿呢？
3: 难道在我这儿吗？
0: 那不可能在我这儿啊！
3: 我掏出来给大家看，
0: 我掏出来也给大家看。不是不是，
3: 告我！哎，
0: 不是，不是，
2: 赵刚子啊。这么多年了，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啊！不，这是啥呀？
0: 脸，
2: 这脸都让你丢尽了。
0: 不是媳妇儿，你听
4: 大姐夫，啊，贼喊抓贼，你还吵吵那么大声，有意思吗？
0: 我跟你说，二位啊，你们家钱顺风坑我呢，明白不？
4: 你少来，别什么事都往我们家钱顺风身上赖。我告诉你，我们家钱顺风现在的人品那是很正的。
0: 不是我他妈呀！不是，我跟你们说啊，这5000块钱是我物业发的奖金，明白不？
3: 哎呦，找一理由。哎，
2: 我在屋里可听半天了啊，这里边肯定有事儿。
5: 二姐夫，哎，你那10000块钱哪来的？
3: 我那10000块钱是工程款啊。
2: 谁能证明是你的工程款呢？
4: 我呀。
2: 好，10000块钱工程款少5000，对吧？
3: 那
2: 大姐夫，哎，你那5000块钱哪来的？
0: 我物业发的奖金。
2: 谁能证明是你物业发的奖金呢？
4: 我。证明不了。
6: 赵刚子，你藏私房钱还那么多的理由，你
0: 不是
2: 赢了，大姐夫，你给我们大伙儿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4: 解释。
0: 钱顺风，你还说你兜着我是吧？你就这么兜着你大姐夫是不是？
3: 你说话。
0: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这5000块钱真是我物业发的奖金。我为啥把它留起来呢？因为今年我要跟你大姐回我爸妈那儿过年。哎呀，
3: 谁不回家过年啊？
0: 我想给我爸妈点钱。
3: 我也想给点钱。
0: 我怕你大姐她不高兴。
3: 我怕她不高兴。
0: 我就把这5000块钱偷偷藏起来
3: 了。我也藏起来了。
0: 我这钱在这儿呢。
3: 我的钱在这儿呢。
2: 哎呀！好了，这15000块钱凑齐了，结案。
4: 钱顺风，哎，你那缺德的小宇宙是不是又要爆发了？
2: 啊！我这两天是不是给你点脸了？
6: 行，二弟，呀，
2: 钱顺风，你说你、哎、二姐夫，你说你那麻袋，你成天就可大姐夫一个人装，能不能换个人啊你？
0: 我说钱顺风啊，范美丽开播一年了，你是天天坑我呀你？唯一一天不坑我，还是因为我出差了。过年了，你就不能给我放2天假吗？
3: 别人说我也就说我了，你也说我，我也1年多没见过我爸我妈了，我想给我爸妈点钱，不行吗？
0: 哦，你这钱是留给你爸你妈的？你怎么不早说呢？行了，没事啊，二米，我告诉你，钱顺风这回藏私房钱是我指使的，我们就藏私房钱了，咋的？哎
2: 呦，瞧你俩那样吧，啊，你太小瞧我们当媳妇儿的了啊！你们的父母也是我们的父母，你们当儿子的能做到的，我们当儿媳妇儿的做的一定比你们还要好。
4: 我大姐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我告诉你们俩，你们父母的钱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而且比你们的还多呢。
2: 我们不

0: 藏什么钱呢？来来来，给你吧，来来，收拾收拾东西回家。
1: 好，
2: 回家。
1: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看，正好咱们街坊邻居都在啊，咱们范米粒给全国人民拜个年吧。
3: 好啊，欢乐范米粒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4: 观众朋友，哎，这是第一个节目，
5: 对，
4: 第一个节目不太好表演，
5: 为什么呢？
4: 因为观众朋友们刚刚的进场，
5: 心情还比较浮躁，
4: 要熟悉一下剧场周围的环境，
5: 对，啊，
4: 心情还比较浮躁，嗯，慢慢来，哦，因为我们德云社的相声，啊，大部分的都是传统相声，
5: 对，
4: 以这种聊天的性质为主，哎，聊着聊着就能把您进入我们这个。人物当中，
5: 对，
4: 好，你看我们来到温哥华，嗯，咱们加拿大演出啊，心里面也是非常的高兴，
5: 对，啊，
4: 大家伙也非常的热情，对我们这个相声这种形式，嗯，也是非常熟悉，
5: 都了解，
4: 大部分的都是两个人表演，
5: 哎，对口相声，
4: 站在我这个位置，嗯，就是逗哏，
5: 对，
4: 站在他这个位置。就是捧哏，
5: 没错。
4: 我不知道大家注没注意，
5: 注意什么呢？
4: 细心的观众应该都注意得到。
5: 您说，
4: 逗哏的演员啊，这个个头大部分的，嗯，都是稍微的矮那么一点，
5: 哦，不矮一点。
4: 这个捧哏的演员啊，个头都是稍微的高一点，哦，逗哏的演员，嗯，都是瘦一点，哦。捧哏的演员就稍微丰满一点，
5: 就说胖一点。
4: 逗哏的演员啊，长得都稍微帅一点。谢谢大家的认可。
5: 那捧哏的呢？
4: 捧哏的就稍微寒碜一点。逗哏的演员啊，这脑子嗯就稍微快一点。
5: 那捧哏的呢？
4: 捧哏的就稍微。绕指，
5: 您等会儿，啊不，先别说了。什么叫绕指？
4: 绕指都不知道吗？
5: 不明白，
4: 就是比弱智还要绕指。
5: 您的意思就是说，比弱智还弱智是吧
4: ？Yes，
5: 还厉害。您这是说谁呢？
4: 捧哏演员。
5: 说捧哏的演员，
4: 对了啊，
5: 被捧哏的演员多了，我跟他们就不一样。
4: 怎么呢？
5: 我比他们就聪明。您说这些绕智什么的，那是他们。
4: 你看这个人一点都不谦虚。
5: 我凭什么这谦虚？
4: 孔子说的话你都忘记了吗？
5: 孔子怎么说呀？
4: 孔子曰，
5: 怎么说？
4: 你不要这个样子。
5: 我这能把你这信给推下去，你信吗？
4: 啊，干还他们？您这个意思就是比他们都强，
5: 我比他们都聪明。
4: 您这个话呀，一点都不露着说。
5: 那您这么露着说，我这已经露着说了。
4: 咱不跟别的演员比啊，就拿我来说，比你就聪明，
5: 是吗？
4: 对了，
5: 我比您也不傻呀。
4: 你这样
5: 怎么着？
4: 咱们两个人，当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见证一下，
5: 做个见证。
4: 我考考你，
5: 考考
4: 我，考你的题目，你肯定答不上来。
5: 您说怎么考我吧？
4: 怎么考啊？跟我学说三句话。
5: 三句话。
4: 对了，
5: 您这三句话是中国话还是外国？
4: 中国话，
5: 没问题。
4: 地地道道的汉语。
5: 汉语。
4: 对了，
5: 我跟您说，别说三句。三十句、三百句都没问题，
4: 学不了那么多，
5: 还学不了那么多，
4: 还不用学整句的。
5: 那学，
4: 你就把每一句的头一个字学上来，就算你聪明。
5: 就学每句的头一个字。
4: 哎，对了，
5: 没问题，您来吧。
4: 我告诉你，不要轻视我。我这句话特别的长，
5: 句子长了。
4: 对了，
5: 后边根本就不听，就听头一个字。
4: 那窍门你自个儿掌握。
5: 您说吧。
4: 注意力啊，
5: 您说，
4: 注意啊，嗯，回答的越快，代表你反应就越快。
5: 您放心，慢。

梅兰芳的唱腔醇厚流利，感情丰富含蓄。由于他嗓音高宽清亮，圆润甜脆具备，故音色极其纯净饱满，唱功从不精彩使气，始终保持平静从容的气度，绝无气馁音泄之处。他的唱腔基本上是从传统唱法中来，但又无一腔照搬传统，而是以自己的润腔方式和行腔规律，将其化为具有从容含蓄的梅派韵味的唱腔，旋律优美，顺畅流利，在每一出戏中均结合表达人物感情和剧情内容的需求，设计出大量新的唱腔，悦耳动听，清丽舒畅，并不以花哨之巧变化奇特取胜。但无论是柔曼婉转之音，亦或昂扬激越之曲，都无不出自心声，感人至深。梅兰芳的嗓音脆亮甜润宽圆具备，而最难得的是又甜又亮。甜而不宽，这只是一般好嗓子，梅的嗓音之宽恰到好处。梅兰芳精通音律五声间，他的唱法在成名之后可以说既无腔不新，又无腔不四旧。

0: 霞。
1: 大家好，我是新派评剧演员高闯，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2: 天津滨海新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演员沐雨，在这里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3: 我是评剧演员张书贵，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4: 我是京剧演员谭正言，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5: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古文月，希望您多多支持戏曲艺术，多多支持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6: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曾昭娟，希望您多多支持戏曲艺术，多多支持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7: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静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

0: 聆听京剧，仿佛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唯美画卷。
1: 唱念作打，
2: 生旦净末丑。

幅画，一纸浓墨山水，一出戏，一曲东方神韵，京剧艺术唱出的是一段200年的历史传奇，传承的是5000年的中华文明。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如果您有戏曲珍藏要和广大的戏迷票友们分享，或者是有戏曲故事要讲述，也欢迎您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并关注滨海之声松晓，松树的松，竹字头的晓，欢迎听众朋友互动留言，说出您的需求。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松晓，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00。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

0: 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咱这几天一直在讲断氧王。我就发现啊，这个断氧王不仅在香港受欢迎啊，在我们这个身边也非常受欢迎。你像这几天好多朋友打电话来，有的还真是之前特意去香港买的。包括说回来之后发现，找代购吧，能省点钱啊。用了之后就一个字儿，快。抹上之后立马感觉凉滋滋的，立刻不痒了。就真不愧是香港老牌的皮肤用药，这效果就是好，就是牛啊。
2: 对，咱们说香港断氧王啊已经用了100多年了。你说什么东西一流传的一直用能用100多年呢？
0: 既然咱说能够流传下来100多年的，肯定都是特别经典的好的东西。你比如说大家伙既往熟知的安宫牛黄丸啊，已经流传了这200多年了。
2: 那我们说安宫牛黄丸能流传下来为什么呢？
0: 那肯定是因为好使啊，人突然晕厥的时候用上它马上苏醒过来。
2: 对，断氧王啊其实就像安宫牛黄丸一样的。之所以也能流传，就是因为你痒的时候啊用上它马上啊就能止痒，
0: 特别快，
2: 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0: 对，
2: 专门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的环境量身定做的。很早啊在香港就扎下根了。那个时候啊港口的劳工们几乎人人啊都把它揣在身上。
0: 离不开它。
2: 对，可以说断氧王啊养活了穷苦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0: 但是说到这儿啊孙主任我也想问问、你要说断氧王能够快速止痒这我信啊。但咱说说断氧王养活了当时这个香港的穷苦劳工和他的家庭，这话是怎么说呢？
2: 这个咱想想，那个时候香港啊穷苦人不能读书，经商没本。所以那时候港口的苦力啊是唯一能干的活，
0: 收入的来源。
2: 对，你这个时候一年四季啊不能停歇。夏天呢太阳晒，加上海风带着潮气，身体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那盐渍、都能在后背上挤出一层白霜。
0: 哎呦，这我太有感受了。之前我去香港旅游的时候，那天特别热，室内的空调给的很低，但你一出去通身是汗了、那个衣服都是黏了，实在受不了。本来计划玩一周的哈、结果3-4天说回来吧，差不多了。
2: 是的哈、咱说这个不算是最熬人的。到了晚上啊那才叫真正的遭罪。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睡的都是窄窄的木板床。
0: 条件很有限。
2: 屋里也密不透风。一进门呢就是一股汗臭味霉味儿、还裹着海风带来的潮气。呛的人呢都喘不上气儿。那被褥啊就没干过。
0: 比如说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再给被子晒一晒。那晒晒不就干了吗？在香港没有这条件是吧？
2: 对，不是他们不想晒呀、是根本晒不了。老百姓有句话叫什么呢，在香港广东地区叫龙舟水。端午节时候的雨叫龙舟水。那种雨啊都是大雨，在香港新界包括现在我们像广州啦、东莞啦、深圳这些地方啊、很多医院的120救护车里边都要备冲锋舟的。 为什么？
0: 水太大了，
2: 水
0: 太大
2: 了，
0: 嗯，
2: 到时候啊，你要划着中方舟进去救人的，
0: 嗯，
2: 哎，那你像杭州、上海地区，我们都知道叫梅雨季节，
0: 对，
2: 南方叫什么？龙舟水之前叫回南天，
0: 回南天，对，
2: 到处都是水，一个月、两个月看不着太阳，这常见事儿，
0: 嗯，
2: 这时候你想晒衣服怎么晒呀？
0: 根本晒
2: 不
0: 干，
2: 对不对？哎，你更别说晒被子了，
0: 对，
2: 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话。风湿热毒啊，就会长期的存在你身体里。
0: 嗯，
2: 这特别容易出现呐、啊，各种各样的皮肤病。
0: 嗯，
2: 夜里根本没法睡，翻来覆去也折腾到天亮。但是就算呢痒得钻心，他们还是得咬着牙呀、啊、去干活，去搬货。停下来一天就少一天工钱，
0: 得继续挣钱
2: 啊。哎，甚至有的更压榨，停下挠一下就没钱了。
0: 哎呦。
2: 有的工友实在扛不住了，就往身上泼凉水，
0: 嗯，
2: 要么找块麻袋片蹭一蹭，
0: 止痒是吗？
2: 哎，用这点痛啊盖过痒劲儿，
0: 嗯，
2: 接着继续干活。
0: 哎呦，其实大家光听着都已经觉得很难受了啊，那不敢想这种状态是怎么忍下来的。
2: 那当时那种环境啊，咱们说没办法，
0: 嗯，
2: 其实不光啊是这些劳工，实际那个时候不管什么阶层、什么地位的有钱人。在这种环境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0: 就是痒是吗？
2: 对、
0: 嗯、
2: 一直到段阳王的问世才彻底终结了这样一个大难题。
0: 嗯，
2: 那个时候你在大街上随便拉个人，不管是看他包里还是兜里，
0: 嗯，
2: 肯定能看见段阳王。
0: 哇，基本上就是人手具备的状态了。
2: 为什么都随身带呀人手具备啊？
0: 嗯，
2: 就是因为啊他好使啊，方便呐、啊、
0: 是的，
2: 随时痒随时抹，抹完凉滋滋的，痒就解决了，
0: 对，
2: 抹几次皮肤病也好了，劳工干活就有劲儿了，
0: 嗯，
2: 晚上能休息好了，
0: 是，
2: 哎，所以说他算不算是养活了这些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0: 要这么说还真是啊，不然的话，你说今天这养，明天那养，怎么挣钱养家呀，对吧？所以他陪着香港百姓走过这么多年，家家必备，确实实打实的是有口碑的啊。
2: 对，
0: 嗯，
2: 一开始劳工离不开，后来普通人家遇到皮肤的情况，哎，用了也觉得不错，
0: 嗯，
2: 管用，哎，慢慢就传开了，
0: 就口口相传了。
2: 哎，这样130多年过去了，所以说在香港啊本地，还是周边东南亚、广东深圳，再到啊我们这边，大家提起段阳王，都知道啊这是能靠得住、止痒的好东西，
0: 嗯，
2: 哎，所以说都是家家必备，
0: 嗯。段阳王能够传100多年的这个时间啊，咱说这是一定有实力的，是真真正正解决了痒这个大麻烦大问题的。尤其是这个痒啊，咱所有人都会出现，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家家必备的。那么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不用舟车劳顿坐着飞机往香港跑、
2: 嗯、
0: 也不用再去找代购了，咱直接在咱节目就能报上名。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400-875-3533，400-875-3533，抓紧时间提前来报名。
2: 其实我们说段阳王啊，他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其他地方，
0: 嗯，
2: 他都是啊非常适合的一个呀、啊、家家必备的，
0: 嗯、
2: 啊，因为这种啊风湿热的环境。我们现在哪里都有，
0: 是的，
2: 只不过是在香港更严重而已，
0: 没错，
2: 就是在这种风湿热的环境下就避免不了啊出现皮肤瘙痒、湿疹、皮炎、脱屑这些问题，
0: 嗯，
2: 哎，这时候你身边要是有啊一瓶段阳王，随时痒随时能拿出来用，
0: 嗯，
2: 哎，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应该家家必备呀、啊、
0: 当然都要备上，
2: 对，所以说你看在老香港当时那个环境啊，最典型的皮肤病就是湿疹。
0: 哎呀，这个挺折磨人的。
2: 湿疹这个病啊，它特别粘人的。
0: 嗯。
2: 它粘人到什么程度？
0: 嗯。
2: 它甚至啊，很多湿疹会给你一辈子的。
0: 哦，这个一辈子是怎么讲呢？是一个怎么个情况呢？
2: 就是啊，刚出生的小孩因为啊家里人不会照顾，给他捂热了，穿多了。
0: 嗯。
2: 咱们老百姓啊管这个叫伤热。这时候就会起湿疹
0: 哦，小孩很常见的，
2: 而且一直到啊十几岁、20几岁，甚至一辈子，只要稍微热一点， 就会继续认。
0: 哦，那确实，前两年我可能在脖子这个地儿有一小块儿，
2: 嗯，
0: 哎，每年到那个时候它就会起来一点点儿。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根儿是什么呢？
2: 根呢，我们说了。

0: 就是啊，风湿热毒。其实很多人对湿疹的认识都误区，哎，觉得湿疹呢就是湿气重。
1: 对呀。
0: 但是要真正追根溯源，其实我们说了，湿在这里边呢是起疹子，但是实际的疹子在身体中的存留作乱，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参与的。
1: 就他们仨，谁也缺不了，谁也跑不了。
0: 对，其实湿疹呢和赛猫菌差不多，我们赛猫菌。把它放在屋里啊，干得快还是外面干得快？
1: 那肯定外边干得快呀，外边通风，咱说在屋里边肯定闷着，干得慢。
0: 对呀，其实湿疹也是一样，热毒啊把湿气闷在皮肤里出不来，最后啊就憋成一片片红疹、水泡，还伴着钻心的痒。
1: 对，
0: 所以说，风湿热毒啊，要是彻底没清理干净，就像屋子里呀。墙潮湿了容易发霉一样，只要天热一点，或者出点汗，或者吃了辛辣的东西，甚至情绪一激动，身体一发热，它就会立马复发。所以说，很多人呢，从婴儿时期得湿疹，一直到成年，甚至跟自己一辈子。
1: 听您一说还真是啊。我有个朋友家，他们家亲属就是小的时候上热起湿疹，之后一直特别容易犯。现在应该是上大学了吧？就只要一出汗还起疹子，哎呦，挠的那地方都破了，也是用了很多药都不管用。
0: 哎，那我们说呀，对湿疹好，还是对其他问题也好，很多地方用的药膏啊，基本呢还是在用激素类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啊，康酸莫米松、醋酸地塞米松，这些都是临床上啊非常常用的药。因为激素药膏啊，它起效也快，
1: 对，
0: 一般抹上啊半天一天，红疹呢就消退了，痒也止住了。但是它不是真的把风湿热这些毒给你清走了，
1: 对，
0: 它是什么？它是让你的身体对风湿热毒没有反应了。
1: 是的。
0: 哎，也就是说，风湿热毒在刺激你的神经末梢，让你感觉痒。那我呢，让你的神经末梢麻醉了，让它
1: 感受不到，
0: 感受不到邪毒的刺激，所以说它也不痒了。
1: 是，这就好比说你这个院子里着火了，激素药膏不灭火，不清理火星，只是在火堆上盖了一块布啊，
0: 对，
1: 外观上看感觉这火灭了，但底下那小火星它还在烧着呢。你只要说把这个布一掀开，有点风吹过来了，这火立马就会复燃，而且是越着越旺啊。那么湿疹的反复其实跟这个很像，我理解的对吗，孙主任？
0: 对，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呢用上激素药膏之后，当时是确实挺好用的，但是只要啊药一停，这皮肤啊再一见风，或者再接触点热气，马上这疹子就又出来了，而
1: 是的，
0: 且比原先会更重了。
1: 没错。并且像这种激素的药膏，你真要是用时间长了，咱还要当心这个副作用这个问题啊。
0: 那。这个咱想啊，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哈，这种皮肤用的激素药膏啊，其实本身呢，它并不会呀，像口服打针用激素那样啊，副作用那么大。因为口服呢，它要先入血才能到皮肤。你像激素啊造成的骨质疏松，它得到骨头里去啊，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它引起的高血糖，它得到胰岛里去呀。所以说的话。激素要是有这么多副作用啊，首先它的途径你得让它入血，才会有这样的副作用。哎，所以说你抹到皮肤上，如果它不吸收，是不是这些副作用风险
1: 降低
0: 就
1: 了，
0: 降低了？那厂家做的时候，为了防止出现副作用，他会特意把激素啊这个药的分子作为特别大，让它呀不能入血，这样就不会有副作用。
1: 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孙主任，这个药分子做的大了，还能进入到咱说皮肤深层来发挥作用吗？
0: 它只能啊在表面工作，风湿热邪的三毒啊，它不是在皮肤的表层待着，
1: 对，
0: 它是在皮肤的下面藏着呢，
1: 是
0: 也
1: 的，
0: 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真皮层。所以说，你如果的药就在面上一层待着，它是渗不到真皮里去的，对不对？
1: 对，
0: 哎，这个真皮呀，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很简单，大家看没看过打胰岛素用的胰岛素笔呀？
1: 哎呦，我有个同事，他就是糖尿病，经常打那个胰岛素，

0: 曾经看过一次啊，那可真是往肚皮上这个扎。
1: 这个呀，我们医学叫皮下注射。哎，你知道为什么胰岛素要往皮下去扎吗？
0: 我这个就很专业这个问题了，孙主任，您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1: 这个胰岛素的针尖啊，它长度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哈，大概也就是7毫米到1厘米之间，这个正好啊达到我们的真皮层。这个位置啊，它能啊充分吸收药效，但是呢还不至于一下子全跑血里去，让胰岛素啊降糖太快。激素药膏呢分子大，它渗不到真皮层去，所以说只能在表皮起作用。这样的话，第一个，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接触风湿热毒。第二个是什么？药效存留时间短，所以会造成啊激素皮肤闷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反弹。
0: 听您这么一说哈，大家伙都听明白了，为什么激素药膏就是治标不治本了？
1: 对，所以说万药王啊，130多年了，始终排在皮肤用药的第一位，就是因为它呀是唯一一个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0: 是的。
1: 这些成分呢，不是随意搭的，是专门针对呀风湿热三毒设计的。里边的蛇油和貂油都是啊凉性的。这个凉性药啊，在解决皮肤病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个讲，嘿，杨迪，比如说你发火的时候，脾气暴躁的时候，朋友会怎么样呢？告诉你啊，冷静，
0: 对，
1: 冷静，对不 对？
0: 对，
1: 哎，我们说了。你一生气、一着急的时候，血压会不会升高？心率会不会升快？
0: 脸都是红的，
1: 为什么？因为神经敏感度增高了，
0: 是，
1: 被刺激了，精神别那么过敏，点火就着，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话叫是冷静。实际上啊，这是有科学道理的。你不管任何邪气来刺激我们，我们都会感觉不舒服。发烧的时候，人烧得迷迷糊糊的怎么办？你得退烧。
0: 对，降
1: 哎，
0: 温。
1: 因为发烧的时候，不管是头痛还是发热，我们这个叫什么？哎，叫毒血症。血里有毒了，刺激身体，敏感度提高，就会出现发热、头痛。退了烧之后，发热、头痛会怎么样？就好了，
0: 对，
1: 冷静下来了。
0: 是的。
1: 所以说，任何邪气呀，在处理它之前，首先得让什么？得让你的神经先冷下来。
0: 没错。
1: 寒性到了这个位置之后，才能啊把热压住。对不对？压住热了，湿气和风，它就不会再继续往外流窜了，
0: 是的。
1: 就把它呀摁在这儿了。大家想一想，如果一杯水变成一块冰了，我们直接把冰块扔了，不就完事儿了吗？
0: 它就相对容易一些
1: 哎，它就不
0: 了啊。
1: 会啊四处再渗了。
0: 对。
1: 所以说，凉性药啊，把热压住，这种情况直接去压哪里呀？那得让皮肤凉，但口服啊就不行了。第一个啊，你用药啊，你是要给皮肤用药，口服是全身吸收，最后到皮里能多点啊，
0: 哇，少之又少
1: 对不
0: 啊。
1: 对？万分之一的量都到不了，所以说你要吃更多的量。那更多量涉及到问题，老年人我们说了，你的体质能不能接触这些寒性的药啊？
0: 没错，是个大问
1: 你
0: 题。
1: 吃完会不会肚子疼？
0: 对。
1: 你会不会尿频？你吃完之后会不会胳膊腿凉、手脚发凉？寒性药我们老年人是承受不了的，但是涂上皮肤就没问题了，它不会快速进入你血里，有一点点比你口服的量10万分之一、1%还少呢，血里才有多点，就可以让你痒的地方凉下来呀，我们
0: 对，
1: 就不用担心了寒性我们受不了的问题。
0: 是的，
1: 就像咱说了，你拿个冰块吃进去，和你拿个冰块放在皮肤上，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吃进去那你会拉肚子，哎，放在皮肤上顶多哎就感觉起一下鸡皮疙瘩，凉凉的刺激一下就完事儿了。所以说断氧王用这些寒性药，它是针对性的清热、解毒、祛湿剂、散风邪三种毒素一块解决，同时解决用这种方法起效快，哎，这个就不像啊很多啊皮肤病的产品，只盯着风。或者指定着湿，或者指定着邪，
0: 只能解决一
1: 哎，
0: 种。
1: 看病就好像买彩票，对上号了，效果好；对不上号，药白用了，还是不一样的概念。
0: 对，所以咱们知道啊，这个断氧王这个配方啊，特别讲究。动物药负责什么呢？负责带路、开路啊。那么植物药负责清毒、清理障碍， 这搭配啊，真是把这个所有的劲儿都用在真正对的地儿了。跟那些纸质表面的产品来比，确实不一样。
1: 没错，
0: 嗯，
1: 而且呀，它还特别精准。
0: 是，
1: 这里面呢，特别添加了走算的冰片，带着其他的药物啊，直接到定位的真皮层。
0: 嗯，
1: 到这之后啊，就不再往下走了，这样既不让药物啊入血，又能让药物啊深入真皮层。
0: 哎，既安全又起作用啊。
1: 对，正好是啊，毒藏的地方。
0: 嗯，
1: 进去之后首先把热毒给你散出去。热毒散了就不会把湿气也闷在皮肤里了。
0: 是的。
1: 接着湿毒风毒也都跟着排出去了。
0: 嗯。
1: 风湿热毒排出去之后就相当于啊把攻击皮肤刺激神经的整个线路给你切断了。
0: 嗯。
1: 就不会让皮肤啊持续的受到刺激。而皮肤敏感度下降了，我们就不痒了。
0: 是。
1: 所以说你用之后马上就会感觉清清凉凉的。
0: 既能渗到真皮层，还不往血液里走，没有任何副作用。要不怎么说哈，断氧王是皮肤用药第一的呢？大家伙可以放心用，效果又好。
1: 对呀、啊、
0: 嗯，
1: 这才是啊治湿疹的根本。之前香港大房啊就来过这么个患者。
0: 哎，
1: 湿疹非常严重。
0: 怎么个严重法？
1: 11岁也开始发病，跟了他30多年。
0: 哎呦。
1: 最怕的就是夏天，稍微一出汗身上立马起疹子。
0: 嗯，
1: 又痒又难受。他也不敢的把所有的疹子地方露出来。
0: 嗯，
1: 只能啊还裹着衣服。
0: 那更热了。
1: 对呀、啊、越穿越热，疹子反而更厉害。所以说夏天基本呢都待在空调房里。一出来就浑身呐、难受。
0: 嗯，
1: 哎，把身上抓的皮破血流，解痂又蹭破。反反复复，
0: 哎呦，
1: 皮肤上一看呢、啊，全是深色的印子和裂口。
0: 所以说，朋友们，痒哈、啊，咱虽然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痒起来的时候，那真是特别遭罪，抓心挠肝的。最主要的就是，你看像这位朋友，你还拿他没办法，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1: 是啊，这个患者之前呢，用过各种药，氢化可地松、抗酸莫米松、氯雷他定。芦米松，
0: 嗯，
1: 哎，但都是停药之后啊，又冒疹子，
0: 就反弹了。
1: 哎，那时候真是绝望了，觉得这个病啊要跟自己一辈子。
0: 嗯，
1: 后来一次到香港啊来旅游，他抱着试试的心态也去药店问问。
0: 哎，
1: 店员推荐他买了一瓶断氧王。
0: 哎，
1: 刚开始抹，他就说啊，跟之前药膏不一样，抹上马上就感觉、啊、特别清凉。
0: 嗯，
1: 痒马上就止住了，
0: 很快。
1: 不是那种啊压制住的感觉，是真的舒服了。
0: 嗯，
1: 买了好多瓶回去，自己还说之前觉得湿疹呢是治不好的，要带一辈子了、哎、直到用了断氧王才明白，不是湿疹粘人，是之前呢没有找对一个好方法。
0: 没错，这下就真的找对药了啊。从之前这个激素药膏反复反弹，到现在断氧王用小半年都不犯，你不光止痒快，还能清除根儿啊。难怪皮肤能恢复的这么好，咱说这才是真正解决湿疹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好东西。
1: 对呀、啊，
0: 嗯，
1: 我们用什么药膏啊，都是用激素药膏，我们反复用，反复买，钱没少花不说，还遭罪。
0: 对，
1: 但断氧王啊，能穿透到真皮层，帮我们清掉啊风湿热三毒，毒素没了，湿疹自然不反复。
0: 是的，
1: 并且是安全无负担，
0: 放心用。
1: 它渗透到真皮就停住，不会入血产生副作用，不像用激素药膏那样担心皮肤变差、
0: 嗯、
1: 影响身体。
0: 没错，断氧王是既治标又治本，还没有副作用，这对于常年被湿疹折磨的朋友来说啊，省心少遭罪，也足够说明大家选对药的这个重要性了。选对了，咱说你这个病治疗起来都是一路绿灯，那没选对就很坎坷了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要想用上断氧王，一定要尽早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875-3533, 400-875-3533。
1: 我们说断氧王啊，从问世到现在啊，130多年了。这么多年过去啊，在香港所有治皮肤病的药里一直排第一。
0: 嗯。
1: 就是你用马上它就不痒了。
0: 对。
1: 而且最关键的是啊，你要是长期用，它还能帮你把皮肤屏障修好。
0: 是的，
1: 湿疹的患者啊，他是特别需要， 保护屏障。

0: 为什么呢，孙主任？
1: 我们说得湿疹之后啊，一痒你是不是就不断的抓？
0: 对呀，挠啊。
1: 那这一抓，皮肤里组织啊，肯定是被抓坏了，对不对？
0: 对。
1: 哎，角质层被抓没了，表皮的黏膜细胞也被抓破了。你这一破，皮肤屏障是不是肯定破坏了？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风湿热，它就更容易往里钻了，
0: 没板的全往里进了，
1: 全进去了。皮肤里面的水分啊，怎么样？
0: 留不住了，
1: 留不住了。哎，咱们说了，这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
0: 没错。
1: 结果就是越干越痒，一抓还容易破，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0: 这个屏障没修好，就有点像这个大门没关一样啊。咱只有把修复屏障和去风湿热毒一起做，才能真的说把湿疹给它控制住的。
1: 对，这个两个事儿啊，我们说必须得是双管齐下，
0: 一起发力，
1: 缺一不可。
0: 对，
1: 这两点呢，只有断氧王咱说能做到。其他任何药物啊都是做不到的。断氧王里边用了蛇油和貂油，油脂的特性啊就是润，张力特别大，涂在皮肤上啊，立马形成一层液态的保护膜。能持续保护12个小时以上，而且这两种油里边的脂质成分跟皮肤自身的脂质成分呢，特别像，可以更好的融合进去，将皮肤细胞出现的一些小裂缝填补上，同时呢还能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那些受损排列乱的细胞慢慢长好，重新排得整整齐齐。所以你看，很多人用了之后啊，都感觉皮肤状态比之前要好
0: 很多。还要好，确实，而且最主要的是屏障，咱说修好了，你外边的风湿热毒就进不来了，挡住了，这样就不会说再反复再犯了。咱们很多朋友啊，治湿疹的时候，只盯着表面看，忘了说修补屏障这个事儿，结果你发现总是好了又犯。
1: 对，
0: 你只有说把皮肤屏障完全给它修复好，才能说真正把风湿热毒彻底挡在外边，不让它进来，这才是说从根上减少湿疹反复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皮肤真正稳住了，哪怕说你以后外边再来点刺激也不会复发，没问题了。
1: 对，
0: 而
1: 且我们说呀，在香港这个断氧王啊还有点什么老药新生的概念。
0: 怎么讲？
1: 就是原先呢主要针对什么，建设香港那些劳工应运而生的。但是现在香港的问题，我们说了，没有这些民工啊，不需要啊在外面天天这么干了，大家家里也都有空调了。但是新的问题是什么？老年人群。
0: 哎呦，老龄化这个问题。
1: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旅游业包括贸易开展外来人。那我们说老年人呢，他的皮肤屏障本身就会弱，
0: 很弱，对，
1: 对不对？再加上皮肤的表皮细胞啊，它代谢速度慢，更新速度慢，受到任何刺激之后，它的皮肤很难恢复。风湿热三邪，
0: 越容易进来，
1: 长驱直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再加上老年人呢，我们说了，糖尿病造成的皮肤干，再加上什么？吃很多药，很多药也会引起皮肤瘙痒，
0: 没错。
1: 所以说这些人群，你得找一个方法呀，能快速的修复他的皮肤屏障。这个我们说了，断氧王正正好好，
0: 正对症。
1: 对，所以说老药新用，能把风湿热三邪都清掉。那自然断氧王啊，在香港，它有一个新的人群，就是老年人群，皮肤瘙痒，
0: 所以它会一代一代面对不同的人群和问题，它继续排在这个皮肤病瘙痒问题用药第一位的。
1: 对，
0: 所
1: 以说不管是平时老觉得皮肤瘙痒，还是那种跟着别的毛病来的神经性瘙痒，就连香港脚这种折磨人的情况，包括咱大多数的外来的人呢，被蚊子叮了，对不对？你东北人到香港，熟悉他那种潮湿的环境，都会备上断氧王，用它就好使。所以说现在家里还是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尤其两头老人和小孩，更容易出现皮肤瘙痒、风疹、湿疹，我们说虫子咬，不管什么问题，断氧王都能先把痒先给你止住。
0: 是的，这才是最值的啊！一瓶才40多块钱，一点都不贵。
1: 对，
0: 你家里备着，什么时候真有需要了，拿来就用，很方便。之前好多朋友

0: 朋友想要啊，都没货。今天货到了，但是就三万瓶儿，这数量真不多。这次要是错过了，那可就真没了。
1: 对，所以说我真心呐，推荐大家带几瓶。
0: 哎，
1: 这东西平时放在家里不显眼，一旦用上那真是救急。
0: 很救急的。
1: 哎，自从香港大防出了这个断氧泵，当地基本家家户户都备。这次没赶上，再想买。我们说了，那你就只能啊往香港跑。
0: 大家伙算一算这个费用和成本啊，那么像这种手工做的这个药膏，药材浓度又高，还没激素，不依赖不刺激，就很少见。有皮肤困扰的朋友，这次啊真别错过。港药直通车把它引进来哈，给备受皮肤瘙痒折磨的朋友送来了一个好机会。那么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伙赶紧报名，家里多备几瓶哈，这肯定是没错的。报名电话要记好。
2: 400-875-3533，400-875-3533，400-875-3533。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一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4: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3: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4: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3: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875-3533，400-875-3533。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1: 是我啊。
5: 那个我是一个83岁的老太太。
1: 嗯。
5: 感谢你在百忙之中啊能接我电话。
1: 啊，不客气。
5: 我每天都听你的讲课呀，你知识渊博。真是百姓当中的好医生啊。
1: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5: 我有几个问题需要你帮助我解决一下。
1: 啊，您说。
5: 第一个吧，就是呢我在4年前呢得了严重的湿疹。
1: 嗯。
5: 双腿呀、双臂。后背啊都是痒得很，完了我到当地医院去看去了吧，他要求我住院，我没住，完我就上沈阳七院，先后半年治疗吧，基本得到了好转，现在呢得到控制，但是没有痊愈，身上吧总是痒，一抓吧就起一片疙疙瘩瘩的疙瘩，完了皮肤真厚，完了抓完了以后呢就起一片就一道一道的白。这个病吧挺困扰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后背也有啊，
5: 后背也有，但是头上也有。
1: 那如果后背有头上有，那就不是湿疹了，那就是风疹了。
5: 风疹呢？
1: 风疹是后背啊，湿疹是前胸啊。
5: 前胸没有，后背有。
1: 你平时吃饭吃主食是吃什么？
5: 不是吃米饭呢。
1: 你大米洗几遍呢？
5: 3遍。
1: 洗三遍，买的是精米。
5: 嗯，是。
1: 胃有没有什么问题？
5: 胃呀、啊，胃还行，没胃现在还可以，没现在没啥问题。胃
1: 吃东西什么都吃吗？
5: 现在就是得湿疹以后，海鲜什么都不吃了，海里东西都不吃。
1: 那你 B 族维生素缺乏呀
5: ？B 营养素缺乏呀？
1: 对呀，疹子是因为维生素缺乏来的。大米不用洗三遍呐，不用洗都可以啊。现在大米都是免淘大米呀、
5: 啊。
1: 你洗把维生素 B 都给洗没了吧、
5: 啊、那我就缺维生素 B。
1: 复合维生素 B
5: 符合。

0: 等入壁。
1: 啊，完了大米别洗。
0: 嗯。
1: 啊，完再有一个呀，我给你推荐个药叫断氧王，涂它，涂上就不痒了。
0: 啊，那我记住了，断氧王。
1: 哎、香港药、
0: 嗯、
1: 啊，主要是吃饭米不要总洗，你这太干净来的病。
0: 啊，那个，那这一个就这么解决是不？
1: 对对，这小事啊。
0: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顽固的病，我都想放弃治疗了，但是
1: 你得改变你这个干净的习惯，它就好了。
0: 嗯
1: 啊，
0: 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的眼睛。
1: 嗯，
0: 我现在吧，我的双眼嘛都得了白内障，4年前呢做过手术，也换个晶体。
1: 嗯，
0: 换的是德国的晶体，
1: 嗯，
0: 当时效果还挺好，但是现在呢，最近的眼睛就不行了，就是视物不清，眼干眼涩。怕光、
1: 嗯、
0: 完了这瞅哪都模糊、
1: 嗯、
0: 完了我买一个大秘境戴上了，但是我觉得看近的更模糊，要看远还好一点。我那眼睛一个是 0.25 一个 0.15 的视力，现在
1: 眼压测过吗、
0: 啊、
1: 眼压测过吗？
0: 啊，
1: 眼压
0: 了、
1: 啊、
0: 没试过。嗯、啊、
1: 你测一下眼压，应该是青光眼。
0: 青光眼呢，但我眼睛不疼。
1: 你现在的症状应该是早期青光眼，你有没有高血压？
0: 有啊。
1: 高血压多久了？
0: 高血压有10年了。
1: 测下眼底。
0: 啊，那天他我上眼上医院，他叫我测眼底，我还没真没测。
1: 啊，做个眼底。
0: 我就测
1: 了
0: 过了。
1: 不是青光眼，就是眼底动脉硬化，这应该是跟高血压有关的。
0: 和高血压有关。
1: 对对啊。
0: 那我得用什么方法能叫控制一下呢？
1: 查一下眼底，如果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底血管的问题，就治高血压就行了。
0: 我现在高血压，我就吃这个代文，有时候控制不住，完了我再加一个镇静加压片，行不？
1: 不行。
0: 不行啊！
1: 你就直接代文就行了呗，老乱加药干什么？
0: 那个不是没换呢，就是它降不下来，有时候太高了吧，我就吃一片的镇静加压片。
1: 偶尔高没事儿。
0: 没事啊。
1: 另外你测下眼底，你偶尔高是不是青光眼引起的？
0: 你们的青光眼更不好治啊。
1: 有的时候青光眼是高血压来的，所以说你把高血压控制住了，别来回换的药就行，偶尔升高不用换药啊。
0: 啊，那镇静加压片就不用了哈、
1: 哦、没有用，你就吃代文了，你再吃镇静加压片有什么用？而且那药副作用还大
0: 啊。
1: 老年人
0: 最近还有一个什么呢？
1: 不能吃镇静加压片啊、哦！老年人，
0: 我还得一个飞蚊症，你不是恐惧症？你说怎么办？
1: 你的血压波动跟这也有关系、
0: 嗯、
1: 啊！哎，如果轻的话没事，重的话恐惧症你可以用血府逐瘀丸，效果非常好的。你的高血压波动不要来回乱药，自己胡思乱想，你一加药会更麻烦的。就是血府逐瘀丸吃一个月就好了啊！
0: 啊，我记一下血府逐瘀丸。
1: 对对啊。
0: 这药可以上药店去买去哈。
1: 对对，
0: 那个还有一个问题，那个主任，我的那个现在吧，就是怎么的，那个右腿吧，我上医院去检查过，他说我是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现在呢，就是那个、这个腿吧，有时脚底老有异物感，老像有个鞋垫就那脚底下待着似的。
1: 啊，那么还是管理好血压，另外那跟惊恐发作也有关系，那不单独治。
0: 与什么有关？
1: 那不单独治，高血压和惊恐发作都有关系。
0: 血压控制好哈。
1: 对。
0: 就是那个脚这个腿吧，有时候抽筋儿，抽的都抽醒了。
1: 晚上睡觉才抽筋儿，那就不是血管堵的事儿了，那医生给你看错了，那不腰椎间盘的事儿吗？
0: 腰椎间盘的事儿啊。
1: 如果血管堵了，应该是走路的时候出问题，不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出问题。
0: 我还不耽误走路，我走路还行，白天。
1: 对呀、啊，所以我说你是腰椎间盘的事儿。你这样的、
0: 啊、腰椎间盘的事儿。
1: 焦虑症人到惊恐发作的时候，他的症状很乱的。先把惊恐发作治好了，你再看他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说你先把血府逐瘀丸用上啊。
0: 先用血府逐瘀丸。
1: 对对。
0: 那我就这几个问题。
1: 行。
0: 一个我吃那个。断什么
1: 断氧王代文继续用，别加镇静加压片，加血府逐瘀丸啊。
0: 好，
1: 哎，
0: 谢谢你啊、哦，
1: 不客气。嗯，好，再见。
0: 嗯嗯，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哈、啊，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痒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氧王，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外加一大走窜药，30秒快速地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加

0: 这电话可算打进来了。
1: 嗯，
0: 那我今天吧，就是来报名断眼王了。
1: 啊，
0: 我用过这个断眼王。
1: 嗯，
0: 所以我必须吧得跟你好好说说效果。
1: 啊，你说。
0: 我刚拿到手的时候吧，我立马吧就涂上了。
1: 嗯，
0: 刚抹上去吧，就凉丝丝的，马上吧那钻心那痒啊就没了。
1: 嗯，
0: 那晚上躺在床上。就没被养醒了
1: 啊，
0: 睡了一个整觉啊，用到了一周吧，就我那胳膊肘啊、腿上啊的红疹子就不那么红了。
1: 嗯，
0: 之前挠破硫磺水的地方也都接好了痂了，不渗液了。现在用了快两周了，
1: 嗯、
0: 红疹子基本都消了，就剩点浅浅的印子。
1: 这个你这湿疹哈。湿疹的特点呢，就是因为啊热毒包裹湿毒出不来导致的湿疹。哎，为什么？咱想想，一年四季下什么时候湿气最大呀？不是三伏天吗？对不对？
0: 嗯、
1: 为什么三伏天湿气最大呀？你不管河里、湖里还是地里的水气也都被热气给蒸出来了。哎，所以说空气也就会非常闷热、潮湿。
0: 嗯、
1: 你身体中湿气一接触热，它也会被蒸起来。蒸出来的话，那肯定湿气接到热气之后啊，它就会从内往外去散，就散到皮肤这一层了，就会刺激皮肤，刺激皮肤。但湿气特点是什么？它特别粘人，湿气排不出去，只要是一接触热度，马上啊就蒸的到皮肤上，让你感觉痒，哎，痒的睡不着觉，你得抓，甚至皮肤啊都能抓破，越抓越痒，停不下来。关键啥？这病没完没了。一得呀，咱说了一两年都很少的，十年二十年都很常见，都是在什么腋窝啦、腹股沟啦、手指缝啦这些不通气儿的地方。一到天气变化，喝点酒，着急上火，吃点热气的东西，马上小红疹子就出来了，挠也解不下去，用药抹上能好一天，一停就再来了。这就是湿疹特点，缠人，反反复复，没完没了。
0: 可不是吗？
1: 嗯，
0: 就我这个湿疹的吧。就折磨我半年了。
1: 嗯，
0: 我躺在床上吧，你刚要睡着，哎呀，那痒的呀，就跟那小虫子呀，你在那身上爬似的，抓的呀都破了，流红水儿，
1: 嗯，
0: 又结痂，完再抓破，反反复复的，反正是，多亏了我选对这个药了。
1: 嗯，
0: 用上那个断眼王之后吧，哈，都迎刃而解了。
1: 断眼王对于你这种情况啊，它特别对症，而且断眼王是香港所有皮肤用药里边呢排名第一的，也是唯一一个能做到的一药克三毒。就是因为断眼王的成分呢，这里面不仅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貂油这两大动物药，发挥了双重冷却的作用，第一时间呢清理你体内的风湿热这三毒，做了30秒内也止痒镇静的效果。就像你说，涂上之后感觉凉丝丝的，立马就不痒了，整个人都舒服了。
0: 这个吧，哈，真是太重要了。
1: 嗯，
0: 那湿疹子，哎呀，痒起来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1: 嗯，
0: 就特别遭罪。
1: 断眼王啊，不是简单的止痒，而是能够慢慢的降低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要是神经敏感度降低了，就算是遇点刺激也不会痒了。所以说呀，断痒王是从根上减少啊反复痒的情况，这是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
0: 那断痒王吧，我必须再续上了，我可不想再抓心挠肝的那么难受了。
1: 对，皮肤病最怕呀就是反复，不如直接给它断根儿。香港大房推出的断痒王啊，在香港它都是家家必备的。你随便去一个人家里呀、啊，你一问管痒的药膏是什么，肯定拿出来就是断痒王。你
0: 都有，
1: 对不对？你错失这次机会，就咱只能自己去香港排队买了。而且咱说价格不贵，49.8就能买一瓶，但是换来的是咱日常生活中的舒心呐。
0: 就你说的太对了，我还要订个10瓶，那价格吧合适，那效果吧还好，不能错过了。
1: 一会儿啊，让导播给你登记一下。你拿到之后啊，记得别用热水呀、啊、刺激这个湿疹。洗澡啊，咱用凉水最好啊，也别抓。
0: 嗯、
1: 断眼王到了之后，坚持用皮肤，我会慢慢越来越好。
0: 那、嗯、太感谢你了，孙主任。有您这句话呀，反正我心里可。

0: 踏实多了。
1: 不用客气，我现在就把电话呀给你转给导播啊，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0: 再见了。
2: 嗯，好的，再见。香港大药房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更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想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啊，谢谢你，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啊。
3: 我买过你们那个雅龙坊。
1: 嗯、啊。
3: 啊，我吃了一阶段、
1: 啊，
3: 我感觉还挺好的。
1: 嗯嗯。
3: 挺好完事儿，我这个手脚吧就裂了，我现在就顾这个手脚了。
1: 手脚裂什么情况啊？
3: 这个他这个裂吧。他敢爆皮、嗯、裂还裂口子。
1: 手脚什么地方啊？脚缝呢还是脚面呢？
3: 脚心。
1: 哎、
3: 手呢也是手心。
1: 手指缝脚趾缝有没有？
3: 手指缝脚趾缝没有，都在手指头在手掌上。
1: 爆皮。
3: 爆皮他还长那个斑块。
1: 有多久了？
3: 得有四个月吧。
1: 你有没有糖尿病？
3: 我没有糖尿病。
1: 做过检查吗？有没有真菌呢？
3: 我在本港，在俺们北西本港医院呢。
1: 嗯，
3: 做过真菌，在这个住院时候，他脚上啊做出来是有真菌。
1: 嗯，
3: 手上没做出来，手上都没见到。
1: 四个月前得的病之前有没有用消炎药啊？就是抗菌药。
3: 你说我在没有病之前用过其他的药没有？
1: 就是消炎药、抗菌药有没有用过？得病之前。
3: 没有
1: 用。
3: 在这之前我什么药都没吃啊。
1: 啊，那就好办了。那你这就是癣呐，真菌感染呐。
3: 真菌感染呐。
1: 对。真菌感染自身传染的。我告诉你怎么治疗这个病。
3: 啊，他这个病传染呢，孙主任。
1: 自己传染给自己，也肯定别人传染给你的。就脚气嘛。
3: 他还不是脚气呀、啊。
1: 脚气不就真菌感染吗？他们是同类的。
3: 哦、
1: 啊。我告诉你怎么治，你记住了这几条都很重要。
3: 啊，
1: 第一个呀，你去买点醋精，就是十度以上的醋。
3: 啊，
1: 哎，咱普通家用的食醋啊，一般都是四度、三度，你一定要买十度的醋，十度、十五度的醋都可以，叫醋精。啊，用醋精啊，洗手、洗脚，泡两次就行。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呢，你所有手接触的家里的东西，被褥、袜子、手能碰的地方，都用醋擦一遍。用醋洗一遍，
3: 哦，
1: 哎，被褥洗不了的话，就拿太阳晒一下，暴晒一天，因为只要这些地方有真菌在，再接触还会被感染。所以说，你看你手脚天天在家里能接触的地方，鞋啦、哎、袜子啦这些东西，都要洗一遍、晒一遍，能洗的就洗，洗不了的就晒，啊、
3: 哦，
1: 哎，这是第二件事儿、哦。第三件事是什么？有个药叫断氧王。它可以促进皮肤这些裂口的愈合，增加皮肤的免疫力的，把它涂上，三件事都做了，你这个病就好了。
3: 啊，你说那个药叫什么名啊，孙主任？
1: 断氧王，这个药只有香港有。
3: 啊，断氧王，
1: 这三个哪个都得做到啊、哦。
3: 好了，孙主任。
1: 行，哎，啊，我说
3: 你说那个醋精怕要折腾啊。
1: 十度的醋，你就选十度的醋，没问题的。
3: 那他肯定得折的疼啊，
1: 疼就疼呗，你为了清除这真菌，你就疼一下，那十度的醋疼能疼哪儿去呀、
3: 啊？啊，疼他也是一阵儿是吧？他不能可能老疼是吧？
1: 对呀、啊，啊，这就可以了啊、
3: 哦。哎，好，谢谢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啊。
3: 等我好了，我还联系你那个眼龙坊啊、
1: 哦。啊，好，没问题，那好，再见。
3: 哎，好了，谢谢孙主任，再见，孙主任。
1: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啊，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啊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配方最强，六种植物药，两大动物药，外加特殊中药冰片，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

0: 恶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对断痒王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哎。
2: 孙主任哪呀？你这电话呀，可算让我打进来了
1: 啊！
2: 你快给我报上名吧。
1: 嗯。
2: 你今天说这个断痒王啊，我用过。
1: 哦。
2: 我没用之前，我听病友说过断痒王，当时我还不咋相信。
1: 嗯。
2: 后来呀，他说你买一个试试，我就买了一组试试。这一试啊，感觉这效果太好了。刚开始擦的时候，我就感觉那干燥劲儿啊，就马上就缓解了，感觉那屁股凉凉的。
1: 嗯。
2: 一直难受的，这领不丁一感觉到凉飕飕的，这么舒服，哎呀，就感觉太好了。
1: 嗯。
2: 马上就不痒了。
1: 嗯。
2: 等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红斑上那个白屑啊，就稍微少了一半了，皮肤摸起来也光滑了，不像原来那么粗糙了。现在呀，我快用3个月了，这红斑呢基本都消失了，仔细看就能剩点那个淡淡的那个印子。
1: 嗯，
2: 就原来那个干燥劲儿、那个刺挠劲儿全没了。
1: 这个是断痒王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哈，就是能够啊一药克三毒。将风湿热毒啊给你清出去，痒啊立马就止住了。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你长期用之后，它会啊做到保护你的皮肤屏障。银屑病的根源呢，就是风湿热毒伤了皮肤屏障，就像城墙破了洞，外界刺激病菌都能轻松进来。所以说干燥痒反复不好。香港大防断痒王啊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在断痒王里面呢，添加了蛇油和貂油，它们是天然的植脂补充剂，直接给皮肤啊补油，就像给受损的城墙啊添砖，让皮肤的脂质层啊重新长好，修复啊因为风湿热毒破坏的屏障结构，增强皮肤的锁水和抵抗能力，这样干燥自然缓解，红斑白屑也随着慢慢消退了。
2: 你这一讲啊，我就明白了。原来呀、啊，光知道它好使，不知道它这里有这么多的好药。
1: 嗯，
2: 但是啊，我自己有亲身感受。
1: 嗯，
2: 我这银屑病都得了5年了，用了很多药，它都没咋好。
1: 嗯嗯，
2: 这用了它是真正彻底给我治好了。
1: 嗯，
2: 我以前呢，这胳膊肘子、小腿肚子全是红斑，上面盖着一层那个白屑呀、啊，一碰啊，下血丝都往下掉。
1: 嗯，
2: 整的那个床上、衣服上面、袜子上面。全是那个白屑，冬天呢皮肤干的都裂口子，夏天呢汗一起就感觉啊又痒又疼，那痒的那个难受劲儿啊比疼还难受，使劲挠，抓的我那红斑呢都流那个冷血。
1: 嗯，
2: 结痂以后啊就更厚了，反反复复复复的都没有好过。我之前擦过，也擦过很多药膏，像激素类的药膏我都擦过。
1: 嗯，
2: 气出来一擦吧，这好几天，但是一停了没几天，哎呦，复发了。
1: 嗯，
2: 我也用过那个保湿乳，保湿乳啊，那擦的皮肤上黏糊糊的，当时挺好，没半小时又干了，而且更难受。
1: 银屑病啊，它属于皮肤的角化异常，西医解释啊，它是基因病，基因病啊，在西医上治疗就很麻烦了，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你皮肤角化异常，但皮还在呀。关键是什么？皮肤角化异常之后，皮肤更新出现异常，它的屏障作用就没有了。所以说呀，里边的水分留不住，汗腺不分泌汗液，皮脂腺不分泌皮脂，这种状态下，外面的各种邪气非常容易就钻到皮肤里去了，所以就会出现呢皮肤这种啊反复快速的破损、掉皮，包括这些痒，一有点刺激马上就非常痒。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中医的皮肤病啊，不管任何一种皮肤病，它都是风湿热三邪引起的，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皮肤病的问题就解决了。你以前用的这些药膏啊、保湿乳啊，都是我们说做的最基础的止痒保湿，最底层的风湿热毒它没解决，所以说用上之后啊，它去不了根儿，哎，效果呀、啊、就肯定啊又短还差。这断痒王擦上去啊，它不黏腻，因为它都吸收到皮肤里边到真皮层了，擦完之后深层的来让我们皮肤啊滋润，一整天你都会不觉得干， 而且你长期用起来会发现。

0: 你的皮肤屏障就会慢慢的修复、恢复、稳固了。这个时候，你皮肤不光是变得光滑，没有脱屑，最主要是什么？外界再有邪气进不来了，哎，皮肤不会再痒了。这惠民小药，它不贵哈，一瓶才49.8块，你长期用下去，它也不会吃力，对不对？
1: 可不是嘛！我说实在的，我真算不上。最合适的就是用这个断氧法，价格实惠，效果好。但是
0: 对，
1: 问题它治病呢。
0: 对，那很多人调理银屑病啊，只盯着消红斑、止痒就可以了，没管这修复屏障的问题，所以这病它就反复。断氧王啊，是从根儿上解决风湿热毒，还能帮你修复屏障。屏障好了，皮肤自己能锁水，能抵抗刺激，自然就不容易啊复发，也不容易再痒了。
1: 对对，我呀就怕这个断货。我现在家里的断氧王啊还剩一半，我就有点着急了。
0: 啊，
1: 我今天一听您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来报名了。
0: 好，这边呢，给你后台登记，一会儿啊，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跟他们说，你拿到之后坚持用，尤其之前红斑严重的部位啊，多按摩吸收，坚持用，皮肤屏障会越来越稳固，以后换季干燥啊，咱也不容易再犯了啊。
1: 好的好的，孙主任，
0: 哎，
1: 我听您的，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0: 不客气，那我们聊到这儿，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过去啊，好，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如果大家对香港老牌断氧王感兴趣，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
4: 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5: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全国的父老乡亲们，大家过年好！孩子们上场操练。搬搬搬搬搬！列队站好。难道说我的动作不美吗？啊，我认为我的动作有魅力，
7: 对，
6: 有分寸，
7: 对，
6: 有内涵，
7: 对，
6: 有神韵，
7: 对，
6: 可以说是什么都有，
7: 就是没事。
6: 比如说，我要是练点有劲儿的，怕把你们给吓着。想当年我练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坐棒是拐子流星，什么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18般兵器我是样样
7: 精通。
6: 稀松
7: 嗨
6: 不过我们家还真有一位样样精通的。
7: 谁呀？
6: 那就是我的老妈。提起我妈的大名，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要说我妈，我妈来了，赶快列队迎接。

0: 你说正在这节骨眼上
1: 啊，
0: 你跑这儿干啥来了？
1: 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这是我妈。妈，是这么回事儿，少年武术队又想聘请您回来给他们当教练。
2: 嗯，
1: 我一考虑，您老人家今年都70了，在家我都舍不得让您练，我就想替您教他们。我是怕把您给累着。
0: 你就不怕把我给气着？
1: 哪儿的了？
0: 你往这儿一站，就不像个练武的。
1: 嘿。大伙瞧瞧怎么不像啊，我这是站似一棵松，
0: 看你像根葱。
1: 妈，你不能这么说我呀。
0: 我咋说你呀、什么时候也这么说你，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练武。
1: 我懂、小时候你没少跟我说，这个练武讲的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和皮。
0: 看出来了，
1: 看看，
0: 刨去了骨头，你净剩了皮了。
1: 那是。你别起哄，别起哄。我说妈，你怎么老揭我短啊？
0: 到哪儿都这么说。孩子，这中国功夫可是咱们国宝。
1: 那我知道。
0: 换一句话说，那就叫武文化。
1: 武文化，
0: 武文化，明白吗？
1: 明白了。
0: 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不然的话，你就得不到真功夫。
2: 对，
1: 练功去，练功去，
0: 站桩。
1: 这起什么哄啊？好好练着，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我就不练了。听您这一说，我也没什么出息，也练不成了，都怪我，我走了。
0: 孩子，
1: 不行，
0: 听我跟你解释。
1: 听我不听，
0: 孩子，
1: 我就不听了。我，哎呦，你轻点嘞。
0: 你到哪
1: 儿了？哎呦，妈，你这什么功啊？
0: 这叫内家功。
1: 可是那家公这么厉害，
0: 孩子
1: 啊，
0: 你听我跟你说，也不完全怨你，妈也有责任。
1: 为啥？
0: 你小时候啊，长得太单薄啊，
1: 对，
0: 太软呐、
1: 是啊，要
0: 妈舍不得呀，就这么着给你耽误了。
1: 您看看，您看看，我说我怎么没练成啊？都怪你，你干嘛不让我练呢？
0: 都怪妈心太软呐、
3: 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不愿。

0: 这就对了，
1: 您看还是太软不是？
2: 您别说我软，先教我一手硬功夫。
1: 好，站好了啊。
2: 好，
1: 教你手硬的。嗯，这叫顶天立地。
2: 看明白了，这叫顶天
1: 立地，那是模特亮相。
2: 您再来，
1: 顶天立地。
2: 哦，顶天
1: 立地。哎呀，你咋这笨呢？
2: 您再来，
1: 顶天立地。哎，您跟我一样了，
2: 都让你搅的。旁边看。哎，
1: 孩子们，咱们操练起来。
2: 过来。活动开手脚啊，都给我精神着点，就看您的了。

0: 人讲礼为先，树讲职业为缘嘛。
1: 对了，
0: 为什么一个演员上台说也好吧，唱也好吧，干嘛先鞠个躬敬个礼呢？
1: 啊，
0: 就不是得罪谁了，赔个不是。就是未曾学艺先学礼。
1: 哎，
0: 上台鞠个躬，这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
0: 这个演员那个心情啊，就是多么高兴啊，欢迎你们呀，哎呀，你们牺牲宝贵的时间，尊敬的观众们来看我们的节目，我们多高兴啊，这个欢迎。另外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问好，哎呀，你们来了，你们大家都问都好啊，你就是不说出来了，内心是这意思，就鞠个躬，鞠躬，鞠躬，要是严肃认真啊，鞠躬45度，45度，这样就90度了。
1: 哎，老板，那太大了，
0: 用不着那样。鞠躬，再抬头，再看看各位。为什么要看你们呢？就是给你敬礼，来，先敬礼，完了再看看你们。先鞠躬，不能鞠躬的时候不要看。这是杂技那顶碗，人要客气嘛，不讲四美嘛，还要这样嘛，对吧？礼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见人要问好，现在我听说有接电话就问好，是吧？
1: 哦，
0: 铃儿一响，哗啦啦啦啦，你好，你找谁啊？你好，应当这样。我老没给您问好。
1: 哎，
0: 你好。
1: 啊，少见，你好。
0: 我也好。
1: 啊，
0: 我也好。
1: 你干嘛？
0: 省得你问我了。
1: 好好好，
0: 家里都好啊？
1: 啊，您请问，都好。
0: 都谁好啊？
1: 那我哪知道？怎么都谁好啊？
0: 谁呀？
1: 您问谁谁好？
0: 问谁呀？老太太。
1: 啊，
0: 老太太好。
1: 好好。
0: 大娘好。
1: 哎，好。
0: 婶子好。
1: 好好。
0: 您那大嫂子好。
1: 好好好。
0: 您那个弟妹好。
1: 我们家是寡妇大院。
0: 您二妹妹三妹妹
1: 都是女的，没有男的。
0: 也有。
1: 哎，
0: 我们家男的多。
1: 啊，咱搬一块住下是怎么的？啊，
0: 这个商量，
1: 别商量了，没商量。
0: 问您那男的老爷子好，您的父亲

0: 老爷子，老太爷子，
1: 别提了，
0: 他老人家，嗯，
1: 我爸爸过去
0: 了啊，
1: 过去，
0: 过去了
1: 啊，
0: 我哪边去了？啊，刚才在这呢，哦，刚走过去，接手去了吧？我看着过去，我去找，我叫他去。
1: 别找，
0: 你不说刚走过去吗？我看见了一位，在这刚过去。
1: 像话，
0: 就刚才那位
1: 啊，哪位呀？
0: 你不说过去了吗？往哪？你说过哪儿？往哪边去了？
1: 过去，走过去了。
0: 往哪儿啊？
1: 哪边也没去，不是走过去了。
0: 哦，
1: 我爸爸下市，
0: 下市了。
1: 哎，
0: 哦，自由市场了。做买卖，做买卖了。
1: 做
0: 卖，哦，卖果仁，卖果仁老头，卖果仁老头就是啊。
1: 谁说的？谁说的？
0: 卖瓜子，傻子瓜子。
1: 妈妈，那是傻子。我不是，不是
0: 啊！你说下市是下
1: 下市啊，不是下小事儿。
0: 我不懂，不懂这话，不懂，
1: 不懂。嘿，干脆告诉您，没了，
0: 没了。
1: 哎，
0: 找找啊！
1: 哪啊？哪儿找去？
0: 哎，没了你不找找？
1: 那怎么找？
0: 哎呀，手绢没了还得找找呢。
1: 哎，
0: 哎呦，我手绢没了。
1: 嗯，
0: 你爸爸没了你不找？就完了，没了没了就完了，找啊，
1: 怎么找啊？
0: 找啊，各处找，登报
1: 啊，
0: 登报寻人，向街上贴告白条，路口啊，胡同口啊，店子杆子上，你写个就不用大张整纸，就这么大张纸就行，写个寻人小广告的告白条，你写个词儿，找是没了不是？是没了你就这么找，你写呀、啊。
1: 怎么写啊？
0: 没词儿啊？我教你，我教你。
1: 哦，你有这词儿？
0: 我
1: 啊，
0: 我也没有。
1: 嘿嘿，
0: 我给你现编
1: 啊，现编的。
0: 给你编，现就为给你编个词儿、
1: 啊。那编吧，
0: 一个告白条
1: 啊，
0: 你写上啊，寻人，
1: 寻人。
0: 这人字啊，从上倒写着。这样人字倒写着，
1: 那为什么
0: 图这吉利啊？
1: 哦，这是吉利。
0: 哎，寻人吧，让人看。哎，寻人的，哎，人到了。
1: 嗯，
0: 哎，这人到了，人到了，
1: 到了
0: 这人这口气。
1: 嗯，
0: 你爸没了吗？寻人，就人就到了，就能找着了。
1: 哦，
0: 写寻人，画一道，下边再写，敬其者，且闻忠不顾身，孝不顾耻，忠则尽命，孝当竭力，无涯反哺，羊羔跪乳，禽兽尚知，眷念父母，又何况三年居养，十月勤劳，为人岂能忘怀双亲。鄙人王凤山，又读诗书，粗知礼义，耿耿此心，未尝忘怀。昨晚偶不留神，走失亲爹一个。是不是亲的呀？
1: 是亲的，
0: 那就写亲爹一个。走失了亲爹一个，当时呈报该管公安局，通传查找外，特登报端，常有四方人人君子知其下落，将我全爹送回。
1: 怎么还全爹呀？
0: 你这不要全的
1: 啊？
0: 不全可不行。
1: 怎么？
0: 缺须短影，没水牙，没爆爪，那就是没料了。
1: 哎，这是缺缺。
0: 写全爹吧，
1: 啊，
0: 将我全爹送回者，酬羊100元，
1: 100元，
0: 酬金以待，绝不食言。王凤山详细住址，
1: 嗯，
0: 台调注明。
1: 哦，
0: 你父亲什么模样，什么长相，穿什么衣裳，有什么特征，最好来个相片。
1: 哦，
0: 让人一看，哦，你别马马虎虎。
1: 马马虎虎，
0: 你可别省事啊！
1: 啊，
0: 你要打算省事就废了事了。
1: 怎么？
0: 你这不那么简单呢？
1: 啊，
0: 你太简单了。王凤山丢爸爸一个，有人把老头送在家去，酬谢100元，完了
1: 啊，
0: 麻烦了。
1: 怎么？
0: 把老头送去100块钱
1: 啊？
0: 人这是什么模样？老头多了，河边公园大椅子上坐着，那老头30-50个呼啦呼啦都去了。
1: 我、啊、
0: 你说到你们家，你这100块钱一个，你2000-3000块钱，嗯，你是这老头，
1: 我一个都不要，都给你送去，像话。
0: 你不说你爸爸

0: 没了吗？
1: 没了就这么着。
2: 哦，没了就这么着。
1: 是没了。
2: 没了这句话您都不懂啊？
1: 你说吧。
2: 干脆死了。
1: 什么？
2: 死了。
1: 谁啊？谁死了？
2: 我爸爸。
1: 不能。
2: 不能。
1: 不能。
2: 什么？
1: 你爸爸没死过。
2: 多新鲜呢。
1: 没死过。
2: 对，有死好几回的嘛。
1: 我知道。
2: 啊，
1: 你爸爸早死。
2: 死了。
1: 你爸死好十年了。
2: 对对，
1: 解放以前你爸爸死的。
2: 对，
1: 你爸爸死时候呢，你才三十来，我也三十来岁。
2: 对对，
1: 我上你们家白活忙活白事、啊、你知不知道？打你爸爸有病时候我就天天放往你们家去。
2: 对，
1: 办那棚白事谁给办的？
2: 谁办的？
1: 你没听说？我
2: 是啊。
1: 哎，
2: 我听说您没少受累。
1: 说哎，咱们过这个没少受累干嘛呀？那年你没在家。
2: 对了，
1: 你应试了
2: 啊？我让汽车撞了。怎么还应试了？
1: 你应了，你应了点事儿了
2: 啊？外地啊，给人应酬点事儿。
1: 你呀、啊，没在此地。
2: 对，
1: 你跟你老伴儿，你跟你媳妇儿，你们两口子都在广州。
2: 对，
1: 那时候给你们去信打电报你也来不了。
2: 来不及。
1: 家里那时候就有你大哥，
2: 嗯，
1: 你行二。
2: 对，
1: 你哥哥，你兄弟。
2: 哎，
1: 你大嫂子。
2: 嗯，
1: 你兄弟媳妇儿。
2: 对，
1: 你姐姐大姐呢？你大姐比你大哥大两岁。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那大姐呢就出阁了、
2: 嗯、
1: 你二妹妹三妹妹，三妹妹那时候还没出阁，还没出嫁呢。
2: 嗯，
1: 现在三妹妹呢？现在三妹妹都当姥姥了。
2: 对，
1: 嗯，那时候还是小姑娘呢。
2: 嗯，
1: 拿你爸爸一有病，我天天去。
2: 是啊，
1: 去看老头去。
2: 啊，
1: 你爸爸那个病啊，一天比天恶化。
2: 啊，
1: 不吃东西。
2: 对，
1: 净喝药，那哪成去？变模样了。
2: 啊，
1: 走形了。
2: 对对。
1: 哎呀，我一瞧这可不好办。我就跟大哥跟老三说
2: 啊，
1: 我说凤山二哥可没在这儿，家里这老头这病可不见好。
2: 嗯，
1: 咱这天天就给喝着汤药，当然说也管事，不怎么见效。我跟老三商量商量，我说咱们是不是老头住医院？
2: 对，
1: 老三说他不去，他没住过医院。我说我问问。
2: 哎，
1: 我说老爷子，您呐天天喝着汤药挺见好。
2: 哎，
1: 你看您这个一天比一天就好啊。
2: 嗯，
1: 是不是？您住医院吧，您到医院住，换换吃点西药。
2: 哎，怎么了？
1: 不去。
2: 不去。
1: 摇头。嗯，我呀不行了。
2: 嘿，我爸爸不行了。
1: 我不行了。
2: 你呀、啊、你早就不行了。你不是现在不行，
1: 这小你爸爸。
2: 你别小了啊，
1: 他爸不行了。
2: 嗯，
1: 我让老三说。
2: 哎，
1: 我找你三兄弟。
2: 哎，
1: 我说老三，我说你去说去。
2: 哎，
1: 你告诉啊，医院比这儿条件好，昼夜有值班大夫，你去说去。老三处处摊摊，
2: 就是
1: 犹豫不定。老三过去了。爸爸，
2: 哎，
1: 你叫你这答应点脆啊！这你老三叫你父亲呢，你再答应个脆。这别大茬，听着啊！
2: 哎，不大茬。
1: 爸爸，您呐上医院吧，医院呢是大夫值班，昼夜有大夫护士照顾您好，送您上医院找个车。你爸不去。别管我，你们呀好好的孝顺你妈。闭上眼不说话了。
2: 有
1: 不愿意。我过去一瞧，咽气了。
2: 有
1: 无常了、
2: 啊、
1: 亡故了，不在了，没了，没有了，完了。 完事了，完事大吉了，吹了，吹灯了，吹灯拔蜡了，本儿了，本儿屁了，本儿屁着凉了，撂了，撂挑子了，皮儿了，皮儿晾张了，土了，土的了，土点了，无常到了，万事休了，俩六一腰眼猴凉。
2: 哎，你就说死了就得了。
1: 我赶紧我就跑到厨房，我叫你大哥
2: 啊，
1: 你哥哥在厨房这熬药呢，
2: 对，
1: 还熬汤药呢、
2: 啊、
1: 我大哥别熬药了，
2: 怎么
1: 老头完了？你哥就一愣，啊，老头死了。你大哥一听当时
2: 哇、
1: 啊、哭了。
2: 有这么哭的吗？有这么哭的吗？是啊，是挺远，这是尿了，这是。
1: 你这泪如涌泉
2: 啊，
1: 这叫泪如涌泉。
2: 哇，没那么多的眼泪。
1: 啊、啪嗒啪嗒，
2: 还啪嗒啪嗒，
1: 掉了11个眼泪儿。
2: 他还得数着呢。
1: 你哥哥大小眼儿吗？
2: 呆、
1: 别熬药，一听北屋了，好吗？哇哇的都哭起来了。
2: 那还不哭？
1: 你大嫂子，你兄弟媳妇儿、
2: 嗯、
1: 连这姐儿俩哇哇。我到时候我先别哭，先别哭，先别哭。
2: 嗯，
1: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赶紧谁跑一趟把大姐请来。你们大姐那时候住在挺远，西南楼那边住。
2: 对，
1: 赶紧把大姐叫来，用车把你姐姐叫来。那时候你大姐40来岁吧。
2: 对
1: 啊，是挺胖的身子。大姐来了，进门也是哭了一顿。大姐别拦着了，那么大岁数、挺胖的，就让他哭两声吧。我说大姐呀、先别哭，咱们研究研究这事儿怎么办。
2: 嗯，
1: 咱把都事情都安排好了，你们哥儿几个姐儿几个上坟地哭去。
2: 对，
1: 咱们这事儿怎么办？把您请来来了，您是大姐，老头生养你们哥儿几个姐儿几个，就您岁数大，您出主意，咱们这个白事打算怎么办。
2: 嗯，
1: 给大姐说，我呀岁数大，可是我是出了门子的，怎么也是外人呢，啊，还是听大哥的吧。
2: 嗯，
1: 老二凤山也没在家，大哥跟老三怎么说怎么好，我听着，让我拿多少钱我就拿多少钱。
2: 嘿，
1: 啊，我随着，怎么办都好。我好，大姐漂亮，说话我爱听，应当得这样。我大哥怎么办？研究研究吧。
2: 嗯，
1: 该吃吃啊，该睡的睡，都没吃饭呢，这不熬粥了吗？把粥端过来，一人再喝2碗去。这时候吃干的饼，吃馒头，那是哭这样绝对吃不下去了，
2: 是不是？
1: 先拿饭都熬一锅粥。大姐哭嚓哭嚓弄了2碗。
2: 哎，有这么喝粥的吗？哭嚓哭嚓的。
1: 嗯，哗啦哗啦，
2: 你干嘛？
1: 哇哇呀呀呀呀！
2: 张飞来了，
1: 怎么着？
2: 就喝粥
1: 的，就是。大哥出主意吧。
2: 嗯，
1: 你哥哥说呀、反正这个红白喜事啊，无尽无休。
2: 嗯，
1: 你说咱们怎么办？怎么叫大办？怎么叫小办？
2: 嗯，
1: 只要说得过去呀、就行了。先到神知，上供人吃。
2: 哎，
1: 怎么出这个病办这白事，不是给街坊邻居亲友们看吗？
2: 哎，
1: 盲人不是也是不知道吗？我说咱们简简单单的，反正咱说得过去呀、我看就差不多。老三说不能，穷人不可富葬，富人不可穷埋。咱们虽然不是财主，咱不趁钱，但是咱们也不算太穷。
2: 哎，
1: 咱们不能弄4块板把老爷子抬出去。
2: 是啊，
1: 咱们得像个样啊。
2: 哎，
1: 有大姐兜着，不管花多少钱不够让他添。大姐说家里有钱，大姐说没关系，用多少钱我拿，不管花多少钱我添一半都行。
2: 嗯，
1: 我说好，这不这么说吗？教我了，我办。
2: 哎，
1: 钱少花，事儿要办得好。
2: 你瞧，
1: 让你们哥几个姐儿几个露脸。
2: 哎，
1: 我办当然我不行
2: 啊，
1: 我得找内行。
2: 哦，还有内行。
1: 红白喜寿事这个没有内行办
2: 啊，
1: 你是白费钱，办得不好。
2: 对，
1: 我找熟人，我有朋友，王石、翟福林、李文清、丛四爷，这都久官给人办红白喜寿事的。
2: 嗯，
1: 把这几位请来，我们打算花多少钱，您看怎么办？
2: 啊，
1: 咱们要对得起老头儿。 对得起老爷子。
2: 对，
1: 老爷子不易，
2: 是
1: 这一辈子真是为家为业操劳过度，以致他老人家年老气衰，心脏之症痛觉剧烈，经北京著名的医师肖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杨浩如、施金墨各大名医临床会诊，结果是医药罔效。
2: 哎，
1: 你父亲西方皆饮，与世长辞，共奔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2: 哎，说死了就得了，
1: 他这一死啊，
2: 啊，
1: 报丧的符文撒出去，各地的亲友都来吊唁，
2: 哎，
1: 花圈、挽联、帐子、纸盘，简直的不计其数。你父亲这装过
2: 啊，
1: 新鲜，
2: 什么
1: 我没见过，
2: 是啊，
1: 我没看见过，不是一般死人穿的那袍套靴帽
2: 啊。
1: 你爸爸信佛，
2: 对，
1: 穿的这身服可太好了，和这身衣裳。这装过定做的
2: 哦，
1: 早先做的早就预备好了。
2: 对，早做的。
1: 你爸爸信佛吗？
2: 嗯，
1: 穿的是全身道服，整部金刚经、陀罗经背，水袜、银鞋、蓝呢子、盘金线、厚底福字履。你爸爸这口棺材，讲究，
2: 棺材好，
1: 讲究。
2: 哎，
1: 北京前门外打木厂万义祥木厂买的，
2: 对，
1: 材料叫金丝楠挂阴沉里儿，
2: 哼，
1: 上黑漆、
2: 哎、
1: 三道大漆挂金边，头顶福字绞死莲花，棺材头了写的是白字，写的是你爸爸名字。
2: 哦，
1: 写的是那叫什么字，宋体、
2: 啊、
1: 宋体的扁字、
2: 啊、
1: 每一个字这么宽这么扁
2: 啊，
1: 上写清风，清风俩字用红色的。
2: 哦，
1: 清风登侍郎王太公会治和。
2: 嗯，我爸爸叫王治和。
1: 入殓，入殓入响殓，
2: 响殓
1: 不是无声无色的把死人抬起来往棺材里放就完了，不，响殓，
2: 哎，奏大乐，
1: 找了20个吹锅手
2: 啊，吹锅手啊，
1: 吹鬼手，
2: 等您别乱吹了，
1: 吹什么手？
2: 吹鼓手，
1: 吹鼓手，
2: 哎，
1: 吹那个唢呐的，
2: 对，
1: 打那么大大锣，
2: 对，
1: 那么大大锣
2: 啊。
1: 咣，可敲得震天震地的。
2: 嗯，
1: 掐尸的入殓的四位师傅，到床板那儿拖你父亲这尸首。
2: 哎，
1: 拖起来，请大爷，
2: 请大爷，
1: 就叫你大哥
2: 啊，
1: 让你大哥过来干嘛？拖着你父亲的脑袋，
2: 这叫长子抱头。
1: 对了，长子抱头。
2: 嗯，
1: 都拖好了，师傅们准备。都准备好了，大爷，齐家伙，齐家伙，走，起。
2: 嗯。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答滴答滴答滴答答滴滴答。散戏了这个。
1: 反正吹唢呐，我不知道吹什么牌子。
2: 那你也别吹这个。
1: 这叫入响殓。
2: 啊，
1: 到第三天接三，
2: 哎，
1: 这叫接三经
2: 啊，
1: 放砚头。
2: 对，
1: 找了40个大和尚。
2: 啊，大和尚。
1: 嗯，
2: 怎么还要大和尚？
1: 你怕就记这大和尚？
2: 不要这大和尚，
1: 40和尚。啊，找40和尚。
2: 啊，
1: 40和尚来念经。
2: 嗯，
1: 念什么呀？这叫放，说叫放砚口。
2: 放砚口，
1: 叫砚口施食。
2: 啊，
1: 摆了大四方桌子，8仙桌子。6个8仙桌子挨着，
2: 对，
1: 摆这么一大条
2: 啊，
1: 两边和尚都坐满了，敲打的乐器有吹管子的、吹笙的、打九音锣的、
2: 哎、
1: 打铜的那个镲、打铜钹的，啪，吹啪，吹啪，吹啪，吹啪，吹啪，啪，吹啪，吹啪，当间坐一个
2: 啊，
1: 当间坐那和尚戴着个五佛冠，
2: 哎，
1: 他那帽子上有5个小佛印，
2: 对。
1: 那叫大帽，
2: 大帽。
1: 哎，他念这个砚口施食
2: 啊，
1: 念16本砚口施食，还得念经，还得扔着那么点那个小馒头
2: 啊，
1: 舍小馒头撒铜钱。我念你听听
2: 啊，
1: 头一篇砚口施食的16本，头一篇的词儿是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坛下海众聚扬圣号，这是前6句啊。当间这个大和尚

臣即将朝，带着虔诚上香设拜。

0: 去换换他，来了无尽施工的在若明乡，在深肇庆，肇庆那清风邓次郎揣四狗亚斯考斯四八三地方来了大师啊。
1: 你这是练完经打和尚
2: 这什么你
1: 这叫咽口失实
2: 啊，咽口失实就完了，念念就得了。
1: 每七天来一次
2: 啊，
1: 这大和尚又来了，
2: 啊、大和尚又来了。
1: 这迎七，
2: 哼，
1: 迎七经
2: 啊，
1: 二七经
2: 啊，
1: 三七经，搁到七七的四十九天，
2: 你听听，
1: 才出殡
2: 啊。
1: 出殡那天正赶好天，
2: 好天，
1: 在里面搭大天棚
2: 啊，
1: 叫他搭的什么七几大棚？
2: 对。
1: 在门口外立三颗白沙包，
2: 哦，
1: 两边是中国二楼过街牌楼，这大牌楼是什么搭的
2: 啊？
1: 用这个白蓝色的花纸搭的彩牌楼，
2: 嘿，
1: 正当中写三个字
2: 啊，
1: 当大事
2: 啊。
1: 孔子曰：“为送死者以当大事。”
2: 嗯，
1: 两边是中国二楼，两边是音乐齐奏，鼓乐喧天，两个黑红帽在灵堂引路，请来了是文官点主、武将进门，连放三声铁炮，先由杠夫二十四名将京官请出门外，上小杠四十八杠，后换大罩八十人杠，杠夫满都是红缨帽、绿嫁衣，剃头、洗澡、穿靴子、满穿套裤，八十人杠换三班，二百四十人，这病。
2: 啊，
1: 摆开了一字长蛇五里地，最前面是三丈六的明镜幡
2: 啊，
1: 上边写着你父亲的官衔，
2: 哦，官衔。
1: 接着就是纸纸马，都纸糊的，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之不豪图，有方必方向、哼哈二将、秦琼敬德、神荼郁垒四大门神，有杨绝哀、左伯桃、伯益舒淇，名为四贤。
2: 嗯，
1: 绮罗散扇奏大乐，两堂彩谱，一两引魂教，有军乐队、铜管乐、管弦乐，还有打击乐，铜音发鼓，死的文场。七个大座带家庙，松蒿、松露、松亭子、松伞、松幡、松轿子、花伞、花幡、花轿子、金瓜乐府、朝天凳、鹰鼓、鹰幡、鹰照鹰、素净回避牌，一样五十对黄缎子绣花伞一堂，上绣金福字儿，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飞镖旗、飞熊旗、飞鹰旗、飞鳌旗，四对香幡，八对香伞，尼姑二十名，道姑二十名，和尚四十名，老道四十名，喇嘛经四十名，北京佛教会居士林的居士也来送殡，童子学柳，学柳一百五十对，花圈四百对，挽联四百对，当中有影亭一座，上摆着你父亲的相片。
2: 哎呦，猴啊！
1: 各界亲友送殡的两千多位，送殡的亲友胸前都带着白纸花，两个白帷幕。白眉屋里头有两个人架着你哥哥，有俩人搀着你兄弟，这哥俩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拿扶桑棒，你哥哥左手还扛着引魂幡，哭的是泣不成声。
2: 你
1: 撒纸钱的北京的一撮毛，拿纸钱啪这一撒，节节高，三层开花满天星，打关照过来了，叮叮叮叮叮叮叮叮，两个打相尺的倒退着走，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八十人杠刷刷刷，走的是又奇迹又稳当。关照过去有六十辆洋马车，里边坐的家属女眷跟着送殡。
2: 嘿，
1: 这个殡早晨九点钟发引，下午四点半了才到你们家。
2: 哎，怎么又抬回来了？
1: 是没找着坟地。
2: 是
3: 半天你都不答应啊
4: 啊
3: 啊啊！
4: 我刚才听着满场都答应，吓得我也不敢答应了。
3: 姓名？
4: 姓陈，陈小二。
3: 他有这个名字
4: 啊？不是在家行二吗？所以从小我妈就叫我小二，后来就这么叫顺口了吧，大了以后咱就没再改了。
3: 大了我就不管了
4: 啊，不管了。
3: 性别？
4: 啊，姓陈呢。 性别，不性别，姓陈。性别，
5: 确实不性别，是姓陈的老师。
4: 这个人怎么回事嘛你？你是男的女的？
5: 我
4: 啊，
5: 我们大概不可肯定是男的呀。
4: 年龄？
5: 30啊，不，13。
4: 你到底多大了？
5: 哎，咱们这招生多大岁数最合适呀？
4: 招生简章上明明写着是从18岁到20岁。
5: 我今年正好19了。19。
4: 职业？
5: 待业。
4: 怎么？
5: 就是没工作。不是前两年不是卖过几天羊肉串儿，后来因为无照营业把摊儿没收了。
4: 啊，你是那个
5: 陈小妹
4: 啊？哎呀，
5: 忘了。
4: 哎呀，你好，你好，
5: 这是会员多忘事啊！你
4: 要要要要出的。哎呀，你轻点儿不是？
5: 先生，您太高兴了，您终于把我想起来了。
4: 啊，对对。
5: 你真是。
4: 哎呀，你不错吧？
5: 还可以。
4: 还可以。
5: 瞎混呗。是不是
4: 啊？
5: 您怎么样？
4: 我挺好的，
5: 挺好的。
4: 哎，挺好，挺好。
5: 是不是
4: 啊？
5: 咱们师娘怎么样？挺好的。
4: 什么？
5: 您的太太？我师娘啊。
4: 啊，挺好，挺好。
5: 啊，回家再问师娘好。
4: 啊，好，谢谢。
5: 那个少爷挺好的。
4: 啊，挺好，挺好。
5: 回去问少爷好。
4: 好好好，
5: 那个老太爷还硬了，
4: 还硬了啊，
5: 都挺好是吧？
4: 都挺好，
5: 那我就放心了。
4: 谢谢，你还老惦记着啊？
5: 就是我老惦记您呢。
4: 虽然你这么客气啊，但是我还得实话实说呀。
5: 啊，
4: 根据我对你的观察呀，你这个人不太适合搞文艺工作这一行。
5: 对，一般的文艺工作我还看不上眼呢，我还就喜欢拍电影。
4: 哎，不不，
5: 我跟你说，
4: 您特别不适合拍电影。
5: 不不不，
4: 我跟你说，陈小二同志啊，今天考试的人很多，我希望你不要在这耽误时间。
5: 是，我是一号，我不考，他们谁能考，对不对？您听我解释几句。
4: 行，我不听你解释。
5: 不解，
4: 你不要在这耽误时间了，好不好？
5: 我两句，
4: 一句也不行。
5: 不是我，你看这傲慢劲儿啊，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个放马的吗？你
4: 好，下边我们接着来。
5: 那不成。
4: 怎么了？
5: 啊，就这么就把我轰走了？
4: 那怎么着？
5: 拿钱来。
4: 什么钱？
5: 我报一个名5毛钱的。什么钱？你说的容易，你们感情挣钱容易是不是？不是，
4: 我这还没5毛钱，这10块钱给你吧，看你挺可怜的。
5: 那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4: 什么意思？
5: 我不是缺钱花。
4: 那你怎么了？
5: 您放着。是不是，孟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吧，我是心里头堵得慌。
4: 堵得慌？
5: 委屈。
4: 啊。
5: 你想着，我这个人从小我就热爱艺术。从小我就梦想着当个电影演员，你知道吗？

0: 面食啊？
1: 对，
0: 那我吃伤了。后来不是改吃米饭了吗？
1: 面食，
0: 米饭合适。
2: 这是怎么回事？面食懂不懂啊？
0: 不太明白。
2: 就是看看你的面相。
0: 啊，这个是吧？
2: 啊，
0: 这不随便看吗？那你可真逗。
1: 你这眼睛好像小了点儿。
0: 眼睛不小啊，他就这两天着急上火，有点肿的，平常大小还是个双眼皮儿。您仔细看。
1: 啊，我知道知道。你把脸侧过来，我看看你侧面。
3: 这个？
1: 啊，不是，脸侧过来。
3: 啊，这个？
1: 不是，脸的侧面。
0: 老师，最好不要看侧面吧。
1: 不，
0: 我这个人鼻子稍微有点大，侧面不太合适。
1: 我跟你说，拍电影是正面、侧面都要拍的嘛。
0: 啊，那拍后面也可以啊，老师。
1: 哎呦，侧面看是大呀。
0: 我说不让您看侧面吗？
1: 因为……我看看你的线条怎么样吧。
0: 啊？
1: 这
0: 个？
1: 啊，你这干嘛呢？你这是？行了，
2: 啊，干什么呢？
0: 我弄护线。
1: 不看你护线，就是看看你的体型怎么样。
0: 啊，不是看护线。
1: 啊。体型站好了，立正，挺胸抬头，两眼向前看，哎，挺胸不是撅肚子，收腹，哎，哎呀，收腹不是撅屁股，哎，腿站直了，哎，
0: 腿直，
1: 你这腿怎么有点螺圈腿啊？
0: 那不螺圈啊？
1: 你看，
0: 这咋还螺圈呢？
1: 你手也不要抖，
0: 手没，哎，这就是有点哆嗦。
1: 你哆嗦什么？你主要是太紧张了。
0: 不太紧张。
1: 你这样吧，随便走两步，松弛一下就好了。
0: 随便走两步。
1: 哎，对，走两步，
0: 就这么走。
1: 哎，就这么走。
0: 啊，
1: 走，
0: 是吗？
1: 对呀、啊。
0: 不是，现在哪条腿呀、
1: 啊？哪条腿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对。
0: 不是，您最好给他规定一下。
1: 哎呀，你这个人就这条吧。
0: 啊，对，走。
1: 我说你怎么顺拐啊？
0: 不是，我说的。哎，
1: 好了，
0: 过来。这怎么了？就顺了呢？你看。
1: 好了。
0: 我可以向您保证，都不考试了，都从来。
1: 好了，你回家练吧。
0: 我说的。
1: 我看看你这个朗诵怎么样？
0: 什么？
1: 朗诵，
0: 这就是念诗是吧？
1: 啊，可以。
0: 啊，那我会。
1: 啊，来吧。
0: 我还会一首外国作品呢。
1: 够时髦的啊。
0: 啊，这是一个莫斯科的钟声。
1: 啊，好的。
0: 可以吗？
1: 可以，来了。
4: 南帝
0: 什么都有啊，
5: 都行
0: 啊。来，
5: 您感觉到这个怎么样？
0: 啊，
5: 音质纯正，音色优美啊。
1: 你
5: 我这个人尤其是音域宽广。
1: 啊，
5: 我给您打这么一个比方，您见过钢琴没有？
1: 你
5: 啊，对，您当然您见，当然见过钢琴了。钢琴不是这么宽吗？
1: 啊，
4: 我低音能够唱到这儿，
5: 高音最少在这个位置，一般是8个8度左右。
1: 你算了吧。世界上最好的女高音只能达到4个8度，
5: 她才4个8度，我最少唱8个。啊，好，来，
0: 你怎么可以？
5: 哎，
0: 你听一听我。
5: 来，听。

0: 起承担天了。
1: 啊，好，知道知道。
0: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来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来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来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来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来嗦发咪来。
2: 我最少一口气唱八遍，
3: 你唱得我眼睛直冒金星呢。哎，你说这
2: 行，那个，你的小品准备了吗？
3: 啊，准备了。
2: 啊，
3: 小品准备的是一件事情了。
2: 啊，那你坐坐，我看看。
3: 就是我那个女朋友，
2: 啊，
3: 你知道吗？
2: 啊，
3: 对对，就是他，那个人我告诉你，但是我跟你说什么都好
2: 啊，知道知道，
3: 他就是没有时间观念。平常我们说好到公园门口见面，哎，到时候他就不来呀、啊。你说十分钟、八分钟咱们等得起，一个小时、半个钟头，你说咱们谁等得了？你这么着就没完没了。
2: 你干什么你？
3: 我就是跟您评这个理呀、
2: 啊，给你评这个理啊。
3: 啊，
2: 小品就是你不用说，一坐我们就看明白了。
3: 对呀、啊。我这个小品不就这点好吗？不用做了，一说就懂了。
2: 还要
3: 做啊？做是吧？
2: 哎，
3: 做也行。
2: 来来，好了。

0: 厕所在后面。
1: 不是，是谁要上厕所了？
0: 那你是干嘛呢？
1: 我这是天气冷了，等人等着。
0: 好了，先别坐，
1: 别坐了，这个动作很难看，很不文明。
2: 没有
1: 什么没有，
2: 就是冷。
1: 你别坐了，行不行？
0: 还有瘾，你看这个人。
1: 有瘾呢。
0: 好了，你回去吧。
1: 啊，
0: 你别跑了，你形体不用考了。
1: 不是，形体怎么能
0: 不考？您的水平我已经了解了。
1: 是您没有完全了解，不是吗？不是，您要觉得我那个什么呀？您要觉得我那个宽银幕不合适，我可以演窄银幕。您要觉得我艺术片不成，我就演功夫片呢，对不对？您要觉得我那个彩色电影不合适，我就演黑白的，是不是？您总得全面的了解一个人才。你明白了没有？
0: 我明白，你明白。
1: 是不是？再说我报一个名花五毛钱，
0: 你怎么回事你？
1: 啊，不提前了，
0: 你考吧，你考吧，
1: 可以考，
0: 可以考。
1: 形体
0: 准备什么？
1: 形体，你要这么着急都忘了。就是那个，有一个电影
0: 啊，
1: 《甜蜜的事业》
0: 啊，对，
1: 里头不是有一段女的跑，男的追
0: 啊，对，
1: 女的跑，男的追那段。我自己给自己伴奏，
0: 可以。啊。
1: 棒棒棒棒棒棒棒
0: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1: 棒棒棒棒棒棒棒
0: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1: 棒棒棒棒棒
0: 棒棒棒
1: 我完全不用那个什么高速摄影了。
0: 你得听我说
1: 啊，
0: 演员在表演的时候一定要切记，他不要慢动作。
1: 您倒早说呀，我还有快的呀，我还有个少林武功。
0: 老师，我从小就热爱中华武术，更精于这少林功。
1: 您看我给您表演来吧。

0: 度，那就是一分的力呀、啊！一拳出去就是一个血窟窿。老师，
1: 考虑好了没有？
0: 收我还是不收？
2: 不收，
1: 不收，我就再喝一杯浪。
2: 啊，随便。
1: 啊。
0: 两杯酒下肚，可就是两分的力了。老师，收我不收？
1: 老师，你怎么过不来了？
2: 转过来。
1: 转，哎，
2: 使劲。
1: 哎，行了，老师，
2: 使点劲。好了吧？
1: 哎，好多了。
2: 好了，回去吧。回家吧，回家玩去吧。
1: 回家玩去。
2: 回家玩去吧。没见过这样的考试。二号。二号。二号。
3: 到。
2: 姓名。
3: 陈小二。
2: 你怎么又来了？
3: 老师，您别着急，您听我慢慢说好不好？这事情是这样的，我怕我自己考不上，不是？我花了8块钱报了16个号，今天晚上我全包

0: 较熟悉的。哎，北京有几位相声老演员你都认识吗？
1: 不但认识
0: 啊，
1: 而且我们还经常联系。
0: 哦，相声演员跟相声演员还常联系？
1: 联系。
0: 那沈阳有几位相声演员？
1: 有联系。
0: 哦，也有联系。
1: 嗯。
0: 上海呢？
1: 有联系。
0: 哦，黑龙江
1: 有联系。
0: 石家庄
1: 有联系。
0: 四人帮
1: 有联系。啊，我跟四人帮有什么联系？
0: 哦，现在跟四人帮没联系了。
1: 哎，这原先也没联系过呀。我说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0: 这着什么急呀？不是说你跟四人帮有什么勾结算联系，受过四人帮迫害没有？
1: 受过。
0: 这不就是联系吗？
1: 这叫联系吗？这个，
0: 你说在四人帮统治的时候，有多少人受到迫害？
1: 就是
0: 啊。他们制造了多少冤案、假案、错案？
1: 嗯，
0: 我们想一想，就那个时候跟旧社会有什么区别？
1: 哎，
0: 我们都从旧社会过来的，深有体会。那个时候，那就是草菅人命、私设公堂啊。
1: 嗯，
0: 最厉害的，有的时候他们抓差办案办不着了，抓个好人冒名顶替。把这好人抓去定了案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是啊，
0: 他有各种的办法。
1: 嗯，
0: 像你这样聪明不聪明？就你这么聪明，就你这样的，到时候让他们给你抓走了，判了刑了，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信吗？
1: 我不信。
0: 不信？
1: 哎，
0: 你要不信，我给你表演表演。
1: 可以啊，
0: 我来了这趟。
1: 好啊，
0: 不知不觉的我就能给你带走。
1: 你来来，
0: 信吗？
1: 嗯。这个相声啊，
0: 啊，在这儿说呢啊。
1: 啊啊。
0: 姓什么？
1: 姓白呀。
0: 啊。叫什么呀？
1: 白全福。
0: 干什么的？
1: 说相声
0: 啊。那是。哦，这说相声的白全福，白全福的就是你呀。
1: 对，
0: 跟我走一趟吧。
1: 跟你上哪儿去？
0: 叫你走你就走啊。老实实的。干嘛找费事是怎么着？
1: 哎哎，什么叫找费事啊？
0: 我带着呢。
1: 啊，带什么呢？
0: 叫你走了赶紧走吧，找你怎么回事？你这
1: 我跟你上哪儿去？
0: 我找你上我们那儿演出去。
1: 上你们那儿演出去？有这么找的吗？
0: 你不知道啊。
1: 我还不知道，我这汗都出来了，谁像你这么找人呢？
0: 我告诉你啊，
1: 啊，
0: 我们老爷叫我找白全福，找你到我们那儿演出，我找一个多月没找着
1: 啊，
0: 我今儿个在这儿碰上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啊，你这是高兴的。
0: 嗯，
1: 哎，我受得了吗？
0: 我们老爷那儿办事儿找你。
1: 你们老爷办什么事啊？
0: 红事，
1: 娶媳妇儿。
0: 啊，不，红事，
1: 聘姑娘，
0: 懂吗？聘姑娘那叫红事。红事，
1: 满月。
0: 红事，
1: 什么红事？
0: 着火。
1: 着火呀，着火叫红事，冒烟叫黑事。
0: 我们隔壁着火，我们那儿没着。我们老爷高了兴了，找几个节目压惊贺喜，指名点姓非要找白全福，说找着你
1: 那
0: 什么样的节目都算找着了。
1: 对对，我能找节目。我能找
0: 吗？
1: 我能找。
0: 你去吧。
1: 可以可以。
0: 有几档子务必得去啊。
1: 哎，您都要什么呀？
0: 头一档子给我们来个打杠子的。
1: 我们这有套白狼的。
0: 哦，套白狼也行啊。
1: 也行啊。哪儿找去？什么叫打杠？

0: 杠子，这都找不着吗？
1: 就有这么一个木头杠子在中间，这人在上边拿大顶还转悠，
0: 那叫盘杠子，
1: 啊，
0: 盘杠子，
1: 对对对，要那个，
0: 有，
1: 你把那带着啊，
0: 啊，有，
1: 再来一杠子拿枪截道，
0: 对，我们这儿有半夜跳墙，
1: 什么叫半夜跳墙啊？就是拿枪，这个人截那个人，那人拿了一刀，俩人砍了半天，这也没扎着他，那也没砍着他的，
0: 那叫武术，把式，
1: 对对，要上几个，
0: 那有，
1: 多去几个扒手，
0: 我们这有小偷，
1: 好，越多越好，
0: 越多越好啊，没这么着去，
1: 就这扒手，这人拿那么一被窝，里面没什么，一会儿里边偷出一碗来，碗里还有水，水里还有鱼，
0: 那叫戏法儿，
1: 哦，媳妇儿，
0: 哎，媳妇儿，
1: 行，多去几个媳妇儿啊！
0: 我们这净单身汉，
1: 不是你不说那叫什么？
0: 那叫戏法儿，戏法儿，
1: 媳妇儿，
0: 戏法儿，
1: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对不对？
0: 我今天您这舌头怎么了？
1: 外边不是有风吗？闪着了。
0: 你顶好出门的时候拿着运他运运，
1: 对，去戏玩，
0: 嗯，好，
1: 一共得去多少人吧？
0: 40人吧，
1: 40人，要多少钱？
0: 你给拿3000块钱吧。
1: 多少钱？
0: 3000。
1: 没睡醒呢？
0: 啊？
1: 啊？
0: 我说梦话呢，是怎么着？
1: 这不胡说八道吗？你这不胡要吗？想想啊，你们多少人？
0: 40人呢，
1: 40人一张嘴要3000，满嘴胡说八道，你不想想吗？啊，上次我们找了30人，还给了5000呢，你这也太少点了吧？
0: 哦，趁着要少了。啊，你给个价，
1: 这，给你们5000块钱。
0: 要3000怎么给5000呢？
1: 又不花我的钱，我一句话叫你们多挣点吧。
0: 哦，是，您贵姓？
1: 姓郎。
0: 郎，
1: 稀饭蓬郎那个郎。
0: 哦，
1: 您
0: 是我姓白。
1: 哦，白头，
0: 我狼头。
1: 哎，
0: 我离你远点吧，您这狼头一逮就漏。狼先生
1: 啊，什么狼先生干嘛？
0: 我说你们老爷有什么脾气没有？
1: 这问得好，
0: 当然得问问了。
1: 我们老爷就是脾气大点儿。
0: 什么脾气？
1: 瞪眼发，努嘴杀。
0: 啊，您找别人吧。瞪眼发，努嘴杀了。
1: 什么呀？
0: 瞪眼发，努嘴傻。瞪眼罚，
1: 嗯，
0: 瞪眼罚什么呀？
1: 罚钱。
0: 一瞪眼罚多少？
1: 一瞪眼罚5000块钱。
0: 两瞪眼呢？
1: 10000呢？
0: 对了，你们老爷一天瞪3回眼，我们倒赔钱了。
1: 哪能瞪3回呀？
0: 啊，
1: 对不对？
0: 瞪1回也不成。
1: 我们老爷就是有记字儿。
0: 什么记字儿？
1: 什么不是我呀？我不知道啊，这里没有我呀，我屈呀，我冤呐。
0: 我用不着这字眼儿。
1: 你说出来就麻烦了。
0: 嗯，
1: 这么的行不行？
0: 怎么办？
1: 咱排演排演。
0: 怎么排演？
1: 因为我由小跟着我们老爷，我们老爷什么脾气我都知道，你把我对付下来了，那就算行了。怎么样？
0: 这可以
1: 表演呢。我带着你见老爷去。
0: 可以，
1: 行不行？
0: 来来，
1: 桌子大边上去。
0: 来，
1: 哎，走，现在呢
0: 啊，
1: 你就跟我去见我们老爷去了。
0: 对
1: 啊，哎，老老实实的啊。
0: 哎，我说你这什么意思？
1: 拴上点儿。
0: 干嘛拴上点儿？
1: 对了，马路人这么多，给你挤丢了往哪找你去？
0: 我又不是小孩儿，说清楚了，就我一个人让拴。我们这40人呢，一拴一大溜，走到马路上，大伙儿一看，哎呦，这演出去了啊！有这么演出的吗？
1: 废话，就拴你一人，哪那么些说的？到现在了，老老实实的，知道吗？到。姓什么？
0: 姓白啊。
1: 叫什么？
0: 叫白全福啊。
1: 多大岁数了？
0: 60了。
1: 可惜这年纪。
0: 我这年纪怎么着？我这年纪怎么了？
1: 不是我说呀，别的不干呢啊，你怎么单干这个呀？
0: 我干什么了？我
1: 你怎么单说相声？
0: 我学的就是这行。
1: 哎，到现在呀，我也救不了你喽。
0: 对了，你也甭救我喽。
1: 不是，我有心给你找别的事，你还干得了吗？
0: 你甭管，
1: 老老实实的认了吧。
0: 啊，
1: 说相声认了吧？
0: 说相声可不认了吗？
1: 哎，到了，进来，见头。
0: 头

0: 的头，一会儿沏茶倒水啊，有个照顾。
1: 哦，是。
0: 这位是钉头。
2: 好。钉头。
0: 这位锤头。
2: 锤头。
0: 这位是斧头。
2: 斧头。
0: 这位是把头。
2: 哦，钉锤斧把呀。我进门又开锅了。
0: 等等，那么些废话。给你回禀老家
2: 啊，
0: 钉头。看点啊，这个别叫他马喽。
2: 哎哎，来来，你回来。
0: 怎么了？
2: 别的我不懂，就这句话我懂。
0: 懂什么呀？
2: 听头，看着点，别让他马喽，就是别让我跑喽。
0: 别让你上马路。
2: 我上马路干嘛去？
0: 什么呀？等着，给老爷请安。我把白全福给逮着了。
3: 怎么去了这么些日子？
0: 是。老爷，因为他没在天津，他到北京抢了一家银行。来到天津，他倒是没敢作案，每天在剧场装模作样说相声，我也没敢动手，不知道他带什么家伙。当时我就翻出来两挺机关枪，还有两箱子假钞票。老爷，您甭动心了，他全招了。
2: 这司令部啊，这还
3: 好厉害。把这给我带上来。
0: 是。
4: 哎，行了，白全福，
2: 怎么着？
4: 老爷高兴了，
2: 高兴了，
4: 走了，见老爷去了，
2: 见老爷去了。您找别人吧，您
0: 干嘛？
3: 哎呀，
0: 要跳台是怎么着啊？
3: 要我天命了？怎么了？
2: 怎么了？你这一回话，我满听见了。
0: 这可不对，我回什么了？
2: 给老爷请安
0: 啊。
2: 嗯，我把白全福给逮着了。
0: 什么话呀？没听清啊。
3: 我说现在白全福美着呢。
0: 说起来现在挺好啊。
2: 美着呢
0: 啊？什么耳朵啊你这是？
2: 他没在天津
0: 啊，
2: 到了北京抢了一家银行。
0: 我说呀，这到北京啊又找你们同行。
2: 找同行？来到天津没敢作案。
0: 说来的天津啊没你的饭，
2: 每日在剧场装模作样说相声。
0: 说相声可不装模作样吗？躺着说谁还听啊？
2: 我没敢动手。
0: 说没接手，咱不直接着办的吗？
2: 不知道他有什么家伙。
0: 对呀，你们手绢扇子你们不叫家伙吗？
2: 当时我坠的旅馆。
0: 我说当时啊你住的是旅馆。
2: 翻出两挺机关枪。
0: 说你会唱梆子腔。
2: 两箱子假钞票。
0: 还会唱诗调。
2: 老爷您甭动刑了，
0: 事儿满办成了，
2: 他全招了，
0: 节目全邀了。
2: 我一句没听清楚。
1: 我哎，狼头
0: 啊，
1: 我说这是晚会吗？
0: 没错，你就去吧，有错有我呢。啊，
1: 有你了。
0: 哎，
1: 就没我了。
0: 进了门之后啊，就坐到我们老爷对面啊，脸对脸跟他谈话。哎呦，坏了，
1: 怎么了？
0: 没给你准备凳子，你这怎么办吧？
1: 没凳子没关系。
0: 干嘛？
1: 我站着跟他说话。
0: 站着
1: 啊！
0: 你这一站着，我们老爷一瞧，怎么站着呀？没给预备凳子，我麻烦了。你呀，得了，帮个忙吧。
1: 怎么帮忙？
0: 进门您假装坐着，
1: 假装
0: 就仿着真有凳子一样。当时您进去您就这模样，你看这
1: 对的。
0: 你跟老爷谈话，您这不跟有凳子一样吗？
1: 啊，拿大罐这么一盖，这么一
0: 哎，好。哎，你就跟他谈上吧。
1: 这时间长了，我受得了吗？
0: 对了。您这身子骨也不行。
1: 哎，我这身子骨不成。
0: 这么着得了，您全一条腿挨地就行了。哎哎，
1: 全
0: 哎哎那哎哎，就这么待着就可以了。
1: 哦，跪着呀？
0: 这不坐着，这样不是好一点吗？对不对？
1: 嗯，这倒是轻省点儿。
0: 哎，俩来去。白全福一命告急。哦，
2: 过堂了是怎么着？
0: 怎么了？
2: 怎么了？喂，我这不常威吗？
0: 我告诉老爷你来了，我们老爷耳音背，你知道吗？得拉点长音儿。
1: 哦，
0: 懂吗？哎，也没关系。
1: 是
0: 白全福一命告尽。哎哦，
2: 老爷耳背，
3: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2: 我趟着料了是怎么着？
0: 什么汤料
2: 啊？稀里哗啦稀里哗，这不脚料吗？
0: 满不懂他刚才。

0: 给老爷送饭的时候没留神滑了一跟头，碗都摔碎了，你趟着碗茬走呢，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1: 让他们走一走，
0: 没工夫，别扎着脚啊，碎碗，你走的时候得这么走，知道吗？哎，这就像了，知道吗？挑点道
1: 儿，哦，跳着走。
0: 哎，
2: 白天不一命高低，哎哦，
0: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
3: 哎，下下下下下。哎，请坐吧。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哎，那腿下去，下去，下去。哎，哎，就这么坐着，好极了。哎，
1: 这是坐着呢吗？这个。
0: 带着。怎么出门老爷直学猴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
1: 中间坐着那谁呀？
0: 我们老爷呀。
1: 是你们老爷
0: 啊？
1: 怎么跟耗子一样啊？你这眼神儿。
0: 我们老爷眼神不好，看看是你不是你，怕我找错了人。
1: 没错，
0: 甭害怕，不咬人。
1: 哦，
0: 不咬人了，喂熟了，告诉你吧。
1: 哎呀。
2: 你叫白全福啊？
4: 是啊，我叫白全福。
0: 你好大的胆子！
1: 我没胆子。
4: 你知道吧？
0: 怎么了？怎么了？
1: 你们老爷有什么毛病是怎么着？
0: 没毛病
1: 啊，没毛病
0: 啊。
1: 你叫白全福吗？
0: 啊，
1: 我说我叫白全福
0: 啊。
1: 你好大的胆子！我干什么去了？
0: 这夸你呢。说你敢跟我们老爷直接的说话，你胆子不小。
1: 不敢说话，回头说相声不说呀？
0: 我们老爷爱横打
1: 啊，
0: 你越横越好。
1: 怎么横啊？
0: 就跟他拍胸脯
1: 啊！
0: 哎呦呵，胆子小了吧？闹不到你这儿来。
1: 哦，撇唇咧嘴
0: 那才好。
1: 哎呦呵，胆子小了我闹不到你这儿。
0: 对对，就这样。
1: 这是演出呢吗？
0: 没错，你就这么来，听我的，没错。
1: 好好。
2: 你叫白全福啊？
1: 这样，我叫白全福。
0: 你好大的胆子！
1: 哎呦呵，胆子小了，我闹不到你这儿来。哎呀，这演出我还没真演过。
2: 你抢了几家银行啊？
1: 我一家也没敢动啊。
0: 你这儿离我旁了，怎么了？
1: 我抢了几家银行？
0: 什么呀？老爷问你，演过几回双簧啊？
1: 双簧
0: 啊，就过去你演过俩人那个双簧，演过几回？
1: 那记不清了。
0: 好，记不清就跟老爷说
1: 啊，
0: 那没数了。
1: 抢银行没数啊？
0: 双簧没事，请坐吧啊，请坐，请坐，请坐。
1: 哎呀，这坐着可比站着累的慌。这个，
2: 你抢了几家银行啊？
1: 是双簧吗？那没数了。
2: 你能够活埋人呢？
1: 这不能。跑吧，你这
0: 又跑了
1: 啊！我是得跑。
0: 怎么了？
1: 活埋人？
0: 什么？老爷问你，你也能逗哏呢？
1: 嗯，他改的还真快。
0: 逗哏行不行？
1: 那跟我师傅学的。
0: 听你师傅干嘛？就说你，就跟他说，那是我出的主意。
5: 活埋人，我出的主意。
0: 逗哏，你出的主意多好。
3: 坐。
2: 你能够活埋人呢？
1: 那我出的主意，
2: 你是那头啊？
1: 这我是小伙计儿。
0: 对，
2: 这人客气。
1: 哎，
0: 孩儿，干嘛？
1: 就跟拿两嘴涮他了。
0: 干嘛？你是叫鸟来了是怎么着？啊
1: 啊？怎么着？是你是头啊？
0: 这话错了
1: 啊。可不错了吧？土匪头？
0: 谁说土匪头了
1: 啊？
0: 你是头不是？
1: 是头啊！
0: 我问问你，我们找这节目找的谁？
1: 找我呀！
0: 钱交给谁？
1: 交我呀！
0: 出错找谁？
1: 找我呀！
0: 是头不是？
1: 是头啊！
0: 来着，是头给硬头啊！坐下，坐这，坐好了。这人我告诉你，
1: 哎呀，这晚会我指不定去，我鞋哪儿去了我？
0: 哥在这儿呢。
1: 早知这样演出我不去。
2: 你是那头啊？
1: 我是那头。
2: 老爷问你这话去不去？
1: 这去，都是你教过我的。
0: 砸了
1: 啊？
0: 什么？

0: 了买新的。
1: 你怎么说去呀、啊？
0: 怎么了？
1: 我问问你，你们多少人？
0: 30人。
1: 要了多少钱？
0: 要
1: 了3000。我们给多少钱？
0: 5000。
1: 价钱去吗？
0: 不去啊。
1: 不去，你干啥去？我们多给了2000钱，还说去？你一说去，我们俩一想，哦，
0: 狼头赚钱了，我砸了。
1: 实话实说吧，你去不去？
0: 嗯。我说什么了？
1: 你就说不去。
0: 哦，不去。
1: 老爷们，你怎么不去？
0: 我说什么了？
1: 你就说情实不去，多好。
0: 嗯，
1: 一说情实不就得了吗？
0: 是，我一说这情实、不就得了吗？
1: 什么真情实在那么不屈。
0: 嗯，
1: 老爷一说来人呢，注意啊，一说来人就张兜。
0: 张兜干嘛呢？
1: 给钱。
0: 哦，先给钱。
1: 5000钱挡过去，行了
0: 啊。
1: 去不去？
0: 不去。
1: 怎么不去？
0: 情实都不屈。
1: 来人呢，
0: 给钱。
1: 哎，这钱过去这不就行了吗？
0: 这就行了。
1: 嗯，
0: 就行了。
1: 投了记得住记不住？
0: 头了差一点。
1: 再来一遍啊，别忘了啊。爱全福一命高进为我。
0: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对了，我还烫着大料棒呢。
1: 行了。带刀。
0: 你叫白全福啊？
2: 这我叫白全福。
0: 你好大的胆子。
2: 哎呦呵，胆子小了闹不到你这儿来。
0: 你抢了几家银行啊？
2: 那没数了。
0: 你能够活埋人呢、
2: 啊、那我出的主意。
0: 你是那头啊？
2: 我是那头。
0: 老爷问你这话去不去？
2: 不去。
0: 怎么不去？
2: 情实的不去。
0: 来人呐，
2: 给钱。
0: 枪毙。
2: 去。
3: 贤弟，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今日为兄就送到这儿了。
4: 梁兄
3: 啊，
4: 那贤弟就告辞了，
3: 路上多加小心。
4: 梁兄，
3: 哎，
4: 不如我再送你回去。
3: 好啊。
5: 别送了，
3: 回
5: 别送了，回来。哎呦我操。
6: 英子涵呀，我看明白了啊，你是有话想对他说，你就直说呗，这来回送也解决不了问题呀。
4: 我不好意思开口。
6: 你不好意思你就唱，你听。

0: 好，
1: 好，
2: 哎，公子啊，你看看英台已经唱得明明白白的，有位佳人在水立方。
1: 那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2: 是你明白没呀？
1: 我听明白了，
2: 明白表示啊，
1: 是吧？
2: 怎么又整数学了？
1: 我让你拿两杯酒，二酒，
2: 啊，那是十八，没毛病。哎呀，我们公子总算开窍了，你俩把交杯酒一喝，这个事儿就算定下了。
1: 英台，
3: 两兄，
1: 来。

0: 停停停，
1: 包子包子
2: 停停，公子停，你给我拿过来，你干啥呢？英台啊，我看他那个智商，你点他根本就不懂，你就直说怎么回事好不好？你跟他直说吧。
3: 梁兄啊，实不相瞒，英台其实是个女儿身。
2: 这就完了呗。
1: 谁能信？谁能信啊？就你说这种话，除非心眼不全的人才能信。你信吗？
2: 我信。
1: 你看看，
3: 梁兄，七十。
2: 你别七十八十的了，英台呀，你整数学他根本就不懂。我今天我49就给你说明白。

0: 眼睛很亮，
1: 就是这么回事。
2: 你要是早这么说，我早就听明白。
1: 这不就完了吗？表示表示，
2: 啊，英台，
3: 梁兄，
2: 这一拜，吹上这一支烟，好坏，哎，英台，英台，英，
4: 咋的了那个？

0: 地没有发，我抬到老祝家。
1: 对，
0: 哎，家里养着小花小云，就缺英台了。
1: 哎，
0: 我掐指一算，日子正对，应该提亲了。
1: 哎，
0: 我赚钱了，赚钱了。
1: 哎，不行了，不行了，我的车里都抬不动了。
2: 好，
1: 哎呀妈，
3: 挺好。
0: 淡定，今天是我提亲的大喜之日，为图吉利，把所有咱们路过的井盖全部用元宝给我压上。
1: 回禀公子，无一幸免，所有的井盖啊都让我给压上了啊。
0: Beautiful。哎，老祝大哥在家吗？
1: 哎呀，公子啊，这个差辈了啊。
0: 成亲以后再改一口，来得及。
1: 好，
0: 老祝大哥。
4: 这谁呀？这呀！哎呀呀呀呀呀！马公子，贵客贵客，不知公子驾到，有失远迎，失礼失礼。嗯，
0: 把英才给我叫上来。
1: 祝老员外，今天我家公子向英台来提亲来了，不知道祝老员外您意下如何呀？
4: 同意呀、啊，100个同意呀、
1: 啊。一会儿啊把这彩礼收下，收下彩礼以后呢，咱们这门亲事啊也就算是成了。
4: 好，来人，彩礼搭上去，收下了。
5: 不能收。哎呀，我们来了。
4: 到了。
6: 你们二位是？
0: 哎，大哥，这还没看明白吗？俩要饭的。
5: 谁是要饭的？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家梁公子，我是他书童四九。
0: 祝老员外，小生与你家英台同窗共读整整3载，分别之时我二人定下婚约，今日特来提亲。
4: 胡说，我女儿英台早已许配给马公子，何时与你立下婚约？
0: 您这
4: 回去吧。
0: 哎，
3: 他咋不信呢？
0: 正所谓一家女儿百家求，我就喜欢在竞争当中胜出的这种感觉。
1: 嗯，
0: 这样吧，把英台叫出来，让他看看我是怎么赢这位兄台的。另外也有英台一睹一下本公子的风采。
1: 对，来，公子，
4: 好，
1: 坐。
3: 这干啥呀？这是
4: 坐。英台啊，出来吧。

0: 良兄。
1: 英台，
0: 梁兄，
1: 是你吗？哎呀，都怪梁兄愚钝，高山读书三年，我是个傻子，没看出你是个女儿身。今日我特来提亲，来的有点迟了。
0: 不迟啊，梁兄。
2: 成何体统？丁台啊，过来坐。
3: 公子，坐。啊？哎，你俩看着没？我们公子跟英台啥关系，明白不？别跟我们争，我不是跟你吹，我家公子那是满腹经纶，
1: 纶
3: 满腹经纶，怀才不孕，
1: 不育不大，
3: 不孕不育，
1: 怀啥孕？
3: 我们公子。
1: 稍安勿躁，

0: 这个，少安，我操！行了，别说话了，就比你强，
1: ，话都说不全，我还提起你带彩礼了吗？啊，朱老员外，这是我们马府今天特意送上的彩礼啊，丢了。
2: 就剩这一个了，
1: 来，36，把我们的彩礼也拿出来。
0: 这是人不可貌相啊，这位仁兄有点家底儿啊。
1: 是，
0: 我告诉你啊，跟家底儿根本没关系，今天点儿太正了。
1: 不当哪个大傻子往井盖上发元宝去，我走一个井盖捡一个，走一个井盖捡一个，这不老过瘾了？这家伙，祝老员外，这些元宝那可都是我家公子让我去压井盖的钱。
0: 你别说了，没用的，我们现在钱多，我们赢了。公子，带鹰台走。
1: 怎么样？
0: 慢啊！听说这位公子博学多才，敢不敢与在下比试一番？
1: 只要不出数学题，你随便。什么是数学？<笑>你可以出题了。<笑>请听题，说，鹦鹉、孔雀、凤凰这三只鸟哪一个最适合在饭店做服务员？
0: 3、2、1，开始。我知道，凤凰，凤凰不光长得好看。
1: 人家别说当服务员，当前台呢没毛病。<笑>
0: 错，是孔雀。
1: 对，
0: 为什么？
1: 因为孔雀可以开屏。
0: 开屏？哎呀！<笑>
1: 恭喜我家公子获胜，得一分。
0: 好，好，好，好，
1: 别得意，<笑>我们也有。公子给他来一个。
0: 说五行当中分为金木水火土，他们五个谁腿最长？
1: 3、2、1，开始！
0: 接
1: 错，嘿，我告诉你吧，火，为什么？火腿长。<笑>公子，淡定。请听题，说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那么问题来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最想唱的是哪一首歌？
0: 3、2、1，开始！
1: 我知道。
0: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错，嘿嘿，应该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姓什么？答。
0: 三二一，开始。
2: 姓张。
1: 错。
2: 孙。
1: 错。
2: 姓李。
1: 错。
3: 姓吴。
2: 为什么？
1: 无事生非啊！
0: 我们公子得一分。
2: 你再来一个。
1: 不服？
2: 不服。
1: 同样的问题给你出两遍。张飞的母亲姓什么？
2: 姓吴。
1: 错。姓惹。
2: 咋又姓惹了呢？
1: 惹是生非吗？
0: 我们公子得两分，完胜。
2: 我看你今天就是来惹是生非来了。文的暂且告一段落，敢不敢跟我比点武的？
1: 比武？比六我也不怕你啊。呀呀呀呀，我也好。呀呀，
4: 我
0: 哎呀，
2: 嗨嗨嗨，哎呀哎呀，这什么东西？
1: 若干年后，这个东西好像叫姜。
2: 淡定，嗯，算打个平手吧。
5: 对，平手。
1: 还比什么？
6: 二位公子，这样比来比去的也没有分出输赢，不如英台有一提议，让你们一决胜负，如何呀？
1: 好啊
2: ，beautiful。
1: 他是彪得慌，我看。
6: 这颗药丸是我准备与马公子成婚。

0: 当天服用的。如果你们谁敢服下，我便嫁给谁。
1: 等等，请问这是什么药？
0: 这颗药丸功效惊人，是由鹤顶红与断肠草特制而成。如果二位真心喜欢英台的话，就吃了吧。
2: 这净扯着没用的呢，就因为搞个对象，这咋还服上毒药了呢？这咋还？我的想法是，搞对象能搞就搞，不能搞就拉倒。
1: 对，
2: 对不？对。你不说你爱中台吗？这个机会我让给你，
3: 公子，咱不吃，他这是鸡大将法。
0: 梁兄，
3: 公子，
4: 英台，既然今日我们做不成夫妻，将来再说吧。
3: 公子，公子，
0: 梁兄，
1: 公子，咱们好像摊事了。
4: 淡定。
2: 我说，祝大哥，
0: 梁兄，
2: 这事儿跟我没啥关系啊。马赛克，
1: 在，
2: 走。
1: 好嘞，告辞。
0: 梁兄。
5: 哎，马公子，还有婚约呢，马公子。
3: 公子啊，
0: 梁兄，
3: 太傻了你啊。
4: 英台。
0: 梁兄。
4: 梁兄愚钝。同窗三年，不知道你对我的一片真心，我们来世再做夫妻吧。
0: 两兄，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我们来世再见。
3: 英台，哎呀。
4: 还是我吃吧。
3: 哎，咋的了？不是毒药啊。
4: 两粒小小的山楂丸要不了我们俩的命。
3: 怎么回事呢？不是鹤顶红吗？
4: 英台聪明绝顶，用两粒小药丸就吓跑了这位马公子。这证明了什么？在爱情面前，金钱啊什么都不是，对吧？
3: 公子，你想干啥？想说啥？赶紧说呀。
4: 英台。
0: 梁兄。
4: 此情此景，梁兄想为你唱首歌。
0: 好啊，梁兄，唱吧。
4: 一拜春风的一枝银桃花，我抽死你啊。
5: 谢谢谢谢
6: 谢谢。
5: 哎呦喂，真热闹，太开心了。每一个人都有笑脸啊。
6: 对，
5: 特别开心。上台来，我们俩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6: 哎，这是规矩。
5: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
6: 哎，对。
5: 不用不用，掌声不用。
6: 您这要掌声的嫌疑，
5: 有点害臊。这是我的搭档啊，孙老师。
6: 哎，是我。
5: 孙悦。
6: 你看咱这人缘。
5: 不用不用啊，我们两个合作十来年了。
6: 是。
5: 他对我也特别的好。经常的帮助我。
6: 哎，帮忙啊。
5: 经常的提携我。
6: 对。
5: 特别好，经常提携我。真的，经常给我提携。
6: 您等会儿，我给你提携啊，我自己弯腰都费劲，知道吗？我给你提携，我
5: 帮助我
6: 啊，帮忙帮助我。
5: 哎，其实大家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啊。
6: 您说说，
5: 我呀，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人。
6: 我可没瞧出来，
5: 真的，我喜欢看书。
6: 哦，好看书。
5: 哎，咱们俗话说得好，
6: 您说，
5: 书中自有颜如玉。
6: 哎，书中自有黄金屋，
5: 开卷有益。
6: 对对对，
5: 书里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去学习。
6: 哎，这没错。
5: 你喜欢看书吗？
6: 我喜欢。
5: 真的？
6: 我爱看书。
5: 你也喜欢看书？
6: 哎，我喜欢看书。
5: 太好了。书也喜欢。

0: 让你看，
1: 对，
0: 来看看书，来。来看书啊。
1: 婶儿我就不看看了。
0: 看婶儿干什么？
1: 哪个书？
0: 书卷的书。
1: 书籍。
0: 书里头有太多的知识。
1: 是是是。
0: 让我们去学习。
1: 没错。
0: 比如说每家每户都有这个新华字典。
1: 哎，都有。
0: 对吧？你能保证字典上80000多字你都认识吗？
1: 哎呦，不敢保证。
0: 不一定吧？
1: 嗯。
0: 这样，孙老师。
1: 您说。
0: 我出一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考您一个字。
1: 哦，考我个字儿。
0: 啊。看您认识不认识。
1: 我认识，我告诉你。
0: 大家伙儿可以写一写啊。
1: 嗯。
0: 猜一猜是什么字。
1: 您说什么字？
0: 很神奇的一个字啊。
1: 嗯。您说说。
0: 左边一个人。
1: 人。
0: 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念什么？
1: 没听见呀、啊。从。
0: 从、
1: 哎、
0: 丛林的丛。
1: 从。
0: 但是我认为这个字不应该念从。
1: 那念什么呀？
0: 念双人床。
1: 双。那个您先等一会儿。
0: 形象不形象。
1: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咱先不说念的对不对啊。
0: 嗯嗯。
1: 这一个字怎么三个音啊？
0: 一个字三个音怎么了？
1: 这不一个字一个音啊。
0: 很多字都是一个字三个音呢。
1: 还有什么字啊？
0: 我问你，这个字念什么、
1: 啊、这什么呀？这 W 啊。
0: 怎么样？ W。
1: 不
0: 一个字啊， W。
1: 这不英文吗？
0: 中国字也有啊。
1: 您说说。
0: 一个瓦片的瓦。
1: 瓦片的瓦。
0: 里面有一个千万的千字，念什么？
1: 瓦千千万。写错了吧？
0: 不认识，说写错了。
1: 这念什么呀？
0: 这个字念千瓦。
1: 从里边往外边念。
0: 哦，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应该念双人床。
1: 你看他有他的讲法。
0: 哎，那我再问你，
1: 嗯，
0: 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
1: 单人床。我觉得不念单人床，
0: 应该念什么？
1: 好寂寞。
0: 看那个样子，你看
1: 那电视床多没意思呀、
0: 啊！这是开玩笑啊，其实
1: 别胡说，
0: 我真的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1: 您有什么文化？
0: 我最近呢写了一首诗。
1: 谁呀、啊？
0: 我。
1: 您还写诗呢？
0: 当然了。
1: 嗯、哦。
0: 不过很惭愧，这首诗只有三句。
1: 那就是不会。那、啊、有三句的诗吗？
0: 当然有了。
1: 您说说。
0: 汉高祖刘邦有首诗叫《大风歌》，就是三句。
1: 大风歌是三句，
0: 当然了，
1: 您给我们念念，我听听。
0: 我给您朗诵一下啊！
1: 啊，来来来来，
0: 大风歌，
1: 大风歌，
0: 大风车吱呀悠悠地转，
1: 哎呀，
0: 快乐的小伙伴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嘿，
1: 这还嘿。

0: 迢迢，水长长，
1: 别唱了，
0: 迷迷茫茫。
1: 六六，
2: 我不能起个头，
1: 他这起头起的对吗？你们就跟着唱，那走四方，
2: 咱们是守四方。
1: 哎，对对 对, 对，
2: 这是别人的诗，
1: 是啊，
2: 我自己一首诗。
1: 您诗叫什么名字呀？
2: 诗的名字叫《你说》。
1: 哦，你说，
2: 嗯，
1: 哎，您说说，
2: 特别有诗意。
1: 您来了，您来了，
2: 我都害臊。
1: 哎，您听听。
2: 听着
1: 害臊就好。嗯，
2: 第一句，
1: 第一句，
2: 你说，
1: 嗯，
2: 嘴巴嘟嘟，嘟嘟，
1: 哎呦，
2: 嘟嘟嘟，嘟一下，
3: 你。
2: 这都是我的读者。
1: 行行行，成了成了，这不歌吗？这不是，您别胡来了啊！您到底有什么这个水平，知识水平拿出来？
2: 什么能耐呀？
1: 啊，漏
2: 我最喜欢作对。
1: 谁呀？
2: 我。
1: 您喜欢作对
2: 啊？
1: 哦，逮谁跟谁作对？
2: 那不是人不抽我，作对联。
1: 哦，写对子。
2: 哎，
1: 不是我瞧不起您啊。
2: 啊，
1: 写对子那规矩您知道吗？
2: 我当然知道了。
1: 您说说，
2: 上联是一个字
1: 啊，
2: 下联就得一个字。
1: 对字嘛。
2: 上联是两个字，
1: 嗯，
2: 下联就得两个字。
1: 两个字。
2: 上联是一万个字，下联就得是一万个字。
1: 一万个字，这我们家得多高的门框啊！这是，
2: 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
1: 嘿，改读报栏了。您这不行啊，这是字数要求，还有韵律的要求。
2: 当然有要求了。
1: 您说说，
2: 天下无雨不成对，
1: 这是老话，
2: 讲究是天对地，
1: 嗯，
2: 雨对风，
1: 是
2: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
1: 嗯，
2: 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
3: 平
2: 仄
3: 平，
1: 你看看，还都是有文化啊，这人。
2: 我天哪！
1: 是是是，韵律还跟人对的，
2: 对吧？
1: 是是是，
2: 这规矩。
1: 您那天说的啊。一个字吧，您就对一个字。
2: 我给您对一个字。
1: 那我要出一个字上联呢？
2: 我给您对一个字的下联。
1: 那您听我这上联，
2: 嗯，
1: 我这上联这一个字啊，
2: 嗯，
1: 是上
2: 上，
1: 嗯，
2: 我给您对
1: 对什么
2: 下？
1: 哎，对下，
2: 上对下，忐对特。
1: 哦，忐忑。
2: 哎，天对地，
1: 哎，
2: 雨对风，
1: 我没问后边。
2: 大陆对长空，
1: 我
2: 雷隐隐，
1: 我没问
2: 雾蒙蒙，
1: 行，
2: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0: 您是不是有点幻听啊？
1: 这都是我的同学嘛。
0: 什么同学？我就问你上游对下就完了。
1: 上对下，
0: 那后边那别说没问你，你说那个嘛？
1: 我拦不住。
0: 你控制点自己，知道吗？
1: 行行行。
0: 上对什么？上对下是吧？
1: 上对下。
0: 您听我这一个字的上联。我这上联是天
1: 天天对地。
0: 我说这干嘛？
1: 雨对风。大路对长空，
0: 我给
1: 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2: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0: 仄。这赖我，
1: 春晚上自己给自己说相声，
0: 我过糊涂了，我问这干嘛呀？
1: 天对地
0: 啊，天天地就完了。后边就别说这没有用的了啊。
1: 好，
0: 行吧。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盐
1: 盐。盐对醋
0: 盐，这憋着吃饺子呢。
1: 盐是咸的，醋是酸的。盐是固体，醋是液体。
0: 盐对醋。
1: 盐对醋。天
0: 停，可以了，可以了，停吧，停吧啊。行行行啊，别说后边没有用，就盐对醋是吧？
1: 盐对醋。
0: 行，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好。
1: 好对歹。
0: 哪个歹呀？
1: 好好歹歹。
0: 歹人的歹。这对的好。那我这上联要是是呢？
1: 是，是对炮。
0: 是对。怎么是对炮？
1: 你知是为挪炮，是对炮。
0: 下象棋呢，你想了吗？我跟您这么说啊，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上联。
1: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下联。
0: 我这上联是啊，上天言好事，
1: 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
0: 您是这么对的吗？
1: 腊月二十三，
0: 您是这么对的吗？
1: 不是吗？
0: 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
1: 下，
0: 天，
1: 地，
0: 言，
1: 醋，
0: 好，
1: 歹。

0: 是
1: 炮，
0: 上天演好事，
1: 下地促歹炮。耶，
0: 什么玩意儿的叫？你看，这都是有学问人对的。
1: 这赖谁？
0: 这赖谁呀？
1: 赖你。
0: 怎么赖我呀？
1: 对对联有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的吗？
0: 你什么意思？
1: 最少三个字四个字啊。哦，
0: 四个字行。
1: 可以啊。
0: 那行，嗯，我给您出一个四个字的上联。
1: 上联
0: 您听清楚啊。
1: 好，
0: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
1: 这有什么学问？大白话怎么对呀？
0: 不不不，你琢磨琢磨啊，这里有埋伏。
1: 什么埋伏？
0: 江河湖海这四个字有共同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都是三点水儿。
1: 你听见什么了？你
0: 不一定是谁朋友呢、哦、
1: 偏旁部首一样的。
0: 是是是，
1: 这也太好对了。
0: 您对呀、啊、
1: 花花草草，
0: 花花花，
1: 对不对？蹦蹦跳跳，哎呦，叽叽喳喳，哎呦呵，唠唠叨叨，这不全是吗？
0: 哦，这简单啊，
1: 简单啊。
0: 您听我的，我给你加点字啊。啊，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汹涌澎湃。
1: 八个字都有三点水。
0: 对了，
1: 哎，这有点意思啊。
0: 那是，你可不能花花草草蹦蹦跳跳吧？这不好听了。
1: 三点水是不是？
0: 哎，您对一好的，嘿，
1: 三点水，我给您对
0: 什么呀？
1: 洗澡
0: 也三点水。
1: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哎呀，要说您这水可比我这脏多了。嗯。
1: 怎么样？好、啊，
0: 洗澡水这是。
1: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哦，我这还能加字儿。
0: 还能加，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嘿，怎么把它想起来了？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
0: 哎呀，还哭了。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洋洋洒洒。
0: 行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好家伙，反正对上来了。
1: 谢谢。
0: 哎，行行行行。我再给您出一个啊，啊，还是四个字，
1: 四个字。
0: 您听我这上联是“重中之重，
1: 轻如鸿毛”。嘿嘿嘿，太简单，
0: 琢磨琢磨再对。
1: 怎么了？
0: 不是字面的意思，有埋伏。
1: 还有埋伏？
0: 对呀、啊。
1: 什么埋伏？“
0: 重中之重”这四个字，汉语拼的首字母是一样，中重，全是这个。
1: 我天哪，这太难找了。
0: 你来，你不有能耐吗？
1: 重中之重。
0: 对呀、啊。哦，
1: 首字母是一样的。
0: 对，就这上联想了一年多呢。
1: 这太简单了。
0: 来来来来来，
1: 吞吞吐吐。
0: 吞。
1: 不就首字母一样吗？密密麻麻，隐隐约约，古古怪怪。
0: 我可能脑子是不够用了，我跟你说。我想是一年多上联，您这么会儿就对出来了。我给您增加点难度啊！啊，您听清楚了啊！把这难度增加了啊！重中之重，自作主张。八个字，前面都一样了。哦，
1: 八个字首字母都一样。
0: 对啊，
1: 听我的啊！
0: 哎，您对好了啊！
1: 我给您对，爸爸爸爸爸爸妈妈。哎呦，
0: 不是，叫什么也不管用，
1: 不工整、啊、不工整。
0: 对，
1: 妈妈，
0: 妈妈。
1: 妈妈眉毛麻木，莫名迷茫，蒙面买面膜。
0: 我听着像抢去了，怎么还蒙面呢？这
1: 首字母一样，我还能加字儿，
0: 还能。
1: 我换一个字啊，
0: 换什么呀
1: ？S 开头。
0: 哦，就这个。哎，
1: 全都是 S 开头。
0: 听来啊，
1: 叔叔是33岁。
0: 叔叔。
1: 婶婶是44岁，叔叔婶婶三生三世，生生世世琐琐碎碎。嘿，
0: 还真有能耐，你看人家啊，怎么琢磨的都是。哎，正额的，我给你出一好的，怎么样？
1: 好，
0: 来好上联啊。嗯，您听我这上联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这北京炸酱面来自北京
0: 啊。你等，别张嘴就来啊！您琢磨琢磨啊，有埋伏，
1: 还有埋伏。
0: 对呀、啊，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啊，两边怎么念都是一样的啊。
1: 打这边看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对呀、啊。
1: 打这边看也是，
0: 没错。
1: 简单，
0: 您对呀、啊，
1: 我给您对。
0: 您不是有能耐吗？
1: 山西运煤车，煤运西山。

0: 爸，
1: 你看我骄傲的脸庞。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嗯，
2: 行，这对的还挺好，我再给您出一个啊。啊啊，您听着，我的上联是“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1: 我给您对“上海自来水”，
2: 那是我的。
1: 山西运煤厂
2: 说过了，对于好的，
1: 你再说一遍，
2: 没辙了吧？还再说一遍，听清楚了啊！啊，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1: 我给您对13800000831。
2: 那我要出13770，这000731呢？
1: 13600000631。
2: 13500000531。
1: 我能说到大年初一13400000。
2: 那管什么用啊？那个背号码不行，这个
1: 简单啊。
2: 哟，这简单了。
1: 刚才对了半天，宋老师，没有什么新鲜的。
2: 这还没新鲜。
1: 这样吧，我送你一副对联。
2: 送我？
1: 上联是我说，下联也是我说，还送您一个横批。
2: 哎呦，送春联啊！这您要写好了，我给贴门上。
1: 好，
2: 您送我那
1: 上联
2: 来好词儿。
1: 天增岁月，
2: 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1: 我能这么简单吗？
2: 您什么呀？
1: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2: 您说说。
1: 听着啊，天增岁月，人精神，
2: 人精神，
1: 人精神。
2: 啊，行行行。
1: 下联，
2: 下联，
1: 一年更比一年沉，
2: 沉。
1: 横批好啊。
2: 横批是
1: 孙悦拱门。
2: 去你的吧！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我发现咱屯这人咋现在怎么这么不会来事儿？看我出来不能给我拜个年吗？你要不给我拜年呢，今天我就给你们拜年。过了16到17，可以这么说，送走了猴，迎来了鸡。大侄儿啊，瞒不住了，出来打个招呼。过来好，
4: 好好说点拜年去。
5: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如果我现在没猜错的话，坐在我前面的这帮人是观众吧？
3: 孩子，这已经露馅了，你能不能大方出来跟大伙好好说话呀？
5: 不是，不爱出，给我打扮的像个小天仙似的，领我来这养蛤蟆这地方晃悠啥呀？
3: 啥小天仙？我这不出来领你找工作来了吗？别老小瞧养蛤蟆的，就咱们村子这几年你是没在家，这蛤蟆让唐大蛤蟆给养的，越说越大。
5: 能有多大？
3: 多大？在咱们乡里头，那也属于是500强企业之一。
5: 我们乡一共有499户，他是500强。他你们强哪去呀？
3: 他要扩大企业，招收高端人才。我为什么把你打扮这么潇洒、威武、霸气、帅？我怕人瞧不起你，人不用你咋办呢？
5: 瞧不起我，我还不用他呢。此处不留爷，自有养老院。我是金子，我迟早有一，我还怕我花不光啊？
3: 这孩子，你别俩会两句成语，能不能？这词儿啊，一会儿进屋了给唐大蛤蟆用上，多甩点文词儿，当今流行的词儿。你这套词儿一说出来，唐大蛤蟆都容易给你跪下，你知道不？我告诉你，一会儿多用点什么呢 ？GDP 呀、FG 呀、WC 啥的就得用。
5: 啊，那我懂，反正我总去。
3: 啊，那行，你把这拿了。
5: 拿这玩意儿干啥呀？
3: 你傻呀？大过年的，你能空俩手爪上人家呀？
5: 我根本就不想上他家去。我学的技术跟他根本就不搭边儿。我在城里边学的是用计算机控制挖掘机炒菜。我上这干啥？我上这地方，我上他养蛤蟆这地方，我还能甩子啊？我
3: 这孩子说话怎么这样？那甩子那蛤蟆比你甩的多的多了，他用你甩啥子？我告诉你啊，如果唐大蛤蟆要把你招收过去，就算完成了你老姑一个心愿，你知道不？整点事儿。

0: 听着了，一会儿进屋千万记住，地管我叫老姑父，
1: 你管我叫老姑父，那我不胡吗？
0: 咱俩就装不认识，听着没？
1: 不认识干啥呀？你养蘑菇多有名啊，认识你多有面啊？
0: 有什么面啊？你是不知道，乡亲们现在都知道，我跟唐大蛤蟆，我俩从小就不太和谐，隔三差五我俩就出去以武会友，不太和谐。你要知道是咱俩是亲戚，人不能用你，你就站着别动。
1: 好，
0: 听着没？
1: 听着了，
0: 到时看我眼色行事。
1: 你进屋了，我是看着你什么眼色行事？
0: 听声会不？
1: 听声会，我总听那玩意儿了。
0: 听声，一会儿我要跟唐大蛤蟆吵吵起来了。
1: 吵吵，进屋嘎巴一个大嘴巴子给他。
0: 你要给他一嘴巴，夸给你电炮。
1: 就这么干，
0: 就这么干啥呀？就这么干。我俩要吵吵，你就在外头别进屋，听着我乐了，马上进屋，听着没？
1: 记住了，
0: 记住，进屋别冒虎壳。唠文词儿，记住没？
1: 记住了。
0: 咱俩什么关系？
1: 我不是你老姑父。
2: 打嘛！
1: 你在家呢？
0: 滚！
1: 怎么了？你们笑了吗？
0: 我不笑秃噜了吗？早滚住啊！
2: 打吗？在家呢。
0: 刚才那人谁？你认识不？
3: 你认识不？
0: 我不认识，我想揍他。
3: 我都没瞅准那是什么玩意儿啊？那都啊？
2: 是吗？啊！
3: 不是你来干啥的了？
0: 是我过来看看你呀、啊。
3: 你还有这好心眼吗？
0: 啥话呢，大蛤蟆，咱俩这么多年了，我来看看你不正常吗？
3: 行了，今天你赶的不巧，我这两天心情不太好，你呀、啊、赶紧就回去啊、哦！
0: 别这么说话。是不是？我觉得呀，你现在这企业干这么大，钱也挣住了，是不是？你还有啥发愁的？
3: 我是想把我这个企业做大做强，可是我深知道我自己我的水平不够。
0: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哈，大蛤蟆，你现在思想进步了。哎呀，企业做得越大，觉得身边没有人才。如果我要没判断错的话，今天应该是有贵人登门呐。
3: 你过来，我说大蘑菇，今天乡长真给我打个电话，说有一个叫小周的，今天要跟我来谈合作。哎，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0: 有没有这事儿？
3: 有，
0: 有啊，
3: 有。
0: 我也是瞎蒙的。
1: 这不行啊，
3: 不是，别动，怎么精神不正常？
0: 亮亮。
3: 啊！不是你谁呢？
1: 谁？刚才谁笑了？
0: 笑不笑咋的？跟你有关系啊？出去！
1: 刚才是不是你笑了？
0: 我笑了咋的？
1: 确定是你？你确定是你笑了？你没笑对不？
0: 我笑的啊！
1: 我进来了。你好，
0: 他蛤蟆。啥话？说啥呢？我大头大把牙子你踢掉。啥话？唐蛤蟆是你叫的吗？这也是唐老板。
1: 起开，我不认识你。
2: 唐老板你好，我叫周大鹏，叫我小周就行了。哎呀，
3: 你就是小周。哎
4: 呀，初次见面，两瓶薄酒不成敬意，还望你从我手中把它接过去吧。
3: 不是，我想问你，初次见面你为什么给我送酒？是谁让你给我送的？
4: 啊是让我来的那个人让我送的。
3: 是吗？
4: 对呀、啊、
3: 是他让你给我送的。哎呀，太好了。请坐啊。哎，你俩认识啊？
0: 你咋的？
4: 我不认识这个陌生人。
3: 我们有事儿。啊？
4: 你坐呀。
3: 来，你赶紧靠边，我们谈事儿呢。快！哎呀，我服你了。

0: 服你了。
1: 你这缺人吗？
2: 啥话呀？啊，唐老板这么大个企业缺人吗？缺人才，
1: 缺人才，我就是人才。哎呀，谁用我谁发财。哎
0: 呀，太好了。那这么说，小周同志，今天你是来跟我谈合作的？
1: 我是救你来了。
0: 救我？
1: 让你的企业起死回生，生机勃勃。哎呀，博大精深，身猴有鸡，许狗害猪啊。
2: 我长这么大岁数，没听过这么棒的这潜台词。我就说心里话，他在我心目中就这个人，听他说这几句话，肯定是才华特别的横溢。
0: 我说你这就别说话了，行不行啊？我们这在谈正事儿，你说你在后边叭叭叭，你这样你能待你就待一会儿，不待你就走，这嘎不欢迎你，行不行？你干嘛呢？你在这，你说你这么大岁，你没眼力见儿，你这。
1: 哎呀，这来这，哎呀，还整这么一大桌子一盘菜呀？
0: 你别看就这一盘菜，但是意义相当的深远，看着没有？这就是林蛙，是我亲自养的。这盘菜是今天我特请厨师给你做的，就等你到这来品尝品尝。
1: 哎，常言说无功不受禄，大丈夫不识节来之时，就凭盘臭菜就想腐蚀我的灵魂，
0: 什么意思？
1: 不拿你钱财，不替你是蛤蟆。
0: 那个
1: 有酒吗？哎，
0: 有，我现在给你请啊。
2: 哎，大蛤蟆，你说这酒啊，说心里话，就这酒我都没喝过，你尝一尝。
0: 怎么哪都有你？
1: 那个陌生人，你也过来尝一尝呀、啊？
2: 可以呀、啊。
0: 喝什么乙呀、啊？可以呀、啊。去。小周同志，这个蛤蟆呢，你可以先尝一尝。完事呢，吃完以后，我有些事儿啊，想详细的问一下。就是你头两天给我发那个叫 PPT 呀、啊、
1: ，P 什么 P 什么 P，
0: 就是 PPT， 我确实不明白这个。等你吃完以后，你给我解释一下。你先吃，我到后边我去把那材料给你取来，行不？
1: 好呀，
0: 好，你慢用啊，慢用。
1: P 什么？你给他发什么了？没加他微信呢？
2: 没加微信？哎呀，他怎么吃？
3: 你好，请问堂主在吗？
2: 你哪位啊？
3: 啊，我是乡长派来负责经营的小周。前两天啊，我给堂总发了一份 PPT 啊。
2: 哪？啊？你就是发PPT 的小周啊？
3: 对，是我。
2: 没事，老师发那玩意儿有意思吗？
3: 不是，我发这份 PPT 啊，对堂主来讲是相当重要、相当关键的。
2: 没用，你发完他也看不懂，你都不如发点笑话或者表情啥的。
3: 不是，那个，请问您是？
2: 我就是，唐老板是老大，我是唐老二。啊，你有事吗？
3: 有事，我跟堂主今天约好了，
2: 改天了。啊，他没在家，你出去吧，去。
3: 没带吗？
2: 没带。
3: 不是，我得约好了、啊。
2: 去。别吃了，整岔逼了。
1: 咋的了？
2: 人唐老板找那小周真来了。
1: 啊？那我赶紧吃啊，一会儿不让吃了呀。
2: 不，你心这么大呢？哎呀，
0: 不是、啊，小周同志啊。你看看我那把这个 PPT 啊都列成了
3: 这个我问一下唐总什么时候回来呀、啊、
0: 谁找我呀、啊、
2: 那啥那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那个这个是唐总啊、
0: 哦、你好
2: 那个 你听我说啊这个是招聘服务员的他想来一趟让我给打发走了
0: 你招服务员他上饭店呗他上这干啥的
2: 啥话呢大饭店不也你开的吗这小子挺聪明只要你点头就完事了、哦、我说先他走啊
0: 你这个来了就别走这样既然你来了我给你找点活干、哎、你把那碗筷啥都给我收拾收拾、啊、
3: 我呀
0: 对就你
3: 不是啊
2: 对我那啥你这玩意儿你就得从基层做起你慢慢干点活完了你就是不是你去收拾东西
0: 那个下周啊哎
2: 没招呼你呀你挨啥呀你收拾桌子
0: 那个你赶紧干活啊别影响我们谈事儿那个小周啊
1: 没吃完呢我看不着
0: 小周同志这样我问问你啊我首先问你请教一个问题这个为什么要减少

0: 碳排放。
1: 这个碳排放，哎呀，问的问题问的好啊！啊，问题问的好啊！
0: 是
1: 碳排放，
0: 嗯，
1: 是平时喜欢吃火锅不？
0: 什么意思？
1: 吃火锅，咱们是不是总喜欢吃那种铜的碳火锅？
0: 有时候是那样。
1: 以后改成电磁炉，是不是减少碳排放了吧？
0: 不是，你这个跟我养驴蛙它有什么关系呢？
1: 也是养驴蛙，你是不是得烤蛤蟆吃？以后尽量少烤，你可以红烧或者是生吃，蘸点辣根啥的。
2: 这位小兄弟挺有才呀啊！但是据我所知道，这个碳排放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倡导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现在咱这个驴蛙养殖也得跟着社会和谐发展，说白了它得有可持续性。它跟你这个什么烤蛤蟆和火锅它有关系吗？
1: 你这么说，你这么回答啊，对方，你这么回答我，你这么回答也对，但是那个老头是不是应该有所作为了呢？你
3: 啊，对对呀、啊，
4: 你干啥的？你干啥？人谈正事，你是干啥的？
2: 不是，我不
4: 去扫地去行不？会扫不？人谈正事儿。
0: 这样，来，那个你不用扫了，你过来，来，你上这儿。这个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众筹是怎么回事啊？
1: 行了吧？这个有点说话有点不拿我当人了吧？问我问题怎么瞅他说话呢？
4: 众筹这还不都
1: 你来服务员去靠边来。众筹
0: 什么意思？
1: 种地懂不？农民种地，农民每年都是种地，那他每年都种
0: 啊，是得种。
1: 他每年都种的情况下，今年种啥呢？
0: 今年种点啥呢？
1: 哎呀，愁啊，种啥呢？
2: 你可拉倒吧，他还愁，他这不把你愁死，你还得愁。唐总，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理解的这个众筹啊，就是一种新型的融资方式。嗯，说个最简单的，就是把大家的钱放在一起。共同干一件事儿，说白了，这是对您是一件好事儿。那跟什么种地发不发愁，那有什么关系啊？啊！
1: 你靠边吧，你这，我祝你下辈子还当服务员。
4: 你们吧，你们别瞎吵着，没人没有用。这小子，你哪的？你服务员你就扫地就得了。这么大老板，他对钱发愁吗？他
2: 这是两个概念吗？
0: 不是，你们干嘛呀？不是你们摊事是我摊事儿。来，你摊我走行不？
1: 还有问题没？啊？
0: 不是，那我再想问一下 ，IPO 是怎么回事？
1: 问对人了。你挨过批吗？懵了吧 ？IP 就是打雷，就遭雷劈，就是 IP。那么 IPO 呢？就是批完之后 KO。
0: 就是我明白了，就是你让人给 K 倒了，起不来了，是不是？
1: 批倒了，
0: 你瞅你这样，你是没少挨批呀你。哎呀，
2: 而且还批的挺严重啊啊！
4: 就别犟了，就你们谁也别犟。他批那回是我救回来，我不知道。
0: 不，你能不能不说话呀？
2: 谁到了？你来，你过来。唐总，我给你正确解释一下，什么叫 IPO？ 首次公开募股就叫 IPO。
0: 你今天有解释，你再看看你说的能一样吗？来，你过来。你这么愿意抢答，我问你个问题，说一个企业要想搞得好，在销售这方面你有什么办法？
2: 对呀、啊、
1: 办法。嗯，
0: 你说吧。
1: 笑话办法。他还
5: 不知道。今天你展示才艺就完了。
1: 哎呀，一个字儿，
0: 什么？
1: 喝就完了呗。来，很简单的、啊、来，唐老板，很简单。嗯，比如说你是老板，想找我谈一笔大单，
0: 好，
1: 是不是、嗯、我怎么能把这个单签成？嗯啊，
0: 哎，我说你记住，年轻人，咱们谈的是生意，是不是？我们不是来喝酒的了，这解决不了问题。
1: 干了，
0: 你喝多少都没有用。
1: 干了。
0: 你干有用吗？
1: 给面子不？
0: 我凭什么干呢？我凭什么给你面子？
1: 哎、这不是哥们儿不？啊，去，
0: 啥时候都不是哥们儿。
1: 把单拿来，签了不就完了吗？
0: 啊，你喝完这么多酒，我就把单拿，咱俩就得签，这就叫谈事儿啊！
1: 不签。

0: 师傅，
1: 有你这么谈的？
0: 就是不签，是不是？
1: 你行了，行了，行
0: 了。比我是不？
1: 比
0: 还比我呗？
1: 比，
0: 我今天我就看不信，我就签不了你这个。我比，行了，别喝了。
2: 这么货？
3: 什么什么货？
0: 这是服务员，你是服务员，怎么跟老板说话？
3: 我怎么跟说话？这什么年代了，还是这么谈生意？
0: 这么货？
3: 什么什么货？跟哪
0: 说话？你说什么说什么？
3: 我说什么话？我货不货的？我半天我这又没说话，我哪有你这么谈买卖的呀？你半天一个不回说话，你得给我喝酒。你有能力，你有实力，你有能力。你啥都没整，不用你光着吧？你喝什么酒呢？
0: 师傅刚，师傅刚才谁拿机关枪扫我一下子？
1: 小周同志，你也别生气了，遇着这种人没有办法。这样，你呀、什么都别说了。其实当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你非常有问题。我不瞒你说，这才是真正乡长给我派来的人才，小周。
0: 你是哥们儿不？
1: 你是酒蒙子。
4: 太气人了！
1: 来来来，你上那边去。
4: 欺负酒蒙子。
1: 小周同志啊，我不瞒你说啊，就像你这类的人，我是盼星星盼月亮，今天是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0: 唐总啊，说句最心里话吧，我就是从这个农村走出去的，在外面这么多年，掌握了一些知识，但是我一想这些知识还得回归于农村，所以我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我就想带着咱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干一番事业。我早就听说呀，咱们村里有个蘑菇大王。
5: 对呀，咱们村里人都知道，在养蘑菇这一块头子，我属于是大王级别的。
0: 哪有奖？哪有奖？
5: 谁说的大王？
0: 谁说的大王？哪有？
5: 哎，我垫个二行不？
1: 垫什么二？
5: 垫二，你说
1: 没事呢？
5: 你要不要？不要你说啊！
1: 叫
5: 说
1: 帅一点，
5: 拿我当人不？
1: 当什么人？你自己都拿你当人，当什么人？
0: 久仰久仰久仰，早闻大名啊！啊，您就是蘑菇大王，
1: 这就是大蘑菇。哎呀，
0: 唐总，这样啊，你的林瓦产业和这蘑菇产业，如果要是强强联手、互相配合的话，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事业就会面向全国，走向世界。
1: 哎呀，太好了！我希望咱们两个强强联手，是吧？带领咱们这一片的村民，是吧？共同发家致富，你看怎么样？
5: 没毛病啊。哎呀啊，唐老板，我就有一个要求，
1: 你说
5: 能不能请我大方的吃顿林瓦？
1: 没问题呀、
0: 咱这样以后啊，咱们在一起吃饭的时间还长呢、因为啥呢？我们要一起共同合作，在我的心目当中你们俩就是最佳的合伙人。哎 呀，走喝酒去，喝酒去。
5: 谁是最佳合伙人？
0: 谁跟谁是一伙人？
5: 垫个二都不让垫，垫个二我给你打个春天。
6: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7: 对，
6: 相声大会
7: 是
6: 这就算开始了。哎，头一场节目。因为还有好多的观众朋友啊，找座
7: 啊，有没进来的啊？
6: 可不是吗？
7: 是，
6: 哎，咱们慢慢来，
7: 哎，慢慢聊着啊，
6: 聊着来，听着呢。很高兴啊，今天能够来这么多的亲爱的观众朋友。
7: 没错，
6: 上台呢自我也得介绍一下。
7: 您可以说说啊。
6: 我是曾经非著名相声演员，现在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之徒，非著名相声演员，将来一定会成为著名相声演员孔云龙。啊，谢谢大家。
7: 你冲这嘴你也好不了，我跟你说。
6: 这不是一个愿望吗？
7: 什么乱七八糟啊！
6: 一个愿望啊！很高兴能给大家演出，
7: 是
6: 真的。你看楼上楼下啊，这么多观众朋友，哎，今天能够来听我今天专场演出嘛？啊，今天我个人就是办的一个专场，
7: 是
6: 25个相声专场啊。
7: 今儿第几个了？啊，
6: 今天是
7: 第三个。
6: 一共是100段相声，
7: 没错。啊，
6: 中间呢不翻头。压力也挺大的，
7: 很难啊，
6: 真的压力也挺大的。
7: 对，
6: 但是希望大家呢多多的支持，
7: 您多捧啊，
6: 有一个包容的心态
7: 是啊，
6: 能够听我们这些演员在舞台上胡说胡唱嘛，
7: 胡说呀，咱别胡说。对，
6: 但是这能耐是假，力气是真的，
7: 没错。
6: 所以演员来讲，就得把最好的东西、最大的力气都得使出来。
7: 哎，这是本分，
6: 奉献给在座的这个衣食父母。
7: 没错，
6: 真的。我认为啊，你看今天啊， 就是来听相声的观众朋友。
7: 怎么着
6: 啊？楼下基本上刨去空座都坐满了。
7: 这不废话
6: 啊！你看今天来的观众朋友。

0: 朋友
1: 啊，
0: 每个人啊，这个心态啊都是不一样的。
1: 心态怎么还不一样
0: 啊？心态不一样的，
1: 你得说说。
0: 你比如说，有的观众朋友
1: 啊，
0: 有的观众是高兴来的，
1: 哦
0: 啊，还有的观众朋友呢，就是不高兴来的。
1: 哦，您先等会儿，
0: 这么两种心态。
1: 我拦你一句啊，
0: 啊，你可以说，
1: 您这话说的有毛病啊。
0: 怎么有毛病呢？
1: 来听相声的观众都是找乐来的，高高兴兴的，怎么还会有不高兴的？
0: 有，我发现了，因为今天我来这剧场的时候我就发现了
1: 啊，有不高兴的
0: 啊，有高兴来的，有不高兴来的。
1: 那您先说说这高兴来的。
0: 高兴来的
1: 啊，
0: 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1: 您说说，
0: 比如说有这么一对新婚的夫妇，
1: 小两口，
0: 小两口，
1: 啊、
0: 嗯，刚结完婚，
1: 嗯，
0: 一年多，
1: 嘿，
0: 啊，转过年来，
1: 啊，
0: 生了这么一个大胖小子，
1: 好啊，
0: 啊，大胖小子，
1: 嗯，
0: 大儿子，
1: 对，
0: 好不好？
1: 大儿，大儿子，别看我啊，看前面啊，
0: 这人多心，
1: 废话，
0: 大儿子，哎呦，这大脑袋又锃亮啊。哎，看着就那么痛快，
1: 我爱着，知道吧？
0: 啊，
1: 您说您说就完了，别往我这儿联系。
0: 嘿，大大白胖儿子，
1: 嗯，
0: 全家人都高兴。
1: 那肯定的呀，
0: 全家人都高兴。你看给姐乐的
1: 啊，
0: 还看见你就乐，我跟你说，
1: 看见儿子话多，反正
0: 这个全家人都高兴。
1: 嗯，
0: 最高兴的是谁呀？
1: 啊，谁呀？
0: 小孩的爷爷奶奶，这是最高兴的。
1: 啊，这怎么回事啊？
0: 看着隔辈人了呀。
1: 哦，看见孙子了。
0: 大孙子。
1: 嗯
0: 啊，
1: 又看我是吧？
0: 多好啊！老头、老太太高兴。
1: 嗯，
0: 这个小孩的奶奶说了
1: 啊，说什么呀？
0: 嗯、那什么，那什么，这孙子，那我们看着，啊，我们看着你们俩出去玩去吧。
1: 嗯，
0: 出去溜溜弯去
1: 啊，
0: 散散心去。
1: 这好事儿
0: 啊，这我们乐意看着。
1: 嗯，
0: 在家看着
1: 好
0: 高兴
1: 啊，这好事儿
0: 啊。
1: 嗯，
0: 人家这个俩人夫妻两个也高兴
1: 啊，
0: 刚得一大胖儿子。上大街上遛弯去吧，
1: 转转吧，
0: 转一转。
1: 嗯，
0: 走在大街上，在这遛。
1: 嗯
0: 啊，还遛。
1: 这俩人遛弯什么毛病啊？这是、
0: 啊，就高兴
1: 啊，
0: 高兴。
1: 这么揣着走是吧？
0: 就是看见什么就那么痛快
1: 啊，心里美。
0: 看见什么就那么打心里边那么美得慌，高兴。
1: 哦，
0: 溜达吧。
1: 嗯，
0: 走，溜达，走，走着走着，
1: 怎么了？
0: 走到咱们这个德云社门口了。
1: 哦，上咱们这儿来了。
0: 啊，走德云社门口了。
1: 啊。
0: 一看咱们那个水牌子，
1: 嗯，
0: 就是节目单的，
1: 哦，
0: 一看这个节目单
1: 写的什么呀？
0: 上面写着呢，
1: 嗯，
0: 孔云龙的相声，
1: 哦，这说的是您，
0: 好，
1: 嗯，
0: 进去听听孔老师说相声，
1: 还挺客气，
0: 嗯，进来之后往这一坐，
1: 嗯，
0: 节目还没开始呢。两个人乐的这嘴啊就合不上，
1: 没开始就乐
0: 啊，因为他得一大胖儿子呀，
1: 哦、
0: 高兴啊，你知道两人聊天，节目开始了，听完相声之后更高兴了，
1: 是啊，
0: 心里他更美了，
1: 哦、
0: 嗯，高兴来嘛，
1: 这是高兴的，
0: 听完了之后高高兴兴的又走了，
1: 不是，那怎么还会有不高兴的呀？
0: 不高兴的，
1: 嗯，
0: 不知道
1: 啊，您再说说，
0: 给你举个例子，
1: 您再讲讲，
0: 你比如说啊，
1: 嗯，
0: 也是这么一对新婚的夫妇，
1: 哦，一样。
0: 刚结完婚，
1: 嗯，
0: 转过年来呢，生了一姑娘，
1: 这也不错呀。
0: 不行
1: 啊，
0: 心里不痛快。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什么呢？就是重男轻女。
1: 哦，有点封建观念。
0: 哎，重男轻女，
1: 这个不对。
0: 小孩的爷爷奶奶不高兴，
1: 嗯，
0: 想抱孙子，您来丫头，
1: 哦，
0: 心里也不痛快。
1: 是是
0: 啊，小孩的爸爸也不高兴，
1: 嗯，
0: 想抱儿子，您来一闺女，
1: 嗯。
0: 这事儿闹的，
1: 对呀、
0: 啊，看着他别扭。
1: 哦，
0: 小孩爷爷奶奶也不管看着这孩子，
1: 嗯
0: 啊，不管，自个儿看着吧。
1: 那谁管啊？
0: 谁管？小孩的妈妈管，
1: 也就当妈的管了。
0: 爸爸也不管，
1: 嗯，
0: 也不愿在家待着。
1: 那干嘛去？
0: 看见了就那么别扭，
1: 嗯，
0: 你知道吗？上外头溜溜弯吧，
1: 散散心吧，
0: 溜达溜达，
1: 嗯，
0: 走大马路上，在这溜达
1: 啊，
0: 哎，在这溜达，溜达。看什么什么不痛快，
1: 我心里烦。
0: 瞧见什么这个不打心里边来，
1: 嗯，
0: 就那么别扭。
1: 是啊，
0: 走吧，走着走着，一会儿的功夫，走到咱们德云社门口。
1: 哦，又到咱们这儿来了。
0: 啊，到这剧场门口了。
1: 啊，
0: 一看这个节目单，上面写着字呢。
1: 写的什么呀？
0: 阎鹤祥的相声。
1: 啊，这是我呀。
0: 叹了叹气。
1: 嗯。

0: 反正也没儿子，进去看看阎鹤祥吧。
1: 又回来吧。
0: 你看，
1: 没儿子了，进去看看我是吗？
0: 乐的观众朋友都有这种心态。
1: 没听说过啊？您说的都像话吗？
0: 就是找一下平衡啊。
1: 找平衡不能跟我这儿找，
0: 说明你这个人啊耐人
1: 啊。我可人爱是吧？
0: 哎，你可人爱。
1: 没您这么说的，
0: 真的这人特别的好。
1: 嗯，
0: 你看我们哥俩在台上
1: 啊，
0: 有时候开玩笑啊，
1: 是
0: 啊，拿他就是找乐呀
1: 啊。
0: 其实什么呢？
1: 嗯，
0: 其实您也不生气，
1: 节目需要，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说你，你乐意不乐意？
1: 啊，这乐意啊！
0: 你看看
1: 啊，
0: 再说一个。
1: 对，您等会儿，好，摁实事再说呀。
0: 不是啊，就是说您啊，确实不往心里面去
1: 啊。咱这都是假的，
0: 对吧？他那个心态好，
1: 啊，
0: 他的心态，我认为这样就好。
1: 是，
0: 人活着就得这样，
1: 嗯，
0: 开开心心的。不要那个烦心事儿，
1: 对，
0: 都是自己跟自己较劲。
1: 嗯，
0: 其实什么事情都一样，你只要想开了，
1: 嗯，
0: 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往开处想，
0: 对不对？
1: 对对。
0: 你拿他们家人来说，
1: 啊，
0: 阎鹤祥他父亲，
1: 嗯，
0: 阎鹤祥他父亲，王大爷。
1: 那，您先等一会
0: 儿。
1: 哎，不，
0: 我跟你说，
1: 我拦你句，
0: 你等我夸完了。
1: 你夸了吗？
0: 老啊，
1: 我姓阎，我爸爸姓王是吧？
0: 那个，
1: 哪个呀？就一个。
0: 啊，
1: 就一个，对呀，
0: 现在就剩一个了，
1: 打原先就一个
0: 啊，就一个，姓什么呀？
1: 我姓严，我爸爸也姓严，
0: 那么寸呐？
1: 不，这是寸的事儿吗？这个
0: 啊，
1: 就这样
0: 啊，姓严
1: 啊，
0: 严大爷，
1: 哎，
0: 行了吧？
1: 嗯，
0: 哎，严大爷，那老爷就好，
1: 是
0: 啊。他这心态特别好，
1: 哎，
0: 而且呢体格也好，
1: 嗯，
0: 因为他不爱生气，
1: 对，
0: 平时不爱生气，
1: 嗯，
0: 而且注重自己的身体，
1: 哦，
0: 经常没事出去就锻炼去，
1: 对，
0: 锻炼身体，
1: 嗯，
0: 老头今年，得有九十多了吧？
1: 90多了
0: 啊？
1: 好像没那么大，
0: 没那么大，
1: 80多，
0: 对，八十多，
1: 啊，
0: 八十多，老爷好，
1: 是
0: 啊，看着不像啊，
1: 嗯，
0: 你看着就像多大的呀？
1: 多大呀？
0: 看着就像就是20-30岁的似的，
1: 我这太夸张了吧？这个
0: 是不是有点假呀？
1: 您这太假了，好，80多看着20-30的，这一活妖精啊，这个。
0: 其实我那个意思啊，就是形容啊，你父亲呢，
1: 嗯，
0: 就是显得就那么年轻。
1: 您形容都过分了，
0: 哎，
1: 啊，看着也就那么50-60岁。
0: 哎，对了，你看岁数大吧，
1: 嗯，
0: 他那头发还挺多。
1: 是，
0: 老爷子也好染个发。
1: 对对，
0: 对不对？好染发吧？
1: 没错，
0: 因为他一染头发呀，就显着自己让更年轻一点。
1: 啊，黑头发显少气。
0: 嗯，不光是黑的，
1: 啊
0: 这个黑的、绿的、红的、粉的、紫的，这头发都滋楞的，真的。
1: 我爸是外国鸡是吗？什么模样？
0: 你怎么这么能形容你爸呢？
1: 这是我说的，是您说的呀？
0: 就老爷子显着就那么绍兴，
1: 没那么染的。
0: 有时候染黑头发
1: 啊
0: 啊，显着年轻。
1: 嗯，
0: 染黄头发也是。
1: 嗯
0: 啊，一染黑都染黄了
1: 啊
0: 啊，一下都倍儿黄，
1: 金色的。
0: 哎呦，显着就那么好看
1: 啊，像外国人。啊，
0: 嗯，那当然就显着混血嘛。
1: 嗯，混血，这也不露脸，这
0: 看着就那么就是年轻，
1: 啊，看着洋气一点，
0: 绍兴，
1: 嗯，
0: 啊，染头去，说没人说锻炼身体去。
1: 哎，
0: 早晨起挺早，早睡早起嘛，
1: 是
0: 身体好。早晨差不多5-6点钟就起来了。
1: 老人叫也少，
0: 没事就上外边锻炼身体。
1: 嗯，
0: 而且老爷子还会一种功夫。
1: 哦，什么功夫？
0: 特别好，会一种功夫。
1: 嗯，
0: 叫什么来着？我想想啊，
1: 啊，
0: 叫寒暑不侵。
1: 不，您先等会儿啊。
0: 厉害极了！
1: 不，
0: 我跟你说，
1: 寒暑不侵。
0: 对呀，
1: 这我都没听说过呀。
0: 你不知道啊？
1: 这我没听说有这个呀。
0: 这是你爸爸绝活呀，这你都不知道吗？
1: 不是，那您给我讲讲什么叫寒暑不侵啊？
0: 肯定就没给你念叨过
1: 啊。
0: 寒暑不侵，
1: 嗯，
0: 这是两种功夫。
1: 哪两种啊？
0: 两种，先说这个寒。
1: 嗯，
0: 寒都知道
1: 啊，
0: 就是冷啊。
1: 嗯，
0: 冬景天，十冬腊月大雪纷飞，
1: 嚯，
0: 点水成零，滴水成冰。
1: 嗯，
0: 多冷的天啊。其实一般人赶这天人没人出去了。
1: 对呀，
0: 在家里面开着空调
1: 啊
0: 啊，喝着热茶，
1: 是
0: 抱着暖气。
1: 嗯，抱着暖气啊，
0: 不是，就是挨着暖气。
1: 哎，
0: 这多舒服啊。
1: 嗯，
0: 他爸爸要赶这天就高兴了。
1: 怎么呢？
0: 怎么呢？练功的时候到了。
1: 哦，赶着这天练功。
0: 哎，练功的时候到了。
1: 怎么练？
0: 上身
1: 啊，
0: 上身光一大吉娘。
1: 哎，光着呀。
0: 哎，上身光一大吉娘。
1: 嗯，
0: 下身 穿一个日本的裤衩，这是
1: 什么叫日本的裤衩啊？
0: 日本的裤衩就是露得多呀，
1: 我爸练过相扑，你看。
0: 哎，这手端一杯冰镇的酸梅汤，
1: 哎呦，
0: 冰镇带冰碴的，
1: 嚯，
0: 冰镇酸梅汤，这手
1: 啊，
0: 拿这么一个大蒲扇，
1: 嘿，
0: 大蒲扇比这大，盯这个得有五六个，真的拿一大蒲扇，上外头找一风口。哎，找一风口，
1: 就这个模样啊？
0: 那可不是吗？
1: 好嘛，
0: 一边喝着酸梅汤，一边扇着大蒲扇，真的，你要往脑袋上看，
1: 怎么样？
0: 滋滋的冒汗，
1: 就这样还出汗啊？
0: 哎，滋滋冒汗，这是什么呀？
1: 啊，
0: 这是功夫
1: 哦，寒气不侵，
0: 哎，就不冷。
1: 哦，
0: 知道吗？人诸位看看，就穿这样都不冷，喝着冰的酸梅汤，扇大蒲扇。在风口边上，
1: 我的个天啊，
0: 还出汗，这是功夫，知道吗？因为什么？老爷体格硬了，
1: 好，这是冻肉啊，这是
0: 体格硬了，这就是寒
1: 寒，那这暑呢？
0: 暑，
1: 暑
0: 就更厉害了，
1: 您再讲讲。
0: 哎，暑就更厉害了，就是夏景天，天热呀，多热的天啊，
1: 到什么程度？
0: 得有三四十度，
1: 哦，比较热，
0: 三四十度，
1: 嗯，
0: 多热这天。一般人赶这天也没人出去了，在家里面开着空调，开得凉凉的，喝着冰镇酸梅汤，
1: 哎，
0: 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多美啊，
1: 是啊，
0: 多好，赶这天他爸爸又高兴了，
1: 我爸老高兴了，
0: 哎，又高兴，练功的时候又到了，
1: 啊，又该练功了，
0: 哎，出去练功去，
1: 这回呢，
0: 贴身的，
1: 啊，
0: 裤衩背心儿，这穿，
1: 夏天就穿这个嘛，
0: 秋衣秋裤，
1: 啊，
0: 穿上，毛衣毛裤，穿上，绒衣绒裤，
1: 哎呦，
0: 穿上，啊，棉衣棉裤，
1: 哎呀，
0: 穿上，啊，貂衣貂裤，
1: 哎，貂裤我都没听说过，这是
0: 定做的，
1: 啊，定做的，
0: 哎，
1: 就为练这功，
0: 就为练功，定做的，
1: 我们家有钱烧的，我跟你说，
0: 貂衣貂，最外边
1: 什么？
0: 套一个大皮袄。
1: 哎呀，
0: 大皮袄。
1: 毛
0: 朝外。
1: 哎，
0: 知道
1: 吗？毛朝外、啊。
0: 毛朝外，就是让诸位看一看，这么热的天穿这个不显热。
1: 哦，得看出来。
0: 哎，穿这个不显热。
1: 嗯，
0: 你看，大皮裤子
1: 怎么样？
0: 毛朝外。
1: 哎呀，
0: 这样，大皮鞋
1: 这个，
0: 毛朝外。大皮帽子
1: 怎么着？
0: 毛朝外，啊，皮手套，毛朝外，啊，皮围脖，
1: 啊，
0: 毛朝外，
1: 哎呀，
0: 皮护膝，
1: 啊，
0: 毛朝外，
1: 嚯，
0: 皮套袖，毛朝外，
1: 嘿，
0: 皮口罩，
1: 哦，
0: 毛朝外，
1: 嗨，
0: 皮鼻子套，
1: 啊，
0: 毛朝外，
1: 哦，
0: 皮耳朵帽，毛朝外。皮眼镜毛朝外
1: 啊，
0: 皮眼镜是这没事掏俩窟窿就行，
1: 哎，
0: 掏俩窟窿，您看着，就你离远了一看啊，
1: 怎么着，
0: 离远了一看，就跟一张整皮子似的，
1: 我爸就是个毛孩儿啊，你说
0: 有时候啊，有时候也盯不住，
1: 哦，
0: 啊，有时候也盯不住，
1: 是啊，
0: 有时候实在热的不行了，就找一台阶，牙手往那一搭，
1: 这是人类吗？您学的、
0: 啊、
1: 像话吗？
0: 怎么不是人类、
1: 啊、这是我父亲啊，
0: 就是老爷子啊，就练这功夫。
1: 什么功夫？这一年四季作死的是吗？是
0: 没听说过什么叫作死的、啊、
1: 像话吗？
0: 就老爷子身体好，
1: 就这么练出来的。
0: 哎，锻炼身体呀、
1: 啊，倒很重要，
0: 锻炼身体。我跟你说，现在年轻人也一样，老年人一样，我认为都应该锻炼身体。
1: 哎，这倒实话。
0: 尤其现在，我接触身边好多的朋友就是，好多那些人，他们就上那班啊，上班族，早九晚五的班。
1: 对。
0: 啊，他们那个颈椎身体都不是特别好。
1: 哦，老看电脑。
0: 缺乏这个锻炼。
1: 这是原因。
0: 哎，缺乏锻炼。
1: 对对对。
0: 你像我们年轻的这一代
1: 啊，
0: 老年人咱不说了。你看现在公园里面好多老头老太太，人都挺注重自己身体的
1: 啊。是，
0: 现在就是年轻人，你拿我来说，我就注重我的身体。
1: 您啊？
0: 那当然了。
1: 嚯，
0: 现在咱这体格多棒。
1: 就您啊。

0: 企鹅多硬了。
1: 您都楼了都还硬了呢，
0: 没运好气您这。再拍一下就没事了、嗯、
1: 哎呀
0: 看这没事吧，
1: 对，
0: 知道吗，
1: 下回先买保险你
0: 听说、嗯、真的咱这体质好，
1: 嗯，
0: 多给你看看
1: 啊、
0: 嗯、看没有，
1: 看见了，
0: 看没有
1: 啊、
0: 嗯、怕不怕，
1: 怕
0: 怕吧，
1: 嗯，
0: 我告诉你连我都怕，
1: 您怕什么呀，
0: 我怕他折了，
1: 对，您这叫什么功夫啊，
0: 对、嗯、这就这胳膊看没有没有多余的脂肪肝，知道吗，
1: 脂肪肝长在这儿啊，您像话吗，
0: 就是都是腱子肉，
1: 您这
0: 这都是腱肉，
1: 远了看不见，这近了都噔噔噔噔的，还腱子肉呢，
0: 真的这都是腱肉，这个、
1: 啊、对，你够腱的了，你、啊、
0: 什么叫够腱的了、嗯、咱这个锻炼身体，
1: 嗯，
0: 每天我都锻炼身体，
1: 每天都练，
0: 哎，没那不跟他们那老头老太太似的
1: 啊、
0: 嗯、没事，有的那个人就拿我街坊一个二大爷来说，
1: 嗯，
0: 他那个都不叫锻炼身体，
1: 他怎么
0: 找公园在树上蹭，在那蹭，天天在那蹭，你说那个能锻炼出什么来，
1: 家里没水了呗，那就是
0: 什么叫没水了呀，
1: 洗不了澡痒痒呗，那就是，
0: 这人家讨厌，真的，就他们那个都不叫锻炼身体
1: 啊，人家不叫，
0: 哎，你像打打太极拳，
1: 哦，这个好，
0: 对吧，
1: 嗯，
0: 哎，这个叫锻炼，打打拳，
1: 哦，
0: 因为咱中国
1: 这打拳您能练啊，
0: 呵，可是能练的，
1: 嗯，
0: 我会的拳术那多了，我真的
1: 多了，
0: 那多了，咱中国啊所有的拳术我基本上都会，
1: 嚯，
0: 真的，我会的拳术啊，嗯，不下于上千种，
1: 这拿起嘴来就说呀，
0: 什么叫拿起嘴，
1: 上千种，
0: 这是事实，
1: 嚯，
0: 知道吗，这是事实，
1: 不是，那咱们可别吹牛，
0: 不吹牛，
1: 你要真会那么多，当着亲爱的观众把您学过的拳能给我们说说吗，
0: 就是当着亲爱的观众朋友
1: 啊，
0: 在这说可以
1: 讲讲
0: 啊，可以可以，
1: 嗯，
0: 我把我学过的拳术跟大家伙可以念叨念叨，
1: 我们也长长见识，
0: 尤其是你
1: 啊，
0: 好不好，回头没事我就教给你，
1: 我听听
0: 听不行，
1: 啊，
0: 我教给你，
1: 都会什么拳，
0: 我会什么拳，
1: 嗯，
0: 孟苏七世拳有没有，
1: 这还有点耳闻，
0: 哎，
1: 嗯，
0: 寸锦张关东拳，
1: 哦，
0: 斜穿新秋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烙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
1: 嗯，
0: 虎鹤双行拳，达宗拳，泥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重锤拳，四把月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方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七十二横拳，小石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1: 好，
0: 有飞虎拳、伏虎拳、
1: 嗯、
0: 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鼠拳、牛拳、虎拳、土拳、龙拳、蛇拳、马拳、鹰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鹤拳、鸟拳、黑虎鞭拳、白猿通臂拳、
1: 嘿，
0: 大红拳、小红拳、
1: 嗯、
0: 大东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火家拳、赵家拳、蔡家拳、莫家拳、朝阳拳、宝剑拳、开山拳、靠山拳、公益拳、金刚拳、风魔拳、子母拳、脱口拳、世门拳、地藏拳、太祖剑拳、空手硬手行手拳、行意心意如意拳、劈拳挂拳、歇拳跳拳、蹦拳攒拳、撑拳短拳、横拳短拳、软拳化拳、喷拳跑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武当太一五行拳，
1: 好，嗯，哎，
0: 就这个
1: 会这么多呀，
0: 那当然、
1: 哎、当了亲爱的观众把这些拳给我们练练怎么样，
0: 练不了，
1: 怎么呢，
0: 还没学会呢、
1: 哎、白说了，
2: 器官，为了维持人类生活的正常运转，头脑战队就派了两个人专门管这个事儿，一个是理性，一个是感性，他们在操作区里以各种形式操控人类的喜怒哀乐，一般情况下他们可以做出正常的判断，但是如果他们打架了，
3: 好久没来这儿了，
4: 是啊，有两年了吧，
3: 嗯，
4: 亲爱的，
3: 啊，
4: 我有些话想对你说。

0: 你让我想想，还想什么呀？你小学六年级不就把想结婚的事提上日程了吗？嫁给他呀！
1: 你等会儿。你早头那日记是你让他写的啊，我可没让他写。
0: 什么你呀我呀的，咱俩不都是他的吗？
1: 你看看他啊，除了高点白点帅点还有啥？
0: 还要啥？
1: 不行，这个事儿不能让你来掌控，好吗？
0: 不行，
1: 我说不行就不行。
2: 答应他，答应他，答应他，
1: 瞎跟着起什么哄呢啊？长得帅有用吗？那么多现实问题你考虑过吗？
0: 还考虑什么呀？别让他跪着了，一会儿玻璃盖都卡秃噜皮了。
1: 你看他没诚意。
0: 不是没诚意，你跪你也麻。
1: 行了，我跟你说，你不能那么天真，好不好？你想清楚，我告诉你。
0: 不听不听，王八念经，不听不听，
1: 王八念经，
0: 反弹反弹，等一下，反弹。
3: 对不起，我现在有点乱，我脑子里就好像有两个神经病在打架。
4: 大川，我知道这一切对你来说太突然了，要不然。
0: 跪下。哎。
3: 你让我想一想。
1: 对，好好想一想，你过来
0: 啊。哇，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有这么多美好的记忆球了。哎，这怎么缺了一盘？放哪儿了？
1: 别找了，上次喝大了断片儿。咱们就用这个吧。
0: 干嘛呀？
1: 情绪波动最大这个球，咱们好好看看。

0: 小姐，你真是太有眼光了，这是什么店的断货王，可以试一下。
1: 亲爱的，好看吗？
2: 太好看了，
3: 不能给你买。
2: 我太喜欢了，
3: 不能给你买。
2: 我想穿上试试。
3: 不能给你买，不能给你买，你听不懂吗？
1: 为什么呀？
3: 你看看标价，他肯定说这样的衣服你不是有一件吗？
4: 这样的衣服你不是有一件吗？
1: 这个是五分袖，那个是六分袖，
3: 跟他说这没用，他瞎看不出来。
5: 哇，老公
0: 啊，欢迎光临，很多新货可以试一试。哇，
5: 哎，老公，我可以试一试吗？
4: 试什么试啊？我媳妇买衣服什么时候试过啊？把最贵最好看的一样给我来一趟。嗯，
0: 先生，您看怎么支付？
4: 刷卡。
5: 老公，你真好。
2: 我看还是算了吧。
4: 要不你喜欢的话，咱就……
2: 儿子，
4: 妈，
2: 妈，
3: 妈，
2: 妈，
3: 妈。
2: 啊，他妈怎么来了？我一点妆都没化，你看我这银盆大脸的，我这衣服穿上是不是显胖啊？
3: 你不是穿衣服显胖，你是本来就胖。
4: 妈，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这不是跟你爸手拉手逛街呢吗？
4: 啊，
1: 到头，哎，你爸呢？
4: 对，
1: 怎么就剩下手套了？
4: 这我爸，
1: 别管他了。这位姑娘是，
2: 哎呦，我太紧张了，
3: 怎么了？
2: 怎么办？
3: 怎么办？
2: 哎，放松，放松，
3: 干嘛去？
2: 放松，放松，
3: 行行行行，
2: 放松一下，放松一下，
1: 放松法令纹，放松嘴，
3: 放松布拉盖，
1: 放松腿。哎呦呦！娘，快起来，快起来，使不得！第一次见面怎么就能行这么大的礼呢？阿姨可没有给你准备红包，来，送你副手套。啊！快戴上，快戴上，纯棉的。不臭手。
2: 谢谢阿姨。哎呀，
1: 你就是那个婷婷吧？
2: 婷婷？
3: 婷婷是谁？
1: 谁是婷婷？

0: 我了。
1: 你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
2: 哎呀，妈，别瞎猜了，是我女朋友。
0: 啊，女朋友？孩子，你老家哪里的？我今年多大了？在哪工作呀？我一个月赚多少钱呀？
2: 妈，第一次见面问这么敏感的问题，怎么回答？
0: 也对，也对。那我就把敏感问题去掉。
2: 对。
0: 孩子，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呀？
2: 哎呦我去！
1: 那我回答多少？我说三千。不行，三千太少了，怕人看不上咱。你说三万。
0: 那我不能撒谎啊！
1: 就三千。
0: 三万。
1: 三千。
0: 三万。
3: 三千万。
1: 啊！我天哪！
2: 那个……
0: 哎呀，这么多！
1: 孩子，你是做什么的？
0: 阿姨，我是做梦的。
2: 妈，你这说啥信啥呢？跟你开玩笑呢。
0: 别拿金钱跟我开玩笑。
2: 手套呢？爸。
0: 老头子，老头子。
2: 我手套呢？
0: 快过来，看看儿子的女朋友镜子。
2: 哎，不是不是不是，金大川。
4: 啊。叔叔好。
2: 你好。手套。哎呀，谢谢你啊，姑娘给我找的了。哎呀，这姑娘长得，呵呵。
4: 呵呵呵。
1: 什么意思啊？是嫌我磕碜呢还是丑啊？
4: 都有吧。
1: 好，气死我了。
4: 气大上阵。
0: 哎呀，瞅着给这孩子的脸憋得通红的。不用不好意思，有时间到家里做客，我们家好久都没有来外人了。
1: 外人？首次见面就给我个下马威是吧？
0: 啊。哎呀，老头子，时间不早了。我们该上路了。
1: 这话说的我都不好意思生气了。
2: 说什么呢？你要走你自己走，我还没活够呢。啊，
0: 我们该回家看欢乐喜剧人了。
2: 哎呀，第一次跟孩子见面不得请吃一顿饭吗？
0: 有方清平
2: 不看，
0: 鲈鱼
2: 不吃，
0: 麻花双椒
2: 快走。
0: 走走走走走。
2: 爸，哎，亲爱的，生气了？哎，哎，我爸就是心直口快啊，咱不跟他小心眼，好不好？
3: 什么意思啊？哎呀，我想哭。
2: 哎呀，哎，不是，哎呀，你怎么还哭了呢？
1: 哭什么呀？
3: 你刚才说谁小心眼呢？
2: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你怎么还不讲理了呢？
3: 你跟我讲理，你不爱我。
2: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行了吧？
3: 你还凶我？
2: 亲爱的，我错了，对不起，咱们有话好好说，行吗？
1: 行，咱好好说啊。你给我说清楚，那个婷婷是怎么回事？
3: 婷婷。
1: 还跟我犟吗？直接把这些记忆删除。
3: 那能不能把美好的给我留下？
1: 你爱留不留？这次是买口红，他居然连色号都记不清楚啊！删了吧。
3: 可是，在过生日那天，他不记得我喜欢的是什么色号，就把所有色号都买了下来。
0: 这次我发烧40度，他从头至尾只有一句话：多喝水，多喝水，
1: 喝去吧。
3: 可是5分钟以后，他就出现在我寝室门口，带我上医院了。
0: 哎，
1: 你不是想把这些美好记忆都留下吗？
3: 是
1: 怎么也删了？
3: 我控制不住啊。

0: 我明白了，人的记忆不能只删除痛苦。
1: 哦，我知道了，正是因为生活中有很多不美好，美好才显得尤为珍贵，这才是生活的全部吧。那我们
2: 嫁给我好吗？
3: 我愿意。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智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回头聊，拜拜。
4: 啊，拜拜，改天家里做啊。呦呦呦呦呦呦呦！干嘛呀？
5: 跪下！
4: 你当着外人的面都揪我耳朵？
5: 曹然然，你给我听着。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你这是在引狼入室，你知道吗？咱们两个过日子，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哎，就前两天电视里头播那个入室抢劫，到现在凶手还没有抓到呢。长点脑子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还往家里带，还来家里坐坐。我说这么半天你听见没有啊？
4: 听见了。
5: 大声点，
4: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5: 起来吧。
4: 谢谢。
5: 疼吗？
4: 不疼。
5: 不要和陌生人
6: 我平房一住啊40年，邻里的感情比蜜甜。虽说这高楼大厦好，就有一条我受不了，甭管楼上和楼下，谁见谁都不说话，这时间长了能憋出病。我现在就有点孤独症，今天老牛露一手，我要让全楼的邻居成朋友。糖炒栗子一家一盆，最后这盆送给对门，因为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
5: 开门去。
4: 哎，哟，您找谁啊？
6: 啊，就找你啊。
4: 找我？啊，
6: 我是对门，对门邻居。好，这过年了，我这给您拜年。哎
4: 呦，给您拜年，给您拜年，请进，请进。哎，
6: 好嘞，好嘞。这糖炒栗子，我的手艺。
4: 这么大的栗子，
6: 这热乎的，快点吃。
4: 那我不客气了。哎，
6: 对对对。
5: 你认识他吗？
4: 对门邻居。
5: 你认识他吗？
4: 人家过来。
5: 你认识他吗？
4: 那栗子。
5: 我问的是你认识他吗？认识，你说认识；不认识，说不认识。认识他吗？
4: 不认识。
5: 不认识，你是人栗子。
4: 你只说过不让跟陌生人说话，没说不许吃陌生人栗子啊。
5: 跪下。
4: 当着外人的面。
5: 外人怎么了？跪下。大爷，哎，咱们家今天还有点事儿，不如您先。
4: 您先坐会儿。
6: 哎，好。
5: 大爷，哎，您真是住对门啊？
6: 我那门还敞着呢。嗯，没事就串门去。哎，啊，
5: 好好串门串门。什么时候搬来的呀？
6: 搬了些日子了。这老没意思了。我原来啊，我住平房，是吧？那街坊四邻十好几家，跟一家人似的，不是过年都比过年热闹。嗯，好，
5: 那您搬楼房来住干嘛呀？
6: 唉，儿子孝顺嘛，这不是房主还非得写上我的名儿，这我要不来，我这孩子伤心呢。
5: 大爷，哎，刚才那事儿让您见笑了。啊。
6: 完全理解。
5: 谢谢您老理解。
6: 我是过

0: 男人了。小伙子，哎，
1: 给老婆下跪不丢人。你看你老婆是让你跪地毯，我当年跪搓板儿。
2: 大爷，啊，我说的不是下跪这事儿。
1: 哦，那我把实话都说出来了。
2: 我说的是我不让我老公跟陌生人说话这事儿。
1: 不是闺女，我长得就那么像坏人啊？哟，
2: 您可别误会啊。许宁不是坏人，但不允许我们不把您先当成坏人加以防备，毕竟咱们不认识嘛。啊，
1: 哦，那现在就算认识了。
2: 不算。您说对面那房子房主是您？
1: 是啊。嗯，
2: 我不信，口说无凭啊。
1: 稍等，稍等。
3: 妈，太过分！
2: 说话闭嘴吧，你就知道吃栗子，饿着你了是吧？过来。
1: 哎呀，这多亏啊，搬过来啊，这东西还没归位，要归位还麻烦了。哎，闺女，来来来来，房产证、身份证，是一人不？老婆卡着眼了，我姓牛，
2: 牛大爷。
1: 户口本，嗯，退休证，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这个。糖炒栗子参加第三届国际美食家大赛金奖奖状哟，
3: 啊，好厉害呀！
1: 这，嘿嘿，哦，我那个出生证最说明问题了。我哪年哪月哪天几点几分在哪个医院生的，哪个医生接生，哪个护士接生都有签字，我给你们拿去。啊，
3: 不是不是，牛大爷啊，不拿了。
2: 您是好人。
1: 我算好人了。
4: 绝对好人。
1: 看你们俩是不是好人，我这现在还不知这根知底啊。哎呦，
2: 大爷，咱们给您拿证去。
3: 拿证拿证。对。
1: 在我眼里头你们都是好人啊，在座的都是好人，谁也别拿那个房产证。
2: 这大爷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大爷。嗯，跟你妈还般配。嗯，只要把你妈往他那屋一搬，咱俩可终于可以省心了。
3: 你刚才还不让我跟这大爷说话呢，这么会儿功夫把我妈都嫁他了。
2: 这大爷有房有车有退休金，你妈过去不受委屈。哎，
3: 不，那人家同不同意？
1: 不，
2: 大爷啊，您先坐，您坐。啊啊，是这样的啊，我那婆婆呀，人特别好啊，
1: 她好，
2: 而且现在还单身着呢。哦，
1: 单身，需要我做什么？
2: 需要，我觉得吧，我那婆婆跟您特别的般配。哦，
1: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的意思让你婆婆搬到我那儿去住。哎，那我老伴儿是不是得搬出去？
2: 对不起大爷。
1: 不，你这样是对不起你大娘。
2: 那我给大娘道歉。哎，
3: 道歉。啊，
1: 不，见了面你千万别跟她提这事儿，你惹急了她抽你。哟，
2: 还打人呢！哎呦，
3: 大爷啊，您也够可怜的了。
1: 哦，不，他不是打我啊，我们这刚过了金婚，他疼我还疼不过来，他不会打我。
2: 那打谁呀？啊？
1: 打邻居。
2: 这还有这爱好呀？
1: 他是真拿邻居当亲人呢，啊，见谁家的孩子要是不孝敬老人，我天哪！他真是当成自个儿孩子孝，所以说闺女像你这样的，你离他远点儿。嗯，真是
2: 我。哎，我又没不孝顺。
3: 对啊，
1: 就你刚才跟你老公说那话，你妈往这儿一翻，咱就省心了。这孝顺，说白了不就是把婆婆扫地出门甩包袱吗？
2: 哎，大爷，您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大爷。哎呀。
1: 我这包东西给你们看完之后，你们对我就算知根知底了。我什么人？我过来几十年了，我见得多了。就你们不用多说，就刚才这一句话省心了。我跟你们也是知根知底了。
3: 不是，牛大爷，这话您就说错了。我老婆是真孝顺。
2: 你跟人说得着吗？你
3: 牛大爷，您可以说我不孝顺，您要说我老婆，真的，我在老婆面前不配说孝顺。
1: 你们俩都不配。当然了，

0: 咱们第一次见面啊，按说这大过年的，我这样说也不吉利不好。但是你们这是把我逼到这份上，我不说，我心里实在是憋不住。你们肯定是没孩子，因为不养而不知父母。慢慢悟去吧。
1: 不是牛大爷，您
0: 行了行了，我给你们扫兴了啊！这大过年，
1: 不是牛大爷，您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0: 啊，你说，
1: 我父亲走得早。 我父亲走得早，我们俩一结婚，他就张罗着给我妈介绍老伴的事儿。他说我们做儿女的再孝顺，都替代不了老伴的作用。所以这么多年介绍的老头就多了，所有人都得先过我老婆这关，人品好，心眼善，这是最起码的。您还得身体好，不然怎么照顾我妈？所以我老婆一眼就看上您了，觉着把老娘托付给您，我们就开心了，放心了，是这么个省心了，牛大爷。
0: 而且我妈现在住的房，是我老婆花钱买的。她坚持在房本上写我妈的名字，甭问为什么，一定和您儿子要给您买房子还要写上您的名字，目的是一样样的。孝顺，孝顺，你们都孝顺，你也孝顺，小伙子。这房子要是你买的，你也会写上他的名字，让他爸爸妈妈高兴。闺女儿。
2: 闺女，爸爸给你们送好东西来了。什么好东西？啊，看看，这是你妈妈给你们买的，趁着我们老两口身体还好啊，抓紧。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哎，
0: 闺女，你怎么哭了？
3: 被你跟妈感动的。
0: 要不闺女就是爸爸的小棉袄呢，这别，哎，这位是，啊，
4: 这是咱们的新邻居啊，
0: 我就在对门哦，你就对门的，
2: 给您拜年，哎呀，这老邢，哎呦，
0: 这是多少年了？
4: 是啊，
0: 闺女，哎呀，
4: 这就是以前家门口的你牛大爷呀，
0: 这是丫头啊，
2: 是啊。
0: 你忘了，小时候你放假了，我和你妈没时间管你，你牛大爷是一边出着摊儿，是一边带着你呀。那年秋天，你发高烧，老牛啊，要不是你送医院及时，我这孩子，还不是自个儿孩子吗？可你那一车的栗子。
4: 全给雨水泡了，我忘不了啊！牛大爷，
0: 闺女，
4: 对不住，我没认出您来。我也没认出来啊。啊，老徐啊，
0: 啊，
4: 咱们当年没钱，但是为了让孩子们能过好日子，咱们可以说是勒紧裤腰带，
0: 对，
4: 无怨无悔，
0: 是。
4: 咱们都说孝顺，当然了，咱们当年孝顺，咱没那条件，但是再有条件，也不会像他们这个孝顺法。我们是让老人呢事事顺心，可他们的，是让我们活得心里踏实。闺女，牛大爷错怪你了，牛大爷这儿给你道歉。
3: 不用，
4: 我就不下跪了，他下跪了。
3: 大爷。
5: 行了，什么话都不说，以后用得着牛大爷，只管说话。
3: 对，哎，
5: 我上去找你们牛大爷，好不好？
3: 哎，
5: 这过年了，咱们是不是给邻居、给楼上楼下拜个年去？
3: 好啊，
5: 一楼的、二楼的、三楼的、四五六、七八、九、十楼的出来喽！
3: 拜年了。
6: 孙悦还有俺孙悦呢，
5: 那怎么了？好好好好好，谢谢，感谢心爱的朋友们的热情掌声。
6: 对，
5: 我记得在我印象当中，来洛阳演出这不是第一次，
6: 不是，
5: 是第二次。我记得好多年前来洛阳演出是跟我师傅一起来的，
6: 头一回。
5: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洛阳水席。
6: 对，
5: 真的很水。
6: 就是什么都搁在胡辣汤里泡着，
5: 印象当中洛阳水席
0: 然后我师傅说去哪儿演出都能吃饱，
1: 嗯，
0: 就来洛阳没有吃饱。

0: 喝饱的。
1: 对，因为都是水。第二次来到洛阳，心情十分的开心，
0: 对，
1: 十分的高兴。那个大哥，请坐好，好不好？哇，这几个人没有买票吗？还是怎么样？坐那儿了，心情十分的开心。上台来呀，先做一个介绍。
0: 应该的。
1: 我是北京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
0: 对，
1: 是一个小学生。
0: 客气。
1: 我的出生地就是在河南。
0: 河南。
1: 咱们都是老乡。我是老乡。你带劲，那个。
0: 什么叫带劲？
1: 我是河南濮阳。
0: 哎，
1: 离咱们这儿还是有点距离。我来之前啊，我那个跟朋友聊天，我说教我几句这个洛阳话
0: 啊。洛阳话。
1: 对，我有一个好朋友叫曹随风，是咱们洛阳人，是吧？
0: 曹随风。
1: 哇，原来都不认识他吗？这个人真不红。那个随风，教了我几句洛阳话，我学了半天，我没有学会。
0: 哦。
1: 什么吃面叶儿？
0: 啊，面叶儿。
1: 对，洛阳话怎么说？面油。
0: 面油。
1: 面
0: 油。
1: 什么妈妈怎么说？没。
0: 我听着跟牛似的。
1: 没。哎呀，我学了好久没有学会。本来想给大家秀一段什么洛阳话，实在是抱歉，真的没有学会。希望大伙能够理解啊。沉痛的介绍一下，隆重的介绍。
0: 你等会儿，什么叫沉痛的？
1: 隆重的。
0: 你也甭那么客气。
1: 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
0: 我呀、
1: 这是我的搭档。
0: 对，
1: 搭档叫。孙悦啊，谢。
0: 他们要不说就忘了吧。
1: 不是，我好久没有说相声了吗？
0: 那也不能忘。
1: 把您忘了，咱俩合作今年是第七个年头了。
0: 七年了。
1: 七年了。
0: 嗯，
1: 朋友们。七年之痒。
0: 就剩挠挠了。
1: 是不是？痒不痒？
0: 不痒。有点热。
1: 七年之痒，七年的合作时间。不能说是默契吧，
0: 对，
1: 反正台底我们私交很好，
0: 合作愉快，
1: 台上也是非常好的搭档。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忙别的事情，
0: 各忙各的。
1: 共同忙了一个事情，就是参加一个电视节目。这看了吗？叫欢乐喜剧人，也没有什么成绩，对吧？
0: 也没怎么努力，反正。
1: 对，也没怎么努力，反正我去的时候，我师傅问我说，有个节目叫《欢乐喜剧人》，你想去吗？因为他有第一季嘛。
0: 对。
1: 第一季总冠军沈腾，我说这个我不想去了。我不想去。我师傅说，去吧。挺好的一个节目，我说我不去。我师傅说给钱，我说好。
0: 你也是。
1: 我就去了。
0: 那还不
1: 去了第一期我就问我说万一被淘汰怎么办？
0: 对呀、
1: 我师傅说他们不敢。喂。后来我说
0: 你给谁钱呢？
1: 后来我说您是把这个节目怎么买下来了，是怎么着
0: 啊？入股了。
1: 我师傅说你别问，不用问，知道吗？其实一直到最后我们还是有比较好的运气。最后拿到了一个奖杯。
0: 对，
1: 挺好的事情。我觉得这每当演到这会儿啊，就应该就鼓掌啊，是怎么着，有一个
0: 原来你没交代清楚。
1: 辛辛苦苦好几个月。
0: 四个月
1: 没算是白费劲。
0: 对，
1: 感谢大家一路来的支持。我们两个走上台不是闲跟您聊天的
0: 啊，
1: 是给您说相声来的。
0: 对了，
1: 说相声首先说啊，你得有文化。
0: 没错，
1: 得有这个很好的底蕴。
0: 对，
1: 孙老师就不错。
0: 我
1: 有文化
0: 啊，有点儿，
1: 有知识。当今这个相声界啊，很少有人跟孙老师相提并论。
0: 那是他们嫌脏，那是。
1: 怎么了？
0: 有文化有什么？
1: 有知识吗？
0: 你说清楚了。
1: 文化有知识，大知识分子。
0: 有文化吗？有知识。

0: 我还大吃屎分子，我还不是你们这一后台只我一人消化是怎么着？
1: 不是你不是胖吗？你不是
0: 不是你要说什么到底？
1: 不有文化，有吃屎大吃分子，
0: 对对对对，别嚷嚷了，这有文化有知识，
1: 有知识不是吃屎。嗨，我有口音，我有口音。
0: 你有口音啊？
1: 啊，有口音，
0: 就撑着我啊。
1: 没事没事啊，
0: 好好知识，
1: 有文化有知识。
0: 哎，
1: 大学毕业，
0: 还大学毕业，
1: 那可不是吗？
0: 大学，
1: 大学毕业。
0: 哎，
1: 我们后台好几个大学生。
0: 有几个？
1: 嗯，什么高峰，
0: 高老师，
1: 天津大学，
0: 没错，
1: 水产系。
0: 我头回听说着。
1: 研究什么螃蟹什么大虾呀？研究这个。
0: 哎，水产公司的。
1: 栾云平，
0: 小栾，
1: 清华大学。
0: 哦，
1: 装修系。
0: 对了。清华包工队，
1: 好几个教室那个腻子都是栾云平抹的，知道吗？
0: 腻子，好，还不是大工程，还不是，人家叫土木工程。
1: 土木工程，
0: 哎，
1: 哎，还有于谦，
0: 于老师，
1: 北电的，
0: 什么？
1: 北电，
0: 北电，
1: 北京电影学院。
0: 哦，对对对，没错，
1: 导演系，
0: 导演，
1: 导演，天天导演，哪哪哪哪哪导演。
0: 您等会儿吧，
1: 现在眼神好多了。
0: 你得等会儿。哦，天天导演。
1: 啊，
0: 那倒两天不就瞎了吗？那个
1: 怎么瞎了我？
0: 哪个导演啊？
1: 导演吗？
0: 没导自己眼睛啊？
1: 不是吗？
0: 没有，指导表演，
1: 指导表演。
0: 哎，
1: 这几位到他这儿全都歇菜。
0: 哦，都不如我。
1: 不行。
0: 哦，
1: 什么大学？
0: 我啊，
1: 嗯，
0: 我北京农大。
1: 农大
0: 啊，农大。
1: 各位，农大，
0: 嗯，
1: 农大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挤一挤，是吧？
0: 哎呦呦！哎呀，太恶心了！这我长到豆上了我啊！哪个农大？脓包啊？
1: 豆大？
0: 没听说过，啊，豆大还得农业大学，
1: 农业大学，
0: 北京
1: 了不起呀，
0: 啊！不敢这么说，
1: 土木工程，
0: 嗯，
1: 园林设计就研究这个，
0: 古建维修。
1: 哪天吧？
0: 啊，
1: 孙老师，
0: 怎么着？
1: 哪天上我那儿？
0: 上你们家？
1: 我搞搞你。
0: 哦，你好。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哎哎哎哎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不是你还得了礼了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不是你什么叫搞搞我呢？干嘛？
1: 我弄弄你！
0: 你可越来越直接了啊！不是你要干嘛啊你啊？
1: 就是我教你点东西，搞搞你。哦，辅导辅导。
0: 不是您等会儿，我没明白啊。
1: 辅导你。
0: 你辅导我？
1: 对，
0: 辅导我什么呀？
1: 文化和知识。
0: 哟，到你自己这儿这么清楚呢？哦，您先等会儿吧。哦，这一后台嘛，文化水平我最高。
1: 对。
0: 哦，你要辅导辅导我？
1: 对。
0: 那这么说，你文化比我高啊？
1: 你看出来了？
0: 我没有
1: 看出来了，
0: 没有，我连男女都没看出来呢。
1: 其实他看出来了。
0: 我哪儿看出来了？
1: 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
0: 你不玩去你啊，
1: 崇拜我？
0: 谁崇拜你啊？我
1: 就是崇拜我。
0: 不不不，您这么说，我们都是大学的学历
1: 啊。
0: 您什么学历啊？
1: 大学。能看看能看看，这都玩的通秀。
0: 甭来这一套啊。不是你大学
1: 啊？
0: 你大学学历
1: 啊？
0: 哪大学啊？啊！你走开！大声说出来，
1: 让我悄悄的告诉你。
0: 有不用，对，说
1: 啊，北大。
0: 不是你们待会儿得遇，我都没听见他说什么。不是哪儿？
1: 北大。
0: 北大？
1: 什么？你再说一遍。
0: 北大啊，
1: 北大，
0: 错了，
1: 呸！
0: 哎，不是，那是我听你说的什么呀？
1: 我说的北大。
0: 那我说的呢？
1: 北大，
0: 呸！你吓唬我干嘛你？
1: 你说北京大学呀、
0: 啊？就北京大学啊。
1: 那我哪考得上啊？那什么分数了？
0: 哦，没考上。
1: 这600多分呢。
0: 哎呦呦呦呦！哦，北不是那北大，
1: 不是
0: 北大，哦，北京医科。

0: 大学，那叫医科大，那叫北大吗？
1: 哦，也不是，北京邮电大学，
0: 那叫电大，那叫北大吗？
1: 电大，北大，北京联合大学，那叫联大呀。
0: 对呀，
1: 不是哪儿北大呀？
0: 我没上过呀。
1: 不是您没上，你告诉我北大干嘛呀？
0: 我在骗你呀。
1: 不是，这都什么人呢？这怎么？
0: 我在骗你，怎么这整个人老假呀？
1: 你回老家就能骗人玩了是吗？
0: 啊，
1: 没听说过。不是你大学上没上过？
0: 没上过呀，怎么了？我没上过大学啊。
1: 这玩，
0: 我骄傲了吗？我自豪了吗？
1: 你还不知道害臊呢？这行，不是没上过大学，你教我什么呀？你教我啊？
0: 教你的东西多了。
1: 你教我什么呀？
0: 很多知识不一定是在大学学到的，对不对？
1: 什么知识？我听听。哎，
0: 那多了，
1: 说
0: 了
1: 说说说说说，
0: 什么插秧？什么插秧？你说的是《欢乐喜剧人》播过的那是？我能再说一遍吗？插秧，
1: 你。你呀，你给我歇会儿吧，你啊，自己打自己嘴巴吗？这
0: 不是，他们爱听啊，
1: 我没听说过，甭废话啊！你教我什么？先说说，我跟你闹呢吧，你
0: 沾点高中的知识好不好？
1: 哟，那高中你上了啊？
0: 当然了，
1: 哦，什么高中啊？
0: 洛阳一高。
1: 你先等会儿啊，
0: 有没有
1: 啊？
0: 嗯，必须得有。
1: 我是有是有，我只听说过这个大学呀、啊、可以考到外地去，我不知道高中还能考到外地呢。你不是濮阳人吗？
0: 啊，
1: 你怎么跑洛阳读高中来了？
0: 我在哪儿演出，我就考到哪儿。
1: 哦，在哪儿演就考到哪儿啊？哦，洛阳一高。啊、哦，
0: 嗯，
1: 洛阳一高上几年？
0: 那个小胖墩，你过来，来来，人过来，你过来，来，没事，你过来，
1: 叔叔保证不打死你啊！
0: 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1: 也不是很胖嘛，
0: 过来，过来，哎，站这个栏杆这儿，哎，站好，站好，站好，哎，好好好，
1: 保证不咬你，
0: 嗯，回去，回去啊。
1: 就是看你听不听话。
0: 这孩子，你们家高中上八年啊？
1: 人家错就错了，你折腾他干嘛你？不是你说几年？你上几年去呢？高中？
0: 没几年。
1: 没几年是几年？
0: 三年。
1: 高中？
0: 那就四年。
1: 四年吗？
0: 两年。
1: 你有准主意没有啊？
0: 我没上过高中。怎么了？
1: 你不编瞎话吗？你没上过高中，你吹这牛干嘛呀？
0: 谁吹了？谁吹了
1: 啊？
0: 就是没上过呀。
1: 没上过说没上过。那初中上了吗？
0: 那得上了，那得上了。
1: 不是，这初中哪儿上的？先问
0: 洛阳一初。
1: 快死在洛阳了，
0: 嗯，我以后要埋在洛阳，
1: 好吧？给你撒在河里。嗯，
0: 初中呢，一共上了三年。
1: 哦，
0: 哎，
1: 初中三年。
0: 等会儿，你等会儿，九年义务教育，九年小学，小学六年，初中三年。
1: 啊，那是您多了该找人家钱了。哦，初中上三年。
0: 对了，
1: 初中都学什么了？
0: 学。不是插秧，不是插秧，没法再纠缠这个了，要不然这个节目说不完了，你知道吗？初中一共就上了没几年，然后就因为各种原因，就不上了，不上了。
1: 初三不上了。
0: 对，我在学校耍流氓来的，开除了就。
1: 别开除啊！应该判你，应该
0: 判我干什么？判我干什么？
1: 耍流氓来的。
0: 老师对我耍流氓。
1: 老师是真看不见你们，
0: 真的呀。

0: 看这个小孩长得多带劲呐、啊！啪，
1: 就给嘴巴，这叫耍流氓啊！
0: 那可不是吗？
1: 啊，你甭说这个，上头上了没上就没上
0: 了，上了没几年，在濮阳上的。
1: 哦，还真是在濮阳上。
0: 哎，对了、嗯，后来呢，就来到北京打工工作。别看我学历不高
1: 啊，
0: 但是我照样有文化。
1: 你有什么？你打算教我什么？
0: 教你什么？
1: 嗯，
0: 教你
1: 嗯，
0: 吟诗，好不好？我最喜欢吟诗。
1: 吟诗？
0: 我走到哪儿吟到哪儿。
1: 您先等会儿，您等会儿。
0: 特别爱吟。
1: 您要说吟诗，我就问一句：这个初中到底是谁跟谁耍流氓啊？
0: 那都过去了，不要聊那个了。
1: 废话，什么叫吟诗啊？
0: 吟诗嘛，
1: 没不能，国家管知道吗？
0: 一看你就没有吟过，国家管我干什么？
1: 我什么叫没有？不是我问你啊，你的吟诗的吟是哪个吟字？
0: 没有吟过
1: 哪个字？
0: 一个三点水，
1: 就这个呀。
0: 一个三点水，这边一个今天的今，
1: 对今。对，
0: 不对啊？等会儿啊，等会儿。一个口字边，一个今天的今，吟荡吟唱的吟。
1: 就您这水平，小学毕业了吗？
0: 吟唱的吟。
1: 哦，吟诗。
0: 对，
1: 虎啸龙吟的吟，
0: 吟诗作对，这是我最喜欢的。
1: 哟，还作对呢？
0: 哎，走到哪儿做哪儿，我跟谁作对，都好。
1: 哦，得谁跟谁作对。
0: 对了，
1: 那你得混一好身体啊，这得。
0: 这跟好身体有什么关系吗？
1: 啊、跟人作对，人不打你吗？
0: 又不明白了。就我是一个文人，
1: 谁呀、啊、谁呀、啊？你还文人呢你？
0: 有文化的人，
1: 哎呀，
0: 打对面过来一个有文化的人，
1: 嗯，
0: 他给我出一个上联，上联是大嘴巴抽你，我不加思索给他来个下联，
1: 上联，
0: 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啊，上下联嘛，做对嘛，
1: 这不贱骨头吗？这个，您这不怎么样，知道吗？
0: 横批绝不怕死，
1: 豁出去了，
0: 这是。上下联我可以一起做、哦、写对联这是我最拿手的。
1: 哦，就写咱们这个对联。
0: 对，
1: 春节就家家户户贴门上的对联。
0: 对，
1: 你能写？
0: 当然了，
1: 上下联带横批。
0: 对呀、啊、
1: 你有这么大能耐。
0: 那怎么了？
1: 那可水平得高，知道吗？要求的。
0: 当然了，
1: 你真想
0: 裤裆着火
1: 怎么讲啊？
0: 当然了。
1: 哎，对，我看你这门也是没扑灭。哎，您是火窜上来的，嗯，
0: 裤裆着火、
1: 啊。您真能写，
0: 哎
1: 哎，那就是您写这有什么条条框框，比如什么固定的题目啊什么的，我只能写这个，我只能写这个，有吗？
0: 什么都行，
1: 什么都行，
0: 出个题目我就能写。
1: 哦，出个题目就能写？
0: 对，
1: 哎，那我要出个题目，您能写吗？
0: 是个人都行。
1: 哦，是个人。不是，您这话怎么那么损呢、啊？
0: 怎么着？质疑自己了？
1: 谁质疑自己了？说话太损了，这个不是就我出题目，您就能写？
0: 能写，
1: 上下联带横批。
0: 对，
1: 就这么大能耐。
0: 哎，
1: 现场钻词。
0: 对，
1: 嘿，行了，我想想啊，我出一题目，上下联的。哎，我们在那开车进剧场的门口，
0: 嗯，
1: 有卖小吃的，有卖煎饼的，
0: 煎饼。
1: 哟，您的嘴烫着了是吗？你什么贴着撑上了这嘴？
0: 什么什么什么
1: 什么砖饼还煎？煎饼
0: 煎？
1: 哎，有天津煎饼、山东煎饼、
0: 煎饼侠。
1: 哎，这还
0: 煎饼侠到现在没有给我钱啊！
1: 别提别提，
0: 没给我钱，
1: 给不了你。
0: 嗯，好，
1: 找你要就不错。
0: 嗯，煎饼没法写，
1: 煎饼没法写，
0: 写完了贴哪儿啊？
1: 贴
0: 煎饼上怎么吃？
1: 吃一嘴墨水那个。
0: 就是啊，
1: 不，您甭管。咱不煎饼吃有那防尘罩的吗？
0: 啊，
1: 贴那防尘罩的。
0: 好，
1: 行吧。
0: 好，
1: 煎饼上下联带横批啊。
0: 我写的稍微的小一些，
1: 干嘛呀？
0: 好让它贴，好不好？
1: 您甭管，您甭管，您就写煎饼啊。
0: 上联，
1: 上联，
0: 撑圆面稀，刮开大。
1: 哟，这句怎么听得这么大白话呢？
0: 什么大白话啊？
1: 您这是撑是圆的，
0: 摊煎饼的撑是圆的、
1: 嗯，
0: 面是稀的，往上一蒯，刮开喽。
1: 哦，拿着篦子一刮开，
0: 大。
1: 哦，这是上联。
0: 对，
1: 那下联呢？
0: 葱多酱少，卷上长。
1: 葱多，这是
0: 多搁点。

0: 味提味儿，少刷点酱怕咸喽，卷上它是长的，
1: 嘿，那叫横批，
0: 越吃越短，
1: 这不废话。别掩饰了，真的，别转圈吃了，就这菜样可不越吃越短呢、啊、哪儿的越吃越长的，
0: 越吃越长的
1: 啊，
0: 当然有啊。
1: 什么呀？
0: 贪吃蛇呀、啊、你这起什么哄啊，你们
1: 我汗都出来了。
0: 贪吃蛇
1: 哦，贪吃蛇、哦、
0: 诺基亚手机，
1: 哎，对，您看这上下联写的还行，就您这横批怎么觉得有点刺、啊、
0: 横批好，
1: 没觉出好的横批，好不如上下联呢，
0: 很好。
1: 您看这一百分，这横批就得减掉40分，我看着你
0: 那你及格了
1: 啊。行，甭说这个，哎，还能写吗？
0: 能写，
1: 能写啊，
0: 哎，
1: 能写，我想想，哎，咱给这厕所写不对联怎么样？
0: 厕所，
1: 因为这么大剧场这么些人，这厕所是必备的，
0: 没法写。
1: 怎么没法写？
0: 厕所有现成的呀。
1: 厕所哪有对联啊？
0: 写着呢，
1: 哪儿写着呢？
0: 上联
1: 啊，
0: 小便请往前站。
1: 下联，
0: 大便蹲正坑位。
1: 横批，
0: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1: 多好啊！那是对联吗？那是广告语，知道吗？
0: 您让我炫编炫写，是不是？
1: 这嘴怎么了？您这嘴老跟掉到圈里似的，真的。
0: 炫编炫写，
1: 炫编炫写。哎，这。厕所能写吗、哎、
0: 能写啊，
1: 来，
0: 上联，
1: 上联，
0: 进门来呲牙咧嘴，
1: 呲牙咧嘴
0: 憋的呀，哎呀，
1: 哦，
0: 哎，大哥你快点
1: 了，哎，就别开着门，
0: 大姐，哎呦，
1: 大姐走错了啊，这边
0: 公共厕所
1: 啊，这叫公共厕所，不能混搭呀，
0: 进门来呲牙咧嘴、
1: 哦、那这下联，
0: 下联，出户去展眼舒眉，
1: 展眼舒眉是
0: 拉痛快了，
1: 哦，舒服了，
0: 哎，
1: 哦，横批
0: 先拉后擦，
1: 哦，先拉，多新鲜呢，可不先拉后擦的吗？哪有先擦后拉的呀？
0: 先擦后拉废纸啊，
1: 那废裤子呢？
0: 你别老提呀、啊！
1: 对，真不怎么样，我告诉你。人家上下联都能听，就这横批怎么这么难听呢？
0: 多好啊！
1: 人家不怎么样，这不是还能写吗？
0: 能写。
1: 那我再出个题目啊。
0: 好啊。
1: 一演出之前呢，我们这个大家都喜欢那个，就化个妆啊，收拾收拾身上，剃个头，
0: 嗯，
1: 理个发，
0: 理个发。
1: 您就给这理发馆写个对联。
2: 理发馆呐、
1: 啊？怎么了你？
2: 好啊。理发馆写一个。
1: 理发馆至于这样吗？
0: 上联
1: 啊，理发馆。
2: 粉灯。闪烁，裙子短，
1: 下联，
2: 敲窗招手引客来，
1: 横批，
2: 小心警察。
1: 哎呀哈，您啊，您等会儿吧，您啊，干什么？别哈哈了，知道吗？您说这是理发馆吗？
0: 不是吗？
1: 这是理发馆吗？
0: 不是吗？
1: 废话，这理发馆你推门进去，那桌子上连个推子都没有，知道吗？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听你师傅说的。嗯、
0: 臭不要脸，这位。
1: 甭废话，咱不是说这个啊。
0: 屎盆子扣我师傅胸口上，你这子像话吗？
1: 怎么不扣脑袋，扣胸口上还得？
0: 那多脏啊！
1: 您等会儿吧，咱说的不是这个小发廊啊，
0: 嗯、
1: 这无照这不行，咱说是正规的理发，
0: 正经的美发馆。
1: 哎，对了，
0: 好，
1: 您来一个，
0: 听着，上联，
1: 上联，
0: 进门来蓬头垢面，
1: 蓬头垢面
0: 需要修理了，
1: 哦，得乱。
0: 哎，
1: 那下联，
0: 出户去薄面书生。
1: 薄面叫白脸，
0: 对，
1: 干干净净，
0: 弄好了。
1: 哦，横批呢？
0: 不刮眉毛。
1: 啊、哦，不刮眉毛。废话嘛，这不
0: 没有刮眉毛的，
1: 刮眉毛改鸡蛋了，知道吗？不是，咱各位您听半天，你也琢磨，就这上下联还不错，就这横批怎么这么难听呢？这么着啊，我出个主意，我让他给你们各位观众写。

0: 不对联怎么样？
1: 上下联
0: 咱不听，
1: 咱就听横批。好听的您给他鼓掌，要不好听的，把您屁股底有椅子是吧？您就照他脸上追，行吗？我一说横批一招手，你们就抄椅子，行吗？托付各位了啊！
0: 对对对，
1: 刘老师，来吧来来吧，嘿，您那个学问还真好，
0: 那是，
1: 您这对联我还真爱听，
0: 是不是？
1: 哎哎，那个我再出个题目行吗？
0: 您说，
1: 哎，您给今天来的观众写副对联，
0: 给现在观众朋友们写副对联，
1: 没错，
0: 太好了。
1: 怎么样？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哎、就写上下联，横批就不要了。
1: 您
0: 上联，上联是，
1: 您是赶时间吗？
0: 赶时间，
1: 那直接写横批啊。
0: 您说去死吧你，
1: 指不定谁死那会儿。您来来来，
0: 都得有，
1: 都得有。
0: 你听着啊，
1: 上联清楚了啊，
0: 上联是
1: 上联，
0: 请诸君到此处消遣娱乐
1: 啊，这下联下联，
0: 听我们说相声，敞笑开怀，
1: 横批了啊，
0: 多福多寿，不是多福多寿，
1: 哎，不是这，你等，哎，这怎么这么好啊？
0: 我怕挨揍。
1: 合着该听见了，这
0: 废话！
1: 哎呦，
0: 骂两句街就完了，椅子还得拽我，
1: 那怎么了？不是你这写的还不错啊？
0: 嗯，
1: 哎，正格的，您敢给自己写一副？
0: 给我自己写一副对联？
1: 对，
0: 我早就写好了。
1: 哦，早就没人问过，合着
0: 你听着啊。
1: 哦，
0: 上联，
1: 上联，
0: 生得一身书生意气。
1: 哎，嘿嘿，我瞧出脚气来了。
0: 下联呢？下联。长得那么潇洒漂亮，
1: 哎呀，真敢写横批，
0: 人见人踹，人见人爱，
1: 还是人踹好，我听着，
0: 人见人爱，
1: 哎、这两副对联的横批写的还都不错，
0: 那是，
1: 您趁您热乎气儿
0: 啊，
1: 您给我来一副，
0: 给您写副对联，
1: 给我写副，
0: 写您的身材好不好？
1: 写、啊、副
0: 身材，
1: 写我身材干嘛？啊、
0: 上联
1: 不就是
0: 这么胖？
1: 啊、对，
0: 下联从未被超越。
1: 对不对，
0: 下联捧哏怎么样？
1: 不，
0: 上联一直在捧哏。
1: 对，没劲，
0: 去你的吧！
1: 什么去？您写我点好事儿，
0: 您还有好事呢？
1: 对，我怎么能有好事啊？
0: 什么好事？
1: 你啊，
0: 脚气好了，
1: 也没听说过。你哎，你写我结婚
0: 啊？
1: 娶媳妇。
0: 你可以吗？
1: 我你管着吗？你管着吗你？
0: 好
1: 啊，
0: 结婚娶媳妇，
1: 媳妇结婚办喜事，
0: 这是好事。
1: 对了，
0: 写一副好的，
1: 写副好的。
0: 上联，
1: 上联，
0: 亲朋贺喜百余位。
1: 哦，来的朋友多。
0: 对了，
1: 这好。下联，
0: 新娘携子两三人。
1: 哎，不，你等会儿，这携子这
0: 横批好啊。
1: 那横批是
0: 进门当爹。
1: 去你的了！

0: 辞旧迎新，每个人的心里啊肯定都是高高兴兴的，我也不例外。可是我们家这老公啊，这两天净给我添乱，这不电话又来了吗？我是真不想接。喂，我在哪儿呢？你管我在哪儿呢？你心里还有我吗？短信的事儿你不说清楚了，这家我是不会回的。你敢在外边给我找妹妹，我就敢给你找一大哥。我手机快没电了啊，你别给我打电话，我也不想接你电话。那你那么想找我的话，你就打88216767吧。喂，喂，记住了没有啊？臭男人，我看你怎么解释。
1: 我解释什么？
0: 你想干嘛呀？
1: 啊，我不干什么，我打个电话。
0: 你打电话排队，懂不懂先来后到啊？
1: 哦，你打。

0: 别剁了，厕所那边呢。
1: 谢谢啊。哎，我上什么厕所呀我呀？不是你打电话能不能快着点啊你啊？
0: 我心里比您还着急，我这等电话呢。
1: 哎，哎，你这不是有手机吗你啊？
0: 没电了，没电了。您不是有手机吗？
1: 欠费了，欠费了。大姐，
0: 你叫谁大姐呢？我有那么老吗？
1: 没有没有，我老，一看我就是你大哥。小姐，
0: 骂人是不是啊？谁是小姐了？谁是小姐了？
1: 我什么时候骂你了？大妹子，大妹子行吗？大妹子，我是个出租车司机，好夜班的，每天晚上这个点都给俺老婆打个电话。哎，你别误会啊，俺老婆不接，只要俺家的电话响三声，俺老婆就知道我在外边平安了。俺老婆神经衰弱，她要是听不见这三声电话，
0: 行了行了，大哥，你打吧打吧啊。
1: 哎，谢谢你啊，你放心吧，俺老婆不接，不耽误你多大的功夫啊，响三声就行。谢谢啊。
0: 喂，你怎么才来电话呀？我都动半天了。我跟你说啊，大哥就在我身边呢，你等会儿。大哥，麻烦说句话。
1: 干什么？
0: 听见了没有啊？你也会生气啊？你也知道吃醋是什么滋味吧？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师傅，
1: 哎，
0: 找您的。
1: 找我的？谁呀？喂，谁呀？老婆，哎，老婆，你怎么打过来了呢？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老婆，我没想到你能打过来。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说你打过来的不是时候。哎，不是不是不是，哎呀，老婆你，喂，喂，你跟老婆说什么了你啊？
0: 没说什么呀，说你是我大哥。
1: 谁是你大哥呀？谁是你大哥呀？
0: 不是，
1: 大妹子，大妹子，我求求你，你别说话了，俺老婆都误会了啊！我求求你别说话了。哎呀，喂，我是他大哥，刚认的大哥，俺两个根本找你的吧？
0: 找我的？谁？
1: 男的。
0: 喂，老公，你怎么才来电话呀？我都动半天了，我大哥。
1: 嗨，
0: 什么大哥 呀？
1: 误会了。
0: 不是，老公，你听我说，这事儿是这样的，老公，
1: 我给他一解释就行了。喂，大兄弟，我是他大哥，刚认的大哥，那两个根本就，你怎么骂人呢？哎，骂人呢他？
0: 骂你怎么了？喂，老公，你甭跟他置气啊，你听我跟你说，这事儿是这样的，我这手机，喂，喂，挂了，他挂我电话了。他敢挂我电话了
1: 啊！
0: 他现在敢挂我电话了，居然！
1: 干什么你？
0: 哎呀呀呀呀！哎，大明子，
1: 不是幺幺零来了，警察来了！
0: 警察来了，怎么了？他都挂我电话了！
1: 深更半夜的，咱两个孤男寡女，你在大街上嗷嚎，人家警察还以为我把你怎么地了呢？
0: 这事就怪你？
1: 怎么怪我呢？这个事怪你，你知道？
0: 怎么怪我了？
1: 你凭什么跟俺老婆说我是你大哥呀？
0: 你不是比我老吗？
1: 那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爷爷呢？俺老婆神经衰弱，她这一晚上都别想睡觉了。
0: 那我呢？我这大半夜的，我有家我没法回。
1: 那你回不了家和我有什么关？
0: 这谁的？
1: 我不知道，这个电话又没有来电显示。
0: 你接。
1: 你接吧。
0: 你接吧。
1: 哎呀，大妹子，来来来，我出个主意啊，咱两个把电话拿起来，咱俩谁也别说话，让电话那头先说话，男的是你老公，女的是我老婆，啊。
0: 怎么也不说话呀？
1: 那咱俩一块儿说。喂，
0: 女的。
1: 哎，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啊。刚才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我碰上一个小姐。
0: 我谁是小姐？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妹子，人家大妹子在这里等电话，我来给你打电话。大妹子心眼好啊，就让我给你先给你打了电话。打完电话我就要走了，这时候你的电话来了，人家大妹子还以为她老公打的电话呢，于是就接了你的电话。你打错电话了。打错电话了，
0: 哎呀，什么时候打错？

0: 这电话不行啊，这。喂，老公，你干什么呀你？这个电话咱不接了啊。那是我老公呢。那万一还是俺老婆呢？来来来，你给我，你给万一啊，我还都不信了，我还不信了。我这电话卡，我把它接给你。啊，你给你老公打回去，这个事儿就错不了了。啊，
1: 谢谢啊，大哥。
0: 别客气，你打吧。
2: 我也不信了，他挂我电话还敢。怎么样啊？啊？什么情况？哎呀，算了吧，我算是看明白了。 其实这个女人很脆弱呀，尤其是受到委屈的时候，她是更加的脆弱呀。哎呀，老公是干什么的？老公就是哄老婆的。这个时候，老公都不去哄老婆去，那这个老婆，那她只有哭啊。哎呀，你说这大过年的，深更半夜的，我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大街上吧，我这心里也不好受。
1: 行了，你别二号了，你别二号了。行了，你来，你给我说说，你两口子到底怎么了？这是？
0: 出大事了。怎么了？
1: 我老公在外头有人了。
0: 我怎么呢？我在他手机里，我发现一条暧昧的短信。哦，那这个事儿肯定怨你老公。 你老公连起码做老公的常识都不懂，你下班回家之前得把短信删干净了。这不是惹事儿吗？这不是。
1: 你再说一遍。
0: 啊，我是说那个短信的内容是什么？
1: 明天晚上能陪我一起加个夜班吗？老地方见。
0: 小儿科。 哎呀，你老公以为你是个傻瓜吗？谁听不懂啊？老地方就是他两个经常偷偷摸摸去的地方，谁听不懂啊？
1: 大哥，
0: 嗯，
1: 你分析的太对了，
0: 对吧？
1: 我这就找他去。
0: 哎，别，打没打？
1: 打
0: 没打？不是，打没打？哎呀，你怎么说话就活呢？你什么脾气啊你？你这样回家，你两口子不得打起来啊？
1: 打起来？他敢打我？
0: 我咱还没分析完呢吗？不是吗？对不对啊？
1: 哎，我问问你，
0: 你老公发短信那个人留名字了吗？
1: 留了。
0: 胆子真大呀，他敢留名字了，他叫什么？
1: 小红。
0: 哦，小红。
1: 听这名儿他就不是个好东西。
0: 哎，你怎么骂人呀？
1: 我怎么不能骂他了？他勾引我老公，破坏我家庭，我就骂他了。
0: 不是你也不能骂人呀。
1: 你骂他，小红他不是东西，他不是个好东西。
0: 你行了吧你？小红就不是个好东西
1: 啊！
0: 你知道我叫什么吧？
1: 你叫什么呀？
0: 我就叫小红。
1: 你大老爷们儿，你叫什么小红啊？我叫王小红，俺大哥叫王秀秀，啊，有个同事叫小伟，都是老爷们儿，怎么的？小红。
0: 哎，
1: 王小红。
0: 干什么？
1: 你真叫小红啊？
0: 我叫了30多年了，我都。
1: 那就是说，给我老公发短信的这个小红，他可能是一男的。
0: 就算给你老公发短信的是个女的，万一长成我这个模样，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你不担心了，不担心了。你真是，哎呀，我以为多大的事儿了，你两口子这至于吗？你说这真是，哎呀，这三更半夜的，你也打不着车了，走走，我送你回家吧，走。
1: 不用了。
0: 哎呀，大过年的，今天免费了，行不行？
1: 真的不用了，大哥。啊，你看那栋楼没有？
0: 我们家就住在12层左手亮灯那间。哎呀，你看你们家多好的房子！走，我陪着你上楼，我和你老公交流交流。
1: 别交流了，到时候你们再打起来。
0: 打起来怎么的？我怕他吗？我。<笑>
1: 我老公是拳击教练。
0: 拳击教练？你算去吧。<笑>大妹子，你看啊，我站在这里能看见你家窗户，你上楼和你老公好好解释解释。你两口子要是和好了呢？ 你把你屋里灯关上，我看见你屋灯灭了，我就回家。你上去，你要是灯一直亮着，我马上上去，我晃上你老公，咚，咣，打我一顿，我。

0: 你是个好人，那我先走了啊，新年快乐，拜拜。
1: 喂，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不是，啊，不用解释了。哎呀，老婆，我就知道咱俩生活了十来多年了，你肯定会信任我的。行了行了，老婆，我一会儿就回家了啊。哦，不行不行，还得等一会儿。老婆，我得等着那个小姐把灯关了。我。喂，喂，他又关了。大妹子，你先别回家，你跟着我回家解释解释去。
0: 哎呀，你好，
1: 大姐啊，
0: 叫谁大姐呢？我有那么老吗？
1: 冬晴，
0: 哎呀，
1: 冬晴、啊，哎呀，这么冷的天，深更半夜的，你穿的这么少，在街上瞎溜达什么呢？你也和你老公吵架了，是不是？
0: 你说什么呢你？
1: 我跟你开玩笑的。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你赶紧忙你的去吧，快走吧。啊，
1: 对，我还有事儿呢。我给你拜年了哈。
0: 拜年拜年。哎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2: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生虫草益生合剂，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基因三代特效药扬生虫草益生合剂，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1: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生虫草益生合剂，在名贵中药中提取出了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2: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生虫草益生合剂，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3: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扬生虫草益生合剂的研发人陈老师。陈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陈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陈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免费健康热线 400-6056。

0: 4006056399。好的，下面我们有请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伙儿啊准时来关注收听我们的生命第一密码大型健康讲座节目。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陈老师，这里啊真心的希望咱们大伙儿呢每天收听，每天都有收获，都能身体健康，笑看人生。因为人生若没有笑，生命之灯早就会油尽灯枯了。笑得天天好心情，笑得年年身体好，百年三万六千笑，岁岁增寿心不老。如果问问大伙儿啊，您现在最想听的这动听的话是什么？估计有的朋友会在想啊，一定是说我爱你。哎，以前呢这句话称为叫史上最动听的话，确实啊，我爱你这句话，可能说是感动了一辈人。但是呢，您再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这把岁数了，现如今最动听的话是什么呀？我觉得莫过于这句，说您这肿瘤是良性的，你这疾病啊，它不是晚期。可能我说这话，老朋友说陈老师有点讽刺，是吧？但是呢，您琢磨琢磨，这话是不是代表着生的希望啊？这就是最动听的话了，对不对呀？因为什么呢？你有再多的钱，再大的名气，没有了健康的，也不过是一场云烟。所以呢，我相信啊，我们所有的新老听众，大伙儿对于这段话来讲应该是最认可的。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呢，我呢想要跟大伙儿啊聊这么几个事儿啊。第一个呀，朋友们啊，我想强调一个问题。因为呢，我们为了打造基因三代特效药、救命药、平价药，真正的造福每一位患者，这么多年呢，我个人也是一直呢在四处奔走，到处的打报告啊，提申请，做临床，出疗效验证，就是希望呢在我的有生之年呢，通过我个人的努力，能够做到呢救死扶伤，把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咱们的养生虫草益生合剂呢做到最底价啊。那天我说了，不是低价啊，是最底价，让所有的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说实话呀，当时呢咱们把这事儿定下来的时候啊，我内心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知道呢，这将意味着有许多的慢性疾病的患者呢可以不会因为药价贵的问题能真正的用上治病的好药，咱们去改变他们的命运，甚至说改变整个家庭的命运。最后呢，我们是终于盼来了8亿元的基金，叫专项康复治疗补贴基金。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史上最大一次的疗效验证的推广活动，以前是从来都没有，想当然以后也不可能再有。别的药品可能补贴8000万，那可能顶天了，是不是？而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生合剂，因为药效强大，因为治疗范围广，因为治愈，那包括呢各种的老慢病效果理想，那治愈率高啊，这几种优势吧，被特批了8亿元的补贴款。那你想想，几乎是其他药品的10倍呀。同时呢，这也是全国第一次最大金额的补贴活动。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对，没错，意味着咱们得的实惠多呀，对吧？申请报名成功的患者，您呢可以直接享受减免85%的药费。以前你有过吗？没遇着过吧？没错，以后也很难呐。这次机会真的，我提醒大伙儿啊，你赶紧参加，因为只要参加上了，您算算经济上，原来100块钱的药费您自个儿花的，但是呢，您现在等于什么呢？ 减免85%，自个儿只花15块钱，太实惠了，是不是啊？非常优惠呀、啊！所以这次活动谁赶上了，是既经济省钱，又能把病完全康复，一举两得，那可谓一举多得。因为有好多一体多病的患者会发现，咱不用说是大量的用药，只需要咱们一种基因三代特效药就行。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呢，是唯一的一个同时获得3项世界第一的基因药品。我们所用的是绝密中草药古方，那被誉为叫生命之火。而我们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当中呢，您再看啊，含有非常名贵的中草药。我们这些药材必须先发酵中药7749天，同时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粒子微生物制药技术，从基因活性液当中的提取出最浓缩、超浓缩、最小化、超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用药，叫 S3 加基因多肽。你知道吧，这个呀，治疗效果是医疗药品的颠覆啊，咱们坚持是不是啊，这个疗程是疗效的保障，连续得服用2个周期。因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呢成本高啊，可能人呢都觉得这药行，这药好，是吧，这药是的确不错，人人都说好，用过的都知道，但是普通百姓用不起。就好像是这个120万一针的抗癌药似的，还是普及不了，是不是啊，还是说一部分条件好的人才能用。哎，那么呢，我们从这次补贴活动以来，大伙儿会发现啊，有一个转变了，什么呢？很多患者呀，都是积极的参与到我们修基因得健康的康复行动当中，哎，走进我们的行列里头了。怎么呢？因为这个价格太好了，是不是啊？因为我们补贴了85%，所以说呢，我们平民老百姓其实也可以享受这种基因三代特效药了。所以说有一个面对的现实，什么现实呢？参加活动的人太多了。哎呀，一个是啊，咱们补贴资金用得非常非常快啊，那么急剧在下降。所以我要提醒大伙儿一句，咱们这活动真的随时都有可能提前结束的。实话实说啊，我有一点担忧啊，担忧啊，其实这个担忧什么，我在想，如果说真的这个活动结束了，恢复原价了，是不是有很多的患者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真的也是用不起这种治病的好药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能赶上咱们就看缘分吧啊。更多的朋友你可以相互转告一下身边的啊老兄弟姊妹，是不是啊，亲戚朋友邻居之类的，可以转告咱们呢，哎，赶紧来啊，用上咱们的好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面对的一个现实，就是很多人说了呀，老师我订到了咋还没收着呢啊，这个事情不要着急啊，因为订的人特别的多，我们一定是要按照先后的顺序啊，就近原则等等啊，大伙儿呢放心，只要您拿到名额了，说确保您订上了没问题，你指定能享受补贴85%药费的活动，这您不用担心，我给你打保票啊，大伙儿放心。在这儿我再次强调一下吧，我希望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不论您是先天遗传病，包括呢像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造成的，比如说呢像脑血管疾病、胃肠疾病、肝胆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泌尿这个系统问题、妇科病等等等等，咱们都抓住这次机会。怎么？因为太难得了，太难得了，那、啊、太难得了，真的过了这村没这店了。一个是我个人能力是有限的，我呢能为大伙儿做的已经是竭尽全力了啊，竭尽全力了。所以说啊，各位咱们抓紧啊，咱们把握住这个好机会。您现在呢就可以同咱们的400场外热线取得联系，我们让场外的老师呢帮助您啊直接订。哎呀，这个说到这儿啊感慨连篇，同时呢 也是

在感慨的同时啊，琢磨这疾病真的是不饶人呐。我记得我14岁的时候啊，我老父亲因为咽喉癌去世的。哎，这个我在之前节目跟大伙儿谈到过啊。当年我老父亲说呀，做人呐要一身正气，要一尘不染。人活着呀，一定要问心无愧。要说咱们现在身上的病啊，您看用老办法已经是治了几年，十几年了。您看到治愈的希望了吗？好多人摇头，没有啊，对吧？传统治疗的药品啊，包括您以前听到的说细胞的疗法，其实也只能够维持，对不对？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咱们这个啊，其实大伙儿都明白，无效的治疗方法等于在养病，对吧？只会让这疾病越养越重，越来越多。那养病就如同于养虎啊，虎大必伤命吧。很多人会说了，那你看我治病，那我要有那种啊铁杵磨成针的精神。大伙儿琢磨琢磨啊，你手里头啊，它不是铁杵，它是木头的，对吧？木杵磨出来那只能牙签儿，不是针，对吧？什么意思啊？你看材料都不对，你再努力是不是也白费？所以说，如果说您一开始就选错了治疗方式，那你方向都没走对，那你想想，你注定是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所以今天我说这么多呀，咱目的首先要明确。那咱们先来说，希望大伙儿都能健康。哎，我呢能多帮一个人是一个人，多救一个人是一个人，因为药只医有缘人。自己的身体，如果您自己不知道照顾，那谁也帮不了你。大伙儿琢磨啊，大伙儿想，比如说我们明明知道，你看吸烟最容易引起肺癌，你却还吸；明明知道喝酒最容易得肝癌，你控制不住，你就大喝。那总认为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那谁都没办法，对吧？我们有那话说，说黄泉路上无老少，任何慢性疾病拖的时间久了，基因变异的这个加重的几率就会越大。你要琢磨明白啊，各种癌变呐、啊，它的这个病变率它就越高，你越拖不就这样吗？所以说你要想治的话，咱们就得是快治，趁早治。想自由自在的活着，不想躺在那病床上翻身都靠人周，那我觉得修复基因一定要趁早。我们人的生命其实就是3万天左右，对吧？您琢磨琢磨，活一天就少一天呐。我们在生命倒计时的时候，如果说您早一天来修复基因，控制病情，是不是咱们就能健康的多活一天呐？我们晚年生活是不是就能开心的度过？想一想。哎呀，说到这儿啊，有很多听众听出来了，我今天很激动，情绪也不太对。细心的听众也察觉到了，确实我今天既愤恨一点，也是有难过一点的情绪。怎么呢？我给大伙儿讲一讲我遇到的事儿吧。哎，昨天早间的时候啊，我在小区锻炼身体，我看到这样一幕。有个小男孩，两个小男孩在那块儿眼泪汪汪的喊着妈妈。这个大一点的就眼泪汪汪的，就是哭的不行了。小一点的还不太懂，两个孩子对着站着就哭着啊。老大就说了，哎呀，没有妈妈了。小一点的孩子就问说，哥哥啊，妈妈为什么会死啊？当时我看这小哥哥啊，也就是8岁左右，问问题的这小男孩呢，估计也就是个4、5岁，也就那样。我住这个小区啊，虽然比较大，但平时呢讲话各自忙各自的。那这个现在楼房嘛，就这么回事，不像说是原来平房的时候啊，街头巷尾都认的。那你看这大家各自不同的楼号啊，这个对门可能都不认识，都是很陌生，是不是啊？看到这一对可怜的小孩，听他们嘴里说的话，我有点好奇，我就过去问啊，我说宝贝儿啊，你们怎么哭着呢？啊，为什么哭啊？当时那小男孩说了，说奶奶呀，我没有妈妈了，他们都说我妈妈死了。小一点的男孩啊，

他似乎不太懂这个死的真正的含义，只知道呢以后见不到妈妈了。哎呀，我当时心里挺难受啊，一直心里边翻个儿啊，我摸着孩子头，我说乖啊，我说那你们爸爸呢？大一点的男孩子说了，爸爸说了让我带着弟弟出来玩一会儿，不想让我们看到妈妈被车拉走。哎呀，这哥哥说了说呀，这个眼泪就快下来，低着头。小一点的男孩呢，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啊，就看着我，就跟我唠说，奶奶，我妈妈为什么会死啊？她是不是不要我了？我不淘气了，你让妈妈回来吧，能不能别让她走，我求求你了。这小孩委屈啊，说了说就哭起来了。各位啊，四五岁的孩子，当时我真的我不太知道怎么能回答这孩子问题，但是呢我这眼泪也控制不住，我就告诉那哥哥啊，我说 你当哥哥带好弟弟啊，别走远，就在这玩。刚说完这话，我就看到南边那方向一大群人在那儿啊，里面还有几位是比较熟悉的邻居，然后我走过去，其中有一位跟我相熟啊，老姐姐，她跟我讲说，这俩孩子妈妈呀，昨天晚上突然没的，说是心梗，怎么的？说昨天晚间呢，她在纺织厂下夜班，啊，各位知道那都是三班倒的，啊，小企业，现在你看大型的好像也找不着了，小企业啊，哎呀，回家就说心没劲儿，哎，躺床上就。躺在那儿了，当时丈夫以为她累了睡着了，结果呢今儿早上才发现人没了，发现的时候人几乎都快硬了。老姐姐很惋惜说，太好太好的年纪了，太年轻了。我问她，我说多大岁数啊，说这人才36岁。哎呀，剩下两个可怜的孩子呀，哎，这不是死家里头了吗？家里人也不想让孩子见到他妈妈尸体被拉走，他孩子受不了啊，所以他爸爸就交代啊，哪儿不准去啊，就在这儿，你们俩就在这儿玩啊，不准把远走。我不知道大伙儿您听完这个段儿什么感受，但是我觉得我对于这个数字触动很大。什么数字？36岁。哎呀，触动很大呀，真的啊。而且看到这一对可怜的小男孩，我心是很疼的，尤其那小的。尤其他说那话，说妈妈为什么会死，是不是不要我了，我不淘气了。哎呀，真的啊，那么年轻为什么会死啊，想到这儿啊真的挺难受。孩子没妈这日子怎么过呀，真的孩子最可怜啊。其实这也让我想起我小时候面对父亲离世那份心痛和无奈呀。所以我觉得我今儿的特别的群情激愤的感觉，真的是这样的啊，我这个情绪非常的激动，我特别想唤醒更多认为自己很年轻不太把身体当回事的这些个朋友。我希望大伙儿真的啊，咱们都要珍爱自己的生命，爱惜自己的身体，永远呢咱们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呀，毕竟咱们生命是自己的，你是有责任的。特别是什么呢，在感慨啊，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一辈儿，四五十岁是吧，40多，我前两天我还提到了讲话，这网络上啊，这新闻里头铺天盖地，谁呀？41岁离世的，是吧？张老师。哎呀，大伙儿都觉得很可惜了，才41岁，也太年轻了，是不是上有老下有小啊？而且他的社会责任也很大呀，但是突发疾病啊，你看这也是36岁的妈妈回家睡一觉，撒手人寰了。说患者倒是没遭什么罪哈，俩眼一闭过去了。但是你琢磨吧，让你的父母，让你的孩子怎么去面对这一切呀？所以说我真的想和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
你基因上有任何的损伤、缺损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及时止损。记着那会儿，黄泉路上无老少，你知道吧？尤其我们谈到这个，你像心脏这个问题，是不是啊？心脏内部肌腱的缺损和断裂，如果说不及时的修复，在外界环境作用下，比如说呢，你情绪激动点儿，气温变化了，工作压力大了，或者药物吃错了，其实都是有可能出现基因彻底崩塌，说这一崩塌，人可能就直接没了，对不对？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基因链儿，把这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咱们的五官九窍、皮毛筋骨串联在一起的。人出生之后啊，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包括呢慢性疾病的基因遗传、精神类的疾病的基因遗传、寿命的长短，其实都是由基因直接控制的。所以说呢，人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那都是基因病，对吧？所以我们经常说，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衰老人衰老，基因生病人就生病，基因死亡人就是，哎，死亡了，对不对？您想想。而我们现在呢，哎，一定要改变观念了啊！别以为自己年轻，别以为自己身体还杠杠的。啊，其实你面对这个死神来了的时候，真的啊，不分你是70岁、80岁，还是你今年30岁、20岁，对不对？哎，而且还有一点，我们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其实基因改变是有苗头的。那您琢磨，熬夜是不是也会发生基因突变呢？吸烟啊，喝酒是不是也会？哎，都是会造成基因突变的。所以你要知道啊，这都是媒介。同时是什么呢？哎呀，这个病我已经拖了很久了，难道它不会突变吗？你不在这个很久的过程当中想方法去解决吗？对吧？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如果说你的基因没有改变到80%，其实都是有救的，可以逆转，可以返回的呀。而我们现在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的问世，我们已然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一个突破，对吧？改变这种现状的用它其实很简单，它跟传统用药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什么呢？原来的治病方法是在改善症状，而咱们洋参虫草益肾合剂是对细胞里的基因精准的治疗。其实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也都是从那年代过来的，对吧？曾经咱们的手机就是大哥大那个大砖头，记着吧，啊，那么到如今来讲呢，升级到 5G 智能手机，以前买东西都是带一沓现金，那以前要是做买卖到哪哪进货都带一沓，就怕小偷偷，你现在还怕吗？你买东西不用现金了，是不是啊？扫码都可以支付了，是不是啊？手机不丢就没问题啊。所以说你看，治病咱们不能用老一套了，不能那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用一辈子。治病咱们呢，怎么讲呢，不求远，近花冤枉钱了，是不是啊？所以只能是哎，找对方法才能解决问题，找对疾病的病根，改变咱们的基因。你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把整个基因链大修一遍，你不管大毛病小毛病，你不管一体多病还是单一的疑难杂症，你的基因没有到那种变异，没有癌变，其实很容易治愈。只要你的基因链的断裂没超过80%，都是有方法的。我们通过基因治愈疗法呢，修复活化基因，治疗效果一定是会让你心服口服的。各位，疗效才是硬道理，你知道吧？咱们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说了啊，老师我岁数偏大了，哎呀，我用这基因药行不行？我告诉大家行。为什么呢？其实您对基因这概念可能还不太了解。那如果说您不了解，你想一想这个问题啊，你的孩子长不长，长得像不像你？那点头了，是不是啊？长得像你，是不是啊？长得像你的地方，那就是基因遗传。是不是这么一举例子，你还是我们一下子明白了？
哎，很多呢，对于这个非遗传的疾病，他们也不懂。不管咱们说懂还是不懂，

0: 你要知道啊，你只要是用上洋参虫草益生活剂，你的疾病就一天比一天好，你不难受了，你一天比一天强。为啥？你基因改变了。这个时候其实你就知道了啊，原来是这回事儿，是不是啊？唠到这儿，各位，全国最大的一次推广活动，药费呢直接减免85%的治疗啊，这个活动我是希望人人都参加，谁也别落下，对吧？咱们手拉手啊！如果说您正在饱受着各种慢性疾病的困扰，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咱抓紧时间，你用上啊！基因三代治愈疗法，通过三代治愈疗法收获健康，收获健康。好了，咱们别的不多说啊。这时候啊，主持人示意我，咱们线上我们的患者朋友很多都在等待了，好几位等了很久了。那接下来呢，咱们这样开始接听电话，欢迎各位呢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1: 刺激健康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获益生命第一密码，欢迎健康长寿百年。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金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3: 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是陈老师吗？
0: 哎，是我，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请讲。
4: 嗯，陈老师啊，你好。
0: 嗯，哎，
4: 我昨天打那个场外电话，你说总是在线啊。
0: 啊，
4: 我想报名参加活动。
0: 嗯，
4: 我听说这次活动力度特别大呀，减免85%那个药费呀。你说这也太合适了。
0: 太合适了啊，没错，相当于什么100块的药费，咱们自个儿只花上15块钱，是吧？就15块钱。咱刚才也提到了，这次活动的时间呢也不会太长，因为这两天来的人特别多，那这个救助资金呢已经越来越少了。再加上呢以前呢都是这药贵啊，用不起，是吧？但是这次呢都能用得起了呀，那属于啥呀，叫粥少僧多。所以这次活动呢，说不定轮到谁那儿可能就没有了。您想报名咱们就抓紧啊，就抓紧。我们聊聊情况，我先问问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4: 我是你老朋友了
0: 啊。
4: 基因三代特效药，
0: 嗯，
4: 我用了一个周期，马上就用完了。
0: 哦，一个周期呀，属于去病。

0: 那阶段，是吧？你用这一个周期下来，我觉得都开始应该见效了。您唠一唠啊，就各方面的这个毛病，咱们治的怎么样？有什么感觉了？
1: 嗯，好好好，陈老师，我这个实话实说啊，我感觉起码治好了我60-70%了。
0: 嗯，哟，那不错呀。是不是啊？60-70%了，说明啥呀？效果挺好啊。所以我们经常啊谈到说，基因健康人就健康，是不是啊？基因好了，症状它慢慢它就得到改善了啊。您说说以前您这个身体哪块出现问题了，哪方面不好的？
1: 嗯，好，陈老师，我以前呢是支气管炎。
0: 哦，
1: 你说平时啊老是咳嗽，也不能着凉风。就吸点凉风就咔咔的不停的咳呀，一咳嗽还有痰，感觉这嗓子里这痰就哎呀就怎么咳也咳不出来，咳不完。完有时候把这痰咳出来，哎呀我就使劲的咳嗽，咳嗽到嗓子咳嗽的你说那嗓子眼都疼啊。就一到了晚上我咳嗽还会加重，咳嗽的根本睡不好觉，
0: 是吧？
1: 早上起来早晨起来屋里有点凉气儿，又开始不停的咳嗽。你说咳的一家人都睡不好觉。你说我腰还不好。腰椎有骨质增生。完了腰肿疼，平时一点劲儿都不敢使啊。有时候一咳嗽，咳嗽的腰一动，腰疼的还受不了。
0: 对，
1: 就严重的时候疼得我呀，哎呀，满头大汗呐。感觉就腰就像折了一样似的，
0: 是吧？遭罪呀，是不是？
1: 是。你说我现在感觉我这个腰都压迫我这个腿出现问题了。这个腿又麻又不又木的。平时想上个厕所就感觉腿抬不起来。腿上下一动，哎呀，就难受。加上我，你说在便秘4天，哎呀，那个就解一次大手，完了上厕所呢不使劲还不行，拉便不出来，一使劲腰疼的还受不了，你说多遭罪！您可不知道啊，陈老师，我都试着躺着便，但躺着还便不出来呀，你说把我折腾的，哎呀，都要折腾疯了，
0: 那可不多遭罪呀。是不是啊？多遭罪啊！其实你看呢，有的时候啊，咱们都是在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个治疗结果就是不尽人意。那你吃多少药可能都没用，是不是啊？其实呢，你看、你发现没？经常听我节目的患者啊，都知道说咱们这个根本原因在哪儿呢？其实就是咱们基因，基因掌控着人类的长相、身高、胖瘦、黑白呀、智商啊，是吧？性格啊、血型。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讲到的遗传疾病和后天病变。基因是控制着我们人的生老病死的，尤其是什么呢？咱得的各种各样的病，包括你说的咳嗽，气管不好，那时间长了，它基因突变什么呢？会引发肺气肿、肺心病，到最后再突变的过程就形成癌细胞了，对不对？肺癌是啥？不就是基因突变造成的吗？对不对？气管不好，慢慢肺就不好。心肺是相连的，心脏跟着就受累，对吧？然后什么呢？你大把大把吃药，你胃肠道肯定就受损了。怎么讲呢？太多的刺激了，是不是啊？脏器组织之间都是关联的，基因都给串联在一起了。所以说哪里都有基因的存在，而基因是遍布于我们人体的细胞核里头的。你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是健康的，谁决定？基因决定。所以我们讲这基因真的神通广大，你甭管哪儿的病它都是基因病，那只要是说修复好我们人体的基因，你这些病迎刃而解，一下子可能就改变，对不对？所以说我刚才听您讲了，哎，好了60-70%了，是不是啊？这就是不一样。你看你用一个周期才，对不对？时间还不长。哎，那我问问您啊，您用上之后您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还记得吗？
1: 哎呀，我记得你说就2天，我就感觉呀、腰就舒服一点了，发现那个咳嗽确实减轻了。
0: 你有没有想过咱们基因三太药效果为什么来的这么快？琢磨没琢磨？
1: 哎呀，我咋没想过？当时啊，我就想，你说为啥这个效果来的这么快呢？为啥这么好呢？哎呀，这么明显呢？
0: 哎呀，其实我跟大伙儿也反复强调了，因为咱们的核心成分是什么啊？洋参虫草益生合剂里面还有 S3+基因多。

0: 犹太。你说这个物质太好了，它是什么呢？小于800道尔顿的，你口服之后不经到胃肠啊，直接进入到血液，像定向导弹一样直接修复。那咱们同时呢，再生咱们生命的第一密码，记忆密码，针对于咱们的先天遗传基因呐，后天受损基因都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的，让我们身体细胞内的基因恢复活性，那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开始逐渐消失。我们给大伙讲过，它叫万能多肽，能够促进基因超强再生，延缓脏腑衰老，同时呢，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病变的这个脏腑病变、退行性病变、遗传类疾病，其实都有很好很好的治愈效果。所以说，有很多人说了，这药行啊，吃上就好使啊，真是吃上就好使，对吧？而且您发现，就整个这个过程，一天比一天强，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是不是？特明显。
1: 是是是，
0: 哎，
1: 是。你说我现在吧，就是各方面啊都比以前强了。
0: 嗯，呵呵，所以说您看咱们今天通话，我感觉您状态挺好，是不是啊？没问题。
1: 嗯嗯、
0: 哎，
1: 啊，现在呀，你说我吃点凉方也没事了，吃凉方也不咳嗽了。
0: 哎，
1: 往我腰呢，基本上也不疼了，腿也不死沉死沉的。
0: 哎，
1: 走路比以前轻松多了，而且呢，我这个便秘也改善了不少。
0: 哎，
1: 两天一次，现在多吃点东西。也不怕排不出来了，舒服多了。
0: 是，哎，舒服多了，正好，是不是啊？所以说，您看，总体来讲，好了60%-70%了啊，症状都开始消失了，对不对？哎，但是呢，咱们这样啊，老姐姐坚持啊，因为一个周期啊，改变症状是去病过程，我们最终的治疗效果，我们是要治愈啊，目的是整个经络全面大修，让咱们全身细胞内部的基因都能重新的复活起来。那明白吧？因为你这基因修好了，你的细胞就活了，哎，整个身体就改变了，一定一定再接再厉啊！你这么着，你也不用多定，你正好趁着咱们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呢，那这100块的药费，咱们自个儿只花15块，咱把药备齐了，再用上一个周期就够用啊！等你用完了，我觉得这个整个症状啊全部消失，到时候你再给我带痊愈康复的好消息，再来电话，
1: 哎、
0: 好不
1: 好？
0: 好
1: 好好，
0: 哎。
1: 啊，你说，哎呀，我提前把名报了，场外电话就行吧？
0: 对，都打场外电话啊，好吧？
1: 哎哎哎，
0: 哎，
1: 好，
0: 好，
1: 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陈老师，
0: 好嘞，
1: 再见。
0: 哎，再会，这位朋友，祝您健康。
2: 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朋友。
3: 哎，
0: 这位朋友您好，
3: 是我电话吗？
0: 您电话啊，接通了，您请讲。
3: 哎呀，陈老师您好。
0: 哎，
3: 我今天打电话想问一下，
0: 哎，
3: 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它能治疗这个糖尿病吗？
0: 啊，你想问这个问题，看来您是新听众，是不是啊？答案是肯定的，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是可以治疗糖尿病的，而且效果非常好。啊，非常好，就是很多糖尿病患者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呢，其实不用多，就几天就有反馈的了，啊，所以我跟您讲啊，咱们基因治愈疗法面前是没有完结的，因为我们专业治疗就是各种的慢性疾病的专用特效药，糖尿病我给你讲一下你就明白了，不论是一型还是二型，就是不管是遗传还是非遗传的，它都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还有线粒体基因出现了基因损伤，能理解吧？就这些是基因损伤引起的，叫人体糖代谢紊乱。糖尿病其实就是整个基因紊乱了，五脏全都是出现问题了，全是基因改变。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呢全部都是基因病，那么我们针对于它用基因药效果，你想想这叫对应治疗啊。经我手治好糖尿病患者，多少年的老糖人恢复的都很好啊， 你放心，哎。

0: 能理解吧？
1: 嗯，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1: 啊，这后天基因病是不是比先天遗传基因的这个病要好治啊？
0: 嗯，这个问题我觉得要看具体的病情，不是绝对的，不是绝对。但是有一点要肯定，你不修基因，你身上的病永远解决不了。糖尿病那肯定治不好。你看我们有多少患者，那三五十年的都到肾衰，都到截肢了，是不是啊？那你看他吃药吃的少吗？他不知道节制痛苦吗？他知道，他肯定不少吃啊，但是也不行，对吧？有的糖尿病患者这个病程十几年啊，他身上并发症的你看可能很少很少啊，心脏不好，皮肤瘙痒啊，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个是要看您具体的病情啊，这不是绝对的，什么先天好治后天不好治啊，后天好治先天不好治啊，等等，它没有绝对性啊。所以您现在呢，你看病程不是很长，三年，是不是啊？我看看你具体的病情吧，啊，看看好不好治，是不是啊？你目前是吃这个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呢？
1: 我平时啊就是吃这个二甲双胍，血糖嘛控制的还行，就是白天呢我感觉浑身没劲，啊，有点累得慌，然后呢就总口渴。
0: 哦，
1: 再一个吧，我还有这个，前列腺炎，还有肾呢也不太好，我晚上呢多喝点水，早上起来，这个脸就肿，咽屁也肿，而且肠胃也不好，
0: 肠胃不好，
1: 平时吃东西还比较小心，就是怕这个血糖高，所以说有些东西也不敢吃，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
0: 对。
1: 还有一个，我有一个朋友，一开始呢他也是吃降糖药，然后五年以后呢就不管用了，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胰岛素单位是越打越多，
0: 对。
1: 前段时间呢他得腔梗了，瘫痪在床上了，他那个他老伴呢都挺不是人的，还不跟他过了，不伺候了，你说挺大岁数了，最后还离婚了，
0: 你看这事儿，你可能一是气愤，二是有点害怕，是不是啊？他都瘫床上了，那我呢？我们一个是恢复身体活力，另外一个呢，对于您这个就是有各种各样并发症的患者都不错，但是你这很短的病程，三个年头，我觉得不算长，不算长，别犯愁，别犯愁。我觉得一天两天，你看你血糖不超一礼拜吧，你自己都有体会了。对吧，数字在这摆着的，咱一看就知道呀，然后呢咱们说饮食啊，合理运动啊，配合上就可以了啊，没问题，明白吧？
1: 好好，行，那太好了。
0: 哎
1: 呀，我都用了好多药了，都不能根治这个糖尿病。您这要是能去根的话，那真的太好了，
0: 是吧？
1: 糖尿病说实话这病真的太遭罪了。
0: 你
1: 像平时啊那什么都不敢吃，
0: 对，
1: 我就特别羡慕人家能吃能喝的啊，能跑能跳的。那这样吧，那我就赶紧去先报名订电扇吧。
0: 可以先报名啊，不用羡慕他们。您治好之后啊，咱们通过基因三代药呢也可以啊，慢慢也可以能吃能喝能跑能跳，早晚的事儿啊。因为现在优惠力度最大，怎么说呢，就抓紧时间，别等着说恢复原价了，你再就是怎么说呢，钱上面不凑手用不上那就糟糕了，对不对？该省钱该省钱省钱。啊，有活动咱们就来参与，对不对？哎，好，
1: 是
0: 那就这样，抓紧您联系肠胃老师啊，就到这儿吧。
1: 好的好的，
0: 好，
1: 那谢谢您，再见。
0: 好，祝您健康，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养身虫草益肾合剂，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是陈老师吗？
0: 哎，是我呀。您好，这位朋友啊，电话接进来了，请讲。
3: 我就想问问啊，现在这个见面约会这个活动是不是快结束了？
0: 对的，我刚才给大伙提醒了啊，因为咱们活动啊可能就会提前结束，不会太长。为什么苦口婆心跟大伙儿说这个问题啊？因为我是怕结束之后呢，很多呀，这个经济上不凑手的，家庭困难的，病呢还特别多特别重的，还有是什么一家子全是病号的，那咱们这个因为

0: 价格的问题，那就用不上好药了呀，是不是啊？咱讲话把这生命拒之门外了。所以说呢，咱们的活动呢，这个来的人特别多啊，咱们的这个给大伙儿的补贴呢，就这么些固定的金额，所以说呢，随时可能都会有可能提前结束，咱们就抓紧啊，好吧，这位朋友。
1: 哦，行，陈老师啊，
0: 哎，
1: 你们说是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不愧是基因三代特效，不愧是基因三代用药。哎呀，治病效果太好了，
0: 太好了哈！哎，
1: 我这是第一次知道的啊，原来药不全都是假的。
0: 哎，
1: 还是有老百姓，
0: 哎，
1: 还是有老百姓良心药的
0: 啊！啊，我跟您讲啊，大部分的药啊都是老百姓的良心药。当您说所谓的假药之类的，咱讲话现在可能不可避免吧。是不是？那毕竟还是少数啊。您所谓这个假，我认为可能就是没有治疗功效的，所谓的保健的东西。因为咱们国家现在对药品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啊。那当然，咱们还有一个关键问题什么呢？我们这个假是带引号，它不假，但是药和药之间它是有药效差距的，对吧？咱那不行的，你可能就认为它是假药啊，因为它药效低，药效不太好，差距跟咱们比较大，所以说呢，您哎就觉得它不太好，对不对？那这回呢，咱应用这个基因药，它不一样，药效非常高，治愈率高，哎，所以一下子就见效了啊。我问问啊，您这情况你是用多长时间了呀？
1: 我和我老伴儿啊，都用了有一个周期了。
0: 一个周期了啊。
1: 这个钱啊，确实没有白花。
0: 好的。
1: 哎，花值了。哎呀，比上医院强一百倍一万倍。
0: 哎呀哈，虽然有点夸张，但是呢，哎，确实咱看到效果了，是不是啊？咱讲话了，不能保证人人都能长生不老，但是呢，我们呢，这个能保证大伙儿呢用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身体都能健健康康。老百姓咱们花钱儿就得花在刀刃上，对不对？花在疗效上。哎，咱们别让老百姓这个花错一分钱，咱都能够省点。啥是省？告诉各位，见效就是省，对不对？好病就是省。哎，咱讲话，这药便宜，一分钱不管用，你一分钱是不是也白搭了？对吧？哎，这药特贵，哎，但是药效好，用上就行，那我觉得也值啊。所以其实不管是原价也好，挺贵挺贵的，还是说现在参加了活动，哎，优惠了那么多，85%都给咱补了。100块资格只花15块，你看看这也罢，是不是？我都是希望大伙儿能什么的，真正的用上，咱用好，这才是关键啊！早点好，真的，老人家，咱们想一想，是不是比过去一把把的吃药省钱呐？对不对呀？哎，等咱们好了之后，咱不用再吃药了，那就不用再花钱了，所以那时候你才是真正的省钱啊！有时候其实我替患者着急。真的啊，就是大伙儿就琢磨，哎呀，这个药怎么怎么着，你这不行动，我觉得你不试永远不可能好，对不对？你试一试有可能就好了啊。您这么着，您讲一讲您吧啊，你用药一个周期了，是不是啊？和老伴儿都见到什么效果了，您跟我讲一讲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
1: 这个效果啊，真是太明显了。
0: 嗯，
1: 我自己原来啊有这个美管炎，
0: 嗯，
1: 这个脑袋呢也有血栓，
0: 嗯，
1: 说话这个舌头根子啊，硬，不会打弯，使劲说话才能吐出来，这个吃饭呢还呛食，喝点粥都能呛出来，
0: 是吧？
1: 这个脑袋呢也是老头晕，血压高，这个高压有时候能高到170以上，
0: 哦，
1: 血压呢都在100以上里，
0: 有。
1: 一天这个头晕的一点劲儿没有，两条腿呢，总是冰凉冰凉的。我当初就听您讲这个基因三代用药的。能修复什么基因疾病啊，能去了根儿，我才想试试啊。老师说的这个基因健康人才能健康。老师说的这个基因健康人才能健康，哎呀，我才买回来。现在用了一个周期了，现在我摸着我的。

0: 会啊、嗯，都有热乎气儿了。
1: 好，
0: 一点都不凉了，我感觉。
1: 不凉了，好，
0: 嗯
1: 整个是变化是特别大啊，这多好，说明啥呀？腿保住了，是不是啊？你知道最后有多少脉管炎的患者没办法治疗怎么办？截肢了，对吧？所以老人家你看多幸运。啊，咱们赶上高科技药物的诞生了，是不是啊？能让咱们的生命都开始绽放奇迹了，逆转了啊！过去呢，治不了的一些病，所谓叫疑难杂症、慢性疾病，但是我们通过基因三代特效一种药，你看看是不是都能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啊？多好，对不对？
0: 是啊，
1: 哎，
0: 我现在这个血压呢也下来了，
1: 嗯，
0: 血压的高压现在基本上都是130，
1: 好，
0: 低压呢？现在都是80，
1: 哎，
0: 腿呢，我感觉走路也有劲儿了。
1: 好、嗯，
0: 现在下地走个路，去卖个菜呀、啊，
1: 嗯，
0: 我感觉都没问题。这走、嗯、走一来回，哎，都能行了。
1: 哎，
0: 另外我这头呢也不晕了，
1: 啊，
0: 也不像过去迷迷糊糊的了，脑袋特别清亮，现在、
1: 哎、特别清亮。您看您这就也不用担心什么脑中风啊、哦、脑卒中啊，这就不用担心了，对不对？
0: 是啊，
1: 哎，
0: 以前我确实担心自己突然这个脑出血，因为我以前啊睡眠一点不好，
1: 嗯，
0: 还便秘，
1: 嗯，
0: 现在都好了，
1: 都好。
0: 最近这个我照镜子啊，
1: 嗯，
0: 看见这个脸色也好了，
1: 哎，
0: 还胖了2-3斤这里。
1: 哎呀，真好，是不是啊？这个体内的基因环境改变了，嗯、血液干净了，哪哪都是好的啊，挺好啊。您老伴怎么样？我问一句。
0: 我老伴儿啊，原先心脏不好，
1: 啊，
0: 这个心律不齐嘛，
1: 嗯嗯，
0: 现在啊，用咱养生虫草，益生合剂啊、
1: 嗯，
0: 一个周期以后啊，这心脏调的稳定了，
1: 不错，
0: 不像过去啊，心口老闷老难受，
1: 嗯，
0: 以前啊脾气挺大，
1: 嗯，
0: 浑身总不得劲儿，现在啊，我看他也没有脾气了，身上、
1: 哎、
0: 也得劲儿了。
1: 啊，好，
0: 这个胃呢，我看他也好了。
1: 嗯、
0: 他那老胃病嘛，吃东西都照顾他。现在啊，吃点凉的、硬的，反酸、肚子胀的这些情况啊，全都没有了。
1: 真好，太好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看基因健康，是不是人就健康？那基因强大，人就长寿啊。所以您和老伴儿这回三角花真的是选对药了，对不对呀？通过咱们的养生虫草益生合剂，把整个基因链全面大修，你这样是一好百好啊。这样老人家啊，老师指导一下，因为咱们现在见到明显效果了。但是呢，我们治疗过程当中，您知道，一个周期是在去病的过程，两个周期是彻底改变基因过程，叫去根儿。按照我们要求，咱多一天也不用，你再定的过程当中再定两个周期，和老伴儿一人一周期，再用一段。因为现在的活动价格您知道，100块的药费自己只花15，对吧？机会非常难得，老两口都用药，你可以省一大部分，发现了吧？钱太好了啊，太好了。别的咱们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效果挺好，是不是啊？抓紧时间和场位老师定。那你在下一个阶段呢，我们再做详细交流和沟通，到时候我指导您停药啊，好吧？
0: 行，但我想定4个周期的，因为我姐她也是脑中风后遗症，
1: 哦，
0: 我给她也定上一份儿啊，
1: 啊，
0: 我也她现在也不能自理了，也是一身的病。
1: 明白啊，
0: 不能不管他呀。
1: 可以的，你这样吧，其实这个咱们用药之后，家属还对于这样的患者要做一些配合的康复训练。啊，恢复的能更好，到时候我们指导老师会跟他说的啊，咱们配合来，好不好？你这样，你就抓紧打电话，行动起来，别错过咱们的这个活动名额啊。说到这儿吧，好不好？
0: 好，
1: 哎，好，好，时间关系就到这儿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陈老师的耐心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4: 浩瀚宇宙。

0: 暗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1: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身虫草益生合剂，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基因三代特效药扬身虫草益生合剂，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0: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身虫草益生合剂，在名贵中药中提取出了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1: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身虫草益生合剂，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扬身虫草益生合剂的研发人陈老师。陈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陈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陈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免费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好的，下面我们有请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伙儿啊准时来关注收听我们的生命第一密码大型健康讲座节目。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陈老师，这里啊真心的希望咱们大伙儿呢

每天收听，每天都有收获，都能身体健康，笑看人生。因为人生若没有笑，生命之灯早就会油尽灯枯了。笑得天天好心情，笑得年年身体好，百年三万六千笑，岁岁增寿心不老。如果问问大伙儿啊，您现在最想听的这动听的话是什么？估计有的朋友会在想啊，一定是说我爱你。哎，以前呢，这句话称为叫史上最动听的话，确实啊，我爱你这句话，可能说是感动了一辈人。但是呢，您再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这把岁数了，现如今最动听的话是什么呀？我觉得莫过于这句，说您这肿瘤是良性的，你这疾病啊，它不是晚期。可能我说这话，老朋友说陈老师有点讽刺，是吧？但是呢，您琢磨琢磨，这话是不是代表着生的希望啊？这就是最动听的话了，对不对呀？因为什么呢？你有再多的钱，再大的名气，没有了健康的，也不过是一场云烟。所以呢，我相信啊，我们所有的新老听众，大伙儿对于这段话来讲，应该是最认可的。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呢，我呢想要跟大伙儿啊聊这么几个事儿啊。第一个呀，朋友们啊，我想强调一个问题，因为呢，我们为了打造基因三代特效药、救命药、平价药，真正的造福每一位患者，这么多年呢，我个人也是一直呢在四处奔走，到处的打报告啊，提申请、做临床、出疗效验证，就是希望呢，在我的有生之年呐，通过我个人的努力，能够做到呢救死扶伤，把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咱们的养生虫草益生合剂呢做到最底价啊。那天我说了，不是低价啊，是最底价，让所有的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说实话呀，当时呢，咱们把这事儿定下来的时候啊，我内心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知道呢，这将意味着有许多的慢性疾病的患者呢，可以不会因为药价贵的问题，能真正的用上治病的好药，咱们去改变他们的命运，甚至说改变整个家庭的命运。最后呢，我们是终于盼来了8亿元的基金，叫专项康复治疗补贴基金。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史上最大一次的疗效验证的推广活动，以前是从来都没有，想当然以后也不可能再有。别的药品可能补贴8000万，那可能顶天了，是不是？而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生合剂，因为药效强大，因为治疗范围广，因为治愈，那包括呢，各种的老慢病效果理想，那治愈率高啊，这几种优势吧，被特批了8亿元的补贴款。那你想想，几乎是其他药品的10倍呀。同时呢，这也是全国第一次最大金额的补贴活动。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对，没错，意味着咱们得的实惠多呀，对吧？申请报名成功的患者，您呢可以直接享受减免85%的药费。以前你有过吗？没遇着过吧？没错，以后也很难呐。这次机会真的，我提醒大伙儿啊，你赶紧参加，因为只要参加上了，您算算经济账，原来100块钱的药费您自个儿花的，但是呢，您现在等于什么呢？减免85%，自个儿只花15块钱。太实惠了，是不是啊？非常优惠呀！所以这次活动谁赶上了，是既经济省钱，又能把病完全康复，一举两得，那可谓一举多得。因为有好多一体多病的患者会发现，咱不用说是大量的用药，只需要咱们一种基因三代特效药就行。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

洋参虫草益生活剂呢，是唯一的一个同时获得三项世界第一的基因药品。我们所用的是绝密中草药古方，那被誉为叫生命之火。而我们洋参虫草益生合剂当中的，您再看啊，含有非常名贵的中草药。我们这些药材必须先发酵中药7749天，同时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粒子微生物制药技术，从基因活性液当中的提取出最浓缩、超浓缩、最小化、超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用药，叫 S3 加基因多肽。你知道吧，这个呀，治疗效果是医疗药品的颠覆啊！咱们坚持是不是啊，这个疗程是疗效的保障，连续得服用2个周期。因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呢成本高啊，可能人呢都觉得这药行，这药好，是吧，这药是的确不错，人人都说好，用过的都知道，但是普通百姓用不起，就好像是这个120万一针的抗癌药似的，还是普及不了，是不是啊？还是说一部分条件好的人才能用？哎，那么呢，我们从这次补贴活动以来，大伙儿会发现啊，有一个转变了，什么呢？很多患者呀，都是积极的参与到我们修基因得健康的康复行动当中，哎。走进我们的行列里头了，怎么呢？因为这个价格太好了，是不是啊？因为我们补贴了85%，所以说呢，我们平民老百姓其实也可以享受这种基因三代特效药了。所以说有一个面对的现实，什么现实呢？参加活动的人太多了。哎呀，一个是啊，咱们补贴资金用的非常非常快啊，那么急剧在下降。所以我要提醒大伙儿一句，咱们这活动真的随时都有可能提前结束的。实话实说啊，我有一点担忧，担忧啊。其实这个担忧什么，我在想，如果说真的这个活动结束了，恢复原价了，是不是有很多的患者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真的也是用不起这种治病的好药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能赶上咱们就看缘分吧。啊，更多的朋友你可以相互转告一下身边的老兄弟姊妹，是不是啊？亲戚朋友邻居之类的可以转告咱们呢，哎，赶紧来用上咱们的好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面对的一个现实，就是很多人说了呀，老师我订到了咋还没收着呢啊，这个事情不要着急啊，因为订的人特别的多，我们一定是要按照先后的顺序啊，就近原则等等啊，大伙儿呢放心，只要您拿到名额了，说确保您订上了没问题，你指定能享受补贴85%药费的活动，这您不用担心，我给你打保票啊，大伙儿放心。在这儿我再次强调一下吧，我希望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不论您是先天遗传病，包括呢像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造成的，比如说呢像脑血管疾病、胃肠疾病、肝胆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泌尿这个系统问题、妇科病等等等等，咱们都抓住这次机会。怎么？因为太难得了，太难得了啊，太难得了，真的过了这村没这店了。一个是我个人能力是有限的，我呢能为大伙儿做的已经是竭尽全力了，竭尽全力了。所以说啊，各位，咱们抓紧啊，咱们把握住这个好机会。您现在呢就可以同咱们的400场外热线取得联系，我们让场外的老师呢帮助您啊直接订。哎呀，这个说到这儿啊，感慨连篇，同时呢。也是在感慨的同时啊，琢磨这疾病真的是不饶人呐。我记得我14岁的时候啊，我老父亲因为咽喉癌去世的。哎，这个我在之前节目跟大伙儿谈到过啊。当年我老父亲说呀，做人呐要一身正气，要一尘不染，人活着呀一定要问心无愧。要说咱们现在身上的病啊，您看。用老办法已经是治了几

十几年了，您看到治愈的希望了吗？好多人摇头，没有啊，对吧？传统治疗的药品啊，包括您以前听到的说细胞的疗法，其实也只能够维持，对不对？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咱们这个啊，其实大伙儿都明白，无效的治疗方法等于在养病，对吧？只会让这疾病越养越重，越来越多。那养病就如同于养虎啊，虎大必伤命吧。很多人会说了，那你看我治病啊，我要有那种啊铁杵磨成针的精神。大伙儿琢磨琢磨啊，你手里头啊，它不是铁杵，它是木头的，对吧？木杵磨出来的只能牙签儿，不是针，对吧？什么意思啊？你看材料都不对，你再努力是不是也白费？所以说，如果说您一开始就选错了治疗方式，那你方向都没走对，那你想想，你注定是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所以今天我说这么多呀，咱目的首先要明确啊，咱们先来说希望大伙儿都能健康。哎，我呢能多帮一个人是一个人，多救一个人是一个人，因为药只医有缘人。自己的身体如果您自己不知道照顾，那谁也帮不了你。大伙儿琢磨啊，大伙儿想，比如说我们明明知道，你看吸烟最容易引起肺癌，你却还吸。明明知道喝酒最容易得肝癌，你控制不住你的大喝，那总认为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那谁都没办法，对吧？我们有那话说，说黄泉路上无老少，任何慢性疾病拖的时间久了，基因变异的这个加重的几率就会越大。你要琢磨明白啊，各种癌变啊，它的这个病变率它就越高，你越拖不就这样吗？所以说你要想治的话，咱们就得是快治，趁早治，想自由自在的活着，不想躺在那病床上翻身都靠人周，那我觉得修复基因一定要趁早。我们人的生命其实就是3万天左右，对吧？您琢磨琢磨，活一天就少一天呐。我们在生命倒计时的时候，如果说您早一天来修复基因，控制病情，是不是咱们就能健康的多活一天呢？我们晚年生活是不是就能开心的度过？想一想。哎呀，说到这儿啊，有很多听众听出来了，我今天很激动，情绪也不太对。细心的听众也察觉到了，确实，我今天既愤恨一点，也是有难过一点的情绪。怎么呢？我给大伙儿讲一讲我遇到的事儿吧。哎，昨天早间的时候啊，我在小区锻炼身体，我看到这样一幕，有个小男孩，两个小男孩在那块儿，眼泪汪汪的喊着妈妈，这个大一点的就眼泪汪汪的，就是哭的不行了，小一点的还不太懂，两个孩子对着站着就哭着，老大就说了，呀，没有妈妈了，小一点的孩子就问，说哥哥啊，妈妈为什么会死啊？当时我看这小哥哥啊，也就是8岁左右，问问题的这小男孩呢，估计也就是个4、5岁，也就那样。我住这个小区啊，虽然比较大，但平时呢讲话各自忙各自的。那这个现在楼房嘛，就这么回事，不像说是原来平房的时候啊，街头巷尾都认的。那你看这大家各自不同的楼号。这个对门可能都不认识，都是很陌生，是不是啊？看到这一对可怜的小孩儿，听他们嘴里说的话，我有点好奇，我就过去问啊，我说宝贝儿啊，你们怎么哭着呢？啊，为什么哭啊？当时那小男孩说了，说奶奶呀，我没有妈妈了，他们都说我妈妈死了。小一点的男孩啊，这个他似乎不太懂这个死的真正的含义，只知道呢以后见不到妈妈了。哎呀，我当时心里挺难受啊，一直心里边翻个儿啊，我摸着孩子头，我说乖啊，我说那你们爸爸呢？大一点的男孩子说了，爸爸说了让我带着弟弟出来玩一会儿，不想让我们看到妈妈被车拉走。哎呀，这哥哥说着说呀，这个眼泪就快下来，低着头

小一点的男孩的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啊，就看着我，就跟我唠说，奶奶，我妈妈为什么会死啊？她是不是不要我了？我不淘气了，你让妈妈回来吧，能不能别让她走？我求求你了。这小孩委屈啊，说着说就哭起来了。各位啊，四五岁的孩子，当时我真的我不太知道怎么能回答这孩子问题，但是呢，我这眼泪也控制不住。我就告诉那哥哥啊，我说 你当哥哥带好弟弟啊，别走远，就在这玩。刚说完这话，我就看到南边那方向一大群人在那儿啊，里面还有几位是比较熟悉的邻居，然后我走过去，其中有一位跟我相熟啊，老姐姐，她跟我讲说，这俩孩子妈妈呀，昨天晚上突然没的，说是心梗。怎么的？说昨天晚间呢，他在纺织厂下夜班啊，各位知道那都是三班倒的啊，小企业，现在你看大型的好像也找不着了，小企业啊，哎呀，回家就说心没劲儿，哎，躺床上就躺在那儿了。当时丈夫以为他累了睡着了，结果呢，今儿早上才发现人没了。发现的时候人几乎都快硬了，老姐姐很惋惜，说太好太好的年纪了。太年轻了，我问他，我说多大岁数啊？说这人才36岁。哎呀，剩下两个可怜的孩子呀！哎，这不是死家里头了吗？家里人也不想让孩子见到他妈妈尸体被拉走，怕孩子受不了啊。所以他爸爸就交代啊，哪儿不准去啊，就在这儿，你们俩就在这儿玩啊，不准把远走。我不知道大伙儿，您听完这个段儿什么感受？但是我觉得我对于这个数字触动很大。什么数字？36岁。哎呀，触动很大呀，真的啊！而且看到这一对可怜的小男孩，我心是很疼的，尤其那小的，尤其他说那话，说妈妈为什么会死？是不是不要我了？我不淘气了？哎呀，真的啊，那么年轻为什么会死啊？想到这儿啊，真的挺难受。孩子没妈这日子怎么过呀？真的，孩子最可怜啊。其实这也让我想起我小时候面对父亲离世那份心痛和无奈呀。所以我觉得我今儿呢特别的群情激愤的感觉。真的是这样的啊，我这个情绪非常的激动，我特别想唤醒更多认为自己很年轻不太把身体当回事的这些个朋友。我希望大伙儿真的啊，咱们都要珍爱自己的生命，爱惜自己的身体，永远呢咱们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呀，毕竟咱们生命是自己的，你是有责任的。特别是什么呢，在感慨啊，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一辈儿，四五十岁是吧，40多。我前两天我还提到了讲话，这网络上啊，这新闻里头铺天盖地，谁呀，41岁离世的是吧，张老师。哎呀，大伙儿都觉得很可惜了，才41岁，也太年轻了，是不是上有老下有小啊？而且他的社会责任也很大呀，但是突发疾病啊，你看这也是36岁的妈妈回家睡一觉撒手人寰了。说患者倒是没遭什么罪哈，俩眼一闭过去了，但是你琢磨吧，让你的父母让你的孩子怎么去面对这一切呀？所以说我真的想和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你基因上有任何的损伤缺损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及时止损。记着那会儿黄泉路上无老少，你知道吧，尤其我们谈到这个，你像心脏这个问题是不是，心脏内部肌腱的缺损和断裂，如果说不及时的修复，在外界环境作用下，比如说呢你情绪激动点，气温变化了，工作压力大了，或者药物吃错了，其实都是有可能出现基因彻底崩塌，说这一崩塌，人可能就直接没了。

对不对？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基因链，把这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咱们的五官九窍、皮毛筋骨串联在一起的。人出生之后啊，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包括呢慢性疾病的基因遗传，精神类的疾病的基因遗传，寿命的长短，其实都是由基因直接控制的。所以说呢，人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那都是基因病，对吧？所以我们经常说，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衰老人衰老，基因生病人就生病，基因死亡人就是，哎，死亡了，对不对？你想想。而我们现在呢，哎，一定要改变观念了。啊，别以为自己年轻，别以为自己身体还杠杠的啊！其实你面对这个死神来了的时候，真的啊，不分你是70岁、80岁，还是你今年30岁、20岁，对不对？哎，而且还有一点，我们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其实基因改变是有苗头的。那您琢磨，熬夜是不是也会发生基因突变呢？吸烟啊，喝酒是不是也会？哎，都是会造成基因突变的。所以你要知道啊，这都是媒介。同时是什么呢？哎呀，这个病我已经拖了很久了，难道它不会突变吗？你不在这个很久的过程当中想方法去解决吗？对吧？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如果说你的基因没有改变到80%，其实都是有救的，可以逆转，可以返回的呀。而我们现在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的问世，我们已然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一个突破，对吧？改变这种现状呢，用它其实很简单。它跟传统用药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什么呢？原来的治病方法是在改善症状，而咱们洋参虫草益肾合剂是对细胞里的基因精准的治疗。其实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也都是从那年代过来的，对吧？曾经咱们的手机就是大哥大，那个大砖头，记着吗？啊，那么到如今来讲呢，升级到 5G 智能手机。以前买东西都是带一沓现金，那以前要是做买卖，到哪哪进货都带一沓，就怕小偷偷。你现在还怕吗？你买东西不用现金了，是不是啊？扫码都可以支付了，是不是啊？手机不丢就没问题。啊，所以说你看，治病咱们不能用老一套了。不能那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用一辈子，治病咱们呢，怎么讲呢？不求远，近花冤枉钱了，是不是啊？所以只能是，哎，找对方法才能解决问题，找对疾病的病根，改变咱们的基因。你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把整个基因链大修一遍。你不管大毛病小毛病，你不管一体多病还是单一的疑难杂症，你的基因没有到那种变异，没有癌变，其实很容易治愈。只要你的基因链的断裂没超过80%，都是有方法的。我们通过基因治愈疗法呢，修复活化基因，治疗效果一定是会让你心服口服的。各位，疗效才是硬道理。你知道吧，咱们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说了啊，老师我岁数偏大了，哎呀，我用这基因药行不行？我告诉大家行。为什么呢？其实您对基因这概念可能还不太了解。那如果说您不了解，你想一想这个问题啊，你的孩子长不长，长得像不像你？那点头了，是不是啊？长得像你，是不是啊？长得像你的地方，那就是基因遗传。是不是这么一举例子，你还是我们一下子明白了。哎，很多呢对于这个非遗传的疾病他们也不懂，不管咱们说懂还是不懂，但是你要知道啊，你只要是用上洋参虫草益肾合剂，你的疾病就一天比一天好，你不难受了，你一天比一天强。为啥？你基因改变了。这个时候其实你就知道了啊，原来是这回事儿，是不是啊？唠到这儿，各位，全国最大的一次推广活动，药费呢直接减免85%的治疗，那这个活动我是希望人人都参加，谁也别落下。

0: 对吧？咱们手拉手啊，如果说您正在饱受着各种慢性疾病的困扰，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咱抓紧时间，你用上啊，基因三代治愈疗法，通过三代治愈疗法收获健康，收获健康。好了，咱们别的不多说啊，这时候啊，主持人示意我，咱们线上我们的患者朋友很多都在等待了，好几位等了很久了。那接下来呢，咱们这样开始接听电话，欢迎各位呢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自己健康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获益生命第一密码，欢迎健康长寿百年。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金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3: 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是陈老师吗？
0: 哎，是我，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请讲。
4: 嗯，陈老师啊，你好。
0: 嗯，哎，
4: 我昨天打那个场外电话，你说总是在线啊。
0: 啊，
4: 我想报名参加活动。
0: 嗯，
4: 我听说这次活动力度特别大呀，减免85%那个药费呀。你说这也太合适了。
0: 太合适了啊，没错，相当于什么100块的药费，咱们自个儿只花上15块钱。是吧，就15块钱。咱刚才也提到了，这次活动的时间呢也不会太长，因为这两天来的人特别多，那这个救助资金呢已经越来越少了。再加上呢以前呢都是这药贵啊，用不起，是吧，但是这次呢都能用得起来呀，那属于啥呀，叫粥少僧多。所以这次活动呢说不定轮到谁那儿可能就没有了。您想报名咱们就抓紧。那就抓紧，我们聊聊情况。我先问问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4: 我是您老朋友了
0: 啊。
4: 基因三代特效药，
0: 嗯，
4: 我用了一个周期，马上就要用完了。
0: 嗯，哦，一个周期呀，属于去病那阶段，是吧？你用这一个周期下来，我觉得都开始应该见效了。您唠一唠啊，就各方面的这个毛病，咱们治的怎么样？有什么感觉了？
4: 嗯，好，好，好，陈老师。我这个实话实说啊，
0: 嗯
4: 嗯，我感觉起码治好了我60-70%了。
0: 嗯，哟，那不错呀，是不是啊？60-70%了，说明啥呀？
4: 啊，
0: 效果挺好啊。所以我们经常啊谈到说，基因健康人就健康，

0: 是不是啊？基因好了，症状它慢慢它就得到改善了啊。您说说以前您这个身体哪块出现问题了，哪方面不好的？
1: 嗯，好，陈老师，我以前呢是支气管炎。
0: 哦。
1: 你说平时啊老是咳嗽，也不能着凉风，就吸点凉风就咔咔的不停的咳呀。
0: 哦。
1: 一咳嗽还有痰，感觉这嗓子里这痰。就哎呀，就怎么咳也咳不出来，咳不完。
0: 嗯，
1: 完有时候把这痰咳出来，哎呀，我就使劲儿的咳嗽，咳嗽到嗓子，咳嗽的，你说那嗓子眼都疼啊。
0: 嗯，
1: 哎，就一到了晚上，我咳嗽还会加重，咳嗽的根本睡不好觉，
0: 是吧？
1: 早上起来，啊，早上起来屋里有点凉气儿，又开始不停的咳嗽。
0: 嗯，
1: 你说咳的一家人都睡不好觉。
0: 嗯，
1: 你说我腰还不好。
0: 嗯，
1: 腰椎有骨质增生。
0: 哦，
1: 完了腰肿疼，平时一点劲儿都不敢使啊。
0: 嗯，
1: 有时候一咳嗽，咳嗽的腰一动，腰疼的还受不了。
0: 对，
1: 你说严重的时候疼的我呀，哎呀，满头大汗呐。
0: 嗯，
1: 感觉就腰就像折了一样似的。
0: 是吧？遭罪呀，是不是？哎。
1: 啊。是，你说我现在感觉我这个腰都压迫我这个腿出现问题了，
0: 嗯，
1: 这个腿又麻又不又木的，
0: 嗯，
1: 平时想上个厕所就感觉腿抬不起来，
0: 嗯，
1: 腿上下一动哎呀就难受，加上我你说在便秘四五天，哎呀那个就解一次大手，
0: 嗯，
1: 完了上厕所呢不使劲还不行，拉便不出来。一使劲腰疼的还受不了，你说多遭罪。你可不知道啊，陈老师，我都试着躺着便，但躺着还便不出来呀。那天呢，你说把我折腾的，哎呀，都要折腾疯了。
0: 那可不，多遭罪呀、啊，是不是啊？多遭罪啊！
1: 嗯，
0: 其实你看呢，有的时候啊，咱们都是在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个治疗结果就是不尽人意。那你吃多少药可能都没用。是不是啊？其实呢，你看、啊、你发现没？经常听我节目的患者啊，都知道说咱们这个根本原因在哪儿呢？其实就是咱们基因，基因掌控着人类的长相、身高、胖瘦、黑白呀、智商啊，是吧？性格啊、血型啊，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讲到的遗传疾病和后天病变。基因是控制着我们人的生老病死的，尤其是什么呢？咱得的各种各样的病，包括你说的咳嗽。气管不好，那时间长了，它基因突变什么的会引发肺气肿、肺心病，到最后再突变的过程就形成癌细胞了，对不对？肺癌是啥？不就是基因突变造成的吗？对不对？气管不好，慢慢肺就不好，心肺是相连的，心脏跟着就受累，对吧？然后什么呢？你大把大把吃药，你胃肠道肯定就受损了，怎么讲呢？太多的刺激了。是不是啊？脏器组织之间都是关联的，基因都给串联在一起了。所以说哪里都有基因的存在，而基因是遍布于我们人体的细胞核里头的。你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是健康的，谁决定？基因决定。所以我们讲这基因真的神通广大，你甭管哪儿的病，它都是基因病。那只要是说修复好我们人体的基因，你这些病迎刃而解，一下子可能就改变。对不对？所以说我刚才听您讲了，哎，好了60%-70%了，是不是啊？这就是不一样。你看你用一个周期才，对不对？时间还不长。啊，哎，那我问问您啊，您用上之后，您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还记得吗？
1: 哎呀，我记得你说就两天，我就感觉呀、腰就舒服一点了，发现那个咳嗽确实减轻了。
0: 你有没有想过咱们基因三肽药效果为什么来得这么快？琢磨没琢磨？
1: 哎呀，我咋没想过？当时啊，我就想，你说为啥这个效果来得这么快呢？
0: 是吧？
1: 这么好呢？
0: 哎呀，
1: 这么明显呢？
0: 哎呀，其实我跟大伙儿也反复强调了，因为咱们的核心成分是什么啊？洋参虫草益生合剂棉，还有 S3+基因多肽。你说这个物质太好了。它是什么呢？小于800道尔顿的，你口服之后不经到胃肠啊，直接进入到血液，像定向导弹一样直接修复。那咱们同时呢，再生咱们生命的第一密码，记忆密码，针对于咱们的先天遗传基因呐，后天受损基因都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的，让我们身体细胞内的基因恢复活性， 那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开始逐渐消失。我们给大伙讲过，它叫万能堕胎，能够促进基因超强再生，延缓脏腑衰老，同时呢，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病变的这个脏腑病变、退行性病变、遗传类疾病，其实都有很好很好的治愈效果。所以说，有很多人说了，这药行啊，吃上就好使啊，真是吃上就好使，对吧？而且您发现，就整个这个过程，一天比一天强，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是不是？特明显。
1: 是是是，
0: 哎，
1: 是。你说我现在吧，就是各方面啊都比以前强了。
0: 嗯，所以说您看咱们今天通话，我感觉您状态挺好，是不是啊？没问题。
1: 嗯嗯嗯，
0: 哎，
1: 啊，现在呀，你说我吸点凉风也没事了，吸凉风也不咳嗽了。
0: 哎，
1: 往我腰呢，基本上也不疼了，腿也不死沉死沉的。
0: 哎，
1: 走路比以前轻松多了，而且呢，我这个便秘也改善了不少。
0: 哎，
1: 两天一次，现在多吃点东西。也不怕排不出来了，舒服多了。
0: 是，哎，舒服多了，正好，是不是啊？所以说，您看，总体来讲，好了60%-70%了啊，症状都开始消失了，对不对？哎，但是呢，咱们这样啊，老姐姐坚持啊，因为一个周期啊，改变症状是去病过程，我们最终的治疗效果，我们是要治愈啊，目的是整个经络全面大修，让咱们全身细胞内部的基因都能重新的复活起来。那明白吧？因为你这基因修好了，你的细胞就活了，哎，整个身体就改变了，一定一定再接再厉啊！你这么着，你也不用多定，你正好趁着咱们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呢，那这100块的药费，咱们自个儿只花15块，咱们把药备齐了，再用上一个周期就够用啊！等你用完了，我觉得这个整个症状啊全部消失，到时候你再给我带痊愈康复的好消息，再来电话，
1: 哎、
0: 好不
1: 好？
0: 好
1: 好
0: 哎。
1: 你说，哎呀，我提前把名报了，场外电话就行吧？
0: 对，都打场外电话啊，好吧？
1: 哎，
0: 好，
1: 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陈老师，
0: 好嘞，
1: 再见。
0: 哎，再会，这位朋友，祝您健康。
2: 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 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
0: 这位朋友您好，
3: 是我电话吗？
0: 您电话啊，接通了，您请讲。
3: 哎呀，陈老师您好。
0: 哎，
3: 我今天打电话想问一下，
0: 哎，
3: 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它能治疗这个糖尿病吗？
0: 啊，你想问这个问题，看来您是新听众，是不是啊？答案是肯定的，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是可以治疗糖尿病的，而且效果非常好。非常好，就是很多糖尿病患者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之后的，其实不用多，就几天就有反馈的了，所以我跟您讲啊，咱们基因治愈疗法面前是没有完结的，因为我们专业治疗就是各种的慢性疾病的专用特效药。糖尿病我给您讲一下你就明白了，不论是一型还是二型，就是不管是遗传还是非遗传的，它都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还有线粒体基因出现了基因损伤，能理解吧？就这些是基因损伤引起的，叫人体糖代谢紊乱。糖尿病其实就是整个基因紊乱了，五脏全都是出现问题了，全是基因改变。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呢全部都是基因病，那么我们针对于它用基因药，效果你想想，这叫对应治疗啊。经我手治好糖尿病患者，多少年的老糖人恢复的都很好啊！你放心，
3: 哦、
0: 哎，对，
3: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
0: 哎，
3: 我呢就是糖尿病，查出来呢也有3年了。
0: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个糖尿病是属于自己后天基因病，还是属于遗传的先天基因病呢？
0: 我跟你讲，其实咱们人只得一种病，就是基因病。所有的先天或后天的基因病咱都能治， 没到断裂80%基因链的时候，你都可以治好，能明白？

0: 吃的少吗？他不知道节制痛苦吗？他知道，他肯定不少吃啊，但是也不行，对吧？有的糖尿病患者，这个病程十几年啊，他身上并发症的，你看可能很少很少啊，心脏不好，皮肤瘙痒啊，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个是要看您具体的病情，那就不是绝对的，什么先天好治后天不好治啊，后天好治先天不好治啊，等等，它没有绝对性啊。所以您现在呢，你看病程不是很长，三年，是不是啊？我看看你具体的病情吧，啊，看看好不好治，是不是啊？你目前是吃这个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呢？
1: 我平时啊就是吃这个二甲双胍，血他妈控制的还行，就是白天呢，我感觉浑身没劲，有点累得慌，然后呢就总口渴，再一个吧，我还有这个前列腺炎，还有肾呢也不太好，我晚上呢多喝点水，早上起来这个脸就肿，眼皮也肿，而且肠胃也不好，
0: 肠胃不好，
1: 平时吃东西还比较小心，就是怕这个血糖高，所以说有些东西也不敢吃，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
0: 对。
1: 还有一个，我有一个朋友，一开始呢他也是吃降糖药，然后五年以后呢就不管用了，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胰岛素单位是越打越多，
0: 对。
1: 前段时间呢他得腔梗了，瘫痪在床上了，他那个他老伴呢都挺不是人的，还不跟他过了，不伺候了，你说挺大岁数了，最后还离婚了，
0: 你看这事儿，你可能一是气愤，二是有点害怕，是不是啊？他都瘫床上了，那我呢？我们一个是恢复身体活力，另外一个呢，对于您这个就是有各种各样并发症的患者都不错，但是你这很短的病程，三个年头，我觉得不算长，不算长，别犯愁，别犯愁。我觉得一天两天，你看你这血糖不超一礼拜吧，你自己都有体会了，对吧？数字在这摆着的，咱一看就知道呀。然后呢，咱们说饮食啊，合理运动啊，配合上就可以了啊，没问题，明白吧？
1: 好好，行，那太好了。哎呀，我都用了好多药了，都不能根治这个糖尿病。您这要是能去根的话，那真的太好了，
0: 是吧？
1: 糖尿病，说实话，这病真的太遭罪了。你像平时啊，那什么都不敢吃，
0: 对，
1: 我就特别羡慕人家能吃能喝的啊，能跑能跳的啊。那这样吧，那我就赶紧去先报名订电扇吧。
0: 可以先报名啊，不用羡慕他们。您治好之后啊，咱们通过基因三代药呢，也可以啊，慢慢也可以能吃能喝，能跑能跳，早晚的事儿啊。因为现在优惠力度最大，怎么说呢？就抓紧时间，别等着说恢复原价了，你再。就是怎么说呢，钱上面不凑手用不上，那就糟糕了，对不对？该省钱，该省钱省钱啊，有活动咱们就来参与，对不对？好，
1: 是，
0: 那就这样，抓紧您联系场外老师啊，就到这儿吧。
1: 好的好的，
0: 好，
1: 那谢谢您，再见。
0: 好，祝您健康，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24小时健康热线 400-6056-399 400-6056-399。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是陈老师吗？
0: 是我呀。您好，这位朋友啊，电话接下来了，请讲。
3: 我就想问问啊，现在这个见面约会的这个活动是不是快结束了？
0: 对的，我刚才给大伙儿提醒了啊，因为咱们活动啊可能就会提前结束，不会太长。为什么苦口婆心给大伙儿说这个问题啊？因为我是怕结束之后呢，很多呀这个经济上不凑手的，家庭困难的，病呢还特别多特别重的，还有是什么一家子全是病号的，那咱们这个因为价格的问题，那就用不上好药了呀，是不是啊？咱讲话把这生命拒之门外了。所以说呢，咱们的活动呢，这个来的人特别多啊，咱们的这个给大伙儿的补贴呢，就这么些固定的金额，所以说呢，随时可能都会有可能提前结束，咱们就抓紧啊，好吧，这位朋友。
3: 谢谢陈老师啊。
0: 你
3: 们说是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不愧是基因三代。

0: 科学，
1: 嗯，
0: 不愧是基因三代拥有、
1: 嗯、
0: 哎呀治病效果太好了，
1: 太好了哈、哎、
0: 我这是第一次知道的啊、哦、原来、哎药不全都是假的啊，还是有老百姓、
1: 哎、
0: 还是有老百姓良心药的
1: 啊啊，我跟您讲啊，大部分的药啊都是老百姓的良心药，当您说所谓的假药之类的、
0: 嗯、
1: 咱讲话现在可能不可避免吧，是不是的，毕竟还是少数啊，您所谓这个假，我认为可能就是没有治疗功效的所谓的保健的东西，因为咱们国家现在对药品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啊。那当然咱们还有一个关键问题什么呢，我们这个假是带引号，它不假，但是药和药之间它是有药效差距的，对吧，咱那不行的你可能就认为它是假药啊，因为它药效低，药效不太好，差距跟咱们比较大，所以说呢您哎就觉得它不太好，对不对。那这回呢咱应用这个基因药它不一样，药效非常高，治愈率高，哎，所以一下子就见效了啊。我问问啊，您这情况你是用多长时间了呀？
0: 我和我老伴儿啊都用了有一个周期了、
1: 嗯、一个周期了啊，
0: 这个钱啊取啊是没有白花，
1: 好的、
0: 哎、花值了，哎呀比上医院强一百倍一万倍，
1: 哎哎呀哈，虽然有点夸张，但是呢，哎，确实咱看到效果了，是不是啊？咱讲话了，不能保证人人都能长生不老，但是呢，我们呢，这个能保证大伙儿呢用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身体都能健健康康。老百姓咱们花钱儿就得花在刀刃上，对不对？花在疗效上，哎，咱们别让老百姓这个花错一分钱，咱都能够省点。啥是省？告诉各位，见效就是省，对不对？好病就是省，哎，咱讲话这药便宜，一分钱不管用，你一分钱是不是也白搭了，对吧？哎，这药特贵，哎，但是药效好，用上就行，那我觉得也值啊。所以其实不管是原价也好，挺贵挺贵的，还是说现在参加了活动，哎，优惠了那么多，85%都给咱补了，100块资格只花15块。你看看这也罢，是不是？我都是希望大伙儿能什么的，真正的用上，咱用好，这才是关键啊！早点好，真的，老人家，咱们想一想，是不是比过去一把把的吃药省钱呢？
0: 对
1: 不对呀、啊？哎、
0: 嗯，
1: 等咱们好了之后，咱不用再吃药了，那就不用再花钱了，所以那时候你才是真正的省钱啊！有时候其实我们替这个，我替患者着急。真的啊，就是大伙儿就琢磨，哎呀，这个药怎么怎么着，你这不行动，我觉得你不试永远不可能好，对不对？你试一试有可能就好了啊。您这么着，您讲一讲您吧，啊，你用药一个周期了，是不是、啊、和老伴儿都见到什么效果了，您跟我讲一讲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哎，
0: 这个效果啊、哦、真是太明显了。
1: 嗯，
0: 我自己原来啊、哦、有这个美管炎，
1: 嗯，
0: 这个脑袋呢也有血栓，
1: 嗯，
0: 说话这个舌头梗子啊、哦、硬、
1: 嗯、
0: 不会打弯，
1: 哦，
0: 使劲说话才能吐出来，
1: 嗯，
0: 这个吃饭呢还呛食，
1: 嗯，
0: 喝点粥都能呛出来，
1: 是吧？
0: 这个脑袋呢也是老头晕，
1: 嗯，
0: 血压高，
1: 嗯，
0: 这个高压有时候能高到170以上，
1: 哦，
0: 血压呢都在100以上里，
1: 有。嗯，
0: 一天这个头晕的一点劲儿没有，两条腿呢、
1: 嗯、
0: 哦总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0: 我当初哦就听您讲这个基因三代用药的。
1: 嗯嗯，
0: 能修复什么基因治病啊、哦、能去了根儿、
1: 嗯、
0: 我才想试试啊、哦
1: 嗯、
0: 老师说的这个基因健康人、才能健康。
1: 哎，对，
0: 老师说的这个基因健康人才能健康，哎呀我才买回来。
1: 哎，
0: 现在用了一个周期了、
1: 嗯、
0: 现在哦我摸着我的腿哦都有热乎劲儿了，
1: 好，
0: 一点都不凉了，我感觉
1: 不凉了，好，嗯
0: 嗯
1: 嗯，整个是变化是特别大啊，这多好，说明啥呀，腿保住了，是不是啊？你知道最后有多少脉管炎的患者没办法治疗怎么办，截肢了，对吧？所以老人家你看多幸运啊，咱们赶上高科技药物的诞生了，是不是啊？能让咱们的生命都开始绽放奇迹了，逆转了啊！过去呢，治不了的一些病，所谓叫

0: 难杂症、慢性疾病，但是我们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一种药，你看看是不是都能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啊？多好，对不对？
1: 是啊，
0: 哎，
1: 我现在这个血压呢也下来了，
0: 嗯，
1: 血压的高压现在基本上都是130，
0: 好，
1: 血压呢现在都是80，
0: 哎，
1: 腿呢我感觉走路也有劲儿了，
0: 好，嗯，
1: 现在下地走个路去买个菜呀，啊，
0: 嗯，
1: 我感觉都没问题，这走，
0: 嗯，
1: 走一来回，哎，都能行了。
0: 哎，
1: 另外我的头脑也不晕了
0: 啊，
1: 也不像过去迷迷糊糊的了，脑袋特别清亮，现在，
0: 哎，特别清亮。您看您这就也不用担心什么脑中风啊，哦，脑卒中啊，这就不用担心了，对不对？
1: 是啊，
0: 哎，
1: 以前我确实担心自己突然这个脑出血，因为我以前睡眠一点不好，
0: 嗯，
1: 还便秘，
0: 嗯，
1: 现在都好了。最近这个照镜子哦，
0: 嗯，
1: 看见这个脸色也好了，
0: 哎，
1: 还胖了2-3斤这里，
0: 哎呀，真好，是不是啊？这个体内的基因环境改变了，血液干净了，哪哪都是好的啊，挺好啊。您老伴儿怎么样？我问一句。
1: 我老伴儿啊，原先心脏不好
0: 啊，
1: 这个心律不齐嘛，
0: 嗯嗯，
1: 现在啊，用咱养生虫草。一身合计啊，
0: 嗯，
1: 一个周期以后啊，这心脏调的稳定了，
0: 嗯，不错，
1: 不像过去啊，心口老闷老难受，
0: 嗯，
1: 以前啊脾气挺大，
0: 嗯，
1: 浑身总不得劲儿，现在啊，嗯，我看他也没有脾气了，身上，
0: 哎，
1: 也得劲儿了，
0: 啊，好，
1: 这个胃呢，我看他也好了，
0: 嗯嗯，
1: 他那老胃病嘛，吃东西。都照顾他，
0: 哎，
1: 现在啊吃点凉的硬的，
0: 哎，
1: 翻酸肚子胀的这些情况啊，
0: 嗯，
1: 全都没有了，
0: 这好，太好了，是不是啊？
1: 哎，
0: 所以说，你看看基因健康是不是人就健康，那基因强大人就长寿啊，哈，所以您和老伴儿这回三角花真的是选对药了，对不对呀？通过咱们的养生虫草益生合剂，把整个基因链全面大修，你这样是一好百好啊，这样老人家啊，老师指导一下，因为咱们现在见到明显效果了，但是呢，我们治疗过程当中，您知道，一个周期是在去病的过程，两个周期是彻底改变基因过程，叫去根儿。按照我们要求，咱多一天也不用，你再定的过程当中再定两个周期，和老伴儿一人一周期再用一段。因为现在的活动价格，您知道，100块的药费自己只花15，对吧？机会非常难得。老两口都用药，你可以省一大部分，发现了吧？钱太好了啊，太好了！别的咱们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效果挺好，是不是啊？抓紧时间和常伟老师定啊！你在下一个阶段呢，我们再做详细交流和沟通，到时候我指导您停药啊，好吧？
1: 行，
0: 嗯，
1: 但我想定4个周期的，因为我姐她也是脑中风后遗症，
0: 哦，
1: 我给她也定上一份儿。
0: 啊，
1: 我也他现在也不能自理了，也是一神经病，
0: 明白，
1: 我不能管他呀。
0: 可以的，你这样吧，其实这个咱们用药之后，家属还对于这样的患者要做一些配合的康复训练啊，恢复的能更好，到时候我们指导老师会跟他说的啊，咱们配合来好不好？你这样你就抓紧打电话行动起来，别错过咱们的这个活动名额啊。说到这儿吧，好不好？
1: 好，
0: 时间关系就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
2: 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陈老师的耐心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4: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5: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0: 呀，蔡阿姨，
1: 院长，我正练舞蹈呢。
0: 哎呀，您先别练了，咱敬老院出大事儿了。
1: 怎么了？
0: 有一个老头啊，失忆了。
1: 嗨，多大点事儿啊！我年轻的时候，很多男人见着我都失忆。
0: 关键是这老头啊，记着自己有老伴儿，但是忘了自己老伴儿长什么模样了。找不着老伴儿，他就不吃饭，三天了，喂他什么他都不吃，没办法来找您来了吗？
1: 吃我呀？
0: 不是，我想请您啊，去假装讨老伴儿，劝他吃饭。
1: 哎，咱们敬老院那么些老太太，干嘛非得我去呀？
0: 关键这老头记得他老伴儿有三个特点呢。你看啊，温柔贤惠，
1: 张大妈去，
0: 身体健壮，
1: 李大妈去，
0: 关键是特别漂亮，
1: 扶我起来。
0: 您同意了？
1: 没办法，颜值越高责任越大。
0: 哎，来来来了啊！
2: 你好，请问你是我老伴吗？不是啊，你失忆了吧？快坐快坐。你好，请问你是我大老爷们儿啊？
0: 潘叔，站住，潘叔。哎，慢点。
2: 干啥呀？
0: 潘叔，您先稍等啊，您稍等。蔡阿姨，您看，就是他。
1: 扶我回去。
0: 为什么呀？
1: 就他当我老伴儿，当我街坊，我都得搬家。
0: 蔡阿姨，颜值越高，责任越大嘛。
1: 好吧。
0: 潘叔，哎，您看这是谁？
1: 你好，我是你的老伴儿。
2: 你可拉倒吧，你不是我老伴儿，我老伴儿比你漂亮多了。
1: 这不是失忆，这是疯了。再见。
0: 哎呀，蔡阿姨，他失忆了，您别往心里去。
1: 切，还比我漂亮。就他那模样还能娶个媳妇儿，娶个快递人都不一定给他。
2: 不是，我这模样咋了？我这模样咋了？当年人称东北小费翔，不像吗？
1: 像一半。
2: 哪一半？
1: 翔。
2: 你院长他说什么意思？
0: 好尴尬呀。蔡阿姨，咱们继续吧。
1: 他没救了。
0: 哎呀，您再试试，您还没尽力呢。
1: 好吧，给我吃一口吧。
2: 不吃。
1: 我尽力了。哎呀，
0: 蔡阿姨
1: 呀，
0: 您稍等啊。潘叔，人都说是您老伴儿，怎么还不吃啊？
2: 不对，有瑕疵啊。既然你说他是我老伴儿，我就考考他。我把所有想起来的事儿，我都记我这小本上了。
0: 好，蔡阿姨有希望啊！
1: 希望也是渺茫的。哎呀，来吧！
2: 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在干嘛？
0: 铲驴粪。
1: 盗墓。啊！挖出一头驴。哎呀！啊！又给活埋了。哎呀！
0: 怎么猜的那么血腥呢？
1: 总不会是铲驴粪吧？
2: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我就是在铲驴粪，而且我在驴圈里昏过去了。请问为什么？
1: 你脑袋让驴给踢了呗。
0: 蔡阿姨怎么说话呢？
2: 你怎么说话？他说对了，我当时脑袋就是被驴给踢了。哎呀，是你把我抢救过来的，而且还给我做了人工呼吸。
1: 我救了你，
2: 对，
1: 你娶了我，
2: 没错。
1: 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呢？
2: 院长，这绝对不是我老伴儿，说话太气人了。哎呀，我这咋的？哎呀，
0: 蔡阿姨，你看这是饿的，再不吃饭出人命了。哎呀，我这样，我让你再换一道题啊。
1: 好，
0: 潘叔啊，您换一道啊，就你们两个人知道题。比方说谈恋爱的时候受到家里的阻挠啊。
2: 对，当时我们家不同意。哦。
1: 当时是你们家不，你们家还不同意？
0: 是他妈妈不同意。当时啊，是这样事儿的。

0: 儿啊，你喜欢他什么呢？
1: 长得好看
0: 啊，长得好看呐、啊。那姑娘啊，你喜欢他什么呢？
2: 长得好看。
0: 猜你这干嘛呀？
2: 说瞎话是要遭雷劈的。
0: 蔡阿姨，你注意态度呢？
2: 你快点吧。啊，
0: 儿啊，常言道，丑妻才是家中宝，长成这样的肯定好，找媳妇儿就得找你妈这样的。
1: 妈，我也想啊，关键长胡子的小姑娘不好找啊。
0: 潘叔，咱不情景再现的吗？后来呢？
1: 我妈不同意。咦，咱俩私奔吧。
2: 好吧。咦，咱俩分头私奔吧。
1: 站住！院长，私奔带分头的吗？
0: 潘叔，要不咱们再换一道题？哎，结婚第二天您出差去外地，老伴儿来送您，这样咱们再情景再现一下，您假装出门。
1: 好，
0: 蔡阿姨，您送一送吗？
2: 我得送他。
0: 对对对。
2: 走你。
0: 哎呀，潘叔没事吧？蔡阿姨，温柔一点。结婚第二天，
2: 结婚第二天，
0: 对。
2: 人家舍不得让你走了啦。
1: 临别之前，咱们是不是得拥抱一下呀？
2: 人家想从背后抱抱你了啦。
1: 哎呀，我去，整得挺浪漫。咱一股烟味儿呢。哎呀，你谁呀？
0: 儿啊，妈也过来送送你。哎呀，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拥抱你妈妈都代替了。
1: 不是，拥抱这玩意儿不能代替。
0: 拥抱啊，
1: 这个怎么能
0: 过去了？过来，咱们换一道题，换一道题。
1: 行，那我再考考他。
0: 嗯，
1: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送儿子去幼儿园这件事儿？
2: 我跟他还有一儿子，那得长成什么样啊？
0: 妈妈，
1: 对，就这样吗？
2: 老公长得这么小，儿子长得这么老，让我失忆好不好？
0: 妈妈，
2: 我这是生了个狒狒吗？
0: 妈妈，我不想去幼儿园。
2: 儿子，你三岁了，妈妈得送你去动物园、幼儿园。
0: 妈妈，我怕他们欺负我。
1: 儿子，不要害怕，向爸爸学习，要学会用智慧。
2: 对，你爸爸小时候可聪明了。他出去放牛，怕牛丢了，就想出一个好主意。
1: 我把牵牛那绳直接绑我腰上了。
0: 那后来呢？
2: 后来牛和你爸爸就一块丢了。
1: 你说对了，当时就是这么个事儿。
0: 哎，您怎么知道的？
2: 我哪知道啊，我就痛快痛快嘴。他好混。现在相信我是你老伴了吧？
1: 相信了。
2: 吃饭去吧。
1: 走，跟我一起回家吧。
2: 为什么呀？
1: 你不是我老伴吗？
2: 古人云，老伴归老伴，别老在一块儿。
1: 院长，解释一下
0: 啊，
1: 这是哪个古人瞎云的？
0: 您稍等，我问问啊。蔡阿姨呀、啊，
2: 这回我真的尽力了。
0: 蔡阿姨，咱敬老院连续三年的最佳敬老院了，潘叔要饿坏了，咱们的荣誉啊就让给对面敬老院了。
2: 那让他搬到对面霍霍他们去。
0: 不行，他就是从对面搬过来的。妈妈。
2: 好，我再坚持一下。
1: 我不吃饭。
0: 哎呀，潘叔，他跟您开玩笑呢，他就是你老爸。
1: 不对，有瑕疵
0: 啊！
1: 我再考考他。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88年我在葫芦岛为什么嚎啕大哭？
2: 你在葫芦岛哭什么呀？让葫芦娃给揍了？
1: 88年我下海经商，看别人倒腾热带鱼挣大钱，于是我倾家荡产进了一大批热带鱼。当我去葫芦岛接货的时候，我怕我那热带鱼冻死了，我就整了半吨开水哗到鱼缸里了，那鱼高兴的上窜下跳的，可是我还是晚了一步，最后我那鱼还是死了。
2: 你那鱼不是死了，是熟了。
1: 可是我的钱都没了。

0: 钱没了，人还在呀、啊。下回争取啊，钱还在，人没了。不对吧？
1: 媳妇儿啊，我现在身无分文了，是个穷光蛋了。咱俩离婚吧。那个现在我就是个窝囊废。
0: 别这么说，你原来也是。给你，这是咱们家最值钱的东西，你拿着吧。
1: 不行。这是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送给你的礼物，不能要。
0: 拿着。
1: 不行，这是你的东西。
0: 什么你的我的，连你都是我的。心若在，鱼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
1: 对了，对了，88年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老伴儿啊，你终于想起来了，太不容易了！哎呀，我好激动！
0: 你干什么呀你？我有老伴儿。
1: 对，就是我。
0: 呸！咱俩才认识5分钟，我跟我老伴儿都生活50年了。想当年他们家不同意我们结婚，他拉着我就私奔，我们跑到火车站才发现买的是船票。这是我老伴儿，结婚第二天他就要出远门了。怕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给我弄了那么大一条狼狗趴在门口，得，坏人是进不来了，我这好人也出不去了。这是我老伴儿，我生完儿子以后需要补身体，他就用大棉袄换了红糖，大冬天的光着膀子跑回家，那糖是冰凉的，可我这心是滚烫的。这是我老伴儿。88年他做生意失败以后，我们俩就出去摆摊儿，有个坏人要欺负我，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拿起刀啪就往自己胳膊上砍，坏人吓跑了，可他的胳膊上留下了这么大一个疤。这是我老爸。
2: 当你老了，
1: 没错，老伴儿，失忆的不是我，是你，你都失忆1年了。
3: 对，从那次意外到今天，已经整整1年了。在这1年里，潘叔想尽各种办法帮助您恢复记忆。可是，一提潘叔是您老伴儿，
1: 你马上就昏过去。大夫说这几天是你病情好转的关键期，于是我跟院长就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来刺激你的回忆。院长啊，没想到今天还真成功了。
0: 要是我今天还想不起来呢？
1: 没关系，没关系。你一天想不起来，我陪你一天；你一辈子想不起来，我陪你一辈子。我还没被你欺负够呢。
0: 你为什么不吃饭呢？你饿死了，我欺负谁去啊？等会老伴儿。
1: 你能想起来真是太好了，
3: 太不容易了，您终于恢复记忆了。
0: 是啊，是啊，是你谁呀？
1: 啊，这位是哦，
0: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儿子。
3: 坏了坏了，又乱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来，只要他想起来我是他老伴儿，这就行了。
3: 好好好好，
1: 老伴儿啊，老伴儿，老伴儿，
0: 喊什么呀？我又没聋，你爸太粘人了。
1: 老伴儿啊，为了唤醒你的回忆啊，院长没少帮忙啊。
0: 是啊，儿子，咱们谢谢院长去。哎，
3: 潘叔，好尴尬呀。哎哎
1: 哎，继续配合。
3: 哎，好，妈妈。
4: 哎，
3: 爸爸。
5: 哎，
3: 走，咱们一起去。谢谢院长。
6: 最热辣的爱你，我爱你像个心。
7: 大家好，大家好。
8: 我听见了，沈腾。
7: 老公在这儿呢啊。
8: 谢谢谢谢。那个，我先纠正一下我马东哥的说法。现场的各位朋友们，各。

0: 各位老师们，德云社的各位前辈老师，各位好朋友们，非相声演员谢楠、吴京上台鞠躬。
1: 哎，一直觉得烧饼个儿应该比我高啊。
0: 他是烧饼。
2: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正逢德云社20周年庆典，心情非常非常的激动。我是德云社的老粉丝了。我记得2003年的时候，我只身闯荡香港，那时候啊，人生地不熟，吃不饱穿不好，还经常受伤，人生困惑迷茫，所以呢，晚上老得有两个人陪我一起睡。
0: 你等会儿，你都困惑迷茫成这样了，你还有两个人陪你睡觉？
2: 不是媳妇儿，我觉得你怎么不关心关心我怎么迷茫、吃不饱、睡不好这事儿呢？
0: 我是你媳妇儿，我关心你跟谁睡比较正确吧。
2: 别闹，说点正经的。
0: 啊，行。
2: 这两个人就是郭德纲、于谦两位老师。
0: 那我就放心了。
2: 真讨厌，我这紧张着呢。您想啊，一个人身处异地他乡，受伤，
0: 是
2: 迷茫，睡不着觉。一开电视，郭德纲、于谦一讲一笑话，哈哈一乐，沉沉的睡去。这段日子也就只有这位两位老师陪我一起度过了，所以呢，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们。实际上论起来呢，他得算老三。
0: 就是今天是我大姐二姐的场子呗。姐这么好，姐这么吉祥。
2: 那就借着今天你大姐二姐的这个场子
0: 啊，是
2: 我说点掏心窝子的话。
0: 好，
2: 说点真诚的话。
0: 嗯，
2: 我自编自导自演的《战狼二》就要开机了。这部戏投资成3倍以上啊，你知道吗？我们利用了好莱坞的团队。
0: 他们不约我都得约，这是德云社20周年的场子，说点跟德云社有关的事儿。
2: 你就约得太早了嘛。
0: 啊，有这事儿、啊、
2: 肯定有关系啊。
0: 嗯，
2: 你老公是动作演员吧？
0: 是的。
2: 我们拍的是军事动作片吧？
0: 没错。
2: 他德云社也打人呢。
0: 别
2: 我前一阵刚听说在机场打人。
0: 没这事，没这事。
2: 我们记者
0: 这事不能提，记者都忘了啊。记者都忘了。
2: 真的吗？
0: 对，而且我跟你说，在这个场子讲话还是要小心一些。
2: 为什么呀？
0: 你真以为德云社没有能治你的人呢？
2: 真的假的呀？
0: 哦，
2: 怎么着？
0: 嗯，
2: 今儿还有人干我了。他是想坐车回去还是坐轮椅回去啊？
0: 妈呀，
2: 谁呀？
0: 叫了就能来人。
3: 今天我就干你了。
0: 对
3: 对对，怎么了？让你上来说两句，提什么战狼二啊？还好莱坞的团队干什么疯了？有钱啊？干我来，干我，见不死你我。
0: 对，老公你离他远点，小心他见你一脸。
2: 你做好准备啊。
3: 怎么了姐？
2: 哎，停，你叫谁姐呢？
3: 谢楠啊，我姐啊。
2: 我跟你师父论兄弟。
3: 怎么了叔？
2: 你叫我真乖乖啊。不打你了。
3: 怎么了叔？
2: 不打你了。
3: 上来就占人便宜，看见没有？还让我喊他叔了，还不要脸。你占不了我们的便宜，尤其是我。
2: 哟，挺自信呢、啊、
3: 嘴上的活你行吗？
2: 你口活好。
3: 我都没说出来，我说了个嘴。我，你们电影演员也太豁得出去了。
2: 全是被相声界影响。
3: 占便宜占不过我们，真的，尤其是我，给你看张照片就吓死你。来，好尴尬。
0: 哎，这不是我儿子吗？
3: 怎么样？ 还有什么想说的吗？你忘了那年你出去拍戏了？
2: 你
3: 干我来，干我，干我来。
0: 你等会儿吧。
3: 我能挺，能挺一分钟来。
2: 你回去问问你母亲啊，你是不是在香港出生的？
3: 我说相声十多年了，我第一次让台上让人强奸我呀，就这么占人便宜是不是？
2: 你想怎么样？
3: 看过煎饼侠吗？螳螂拳记过，记得吗？哎，我弄不死你。来，跟我比。打我一分钟，打他需要三分钟，知道吗？
4: 我什么意思？
3: 上，上，
4: 开心，开心，开心！
2: 来来，
4: 加油！
2: 来来来来来，
3: 我弄不了你了，是不是？
2: 今天啊，来来来，孩子，
3: 孩子，
2: 今天啊，德云社二十周年，咱别在台上丢脸。
3: 走，咱来来来，不是，等会儿，等会儿，你让我说句话，你让我说句话，让我说一句话，让我说一句话，战狼二就是棒。
4: 什么人呀？这是，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打起来了。
4: 甭管他们，甭管他们，俩人打起来好，谁赢了对你都有好处。
0: 那他俩要是都伤了呢？
4: 对我有好处，对不对？
0: 我的天哪，你竟然是这样的人。
4: 我等这机会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告诉你。
0: 怎么说啊？
4: 哎，我这我找你事儿。
0: 哎，请讲。
4: 他俩忙他俩的啊，就是刚才我听说我们说半天，就是我们说相声一拍电影就能火上了，
0: 巨火。看小岳岳了吗？你搭档？
4: 没外人啊，说点实话啊，其实我也想火，是吧？就我也想挣钱哦，就我也想就是脱离德云社。
0: 什么？
4: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也想给德云社挣钱。
0: 哎，转得漂亮。
4: 因为这个你看吴京他拍那什么战狼啊，挣多少钱？
0: 不多，5.4亿。
4: 5.4亿还不多呢，
0: 不多不多，分到手里没多少。
4: 我一分都没有。我跟你这么说啊，就是您和吴京是吧？你们俩这么熟
0: 啊？多新鲜呀！我俩结婚3年多了。
4: 哦，有证是吧？啊。那个，你跟吴京说说，你在我这个戏是吧？你带着点我。
0: 拍戏的事儿是不是
4: 啊？对，
0: 这事儿不用问吴京，问我就行，因为我是制片人。
4: 你们夫妻店
0: 啊？对，孙二娘他们家也这么开。
4: 孙二娘家是黑店，知道吗？
0: 对，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4: 不，就是你说话算数。
0: 算数。
4: 吴京听你的。
0: 听我的。
4: 哎，你推荐推荐我，我
0: 你不就是想要演角色吗？我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跟孙越孙老师是非常多年的好朋友。
4: 你认识好几年了。
0: 没错，昨天我刚刚找人问到他的电话号码，然后
4: 咱俩这朋友白交了。
0: 不是，我
4: 都是好些年的朋友。
0: 我特别欣赏您。
4: 我也欣赏。
0: 因为我一看见您，我就觉得您骨骼惊奇。
4: 什么词儿？
0: 骨骼惊奇。
4: 我自己都摸不着，你能告诉我惊奇在哪儿？
0: 那就得我呀，我慧眼识英才呀。我一看你就觉得特别适合拍战狼的续集。
4: 哦，战狼的续集。
0: 没错。
4: 什么名字？
0: 战猪。少。
4: 那 那是量身定做。

0: 钱呢，
1: 那可不是吗？
2: 哦，
1: 对啊。
2: 您的意思是我能来这个？
1: 您就是这站珠的男一号，怎么样？
2: 我这男一了。
1: 男一号。
2: 天哪，我立马就红，我告诉你，
1: 那
2: 红了我就走。
1: 对，您就可以脱离德云社，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巅峰了。
2: 你说的我这血脉沸腾了，都有点
1: 是不是？
2: 哎，不是，我是男一是吗？
1: 男一，
2: 这女一是谁呀、啊？
1: 我。
2: 哎，不是，制片也是你
1: 啊？
2: 你也是你？
1: 是、啊。
2: 这钱不够你们家挣的了啊！
1: 看出制作成本缺钱了，这是。
2: 哦，女一是你，
1: 女一是我呀。
2: 那咱俩在戏中是什么关系呢？
1: 我们俩的关系很复杂。你不是在里面演站珠吗？嗯、
2: 我还这个
1: 啊，我是站珠的姑奶奶。
2: 对，她是站珠。姑奶奶
1: 啊，
2: 那姑爷爷是谁？
1: 吴京啊。
2: 您等会儿吧。
1: 啊？怎么了？
2: 不是我男一吗？怎么还有吴京啊？
1: 你先别管姑爷爷的事儿，虽然我是你的姑奶奶，可是我跟战珠在戏里有着复杂而深刻的情感关系。
2: 哦，我跟我姑奶奶有感情，我能跟我姑奶奶有什么感情戏？
1: 不是，你想啊，
2: 我刚琢磨过味儿了吧？
1: 我跟你姑爷爷练功，夸夸夸一顿胖揍，
2: 这是练功，
1: 又累又渴又饿的时候、
2: 啊、
1: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就支持你给我买点心去。
2: 哦，这是什么？这是感情戏吗？
1: 买完点心回来呀、啊，
2: 回来咱俩就感情戏。
1: 嗯呢，怎么样？
2: 哦，这买点心是个引子，
1: 是个引子。
2: 一买点心那就感情戏，
1: 你就说演不演吧？
2: 演。
1: 而且我告诉你，还给你设计了一个特别棒的开头。电影这一开场啊，
2: 给我设计
1: 啊，给你设计开头、啊。
2: 您、说，我听听。
1: 电影一开场是一片头，然后咵黑幕。整个黑屏
2: 黑了，
1: 就在这个时候，我就用最大的黑体字写上主演孙玉。
2: 那看得见吗？那不是全是黑的吗？那不
1: 闪光啊，啪一个闪光，片头就出现了站珠啊，站珠。然后
2: 我还不站珠明显呢。
1: 然后紧跟着你就出场了。啊，
2: 我出场了。
1: 你出场了。
2: 嗯、
1: 就哐哧哐哧哐哧一顿跑。
2: 站住啊，
1: 出彩的时候就到了。
2: 这怎么出彩？
1: 你这时候一站住，然后一回身，仰脖一吐，吐出一口水莲花来。哎呀，这叫
2: 出水莲花。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口吐莲花。
2: 狗吐莲花
1: 什么？你把耳朵拎拎吧。什么叫狗吐莲花啊？
2: 我不，你不是狗
1: 口吐莲花。
2: 口吐莲花
1: 啊，
2: 是什么玩意儿？我怎么不知道？
1: 这是
2: 不是咱不说买点什么你就
1: 别等会儿，等会儿别着急，
2: 我着急买点
1: 的事儿。我们作为一个工动，对不起啊，我们作为一个动作片儿，
2: 我们作为一个动作
1: 片，对，你不得有点绝技傍身吗？你得有硬功夫呀，是不是？
2: 你们是动作，
1: 对呀、啊，
2: 舞蹈的，
1: 没错。
2: 我还有，那我不会，我什么功夫这？
1: 口吐莲花这门技艺就需要我教给你了。
2: 这是一绝技是吗？
1: 绝技，我教给你之后，你就可以名扬四海，脱离德云社，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巅峰。
2: 哎，这倒还真熟，你是吧？哦，
1: 就是
2: 我这就红了。
1: 没错。
2: 完了，我这绝技一练完就买点心是吧？
1: 你别着急买点心，你学不学？
2: 我学习，我着急感情戏，我主要是。
1: 啊，行，感情戏在后面呢。
2: 哦。
1: 学是不是？
2: 行。
1: 首先，这口吐莲花不是一般的水，我这拿一口水进来之后，咕嘟咕嘟就能给喝了。
2: 哎呦，听得这么玄乎呢！
1: 嗯，
2: 我、拿口水咕嘟咕嘟给他喝了。
1: 嗯呐，
2: 您这不如我呀！
1: 你怎么的？
2: 我拿张饼，吭哧吭哧的给他吃了。
1: 哎呀，
2: 这叫什么能耐？这还气功呢！
1: 我不光喝了，我喝了完之后还能吐出来呢。
2: 嘿、哎，我还不光吃了，我吃完。
1: 您怎么的？
2: 吐是不大现实哈。
1: 啊，我这不光吐出来，我吐出来能变成一颗水球，绕着这北展剧场啊，滴溜溜溜溜溜这么转，转上三圈，最后在剧场中间啪破出一朵水莲花来，水莲花上还站着一个大美女。
2: 还大美女？
1: 那
2: 谁呀、啊？
1: 贾玲。
2: 你歇会儿吧。哎呦，
3: 女神！
2: 我跟你这么说，贾玲还不如岳云鹏好看呢。
1: 哎。
2: 我看他干嘛了？哎，我说的就是他。
1: 看见没有？
2: 你没你没岳云鹏好看，怎么了？啊，你好看，你好看，你好看，你最漂亮，女神。
1: 你别轻易招来，
2: 我怕他咬我的。
1: 瞬间女神就女神就。
2: 不就是甭管美女是谁，就是我就练这绝技。

0: 完在片子里我就硬气功，我一吐这个
1: 你就能当男一号了，
0: 一举成名，
1: 一举成名
0: 我就红了。
1: 没错。
0: 哦，那买点心是什么事儿？
1: 不是，别老惦记买点心的事儿。
0: 着急
1: 这样，练这门绝技，你得先给我找一样道具。
0: 您教教我这点。
1: 对，我得教着，您得学艺呀、啊，而且我们得把这一段演练一下，看看您有没有这个资质。
0: 哎呦，这戏里就对手戏里。
1: 是的。
0: 没问题。
1: 好，
0: 我最爱演这个活。
1: 那么首先需要你为我找一口锣。
0: 找什么？
1: 锣呀。
0: 锣干嘛呀？
1: 特别简单，我练的这项硬气功是需要咒语的，我要呼唤四面八方的神仙来帮助我，我这一敲锣神仙就听见了，神仙就能顺着这个锣音找到北斩。
0: 您这还神话剧
1: 啊？
0: 哦，就是您这个练这个猴子莲花得有咒语。
1: 没错，
0: 我得请神仙。
1: 哎，
0: 完了拿这锣呢把神仙聚在这儿来。
1: 是的，
0: 这锣起个定位的作用，
1: GPS。
0: 你看这正正英文玩意儿。哦，就这锣是请这个用的。
1: 对，
0: 那我看看有没有，那咱戏班我不是走没走，我
2: 戏班
0: 的锣
2: 也没在、
0: 哎、后台有锣吗？
1: 等会儿别不用麻烦后台，我看您这首席就不错。哎呀，
0: 那个谢楠同学，我纠正你一下
1: 啊，怎么的？
0: 这个砍下来才叫首席。
1: 哦，
0: 长到这儿叫脑袋。
1: 脑是挺呆呀、啊、
0: 我叫脑袋。
1: 哦，脑袋。
0: 你们首席像吗？
1: 谢谢您教给我。
0: 我的脑子，
1: 您就拿这个脑袋呀、啊
0: 嗯、
1: 先当回罗使，当男一号你得为艺术献身啊，是不是？为艺术牺牲了、啊、您看你这360度无死角的罗，
0: 你们家罗是圆的是吧？是不是
1: 三 D 电影啊？
0: 不是，就是我明白，就是拿我的脑袋就是表现一下这个罗。
1: 没错。
0: 哦，那我这是罗，那敲锣得有罗锤啊。
1: 后台有斧子吗？
0: 这回来你是砍一下改首级了。
1: 不是，脆声就动静，
0: 咔嚓，太脆声了，
1: 咔嚓，
0: 没有，还弹两下还
1: 啊，
0: 那斧子一下死了。
1: 那你给我找个代替的也行。
0: 你不找罗锤吗？
1: 啊，
0: 哎，这扇子行了，这来着，这
1: 凑合，
0: 这我们舞台上有，知道吗？
1: 我们先试试这个锣音儿，
0: 还试锣音呢？
1: 啊，
0: 就是你这敲锣，
1: 那对，敲锣，拿你脑袋当锣啊，
0: 拿我脑袋是吧？您那个
1: 使多大劲儿呢？我应该
3: 使劲敲。
0: 谁说往屎上打的？你来，
1: 来啊！
0: 你耍流行好了，对不对？我脑子精准，现在
1: 来，准备好。哑巴锣呀？
0: 什么叫哑巴？
1: 你见过我锤打下去锣没声的吗？你们见过吗？
0: 不是，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吧，这打脑子都啪啪的，还没声呢。
1: 锣能是啪啪的吗？锣是哐哐，我这打下去你得拿嘴模仿锣的声音，你说哐哐。
0: 你早说呀。
1: 怪我、
0: 啊、就是我拿嘴学锣音。
1: 没错
0: 啊，您来
1: 好，再来啊。
0: 嗯，
1: 走着
0: 哐哐。
1: 吓死宝宝了，你演的惊悚片啊？
0: 什么？
1: 我打完了你才响，你这是回声锣是不是？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1: 你快着点啊。
0: 你快着点不就完了吗？来哐哐。
1: 恭喜你都学会抢答了。
0: 不是，你怎么的？不是，
1: 锤到锣响，我打一下你喊一声。
0: 哦，你说配合好点，
1: 配合着点。
0: 锤到锣响、
1: 啊、来，
0: 您来这还不简单。哐哐哐哐哎，走，你等，你先歇会儿。
1: 动作片，
0: 你别动作片，你坐
1: 着。
0: 为什么？像话吗？干嘛呢？您这有没有准儿啊？您这跟我这画着龙呢，还这还？你告诉我准数，给准数行吗？因为我这肉的，知道吗？
1: 那两下，就两下，
0: 就两下哈，
1: 就两下，
0: 就双双啊。那个，就我这满足您的要求是吧？就是您得满足我一要求是吧？
1: 行。
0: 就是您把这个锣锤能交给我吗？我自己打，因为我怕您那个老够着我肩周炎犯。
1: 我的天哪，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一个人。暖男。
0: 你好，终于找了这么一个制片人，我告诉你。那就是我自己来是吧？
1: 对，您自个儿来，但是您得下力气，神仙喜欢实诚人，你给大家敲一下看看。
0: 不是，我眼睛我真能红是吧？
1: 真的能红，想不想当男一号？想不想脱离德云社？

0: 有多想使多大劲儿啊！
1: 我怕给自己打死了。
0: 你现场不打死，郭老师到时候也得打死你。
1: 你听着啊，
0: 来，
1: 哐哐，
0: 好，
1: 怎么样？
0: 你问问现场的怎么样，行吗？
1: 不行，我不走了，不行吗？
0: 干
1: 嘛玩命？我男一号是
0: 男一号，后面还有好多线呢。
1: 啊，对对对，
0: 行，纯儿就这样了啊。但事儿还没完呢，你还得给我找杯水。
1: 水
0: 啊？
1: 哦，就是吐出去的水，水灵
0: 啊？可不是
1: 吗？那水有什么要求吗？
0: 这得看您有什么要求啊。您要是给我来一个白开水，我就给你吐一个白的贾玲。你要是给我来瓶可乐，我就吐一个索马里贾玲。
1: 我尽量找个透明的。
0: 感觉有点居心不良啊。行，就得治治他。哎，水来了。
1: 行吧，这
0: 谢谢谢谢。
1: 差不多得
0: 了。好。
1: 行了，哎，喝。姑奶奶，行，哎，姑奶奶渴了，这姑奶奶行。
0: 哎，好水。
1: 吴京就没管过你水是吗？
0: 制片方也不
1: 容易。您这是道具，你怎么就？来，那后台回来给送盆水，送盆水，送盆水来。
0: 怎么德云社不管水吗？
1: 这玩意儿，你姑奶奶这么好不行啊？
0: 哎，
1: 来，你先给我过来。又喝了一会儿。这道具是吗？嗯，开始。
0: 你竟敢哄你的姑奶奶！
1: 我姑奶奶沿海呢。
0: 啊，行，那咱们说请就请啊！
1: 我自己敲锣啊！
0: 好，自己敲锣，准备好啊！来，
1: 嗯，
0: 一请天地动，
1: 哐哐；
0: 二请鬼神经，
1: 哐哐；
0: 三请毛老道，
1: 哐哐；
0: 四请孙伯林，
1: 哐哐；
0: 五请铁罗汉。
1: 通通
0: 六请老济公，
1: 通通
0: 七请猪八戒，
1: 通通
0: 八请孙悟空，
1: 通通
0: 九请冯小刚，
1: 通通
0: 十请郭德纲，
1: 通通
2: 你打我，
1: 我打死你哦！
0: 怎么了？我这
1: 你咋错不这俩人？郭德纲、冯小刚那是神仙吗？哪神仙这模样？
0: 神仙也有长走尖的好吗？
1: 不是，
0: 你问问在座的各位，这两位都是业界的大神，他们身上都是有仙气儿的，那跟他们在一块儿都能沾着点仙气儿，咱得借着点。
1: 哦，这都半仙之体。
0: 嗯，
1: 有仙气儿
0: 是。
1: 您早说，来接来。
0: 接着来什么呀？你打断我了，我请神的时候能不能不说话？
1: 哦，不让，那我一句话不说，等会
0: 一句话不说也不行。
1: 怎么呢？
0: 因为我最后得喝水啊。
1: 啊，
0: 我吞下这口水之后，你必须要前腿弓，后腿绷，双手一抱拳，用特别虔诚的声音来喊我一声。
1: 谢楠。
0: 喊谢楠像话吗？
1: 喊什么呀？
0: 你是谁？
1: 我是战猪啊。
0: 我是战猪的
1: 姑奶奶呀。
0: 改港片了，你就得喊姑奶奶，您倒是喷呐。
1: 这水莲花就出来了，
0: 这水莲花就出来了。
1: 到最后您喝水，
0: 没错，
1: 没问题。咱
0: 来，准备好啊！一请天地动，
1: 哐哐；十请郭德纲，哐哐。慢劲儿，说我们领导没包里。
0: 这么赶时间呢？早请早到，
1: 哐哐；
0: 晚请晚到，
1: 哐哐；
0: 要是不到，
1: 哐哐；
0: 铜锣相叫，
1: 哐哐；
0: 净水泼街，
1: 哐哐；
0: 黄土垫道，
1: 哐哐；
0: 请神送神，
1: 哐哐；
0: 八抬大轿，
1: 哐哐；
0: 天也不早，
1: 哐哐；
0: 人也不少，
1: 哐哐；
0: 鸡也不叫，
1: 哐哐；
0: 狗也不咬，
1: 哐哐；
0: 抬头观望，
1: 哐哐；
0: 众神来到，众神来到，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姑奶奶，你倒是喷呐！哥，哎，那个姑奶，那个什么时候买点去？
3: 那个哥们儿，先别睡了。那个哥们儿，
4: 哎呀，你干嘛呀？
3: 那个是这样一个情况啊。今天呢？
4: 你吵什么呀？现在几点？
3: 刚好六点。
4: 还差一个小时，你让我再睡会儿。
3: 今天我就求你，我多要一个小时，请你先走开，好不好？
4: 宋小宝，哎，我们俩租这房子的时候是不是说得清清楚楚？我上夜班，你上日班，我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你是从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现在才6点。
3: 是我。

0: 就多要一个小时，我今天有特殊情况。
1: 我凭什么？
0: 我女朋友要来。
1: 损塞，你长这样你还能找到女朋友啊？
0: 不是，这咋这有女朋友跟长什么样没关系，知道吗？我是怀揣梦想的人，我身上有独特的气质。
1: 你不就那大桥底下唱歌的吗？你以为你真能登上舞台呢？
0: 我这是我的梦想，亲爱的。哎呦我去！你好，上夜班跳芭蕾，
1: 这是艺术。
0: 你让我一小时行吗？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1: 你在这儿杵着我怎么起来呀？
0: 你穿着衣服呢，我知道。你快穿上，快快裤子给你，快点走吧，现在就出发，女朋友要来了。
1: 哎呀，行啊，这么早？
0: 不会，
1: 我怎么办呢？
0: 不会，我看，
2: 珊珊，
0: 一位妇女，
1: 妇女，
0: 这喊着你的名字。咋了？
1: 我妈来了，你赶紧躲起来，你千万别让我妈看见你，要不然我就完蛋了。
0: 我女朋友都来了。可是啊，我呀怎么办呢？我呀，
1: 妈，你怎么来了呀？
3: 两个目的，我让你交男朋友，交了没有？我告诉你，我那帮老姐们都已经抱孙子了，就差我了，我多没面子呀。还有，我在咱们县剧团给你找的工作，跳芭蕾多好啊，那是一份正经工作，你非得跑北京来，北京哪儿好啊？啊，你看你住的地方哪儿好啊？你有一份正经工作吗？
1: 我有啊。
3: 你干啥？
1: 教小孩跳舞。
3: 哎，你是这么两双被子呀？
1: 这个，哎呀妈，你不知道吗？北京限号啊，这135睡这边，246睡这边。干什么呀？
3: 这不是男士的睡裤吗？
1: 哎呀，对呀妈，我最近这个男性的荷尔蒙很爆发，你看这裤子我穿的正好啊。
3: 你还刮胡子呀？
1: 刮腿毛。哎呀妈，你看这刮起来可带劲儿了。我这跳芭蕾经常露腿，这有毛不太好看。
0: 有腿毛不好看。阿姨，
3: 你是谁？
0: 我是谁？
1: 他是我学生。
3: 你不是教小孩的吗？
1: 他
0: 我
1: 也不大。
3: 喜欢芭蕾？
1: 对，热爱芭蕾。
0: 是那个，我父母热爱芭蕾，是逼着我学芭蕾。
3: 展示一下基本功给我看看。
1: 哎呀妈，他不能展示，他只教了一节课时费，现在到时间，你赶紧走，站住。
0: 阿姨，
3: 实话跟你说吧，我女儿的芭蕾就是我教的。
0: 看出来了，阿姨，你有一个婀娜多姿的一个身姿，特别的儒雅。所以说那个，我就别在关公面前耍大刀了，芭蕾我才练到五雷，所以说就算了吧。
3: 不，我要看一看。
0: 阿姨，我这个雷不好看。哦，
3: 明白了，没有服装没感觉，没问题。
0: 阿姨。阿姨不要的，阿姨。哎呀，
1: 妈，这是我的衣服，你不能给她穿。
3: 穿。
0: 真穿呢？
3: 真穿。
0: 穿是。我穿。阿姨，你看我穿完之后就是一种这样的蕾。哎呀，阿姨，
3: 提臀，收腹，挺胸，抬，
0: 抬呢？
3: 意味手
0: 啊，
3: 意味手，二位手。

0: 咦，干嘛呀？
1: 干啥呢？这是啊？
0: 玩呢？下叉，你能下呀？
1: 至于吗？
0: 腿都嘚瑟了。
1: 太简单了，让你看看什么是功夫。告辞。
0: 你这小子平常往少林寺送外卖吧？
2: 珊珊，你是不是拿我当傻子呢？你们俩啥关系？
3: 我们俩
0: 没有关系。
3: 没关系？
2: 没关系？你们俩没关系？你敢跟我说没关系？
3: 哎呀妈，这样
2: 你跟我说没关系？
0: 是的阿姨，
2: 没关系。
0: 是的阿姨，我们真的清纯洁白。
3: 妈，
2: 我一定要弄清楚你俩到底什么关系。
0: 不要了阿姨。
3: 我下去跟你解释啊。妈我们回去。
0: 对，出去说，出去说，出去说。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你看回来挺快呢还。我告诉你，你妈刚才，你妈呀太过分了有点。我跟你说，这还好，要是我女朋友来了，那就像没擦一样废了。还好是你妈。
2: 我不是你妈，你叫谁呢？
0: 不是，我说哎呀我的妈呀，来这么快，差半小时了吧。
2: 你说谁像没擦呢？
0: 我说刚才来推销那娘俩，现在推销什么的都有，推销这个小天鹅的裙儿，逼着我呀，他妈像磨叶叉一样穿上，我不买都不行了。后来60块钱打对折，30块钱我拿下，我穿上了。你先坐一会儿，我换身衣服，咱出去吃饭好不好？
2: 哎，你不说你在北京住的挺好的吗？你不混的挺好的吗？这什么地儿啊？这是啊？
0: 那你看你就歇一会儿不行吗？你啊，求求你了，你歇一会儿。这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
2: 这什么呀？
0: 对呀，这是什么呀？
2: 你问我呢？
0: 我问你了吗？我一说你就明白了。我是歌手，我弹吉他，夏天的时候有的胳膊我黑，我怕晒，你知道吗？我套上它以后，再把5个手指头露出来，特别的好弹吉他，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还用的可以搓澡，唰唰唰，特别方便，知道吗？
2: 什么呀？这是。
0: 你要干嘛呀？行了，差不多咱不看了啊，咱不看了。你叫我马上换服装，马上换服装，换服装了我。
2: 还有什么见不得人
0: 的？你别找，哎，别找。
2: 不信了，哎，今天我翻不出来的。
0: 你出来，给我出来。
3: 干嘛呀你？
0: 什么干嘛？你个推销的你？
3: 你才推销的呢。
0: 裙子我买了就行了，面膜我不用，走。
3: 你是不是偷我面膜了？
0: 谁偷你面膜？哎，
3: 你挤什么眼睛？你是不是偷我面膜了？
0: 我没有。还有增高药，我不吃，单吃不长个，知道吗？
3: 你是不是偷我增高鞋垫了？
0: 没偷。
3: 你有脚气，你不能穿我增高鞋。啊，我走错房间了。我说呢，我跟人家那个说买面膜，我怎么说你不要？哎，这是305来着？
0: 是305，你到隔壁306他就要了。
3: 啊，我走错了，走错了。
0: 走，
3: 我去卖面膜。
0: 让他走，是卖面膜的。
2: 想走就走，你给我回来！回来就给我坐着！
0: 不要！
2: 你干什么你？
0: 不要！
2: 你
0: 不要！
2: 坐着！
0: 别！哎呀，
2: 他是谁？
0: 我们是一起租房子的。
3: 对，
0: 为了
3: 住在一起。
2: 你继续说。
0: 为了节省点开支，所以呢，他租上半夜，我租不对。
3: 我上夜班。他上白班，
0: 对，
3: 我住晚上，他不，我住白天，他住晚上。
0: 对，我们俩像太阳和月亮的关系，太阳、月亮，我代表的是月亮，
3: 我代表的是太阳。
0: 明白了。
3: 不对。
0: 对的。
3: 我请美女吃个饭吧。
0: 对，咱们三个一起吃个饭，
3: 走。
2: 珊珊，妈妈想好了，刚才是我不对，我情绪太大了。既然你们已经同居了，你的选择我认可，赶紧回去结婚。不，哎呦，有客人呐，那是你同学吗？那个姑娘长得挺漂亮，你就当伴娘吧。我先回去准备。
0: 哎呀，
3: 我给你解释一下，不是这样的。

0: 不用解释了，你们先坐下，我听明白了，看来还是我走吧。
1: 不是这样的，
0: 其实今天看到这些我根本就无所谓。我今天来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就是我们分手了。
2: 我
0: 其实我们在一起5年了，我什么都没要过，也什么都没奢望过。你说你给我一个未来，我等你，可今天就是你们要给我的未来吗？你有你的理想可以，可我也有我的未来。祝你幸福。
1: 走吧，我知道你跟我走不远，我的理想梦想你等不了，但是我告诉你，在这条路上我没有停息过。可是又能怎么样呢？
3: 爸，
2: 你别在意他说的，我们应该有梦想，我们应该坚持下去。我们
1: 坚持什么？坚持6年了，一样住着地下室，有什么变化？6年前我这样，如今我还这样，我有什么可坚？我有什么可坚？你这多大情绪啊！承重墙都让你给砸成这样了。
4: 是这样的，我就是看你们几个酒够喝不？
1: 这算谁的？
4: 你放心，一会儿我来，一会儿下午我找立功，我陪。来，你哥几个拿瓶酒喝，拿瓶酒喝。这枪算我的。你们练你们的，不好意思。哎呀，算了，
1: 没事，兄弟，你们刚才在那边说的话我们都听见了。咱们都是一样的人，我们也是有梦想的人，在梦想的路上坚持，别放弃。
5: 咱们刚才那歌怎么唱来着？
2: 在梦想的路上，不仅有你，还有我。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谢谢谢谢谢谢，看见没有？东方美旗袍店，就是我东方冰龙开的旗袍店。以后啊，美女们，你们谁要想穿旗袍，随时找我，我给你们打八折。好啊，好好好嘞，媳妇儿，我回来了，媳妇儿。
4: 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哎呀，你这干啥呢？啊，我做的旗袍穿在别人身上怎么都倾国倾城的呢？穿你身上怎么倾家荡产的呢？
0: 说啥呢？啊，
1: 我这没做完呢，你怎么穿上？

0: 开叉开到嘎叽窝了都。
1: 就我不寻思给你穿上打打广告，怕你卖不出去吗？
0: 你这是怕我卖不出去吗？你这是怕我卖出去啊？
1: 咋的？我穿不好看啊？
0: 你哪是不好看呢？我是不敢看呢。
1: 把眼睛给我睁开。
0: 不睁。
1: 睁开。
2: 画个灯笼还挺喜庆。
0: 睁开了。哎呀，我睁着，我睁着呢，这眼睛小。
1: 谁呀、啊？
2: 我。
1: 回头。
2: 佳佳。
1: 哎。哎呦，大外甥来了啊！
2: 舅舅妈，过年好。
1: 哎，乖。
0: 佳佳，干啥呀？
2: 红包拿来。
0: 行啊，你也是真够好意思的啊！每年都空着手来拜年，伸手就要红包啊！你这是没脸没皮的呀你、啊！
1: 你说啥呢？啊！你老舅说的对。
0: 我跟你说啊，佳佳啊，你哪怕手里边拎一点东西来，你老舅都有个理由能给你个大红包。
2: 大红包？
0: 对呀、啊。
2: 明白了。
1: 干啥去？
0: 不知道啊。
1: 来来来，进来。
2: 舅舅我过年好，礼物落门口了，大红包。
0: 来，你给我让开，来来来来来，啊，来你给我让开。
2: 那你干啥去？
0: 佳佳呀，佳佳啊，你可真行啊你啊！
2: 老舅，我寻思大红包，
0: 我家灯笼刚被人偷了，你就给我送个新的，听懂事儿啊你啊？哎，妈，过来来来，
2: 还有这
0: 个大红包来、
2: 啊哎！谢谢老舅。
1: 哎，佳佳，干嘛来了？哎呀
2: 啊，就说上次我跟你说那事
1: 儿。啥事儿啊？
2: 就那事儿你忘了？哦，想起来了吧？
1: 想起来，想起来了。哎，
2: 我跟你说，
0: 你俩干啥呢？
1: 冰龙啊，啊，你要没什么事儿，你上个厕所去吧。
0: 上厕所是啥？我现在也不想上啊。
1: 我让你上你就上。
0: 你让我上，我没有，我怎么上啊？
1: 没问你有没有，我就让你上。哎，
0: 别，哎呀，那这来了来，哎呀，不行，一来还憋不住了，哎呀。
2: 舅妈，舅妈你真有力度。哎，
1: 是不是就是给你舅推广旗袍那事儿，咋样了？
2: 放心吧，舅妈，合伙人我都找好了、啊。我那个合伙人说了，只要我老舅允许批量生产，马上把我老舅的旗袍推向世界。
1: 关键你老舅是个老顽固，他就怕你批量生产，那个质量跟不上砸他牌子，我就怕他不同意。
2: 人家说了，在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再批量生产，然后推向世界。
1: 是，我不怕他到底不同意呢吗？怎么办？
2: 舅妈，你看，这是啥？
1: 啥呀？
2: 授权书啊，以后我老舅啊，只要在这个授权书上签上他的名字，不管我老舅同不同意，他都得同意。
1: 是吗？
2: 对呀、啊。
1: 那我听你的啊。
2: 对。
1: 你让我干啥我干啥，好吧？
2: 行，舅妈啊，那个我都想好办法让我老舅在这方面签字了。嗯嗯。你就把我老舅叫出来就行。
1: 叫出来哈、啊。
2: 对。
1: 啊，冰冷啊，出来。
0: 干啥？上厕所上呢？
1: 别上了，出来。
0: 没完事儿呢。
1: 出来。哎呀，
0: 正好完事儿了，你看看，多巧。
1: 可以，佳佳找你聊点事儿啊，我给你弄个水果去啊。
2: 行，谢谢舅妈。
1: 你俩聊。
0: 啥事儿啊？
2: 没事儿，我今天大过年的过来夸夸你。
0: 啊，那行，那你夸吧。
2: 哎呀，老舅，你说哈、啊，全天下做旗袍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只有你做的旗袍那么的漂亮，那么的完美呢？
0: 这你是有所不知啊。嗯。你老舅的东方家族之所以能够在旗袍界立于不败之地，那是因为我们东方家族有一本带花的宝典。
2: 东方家族带花的宝典。
0: 对呀、啊，
2: 老舅，你练了？
0: 我练了。不练，你老舅的针法能这么炉火纯青吗？是不是？
2: 哎呀，那老舅，我不应该叫你老舅啊。
0: 怎么的呢？
2: 我应该叫你舅妈呀。
0: 什么玩意儿舅妈？我练的是绣花宝典，不是葵花宝典。我不是东方不败。
2: 啊，吓死我了，还以为练葵花了呢。
0: 我们绣花宝典讲究的是针线人三项合一，再加上我独特的个人魅力，才能确保我们东

0: 方家族在旗袍界立于不败之地。
1: 反正老舅不管你败不败，反正我就是发自内心的特别崇拜你啊！你给我签个名呗，在这儿。
0: 咋的？你崇拜我呀？
1: 对啊，特别崇拜。
0: 那这样，你要是崇拜我呢，我就别给你签名了。我给你绣一个名吧。啊？你老舅是裁缝，你老舅绣的名字肯定值钱。我又不是写书法的，是不是？
1: 老舅，别的，你绣我的，你签上。更值钱？
0: 谁说的？我绣才值钱呢！
1: 你签上值钱，
0: 绣一个。哎呀，
1: 不用不用绣，
0: 拿来我给你绣。
1: 不行，
0: 我给你绣，
1: 你就签。
0: 我就用布上给你。谁呀、啊？
1: 快递。
0: 你咋知道呢？
1: 我猜的。起来起来起来！
2: 我是快递。
1: 老舅，你看是快递吧？
0: 快递，
1: 准备的怎么样了？哎呀，
2: 你就放心吧。你看，表面上是快递单，里边有一张复印纸，只要他一签字，后边那个合同就生效了。哎
1: 呦，老胡，你太聪明了。
0: 快递是吧？
2: 您的快递，
0: 来，我签字，
2: 请签收。嗯，
0: 好嘞。哎，哎，我快递呢？啊？我快递？
2: 这个不就是快递吗？
0: 这快递单子，快递呢？
1: 对呀、啊，你快递，你快来，你没准备快递吗？
2: 你就让我装快递员，骗你老舅签字，你也没说还得准备真的快递呀、
1: 啊？你不准备真的快递，谁签收啊？哎呀，
2: 他签收不就完了？我管他快不快递呢？
1: 不是，想办法。
0: 你俩干啥呢？在这儿啊？
1: 那个老舅没事，那个他好像是把快递落门口了吧？啊？快递是不是落门口了？
2: 啊，对，那个我落门口了。
1: 这落门口的，这年底呀、他们忙，其实经常忘，很正常。
2: 啊，那个东方先生，您的快递。
1: 对，您的快递，这是我老舅家垃圾，是不是？那个这可能他忘了，我看看啊，什么是你的快递啊？你虎啊，你拿垃圾干啥呀？
2: 不知道啊，
1: 这不有吗？
0: 佳佳，
1: 老舅，你也跟出来了。我寻思把你那个灯笼绑得再紧一点，别让人偷走了。
0: 对，你是得绑紧一点。嗯，大过年的偷灯笼得多缺德啊！特别没素质，特别没道德，全家人都是坏人。出门让汽车动，
1: 别老舅，那个你别说了，大过年的挺血腥的，说点吉利的啊。
0: 是吧？那我挂上吧。
1: 你外面挺冷的，进屋。
0: 行，好嘞。
1: 我的妈！我说老舅也太吓人了。不是，你快点找点别的东西，还没有啥当快递的，
2: 啥也没有啊。
1: 你身上有啥？
2: 我身上，我兜里我啥都没有。
1: 快找，
2: 这兜里就200块钱，
1: 这也行。哎，那哎呀呀，老舅啊，200块钱，你的快递，
0: 快递还能快递钱呢？
1: 就是可能是你莫名的崇拜者给你的压岁钱。哦，
0: 行行行，那我签，
1: 对，签吧。
2: 那个等一等，啊。
0: 怎么了，
2: 先生？嗯，我们这里是货到付款，
0: 正常，多少钱？
2: 快递费300。
1: 你还想赚100呀？
2: 你刚才还赚我200呢。
0: 不是，我算了一下啊，快递费300，我好像不太合适。这样，这200块钱给你，单子也给你，
1: 老舅，
0: 笔也给你。
1: 不是老舅，
0: 快递啊，我不要了。
2: 那正好，那我就还给寄件人了。
0: 行，可以。
2: 这是他不签收，跟我没关系。再见。
1: 不是老胡，你站着。你给我，给我。那个老舅啊，这是你的崇拜者的压岁钱，是一份心意，你不能拒绝呀。来，你收下吧。然后你的快递费。我来给老胡啊，你看啊，这是300块钱。
2: 不是老胡你，
1: 猪一样的队友。那个，啊，老舅啊，
0: 怎么了？你
1: 签吧。
0: 签啥呀？
1: 这快递呀，签收。
0: 人都走了，我还签什么呀？
1: 不，你收快递必须得签收啊。
0: 谁说的？哪儿那么必须得签收？
1: 这是规矩。
0: 我撕了他还必须呢，是不是？
1: 不，老舅，
0: 这有什么呢？
1: 你撕他干啥呀？
0: 那撕了吗？人走了不就撕了吗？没有用了。
1: 你这老头。 舅妈！
3: 哎，
1: 哎，出来！
3: 咋了？哎，
1: 你过来，过来。嗯，
3: 签了没有？
1: 没签，看看，还给撕了呢。
3: 哎呀，冰龙啊，你说你不签就不签吧，怎么还把人授权书给撕了呢？
0: 什么书？
3: 授权书啊！
1: 哎呦我天！哦，
0: 来来来来，过来过来。哎呀，这。我就知道佳佳，你这大过年了没憋好肠子过来，说吧，什么事儿？
1: 舅妈，你这张嘴呀、啊！哎哎哎！行啊，老舅，我跟你说实话吧。嗯。我找到了一位合伙人，要把你的旗袍批量生产，然后推向世界。你现在只需在这上面签个名字就可以了。
0: 批量生产啊？啊。我这个旗袍呢，每一针每一线都蕴含着我的情感。哎，你说这种情感怎么批量生产？
1: 哎呀，人家说了，在保质保量的情况下批量生产，然后推向世界。
0: 佳佳，你这样，你从外边把门给我带上，回家吧。啊，
1: 不是，老舅，你帮我签个字，签个名就行了。哎呀，然后我来说，老舅，我求你了，你该做你生意，做你生意，我不影响你。老舅，当外甥也没求过你，你就帮我最后一个忙，行不行？我的牛都吹出去了。我收不回来了，
3: 谁呀？我开门去啊。
1: 老舅，哎，就仨字。
4: 您是？您好，这是东方师傅家吗？
3: 是。哎，冰龙，有人找你。哎，
0: 哟，这不是宋女士吗？
4: 东方师傅，过年好啊！哎呦，
0: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1: 不是，你俩认识啊？这个就是我那个合伙人。
0: 哟，宋女士。哎。您跟他合伙啊？嗨，宋女士是我多年的老顾客了，穿了我很多旗袍啊。那你来干嘛呀？
4: 这不嘛，我一个人呢，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一直穿着你给我设计的旗袍，倍感骄傲。我就琢磨着什么时候能回国，找您一块儿合作呢。
0: 哦，那你们打算怎么跟我合作呢？
4: 我跟佳佳呀，打算办一个工厂。
1: 对，
4: 不光办一个工厂，还要办一个学校，打算把您的这身手艺传承下去，交给更多的年轻人。我们请您出山，来当老师的。我们一起努力啊，带着年轻人共同进步，把中国旗袍发扬光大。
1: 对对对对对，跟我说刚才那个意思，差不了多少。
3: 我觉得特别好，冰龙啊，这事儿我觉得挺好，我支持。
0: 我也正愁啊，我这门手艺啊，别失传了，
1: 对不对？
0: 办个学校好，让更多人掌握这门手艺，我同意。
1: 老舅，你同意了啊？真的？
0: 当然啊。
1: 老舅，我跟你说啊，你做的不仅仅是旗袍，更是一门艺术。老舅，我们用您的旗袍特意做了一场旗袍秀，让我们的东方之美震撼世界。好。
5: 谢谢大家的掌声，哎，感谢大家的鼓励。
6: 是，
5: 做个自我介绍，
6: 认识
5: 我是嘻哈包袱的青年相声演员高晓攀。
6: 是他。这，
5: 哎，你谁来着？不是叫什么来着？
6: 你认识不认识？
5: 你叫什么来着？
6: 尤宪超啊，
5: 尤宪超，哎，青年相声演员，
6: 是，
5: 自打参加完相声大赛以后，人家挣钱了啊，
6: 挣点小钱。
5: 你包括身上这一身啊，都是奢侈品牌的衣服，
6: 穿的好点。
5: 你看这双鞋，
6: 鞋，
5: 奢侈品牌，
6: 什么牌子？
5: 曲奇。哎，
6: 我穿一饼干就出来了。
5: 我这叫什么奇来着？
6: 问，
5: 哭泣，哭泣，腰带，
6: 皮带。
5: 奥迪的，
6: 撞死我！
5: 这什么迪？
6: 奥迪干嘛呀？
5: 什么迪？
6: 迪奥啊！
5: 奥
6: 迪，
5: 奥
6: 迪你
5: 西服、
6: 外套，
5: 意大利奢侈名牌，
6: 什么牌子？
5: 你妈你？
6: 对。什么？
5: 你妈呢？
6: 我妈在家呢。
5: 怎么不来鼓楼呢？
6: 跟你妈去朝鲜了。
5: 朝鲜干嘛去？
6: 废话，参加军演去，你管着吧你、啊。
5: 不是，你怎么不懂呢？
6: 我懂。
5: 意大利奢侈名牌，你妈呢？你不知道吗？
6: 那阿玛尼呢？阿玛尼，乔治阿玛尼，不是乔治你妈呢？干嘛的？
5: 说错了，
6: 阿玛尼，
5: 阿玛尼。哎，为什么人家敢穿呢？
6: 讲讲。
5: 主要是因为人家有钱
6: 啊，有点小钱。
5: 而且为什么人家

0: 但是我说，别看他有钱，跟他这个智商啊是不太匹配的。
1: 不是你什么意思？
0: 就是说明你啊，IQ 低。
1: 你 IQ 低？你 IQ 低？你们全家都 IQ 低？什么是 IQ 啊？
0: 就是智商不高
1: 啊，也是智商意思。我不傻，我
0: 这样吧，我给你个台阶下。
1: 你要什么台阶？
0: 你问我，你是企鹅吗？问
1: 啊，你是企鹅吗？
0: 是。你再问我，你是长颈鹿吗？问，
1: 你是长颈鹿吧？
0: 我都告诉你我是企鹅了。就你这智商，怎么能够站在这样的舞台上呢？
1: 你觉得咱俩谁像病疯了的
0: 啊？啊，我看你就不老正常的呀，
1: 还企鹅呢。就这我随便说一你也不知道。
0: 不可能，
1: 你不可能。你听这个
0: 随便说，
1: 有一种自然灾害
0: 啊，
1: 地震。
0: 嗯，
1: 如果地震是人的话
0: 啊，
1: 他是男孩还是女孩？
0: 你这都不是人类的语言，
1: 你要听懂了，这就是人类的语言。
0: 不知道你说，
1: 你不知道说不知道告你
0: 啊，
1: 地震是男孩，
0: 为什么？
1: 因为他有几级。
0: 刘宪超，你台上公然爆粗口，
1: 央视也这么爆，几级地震，几级地震。
0: 他可以，你不行。
1: 我凭什么不行？你不就这玩意儿吗？
0: 啊，为什么人家，我实话的确智商不高。
1: 你干嘛呀？
0: 但是咱为什么人家能够挣着钱，
1: 啊，
0: 人家能够出名呢？
1: 怎么了？
0: 我归结的原因是性格好。
1: 啊，对，跟别人有点不一样，
0: 哎，跟星座也有直接的关系
1: 啊。星座
0: 不同。你哎，你什么座来着？
1: 我，你想想，告诉过 你，
0: 对，金牛座。
1: 金牛吗？
0: 对，金牛座。
1: 哦，
0: 他的这个血型是什么血型呢？
1: 什么呀？
0: B 型血。
1: 哦，
0: 所以小超呢就是金牛 B。 这种人呢是可以
2: 出。谢谢。哎哎，撒开，撒一点去。
0: 干嘛这是？干嘛这是？
1: 不是高小盘，你有没有毛病？
0: 怎么了这是？
1: 这后台对词是这词吗？
0: 不就按这说的吗？
1: 一上来穿一身阿你妈，踩一脚饼干渣。啊，这还印一大奥迪，哪辆车撞我印的印儿啊？这是，啊，
0: 不是
1: 啊？
0: 怎么了？这是
1: 还得给我来一句金牛座金牛币
0: 啊？你不是
1: 你怎么那么会整词儿呢？你
0: 不是你不是金牛币做的吗？
1: 我跟你说，你再说这我就不说了，知道吗？我直接下去了。
0: 怎么了？
1: 你不按词儿说，你老攻击我。再说我是金牛座吗？
0: 你什么座？
1: 我白羊座呀。
0: 白羊币。
1: 哎，
0: 这个白羊，哎，
2: 站住！成废话。
0: 哎，你干嘛呀？这是
1: 是什么座？这什么币呀？这个。
0: 不是，你看，你看，干嘛这？
1: 啊，
0: 这待会儿，待会儿，
1: 这待什么会儿啊？你
0: 生气？
1: 对对对，撒开！
0: 不是怎么了？这是
1: 说高小攀，我跟你说，大伙儿不知道，我跟了他，我算倒了霉了。高小攀，你就说我跟你在一块儿
0: 啊，
1: 我是能挣钱，我能出名。
0: 你怎么没挣？
1: 我哪挣钱了？
0: 哎呀，每次演完出是不是咱俩都切账？
1: 你等会儿啊，
0: 啊，
1: 咱俩每次演完出你怎么分账？
0: 都切账啊，
1: 都切账
0: 啊，
1: 几几开？
0: 一九开啊。
1: 你那刀都偏哪儿去了？这是削面，这叫
0: 啊！我觉得很公平啊！
1: 刀切账那一人一半，知道吗？
0: 啊，对，一人一半，
1: 多少啊？
0: 五五开，
1: 多少？
0: 五五开。
1: 你让各位听听，五五开
0: 啊！
1: 咱俩谁五？这都不公平，对不对？
0: 不是，你听我说啊，
1: 你说你甭你听我说，钱挣不着，跟你也出不了名。
0: 哎，等会儿，
1: 你这
0: 啊，等会儿你怎么没出名啊？
1: 是出名了，金牛币嘛。
0: 完了，你我跟你说啊，你是没少出名。
1: 我怎么跟你出名？
0: 咱俩每次电视台录像
1: 啊，
0: 不都是这么报吗？
1: 怎么报？
0: 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高小攀。
1: 嗯，
0: 等
1: 等啊，
0: 啊，
1: 我等谁呀？我等，
0: 我哪知道你等谁呀？
1: 等干嘛报出我来？
0: 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高小攀。
1: 嗯，
0: 袁生，
1: 你烫着了，啊？
0: 啊，
1: 说清楚点不行啊？
0: 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高小攀，袁超。
1: 我跟您说，
0: 啊，
1: 我就对你有意见。
0: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啊？
1: 你对我歧视？你对我们捧哏演员歧视？
0: 我怎么能歧视
1: 你？我问你 啊，为什么每次电视台报节目报名的时候，先说你名字，后说我名字？
0: 这你跳不着理。
1: 怎么了？
0: 老先生定的规矩，先报逗哏，后报捧哏。
1: 我告诉你，嘴里说改革，这就是要改革的地方。
0: 不可能，这没法改革。
1: 这就是糟粕。
0: 怎么会是糟粕？
1: 要我说，下回先报我名，后报你名。
0: 凭什么呀？
1: 我讲理啊。
0: 你怎么讲理了？
1: 咱按这姓氏笔画来呀。
0: 你姓
1: 什么？你姓什么？
0: 我姓高啊。
1: 你姓高，高几画？对不对？你看，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0: 石块，
1: 对呀、啊。
2: 我姓什么呀？
1: 姓油啊，
2: 我姓油，对，油几块？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2: 你认字吗你啊？
0: 繁体油
2: 没听说，繁体也这一二三四四画，我笔画比你少，所以下一报幕，请您向相声表演者袁超高攀，挺好。
1: 怎么了这是？哎呀！不是小潘，这个改革的过程是痛苦的，你也不能哭啊！你这，干嘛？
3: 超，
1: 嗯，
3: 咱俩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1: 八年了。
3: 八年了。
1: 啊！
3: 你不了解我呀？
1: 你还有什么缺点瞒着我？
3: 其实我不姓高。
1: 啊？
3: 我妈姓高。
1: 你妈姓高？
3: 我爸姓土。
1: 哎，有姓土的吗？这个
3: 少数民族
1: 啊，
3: 土几画啊？一二三，所以说下次一报幕，下面请欣赏相声表演者土小潘有现超。
1: 别说了呀，
3: 不是你怎么了？
1: 别说了呀，
3: 不是说说你乐什么呀？
1: 我这是乐吗？我
3: 你这什么呀？这是
1: 小潘呀、啊，咱俩在一块几年了呀？
3: 八年了。
1: 其实我也有事瞒着你呀、啊，
3: 不是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1: 其实我呀不姓尤啊。
3: 那你姓什么呀？
1: 这尤是我嫂子的姓啊。
3: 你让各位听听，有跟嫂子姓的吗？
1: 老嫂比母。
3: 你这都不是人话了已经。
1: 其实我爸爸姓二，外姓。所以才一报幕，请见相声表演者二沈超、土小潘，挺好。
3: 你要这么说就没劲了。
1: 怎么了？
3: 那我不姓土了。
1: 你姓什么呀？
3: 我姓一。所以在一报幕下面，请欣赏相声表演者一小潘、二现超。
1: 不是，你要这么说也没劲了。
3: 我怎么没劲了？
1: 你要这么说我也不姓二，我姓点儿
3: 啊。
1: 下回一报幕，请欣赏相声表演者点儿现超、一小潘。
3: 你要这么说，那我呀、啊，我这个名没了。下面请上相声表演者一点儿现超。
1: 不是，你要这么说，我名跟姓全不要了。下一报幕，请您向相声表演者这货一怎么了？干嘛呀，
3: 刘远超？
1: 嗯，
3: 你今儿要疯是不是？
1: 我怎么了？废话，你先攻击我的。
3: 你看话，我哪攻击你了？
1: 你端起你上来你就说我。
3: 不是，哎呀，我越说你越火呀、啊、你。
1: 我哪就越火？金牛币就火了，这个。
3: 完了。血型作祟了是不是？
1: 什么叫血型作祟啊？
3: 你父亲是 B 型血、
1: 啊、
3: 你母亲是 B 型血、
1: 啊、
3: 生你一孩子
1: 什么呀？
3: 二 B 型血、哎、你给我来劲在台上是不是？
1: 你在数字界跟字母界才是亚军呢，你废什么话呀你？
3: 刘宪超啊，完了，
1: 怎么了？
3: 我告诉你，你忘了老先生定的规矩了吗？
1: 老先生说什么了？
3: 豆根的
1: 嗯
3: 占99.9999999%，
1: 那我们捧根的呢？
3: 0.0000000000%。
1: 你装什么孙子呀？你给我蒸馏水都没上去。
3: 你有什么蒸馏水啊你？
1: 废话，我告诉你，说错了。过去呢，老先生说什么呀？三分豆，七分捧。
3: 谬论，
1: 我们重要，知道吗？
3: 你重要什么呀？这是、
1: 哎、
3: 啊，我们台上当当当当当好几万句，你们旁边嗯啊这事不就完了吗？
1: 我这哪儿就嗯啊这事？要没我们这拖着，你行吗？这个
3: 我怎么不行啊？
1: 我最后还有这缺底的吧？怎么还有在这句呢？
3: 刘宪超，各位不知道刘宪超为什么他今天能够捧哏？
1: 怎么了？
3: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我们这儿
3: 刘宪超从中国北方曲艺校毕业以后没有饭吃，
1: 哎，
3: 毕业等于失业。他的父亲就找到我来了，兄弟，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差辈儿了，
3: 我外号叫兄弟，
1: 没听说过。你爸也管你叫兄弟是怎么着？你
3: 我爸叫我乳名。
1: 别废话。
3: 那个小潘啊，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儿子尤宪超毕业以后就没有工作了。你看这样，你行行好，你让他给你捧哏去。我一看这，哎呀，既然也是外甥，也不是外人，行吧，这么着，让他给我捧哏去吧。这么着，你给我捧哏，捧哏，
1: 这就叫胡说八道。
3: 你应该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1: 给我
3: 感恩的心，心里有我。
1: 没完了，你
3: 怎么了？这是
1: 没完了，是怎么？
3: 怀着感恩的心给我捧
1: 哏。我告诉你，当初我会逗哏，知道吗？
3: 你哪会逗？
1: 我看你可怜，我跟他们，我会逗哏。
3: 别闹，你哪会逗哏呢？
1: 哎，高攀，你今儿跟我抬杠，你这样，咱俩今天换，今儿我逗哏。
3: 带着家长来的？
1: 你带谁来的？我
3: 啊，怎么都向着你啊？
1: 废话，我逗哏，我带全是你爸爸，怎么了？你这
3: 你看了，完了，急了，你别逗。
1: 废话，我逗哏，
3: 不是你要都不正走了怎么办呀？
1: 敢有一个走了，我今儿当场自杀我。怎么了？
3: 那进去厕所一个，那怎么算呀？
1: 我再等他出来呗。
3: 啊，
1: 你别废话，今儿我逗哏，知道吗？
3: 这不走两位吗？这不，
1: 那是演员。

0: 我告诉你，就恨我不死，这帮人都怎么了？
1: 不是，今
0: 儿我倒干，我跟你甭废话，
1: 你别闹，
0: 你
1: 别闹，
0: 你给我过来。
1: 不是，我
0: 数仨数啊，
1: 你看
0: 数了三，又剁腿，一、二，小腿没了。
1: 不是，你看你急了，怎么这个？
0: 哎，今儿我倒干，知道吗？
1: 你看早知道今儿你倒干，今儿门票团购了，
0: 你敢？照常该怎么卖怎么卖，没提价都不错。
1: 没问题，没问题，你倒干是不是？
0: 好，这么多年我也向大伙证明一下，我有腿，知道吗？每次站那里头都挡着，就是我逗哏。
1: 行，你逗哏是不是？
0: 我逗。
1: 你既然逗哏，就得给你托付托付。
0: 托付什么呀？
1: 咱仁义啊。一会儿有现超逗哏。
0: 嗯。
1: 各位呢，可乐的地儿您别乐。
0: 嗯。
1: 不可乐的地儿呢，您更别乐。谢谢。
0: 不是你要脸吗？你这人啊！
1: 我怎么不要脸了？
0: 哎，我跟你说，你说这废话都没用。一会儿说到可乐地儿，你拦也拦
1: 不
0: 住。不
1: 可能。
0: 没那个。
1: 你看，
0: 那咱来一回。
1: 来一回吧。
0: 行，现在咱就开始我逗哏了啊。
1: 逗哏。
0: 啊好啊，
1: 你看这袖子，呵。
0: 瞧这袖子，
1: 嗯，
0: 你对我跟你说，不许挽袖子，
1: 是吗？
0: 各位，您不知道我们这行有规矩
1: 啊，
0: 逗哏的才能挽袖子。哼，您看看，咱这袖子是不是比他那白？
1: 对，一回没亮过吗？
0: 哎，
1: 今儿刚从陈寡妇这做的。
0: 陈寡妇，
1: 别又不知道啊？
0: 我找寡妇干嘛？我这，
1: 嗯，
0: 废话，现在我逗哏，
1: 逗哏啊，行，
0: 我逗哏，你就别说话啊。
1: 啊，肯定不说话。
0: 您看，
1: 哎，你等会儿，那逗哏我。就咱就别换过来了，
0: 那就不换过来，就我逗哏
1: 啊，没问题啊。
0: 给您啊，
1: 哎，你等会儿，是不是我们捧哏的话不能太多
0: 啊？你现在就不少了啊。啊，
1: 你看，
0: 你有一言一块说完行吗？干嘛呀？
1: 我是想说呀，咱得有些条件。
0: 什么条件？
1: 咱不能打人骂人，拿父母老家开玩笑。
0: 哦，就是不许打人，不许骂人，不许拿父母双方开玩笑。
1: 没错，
0: 净化舞台，
1: 就这个意思。
0: 太好了，
1: 来一回试试。
0: 咱到这儿，
1: 就这么办了。
0: 好。
1: 我不能太多话，是不是？
0: 您就别叫干扰我，好吧？
1: 好
0: 啊，您看今天呀，给您说一段相声，哈哈。相声啊，就讲究是四门功课呀。嗯，说学逗唱，呵呵，缺一不可。呵呵，哎，好，谢谢。哎，一二，都得会哈。你看，我们俩跑这守灵来了。嗯，你等会儿吧。哎，哎，高老师，
1: 节哀。
0: 哎，什么节哀？节哀
1: 呀？怎么了这是？
0: 废话，守灵来了。
1: 不是啊，守什么灵啊？
0: 守什么守什么灵？
1: 怎么了这是？
0: 您多少说两句。
1: 哦，我还得多少说两句。
0: 多少
1: 说两句不完了吗？
0: 干这儿了呢。
1: 来来，说两句是不是？
0: 啊，你看啊。啊，今天给您啊说段
1: 来了，美女。
0: 哎，啊，相声讲究
1: 点点茶叶，茶还挺贵的，
0: 是吧？说学
1: 瓜子儿，
0: 你跟谁聊天呢？你啊，
1: 我跟我父母聊天呢。
0: 嚯，这会儿都父母了
1: 啊？怎么了？这是
0: 他看着比你年轻，怎么了？这是
1: 啊，老嫂比母吗？是
0: 没听说过，
1: 嫂子。对啊，
0: 废话，
1: 怎么了？
0: 让你干嘛呢？
1: 你不让我捧哏的吗？
0: 跟我聊天啊。
1: 跟你聊，
0: 你看我平时我给你捧个那些精华，你都不知道怎么
1: 用。你平时怎么捧的？
0: 我告诉你啊，几字真言啊，你看像什么？一会儿我就说话的时候，
1: 行，
0: 见真插缝，你就加上这几个词，
1: 可以
0: 就成了。
1: 哎，好，
0: 比如说什么，嗯，啊，这是，哎，嗨，这那，我勒个去，你就加点这就完了。
1: 孙辈，你骗我多少钱？
0: 哎呦
1: 啊！你还我钱？
0: 不是，他不是骗钱，对吧？
1: 啊，
0: 这个词语简单，你得有技术含量才能加进去，对不对？
1: 行，
0: 对吧？对吧？哎呦，吓死我了！
1: 就这几个字儿，是不是？
0: 哎呀，好，这说相声是一体力活儿，您这，哎，啊，对，说点这就行。
1: 好，来，
0: 好，今天啊，
1: 哎，
0: 这有说点相声，相声
1: 是
0: 四门，
1: 嗨，
0: 说，
1: 我勒个去！
0: 哎呀！哎哎呀，回来了吧
1: ？
0: 干嘛呀？这是，不是高老潘呀？你全塞我腮帮子上来，您这个
1: 我很痛快啊！我
0: 别痛快，我差点噎死，知道吗？
1: 我管那个呢？
0: 你管那个
1: 怎么了？
0: 你这样吧，高老潘，我看着你诚心坏我。
1: 我哪诚心啊？
0: 这样啊，咱俩合作，咱也不说那个活词了。
1: 那您的意思？
0: 咱说那死词了。
1: 死词你行吗？
0: 好吧，咱说那个传统的。
1: 没问题啊。
0: 行吧，
1: 我怕你不灵啊。
0: 那太灵了，
1: 来一回啊！
0: 根据这个，不许打人，不许骂人，不许拿父母老家开玩笑。
1: 嗯，就这个意思。来，好。
0: 哎，这就好说多了。辛苦您嘞，
1: 辛苦不嘞。
0: 昨天呀，上您家了，
1: 上家不嘞。
0: 啪啪，这么一打门，
1: 打门不嘞。
0: 打里头出了一人，
1: 出人不嘞。
0: 我一看啊，不是外人，
1: 我们家没外国人。
0: 对，啊对，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1: 嫂子不嘞。
0: 说你啊，没在家，
1: 没在家不嘞。
0: 我就走了，
1: 不走还死我们家呀。

0: 啊，对啊，然后我就走了呀。
1: 走吧。
0: 走了吗？
1: 走啊。
0: 哎，我就走了。
1: 走吧。
0: 你也溜达溜达吧你啊。
1: 干嘛
0: 呀？老朋友，我跟你说啊，按你这么捧哏，你也逗不乐观众。
2: 不能。
0: 嗯，
2: 那是你没能耐。
0: 你有能耐。
2: 我就还是你这套词儿，照样能把观众说乐。
0: 不变词儿。
2: 不变词儿。
0: 你来。
2: 就这能耐。
0: 不可能。
2: 啊，
0: 你来呀。
2: 我那看。我就这段词儿，我还能不单单让观众乐，
0: 怎么着
2: 还能把这栏儿给我摆满了。
0: 对，摆满你躺中间合适，那个
2: 躺中间像话吗？
0: 废话，那是花栏又不是花圈，你摆那么多干嘛？
2: 这是我的实力。
0: 什么实力？
2: 我也托付两句，
0: 先来。哎，托付。哎，托付托付。
2: 各位亲爱的衣食父母们，一会儿我逗哏，可乐的地儿您就放声大乐，不可乐的地儿您就使劲鼓掌，谢谢了。看咱这人缘，
0: 这就叫臭不要脸。我跟你说，您都多余大了。
2: 废话，我刚才怎么跟你托付的？
0: 你是怎么托付的吗？你
2: 意思差不多，
0: 差多了。你的，你甭废话，逗啊！
2: 我逗哏，
0: 逗，
2: 还是这套词儿，
0: 就不变。我也给你那么好，你也逗不乐。
2: 你不可能，
0: 来吧，
2: 你没能耐。
0: 你有能耐，你来。
2: 辛苦您呢。
0: 啊，辛苦辛苦不累。
2: 昨天上您家了
0: 啊？上家上家不累。
2: 啪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0: 啊、打门打门不累。
2: 都出来一人，
0: 出来出来。
2: 我一看不是外人，
0: 没外国人，
2: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0: 大嫂大嫂不累。
2: 说你没在家，
0: 没在没在，
2: 我就留下了。出去！
0: 哎，你倒随和啊？
2: 怎么了？
0: 留下了
2: 啊？
0: 出去！
2: 走是吧？
0: 走。
2: 走了，嫂子。
0: 早走呗。
2: 真走了，嫂子。
0: 啊，嫂嫂子呗。
2: 不噜不噜不噜。
0: 不噜不噜不噜不噜。
2: 我就拐弯了。
0: 拐呗。
2: 我就进胡同了。
0: 进呗。
2: 我看见一人。
0: 看呗。
2: 不是外人。
0: 谁呀？
2: 你爸爸。
0: 啊。
2: 你爸爸长得跟奥特曼猪八戒似的。好包袱，这包袱真好，真幽默，这堪比春晚的包袱。这啊，
0: 你别等，那春晚也不怎么样。您等会儿吧。
2: 怎么了，
0: 大哥？您就不地道。
2: 嗯，
0: 刚才我说这段的时候您就没乐，他说这段您可就乐了
2: 啊。
0: 他可没比我多什么，他无非就你看什么出门了对吧，拐弯了，看这人谁，我爸爸长得跟奥特曼猪，没这事儿。你过来。
2: 哎，
0: 你过来。我才反应过来啊。小飞，咱跟他聊了啊，咱跟他聊了，不许打人，
2: 哎，
0: 不许骂人，
2: 没错，
0: 不许拿父母双方开玩笑。
2: 嗯，
0: 我爸爸长得跟奥特曼猪似的，这怎么回事？
2: 哎呀，溜嘴了。
0: 什么玩意儿？
2: 溜嘴。
0: 啊，溜嘴了。
2: 哎，
0: 溜嘴像话吗？
2: 哎，不是，你打人干嘛呀？
0: 啊，溜手了。
2: 有现场，哎，你没能耐。
0: 废话，你不就这套吗？
2: 啊，
0: 不就出来遛弯？你们家亲戚也不少，你过来，我也来，我也会。辛苦您嘞，
2: 辛苦辛苦不来。
0: 昨天上您家了，
2: 上家上家不来，
0: 啪啪一打门，
2: 打门
0: 打里出来一人，
2: 出人出人不来。
0: 一看不是外人，
2: 你家没外国人，
0: 你媳妇我大嫂子，
2: 嫂子嫂子不来，
0: 说你没在家呀，
2: 您家不死我们家呀，
0: 我就走了，
2: 走吧，
0: 拐弯了，
2: 拐弯吧，
0: 进胡同，
2: 进胡同吧。
0: 看这人谁呀？呵，他爸爸，哎呦，
2: 打住，我爸爸死了，
0: 你可够下本儿啊！
2: 哎。你管不着。
0: 其实我爸爸也死了，我忘说了。我
2: 哎，
0: 明白了，
2: 不是，
0: 明白了，
2: 干嘛这是？
0: 明白这个诀窍了，明白了，明白了。来吧，
2: 辛苦您了，
0: 死了，死了。
2: 我给您道辛苦呢。
0: 哎，死早了。来来，哎，辛苦辛苦不来。
2: 昨天上您家了，
0: 上家上家，
2: 啪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0: 打门打门，
2: 都出来一人，
0: 出来出来，
2: 没看不是外人，
0: 没外国人，
2: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
0: 大嫂大嫂，
2: 说你没在家，
0: 没在，
2: 我就走了，
0: 走，
2: 我就拐弯了，我进胡同了，胡同里看一人，不是外人，是谁呀？是你，
0: 差点他溜去，不能，我爸爸死了啊！哎，死了！
2: 你让大伙看看，你爸爸死了，你美什么呀？
0: 你管着死了，这我死了，
2: 死了
0: 死了，
2: 死了！我也碰见了。
0: 你哪儿碰见的你？
2: 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0: 什么时候？
2: 我是去年碰见的。
0: 嗨，您早这么说，我不就知道了？
2: 对，
0: 什么时候碰见？
2: 去年，
0: 去年碰见的。
2: 啊，
0: 我爸死。

0: 八年了。
1: 死八年了啊？不能，嗯，你爸爸这么多年没死过，
0: 那死一回都臭了呢。废话，
1: 都死了八年了啊。那我碰见的不是你爸爸，
0: 谁呀？
1: 你大爷。
0: 我大爷啊。哦，个儿不高，
1: 没错，
0: 戴一小礼帽，
1: 是
0: 小胡子，罗圈腿，到哪儿都爱拄一拐棍，走两步那
1: 我大爷。
0: 不认识。
1: 不认识，你说这么详细？
0: 我说那是卓别林。嗯
1: 啊，那我碰见的是、啊、你叔叔，
0: 我爸哥一个。
1: 你舅舅？
0: 没有。
1: 小舅？
0: 我妈是孤儿。怎么着？
1: 你老师？
0: 没有。
1: 你同学？
0: 贵姓？
1: 你朋友？
0: 怎么称呼？
1: 你发小？
0: 没有。
1: 你瓷器？
0: 认识。
1: 不是你邻居，
0: 我跟你这么说，高攀，
1: 你干祖宗，
0: 我干爹没有认干祖宗干嘛呀？我还告诉你高攀，就为跟你说这段相声，我们家街坊发小、弟兄、瓷器、好朋友、老师，该死死，该亡亡，都得死。怎么了？你怎么着吧？都死了，一个活都没有。我告诉你，活着还让我掐死了。怎么着？啊？我还告诉你啊，我们家街坊有一空巢老人李奶奶，昨养一鸟还飞了，那鸟让猫给叼了，猫让狗给咬了，狗让车给撞了，开车掉井盖了，掰井都得死。怎么了？怎么了？啊！我还告诉你，我也昨死了，今儿刚缓醒过来，怎么了？啊！你怎么着说吧？啊，还谁？
1: 不是你看，你看
0: 啊，怎么着？
1: 你看给人气的
0: 啊，气死去，气的死，啊，死了，气死了。怎么了？我告诉你，恨谁都说着，今儿在我嘴嘴里全活不了。我跟你说，
1: 不是你这，不是你这没法说了，你
0: 没法说死去、啊。哎，这大伙花一百多的票，这没见过自杀的呢。
1: 不是，不是你就是主持人怎么上了？
0: 死了，主持人已经溺死在马桶里死了。
1: 哎，不是你一会儿人，你看人家服务员都不敢过来了都，都、啊、
0: 不敢过来死去。怎么了？
1: 不是你这、
0: 啊、还谁？
1: 不是
0: 还谁说说还谁？
1: 我就不敢说了，你这
0: 别说说谁谁死啊！
1: 不是超，你说你这样没劲了，你这个
0: 没劲死去！
1: 不是你看你干嘛呀你？啊，
0: 干嘛呀？都得死啊，都得死！
1: 不是你看你消火
0: 啊，消不了火，死死！哎，
1: 不是你看你这样没劲了啊！
0: 啊，没劲
1: 怎么说？你听我说啊，咱俩很尴尬的站在这个舞台上啊，一会儿
0: 尴尬也是种死法啊，可以。
1: 听我说啊，
0: 你想说什么？
1: 你说就咱俩很尴尬，站在我、啊、没法下台了，
0: 没法下台，死台上啊，一样啊，对吧？今儿看演出，明儿就看展览，这一样，这个
1: 不是你
0: 照样挣钱，没事儿。
1: 不是你说这、啊、让观众看咱俩尴尬台上，这多不合适啊！
0: 让我们一块死也行，是对，
1: 不是别闹别闹，就说、啊、说白了这没法弄了。啊、再有一个、啊、人剧场不给咱结账，你说这演出费这直接白干了就。
0: 还有钱的事儿呢啊！高攀，你怎么不早说呀？我没拿
1: 钱，
0: 我把这事儿吧。我说小攀，那你说咱怎么弥补一下？我拿钱呀，我得。
1: 对对，五五开啊！
0: 五五开，谁五？
1: 你五，
0: 我五，
1: 就这么办了。
0: 行了，那你就说一声，我就说碰着就完了，
1: 没问题。
0: 来来来，
1: 我碰见你兄弟了，
0: 有
1: 怎么样？有吧？以后你走你的六里桥，我走我的八里桥。谢谢大家。
0: 哎，不挨着这俩地儿，您回来，您回来，
1: 干嘛呀？
0: 不是，这就完了，
1: 完了。
0: 这不欺骗观众吗？
1: 怎么欺骗？
0: 这个节目没有一个完整的结局，你让观众听了一头雾水，这不就是欺骗观众吗？
1: 现在很多相声都没有结局
0: 啊。那不行啊，咱得对得起观众啊！啊，你这样，
1: 开放式结尾，这叫
0: 不行啊！
1: 开放式结尾
0: 不行，太开放了没好处啊！我告诉你啊，你
1: 下集再说
0: 啊、没有下集的事儿，你这样，我就问您三个问题，啊、对不对？您三个问题回答上来，咱俩鞠躬下台，好吧？
1: 好，
0: 咱拿钱，咱就回家啊！您看这三个问题是这样，就第一个，碰着我兄弟了不是？我兄弟多高个儿？什么模样？穿着打扮，你只要说上来就行了。
1: 行，
0: 那我兄弟多高个儿？
1: 多高个儿啊？哎，2.36米。这个站房梁上
0: 啊？
1: 1.32米，蹲地上。
0: 站起来。
1: 不是1.43米。
0: 哎呦呵。
1: 1.51米。
0: 谁？
1: 不是1.62米。1.78米。废话，你兄弟坐那儿呢，我哪看得清呢？
0: 哦，坐那儿呢，我以为我兄弟随风长呢，你这会儿
1: 没看清。
0: 对，没事，这没看清没关系啊。你说我兄弟长什么模样吗？
1: 圆方脸，嗯，瓜子脸，
0: 谁呀？
1: 不是国字脸
0: 啊，
1: 不是长方脸，
0: 哎，
1: 平行四边脸，
0: 那生出来不疼吗？
1: 不是，我呀，没看见正脸，
2: 哦，背对着你
1: 了，背对着我。
2: 行行行，这也行，这也行，没问题。啊、再问您问题啊，我兄弟穿什么衣服？
1: 塑料。

0: 皮大衣啊，
1: 有塑料皮不是、那个？
2: 没有啊，
1: 穿一比基尼，比基尼也不像话
2: 呀、
1: 啊。
2: 男的呀，
1: 穿一个军大衣，军大衣也不可能、
2: 啊。冷
1: 穿一不对、
2: 哎，干嘛？
1: 你兄弟光着呢，
3: 我兄弟光眼子就出来了。
1: 我在澡堂子碰见的他。
2: 哎呵，行了吧，好家伙，瞧给您挤的，
1: 怎么了？
2: 行了，高小盘，我也不跟你斗了、啊。
1: 你说，
2: 我确实有一兄弟，但你啊看得见，你可碰不着。
1: 只要有我就能碰着，
2: 不能。我兄弟昨天刚满月，你哪儿碰去呀、啊？
1: 我问的是你亲兄弟，
2: 一母所生，
1: 肯定你亲兄弟，
2: 就是亲兄弟，
1: 确定你亲兄弟，
2: 绝对亲兄弟，
1: 那就没法说了。
2: 不对了，
1: 你爸爸死了八年，你这兄弟哪来的呀、啊？
2: 哎，这儿疼我呢。

0: 着呢。嗯。喂，媳妇儿，想我了？想我你也别来摇。你看，你怎么老问我是干啥的呢？我怎么跟你说呢？你老公我现在是高高在上啊！哎呀，啊，所有人都得仰视我，谁看见我都说我有两把刷子。哎呀，哎呀，媳妇儿，媳妇儿，我一会儿就到上升期了，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啊。
1: 嗯，哥，哎呀，你这咋还瞒着家里啊？哎呀，
0: 他们都认为咱这行危险，我要告诉他们，怕家里惦记嘛。大家伙干活也千万注意安全啊！万一起风了，马上躲避，听没听着？
1: 听着了，
0: 兄弟们，开工喽！
2: 好嘞，
3: 好，非常好，漂亮，妹儿啊，你让大伙看看这造型，让你摆的，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你给我这熊熊都拍压抑了，你知道不？不是，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我一跟你唠嗑我就这么缺氧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再不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啊，我都容易憋过去。妹儿啊，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
4: 我想我老公呢呗。
3: 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我帮你找老公，要不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啊？
4: 那你找着了？
3: 那我不都是按照你的提示帮你找的吗？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老公高高在上？
4: 那你就领我去故宫啊，他是太子啊，你咋不领我去十三陵呢？你就没按活着的找？
3: 那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他挣钱多吧？啊，
4: 印钞厂门口也是咱俩蹲的地方吗？蹲两天呐，把门口那哨兵都蹲毛了。我还说他有两把刷子呢，今儿领我上哪儿啊？
3: 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考古队了。哎呀，妹儿啊，你想想那考古队里边何止是两把刷子，那全是套刷啊。
4: 哥呀，哎，你这是当我来旅游来了？
3: 没有啊，
4: 我都听人说了，我老公在城里干的事老危险了，要不然这大老远的我能投奔你吗？我邻居家叔伯嫂子的大表哥呀。
3: 我知道，要不因为你是我大表妹他叔伯哥家的邻居，我能这么用心帮你呀？嗯
4: 呐，实在亲戚。哥呀，
3: 又咋的了？
4: 你说他能不能学坏了？这要是走下坡路，我这个家可咋整啊？
3: 妹儿啊，啥事儿你可不能老往那坏处想啊，没准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呢。
4: 对，
3: 啊，不是那什么，没准他现在，你这话你也太多了，你是不是饿了呀？那什么，你呀先垫吧口吃的，我呢现在就去帮你联系考古队啊、五金店啊、擦鞋铺子、找刷子呗，还能干啥呀？我
4: 哥，哎呀，这都啥时候了，我哪有心情吃啊？抓咋这么干嘛呢？
0: 哎呦我的妈，这是哪儿啊？
4: 你别过来呀，你可千万别伤害我。
0: 大姐呀，我进屋你就给我一面包，咱俩这是谁伤害谁呀？
4: 我不管，你别过来啊。我告诉你，我可克夫，我老公都让我克丢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呢。
0: 白哥，
4: 你别叫我。
0: 妈呀，媳妇儿你咋来了？
4: 你别过来。
0: 媳妇儿你啥时候来的？媳妇儿你看我是谁？

0: 我自首啊？媳妇儿，你是不是误会了？你老公我啥人你不知道吗？
1: 我太知道了，跟老太太玩扑克，你还偷大王，你啥人呢？啊，把老太太花镜藏起来，俩溜大四个溜出，给老太太都炸哭了。
0: 行了，媳妇儿，你别说了。我这回我不怕你担心，我也不怕你惦记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是蜘蛛人。
1: 啥玩意儿？
0: 蜘蛛人？
1: 你吐个丝儿，我看看。
0: 我吐什么丝儿啊？我
1: 可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还蜘蛛人？蜘蛛人那罪也是你能遭的吗？你知道北京这么干净，这么漂亮，那是多少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玩命啊？新闻上都播了。人见义勇为，进火场救人，他们弘扬了正能量，那都是救火英雄啊！就你这个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你瞅瞅你胖的，我踢你屁股，你眼袋子都哆嗦了。你当我没见过蜘蛛人吗？人家都在大楼外面擦，你都擦人家屋里来了。
0: 为啥我说话你咋就不信呢？我是啥玩意儿？你自己看。
1: 高空作业资格证流量，哼，你看，我就说我老公是蜘蛛人嘛。
0: 拉倒吧，我啥蜘蛛人啊，我都不会吐丝儿，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给老太太都炸哭了，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
1: 谁呀？
0: 你
1: 咋的了？
0: 怀疑我？
1: 谁呀？
0: 你？
1: 我呀？
0: 啊？
1: 咋的了？
0: 你给我上一边去。
1: 行了啊，差不多就得了呗，我还没跟你生气呢。
0: 你跟我生啥气啊？
1: 你瞒我？你瞒我了？
0: 我瞒你咋的？我瞒你怕担心怕家里惦记吗？
1: 喊啥呀？
0: 我喊咋的？我生气。
1: 你别生气了啊！
0: 我就生气。
1: 哎呀，你别生气了，
0: 就生，
1: 生吧，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
0: 你，
1: 老公，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别一见面就生气。哎，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
0: 没有。
1: 仔细看一看呐。
0: 你刮胡子了。
1: 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啊？
0: 是这事儿我能忘吗？最后我输了，定的谁输谁要你吗？
1: 那你还娶我，你图啥呀？
0: 我图伤悲，图啥？
1: 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给你支支人证啊。
0: 上一边去。
1: 哎呀，你推我！
0: 我推你咋的啊？
1: 再推我一下子。
0: 推了。
1: 你再推我一下。
0: 我推了。
1: 你再推我一下。
0: 我推了。
1: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笑了。老公，我好不好看？
0: 说真话说假话？
1: 先说假话。
0: 不好看。
1: 是真话。
0: 真不好看。哎呀妈呀，完了，这回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
1: 咋的了？
0: 下肢表皮保护层粉碎性脱落，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啊。
1: 说人话。
0: 本来盖卡秃噜皮了，
1: 给我上一边去。你啊，
0: 完了，本来盖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这是逼我放大招呢。我们是夫妻，幸福的小夫妻，最

0: 我媳妇蒙圈了，
1: 蒙了。
0: 我呀是高空清洁工，
1: 对，
0: 我在楼上正干活呢，突然起风了，没招了，就爬咱家来了。一进屋，这不我媳妇吗？干嘛呢？他谁呀？
1: 他是咱邻居家叔伯嫂子大表哥。
0: 对，大表哥呀，我是你大表妹叔伯哥家邻居，他老公。
2: 啊，实在亲戚呀、啊！
3: 刚才物业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他说的就是你呀、啊！
0: 我这迫不得已才进来的嘛。
3: 哎呀，大兄弟呀、啊，可算找着你了！你是不知道啊，没找着你的时候哈，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
0: 是啊，
3: 这回找着你了吧？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
0: 嗯
3: 了，人这玩意儿他可挺有意思哈，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你说就我这心里头，你说还不好说。
0: 那啥，哥，哎，我知道不好说，你上那边说试试。啊，哥在那说是不是得劲多了？
2: 我多余了是
3: 没有、这么点一年多都没见面了，你俩先唠，我去定个地儿，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0: 行，
1: 等会儿、哎、老公、啊、别让哥哥花呀、啊、哥拿500块钱。
0: 多少钱？
1: 500。
0: 400块钱？你要300块钱干啥呀？我兜里就200，我最多给哥拿100，先付10块钱首付。哥，
2: 你可拉倒吧你，吃顿饭还能用了这么大票啊？这都容易找不开。行了，你也别搁这待着了，咱俩呀点菜去。
0: 哎，哥拿着，10块钱也是钱呢。你
1: 老公啊，你咋那么小气呢？
0: 这是小气吗？这是抠。我不抠点拿啥往家寄钱呢？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
1: 我宁可不数钱，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老辛苦了。
0: 媳妇儿，那你是没看着俺们干活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
1: 啥首饰啊？就这个呀。啊，
0: 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那种感觉像朋友，像家人，像一个村的。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首饰，我认为我值了。
1: 老公，我给你俩。嗯，你跟我回家呗。
0: 哎呀，
1: 我跟你开玩笑呢。老公你看，阳台外面下雪了，真美。你想啥呢？
0: 我在想我白擦了。哎，媳妇儿你等着，我给你个惊喜。
1: 惊喜？
0: 哎，放下来。
1: 哇，老公你要干啥呀？
0: 媳妇儿、啊、把手给我。
1: 把手给你？
0: 来、啊、我带你看一看我眼中的大北京。

0: 哎呀，你是谁呀？
1: 哎呦我的妈，大哥啊，我跟你说你都不能信，他就是我老公啊，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他，人家上天了。
0: 不是那个大哥，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播出同时，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来咨询自己的健康问题。两位老师呢，也会给您答疑解惑。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小陈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任老好。下面呢有请到的是我们的任老的徒弟，咱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庄林老师啊，
2: 哎，
0: 您跟人老啊，至少我知道人老天天这身边有一个小壶啊，都有一些喝这个养生酒的习惯，
2: 滋溜滋溜。

0: 一下，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哎、但是这个药酒啊，其实我们说来说去，自己泡起来啊，
1: 嗯，
0: 确实有点麻烦。而且咱们有五脏同调的那个酒，对吧？
1: 哦哦，
0: 说因为是心脏啊、肺啊、一样调一个酒，完了以后一天喝一杯，那五脏就喝五杯，这有点过量啊。所以呢，咱们听众啊也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他们也不太懂
1: 啊，
0: 就是药材名字，药材名字就记下来了，
1: 哦哦，
0: 克重也记下来了，
1: 哦哦，
0: 好不好也自己没法看，
1: 哦哦，因为他不懂药材，不知道各位药材的那个特。
0: 对、
1: 哦、
0: 自己又不敢把这么多东西往里泡、
1: 哦、
0: 对吧，然后呢还真的有的时候呢配不齐，到药房里面去也说不明白、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呢他就说，哎，咱们有没有那种泡好的、嗯、成品的能跟大家分享分享看。
1: 泡好的吧，因为这个药酒这个东西啊，你要完全是需要那种泡好的，它是一个很大的组方、嗯、我突然间觉得，哎，师傅你用的这款其实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介绍。
0: 哎，好哎。
1: 啊，对，因为我师傅嘛，这个年龄在那摆着呢，可能他用的这个东西吧，
0: 嗯、
1: 兼顾五脏的这一块就都有。他这个呢，就是我师傅，你看他每天吧，反正一天20多毫升。
0: 嗯。
1: 一般喝的就是我啊叫上一葛红酒。
0: 上
1: 这个
0: 一葛红酒、
1: 这个。对对对，就是我现在我哎我手里有一个小瓶的，师傅啊，就这个。就我师傅喝的就是这个，
0: 你看这人老还藏着呢，啊、你
1: 不是他今天吧出去要跟那个老朋友出去吃饭，
0: 嗯、
1: 然后他就带了这么一小盅，
0: 运气好，运气好，哎，那个人老拿了我看看、
1: 哎，
0: 我看一下啊，哎，递给我，哎。我看看叫上一葛红酒，
1: 对，
0: 这名字听上去挺高大上的，你看，因为我们知道上一葛红嘛，葛仙翁嘛，对吧？
1: 啊，
0: 那咱们。两位老师看谁讲讲一讲、
1: 啊、
0: 这个上一葛红酒到底是何许酒也
1: 上一葛红酒，那我先说几句吧哈。它这个方子原方是葛洪葛仙翁的、
0: 嗯、
1: 就是东晋时代就流传下来的、
0: 嗯、
1: 因为葛洪呢他是精于医药，所以他是特别主张那种以酒行药事的这种方式，因为酒嘛带着这个药性，它可以把药效直达全身，然后达到通调五脏的这个目的、
2: 嗯、
1: 所以他这个吧就是可能我师父用的就比较多，然后他的方面就比较全、
0: 嗯、
1: 对吧、
0: 嗯嗯嗯、
1: 就是我们要是一提到葛洪的话，那都是那个就是那个制作药酒的鼻祖了，
0: 这是、哦、
1: 对不，师傅，就是他这个方子就是葛洪的，啊、
3: 嗯，对，
1: 哦，
3: 这个宁宁说的没错啊，你看这个上医啊，这个它是出自《内经》里的啊，它、是上医治胃病，上医酒呢，秉承这个理念是什么呢？就是治胃病，调理五脏，
1: 嗯，
3: 就是说呢。疾病呢，在没有
0: 加葛洪，那这个酒，这回长见识了，
1: 是不是？
0: 这个有说到、
1: 这个、分量感有了哈。其实我要说的不仅仅是这个方子是葛洪的，
0: 嗯，
1: 其实你要是知道这个方子的组成，你会非常的震撼的。你可以猜一猜，就是你现在拿到的这个上一酒，
0: 嗯，
1: 它由多少味的药材组成的呢？你认为它能有多少？
0: 多少味？
1: 嗯，
0: 哎呦，我看看啊，嗯、我来看看这个，
1: 大概能有多少？你能猜一猜？就你使劲猜，我看看你能猜多少。
0: 哎呀，那五脏同调
1: 啊！
0: 上一次前几期节目里面、
1: 啊、
0: 一种酒一坛子，你看那个坛子还放那儿、
1: 啊，
0: 一坛子里面大概有三四五味药
1: 啊，
0: 5×25，哎，超不过30个呗。
1: 哎呦我的妈呀，那我就不说了。如果30来个啊，我就不说了。我跟你讲哈，
0: 嗯。
1: 我们整个的这个药方整整有81味药材，
0: 我的个妈呀！
1: 对，
0: 81味
1: 大组方。
0: 我天，81味，我头回听说有81味的、啊，这哪叫大组方
1: 啊？
0: 这叫巨大组方，太大，
1: 对，
0: 特大组方。
1: 对，因为你要兼顾的是五脏嘛，
0: 嗯，
1: 所以你就要把我们常见的人体容易出现的这个问题，都像我师傅说的，防范于未然嘛，我们都要在这个当中去给它添加，去养护我们的五脏。
0: 你看，就是我听这81味，就是咱老百姓啊，听众朋友们，
1: 嗯，
0: 你自己去找81味，我就打一包票，你到药房里去跟人家说，我就给你一单子，单子上面写81味，他不一定能凑得齐，凑得齐他不一定有这个耐心给你一个个来。
1: 不一定，就是药房当中它不一定能有这81种。

0: 你就说到一个巨大的药房，它都有，对吧？你说，哎，同志，您给我按这个方子来81位，我一样来一点儿，撑这81位的，那肯定是特别烦的事儿。
1: 这个确实是81位的药材，
0: 都在这酒里，
1: 都在这个里边。你比如说，这里边有百草之王人参，人参是大补元气的，还有号称为仙草的灵芝，灵芝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然后铁皮石斛也在这个里头，
0: 有好东西
1: 哦，铁皮石斛包括里头有西洋参呐、阿胶啊，还有五指毛桃啊等等，麻烦一共就81味的药材。
0: 哎呦，这81味的药材，你看我前两天我都觉得我是世界上非常幸福的人，一天每一天都能从五脏里面搞一个专门的酒，我来眯两口。现在你要说这81味的酒，那我都这馋得不像样了，你说。
1: 那不是，那我这个是我师傅平常拿来喝的，你要不嫌弃的话，你可以稍微那个倒两口。但你别整多了，
0: 哪个自卑呀、
1: 行，这个少倒一点，你倒一个底儿就行了。
0: 任老别舍不得啊，我代表听众尝一下、
1: 你尝一下可以、就是不是说不给你倒多了哈、因为你的年龄尚轻，这81味药材虽然兼顾五脏六腑，但是它整体的作用一般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慢性疾病的同志去养护身体是比较好的。你这个吧，不是我们舍不得去给你用，是觉得呢你没有必要现在用81味。
0: 我浅尝即止一下好不好？你说这么多的没用、我得喝口。
1: 尝
0: 来了啊，我来看看啊。这一会儿来倒进来了。
1: 慢点喝。你慢慢的，你忘了我教你品酒怎么品了、
0: 放舌下，
1: 对，含一会儿，含一会儿啊、哎，
0: 药香味儿，这一下子就是，你看我刚才一说话，那个药香味儿，通鼻子里面满腔的药香味儿。
1: 对。
0: 然后呢，入口呢，绵柔。一点都不呛喉，不刺口。很顺。
1: 对。
0: 哦，你看这个，我就觉得喝它，你就给我的第一感受是喝它，你喝那个酒啊。是两回事儿。
1: 那当然了。
0: 哎，就是你不会觉得这个是放在餐桌上面跟人推杯换盏的那玩意儿。
1: 那肯定
0: 不是
1: 的。
0: 对，他给你的感觉立刻体感就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啊。哇，这个这我这一小口刚才
1: 81味。
0: 81味，我这一小口我就想问一个事儿了啊。我这一小口值多少钱？
1: 因为
0: 便宜吧，
1: 你想啊，81味药材，你要想真的把它采集全，咱且不说品质的问题，是不是也得1000来块钱？
0: 那
1: 是，对吧、
0: 嗯？
1: 所以它这个成本确实是很高的。
0: 那我这一口滋溜滋溜的，
1: 对，
0: 一口，
1: 但是
0: 不少钱啊、
1: 那对吧？但是你要说真是这个酒的这个价格哈，我还真的就依我对中医药的这个了解，我可研究的得有小半年了。然后昨天的时候，我就跟那个他们那个销售总监，就那个李总，我跟他聊了一聊，
0: 联系上了，
1: 先看看这个价位的这个事儿、你猜？咱别说是你别的价钱啊，你猜我给大家争取到多少钱了？
0: 哎呦，我们一向都是最替家人着想的，对吧？按照咱赵鼎老师的这个一贯作风，对吧？这个优惠肯定少不了。
1: 一贯作风，我什么作风啊？我还一贯作风，
0: 就是处处为咱听众着想，
1: 死皮赖脸、那个什么。
0: 讲价的时候坚决站在听众朋友们这边
1: 啊，那是肯定的，
0: 是吧？
1: 啊，但我真的也尽力了。人家那个上一酒吧市场价是698块钱一瓶，但是我吧昨天跟那个李总吧，我俩通电话，我跟他就磨叽了2个多点，然后他这么跟我讲的，他说你啊、不用跟我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我们刨去成本啊，什么人工啊，反正最后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算的，反正算来算去，算到最后给我算了398块钱。
0: 398块钱，你说啊，我就是从我这个刚才就滋溜这一口，我觉得你一开始说698，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呢，挺高，是高了一点，但是你说你要是。这个酒和我们平常的普通的那个白酒啊，市场上面那个白酒比，其实好的白酒也得，500-700七八百
1: 啊，也得那些，
0: 是吧？你说，咱就说这398块钱，是比698整整便宜了300块钱下来，
1: 对呀，
0: 是吧？
1: 对，
0: 哎呦，赵林老师，你这个一口300。
1: 不是
0: 厉害，
1: 不，
0: 一口300，
1: 我

0: 啊，不好，确实是也是跟大家讲啊，就是跟人家磨叽了，然后人家给我降下来这个东西了。我刚开始吧，我觉得也挺兴奋的。我说咋的，买一瓶普通的酒还不得100多块钱、200多块钱呢，对吧？
1: 现在没，现在这个低于300块钱的酒不敢喝。
0: 对，就是买基酒，它也是80多块钱一斤的那种。
1: 是。
0: 所以我也想了，我说398，我当时挺高兴的。后来我放下电话了以后，我就觉着我说妈呀，398就等于400块钱。那要买一瓶这个上亿口红酒400块钱一瓶，那我要吃一个月得多钱？完我就开始算这个账，我就磨叽，磨叽完我就跟我师傅啊，我就说，我说师傅，398，我问他贵不？我师傅瞅了我一眼，他说，你自个儿觉得呢？完了，
1: 哟，
0: 他这一说我就有点不知所措了。所以我就跟我师傅讲哈，我说那啥吧，不行的话我一会儿给那个他们厂的李总打电话。结果后来我因为什么事儿就打岔，谁给我打电话打岔就打过去了。完了当时我上节目之前我给他打电话，完了他也没接，没接上。你那么的不行的话我再打一遍。
1: 哎好。
0: 啊
1: 好
0: 你哎那你让你们导播拿我电话直接给李总打呗。
1: 行啊导播。
0: 是不是
1: 啊、哎、
0: 然后、
1: 哎、
0: 对、
1: 啊、
0: 对完他什么他说什么大家都能听到。也省着我好像搁这里头做二传手。
1: 对。
0: 行不行
1: 超哥把那个赵晶老师的手机拿过来、
0: 啊、
1: 哎然后打一下。
0: 对给李总、
1: 哎、
0: 打个电话就行。
1: 哎、啊。好了通了吗嗯行了啊。
0: 接了吗哦，我试试，我看看。喂，你好，
2: 哎、
0: 喂、
2: 哎，
0: 李总啊。
2: 哎，你好。
0: 哎，李总，我赵宁。
2: 赵宁老师啊。
0: 哎。
2: 是这样，我这边正准备给您发货呢，准备让这边物流就装好就给您发过去了。
0: 发货？哎，你那么点那个李总，你别太着急哈、啊，我跟你说一个事儿。
1: 执行力太强了。
0: 啊，对，就是肯定是支持我们的，就李总这一块我肯定是心知肚明的。他那啥、
2: 哦，
0: 昨天我不是跟你聊吗？你那个398一瓶给我们这个价哈，回头我跟、你跟小陈说的时候，他都很激动。
1: 激动
0: 他说：“妈呀，81味药材。”就给我们300多块钱、李总太给力了。
1: 这81位找都找不来啊！
0: 哦，是的，就这个问题，我们真的就是特别的那个感谢你。但后来我跟我师傅说的时候啊，我师傅给了我，哎呀，就是给了我一点压力。我先跟你捣鼓。他是说啥呢、
2: 哦？
0: 他说你看啊，咱们现在有很多的老年同志，因为你81味药材，你要兼顾五脏六腑的调和工作，那么可能年轻人他不需要这个东西。对吧？那你老年人的话，那每个人几乎都是退休的状态，60、70岁、70、80岁、80、90岁的都有。所以你说一个老人，你说按现在的退休金去算，1000块钱、2000块钱，买一瓶酒就花400块钱。后来我一想，哎呀，398不跟400是一样的吗？所以我就在想，你说如果年轻人人家不在乎，你给他500块钱他也买，你知道不？但是年轻人他不需要喝你这个酒，因为他身体素质没有达到那个状态。但是老人需要啊，你老人400块钱一瓶的话，咱别说400，你就是200块钱，他们也会多少有点压力的。对吧？因为啥？因为他们现在1000多块钱工资，老人都是节俭惯了的，他不会大手大脚的，怎么样？你看有多少人哈、啊？说老人出去吃碗面条20多块钱的，没有，你20多块钱他也不吃，就是老人他是很节省的，所以我说吧，不行，我再跟您去聊一聊这个价位的事儿。这个价位啊，对普通的老人来讲，多少还是有点压力的。所以我先不找您，那我找谁呀？谁能给我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难点呢？我就只能把电话打到您那儿了。所以这398的价格吧，我寻你要再稍微给让一让，就是成全咱们这些岁数大的同志。
2: 哎呀，这个，重点呢，就是说，不瞒您说啊，就是我们家这个上一酒啊。81味大组方啊，所有我们的药材都是看得见的，是吧？
0: 啊，对，这个我相信，
2: 是吧？我们这边对这个药材的把关，是吧？你也是了解的，是吧？不是这个到地的药材我们根本不用，是吧？品质我们这个是肯定是有保证的，所以说这个价格已经是最低的价了。
0: 就是李总哈，你们家的这个酒的品质我绝对是相信，我师傅喝这么多年了，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81味药材你少一味他都能喝出来。 知道不？所以你这么多年的，一般相中你们家这个八十一位大祖方的，你要搁医学界来讲，都是像我师父这样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这么、嗯。

0: 多年，就是他们都是挺看重你们家的这个东西的，所以你说品质我绝对是认的，你品质不好我也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那你要不好的东西，市面上有糊弄人的东西可有的是。我只是说啥呢哈，就是你这个价格398的这个价格，咱们可以适当的考虑考虑那种普通的消费者。你要像我师傅他有津贴他不怕，咱说实话哈，人家津贴也够了。你像我师傅那些老同志，那都那退休金都老多了，就是人家津贴也多，人家各种补助也多，人家不在乎你400你500人家都买得起。但是普通老百姓，你说1500块钱工资你还让他干别的不？有的还不到1500块钱呢，有的可能也就有一个那个低保，低保现在地域不同，但8001000也就这个钱。你说400块钱买一瓶药酒，那我就觉得多少还是有一点累，你说是不是啊？所以李总那啥，你再给我们降一降吧。
1: 哎呀，这个我真是拿你们一点办法都没有。那得吧，我这边就再给你降个100吧，298一瓶。这个是我最大的诚意了，这个价格已经是到底了。
0: 哎呦我天哪，李总你大手一挥，你看看金口玉言一下降100，我当时还想呢，我说这给我便宜10块8块我都烧高香了，我没想到您一下子就能做出这么大的让步。我这个真是，你这李总真的你说话办事老利索了，干净利落。但是你这么的啊，李总，我这人哈有啥说啥，我一看你都这么大的个诚意了，我就直接讲了我的想法啊。那个我也不要这张脸了，咋地都行，就你这么点李总啊。298一瓶吧，要是低保可能他得攒俩月，攒俩月那要不吃不喝那可费劲了。所以你那么的啊，你可不可以这样，就通融一次，就这一次你通融一下298嘛，这个价格我不变，你能不能298给我们两瓶儿，就买一瓶送一瓶儿，这样
1: 多少钱？
0: 就是那等于149一瓶呗。你要能做到这个价，那么大家肯定能接受，那我真是双手双脚举起来欢迎。
1: 149一瓶的，你少年你真敢跟我开口啊，那这个不跟开玩笑一样嘛。是吧，我们的这个319这个价格到哪个地方你能买得到啊？
0: 哎呀我
1: 这个，你现在给我149，那我们这边不是要赔死去了是吧？啊，就是别说啊，我不能答应你，就是我答应了是吧，那董事会那边我也没办法跟他们交代啊是吧，那你现在这样不是把我放在火堆上烤一样吧。
0: 哎他不是那个意思，李总哈，你先消消气儿哈，我不是故意为难你的，我是说啥呢？
1: 那你这个价格不是为难我吗？
0: 不是，那你别那么想啊，就是我这个149哈，我不是说我敞开了管你要或者怎么的，以后我见着我就是这个价了，我脑门上就写了，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啥呢？就149哈，你能给我们，咱们就这一次，就当回馈咱们那个这些岁数大的一些低保这些老同志，他们生活真的不易，而且我都已经了解到了，就你们企业每一年都会有那个什么叫什么公益基金呢，还叫爱心基金呢，你都是送到人家那个什么普通老百姓家里面的，什么米面油啊，你们不总干这个事儿吗？所以我就在想，我为啥有这个想法，要搁别人的话我干脆就不敢提。就是我是在想吧，你们企业其实你们的宗旨是一直都在被老百姓去办事情，那么现在有一些都是孤寡老人，听我节目都解闷儿。你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你说我上那儿去告诉你，好不容易给你找着了，然后300，你拿钱买那300，你知道不？他就得搁那个手绢包着，纸包纸裹的往出买菜，一次连1毛钱、2毛钱他都跟你讲价。你说这样的老人，我让他花个300去买瓶酒，咱且不说你好不好的问题，就这个钱拿出来，大家也都是很那啥的。而且你知道这样的老人他本身也没有多钱呢，你上趟医院去咱说你怎么办，你就做一个检查是不是300-500的没了，你说他们能攒着多少钱？所以我真的啊，就是李总，我不是要求你以后看着我赵宁就100多，我不是这意思啊，咱就这一次好不好，咱就这一次，然后你那个啥也考虑考虑这些岁数大的同志。然后我觉得啥呢，今天我也没瞒你，我不都说了吗，

0: 你到这儿来，其实我知道你接我电话就是来给我解决问题的嘛。那么我们那么多岁数大的同志，那你就在这现场给大家解决呗，对吧？啊、
1: 哦，徐总啊，
0: 哦，你看，
1: 宁宁啊，宁宁说的有道理啊，我想呢，你应该也考虑考虑啊。你看宁宁呢、嗯，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啊，
0: 嗯，
1: 而且呢。嗯你呢做这个事儿呢也是好事儿啊，你这也相当于这个间接的为你们企业呢做了宣传。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这么讲，嗯，
0: 对，你看是不是他确实是你现在在这儿，如果这个事儿硬下来的话，你不用吹牛也不用怎么地，就你们企业的那个企业风范是什么样子，你企业宗旨是什么样子，大家就通过你的一言一行都能看得到啊，啊，你都不用宣传了。
2: 哎呀，那
0: 对不对？
2: 这样吧，
0: 啊、
2: 哎，就说，既然就说今天我们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是吧？
0: 啊，
2: 我也是看中我们节目组这个影响力，这个赵林老师还有老爷子你们这个的为人、
0: 啊、
2: 是吧、
0: 啊？
2: 我们企业呢，就说确实啊、哦，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帮助那些有需要的朋友，
0: 嗯，
2: 就当是。下一些呢？
0: 啊，对对，你对呗。
2: 那这样吧，我今天就做一回主。
0: 啊，
2: 这个149块钱一瓶给你们了啊。
0: 啊，啊
2: 但是哦，我先说好啊，但是这个量我没有那么多，
0: 啊、
2: 最多给你们3000瓶
0: 啊，3000瓶、
2: 嗯、
0: 也行，也让我也很感恩了。就这我也很高兴了，真的有点难为你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在这里头跟大家说的每一句话大家都是记在心里的，下回啊谁要是再遇着你们家企业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肯定会高看一眼，因为什么，就从李总你的人品上就能见得到你企业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你确确实实是为老百姓做事儿的，而且咱们啊你伤谁也不能伤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因为谁都有爹有妈，对不，咱们就当去做一次奉献了、
2: 嗯、
0: 挺好。那你这3000瓶你可说定了啊、
2: 嗯、
0: 咱们就按这个价格来、
2: 啊、
0: 行不，就149块钱、
2: 嗯、
0: 行不行啊，然后3000瓶那块、
2: 啊、
0: 你不都要给我发货了吗，那你继续发出来吧。
2: 嗯 嗯
0: 行吗，
2: 我这边就通知物流这边就马上安排给你。
0: 啊好好好，那就赶快、
2: 嗯、
0: 咱们就这么地啊，完回头的话、
2: 嗯、
0: 有需要我们爷俩的地方，李总你就吱声。
2: 嗯好
0: 哦，
2: 嗯，
0: 哎好嘞、
2: 嗯、好好，
0: 那就这样啊，再见。
2: 嗯好好，
0: 哎
2: 好好，
0: 妥了妥了，你看陈儿怎么样，
3: 赵林老师，
0: 哎
3: 任老赵老师，这
1: 你好，
3: 我
0: 师傅牛
3: 牛
0: 牛吧，
3: 我跟你讲真的，刚才要不是任老刚才那一句话给拖了一下啊、哦、
0: 嗯，
3: 我觉得这事儿要掉地上，
0: 我对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磨叽了
3: 啊、嗯、
0: 哦，他就
3: 298然后降了这个398降到200块、
0: 哦、
3: 现在就298买一瓶还多一瓶、
0: 哦、
3: 对吧，
0: 对，
3: 两瓶149一瓶，
0: 对，
3: 哎呦，我觉得这一通电话真的是给大家争取来的是什么，不是别的、嗯、是那个81位大组方的上衣酒，真的，这81位大组方太具有魅力了，
0: 嗯，
3: 是吧？真的是，这个是我们说，
0: 你好激动
3: 啊，有些东西是你可以自己在家做的，对吧？但有些东西，你这81位大组方酒，你真没法弄。
0: 对，你买原料也得1000-2000块钱。
3: 对，
0: 这个、
3: 关键是一瓶便宜了，你看快将近500多块钱，
0: 哦，
3: 一瓶便宜了500多，
0: 那得呗，698，现在
3: 149，
0: 哦，
3: 500多呢，
0: 500多呢，
3: 那你这个、哦、这个消息，咱们既然已经说定了，
0: 嗯，
3: 咱们就清清嗓，
0: 嗯，
3: 咳咳
0: 清嗓，
3: 这个
0: 啊，
3: 把这个消息正式的告诉给大家，
0: 可不要变，你等一会儿，等我说完话你再告诉我
3: 啊。
0: 他那个刚才我跟我师傅吧比量了一下，就是虽然这个价格下来了，但是他不说嘛，一共就3000瓶、
3: 嗯、对，
0: 他这个数量吧总数不是很多，
3: 对，
0: 药酒吧他不是说你喝一瓶然后他就咱们就身体健康了，万事无忧了、
3: 哦、
0: 活到100岁了，
3: 不是
0: 那个、
3: 对，
0: 药酒吧也得是慢慢补，所以我个人建议吧，我们既然要选择这81位大组方的药酒去调理的话，那我们就按照周期去调理，别浪费了。
3: 嗯，
0: 好。
3: 嗯，
0: 所以依我对这个药酒的了解的话，那咱们就设立2档政策呗。啊，你需要哪个，你就选择哪一个。你比如第一档的话，我们6盒起购。啊，然后第二档可以购买10瓶。

0: 等，然后我在我六合十瓶，
1: 六合十瓶，那你，
0: 我那啥吧，因为再送两瓶吧，就是到手是十二瓶。
1: 行吧，
0: 对，因为这个周期比较长，
1: 就是小周期咱们六瓶，大周期咱们十瓶，再送两瓶，
0: 哎，对，
1: 十二瓶，
0: 对对对，就这样，这么的吧，就把这个政策公开就行，完价钱不变，还是149，行不？
1: 149一瓶，
0: 哦，
1: 哦，哦，可以可以，
0: 哎，
1: 好，那、嗯、那我就开始，
0: 你就说这回你可以公布了，
1: 好嘞，好，赵林老师确定是自己掏腰包哈，自己掏腰包多两瓶啊，
0: 嗯
1: 啊，没事哈，我来跟大家说了啊，嗯，听众朋友们。今天是个好日子，哈哈，今天是个好日子啊！唱的不好啊，哎，赵宁老师为大家争取来了特大福利，原价698一瓶的81味大组方的上衣酒，今天净报价一瓶只要149块钱，一瓶省了500多块钱，但是只有3000瓶，大家抓紧时间，把握机会。本次活动呢分两个政策档次，第一个档呢是凡订购上6瓶的上衣酒就能享受149块钱的最低的优惠价。第二档呢，咱们凡订购10瓶的这个上衣酒，咱们除了149块钱一瓶的最低的优惠价的基础上，咱们赵林老师再自掏腰包送您2瓶上衣酒，那么到手一共12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订购。订购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
0: 所以81味的这个大组方哈，我个人觉得、
1: 嗯、
0: 对，就是它最大的魅力就是81味药材兼顾我们五脏六腑。你比如说我们入心的那个灵芝，灵芝呢有宁心安神的作用，然后它还可以补气，可以养血，再搭配点这里边的酸枣仁或者阿胶、
1: 嗯、
0: 桂圆肉、
1: 嗯、
0: 那么它就特别适合那些长期疲劳的，然后就是那个失眠多梦的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患者，
1: 嗯，他们都可以来用、
0: 啊、对对、
1: 嗯、
0: 就可以用啦。那你像人参呢、啊、人参大补元气有补脾益肺的这个作用啊，所以你像这些啊，就身上总是没有劲儿的，说话也不爱说，吃饭也不爱吃，动弹也不爱动的这样的脾胃虚弱的这个同志们就可以受用起来。因为它是81味的这个药材嘛，可能涵盖面就比较大。我比较看重的是81味药材不是熬出来的，而是酒浸出来的。用药酒的这个剂型呢，可以是这个就是药借酒力，然后酒借药效来的会比较快。而且吧，这个药酒哈，我个人觉得就是它外用。它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1: 对对对，
0: 对，就是你吧，如果是哪儿啊酸的疼啊麻呀，你就把它稍微点几滴的，然后抹到你相应不太舒服的这个地方，你揉搓一会儿，哎，它进入我们皮肤的速度也很快，因为酒的这种穿透性是非常强的，你内服它可以迅速的运行于我们的全身周身上下，你外用的话它穿透性强，直达病灶，所以无论是内服和外用，哎呀，这个作用都是非常可观的。
1: 嗯，你就是你看啊，原来吧，298块钱一瓶的时候吧、
0: 嗯，
1: 自己喝人也咬咬牙，那也行，但是绝对舍不得外用。
0: 对，
1: 现在149一瓶，那就是内服。
0: 他们也舍不得外用，我告诉你，
1: 我就舍得、
0: 哎，就有必要的时候、
1: 嗯，
0: 咱们就这么去做。那你别说风湿正犯着呢，你说不去抹，不去用的话，那你疼不疼、
1: 哦？
0: 你要能挺住你就挺、
1: 嗯，
0: 你挺不住你就揉一揉，揉个两三天，这个症状就会好转。
1: 嗯，
0: 但是呢，你像什么小孩啊、儿童啊、婴幼儿啊，什么哺乳期的啦，或者怀孕的女同志、
1: 嗯，
0: 对，或者是对那个中药有一些什么真菌过敏。的，那你这些同志就别要再用了。
1: 对对，那用不着。咱们还是要适应的人，
0: 对
1: 吧？
0: 对，
1: 把好东西用到适应的最需要的人身上，对吧？好，那么我再次提醒大家哈，咱们原价698块钱一瓶的81味大组方上衣葛红酒，今天史无前例的大优惠，一瓶呢。便宜了500多块钱，仅需149块钱一瓶就能到手。本次活动呢分两个政策档次，第一档呢是凡订购6瓶上衣酒的就能享受149块钱最低的优惠价，第二档呢也是很多我也建议大家来订购的呢，是 订购这个十瓶的上衣酒，除了能享受刚才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在这个基础上面，咱们赵林老师自己自掏腰包，免费再送您两瓶，到手一共是12瓶。那么81味的地道的药材大组方的上衣酒，一口下去是整整81味的道地好药材，一口下去是

0: 一方通五脏，全身都受益，数量有限，仅有3000瓶，别忘了拼手速抢购电话，您记好也是赶紧来拨打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么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1: 特大好消息，重磅福利来袭，上衣葛红酒超值福利带回家，81位道地药材大组方，传承葛红养生古方，以酒行药事，通调五脏，入口绵柔，药香浓郁，真材实料看得见，专为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内服养五脏，外用缓不适，原价698元一大瓶，今天活动福利价一瓶仅需149元。本次活动分为两档，第一档凡订购6瓶上衣酒就能享受149元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凡订购10瓶上衣酒除了享受149元一瓶的最低优惠，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免费赠送您2瓶上衣酒，到手一共12瓶，数量有限，仅限3000瓶，手慢必无，立刻行动抢占健康名额，守护全家安康，抢购电话
0: 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健康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提醒大家赵宁老师带给大家的上衣酒原价是698块钱一瓶，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活动分两个政策档次，第一档订购6瓶上衣酒享受149块钱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订购10瓶上衣酒除了享受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之外，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赠送您多2瓶的上衣酒，到手一共12瓶，81味大组方五脏通调，一口上衣酒喝下去的是整整81味道地好药材，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数量有限，只有3000瓶，大家抓紧时间抢定，我们的抢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让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2: 哎，喂喂喂，
3: 哎，
2: 是我的电话不？
3: 啊，是您的，您好。
2: 哎呀，赵宁老师呀，哎呀妈，可算打进来了啊！哎呀，我这心的话，现在还蹦蹦的没跳。
3: 是不是好紧张哈？
2: 是啊，你跟林总那一番砍价大战呢，从698砍到398，哎呀，又从398砍到298，最后赵宁老师您又给我们对半砍了一刀，149块钱，
3: 这个是幸运。
2: 哎呀，我这直接就从沙发上蹦起来了，就您和李总在对话上，我心里真是特别暖。您是一心想为我们呢多争取点实惠啊。
3: 对，就是想吧，就是再便宜一点好，让我们同志们哈不要有那么大的经济负担。你要是对富裕的人来讲啊，那没啥，但是对我们普通百姓来讲的话，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累的啊。啊，那不管怎么地，人家李总成全我们了，这就是大家的幸运呐，对吧？啊，
2: 是呀，
3: 啊，你想要多少啊？
2: 我要订10瓶
3: 啊，
2: 这还白送2瓶，
3: 对对对，
2: 一共12瓶，对不？
3: 对，就你拿到的时候一共是12瓶。
2: 哎呀，您太好了，谢谢您啊，也谢谢李总。这酒里面有81味中药，那肯定管事儿啊。我是吧，心脏一直不太好，总啊胸闷心慌的，晚上啊也睡不踏实。我就想用它来调调心脏和睡眠，是不是行？
3: 可以呀。它是81味的大组方，对心脏的这一块，你像灵芝啊，搭配那个啥，就是养肝血的那个酸枣仁，还有阿胶养血滋阴的这个阿胶，它都有。所以说它对你心脏的养护作用是非常的直接的。我们过去有一些同志就是总是感觉乏累的，你说上楼喘跟心脏没关系吗？蹦蹦跳那没关系吗？有关系，对吧？那就是心血不足，还有人失眠多梦气短都有，就是这样的同志就喝这大组方就行了，就81味这个就可以了。哦，您这个是很合适的，很好，养心用它是非常合适的。
2: 那太好了。我总是吧就觉得累，喘不上气儿。这回好了，趁这个机会我得好好调调。赵明老师，我现在这算不算那个报名成功了？
3: 你一会儿得把信息

0: 给导播留下啊，然后就算你报名成功了。嗯、你喝的时候啊，跟小陈一样，舌下含服，别着急咽，你含一会儿，含个3分钟、5分钟，然后你再往下咽。这个步骤呢，能够跳过你肝脏的首应效应，直接入血，它给你的心脏那个肯定是开了一个绿色的通道，它很快的。
1: 哦，好的，好的。
0: 哎，
1: 那我记住了。
0: 哎，
1: 谢谢赵宁老师啊。
0: 哎呀，客气了，
1: 我一定按您说的做。
0: 哎，好好啊，那就这样，
1: 哎、
0: 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刚刚听到这位朋友啊说心里特别暖，我也是。哎，真的也是为他感到高兴，也是特别感动。确实咱们赵宁老师一直以来啊都是像家人一样，对吧，为我们精打细算，然后能够把真正的实惠和健康带到大家的面前。也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那么也提醒大家，赵宁老师给大家带来的81味大组方的上衣酒原价698块钱一瓶，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订购10瓶额外再送您2瓶。是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这个酒里边是不是说有80多味中药啊？
0: 啊，对，就是它这个酒就是81味的大组方。
3: 那这酒可太好了，
0: 是不是
3: 啊？
0: 你就光看这中药都了不得，是就这个价。而且吧、我们现在不也讲了，你要是比如说我们是一体多病的老同志或者家里人都用的话，你就买那10瓶的，10瓶送2瓶、这个合适。
3: 啊、那我要10瓶。你给我帮我记好。
0: 可以、那你一会儿等着、等快递发
3: 到
0: 的时候。
3: 一定能发12瓶是不？
0: 对，你发到以后你当场你就开箱你就查、就可以。
3: 别整错了、我今年都70多了啊。
0: 哦哦、70多了。
3: 别的毛病吧还挺好，没啥事
0: 儿。
3: 就是这两年感觉这个腿脚吧没有劲儿。走几步路吧就喘。吃饭呢也不香、还没胃口。哎，我就听您说这酒里是80多味中药呢哈、什么都管。我就想试一试看能不能让我这腿脚有点劲儿、吃饭香一点。
0: 可以呀、那你除了说你正常的口服之外、你也可以外用啊，比如说每天在我们肚脐眼这个地方、脾胃这个地方你可以揉两下，就是点个2-3滴的就够、你要觉得你腿脚啊、比如膝盖没有劲儿，你就在膝盖上点2滴的，拿手一揉，你连续做它2-3天、你再看看，你就体会一下就有感觉了。它这个东西既可以内服也可以外用，外用的时候你省着点儿，你别一道倒一堆、我想没有老同志舍得的，就几滴的就可以。没有问题的，就81味药材呢、对，它比较全面。哎，好吧，那你就那样呗，就把你的名字、把信息都留到导播那里头，完让他就直接给您记录了啊。
3: 哎，好的。
0: 哎，好嘞，那就这样啊，十二瓶，完到时候您直接去查一下啊，再见。
3: 哎，好。
0: 哎，
3: 谢谢。哎，谢谢。
2: 哎，好好的，恭喜这位阿姨报名成功。正如我们赵宁老师说的，人上了年纪啊，最怕的就是没劲儿、吃不下饭，
0: 对，
2: 对吧？其实呢，身体在提醒我们，这个时候气血亏了，脾胃弱了，咱们81味大组方的这个上衣酒，五脏通调，让咱们老年人也能腿脚有劲儿，吃饭更香。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原价698块钱一瓶的上衣酒，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订购10瓶还有额外赠送2瓶，到手一共12瓶，数量有限，仅有3000瓶。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赵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主持人好。
0: 哎，都好。
4: 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啊。
4: 这个有81味药的上衣酒啊。
0: 嗯。
4: 我以为啊得卖的老贵了呢。
0: 啊。
4: 没想到你给我们争取来的这么低的价格。
0: 对，就在这里才便宜。人正常都是700块钱698块钱。
4: 啊，可不咋了，一瓶啊，就便宜了549啊！
0: 哦哦，便宜500多块钱。
4: 这10瓶啊，就足足省了5490块钱呢。完了，
0: 这
4: 10瓶呢，还白送我们2瓶。
0: 哎，
4: 这都够我和老伴大半年的生活费了。
0: 你看没？这是真事儿，你知道不？ 就是他这个药酒你要是按原价去买的话哈，我想就我买的都费劲，你好是好、啊、但是我可能用我也用不起，我也够不着，但现在这个价格对老百姓来讲我觉得更亲民。如果以后啊，其实李总他也可以去那个啥啊，想一想，因为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也可以，嗯，对吧，多做出一点优惠呀、啊、之类的，来成全成全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挺好。现在人家149，这就相当优惠了
4: 啊。
0: 哦，
4: 是
0: 对，
4: 那个我在这里呀、啊，我们还得谢谢李总，是吧？
0: 谢谢李，对，得谢人家、
4: 哎，也得感谢赵宁老师，没有你们，我们哪能享受到149块钱这么优惠价格、
0: 哎，
4: 对不对？
0: 客气了，
4: 哎，
0: 啊，那您要多少？
4: 赵宁老师，
0: 啊，
4: 我要20瓶，
0: 20瓶，怎么分呢？
4: 啊、我和我老伴儿2个人的。
0: 哦哦哦，
4: 以前治病啊。我们老两口也真是走过不少的弯路啊。
0: 嗯嗯，
4: 这次我就想好好啊试试。
0: 嗯，
4: 这个81味药的319啊，
0: 嗯，
4: 用好了，我再给你们报喜。
0: 啊，可以啊，就是它内服和外用都是可以相结合的。您要遇到哪个地方不太舒适的时候，你可以就跟工作人员讲，他就会给你推荐相应的用法，让你用得更精准。啊、哦，哎，好了，那把您和老伴儿的信息就登记在我们导播那里边吧，啊。
4: 哎，好了，
0: 哎，
4: 明白了，
0: 好嘞，再见，哎哎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同时呢也恭喜您报名成功。其实啊这20瓶真的不多哈、
0: 嗯、
2: 刚刚这个听众的这笔账呢算得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确实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对吧？
0: 嗯，
2: 能把看病的钱走歪路的钱省下来投入到我们真正的养生的调理上面，这才叫治胃病，
0: 对
2: 吧，才是聪明的正确的选择。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给我们的好消息，也请大家像这位朋友一样抓住机会，1490块钱就能带走12瓶，平均每一天花费也就几块钱，能享受到的是81味的大组方的上一酒，一口上一酒喝下去的是整整81味道地的好药材，
0: 嗯，
2: 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一共3000瓶的库存，目前所剩数量正在不断的锐减当中啊！我看我们的这个导播啊，又开始头抬不起来了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5: 哎，接进来了吗？
0: 接进来了，
2: 接进来了。
0: 嗯，您好。
5: 哎，你好，赵宁老师。
0: 哎，
5: 哎呀，我这个电话可算打进来了，太不容易了
0: 啊！
5: 我要报名给我老伴儿定。
0: 给老伴儿定。
5: 嗯嗯。
0: 啊啊，哪个政策的？
5: 啊，就是我要那个，就是最合适那个政策
0: 啊，
5: 就是哎，10瓶出2瓶那个，
0: 就是啊，最合适最优惠的那个，是不是啊？
5: 哎、对对对对，
0: 啊、
5: 就那个，
0: 可以，就绝大多数都要这个，因为价钱在那摆着的。
5: 对呀，
0: 啊、
5: 哎呀，赵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嗯，我家那口子天天就离不开那口酒，顿顿饭都得喝点儿、
0: 啊，
5: 说他一辈子了，
0: 啊、
5: 他也不听、
0: 啊，
5: 哎，也听不进去、
0: 啊，
5: 哎，现在老了，血压也高了，体检还说脂肪高。整天喊累睡不好，
0: 天哪，
5: 哎，我就听见您这个上一酒哈、
0: 啊、
5: 眼前一亮、
0: 啊、
5: 都是酒，我都不如让他喝点对身体好的酒、
0: 啊、就是他喝就没问题，关键是他又高血压、
5: 嗯、
0: 又脂肪肝的，就这样的平常还喝酒啊，虽然那个酒吧、
5: 哎、
0: 对，就是对他身体会那个什么好有好处，但是也得看什么酒、
5: 啊、
0: 你要天天啤酒、
5: 嗯、
0: 白酒这么喝的话，那肯定肝那个很受罪的，尤其岁数大的同志、啊、但你像那个上一酒里边这81味药材都在，它是属于药用级别的东西，那么你喝着它不仅不伤身，它还会养身的，只要你让它喝就可以。
5: 嗯
0: 啊，你想81味药材呢，我的天哪，有这些药去呵护我们的五脏六腑，你愁啥？是不是啊？哎，挺好。他对他来说，你要跟他说，我觉得他能乐。一个是自己还调理身体，另外一个呢，还没有让他断酒。
5: 对呀，
0: 是吧？啊、哦，我觉得是可以。
5: 是呗，张明老师，您说的这些药材名哈，
0: 啊、
5: 哎呀，我听着就放心。
0: 哎、啊，
5: 那这酒喝下去，就等于一边给他解酒毒，一边给他补身子、通血管。

0: 把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头，然后电话保持畅通，就给你送到家了啊。
1: 嗯，好，
0: 哎，好嘞，再见。
1: 哎，
2: 好了，再见，这位阿姨啊，因为这位阿姨啊，为了老伴儿的健康，我觉得真是真爱啊，煞费苦心哈。人老伴儿想喝两口，就喝两口好的，对吧？哎，赵军老师说的也没错，坏习惯呢不能硬戒，但是可以咱升级，把这个伤身的普通酒呢换成咱们五脏的上医酒，不仅换了一种酒，而且为家人也换了一种更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和您的家人也有这样的问题和情况，包括亚健康的朋友啦，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刚刚我们的导播提出我们上医酒的这个库存啊已经不足一千瓶了、
0: 哦、
2: 你看我们才接了三四个电话、
0: 哦、
2: 对吧，就已经不足一千瓶了、嗯、所以大量的场外走的量很多，所以现在大家一定要拼手速啊，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 400-990-1577 400-990-1577来进行抢购。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嗯、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
3: 喂，哎哎哎，张宁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3: 哎哎，哎呀，这电话一直占线呢，哎，可算打通了。那个什么呀、啊，我想给我那个父亲订您这个药酒啊，我想要20瓶。
0: 啊，可以的，就把那个信息留给导播就可以。啊，
3: 哎、
0: 这个订购很简单啊。
3: 哎呀，太好了，这我能订上我就放心了。
0: 是吧？
3: 这个啊，我父亲吧，他是有风湿、嗯，然后这个膝盖啊，
0: 哦、
3: 那个手指关节啥、啊、的、
0: 哦、
3: 都经常疼。
0: 哦，
3: 尤其这个天一冷吧，他就。
0: 哦
3: 就特别严重了，
0: 是不一变天儿就犯病哈、
3: 哎？对对对对、哦，然后之前吧，就是大夫也给他开过，就是像那个类似也是药酒的，
0: 嗯嗯，
3: 但是用完吧也是好好坏坏的，
0: 嗯，
3: 哎呀，我就感觉这我就觉得这药酒也不太理想，反正、
0: 嗯、
3: 完了我听说您讲这个药酒里边，它这有81味药，然后大组方吧，
0: 对
3: 啊，还是大组方，就这么多药材。就我看比我之前那些药酒那好太多了，那我就觉得这个效果肯定差不了。
0: 那肯定的呀，因为老年人吧他的身体情况很复杂，单一药效的东西呢对同志们来讲呢他不能说的我把所有人的问题都涵盖在里边，它是有指向性的。但如果说81味药材它兼顾五脏六腑，既治又养的话，那么对我们中老年来讲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借助酒的这个剂型，酒本身就是壮筋骨通血脉的东西啊，你把那个药材放进去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的中老年同志会非常的受益。你像你父亲是风湿的问题吧，你可以让他喝，每天喝到10到20毫升，一天1到2次，然后呢外用也是行的。你比如说真的我就变天了，我这膝盖又疼得了不得，下不了床了，你就让他滴个3-4滴的就在膝盖的上面揉搓，你坚持个2-3天，就这个下地是不成问题的，你知道不？它这来的也很快，你毕竟不管怎么样它不是普通的酒啊，它里边是有81味药材的，是药材在给你调啊。
3: 哎，对，赵宁老师说这个办法好哈。
0: 哦。
3: 哎，我就这样，就是回头吧，到时候就用这个药酒吧，我让他喝点，然后吧，我也就是像您说的这个，
0: 嗯、
3: 我往那疼的地方吧，我给他抹一抹，然后我回头再给他好好揉一揉，就效果
0: 可以啊。你让他自己去揉去都没问题，他不用使多大的力气。这个酒吧，它本身就有穿透性，你把它点在皮肤外面的时候，你轻轻去揉搓拍打它，自己就进去了。它进去的时候它就有温经通脉和驱散湿寒的这个作用，所以它用起来没那么复杂，还非得你去给它揉，它自己都能揉，就除非它够不着。
3: 是是，这个太好了、比我这个买那种那个单纯就止痛的那种药膏那强太多，
0: 那跟那是不一样的。
3: 对呀、啊、而且咱这一瓶才149块钱、嗯、这买10瓶还送2瓶，这太合适了、
0: 啊、
3: 所以我就决定给我爸就订20瓶。
0: 哎呀妈，你要一提到价钱那我可有的跟你唠了，就这个价位这个东西，你就普通的酒也得这个价，对不对？你何况里边还有81味药材呢，你要是给老年人用的话，我觉得你留几瓶，我跟你说啊，就这个药酒这个东西你留个3年5年10年8年它都没有事儿，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用，因为它是药酒，它不是普通的粮食酒，你知道不？哦，
3: 对，赵明老师说的对，行、嗯、那我就定了啊，就定了
0: 啊，可以把信息给导播留下 啊，再见。
3: 好嘞，谢谢了啊。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对于那个咱们这个风湿骨病的朋友，上医酒用它来内服加外用，起到内外同调的作用，不仅呢能够内养气血去寒除湿，还能够外通经络缓解疼痛。这一瓶酒啊，两种办法，原价呢698一瓶，今天我们的团购价。

0: 是149块钱，活动分为两个档次，第一档呢是订购六瓶就能享受咱们的149块钱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呢也是我们大部分听众正在订购的这个政策，是订购十瓶上一酒，除了享受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格之外，还可以在此基础上面获得张林老师自掏腰包给您再赠送的两瓶上一酒，到手一共12瓶。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1: 哎，赵林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
1: 哎，赵林老师，
2: 哎，
1: 能和你通上电话，这边太激动了。
2: 你客气了。
1: 我也想报名您那个上一酒啊。
2: 嗯，
1: 我要50瓶。
2: 50瓶？
0: 50。
2: 哦，怎么要这么多啊？
1: 哎，不多不多，哎，这酒没事啊，不怕放，能存住。我想多存点。
2: 你要存多长时间啊？你存个30年50年啊？不至于吧？
1: 我也是稍微懂一点中药的啊。
2: 啊，
1: 刚才呢，听您说这里边有81味药材
2: 啊，
1: 有人参、灵芝、铁皮石斛
2: 啊。
1: 还有五指毛桃
2: 啊，对，
1: 我这一听啊，
2: 都有。
1: 哎，这酒确实不错
2: 啊。
1: 再加上我们讲的上医治胃病这个理念呢，
2: 对，
1: 我也特别认同
2: 啊，
1: 我的心也跟着滋养上了。
2: 因为你懂得中药啊，
1: 对对对，
2: 中医中药讲究的就是防范。
1: 对，698呀，有点舍不得
2: 啊。
1: 后来您这边谈到了298，我觉得有戏了，你这玩
2: 意儿有戏，298就有戏了，298你就都已经接受了哈。
1: 是的，是的，是的，结果万万没想到啊，您这边给我们争取到了149一瓶啊，
2: 就这一回，
1: 十瓶还中2瓶是吧？
2: 对，就这一回啊，我得说清楚了。哦，李总也说了，
1: 啊、
2: 就这一回，对，就这3000。
1: 啊、所以又必须得多存点，然后到时候我让我老伴儿呢也跟着我一起喝，
2: 哎、
1: 把身体调的棒棒的。
2: 你这家伙，你要50瓶要都给你的话，回头你真能存个30年20年的，那你真是你是奔100岁去吧？有药酒、
1: 哎、
2: 有药酒护着你们呢。
1: 哎、
2: 对他那个81味药材啊，在这个就是酒药酒当中，它都有写，就是你在盒子上都能看得到。所以说哈、啊，就是这个组方，一般人不会给你用这么多好的药材的，可能弄到10几味就已经算多的了。但这里确确实实81味，你要是懂中药的，回头你跟我师傅一样，你就一张嘴一品，你就知道了这药好不好，有没有怪味儿，有多少药，你自己就能品出来。我告诉你真的，我知道，就是凡是搞药材的，他这个舌头都非常敏感。我就说嘛，81味药材，咱别说别的啊，你少往里头扔5味药材，有可能我师傅就能尝出来，
1: 啊、
2: 对吧？哎，所以没问题，
1: 哎、
2: 您慢慢去感受啊。那就是50瓶有点多，你看场外啊，你去看场外给你定不定吧？你这50瓶它有没有吧？啊，好嘞，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也恭喜您报名成功。那么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赵宁老师给大家带来的上一酒，原价698块钱一瓶，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活动分为两个档次，第一档呢是订购6瓶上一酒就能享受咱们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格。那么第二档呢是订购10瓶上一酒，除了享受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格，在此基础上呢，赵宁老师再赠送您2瓶，到手一共12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张老师，我也要订10瓶酒，还赶趟不？
2: 差不多少吧。
0: 有吧？
2: 啊，差不多少。
0: 反正现在是应该是1000瓶以下，
2: 哦，
0: 库存肯定是这样了啊。
2: 哦，肯定是越来越少。您啥情况？
3: 太好了。
2: 嗯。
3: 我是咱们节目的老粉丝了
2: 啊，
3: 之前嘛也团购不少咱们的好宝贝。
2: 嗯、
3: 我这个血糖话限制控制的也挺好啊，心脏的话也不压制。
2: 哎呀，
3: 现在哪哪都挺好的，
2: 哎、
3: 这都是托赵宁老师的。
2: 哎呦不，是您自己选择的好，另外一个坚持的好，对吧？啊，挺好。那这回这个酒呢，也想要囤点儿。
3: 嗯
2: 啊，
3: 这个酒吧真是买到我心坎上了。不瞒您说，赵宁老师，
2: 啊、
3: 别看我是个女的，
2: 啊、
3: 我平时吧也好喝上一口，但是我都不多喝
2: 啊，可以啊，
3: 就是晚上吃饭的时候吧，倒上那一小盅，
2: 啊、
3: 然后喝完吧，浑身热乎乎的，睡得也特别踏实。 这回要是有

0: 您这个酒，那我不就更美了吗？又是酒，又是八级一味中药，这喝这酒把身体调了，这好事上哪找去呀？
1: 对呀，谁说女同志不能饮酒啊？那我有时候还陪我师傅喝两盅呢，那怎么的呀？咱也没有犯了谁的大忌，那我喝酒调身体不很好吗？对不？而且有很多的药物吧，你发现煎煮之后，它对个人体的吸收并不好。但是酒界要是药助酒微之后，你很多的药效都顺理成章的被我们人体顺利的就接纳了。我觉得跟这个酒的本身的特性，就开放性和阳气最强之物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就是酒到之处，身体都是发热的，甚至是细胞开放的状态。那你药酒要一下去的话，直接药的这个作用就被我们人体所接受了。如果它要能吸收的话，那我们身体那肯定是越来越好的呀，对吧？我不反对女同志喝点酒，不喝大酒就行。哦，我要反对你，不跟反对我自己一样了吗？每天不用多喝，10到20毫升就足够啊。
0: 哎，
1: 好嘞，那你这十瓶记上了啊，完回头你找那个导播去留信息。哎，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正如赵宁老师说的，药借酒势，酒助药威。咱们八十一味大组方的上医酒呢，正是把喝酒的享受和养生的智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每天晚上一小钟过了酒瘾，又能把五脏调了，真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情。那么看看时间，对对表，我们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再次提醒大家，原价698块钱一瓶的上医酒，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订购10瓶还额外赠送您2瓶，到手一共12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报名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播出同时，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来咨询自己的健康问题。两位老师呢，也会给您答疑解惑。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小陈您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任老好。下面呢有请到的是我们的任老的徒弟，咱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赵宁老师啊，
2: 哎，
0: 您跟任老啊，至少我知道任老天天这身边有一个小壶啊，都有一些喝这个养生酒的习惯，滋溜滋溜一下，对吧？
2: 是的，是的。哎，
0: 但是这个药酒啊，其实我们说来说去，自己泡起来啊，
2: 嗯，
0: 确实有点麻烦，而且咱们有五脏同调的那个酒，对吧？
2: 哦，
0: 说因为是心脏啊、肺啊、一样调一个酒，完了以后一天喝一杯，那五脏就喝五杯，这有点过量啊。所以呢，咱们听众啊也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他们也不太懂
2: 啊，
0: 就是药材名字，
2: 药材
0: 名字就记下来了，
2: 哦，
0: 克重也记下来了，
2: 哦，
0: 好不好也自己没法。

0: 哦，因为他不懂药材，不知道各位药材的那个特性。
1: 对，
0: 哦，
1: 自己又不敢把这么多东西往里泡，
0: 嗯，
1: 对吧？然后呢，还真的有的时候呢配不齐，到药房里面去也说不明白，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呢，他就说，哎，咱们有没有那种泡好的，嗯，成品的，能跟大家分享分享看。
0: 泡好的吧，因为这个药酒这个东西啊，你要完全是需要那种泡好的，但是一个很大的组方。嗯，我突然间觉得，哎，师傅你用的这款其实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介绍。
1: 哎，好哎。
0: 啊，对，因为我师傅嘛这个年龄在那摆着呢，可能他用的这个东西吧，兼顾五脏的这一块就都有。他这个呢就是我师傅，你看他每天吧，反正一天20多毫升，一般喝的就是我啊叫上一葛红酒。
1: 上一葛红酒，
0: 这个，对对对，就是我现在我哎我手里有一个小瓶的，师傅啊，就这个，就我师傅喝的就是这个。
1: 你看这人老还藏着呢，啊，你
0: 不是他今天吧出去要跟那个老朋友出去吃饭，
1: 啊，
0: 然后他就带了这么一小盅，
1: 运气好运气好。哎，那个人老拿了，我看看，
0: 哎，
1: 我看一下啊，哎递给我，哎。我看看，叫上一葛红酒，
0: 对，
1: 这名字听上去挺高大上的。你看，因为我们知道上一葛红嘛，葛仙翁嘛，对吧？那咱们两位老师看谁讲讲一讲，
0: 啊，
1: 这个上一葛红酒到底是何许酒也？
0: 上一葛红酒，那我先说几句吧，哈。它这个方子原方是葛洪葛仙翁的，
1: 嗯，
0: 就是东晋时代就流传下来的，
1: 嗯，
0: 因为葛洪呢它是精于医药，所以它是特别主张那种以酒行药事的这种方式，因为酒嘛带着这个药性，它可以把药效直达全身，然后达到通调五脏的这个目的，
2: 嗯，
0: 所以它这个吧就是可能我师父用的就比较多，然后它的方面就比较全，对吧，
1: 嗯嗯嗯，
0: 就是我们要是一提到葛洪的话，那都是那个就是那个制作药酒的鼻祖了，
1: 但是，哦，
0: 对不师傅，就是他这个方子就是葛洪的，啊，
3: 嗯，对，
0: 哦，
3: 这个宁宁说的没错啊，你看这个上医啊，这个他是出自《内经》里的啊，他，
0: 嗯，
3: 是上医治胃病，上医酒呢，秉承这个理念是什么呢？就是治胃病，调理五脏，
0: 嗯嗯，
3: 就是说呢。疾病呢在没有发生之前，
0: 嗯，
3: 就事先咱们要调理好这个五脏，
0: 嗯，
3: 这样防止疾病，
0: 嗯，对，
1: 哦，原来有一句话叫上医治胃病，
0: 对，
1: 胃病呢不是说我们的那个
0: 脾胃
1: 的胃
0: 啊，不是那个，
1: 是没有还没有发生还没有严重到疾病的那个，
0: 对，
1: 没发生的病，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但是呢作为上医，作为我们这个
0: 好的医生，
1: 对，他是会帮助你在防患于未然，
0: 对，
1: 对吧，然后这样叫做上医，而上医葛洪，那葛洪又是我们葛仙翁，刚才我们赵宁老师也介绍了，
0: 嗯嗯，
1: 上医加葛洪，那这个酒，这回长见识了，
0: 是不是，
1: 这个有说到，
0: 这个，分量感有了哈，其实我要说的不仅仅是这个方子是葛洪的，
1: 嗯，
0: 其实你要是知道这个方子的组成，你会非常的震撼的，你可以猜一猜，就是你现在拿到的这个上医酒，
1: 嗯，
0: 它由多少味的药材组成的呢？你认为它能有多少？
1: 多少味？
0: 嗯，
1: 哎呦，我看看啊，嗯，我来看看这个，
0: 大概能有多少？你能猜一猜？就你使劲猜，我看看你能猜多少。
1: 哎呀，那五脏同调
0: 啊！
1: 上一次前几期节目里面，
0: 啊，
1: 一种酒一坛子，你看那个坛子还放那儿，
0: 啊，
1: 一坛子里面大概有3、4、5、4、5味药，
0: 啊，
1: 5、5、25，哎，超不过30个呗。
0: 哎呦我的妈呀，那我就不说了。如果30来个啊，我就不说了。我跟你讲哈，
1: 嗯，
0: 我们整个的这个药方整整有81味药材。
1: 我的个妈呀！
0: 对，
1: 81味，
0: 81味大组方。
1: 我天，81味，我头回听说有81味的，啊，这哪叫大组方
0: 啊？
1: 这叫巨大组方。
0: 对，
1: 哦，太大，
0: 对，
1: 特大组方。
0: 对，因为你要兼顾的是五脏嘛，
1: 嗯，
0: 所以你就要把我们常见的人体容易出现的这个问题，都像我师傅说的，防范于未然嘛，我们都要在这个当中去给它添加，去养护我们的五脏。
1: 你看，就是我听这81味，就是咱老百姓啊，
0: 嗯，
1: 听众朋友们，
0: 嗯，
1: 你自己去找81味，
0: 嗯，
1: 我就打一包票，你到药房里去，嗯，跟人家说，我就给你一单子，单子上面写81味，
0: 嗯，
1: 他不一定能凑得齐。凑得齐，他不一定有。

0: 能耐心给你一个个来。
1: 不一定，就是药房当中它不一定能有这81种。
0: 你就说到一个巨大的药房它都有。
1: 巨大的。
0: 对吧、你说哎同志、您给我按这个方子来81位、我一样来一点。趁这81位的那肯定是特别烦的事、
1: 这个确实是81位的药材。
0: 都在这酒里。
1: 都在这个里边。你比如说这里边有百草之王人参、人参是大补元气的、还有号称为仙草的灵芝、灵芝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然后铁皮石斛也在这个里头，
0: 有好东西
1: 哦，铁皮石斛、包括里头有西洋参啊、阿胶啊，还有五指毛桃啊等等，麻烦一共就81味的药材。
0: 哎呦，这81味的药材，你看我前两天我都觉得我是世界上非常幸福的人，一天每一天都能从五脏里面搞一个专门的酒，我来眯两口。现在你要说这81味的酒，那我都这馋得不像样了，这是。
1: 那不是，那我这个是我师傅平常拿来喝的，你要不嫌弃的话，你可以稍微那个倒两口，但你别整多了。
0: 哪个自卑呀、
1: 行，这个少倒一点，你倒一个底儿就行了。
0: 任老别舍不得啊，我代表听众尝一下、
1: 你尝一下可以、就是不是说不给你倒多了哈、因为你的年龄尚轻、这81味药材虽然兼顾五脏六腑，但是它整体的作用一般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慢性疾病的同志、去养护身体是比较好的。你这个吧，不是我们舍不得去给你用，是觉得呢你没有必要现在用81位。
0: 我浅尝即止一下好不好。你说这么多的没用、我得喝一口。
1: 尝
0: 来了啊，我来看看啊。这一会儿来倒进来了。
1: 慢点喝。你慢慢的，你忘了我教你品酒怎么品了。
0: 放舌下。
1: 对，含一会儿。含一会儿啊、哎。
0: 药香味儿这一下子就是，你看我刚才一说话那个药香味儿通。鼻子里面满腔的药香味儿，
1: 对，
0: 然后呢入口呢绵柔
1: 啊，
0: 一点儿都不呛喉，不刺口
1: 啊，
0: 很顺，
1: 对，
0: 哦，你看这个，我就觉得喝它，你就给我的第一感受是喝它，你喝那个酒啊。是两回事儿，
1: 那当然了。
0: 哎，就是你不会觉得这个是放在餐桌上面跟人推杯换盏的那玩意儿？
1: 那肯定
0: 不是
1: 的。
0: 对，他给你的感觉、立刻体感就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啊！哇，这我这一小口刚才
1: 81位，
0: 81位，我这一小口我就想问一个事儿了啊！我这一小口值多少钱？
1: 因为它
0: 便宜吧，
1: 你想啊，81位药材，你要想真的把它采集全，咱且不说品质的问题，是不是也得1000来块钱？
0: 那
1: 是，对吧？所以它这个成本确实是很高的。
0: 那我这一口滋溜滋溜的，
1: 对，
0: 一口，
1: 但是
0: 不少钱啊。
1: 那对吧？但是你要说真是这个酒的这个价格哈，我还真的就依我对中医药的这个了解，我可研究的得有小半年了。然后昨天的时候，我就跟那个他们那个销售总监，就那个李总，我跟他聊了一聊，
0: 联系上了，
1: 先看看这个价位的这个事儿，你猜？咱别说是你别的价钱啊，你猜我给大家争取到多少钱了？
0: 哎呦，我们一向都是最替家人着想的，对吧？按照咱赵婷老师的这个一贯作风，对吧？这个优惠肯定少不了。
1: 一贯作风，我什么作风啊？我还一贯作风，
0: 就是处处为咱听众着想，
1: 死皮赖脸，那个什么，
0: 碰到讲价的时候，坚决站在听众朋友们这边
1: 啊，那是肯定的，
0: 是吧？
1: 但我真的也尽力了，人家那个商议酒吧市场价是698块钱一瓶，但是我吧，昨天跟那个李总吧，我俩通电话，我跟他。就磨叽了2个多点儿，然后他这么跟我讲的，他说你啊，不用跟我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我们刨去成本呐、什么人工啊，反正最后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算的，反正算来算去，算到最后给我算了398块钱。
0: 398块钱，你说啊，我就是从我这个刚才就滋溜这一口，我觉得你一开始说698，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呢，挺高，是高了一点儿，但是你说你要是。这个酒和我们平常的普通的那个白酒啊，市场上面那个白酒比，其实好的白酒也得，五六百七八百
1: 啊，也得那些
0: 是吧？你说咱就说这398块钱， 是比698整整便宜了300块钱下来。
1: 对呀、
0: 啊，是吧？
1: 对，
0: 哎呦，赵林老师，你这个

0: 口三百，
1: 不是
0: 厉害厉害厉害，
1: 不
0: 一口三百。
1: 我吧，确实是也是跟大家讲啊，就是跟人家磨叽了，然后人家给我降下来这个东西了。我刚开始吧，我觉得也挺兴奋的。我说咋的，买一瓶普通的酒还不得一百多块钱、二百多块钱呢，对吧？
0: 现在没现在这个低于三百块钱的酒不敢喝。
1: 对，就是买基酒，它也是八十多块钱一斤的那种。
0: 是。
1: 所以我也想了，我说三百九十八，我当时挺高兴的。后来我放下电话了以后，我就觉着我说妈呀，三百九十八就等于四百块钱。那要买一瓶这个上亿葛洪酒，四百块钱一瓶，那我要吃一个月得多钱？完我就开始算这个账，我就磨叽，磨叽完我就跟我师傅啊，我就说，我说师傅，三百九十八，我问他贵不？我师傅瞅了我一眼，他说，你自个儿觉得呢？完了，
0: 哟，
1: 他这一说我就有点不知所措了。所以我就跟我师傅讲哈，我说那啥吧，不行的话我一会儿给那个他们厂的李总打电话。结果后来我不因为什么事儿就打岔，谁给我打电话打岔就打过去了。完了当时我上节目之前我给他打电话，完了他也没接，没接上。你那么的不行的话我再打一遍。
0: 好，
1: 那你让你们导播拿我电话直接给李总打呗。
0: 行啊，导播
1: 是不是
0: 啊？
1: 然后对、
0: 哎、
1: 对，完他什么他说什么大家都能听到，也省着我好像搁这里头做二传手。
0: 对，
1: 行不行？
0: 超哥把那个赵宁老师的手机拿过来，哎，然后打一下，
1: 对，给李总打个电话就行。
0: 好了，通了吗？行了啊。
1: 接了吗？哦，我试试，我看看。喂，你好，
2: 哎、
1: 喂、
2: 哎，
1: 李总啊。
2: 哎，你好。
1: 哎，李总，我赵宁。
2: 赵宁老师啊。
1: 哎。
2: 是这样，我这边正准备给您发货呢，准备让这边物流就装好就给您发过去了。
1: 发货？哎，你那么点那个李总，你别太着急哈，我跟你说一个事儿。
0: 执行力太强了。
1: 对，就是肯定是支持我们的，就李总这一块我肯定是心知肚明的。他那啥，昨天我不是跟你聊吗？你那个三百九十八一瓶给我们这个价哈，回头我跟你跟小陈说的时候，他都很激动。
0: 激动
1: 他说：“妈呀，81味药材。”就给我们300多块钱、李总太给力了。
0: 这81位找都找不来啊！
1: 是的，就这个问题，我们真的就是特别的那个感谢你。但后来我跟我师傅说的时候啊，我师傅给了我，哎呀，就是给了我一点压力。我先跟你捣鼓。他是说啥呢？他说：“你看啊，咱们现在有很多的老年同志，因为你81味药材，你要兼顾五脏六腑的调和工作，那么可能年轻人他不需要这个东西。”对吧？那你老年人的话，那每个人几乎都是退休的状态，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都有。所以你说一个老人，你说按现在的退休金去算，1000块钱、2000块钱，买一瓶酒就花400块钱。后来我一想，哎呀，398不跟400是一样的吗？所以我就在想，你说如果年轻人人家不在乎，你给他500块钱他也买，你知道不？但是年轻人他不需要喝你这个酒，因为他身体素质没有达到那个状态。但是老人需要啊，那老人400块钱一瓶的话，咱别说400，你就是200块钱，他们也会多少有点压力的。对吧？因为啥？因为他们现在1000多块钱工资，老人都是节俭惯了的，他不会大手大脚的。怎么样？你看有多少人哈、说老人出去吃碗面条20多块钱的，没有，你20多块钱他也不吃。就是老人他是很节省的，所以我说吧，不行，我再跟您去聊一聊这个价位的事儿。这个价位啊，对普通的老人来讲，多少还是有点压力的。所以我先不找您，那我找谁呀？谁能给我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难点呢？我就只能把电话打到您那儿了。所以这398的价格吧，我寻你要再稍微给让一让，就是成全咱们这些岁数大的同志。
2: 哎呀，这个，重点呢，就是说，不瞒您说啊，就是我们家这个上一酒啊。81位大主方啊，所有我们的药材都是看得见的，是吧？
1: 啊，对，这个我相信，
2: 是吧？我们这边对这个药材的把关，是吧？您也是了解的，是吧？不是这个到地的药材我们根本不用，是吧？品质我们这个是肯定是有保证的，所以说这个价格已经是最低的价了。
1: 就是李总哈，你们家的这个酒的品质我绝对是相信，我师傅喝这么多年了，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81味药材你少一味他都能喝出来，知道不？所以你这么多年的一般相中你们家这个81味

0: 祖方的，你要搁医学界来讲都是像我师父这样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这么多年就是他们都是挺看重你们家的这个东西的，所以你说品质我绝对是认的，你品质不好我也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那你要不好的东西市面上有糊弄人的东西可有的是。我只是说啥呢哈，就是你这个价格398的这个价格，咱们可以适当的考虑考虑那种普通的消费者，你要像我师傅他有津贴他不怕，咱说实话哈，人家津贴也够了，你像我师傅那些老同志那都那退休金都老多了，就是人家津贴也多，人家各种补助也多，人家不在乎你400你500人家都买得起，但是普通老百姓你说1500块钱工资你还让他干别的不，有的还不到1500块钱呢，有的可能也就有一个那个低保，低保现在地域不同，但800-9001000也就这个钱，你说400块钱买一瓶药酒，那我就觉得多少还是有一点累，你说是不是啊？所以李总那啥你再给我们降一降吧。
1: 哎呀这个我也真是拿你们一点办法都没有，那得吧，我这边就再给你降个100块吧，298一瓶，这个是我最大的诚意了，这个价格已经是到底了。
0: 哎呦我天哪，李总你大手一挥，你看看金口玉言一下降100块钱，我当时还想呢，我说这给我便宜10块8块我都烧高香了，我没想到您一下子就能做出这么大的让步，我这个真是，你这李总真的你说话办事老利索了，干净利落，但是你这么的啊李总，我这人哈有啥说啥，我一看你都这么大的个诚意了，我就直接讲了我的想法啊，那个我也不要这张脸了，咋地都行，就你这么点李总啊，298一瓶吧，哦要是低保可能他得攒俩月，攒俩月那要不吃不喝那可费劲了，所以你那么的啊，你可不可以这样就通融一次，就这一次你通融一下，298嘛这个价格我不变，你能不能298给我们两瓶儿，就买一瓶送一瓶儿，这样
1: 多少钱？
0: 就是那等于149块钱一瓶呗。你要能做到这个价，那么大家肯定能接受。那我真是双手双脚举起来欢迎。
1: 149块钱一瓶的，你少年，你真敢跟我开口啊？那这个不跟开玩笑一样吧？是吧？我们的这个319298这个价格，到哪个地方你能买得到啊？
0: 哎呀，我
1: 这个你现在给我149块钱，那我们这边不是要赔死去了是吧？啊，就是别说啊，我不能答应你，就是我答应了是吧？那董事会那边我也没办法跟他们交代啊是吧？那你现在这样不是把我放在火堆上烤一样吧？
0: 哎，他不是那个意思，李总哈，你先消消气儿哈，我不是故意为难你的，我是说啥呢？
1: 那你现在这个价格不是为难我吗？
0: 不是，那你别那么想啊，就是我这个149块钱哈，我不是说我敞开了管你要或者怎么的，以后我见着我就是这个价了，我脑门子上就写了，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啥呢？就149哈，你能给我们，咱们就这一次，就当回馈咱们那个这些岁数大的一些低保这些老同志，他们生活真的不易，而且我都已经了解到了，就你们企业每一年都会有那个什么叫什么公益基金呢、啊、还叫爱心基金呢、啊、你都是送到人家那个什么普通老百姓家里面的，什么米面油啊，你们不总干这个事儿吗？所以我就在想，我为啥有这个想法，要搁别人的话我干脆就不敢提，就是我是在想吧，你们企业其实你们的宗旨是一直都在被老百姓去办事情，那么现在有一些都是孤寡老人，听我节目都解闷儿。你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你说我上那去告诉你，好不容易给你找着了，然后300块钱，你拿钱买，那300块钱你知道不？他就得搁那个手绢包着，纸包纸裹的往出买菜，一次连1毛钱、2毛钱他都跟你讲价。你说这样的老人，我让他花个300块钱去买瓶酒，咱且不说你好不好的问题，就这个钱拿出来，大家也都是很那啥的。而且你知道这样的老人他本身也没有多钱呢，你上趟医院去咱说你怎么办，你就做一个检查是不是300-500的没了，你说他们能攒着多少钱？所以我真的啊，就是李总，我不是要求你以后看着我照您就100多块钱，我不是这意思啊，咱就这一次好不好，咱就这一次，然后你那个啥也考虑考虑这。

0: 些岁数大的同志。然后我觉得啥呢，今天我也没瞒你，我不都说了吗，你到这儿来，其实我知道你接我电话就是来给我解决问题的嘛。那么我们那么多岁数大的同志，那你就在这现场给大家解决呗，对吧？啊、
1: 哦、李总啊，
0: 哦，你看
1: 宁宁啊，宁宁说的有道理啊，我想呢你应该也考虑考虑啊。你看宁宁呢、嗯、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啊，
0: 嗯，
1: 而且呢、嗯、你呢做这个事儿呢也是好事儿啊、
2: 嗯、
1: 你这也相当于这个间接的为你们企业呢做了宣传。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这么讲，嗯，
0: 对，你看是不是？他确实是你现在在这儿，如果这个事儿硬下来的话，你不用吹牛，也不用怎么地，就你们企业的那个企业风范是什么样子，你企业宗旨是什么样子，大家就通过你的一言一行都能看得到啊！啊，你都不用宣传了。
2: 哎呀，那
0: 对不对？
2: 这样吧，
0: 啊，
2: 就说，既然就说今天我们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是吧？
0: 啊，
2: 我也是看中我们节目组。这个影响力，这个赵林老师还有老爷子，你们这个的为人是吧？我们企业呢，就说确实啊、哦，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帮助那些有需要的朋友。
0: 嗯，
2: 就当是献爱心了。
0: 哦，
2: 爱心
0: 对对，你对呗。
2: 这样吧，我今天就做一回主。
0: 嗯，
2: 这个149块钱一瓶给你们了啊。
0: 啊、
2: 嗯、但是哦。我先说好啊、
0: 哦，
2: 但是这个量我没有那么多，最多给你们3000瓶，三千瓶
0: 啊，3000瓶、
2: 嗯、
0: 也行，也让我也很感恩了，就这我也很高兴了，嗯、真的有点难为你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在这里头跟大家说的每一句话，大家都是记在心里的。下回啊、
2: 嗯，
0: 谁要是再遇着你们家企业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肯定会高看一眼，因为什么？就从李总你这人品上就能见得到你企业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你确确实实是为老百姓做事儿的，而且咱们啊，你伤谁也不能伤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因为谁都有爹有妈。对不，咱们就当去做一次奉献了、
2: 嗯嗯、
0: 挺好。那你这3000瓶你可说定了啊、
2: 嗯、
0: 咱们就按这个价格来、
2: 啊、
0: 行不，就149块钱、
2: 嗯、
0: 行不行啊，然后3000瓶那块、
2: 啊、
0: 你不都要给我发货了吗，那你就你继续发出来吧。
2: 嗯嗯，
0: 行吗？
2: 我这边就通知物流这边就马上安排给你。
0: 啊，好好好，那就赶快、
2: 嗯、
0: 咱们就这么地啊，完回头
2: 的
0: 话、
2: 嗯、
0: 有需要我们爷俩的地方，李总你就吱声。
2: 嗯，好
0: 啊、
2: 哦，嗯，
0: 哎，好嘞，
2: 嗯、好好，
0: 那就这样啊，再见。
2: 嗯，好好，
0: 哎，妥了妥了，你看，陈儿怎么样？
3: 赵林老师，
0: 哎，
3: 任老，赵老，这，
1: 你好，
3: 我
0: 师傅牛
3: 牛
0: 牛吧，
3: 我跟你讲，真的，刚才要不是任老刚才那一句话给拖了一下啊、
0: 嗯
3: 哦，
0: 嗯，
3: 我觉得这事儿要掉地上，
0: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磨叽了
3: 啊、
0: 嗯，哦，他就一直都不同意。
3: 298，然后降了。这个398降到200块，现在就298买一瓶还多一瓶、
0: 哦、
3: 对吧，
0: 对，
3: 两瓶149一瓶，
0: 对，
3: 哎呦，我觉得这一通电话真的是给大家争取来的是什么，不是别的、嗯、是那个81位大祖方的上衣酒，真的这81位大祖方太具有魅力了，
0: 嗯，
3: 是吧，真的是这个是我们说有些东西是你可以自己在家做的、嗯、对吧，但有些东西你这81大祖方酒你真没法弄，
0: 对，你买原料也得1-2千块钱，
3: 对、
0: 这个、
3: 关键是一瓶便宜了，你看一、
0: 嗯、
3: 将近500多块钱，
0: 哦，
3: 一瓶便宜了500多，
0: 那得呗，698，现在
3: 149，
0: 哦，
3: 500多呢，那你、
0: 哦、
3: 这个消息咱们既然已经说定了，
0: 嗯，
3: 咱们就清清嗓，
0: 嗯，清嗓，
3: 这个、
0: 啊、
3: 把这个消息正式的告诉给大家，
0: 可别变，你等一会儿，等我说完话你再告诉我
3: 啊, 啊,
0: 啊,
3: 啊。
0: 他那个刚才我跟我师傅吧比量了一下，就是虽然这个价格下来了、
3: 嗯、
0: 但是他不说嘛，一共就3000瓶、
3: 嗯、对，
0: 他这个数量吧总数不是很多，
3: 对，
0: 药酒吧他不是说你喝一瓶然后他就咱们就身体健康了，万事无忧了、
3: 哦、
0: 活到100岁了，
3: 不是
0: 那个、
3: 嗯嗯、对，
0: 药酒吧也得是慢慢补，所以我个人建议吧，我们既然要选择这81位大祖方的药酒去调理的话，那我们就按照周期去调理，别浪费了，
3: 嗯，
0: 好，
3: 嗯，
0: 所以依我对这个药酒的了解的话，那咱们就设立2档政策呗，啊，你需要哪个 你就选择哪一个。你比如第一档的话，我们六盒起购啊，然后第二档可以购买十瓶，然后我再我六盒十瓶，
3: 六盒十瓶，那你
0: 我那啥吧，因为再送两瓶吧，就是到手是十二瓶。
3: 行吧，
0: 对，因为这个周期比较长，
3: 就是小周期咱们六瓶，大周期咱们十瓶，
0: 哎，
3: 再送两瓶，
0: 哎，对，
3: 十二瓶，
0: 对对 对, 对, 对，就这样，这么的吧，就把这个政策公开就行，完价钱不变，还是149，行不？
3: 149一瓶，
0: 哦，
3: 哦，哦，可以可以，哎，好，那，嗯，那我就开始，
0: 你就说这回你可以公布了，
3: 好，
0: 啊，
3: 好，赵林老师确定是自己掏腰包哈，自己掏腰包多两瓶啊，
0: 嗯
3: 啊，没事哈，我来跟大家说了啊，嗯，听众朋友们。今天是个好日子，哈哈，今天是个好日子啊，唱得不好啊。哎，赵宁老师为大家争取来了特大福利，原价698一瓶的81位大组方的上衣酒，今天净报价一瓶只要149块钱，一瓶省了500多块钱，但是只有3000瓶，大家抓紧时间把握机会。本次活动呢分两个政策档次，第一个档呢是凡订购上6瓶的上衣酒就能享受149块钱的最低的优惠价，第二档呢咱们凡订购10瓶的这个上衣酒，咱们除了149块钱一瓶的最低的优惠价的基础上，咱们赵林老师再自掏腰包送您两瓶上衣酒，那么到手一共12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订购。订购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
0: 所以81位的这个大组方哈，我个人觉得，
3: 嗯，
0: 对，就是它最大的魅力就是81位药材兼顾我们五脏六腑。你比如说我们入心的那个灵芝，灵芝呢有宁心安神的作用，然后它还可以补气，可以养血，再搭配点这里边的酸枣仁或者阿胶，
3: 嗯，
0: 桂圆肉，
3: 嗯，
0: 那么它就特别适合那些长期疲劳的，然后就是那个失眠多梦的，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患者，
3: 嗯，他们都可以来用，
0: 对对，就可以用啦，嗯。那你像人参呢，啊，人参大补元气，有补脾益肺的这个作用啊，所以你像这些啊，就身上总是没有劲儿的。说话也不爱说，吃饭也不爱吃，动弹也不爱动的这样的脾胃虚弱的这个同志们就可以受用起来。因为它是81味的这个药材嘛，可能涵盖面就比较大。我比较看重的是81味药材不是熬出来的，而是酒浸出来的。用药酒的这个剂型呢，可以是这个就是药界酒力，然后酒界药效来的会比较快。而且吧，这个药酒哈，我个人觉得就是它外用它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3: 对, 对, 对,
0: 对，就是你吧，如果是哪儿啊酸的疼啊麻呀，你就把它稍微点几滴的，然后抹到你相应不太舒服的这个地方，你揉搓一会儿，哎，它进入我们皮肤的速度也很快，因为酒的这种穿透性是非常强的，你内服它可以迅速的运行于我们的全身周身上下，你外用的话它穿透性强，直达病灶，所以无论是内服和外用，哎呀，这个作用都是非常可观的，
3: 嗯，就是你看啊，原来吧298块钱一瓶的时候吧，
0: 嗯，
3: 自己喝人也咬咬牙那也行，但是绝对舍不得外用，
0: 对，
3: 现在149一瓶，那就是内服
0: 他们也舍不得外用，我告诉你，
3: 我就舍得，
0: 就有必要的时候，
3: 嗯，
0: 咱们就这么去做。那你别说风湿正犯着呢，你说不去抹不去用的话，那你疼不疼，
3: 哦，
0: 你要能挺住你就挺，
3: 嗯，
0: 你挺不住你就揉一揉，揉个两三天这个症状就会好转，
3: 嗯，
0: 但是呢你像什么小孩啊儿童啊婴幼儿啊什么哺乳期的啦，
3: 嗯，
0: 或者怀孕的女同志，
3: 嗯，
0: 对，或者是对那个中药有一些什么真菌过敏的，那你这些同志就别要再用了。
3: 对对，那用不着，
0: 哦，
3: 咱们还是要适应的人，对，
0: 对
3: 吧，
0: 对，
3: 把好东西用到适应的最需要的人身上，对吧。好，那么我再次提醒大家哈，咱们原价698块钱一瓶的81味大组方上衣葛红酒，今天史无前例的大优惠，一瓶呢便宜了500多块钱，仅需149块钱一瓶就能到手。本次活动呢分两个政策档次，第一档呢是凡订购6瓶上衣酒的就能享受149块钱最低的优惠价，第二档呢也是很多我也建议大家来订购的呢，是订购这个10瓶的上衣酒，除了能享受刚才 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在这个基础上面，咱们赵林老师自己自掏腰包，免费再送您两瓶，到手一共是12瓶。那么81味的地道的药材大组方的上一酒，一口下去是整整81味的道地好药材，一口下去是一方通五脏，全身都受益。数量有限，仅有3000瓶，别忘了拼手速抢购电话，您记好，也是赶紧来拨打400-990-1577，400-990-1577。那么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4: 特大好消息，重磅福利来袭！上一葛红酒超值福利带回家，81味道地药材大组方，传承葛红养生古方，以酒行药事，通调五脏。入口绵柔，药香浓郁，真材实料看得见，专为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内服养五脏，外用缓不适，原价698元一大瓶，今天活动福利价一瓶仅需149元。本次活动分为两档，第一档凡订购6瓶上一酒就能享受149元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凡订购10瓶上一酒，除了享受149元一瓶的最低优惠，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免费赠送您2瓶上一酒，到手一共12瓶，数量有限，仅限3000瓶，手慢必无，立刻行动抢占健康名额，守护全家安康。抢购电话：
3: 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健康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提醒大家，赵林老师带给大家的上一酒原价是698块钱一瓶，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活动分两个政策档次，第一档订购6瓶上一酒，享受149块钱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订购10瓶上一酒，除了享受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之外，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赠送您多2瓶的上一酒，到手一共12瓶。81味大组方五脏通调，一口上一酒喝下去的是整整81味道地好药材，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数量有限，只有3000瓶，大家抓紧时间抢定。我们的抢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让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喂喂喂，
0: 哎，
5: 是我的电话不？
0: 啊，是您的，您好。
5: 哎呀，赵林老师呀，哎呀妈，可算打进来了啊！哎呀，我这心的话，现在还蹦蹦蹦的跳。
0: 是不是好紧张哈？
5: 是啊，您跟林总那一番砍价大战呢，从698砍到398，哎呀，又从398砍到298，最后赵宁老师您又给我们对半砍了一刀，149块钱，
0: 这个是幸运。
5: 哎呀，我这直接就从沙发上蹦起来了，就您和李总这对话上，我心里真是特别暖。您是一心想为我们呢多争取点实惠啊。
0: 对，就是想吧，就是再便宜一点，好让我们同志们哈不要有那么大的经济负担。你要是对富裕的人来讲啊，那没啥，但是对我们普通百姓来讲的话，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累的啊。啊，那不管怎么地，人家李总成全我们了，这就是大家的幸运呐，对吧？啊，
5: 是呀，
0: 啊，你想要多少啊？
5: 我要订10瓶
0: 啊，
5: 这还白送2瓶，
0: 对对对，
5: 一共12瓶，对不？
0: 对，就你拿到的时候一共是12瓶。
5: 哎呀，您太好了，谢谢您啊，也谢谢李总。这酒里面有81味中药，那肯定管事儿啊。我是吧，心脏一直不太好。总啊胸闷心慌的，晚上啊也睡不踏实，我就想用它来调调心脏和睡眠，是不是行？
0: 可以呀，它是81味的大组方，对心脏的这一块，你像灵芝啊，搭配那个啥，就是养肝血的那个酸枣仁，还有阿胶养血滋阴的这个阿胶，它都有，所以说它对你心脏的养护作用是非常的直接的。我们过去有一些同志就是总是感觉乏累的，你说上楼喘跟心脏没关系吗？蹦蹦跳那没关系吗？有关系，对吧？那就是心血不足，还有人失眠多梦气短都有，就是这样的同志就喝这大组方就行了，就81味这个就可以了。 哦，您这个是很合适的，很好，养心用它是非常合适的。
5: 那太好了。我总是吧就觉得累，喘不上气儿。这回好了，趁这个机会，我得好好调。

0: 赵明老师，
1: 哎，
0: 我现在这算不算那个报名成功了？
1: 你一会儿得把信息给导播留下啊，然后就算你报名成功了。你喝的时候啊，跟小陈一样，舌下含服，别着急咽，你含一会儿，含个3分钟、5分钟，然后你再往下咽。这个步骤呢，能够跳过你肝脏的首应效应，直接入血，它给你的心脏那个肯定是开了一个绿色的通道，它很快的。
0: 哦，好的好的，
1: 哎，
0: 那我记住了，
1: 哎，
0: 谢谢赵宁老师啊，
1: 哎呀，客气了，
0: 我一定按您说的做。
1: 哎，好好啊，那就这样，
0: 哎哎，
1: 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刚刚听到这位朋友啊说心里特别暖，我也是。
1: 哎，
2: 真的也是为他感到高兴，也是特别感动。确实咱们赵宁老师一直以来啊都是像家人一样，对吧，为我们精打细算，然后能够把真正的实惠和健康带到大家的面前。也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那么也提醒大家，赵宁老师给大家带来的81味大组方的上衣酒原价698块钱一瓶，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订购10瓶额外再送您2瓶。是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这个酒里边是不是说有80多味中药啊？
1: 啊，对，就是它这个酒就是81味的大组方。
3: 那这酒可太好了，
1: 是不是啊？你就光看这中药都了不得。是，就这个价。而且吧，我们现在不也讲了，你要是比如说我们是一体多病的老同志，或者家里人都用的话，你就买那10瓶的，10瓶送2瓶，这个合适。
3: 啊，
1: 哦，
3: 那我要10瓶。
1: 哦哦哦，
3: 啊，你给我帮我记好。
1: 可以，
3: 啊，
1: 那你一会儿等的，
3: 啊，
1: 等快递发
3: 到
1: 的时候，
3: 一定能发12瓶是不？
1: 对，你发到以后，你当场你就开箱，你就查，
3: 啊，
1: 就可以。
3: 别整错了，我今年都70多了啊。
1: 哦哦，
3: 那个
1: 70多了，
3: 别的毛病吧还挺好，没啥事儿。
1: 嗯，
3: 就是这2年感觉这个腿脚吧没有劲儿。走几步路吧就喘。吃饭呢也不香。还没胃口。哎，我就听您说这酒里是80多味中药呢哈，什么都管。我就想试一试，看能不能让我这腿脚有点劲儿，吃饭香一点。
1: 可以呀。那你除了说你正常的口服之外，你也可以外用啊，比如说每天在我们肚脐眼这个地方，脾胃这个地方，你可以揉2下，就是点个2-3滴的就够。你要觉得你腿脚啊，比如膝盖没有劲儿，你就在膝盖上点2滴的，拿手一揉，你连续做它2-3天，你再看看，你就体会一下就有感觉了。它这个东西既可以内服也可以外用，外用的时候你省着点儿，你别一道倒一堆，我想没有老同志舍得的，就几滴的就可以。没有问题的，就81味药材呢，对，它比较全面。哎，好吧，那你就那样呗，就把你的名字把信息都留到导播那里头，完让他就直接给您记录了啊。
3: 哎，好的。
1: 哎，好嘞，那就这样啊，12瓶完到时候您直接去查一下啊，再见。
3: 哎，好。
1: 哎，
3: 谢谢。哎，谢谢。
2: 哎，好好的，恭喜这位阿姨报名成功。正如我们赵宁老师说的，人上了年纪啊，最怕的就是没劲儿，吃不下饭，对吧？其实呢，身体在提醒我们，这个时候气血亏了，脾胃弱了，咱们81味大组方的这个上衣酒，五脏通调，让咱们老年人也能腿脚有劲儿，吃饭更香。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原价698块钱一瓶的上衣酒，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订购10瓶还有额外赠送2瓶，到手一共12瓶，数量有限，仅有3000瓶。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赵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主持人好。
1: 哎，都好。
4: 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啊！
4: 这个有81味药的上衣酒啊，
1: 嗯，
4: 我以为啊，得卖的老贵了呢
1: 啊，
4: 没想到你给我们争起来的这么低的价格。
1: 对，就在这里才便宜，人正常都是700块钱，698块钱。
4: 啊，可不咋的，一瓶啊，就便宜了549啊！
1: 哦哦，便宜500多块钱，
4: 这10瓶啊，就足足省了5天490块钱呢。 完了
1: 这账算的
4: 还白送我们两瓶，
1: 哎，
4: 这都够我和老伴大半年的生活费了。
1: 你看没，这是真事儿，你知道不？就是他这个药酒你要是按原价去买的话哈，我想就我买的都费劲，你好是好，但是我可

0: 能用我也用不起，我也够不着。但是现在这个价格对老百姓来讲，我觉得更亲民。如果以后啊，其实李总他也可以去那个啥啊，想一想，因为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也可以，对吧？多做出一点优惠呀、之类的，来成全成全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挺好。现在人家149，这就相当优惠了。
1: 啊，
0: 哦，对，
1: 那个我在这里呀、我们还得谢谢李总，是吧？
0: 谢谢李，得谢人家、
1: 也得感谢赵宁老师，没有你们，我们哪能享受到149块钱这么优惠价格、
0: 哎、
1: 对不对？
0: 客气了。
1: 哎、
0: 那您要多少？
1: 赵宁老师，我要20瓶。
0: 20瓶怎么分呢？
1: 啊、我和我老伴儿两个人的。
0: 哦哦哦，
1: 以前治病啊，我们老两口也真是走过不少的弯路啊。
0: 嗯嗯，
1: 这次我就想好好啊试试。
0: 嗯，
1: 这个81味药的319啊，
0: 嗯，
1: 用好了，我再给你们报喜。
0: 啊，可以呀、就是它内服和外用都是可以相结合的。您要遇到哪个地方不太舒适的时候，你可以就跟工作人员讲，他就会给你推荐相应的用法，让你用得更精准。啊、哎，好了，那把您和老伴儿的信息就登记在我们导播那里边吧，啊。
1: 哎，好了，
0: 哎，
1: 明白了，
0: 好嘞，再见，
1: 谢谢
0: 老师。
2: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同时呢，也恭喜您报名成功。其实啊，这20瓶真的不多哈。刚刚这个听众的这笔账呢，算的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确实，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对吧？能把看病的钱、走歪路的钱省下来，投入到我们真正的养生的调理上面，这才叫治胃病，
0: 对
2: 吧？才是聪明的、正确的选择。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给我们的好消息，也请大家像这位朋友一样抓住机会，1490块钱就能带走12瓶。平均每一天花费也就几块钱，能享受到的是81味的大组方的上一酒，一口上一酒喝下去的是整整81味道地的好药材，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一共3000瓶的库存，目前所剩数量正在不断的锐减当中啊！我看我们的这个导播啊，又开始头抬不起来了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接进来了吗？
0: 接进来了，
2: 接进来了。
0: 你好。
3: 哎，你好，赵宁老师。
0: 哎，
3: 哎呀，我这个电话可算打进来了，太不容易了啊！我要报名给我老伴儿定。
0: 给老伴儿定。
3: 嗯嗯。
0: 啊啊，哪个政策的？
3: 啊，就是我要那个，就是最合适那个政策
0: 啊，
3: 就是哎，10瓶出2瓶那个，
0: 就是啊，最合适最优惠的那个，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
0: 啊、
3: 就那个，
0: 可以，就绝大多数都要这个，因为价钱在那摆着的。
3: 对呀，哎呀，赵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家那口子天天就离不开那口酒，顿顿饭都得喝点儿、说他一辈子了，他也不听，哎，也听不进去。哎，现在老了，血压也高了，体检还说脂肪高，整天喊累，睡不好。
0: 天哪！
3: 哎，我就听见您这个上一酒哈、眼前一亮、都是酒，我都不如让他喝点对身体好的酒。
0: 就是他喝就没问题，关键是他又高血压、又脂肪肝的，就这样的，平常还喝酒啊？虽然那个酒吧、对，就是对他身体会那个什么好有好处，但是也得看什么酒。你要天天啤酒、白酒这么喝的话，那肯定肝那个很受罪的，尤其岁数大的同志。但你像那个上一酒里边这81味药材都在，它是属于药用级别的东西，那么你喝着它不仅不伤身，它还会养身的，只要你让它喝就可以。啊，你想81味药材呢，我的天哪，有这些药去呵护我们的五脏六腑，你愁啥？是不是啊？哎，挺好。他对他来说，你要跟他说，我觉得他能乐。一个是自己还调理身体，另外一个呢，还没有让他断酒。
3: 对呀，
0: 是吧？啊、我觉得是可以。
3: 是呗，赵明老师，您说的这些药材名哈，哎呀，我听着就放心。那这酒喝下去，就等于一边给他解酒毒，一边给他补身子、通血管
0: 嘛。您说的对，就是这个样子。对，下回就不用再给他买很昂贵的那些东西了，就让他换成这81味的这个药酒就行。哎，可以。
3: 行。
0: 嗯，
3: 那行。那赵明老师，这10瓶你给我记好了啊、
0: 没问题，把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头，然后电话保持畅通，就给你送到家了啊。
3: 嗯，好的，
0: 哎，好嘞，再见。
3: 哎。
2: 好了，再见这位阿姨啊，因为这位阿姨啊，为了老伴儿的健康，我觉得真是真爱啊。

0: 库存啊已经不足1000瓶了，你看我们才接了3-4个电话、
1: 哦、
0: 对吧，就已经不足1000瓶了、哦、所以大量的场外走的量很多，所以现在大家一定要拼手速啊，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进行抢购。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
2: 喂，张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呀，这电话一直占线哪里，可算打通了。那个什么呀、我想给我那个父亲订您这个药酒啊，我想要20瓶。
1: 啊，可以的。就把那个信息留给导播就可以。啊、
2: 哎、
1: 这个订购很简单。啊。
2: 哎呀太好了，这我能订上我就放心了。
1: 是吧，
2: 这个啊，我父亲吧他是有风湿、然后这个膝盖啊、那个手指关节啊、都经常疼。尤其这个天一冷吧、他就特别严重了。
1: 是不一变天就犯病哈、
2: 对。然后之前吧就是大夫也给他开过就是像那个类似也是药酒的。但是用完吧也是好好坏坏的。哎呀我就感觉这我就觉得这药酒也不太理想反正。完了我听说您讲这个药酒里边它这有81味药，然后大组方吧。
1: 对。
2: 啊还是大组方，就这么多药材。就我看比我之前那些药酒那都好太多了，那我就觉得这个效果肯定差不了。
1: 那肯定的呀，因为老年人吧他的身体情况很复杂，单一药效的东西呢对同志们来讲呢他不能说的我把所有人的问题都涵盖在里边，它是有指向性的。但如果说81味药材它兼顾五脏六腑既治又养的话，那么对我们中老年来讲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借助酒的这个剂型，酒本身就是壮筋骨通血脉的东西啊，你把那个药材放进去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的中老年同志会非常的受益。你像你父亲是风湿的问题吧，你可以让他喝，每天喝到10到20毫升，一天1到2次，然后呢外用也是行的。你比如说真的我就变天了，我这膝盖又疼得了不得下不了床了，你就让他滴个3-4滴的就在膝盖的上面揉搓，你坚持个2-3天，就这个下地是不成问题的，你知道不？它这来的也很快，你毕竟不管怎么样它不是普通的酒啊，它里边是有81味药材的，是药材在给你调啊。
2: 哎，对，赵宁老师说这个办法好哈。哎，我就这样，就是回头吧，到时候就用这个药酒啊，我让他喝点，然后吧，我也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我往那疼的地方吧，我给他抹一抹，然后我回头再给他好好揉一揉，就效果
1: 也能挺好。可以啊，你让他自己去揉去都没问题，他不用使多大的力气。这个酒吧，它本身就有穿透性，你把它点在皮肤外面的时候，你轻轻去揉搓拍打它，自己就进去了。它进去的时候它就有温经通脉和驱散湿寒的这个作用，所以它用起来没那么复杂，还非得你去给它揉，它自己都能揉，就除非它够不着。
2: 是这个太好了、比我这个买那种那个单纯就止痛的那种药膏那强太多，
1: 那跟那是不一样的。
2: 对呀、而且咱这一瓶才149块钱、这买10瓶还送2瓶，这太合适了、所以我就决定给我爸就订20瓶。
1: 哎呀妈，你要一提到价钱那我可有的跟你唠了，就这个价位这个东西，你就普通的酒也得这个价，对不对？你何况里边还有81味药材呢，你要是给老年人用的话，我觉得你留几瓶，我跟你说啊，就这个药酒这个东西，你留个3年5年10年8年它都没有事儿，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用，因为它是药酒，它不是普通的粮食酒，你知道不？哦，
2: 对，赵明老师说的对，行，那我就定了啊，就定了
1: 可以把信息给导播留下啊，再见。
2: 好嘞，谢谢了啊。
0: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对于那个咱们这个风湿骨病的朋友，上一酒用它来内服加外用，起到内外同调的作用，不仅呢能够内养气血、祛寒除湿，还能够外通经络。缓解疼痛，这一瓶酒啊，两种办法。原价呢698一瓶，今天我们的团购价是149块钱。活动分为两个档次，第一档呢是订购6瓶就能享受咱们的149块钱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呢也是我们大部分听众正在订购的这个政策，是订购10瓶上一酒，除了享受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格之外，还可以在此基础上面获得赵宁老师自掏腰包给您再赠送的2瓶上一酒，到手一共12瓶。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赵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0: 赵林老师，
1: 哎，
0: 能和你通上电话，我这边太激动了。
1: 你客气了，
0: 我也想报名您那个上一九啊。
1: 啊，
0: 我要50瓶。
1: 50瓶？
2: 五十？
1: 哦，怎么要这么多啊？
0: 哎，不多不多，哎，这酒没事啊，不怕放，能存住。我想多存点。
1: 你要存多长时间啊？你存个30年、50年啊？啊，不至于吧？
0: 我也是稍微懂一点中药的啊。
1: 啊，
0: 刚才呢，听您说这里边有81味药材
1: 啊，
0: 啊，有人参、灵芝、铁皮石斛
1: 啊，
0: 还有五指毛桃
1: 啊。对，
0: 我这一听啊，
1: 这些都有。
0: 哎，这酒确实不错
1: 啊。
0: 再加上我们讲的上医治未病这个理念呢，我也特别认同
1: 啊。
0: 我的心也跟着直痒痒
1: 啊，因为你懂得中药啊。
0: 对对对，
1: 中医中药讲究的就是防范。
0: 对，698呀，有点舍不得
1: 啊。
0: 后来您这边砍到了298，我觉得有戏了。你这玩意儿
1: 有戏，298就有戏了，298你就都已经接受了哈。
0: 是的，是的，是的。结果万万没想到啊，您这边给我们争取到了149一瓶啊，
1: 就这一回，
0: 10瓶还中2瓶是吧？
1: 对，就这一回啊，我得说清楚了。哦，李总也说了，
0: 啊，
1: 就这一回，对，就这3000。
0: 所以又必须得多存点，然后到时候我让我老伴儿呢也跟着我一起喝，
1: 哎，
0: 把身体调得棒棒的。
1: 你这家伙，你要50瓶要都给你的话，回头你真能存个30年、20年的，那你真是奔100岁去吧。有药酒，
0: 哎，
1: 有药酒护着你们呢。对，他那个81味药材啊，在这个就是药酒当中，他都有写。就是你在盒子上都能看得到，所以说哈，啊，就是这个组方一般人不会给你用这么多好的药材的，可能弄到10几味就已经算多的了，但这里确确实实81味。你要是懂中药的，回头你跟我师傅一样，你就一张嘴一品你就知道了，这药好不好，有没有怪味儿，有多少药，你自己就能品出来。我告诉你真的，我知道，就是凡是搞药材的，他这个舌头都非常敏感。我就说嘛，81味药材，咱别说别的啊，你少往里头扔5味药材，有可能我师傅就能尝出来，
0: 啊，
1: 对吧？哎，所以没问题，
0: 哎，
1: 您慢慢去感受啊。但就是50瓶有点多，你看场外啊，你去看场外给你定不定吧？你这50瓶它有没有吧？啊，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也恭喜您报名成功。那么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赵宁老师给大家带来的上医酒，原价698块钱一瓶，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活动分为两个档次，第一档呢是订购6瓶上医酒就能享受咱们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格。那么第二档呢是订购10瓶上医酒，除了享受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格，在此基础上呢，赵宁老师再赠送您2瓶，到手一共12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张老师，我也要订10瓶酒，还赶趟不？
1: 差不多少吧。
2: 有吧？
1: 啊，差不多少。
2: 反正现在是应该是1000瓶以下，
1: 哦，
2: 库存肯定是这样了啊。
1: 哦，肯定是越来越少。您啥情况？
3: 太好了。
1: 嗯。
3: 我是咱们节目的老粉丝了
1: 啊，
3: 之前吧也团购不少咱们的好宝贝。
1: 嗯，
3: 我这个血糖话限制控制的也挺好啊，心脏的话也不压制，
1: 哎呀，
3: 现在哪哪都挺好的，
1: 哎，
3: 这都是托赵宁老师的。
1: 哎呦不，是您自己选择的好，另外一个坚持的好，对吧？啊，挺好。那这回这个酒呢，也想要囤点儿。
3: 嗯，
1: 啊，
3: 这个酒吧真是买到我心坎上了。不瞒您说，
1: 啊，
3: 赵宁老师，
1: 啊，
3: 别看我是个女的，
1: 啊，
3: 我平时吧也好喝上一口，但是我都不多喝
1: 啊，可以，
3: 就是晚上吃饭的时候吧，倒上那一小盅，
1: 啊，
3: 然后喝完吧，
1: 啊，
3: 浑身热乎乎的，睡得也特别踏实。
1: 啊，
3: 这回要是有您这个酒，
1: 啊，
3: 那我不就更美了吗？又是酒，又是81味中药。这喝了酒把身体调了，这好事上哪找去呀？
1: 啊，对呀，啊，谁说女同志不能饮酒啊？那我有时候还陪我师傅喝两盅呢，那怎么的啊？咱也没有犯了谁的大忌，那我喝酒调身体不很好吗？对不？而且有很多的药物吧，你发现煎煮之后，它对个人体的吸收并不好。但是酒戒药是药助酒微之后，你很多的药效都顺理成章的被我们人体顺利的就接纳了。我觉得跟这个酒的本身的特性，就开放性和阳气最强之物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就是酒到之处，身体都是发热的，甚至是

0: 细胞开放的状态，那你药酒要一下去的话，直接药的这个作用就被我们人体所接受了。如果它要能吸收的话，那我们身体那肯定是越来越好的呀，对吧？我不反对女同志喝点酒，不喝大酒就行哦，我要反对你不跟反对我自己一样了吗？每天不用多喝，10到20毫升就足够啊。
1: 哎，
0: 好嘞，那你这十瓶记上了啊，完回头你找那个导播去留信息。哎，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正如赵宁老师说的，药借酒势，酒助药威。咱们81位大祖方的上医酒呢，正是把喝酒的享受和养生的智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每天晚上一小钟过了酒瘾，又能把五脏调了，真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情。那么看看时间，对对表，我们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再次提醒大家，原价698块钱一瓶的上医酒，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订购10瓶还额外赠送您2瓶，到手一共12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报名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播出同时，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来咨询自己的健康问题。两位老师呢，也会给您答疑解惑。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小陈儿您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任老好。下面呢有请到的是我们的任老的徒弟，咱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小陈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庄林老师啊，
2: 哎，
0: 您跟人老啊，至少我知道人老天天这身边有一个小壶啊，都有一些喝这个养生酒的习惯，滋溜滋一下，对吧？
2: 是的，是的。哎，
0: 但是这个药酒啊，其实我们说来说去，自己泡起来啊，
2: 嗯，
0: 确实有点麻烦，而且咱们有五脏同调的那个酒，对吧？
2: 哦哦，
0: 说因为是心脏啊、肺啊、一样调一个酒，完了以后一天喝一杯，那五脏就喝五杯，这有点过量啊。所以呢，咱们听众啊也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他们也不太懂
2: 啊，
0: 是药材名字，药材名字就记下来了，
2: 哦哦，
0: 克重也记下来了，
2: 哦哦，
0: 好不好也自己没法看，
2: 哦哦，因为他不懂药材，不知道各位药材的那个特性。
0: 对、
2: 哦、
0: 自己又不敢把这么多东西往里泡、
2: 哦、
0: 对吧，然后呢还真的有的时候呢配不齐，到药房里面去也说不明白、对吧、所以呢他就说，哎，咱们有没有那种泡好的、成品的，
2: 泡好的
0: 能跟大家分享分享看。
2: 泡好的吧，因为这个药酒这个东西啊，你要完全是需要那种泡好的，但是一个很大的组方、我突然间觉得，哎，师傅你用的这款其实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介绍。
0: 哎，好哎。
2: 啊，对，因为我师父嘛，这个年龄在那摆着呢，可能他用的这个东西吧，兼顾五脏的这一块就都有。他这个呢，就是我师父，你看他每

0: 天吧，反正一天20多毫升。
1: 嗯。
0: 一般喝的就是我叫上一葛红酒。
1: 上一葛红酒、
0: 这个。对对对，就是我现在我哎我手里有一个小瓶的师傅。啊，就这个。就我师傅喝的就是这个，
1: 你看这人老还藏着呢，你
0: 不是他今天吧出去要跟那个老朋友出去吃饭，然后他就带了这么一小盅，
1: 运气好，运气好，那个人老拿了，我看看、我看一下啊，哎，递给我，哎。我看看，叫上一葛红酒，
0: 对，
1: 这名字听上去挺高大上的，你看，因为我们知道上一葛红嘛，葛仙翁嘛，对吧？那咱们两位老师看谁讲一讲、
0: 啊、
1: 这个上一葛红酒到底是何许酒也？
0: 上一葛红酒，那我先说几句吧哈。它这个方子原方是葛洪葛仙翁的、
1: 嗯、
0: 就是东晋时代就流传下来的、
1: 嗯、
0: 因为葛洪呢它是精于医药，所以它是特别主张那种以酒行药事的这种方式，因为酒嘛带着这个药性，它可以把药效直达全身，然后达到通调五脏的这个目的、
1: 嗯、
0: 所以它这个吧就是可能我师父用的就比较多，然后它的方面就比较全、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就是我们要是一提到葛洪的话，那都是那个就是那个制作药酒的鼻祖了，
1: 但是、哦、
0: 对不师傅，就是他这个方子就是葛洪的，啊、
2: 嗯，对，
0: 哦、
2: 嗯嗯，这个宁宁说的没错啊，你看这个上医啊，这个他是出自《内经》里的啊，他、
0: 嗯、
2: 是上医治胃病，上医酒呢，秉承这个理念是什么呢？就是治胃病，调理五脏，
0: 嗯嗯，
2: 就是说呢。疾病呢在没有发生之前，
0: 嗯，
2: 就事先咱们要调理好这个五脏、
0: 嗯、
2: 这样防止疾病。
0: 嗯、对，
1: 哦，原来有一句话叫上医治胃病。
0: 对，
1: 胃病呢不是说我们的那个脾胃的
0: 胃啊，不是那个，
1: 是没有还没有发生还没有严重到疾病的那个，
0: 对，
1: 没发生的病，
0: 对，
1: 对吧？
0: 对对，
1: 但是呢作为上医，作为我们这个
0: 好的医生，
1: 他是会帮助你在防患于未然，
0: 对，
1: 对吧？然后这样叫做上医，而上医葛洪，那葛洪又是我们葛仙翁，刚才我们赵宁老师也介绍了，
0: 嗯嗯，
1: 上医加葛洪，那这个酒，这回长见识了，
0: 是不是？
1: 这个有说到，
0: 这个、分量感有了哈。
1: 嗯，
0: 其实我要说的不仅仅是这个方子是葛洪的，
1: 嗯，
0: 其实你要是知道这个方子的组成，你会非常的震撼的。你可以猜一猜，就是你现在拿到的这个上医酒，
1: 嗯，
0: 它由多少味的药材组成的呢？你认为它能有多少？
1: 多少味？
0: 嗯，
1: 哎呦，我看看啊，我来看看、嗯、这个，
0: 大概能有多少？你能猜一猜？就你使劲猜，我看看你能猜多少？
1: 哎呀，那五脏同调
0: 啊！
1: 上一次前几期节目里面、
0: 啊、
1: 一种酒一坛子，你看那个坛子还放那儿、
0: 啊，
1: 一坛子里面大概有3、4、5、4、5味药
0: 啊，
1: 5、5、25，哎，超不过30个呗。
0: 哎呦我的妈呀，那我就不说了。如果30来个啊，我就不说了。我跟你讲哈，
1: 嗯。
0: 我们整个的这个药方整整有81味药材，
1: 我的个妈呀！
0: 对，
1: 81味
0: 大组方。
1: 我天，81味，我头回听说有81味的、啊，这哪叫大组方
0: 啊？
1: 这叫巨大组方，
0: 对、
1: 啊，太大，
0: 对，
1: 特大组方。
0: 对，因为你要兼顾的是五脏嘛，
1: 嗯，
0: 所以你就要把我们常见的人体容易出现的这个问题，都像我师傅说的，防范于未然嘛，我们都要在这个当中去给它添加，去养护我们的五脏。
1: 那你看，就是我听这81味，就是咱老百姓啊，
0: 嗯、
1: 听众朋友们，
0: 嗯，
1: 你自己去找81味、
0: 嗯，
1: 我就打一包票，你到药房里去、嗯、跟人家说，我就给你一单子，单子上面写81味，他不一定能凑得齐，凑得齐他不一定有这个耐心给你一个个来。
0: 不一定，就是药房当中他不一定能有这81种。
1: 你就说到一个巨大的药房，他都有，
0: 巨大的，
1: 对吧？你说，哎，同志，您给我按这个方子来81味，我一样来一点儿。
0: 称
1: 这81味的，那肯定是特别烦的事儿、啊。
0: 这个确实是81味的药材。
1: 嗯，都在这酒里，
0: 都在这个里边。哎，你比如说这里边有百草之王人参、
1: 嗯、
0: 人参是大补元气的、
1: 嗯、
0: 还有号称为仙草的灵芝、
1: 嗯、
0: 灵芝有养心安神的作用、
1: 嗯、
0: 然后铁皮石斛也在这个里头，
1: 有好东西
0: 哦，铁皮石斛、嗯、包括里头有西洋参啊、阿胶啊、
1: 嗯、
0: 还有五指毛桃啊等等吧，反正一共就81味的药材。
1: 哎呦，
0: 哦，
1: 这81味的药材，你看我前两天我都觉得我是世界上非常幸福的人，一天每一天都能从五脏里面哎搞一个专门的酒，我来眯两口。现在你要说这81味的酒，那我都这馋得不像样了，这是。
0: 那不是，那我这个是我师傅平常拿来喝的，你要不嫌弃的话，你可以稍微那个倒两口，但你别整多了。
1: 哪个自卑呀？
0: 哎，行，这个少倒一点，你倒一个底儿就行了。
1: 任老
0: 啊，
1: 别舍不得啊，我代表听众尝一下，啊，
0: 你尝一下可以，就是不是说不给你倒多了哈，因为你的年龄尚轻。这81味药材虽然兼顾五脏六腑，但是它整体的作用一般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慢性疾病的同志去养护身体是比较好的。你这个吧，不是我们舍不得去给你用，是觉得呢你没有必要。现在用81味，
1: 我且藏几指一下，好不好？你说这么多的没用，哦，我得喝一口。
0: 尝
1: 来了啊！我来看看啊！
0: 哎，
1: 这一会儿来倒进来了。
0: 慢点喝。你慢慢的，你忘了我教你品酒怎么品了？
1: 放舌下。
0: 对，含一会儿，含一会儿啊！哎，
1: 药香味儿，这一下子就是，你看我刚才一说话，那个药香味儿，通。鼻子里面满腔的药香味儿，
0: 对，
1: 然后呢，入口呢，绵柔，一点都不呛喉，不刺口，很顺，
0: 对，
1: 哦，你看这个，我就觉得喝它，你就给我的第一感受是喝它，你喝那个酒啊，是两回事儿，
0: 那当然了，
1: 哎，就是你不会觉得这个是放在餐桌上面跟人推杯换盏的那玩意儿，
0: 那肯定
1: 不是
0: 的，
1: 对他给你的感觉，立刻体感就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啊，哇，这个这一我这一小口刚才
0: 81味，
1: 我这一小口我就想问一个事儿了啊。我自己小口值多少钱？
0: 值多少钱？因为
1: 它
0: 你想啊，81味药材，你要想真的把它采集全，咱且不说品质的问题，是不是也得1000来块钱？对吧？所以它这个成本确实是很高的。
1: 那我这一口滋溜滋溜的，
0: 对，
1: 一口
0: 但是
1: 不少钱啊。
0: 那对吧？但是你要说真是这个酒的这个价格哈，我还真的就依我对中医药的这个了解，我可研究的得有小半年了。然后昨天的时候，我就跟那个他们那个销售总监，就那个李总，我跟他聊了一聊，
1: 联系上了，
0: 先看看这个价位的这个事儿，你猜？咱别说是你别的价钱啊，你猜我给大家争取到多少钱了？
1: 哎呦，我们一向都是最替家人着想的，对吧？按照咱赵婷老师的这个一贯作风，对吧？
0: 啊，
1: 这个优惠肯定少不了。
0: 一贯作风，我什么作风啊？我还一贯作风，
1: 就是处处为咱听众着想，
0: 死皮赖脸，那个什么。
1: 讲价的时候，坚决站在听众朋友们这边
0: 啊，那是肯定的，
1: 是吧？
0: 啊，但我真的也尽力了。人家那个上一酒吧市场价是698块钱一瓶，但是我吧，昨天跟那个李总吧，我俩通电话，我跟他就磨叽了2个多点，然后他这么跟我讲的，他说你呀，不用跟我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我们刨去成本呐，什么人工啊，反正最后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算的，反正算来算去，算到最后给我算了398块钱。
1: 398块钱，你说啊，我就是从我这个刚才就滋溜这一口，我觉得你一开始说698，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呢，挺高，是高了一点，但是你说你要是。这个酒和我们平常的普通的那个白酒啊，市场上面那个白酒比，其实好的白酒也得，500-700
0: 啊，也得那些
1: 是吧？你说，咱就说这398块钱，是比698整整便宜了300块钱下来，
0: 对呀，
1: 是吧？
0: 对，
1: 哎呦，赵林老师，你这个一口300。
0: 不是
1: 厉害，
0: 不，
1: 一口300。
0: 我吧，确实是也是跟大家讲啊，就是跟人家磨叽了，然后人家给我降下来这个东西了。我刚开始吧，我觉得也挺兴奋的。我说咋的，买一瓶普通的酒还不得100多块钱、200多块钱呢，对吧？
1: 现在没现在这个低于300块钱的酒不敢喝。
0: 对，你就是买基酒，它也是80多块钱一斤的那种。
1: 是。
0: 所以我也想了，我说398，我当时挺高兴的。后来我放下电话了以后，我就觉着我说妈呀，398就等于400块钱。那要买一瓶这个上亿葛红酒， 400块钱一瓶，那我要吃一个月得多钱？完我就开始算这个账，我就磨叽，磨叽完我就跟我师

0: 我就说，我说师傅，398，我问他贵不？我师傅瞅了我一眼，他说，你自个儿觉得呢？完了，
1: 哟，
0: 他这一说，我就有点不知所措了。所以我就跟我师傅讲哈，我说那啥吧，不行的话我一会儿给那个他们厂的李总打电话。结果后来我不因为什么事儿就打岔，谁给我打电话打岔就打过去了。完了当时我上节目之前我给他打电话，完了他也没接上。你那么的不行的话我再打一遍。
1: 哎好。
0: 啊好你哎那你让你们导播拿我电话直接给李总打呗。
1: 行啊导播。
0: 是不是
1: 啊、哎、
0: 然后、
1: 哎、
0: 对、
1: 啊、
0: 对完他什么他说什么大家都能听到。也省着我好像搁这里头做二传手。
1: 对。
0: 行不行
1: 超哥把那个赵宁老师的手机拿过来、
0: 啊、
1: 哎然后打一下。
0: 对给李总打个电话就行。
1: 啊。好了通了吗行了啊。
0: 接了吗哦，我试试，我看看。喂，你好，
2: 哎、
0: 喂、
2: 哎，
0: 李总啊。
2: 哎，你好。
0: 哎，李总，我赵宁。
2: 赵宁老师啊。
0: 哎。
2: 是这样，我这边正准备给您发货呢，准备让这边物流就装好就给您发过去了。
0: 发货？哎，你那么点那个李总，你别太着急哈、啊，我跟你说一个事儿。
1: 执行力太强了。
0: 对，就是肯定是支持我们的，就李总这一块我肯定是心知肚明的。他那啥、
2: 哦，
0: 昨天我不是跟你聊吗？你那个398一瓶给我们这个价哈，回头我跟你跟小陈说的时候，他都很激动。
1: 激动
0: 他说：“哎妈呀，81味药材。”就给我们300多块钱、李总太给力了。
1: 这81位找都找不来啊。
0: 哦
1: 是
0: 的就这个问题我们真的就是特别的那个感谢你。但后来我跟我师傅说的时候啊我师傅给了我哎呀就是给了我一点压力我先跟你捣鼓。他是说啥呢、
2: 哦、
0: 他说你看啊咱们现在有很多的老年同志因为你81位药材你要兼顾五脏六腑的调和工作那么可能年轻人他不需要这个东西。对吧那你老年人的话那每个人几乎都是退休的状态60-70岁70-80岁80-90岁的都有所以你说一个老人你说按现在的退休金去算1000块钱2000块钱买一瓶酒就花400块钱后来我一想哎呀398不跟400是一样的吗所以我就在想你说如果年轻人人家不在乎你给他500块钱他也买你知道不但是年轻人他不需要喝你这个酒因为他身体素质没有达到那个状态但是老人需要啊那老人400块钱一瓶的话咱别说400你就是200块钱他们也会多少有点压力的。对吧因为啥因为你他们现在1000多块钱工资老人都是节俭惯了的他不会大手大脚的怎么样你看有多少人哈、啊、说老人出去吃碗面条20多块钱的没有你20多块钱他也不吃就是老人他是很节省的所以我说吧不行我再跟您去聊一聊这个价位的事儿。这个价位啊对普通的老人来讲多少还是有点压力的所以我先不找您那我找谁呀、啊、谁能给我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难点呢我就只能把电话打到您那儿了所以这398的价格吧我寻你要再稍微给让一让就是成全咱们这些岁数大的同志
2: 哎呀这个重点呢就是说不瞒您说啊就是我们家这个上一酒啊81位大主方啊、
0: 哦、
2: 所有我们的药材都是看得见的是吧
0: 啊对这个我相信。
2: 是吧我们这边对这个药材的把关、
0: 哦、
2: 是吧你也是了解的、是吧不是这个到地的药材我们根本不用
0: 啊、
2: 是吧品质我们这个是肯定是有保证的所以说这个价格已经是最低的价了
0: 就是李总哈你们家的这个酒的品质我绝对是相信我师傅喝这么多年了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81位药材你少一位他都能喝出来知道不所以你这么多年的一般相中你们家这个81位大组方的你要搁医学界来讲都是像我师傅这样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这么多年就是他们都是挺看重你们家的这个东西的所以你说品质我绝对是认的你品质不好我也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那你要不好的东西市面上有糊弄人的东西可有的是我只是说啥呢哈就是你这个价格398的这个价格咱们可以适当的考虑那种普通的消费者你要像我师傅他有津贴他不怕 咱说实话哈，人家津贴也够了。你像我师父那些老同志，那都那退休金都老多了，就是人家津贴也多，人家各种补助也多，人家不在乎你400你500，人家都买得起。

0: 起。但是普通老百姓，你说1500块钱工资，你还让他干别的不？有的还不到1500块钱呢，有的可能也就有一个那个低保，低保现在地域不同，但800-1000也就这个钱。你说400块钱买一瓶药酒，那我就觉得，多少还是有一点累。你说是不是啊？所以李总那啥，你再给我们降一降吧。啊、
1: 哎呀，这个我也真是拿你们一点办法都没有。那得吧，我这边就再给你降个100块吧，298一瓶。这个是我最大的诚意了，这个价格已经是到底了。
0: 哎呦我天哪，李总你大手一挥，你看看金口玉言一下降100块钱，我当时还想呢，我说这要给我便宜10块8块我都收高香了，我没想到您一下子就能做出这么大的让步。我这个真是，你这李总真的，你说话办事老利索了，干净利落。但是你这么的啊，李总，我这人哈有啥说啥，我一看你都这么大的个诚意了，我就直接讲了我的想法啊。那个我也不要这张脸了，咋地都行，就你这么的李总啊。298一瓶吧，哦，要是低保可能他得攒俩月，攒俩月那要不吃不喝那可费劲了。所以你那么的啊，你可不可以这样，就通融一次，就这一次你通融一下，298嘛，这个价格我不变，你能不能298给我们两瓶儿，就买一瓶送一瓶儿，这样
1: 多少钱？
0: 就是那等于149块钱一瓶呗。你要能做到这个价，那么大家肯定能接受，那我真是双手双脚举起来欢迎。
1: 这个149块钱一瓶的，你少年，你真敢跟我开口啊？那你这个不跟开玩笑一样吧？是吧，我们的这个319298这个价格到哪个地方你能买得到啊？
0: 哎呀，我
1: 这个你现在给我149块钱，那我们这边不是要赔死去了是吧？啊，就是别说啊，我不能答应你，就是我答应了是吧，那董事会那边我也没办法跟他们交代啊是吧。那你现在这个不是把我放在火堆上烤一样吧？
0: 哎，他不是那个意思，李总哈，你先消消气儿哈，我不是故意为难你的，我是说啥呢？
1: 那你这个价格不是为难我吗？
0: 不是，那你别那么想啊，就是我这个149块钱哈，我不是说我敞开了管你要或者怎么的，以后我见着我就是这个价了，我脑门子上就写了，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啥呢？就149哈，你能给我们，咱们就这一次，就当回馈咱们那个这些岁数大的一些低保这些老同志，他们生活真的不易，而且我都已经了解到了，就你们企业每一年都会有那个什么叫什么公益基金呢、啊、还叫爱心基金呢、啊、你都是送到人家那个什么普通老百姓家里面的什么米面油啊，你们不总干这个事儿吗？所以我就在想，我为啥有这个想法，要搁别人的话我干脆就不敢提。就是我是在想吧，你们企业其实你们的宗旨是一直都在被老百姓去办事情，那么现在有一些都是孤寡老人，听我节目都解闷儿，你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你说我上那儿去告诉你，好不容易给你找着了，然后300块钱你拿钱买，那300块钱你知道不，他就得搁那个手绢包着，纸包纸裹的往出买菜，一次连1毛钱2毛钱他都跟你讲价。你说这样的老人，我让他花个300块钱去买瓶酒，咱且不说你好不好的问题，就这个钱拿出来大家也都是很那啥的。而且你知道这样的老人他本身也没有多钱呢，你上趟医院去，咱说你怎么办，你就做一个检查，是不是300-500的没了，你说他们能攒着多少钱？所以我真的啊，就是李总，我不是要求你以后看着我赵宁就100多块钱，我不是这意思啊，咱就这一次好不好，咱就这一次，然后你那个啥也考虑考虑这些岁数大的同志。然后我觉得啥呢，今年我也没瞒你，我不都说了吗，你到这儿来，其实我知道你接我电话就是来给我解决问题的嘛，那么我们那么多岁数大的同志，那你就在这现场给大家解决呗，对吧？啊、
2: 哦，李总啊，
0: 哦，你看，
2: 宁宁啊，宁宁说的有道理啊，我想呢，你应该也考虑考虑啊。你看宁宁呢，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啊，而且呢，你呢做这个事儿呢也是好事儿，啊，你这也相当于这个间接的为你们企业。

0: 现在做了宣传。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这么讲。嗯，
1: 对，你看是不是他确实是你现在在这儿，如果这个事儿硬下来的话，你不用吹牛也不用怎么地，就你们企业的那个企业风范是什么样子，你企业宗旨是什么样子，大家就通过你的一言一行都能看得到啊。啊，你都不用宣传了。
2: 哎呀，那
1: 对不对，
2: 这样吧，
1: 啊、
2: 哎、就是说既然就是说今天我们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是吧、
1: 啊、
2: 我也是看中我们节目组这个影响力，这个赵林老师还有老爷子你们这个的为人是吧、
1: 啊、
2: 我们企业呢就说确实啊、哦、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帮助那些有需要的朋友，
1: 嗯，
2: 就当是献爱心了、
1: 哦、对对，你就你对呗，
2: 这样吧，我今天就做一回主，
1: 嗯，
2: 这个149块钱一瓶给你们了啊、
1: 哦、啊，
2: 但是哦，我先说好啊、
1: 哦，
2: 但是这个量我没有那么多，最多给你们3000瓶，三千瓶
1: 啊，3000瓶、
2: 嗯、
1: 也行，也让我也很感恩了。就这我也很高兴了、
2: 嗯、
1: 真的有点难为你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在这里头跟大家说的每一句话大家都是记在心里的，下回啊、
2: 嗯、
1: 谁要是再遇着你们家企业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肯定会高看一眼，因为什么，就从李总你这人品上就能见得到你企业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你确确实实是为老百姓做事儿的，而且咱们啊，你伤谁也不能伤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因为谁都有爹有妈，对吧，咱们就当去做一次奉献了、
2: 嗯嗯、
1: 挺好。那你这3000瓶你可说定了啊、
2: 嗯、
1: 咱们就按这个价格来、
2: 啊、
1: 行不，就149块钱、
2: 嗯、
1: 行不行啊，然后3000瓶那块、
2: 啊、
1: 你不都要给我发货了吗，那你就你继续发出来吧。
2: 嗯嗯，
1: 行吗，
2: 我这边就通知物流这边就马上安排给你。
1: 啊，好好好，那就赶快、
2: 嗯、
1: 咱们就这么地啊，完回头的话、
2: 嗯、
1: 有需要我们爷俩的地方，李总你就吱声。
2: 嗯，好
1: 啊、哦，
2: 嗯，
1: 哎，好嘞，
2: 嗯、好的，
1: 那就这样啊，再见。
2: 嗯，好好，
1: 哎，妥了，妥了，你看，陈儿怎么样？
3: 赵林老师，
1: 哎，
3: 任老，赵老，这，
4: 你好，
1: 我师傅牛
3: 牛
1: 牛吧，牛，
3: 我跟你讲，真的，刚才要不是任老刚才那一句话给拖了一下啊、
1: 嗯
3: 哦，
1: 嗯，
3: 我觉得这个事儿要掉地上，
1: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磨叽了，
3: 啊、
1: 嗯，哦，
3: 你看298，然后降了。这个398降到291块、
1: 哦，
3: 现在就298买一瓶还多一瓶、
1: 哦、
3: 对吧？
1: 对，
3: 两瓶149一瓶，
1: 对。
3: 哎呦，我觉得这一通电话真的是给大家争取来的是什么？不是别的，嗯、是那个81位大组方的上一酒。真的，这81位大组方太具有魅力了，
1: 嗯，
3: 是吧？真的是这个是我们说
1: 你好激动、啊、
3: 有些东西是你可以自己在家做的，嗯、对吧？但有些东西你这81位大组方酒你真没法弄，
1: 对，你买原料也得1-2千块钱，
3: 对、
1: 这个、
3: 关键是一瓶便宜了，你看一、
1: 嗯、
3: 将近500多块钱，
1: 哦，
3: 一瓶便宜了500多，
1: 那得呗，698，现在
3: 149，
1: 哦，
3: 500多呢，
1: 500多呢，
3: 那你这个、
1: 哦、
3: 这个咱们既然已经说定了，
1: 嗯，
3: 咱们就清清嗓，
1: 嗯，清嗓，
3: 这个、
1: 啊、
3: 把这个消息正式的告诉给大家，
1: 可别别，你等一会儿，等我说完话你再告诉我
3: 啊。
1: 他那个刚才我跟我师傅吧比量了一下，就是、
3: 嗯、
1: 虽然这个价格下来了，但是他不说嘛，一共就3000瓶、
3: 嗯、对，
1: 他这个数量吧总数不是很多，
3: 对，
1: 药酒吧他不是说你喝一瓶然后他就咱们就身体健康了，万事无忧了、
3: 哦、
1: 活到100岁了，
3: 不是
1: 那个、
3: 嗯嗯、对，
1: 药酒吧也得是慢慢补，所以我个人建议吧，我们既然要选择这81位大组方的药酒去调理的话，那我们就按照周期去调理，别浪费了。
3: 嗯，
1: 好。
3: 嗯、
1: 所以依我对这个药酒的了解的话，那咱们就设立两档政策呗。啊，你需要哪个，你就选择哪一个。你比如第一档的话，我们6盒起购。啊、哦，然后第二档可以购买10瓶，然后我再我。6盒10瓶，
3: 那你
1: 我那啥吧，因为再送2瓶吧，就是到手是12瓶，
3: 行吧？
1: 对、
3: 哎，
1: 因为这个周期比较长，
3: 就是小周期咱们6瓶，大周期咱们10瓶，
1: 哎、
3: 再送2瓶，
1: 哎，对，
3: 12瓶，
1: 对对对，就这样，这么的吧，就把这个政策公开就行，完价钱不变，还是149，行不？
3: 149一瓶，
1: 哦，
3: 哦哦，可以可以，
1: 哎。
3: 好，那、嗯、那我就开始。
1: 你就说这回你可以公布了。
3: 好，赵林老师确定是自己掏腰包哈，自己掏腰包多2瓶啊。
1: 嗯
3: 啊、哦，没事哈，我来跟大家说了啊。

0: 听众朋友们，今天是个好日子，哈哈，今天是个好日子啊，唱的不好啊。哎，赵宁老师为大家争取来了特大福利，原价698一瓶的81味大祖方的上衣酒，今天净报价一瓶只要149块钱，一瓶省了500多块钱，但是只有3000瓶，大家抓紧时间把握机会。本次活动呢分两个政策档次，第一个档呢是凡订购上6瓶的上衣酒就能享受149块钱的最低的优惠价，第二档呢咱们凡订购10瓶的这个上衣酒，咱们除了149块钱一瓶的最低的优惠价的基础上，咱们赵宁老师再自掏腰包送您2瓶上衣酒，那么到手一共12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订购。订购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
1: 对于81味的这个大祖方哈，我个人觉得，对，就是它最大的魅力就是81味药材兼顾我们5脏6腑。你比如说我们入心的那个灵芝，灵芝呢有宁心安神的作用，然后它还可以补气，可以养血，再搭配点这里边的酸枣仁或者阿胶，桂圆肉，那么它就特别适合那些长期疲劳的，然后就是那个失眠多梦的，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患者，
0: 他们都可以来用，
1: 对，就可以用啦。那你像人参呢，人参大补元气，有补脾益肺的这个作用啊，所以你像这些啊，就身上总是没有劲儿的。说话也不爱说，吃饭也不爱吃，动弹也不爱动的这样的脾胃虚弱的这个同志们就可以受用起来。因为它是81味的这个药材嘛，可能涵盖面就比较大。我比较看重的是81味药材不是熬出来的，而是酒浸出来的。用药酒的这个剂型呢，可以是这个就是药借酒力，然后酒借药效，来的会比较快。而且吧，这个药酒哈，我个人觉得就是它外用，它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0: 对，
1: 就是你吧，如果是哪儿啊酸的疼啊麻呀，你就把它稍微点几滴的，然后抹到你相应不太舒服的这个地方，你揉搓一会儿，哎，它进入我们皮肤的速度也很快，因为酒的这种穿透性是非常强的，你内服它可以迅速的运行于我们的全身周身上下，你外用的话它穿透性强，直达病灶，所以无论是内服和外用，哎呀，这个作用都是非常可观的。
0: 就是你看啊，原来吧，298块钱一瓶的时候吧，自己喝人也咬咬牙，那也行，但是绝对舍不得外用。
1: 对，
0: 现在149一瓶，那也是内服。
1: 他们也舍不得外用，我告诉你，
0: 我就舍得。
1: 就有必要的时候，咱们就这么去做。那你别说风湿正犯着呢，你说不去抹，不去用的话，那你疼不疼？你要能挺住你就挺，你挺不住你就揉一揉，揉个2-3天，这个症状就会好转。但是呢，你像什么小孩啊、儿童啊、婴幼儿啊，什么哺乳期的啦，或者怀孕的女同志，对，或者是对那个中药有一些什么真菌过敏。那你这些同志就别要再用了。
0: 对，那用不着。咱们还是要适应的人，
1: 对吧？对，
0: 把好东西用到适应的最需要的人身上，对吧？好，那么我再次提醒大家哈，咱们原价698块钱一瓶的81味大祖方上衣葛红酒，今天史无前例的大优惠，一瓶呢便宜了500多块钱，仅需149块钱一瓶就能到手。本次活动呢分两个政策档次，第一档呢是凡订购6瓶上衣酒的就能享受149块钱最低的优惠价，第二档呢也是很多我也建议大家来订购的呢，是订购这个10瓶的上衣酒，除了能享受刚才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在这个基础上面，咱们赵宁老师自己自掏腰包免费再送您2瓶，到手一共是12瓶。那么81味的地道的药材大祖方的上衣酒，一口下去是整整81味的道地好药材，一口下去是一方通五脏，全身都受益，数量有限，仅有3000瓶，别忘了拼手速抢购电话，您记好也是赶紧来拨打400-990-1577，400-990-1577。那么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2: 特大好消息，重磅福利来袭，上衣葛红酒超值福利带回家，81味道地药材大祖方，传承葛红养生古方，以酒行药事，

0: 烹调五脏，入口绵柔，药香浓郁，真材实料，看得见，专为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内服养五脏，外用缓不适，原价698元一大瓶，今天活动福利价一瓶仅需149元。本次活动分为两档，第一档凡订购6瓶上19就能享受149元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凡订购10瓶上19除了享受149元一瓶的最低优惠，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免费赠送您2瓶上19，到手一共12瓶，数量有限，仅限3000瓶，手慢必无，立刻行动抢占健康名额，守护全家安康。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健康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提醒大家，赵宁老师带给大家的上一酒原价是698块钱一瓶，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活动分两个政策档次，第一档订购6瓶上一酒，享受149块钱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订购10瓶上一酒，除了享受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之外，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赠送您多2瓶的上一酒，到手一共12瓶。81味大组方五脏通调，一口上一酒，喝下去的是整整81味道地好药材，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数量有限，只有3000瓶，大家抓紧时间抢定。我们的抢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让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2: 哎，喂喂喂，哎，是我的电话不？
3: 啊，是您的，您好。
2: 哎呀，赵宁老师呀，哎呀妈，可算打进来了啊！哎呀，我这心的话，现在还蹦蹦蹦的跳。
3: 是不是好紧张哈？
2: 是啊，您跟林总那一番砍价大战呢，从698砍到398，哎呀，又从398砍到298，最后赵宁老师您又给我们对半砍了一刀，149块钱，
3: 这个是幸运。
2: 哎呀，我这直接就从沙发上蹦起来了，就您和李总这对话上，我心里真是特别暖。您是一心想为我们呢多争取点实惠啊。
3: 对，就是想吧，就是再便宜一点，好让我们同志们哈不要有那么大的经济负担。你要是对富裕的人来讲啊，那没啥，但是对我们普通百姓来讲的话，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累的啊。啊，不管怎么地，人家李总成全我们了，这就是大家的幸运呐，对吧？
2: 啊，是啊，啊，
3: 你想要多少啊？
2: 我要订10瓶
3: 啊，
2: 这还白送2瓶，
3: 对对对，
2: 一共12瓶，对不？
3: 对，就你拿到的时候一共是12瓶。
2: 哎呀，您太好了，谢谢您啊，也谢谢李总。这酒里面有81味中药，那肯定管事儿啊。我是吧，心脏一直不太好，总啊胸闷心慌的，晚上啊也睡不踏实。我就想用它调调心脏和睡眠，是不是行？
3: 可以呀。它是81味的大组方，对心脏的这一块，你像灵芝啊，搭配那个啥，就是养肝血的那个酸枣仁，还有阿胶养血滋阴的这个阿胶，它都有。所以说它对你心脏的养护作用是非常的直接的。我们过去有一些同志就是总是感觉乏累的，你说上楼喘跟心脏没关系吗？蹦蹦跳那没关系吗？有关系，对吧？那就是心血不足，还有人失眠多梦气短都有，就是这样的同志就喝这大组方就行了，就81味这个就可以了。哦，您这个是很合适的，很好，养心用它是非常合适的。
2: 那太好了。我总是吧就觉得累，喘不上气儿。这回好了，趁这个机会我得好好调调。赵宁老师，我现在这算不算那个报名成功了？
3: 你一会儿得把信息给导播留下啊，然后就算你报名成功了。你喝的时候啊跟小陈一样舌下含服，别着急咽，你含一会儿，含个3分钟5分钟，然后你再往下咽。这个步骤呢能够跳过你肝脏的首应效应，直接入血，它给你的心脏那个肯定是开了一个绿色的通道，它很快的。
2: 好的好的，
3: 哎，
2: 那我记住了。
3: 哎，
2: 谢谢赵宁老师啊。
3: 哎呀，客气了，
2: 我一定按您说的做。
3: 哎，好好啊，那就这样。
2: 哎，
3: 再见。
2: 哎，好的，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刚刚听到这位朋友啊说心里特别暖，我也是、哎， 真的也是为他感到高兴，也是特别感动。确实咱们赵玲老师一直以来啊，就是像家人一样，对吧，为我们精打细算，然后能够把真正的实惠和健康带到大家的面前。也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那么也提醒大家，赵玲老师给大家带来的81味大组方的上衣酒，原价698块钱一瓶，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订购10瓶额外再送您2瓶。是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2: 哎，赵玲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这个酒里边是不是说有80多味中药啊？
3: 啊，对，就是它这个酒就是81味的大组方。
2: 那这酒可太好了，
3: 是不是
2: 啊？
3: 你就光看这中药都了不得，是就这个价。而且吧，我们现在不也讲了，你要是比如说我们是一体多病的老同志，或者家里人都用的话，你就买那10瓶的，10瓶送2瓶，这个合适。
2: 那我要10瓶。你给我帮我记好。
3: 可以，那你一会儿等着，等快递发
2: 到
3: 的时候，
2: 一定能发12瓶是不？
3: 对，你发到以后，你当场你就开箱，你就查，就可以。
2: 别整错了，我今年都70多了啊。
3: 70多了。
2: 别的毛病吧，还挺好，没啥事儿。就是这2年感觉这个腿脚吧没有劲儿。走几步路吧就喘，吃饭呢也不香，还没胃口。哎，我就听您说这酒里是80多味中药呢哈，什么都管。我就想试一试，看能不能让我这腿脚有点劲儿，吃饭香一点。
3: 可以呀。那你除了说你正常的口服之外，你也可以外用啊。比如说每天在我们肚脐眼这个地方，脾胃这个地方，你可以揉2下，就是点个2-3滴的就够。你要觉得你腿脚啊，比如膝盖没有劲儿，你就在膝盖上点2滴的，拿手一揉，你连续做它2-3天，你再看看，你就体会一下就有感觉了。它这个东西既可以内服也可以外用，外用的时候你省着点儿，你别一倒倒一堆。我想没有老同志舍得的，就几滴的就可以。没有问题的，就81味药材呢，对，它比较全面。哎，好吧，那你就那样呗，就把你的名字把信息都留到导播那里头，完让他就直接给您记录了啊。
2: 哎，好的。
3: 哎，好嘞，那就这样啊。12瓶，完到时候您直接去查一下啊。再见。
2: 哎，好。
3: 哎，
2: 谢谢。哎，谢谢。
1: 哎，好好的，恭喜这位阿姨报名成功。正如我们赵玲老师说的，人上了年纪啊，最怕的就是没劲儿，吃不下饭，对吧？其实呢，身体在提醒我们，这个时候气血亏了，脾胃弱了，咱们81味大组方的这个上衣酒，五脏通调，让咱们老年人也能腿脚有劲儿，吃饭更香。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原价698块钱一瓶的上衣酒，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订购10瓶还有额外赠送2瓶，到手一共12瓶，数量有限，仅有3000瓶。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赵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主持人好。
3: 哎，都好。
4: 真是太感谢您了。
3: 啊，
4: 这个有81味药的上衣酒啊。
3: 嗯。
4: 我以为啊，得卖的老贵了呢。
3: 啊。
4: 没想到，你给我们争起来了这么低的价格。
3: 对，就在这里才便宜，人正常都是700块钱，698块钱。
4: 啊，可不咋的，一瓶啊，就便宜了549啊。
3: 哦，便宜500多块钱。
4: 这10瓶啊，就足足省了5490块钱呢。完了，
3: 这账算的，
4: 还白送我们2瓶。
3: 哎，
4: 这都够我和老伴大半年的生活费了。
3: 你看没，这是真事儿，你知道不？就是他这个药酒，你要是按原价去买的话，哈，我想就我买的都费劲。你好是好，但是我可能用我也用不起，我也够不着。但是现在这个价格对老百姓来讲，我觉得更亲民。如果以后啊，其实李总他也可以去那个啥啊，想一想，对普通老百姓来讲也可以，对吧？多做出点优惠呀之类的，来成全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挺好。现在人家149，这就相当优惠了。
4: 啊，
3: 哦，
4: 是的，那个我在这里呀， 我们还得谢谢李总了，是吧？
3: 谢谢李，得谢人家、
4: 哎，也得感谢赵明老师。没有你们，我们哪能享受到149块钱这么优惠价格、
3: 哎，
4: 对不对？
3: 客气了。
4: 哎，
3: 那您要多少？
4: 赵明老师，我要20瓶。
3: 20瓶，怎么分呢？
4: 啊、我和我老伴儿2个人的。
3: 哦，
4: 以前治病啊，我们老两口也真是走过不少的弯路啊。
3: 嗯嗯。
4: 这次我就想好好啊试试。
3: 嗯。
4: 这个81味药的319啊。
3: 嗯。
4: 用好了，我再给你们报喜。
3: 啊，可以呀、啊，就是它内服和外用都是可以相结合的。您要遇到哪个地方不太舒适的时候，你可以就跟工作人员讲，他就会给你推荐相应的用法，让你用得更精准。啊、哦，
4: 嗯，
3: 哎，好了，那把您和老伴儿的信息就登记在我们导播那里边吧，啊。
4: 哎，好了，
3: 哎，
4: 明白了，
3: 好嘞，再见，
4: 谢谢
3: 哎哎
1: 哎，好的。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同时呢，也恭喜您报名成功。其实啊，这20瓶真的不多哈。刚刚这个听众的这笔账呢，算的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确实，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对吧？能把看病的钱、走歪路的钱省下来，投入到我们真正的养生的调理上面，这才叫治胃病，
3: 对
1: 吧？才是聪明的、正确的选择。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给我们的好消息，也请大家像这位朋友一样抓住机会，1490块钱就能带走12瓶，平均每一天花费也就几块钱，能享受到的是81味的大组方的上一酒，一口上一酒喝下去的是整整81味道地的好药材，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一共3000瓶的库存，目前所剩数量正在不断的锐减当中啊！我看我们的这个导播啊，又开始头抬不起来了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5: 哎，接进来了吗？
3: 接进来了，
1: 接进来了。
3: 你好。
5: 哎，你好，赵明老师。
3: 哎，
5: 哎呀，我这个电话可算打进来了，太不容易了我要报名给我老伴儿订。
3: 给老伴儿订。
5: 嗯嗯。
3: 啊啊，哪个政策的？
5: 啊，就是我要那个，就是最合适那个政策
3: 啊，
5: 就是哎，10瓶出2瓶那个，
3: 就是最合适最优惠的那个，是不是、啊
5: 哎？对对对对，
3: 啊、
5: 就那个，
3: 可以，就绝大多数都要这个，因为价钱在那摆着的。
5: 对呀、
3: 啊，
5: 哎呀，赵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家那口子天天就离不开那口酒，顿顿饭都得喝点儿、说他一辈子了，他也不听，哎，也听不进去。哎，现在老了，血压也高了，体检还说脂肪高，整天喊累，睡不好。
3: 天哪！
5: 哎，我就听见您这个上一酒哈，眼前一亮，都是酒，我倒不如让他喝点对身体好的酒。
3: 就是他喝就没问题，关键是他又高血压又脂肪肝的，就这样的，平常还喝酒啊？虽然那个酒吧、对，就是对他身体会那个什么好有好处，但是也得看什么酒。你要天天啤酒、白酒这么喝的话，那肯定肝那个很受罪的，尤其岁数大的同志，但你像那个上一酒里边这81味药材都在，它是属于药用级别的东西，那么你喝着它不仅不伤身，它还会养身的，只要你让它喝就可以。你想81味药材呢，我的天哪，有这些药去呵护我们的五脏六腑，你愁啥？是不是啊？哎，挺好。他对他来说，你要跟他说，我觉得他能乐。一个是自己还调理身体，另外一个呢，还没有让他断酒。
5: 对呀、
3: 是吧？我觉得是可以。
5: 是呗，赵明老师，您说的这些药材名哈，哎呀，我听着就放心。
3: 哎，
5: 那这酒喝下去，就等于一边给他解酒毒，一边给他补身子、通血管啊。
3: 您说的对，就是这个样子。对，下回就不用再给他买很昂贵的那些东西了，就让他换成这81味的这个药酒就行。哎，可以。
5: 行。那行。那赵明老师，这10瓶你给我记好了
3: 没问题，把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头，然后电话保持畅通，就给你送到家了啊。
5: 好，
3: 哎，好嘞，再见。
5: 哎。
1: 好的，再见这位阿姨啊，因为这位阿姨啊，为了老伴儿的健康，我觉得真是真爱啊，煞费苦心哈。人老伴儿想喝两口，就喝两口好的，对吧？哎，赵军老师说的也没错，坏习惯呢不能硬戒，但是可以咱升级，把这个伤身的普通酒呢换成咱们五脏的上一酒，不仅换了一种酒，而且为家人也换了一种更好的 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和您的家人也有这样的问题和情况，包括亚健康的朋友啦，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刚刚我们的导播提出我们上一九的这个库存啊已经不足一千瓶了，你看我们才接了三四个电话、对吧，就已经不足一千瓶了，所以大量的场外走的量很多，所以现在大家一定要拼手速啊，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 400-990-15

0: 病上我就放心了，
1: 是吧？
0: 这个我啊，我父亲吧，他是有风湿，然后这个膝盖呀、
1: 啊
0: 哦，那个手指关节好像都经常疼。
1: 哦，
0: 尤其这个天一冷嘛，他就特别严重了。
1: 是不一变天就犯病哈、
0: 啊？对、哦。然后之前吧，就是大夫也给他开过，就是像那个类似也是药酒的，但是用完吧也是好好坏坏的。哎呀，我就感觉这个我就觉得这药酒也不太理想，反正。完了，我听说您讲这个药酒里边，它这有81味药，然后大组方吧，
1: 对
0: 啊，还是大组方，就这么多药材。就我看比我之前那些药酒那好太多了，那我就觉得这个效果肯定差不了。
1: 那肯定的呀，因为老年人吧，他的身体情况很复杂，单一药效的东西呢，对同志们来讲呢，他不能说的我把所有人的问题都涵盖在里边，它是有指向性的。但如果说81味药材它兼顾五脏六腑，既治又养的话，那么对我们中老年来讲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借助酒的这个剂型，酒本身就是壮筋骨通血脉的东西啊，你把那个药材放进去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的中老年同志会非常的受益。你像你父亲是风湿的问题吧，你可以让他喝，每天喝到10到20毫升，一天1到2次，然后呢外用也是行的。你比如说真的我就变天了，我这膝盖又疼得了不得，下不了床了，你就让他滴个3-4滴的就在膝盖的上面揉搓，你坚持个2-3天，就这个下地是不成问题的，你知道不？它这来的也很快，你毕竟不管怎么样，它不是普通的酒啊，它里边是有81味药材的，是药材在给你调啊。
0: 哎，对，赵宁老师说这个办法好哈。哎，我就这样，就是回头吧，到时候就用这个药酒吧，我让他喝点，然后吧，我也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我往那疼的地方吧，我给他抹一抹，然后我回头再给他好好揉一揉，就效果
1: 也能挺好。可以啊，你让他自己去揉去都没问题，他不用使多大的力气。这个酒吧，它本身就有穿透性，你把它点在皮肤外面的时候，你轻轻去揉搓拍打它，自己就进去了。它进去的时候，它就有温经通脉和驱散湿寒的这个作用，所以它用起来没那么复杂，还非得你去给它揉，它自己都能揉，就除非它够不着。
0: 是，这个太好了，这比我这个买那种那个单纯就止痛的那种药膏那强太多。
1: 那跟那是不一样的。
0: 对呀、啊，而且咱这一瓶才149块钱，这买10瓶还送2瓶，这太合适了。
1: 那
0: 所以我就决定给我爸就订20瓶。
1: 哎呀妈，你要一提到价钱，那我可有的跟你唠了。就这个价位这个东西，你就普通的酒也得这个价，对不对？你何况里边还有81味药材呢，你要是给老年人用的话，我觉得你留几瓶，我跟你说啊，就这个药酒这个东西，你留个3年5年10年8年它都没有事儿，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用，因为它是药酒，它不是普通的粮食酒，你知道不？哦，
0: 对，赵明老师说的对，行，那我就定了啊，就定了
1: 可以把信息给导播留下啊，再见。
0: 好嘞，谢谢了啊。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对于那个咱们这个风湿骨病的朋友，上一酒用它来内服加外用，起到内外同调的作用，不仅呢能够内养气血、去寒除湿，还能够外通经络。缓解疼痛，这一瓶酒啊，两种办法。原价呢698一瓶，今天我们的团购价是149块钱。活动分为两个档次，第一档呢是订购6瓶就能享受咱们的149块钱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呢也是我们大部分听众正在订购的这个政策，是订购10瓶上一酒，除了享受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格之外，还可以在此基础上面获得赵宁老师自掏腰包给您再赠送的2瓶上一酒，到手一共12瓶。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赵林老师，
1: 哎，
3: 能和你通上电话，这边太激动了。
1: 你客气了，
3: 我也想报名您那个上一酒啊。
1: 啊，
3: 我要50瓶。
1: 50瓶？
2: 50？
1: 哦，怎么要这么多啊？
3: 哎，不多。哎，这酒没事啊，不怕放，能存住。
1: 啊、
3: 我想多存点。
1: 你要存多长时间啊？你存个30年50年啊？不至于吧？
3: 我也是稍微懂一点中药的啊。
1: 啊，
3: 刚才呢，听您说这里边有81味药材
1: 啊，
3: 有人参、灵芝、铁皮石斛
1: 啊，
3: 还有五指毛桃
1: 啊。对，
3: 我这一听啊，
1: 这些都有。
3: 哎，这酒确实不错
1: 啊。
3: 再加上我们讲的

0: 上医治未病这个理念呢，
1: 对，
0: 我也特别认同
1: 啊，
0: 我的心也跟着直痒痒。
1: 因为你懂了中药啊，
0: 对对对，
1: 中医中药讲究的就是防范。
0: 对，698呀，有点舍不得
1: 啊。
0: 后来您这边砍到了298，我觉得有戏了，你这玩意
1: 有戏，298就有戏了，298你就都已经接受了哈。
0: 是的，是的，是的，结果万万没想到啊，您这边给我们争取到了149一瓶啊，
1: 就这一回，
0: 然后10瓶还中2瓶是吧？
1: 对，就这一回啊，我得说清楚了。哦，李总也说了，
0: 啊，
1: 就这一回，对，就这3000，
0: 啊，所以又必须得多存点，然后到时候我让我老伴呢也跟着我一起喝，把身体调得棒棒的。
1: 你这家伙，你要50瓶要都给你的话，回头你真能存个30年20年的，那你真是奔100岁去吧。有要求，
0: 哎，
1: 有要求护着你们呢。对，他那个81味药材啊，在这个就是药酒当中，他都有写。就是你在盒子上都能看得到，所以说哈，就是这个组方一般人不会给你用这么多好的药材的，可能弄到10几味就已经算多的了，但这里确确实实81味。你要是懂中药的，回头你跟我师傅一样，你就一张嘴一品你就知道了，这药好不好，有没有怪味儿，有多少药，你自己就能品出来。我告诉你真的，我知道，就是凡是搞药材的，他这个舌头都非常敏感。我就说嘛，81味药材，咱别说别的啊，你少往里头扔5味药材，有可能我师傅就能尝出来，
0: 啊，
1: 对吧？哎，所以没问题，
0: 哎，
1: 您慢慢去感受啊。但就是50瓶有点多，你看场外啊，你去看场外给你定不定吧？你这50瓶它有没有吧？啊，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也恭喜您报名成功。那么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赵宁老师给大家带来的上衣酒，原价698块钱一瓶，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活动分为两个档次，第一档呢是订购6瓶上衣酒就能享受咱们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格。那么第二档呢是订购10瓶上衣酒，除了享受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格，在此基础上呢，赵宁老师再赠送您2瓶，到手一共12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张老师，我也要订10瓶酒，还赶趟哦。
1: 差不多少吧？
2: 有吧？
1: 啊，差不多少。
2: 反正现在是应该是1000瓶以下，
1: 哦，
2: 库存肯定是这样了啊。
1: 哦，肯定是越来越少。您啥情况？
3: 太好了。
1: 嗯。
3: 我是咱们节目的老粉丝了
1: 啊，
3: 之前吧也团购不少咱们的好宝贝。
1: 啊啊，
3: 我这个血糖吧限制控制的也挺好啊，心脏的话也不压制，
1: 哎呀，
3: 现在哪哪都挺好的，这都是托赵宁老师的。
1: 哎呦不，是您自己选择的好，另外一个坚持的好，对吧？啊，挺好。那这回这个酒呢，也想要囤点儿。
3: 嗯，
1: 啊，
3: 这个酒吧真是买到我心坎上了。不瞒您说，赵宁老师，
1: 啊，
3: 别看我是个女的，
1: 啊，
3: 我平时吧也好喝上一口，但是我都不多喝
1: 啊，可以啊，
3: 就是晚上吃饭的时候吧，倒上那一小盅，
1: 啊，
3: 然后喝完吧，浑身热乎乎的，睡得也特别踏实。
1: 啊，
3: 这回要是有您这个酒，
1: 啊，
3: 那我不就更美了吗？又是酒，又是81味中药。这喝这酒把身体调了，这好事上哪找去呀？
1: 啊，对呀，啊，谁说女同志不能饮酒啊？那我有时候还陪我师傅喝2盅呢，那怎么的啊？咱也没有犯了谁的大忌，那我喝酒调身体不很好吗？对不？而且有很多的药物吧，你发现煎煮之后，它对个人体的吸收并不好。但是酒借药是药助酒微之后，你很多的药效都顺理成章的被我们人体顺利的就接纳了。我觉得跟这个酒的本身的特性，就开放性和阳气最强之物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就是酒到之处，身体都是发热的，甚至是细胞开放的状态。那你药酒要一下去的话，直接药的这个作用就被我们人体所接受了。如果它要能吸收的话，那我们身体那肯定是越来越好的呀，对吧？我不反对女同志喝点酒，不喝大酒就行。哦，我要反对你，不跟反对我自己一样了吗？每天不用多喝，10到20毫升就足够啊。
3: 嗯，
1: 哎。好嘞，那你这10瓶记上了啊，完回头你找那个导播去留信息，
3: 哎，
1: 再见。
3: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正如赵宁老师说的，药借酒势，酒助药威。咱们81味大组方的上衣酒呢，正是把喝酒的享受和养。

0: 养生的智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每天晚上一小钟过了酒瘾又能把五脏调了，真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情。那么看看时间，对对表，我们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再次提醒大家，原价698块钱一瓶的上衣酒，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订购10瓶还额外赠送您2瓶，到手一共12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报名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播出同时，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来咨询自己的健康问题。两位老师呢，也会给您答疑解惑。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小陈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任老好。下面呢，有请到的是我们的任老的徒弟，咱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赵宁老师啊，
2: 哎，
0: 您跟任老啊，至少我知道任老天天这身边有一个小壶啊，都有一些喝这个养生酒的习惯，滋溜滋溜一下，对吧？
2: 是的，是的。
0: 哎，但是这个药酒啊，其实我们说来说去，自己泡起来啊，
2: 嗯，
0: 确实有点麻烦。而且咱们有五脏同调的那个酒，对吧？
2: 哦哦，
0: 说因为是心脏啊、肺啊、一样调一个酒，完了以后一天喝一杯，那五脏就喝五杯，这有点过量啊。所以呢，咱们听众啊也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他们也不太懂
2: 啊，
0: 是药材名字，药材名字就记下来了，
2: 哦，
0: 克重也记下来了，
2: 哦，
0: 好不好也自己没法看，
2: 哦，因为他不懂药材，不知道各位药材的那个特。
0: 对，自己又不敢把这么多东西往里泡，对吧？然后呢还真的有的时候呢配不齐，到药房里面去也说不明白，对吧？所以呢他就说，哎，咱们有没有那种泡好的成品的，能跟大家分享分享看。
2: 泡好的吧，因为这个药酒这个东西啊，你要完全是需要那种泡好的，但是一个很大的组方。我突然间觉得，哎，师傅你用的这款其实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介绍。
0: 哎，好哎。
2: 啊，对，因为我师父嘛，这个年龄在那摆着呢，可能他用的这个东西吧，兼顾五脏的这一块就都有。他这个呢，就是我师父，你看他每天吧，反正一天20多毫升，一般喝的就是叫上一葛红酒。是这个
0: 一葛红酒，
2: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我看，哎，我手里有一个小瓶的，师父啊，就这个。就我师傅喝的就是这个。
0: 你看这人老还藏着呢，你。
2: 不是他今天吧出去要跟那个老朋友出去吃饭。然后他就带了这么一小盅。
0: 运气好，运气好。那个人老拿了，我看看。我看一下啊。哎，递给我，哎。我看看，叫上一葛红酒。
2: 上一葛红酒，对。
0: 这名字听上去挺高大上的，你看，因为我们知道上一葛红嘛，葛仙翁嘛，对吧？
2: 啊。
0: 那

0: 咱们两位老师看谁给讲讲一讲、啊、这个上衣葛洪酒到底是何许酒也、啊、
1: 上衣葛洪酒，那我先说几句吧哈。他这个方子原方是葛洪葛先翁的、
0: 嗯、
1: 就是东晋时代就流传下来的、
0: 嗯、
1: 因为葛洪呢他是精于医药，所以他是特别主张那种以酒行药事的这种方式，因为酒嘛带着这个药性，它可以把药效直达全身，然后达到通调五脏的这个目的、
2: 嗯、
1: 所以他这个吧就是可能我师父用的就比较多，然后他的方面就比较全、
0: 嗯、
1: 对吧、
0: 嗯嗯嗯、
1: 就是我们要是一提到葛洪的话，那都是那个就是那个制作药酒的鼻祖了，
0: 这是、哦、
1: 对不师傅、啊、就是他这个方子就是葛洪的啊、
3: 嗯、对
1: 哦、
3: 嗯、这个宁宁说的没错啊，你看这个上医啊，这个他是出自内经里的啊，他、
1: 嗯、
3: 是上医治胃病，上医酒呢秉承这个理念是什么呢，就是治胃病调理五脏，
1: 嗯嗯，
3: 就是说呢疾病呢在没有发生之前，
1: 嗯，
3: 就事先咱们要调理好这个五脏、
1: 啊、
3: 这样防止疾病、
1: 嗯、
0: 哦，原来有一句话叫上医治胃病，
1: 对，
0: 胃病呢不是说我们的那个
1: 脾
0: 胃的胃
1: 啊不是那个，
0: 是没有还没有发生还没有严重到疾病的那个没发生的病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呢作为上医，作为我们这个
1: 好的医生，
0: 好的医生，
1: 对，
0: 他是会帮助你在防患于未然，
1: 对，
0: 对吧，然后这样叫做上医，而上医葛洪，那葛洪又是我们葛先翁，刚才我们赵宁老师也介绍了、
1: 嗯嗯嗯、
0: 上医加葛洪，那这个酒这回长见识了、
1: 是不是，
0: 这个有说到、
1: 这个、分量感有了哈。其实我要说的不仅仅是这个方子是葛洪的，其实你要是知道这个方子的组成，你会非常的震撼的。你可以猜一猜，就是你现在拿到的这个上医酒、它由多少味的药材组成的呢？你认为它能有多少？
0: 多少味？
1: 嗯，
0: 哎呦，我看看啊，我来看看这个，
1: 大概能有多少？你能猜一猜？就你使劲猜，我看看你能猜多少？
0: 哎呀，那五脏同调
1: 啊！
0: 上一次前几期节目里面、一种酒一坛子，你看那个坛子还放那儿、一坛子里面大概有三四个、四五个、四五味药
1: 啊，
0: 5×5=25，哎，超不过30个呗。
1: 哎呦我的妈呀，那我就不说了。如果30来个啊，我就不说了。我跟你讲哈。
0: 嗯。
1: 我们整个的这个药方整整有81味药材，
0: 我的个妈呀！
1: 对，
0: 81味
1: 大组方。
0: 我天，81味，我头回听说有81味的、这哪叫大组方
1: 啊？
0: 这叫巨大组方，
1: 对、
0: 太大，
1: 对，
0: 特大组方。
1: 对，因为你要兼顾的是五脏嘛，
0: 嗯，
1: 所以你就要把我们常见的人体容易出现的这个问题，都像我师父说的，防范于未然嘛，我们都要在这个当中去给它添加，去养护我们的五脏。
0: 你看，就是我听这81味，就是咱老百姓啊，听众朋友们，你自己去找81味，我就打一包票，你到药房里去跟人家说，我就给你一单子，单子上面写81位，他不一定能凑得齐，凑得齐他不一定有这个耐心给你一个个来。
1: 不一定，就是药房当中他不一定能有这81种。
0: 你就说到一个巨大的药房，他都有，
1: 巨大的，
0: 对吧？你说，同志，您给我按这个方子来81位，我一样来一点儿。撑这81位的，那肯定是特别烦的事儿。
1: 这个确实是81位的药材，
0: 都在这酒里，
1: 都在这个里边。哎，你比如说这里边有百草之王人参，人参是大补元气的，还有号称为仙草的灵芝，灵芝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然后铁皮石斛也在这个里头，
0: 哟，好东西
1: 哦，铁皮石斛包括里头有西洋参啊、阿胶啊，还有五指毛桃啊等等，麻烦一共就81味的药材。
0: 哎呦，
1: 哦，
0: 这81味的药材，你看我前两天我都觉得我是世界上非常幸福的人，一天每一天都能从五脏里面搞一个专门的酒，我来眯两口。现在你要说这81味的酒，那我都这馋得不像样了，你说。
1: 那不是，那我这个是我师傅平常拿来喝的，你要不嫌弃的话，你可以稍微那个倒两口。但你别整多了，
0: 哪个自卑呀、
1: 行，这个少倒一点，你倒一个底儿就行了。
0: 任老
1: 啊，
0: 别舍不得啊，我代表听众尝一下、
1: 你尝一下可以，就是不是说不给你倒多了哈，因为你的年龄尚轻。

0: 81味药材虽然兼顾五脏六腑，但是它整体的作用一般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慢性疾病的同志去养护身体是比较好的。
1: 嗯，
0: 你这个吧，不是我们舍不得去给你用，是觉得呢你没有必要现在用81味。
1: 我浅尝即止一下，好不好？你说这么多的没用，哦，我得喝酒。
0: 尝尝
1: 来了啊！我来看看啊！
0: 哎。
1: 嗯，这一会儿来倒进来了。嗯，
0: 慢点喝。
1: 嗯，
0: 你慢慢的，你忘了我教你品酒怎么品了？
1: 放舌下。
0: 对，含一会儿，含一会儿啊、哎，
1: 药香味儿，这一下子就，你看我刚才一说话，那个药香味儿，通鼻子里面满腔的药香味儿。
0: 对。
1: 然后呢，入口呢，绵柔。
0: 啊。
1: 一点都不呛喉，不刺口，很顺。
0: 对
1: 哦，你看这个，我就觉得喝它，你就给我的第一感受是喝它，你喝那个酒啊，是两回事儿。
0: 那当然了，
1: 哎，就是你不会觉得这个是放在餐桌上面跟人推杯换盏的那玩意儿。
0: 那肯定
1: 不是
0: 的，
1: 对它给你的感觉，立刻体感就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啊。哇，这个这
0: 怎么样？
1: 我这一小口刚才
0: 81味，
1: 81味，我这一小口我就想问一个事儿了啊。
0: 嗯。
1: 我自己小口值多少钱？
0: 值多少钱？因为
1: 便宜吧？
0: 你想啊，81味药材，你要想真的把它采集全，咱且不说品质的问题，是不是也得1000来块钱？对吧？所以它这个成本确实是很高的。
1: 那我这一口一口滋溜滋溜的，
0: 对，
1: 一口
0: 但是
1: 不少钱啊。
0: 那对吧？但是你要说真是这个酒的这个价格哈，我还真的就依我对中医药的这个了解，我可研究的得有小半年了。
1: 嗯。
0: 然后昨天的时候，我就跟那个他们那个销售总监，就那个李总，我跟他聊了一聊，
1: 联系上了，
0: 哎，先看看这个价位的这个事儿，你猜？咱别说是你别的价钱啊，你猜我给大家争取到多少钱了？
1: 哎呦，我们一向都是最替家人着想的，对吧？按照咱赵婷老师的这个这个一贯作风，对吧？
0: 啊，
1: 这个优惠肯定少不了。
0: 一贯作风，我什么作风啊？我还一贯作风，
1: 就是处处为咱听众着想，
0: 死皮赖脸，那个什么。
1: 讲价的时候，坚决站在听众朋友们这边
0: 啊，那是肯定的，
1: 是吧？
0: 啊，但我真的也尽力了。
1: 嗯，
0: 人家那个商议酒吧市场价是698块钱一瓶，但是我吧，昨天跟那个李总吧，我俩通电话，我跟他就磨叽了2个多点，然后他这么跟我讲的，他说你呀，不用跟我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我们刨去成本呐，什么人工啊，反正最后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算的，反正算来算去，算到最后给我算了398块钱。
1: 398块钱，你说啊，我就是从我这个刚才就滋溜这一口，我觉得你一开始说698，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呢，挺高，是高了一点，但是你说你要是。这个酒和我们平常的普通的那个白酒啊，这市场上面那个白酒比，其实好的白酒也得，500-700
0: 啊，也得那些
1: 是吧？你说，咱就说这398块钱，是比698整整便宜了300块钱下来。
0: 对呀，
1: 是吧？
0: 对，
1: 哎呦，赵玲老师，你这个一口300。
0: 不是，
1: 厉害！
0: 不，
1: 一口300。
0: 我吧，确实是也是跟大家讲啊，就是跟人家磨叽了，然后人家给我降下来这个东西了。我刚开始吧，我觉得也挺兴奋的。我说咋的，买一瓶普通的酒还不得100多块钱、200多块钱呢，对吧？
1: 现在没现在这个低于300块钱的酒不敢喝。
0: 对，就是买基酒，它也是80多块钱一斤的那种。
1: 是。
0: 所以我也想了，我说398，我当时挺高兴的。后来我放下电话了以后，我就觉着我说妈呀，398就等于400块钱，那要买一瓶这个上亿葛红酒400块钱一瓶，那我要吃一个月得多钱？完我就开始算这个账，我就磨叽，磨叽完我就跟我师傅啊，我就说，我说师傅，398，我问他贵不？我师傅瞅了我一眼，他说，你自个儿觉得呢？完了，
1: 哟，
0: 他这一说，我就有点不知所措了。所以我就跟我师傅讲哈，我说那啥吧，不行的话我一会儿给那个他们厂的李总打电话。结果后来我不因为什么事儿就打岔，谁给我打电话打岔就打过去了。完了当时我上节目之前我给他打电话，完了他也没接上。你那么的不行的话我再打一遍。
1: 哎，好。
0: 啊，你哎，那你让你们导播拿我电话直接给李总打呗。
1: 行啊，导播
0: 是不是
1: 啊？
0: 然后
1: 哎，
0: 对，
1: 啊，
0: 对，完他什么他说什么大家都能听到，也省着我。

0: 好像搁这里头做二传手，
1: 对，
0: 行不行？
1: 帅哥把那个赵宁老师的手机拿过来，哎，然后打一下，
0: 对，给林总打个电话就行，
1: 好了，通了吗？行了啊，
0: 接了吗？哦，我试试，我看看，喂，你好，
2: 哎、
0: 喂，李总啊，
2: 哎，你好，
0: 李总，我赵宁，
2: 赵宁老师，
0: 哎。
2: 是这样，我这边正准备给您发货呢，准备让这边物流就装好就给您发过去了。
0: 发货，哎，你那么点那个李总，你别太着急哈，我跟你说一个事儿。
1: 执行力太强了。
0: 对，就是肯定是支持我们的，就李总这一块我肯定是心知肚明的。他那啥，昨天我不是跟你聊吗？你那个398一瓶给我们这个价哈，回头我跟你跟小陈说的时候，他都很激动。
1: 激
0: 动，他说：“妈呀，81味药材。”就给我们300多块钱、李总太给力了。
1: 这81位找都找不来啊！
0: 是的，就这个问题，我们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那个感谢你。但后来我跟我师傅说的时候啊，我师傅给了我，哎呀，就是给了我一点压力。我先跟你捣鼓捣鼓。他是说啥呢？他说：“你看啊，咱们现在有很多的老年同志，因为你81味药材，你要兼顾五脏六腑的调和工作，那么可能年轻人他不需要这个东西。”对吧？那你老年人的话，那每个人几乎都是退休的状态，60、70岁、70、80岁、80、90岁的都有。所以你说一个老人，你说按现在的退休金去算，1000块钱、2000块钱，买一瓶酒就花400块钱。我一想，哎呀，398不跟400是一样的吗？所以我就在想，你说如果年轻人人家不在乎，你给他500块钱他也买，你知道不？但是年轻人他不需要喝你这个酒，因为他身体素质没有达到那个状态。但是老人需要啊，那老人400块钱一瓶的话，咱别说400，你就是200块钱，他们也会多少有点压力的。对吧？因为啥？因为他们现在1000多块钱工资，老人都是节俭惯了的，他不会大手大脚的，怎么样？你看有多少人哈、说老人出去吃碗面条20多块钱的，没有，你20多块钱他也不吃，就是老人他是很节省的，所以我说吧，不行，我再跟您去聊一聊这个价位的事儿。这个价位啊，对普通的老人来讲，多少还是有点压力的。所以我先不找您，那我找谁呀？谁能给我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难点呢？我就只能把电话打到您那儿了。所以这398的价格吧，我寻你要再稍微给让一让，就是成全咱们这些岁数大的同志。
2: 哎呀，这个重点呢，就是说不瞒您说啊，就是说我们家这个上一酒啊。81味大组方啊，所有我们的药材都是看得见的，是吧？
0: 啊，对，这个我相信，
2: 是吧？我们这边对这个药材的把关，是吧？您也是了解的，是吧？不是这个到地的药材我们根本不用，是吧？品质我们这个是肯定是有保证的，所以说这个价格已经是最低的价了。
0: 就是李总哈，你们家的这个酒的品质我绝对是相信，我师傅喝这么多年了，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81味药材你少一味他都能喝出来，知道不？所以你这么多年的，一般相中你们家这个81味大组方的，你要搁医学界来讲，都是像我师傅这样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这么多年，就是他们都是挺看重你们家的这个东西的。所以你说品质，我绝对是认的。你品质不好，我也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那你要不好的东西，市面上有糊弄人的东西可有的是。我只是说啥呢哈，就是你这个价格398的这个价格，咱们可以适当的考虑考虑那种普通的消费者。你要像我师傅，他有津贴，他不怕。咱说实话哈，人家津贴也够了。你像我师傅那些老同志，那都那退休金都老多了，就是人家津贴也多，人家各种补助也多，人家不在乎你400你500，人家都买得起。但是普通老百姓，你说1500块钱工资，你还让他干别的不？有的还不到1500块钱呢，有的可能也就有一个那个低保，低保现在地域不同，但800、1000点也就这个钱。你说400块钱买一瓶药酒，那我就觉得，多少还是有一点累，你说是不是啊？所以李总那啥，你再给我们降一降吧。
2: 哎呀，这个我真是拿你们一点办法都没有。那得吧，我这边就再给你降个100块吧，298一瓶。这个是我最大的诚意了，这个价格已经是到底了。
0: 哎呦我天哪， 李总，你大手一挥，你看看，金口玉言一下降100块。

0: 见，我当时还想呢，我说这给我便宜10块8块我都烧高香了，我没想到您一下子就能做出这么大的让步。我这个真是，你这李总真的，你说话办事老利索了，干净利落。但是你这么的啊，李总，我这人哈有啥说啥，我一看你都这么大的个诚意了，我就直接讲了我的想法啊。那个我也不要这张脸了，咋地都行，就你这么的李总啊。298一瓶吧，哦，要是低保可能他得攒俩月，攒俩月那要不吃不喝那可费劲了。所以你那么的啊，你可不可以这样，就通融一次，就这一次你通融一下，298嘛，这个价格我不变，你能不能298给我们两瓶，就买一瓶送一瓶，这样
1: 多少钱？
0: 就是那等于149块钱一瓶呗，你要能做到这个价，那么大家肯定能接受，那我真是双手双脚举起来欢迎。
1: 149块钱一瓶的，你赵年你真敢跟我开口啊，那么这个不跟开玩笑一样吧，是吧？我们的这个319298这个价格到哪个地方你能买得到啊？
0: 哎呀，我
1: 这个你现在给我149块钱，那我们这边不是要赔死去了是吧？啊，就是别说啊，我不能答应你，就是我答应了是吧，那董事会那边我也没办法跟他们交代啊是吧，那你现在就是不是把我放在火堆上烤一样吧。
0: 哎，他不是那个意思李总哈，你先消消气儿哈，我不是故意为难你的，我是说啥呢，
1: 那你现在这个价格不是为难我吗？
0: 不是，那你别那么想啊，就是我这个149块钱哈，我不是说我敞开了管你要或者怎么的，以后我见着我就是这个价了，我脑门子上就写了，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啥呢，就149哈，你能给我们，咱们就这一次，就当回馈咱们那个这些岁数大的一些低保这些老同志，他们生活真的不易，而且我都已经了解到了，就你们企业每一年都会有那个什么叫什么公益基金呐、啊，还叫爱心基金呐、啊，你都是送到人家那个什么普通老百姓家里面的，什么米面油啊，你们不总干这个事儿吗？所以我就在想，我为啥有这个想法？要搁别人的话，我干脆就不敢提。就是我是在想吧，你们企业其实你们的宗旨是一直都在被老百姓去办事情，那么现在有一些都是孤寡老人，听我节目都解闷儿。你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你说我上那儿去告诉你，好不容易给你找着了，然后300块钱，你拿钱买那300块钱，你知道不？他就得搁那个手绢包着，纸包纸裹的往出买菜，一次连1毛钱、2毛钱他都跟你讲价。你说这样的老人，我让他花个300块钱去买瓶酒，咱且不说你好不好的问题，就这个钱拿出来，大家也都是很那啥的。而且你知道这样的老人他本身也没有多钱呢，你上趟医院去咱说你怎么办，你就做一个检查是不是300-500的没了，你说他们能攒着多少钱。所以我真的啊，就是李总，我不是要求你以后看着我赵宁就100多块钱，我不这意思啊，咱就这一次好不好，咱就这一次，然后你那个啥也考虑考虑这些岁数大的同志。然后我觉得啥呢，今天我也没瞒你，我不都说了吗，你到这儿来，其实我知道你接我电话就是来给我解决问题的嘛，那么我们那么多岁数大的同志，那你就在这现场给大家解决呗，对吧？啊、
2: 哦、李总啊，
0: 哦，你看
2: 宁宁啊，宁宁说的有道理啊，我想呢你应该也考虑考虑啊。你看宁宁呢、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啊，而且呢你呢做这个事儿呢也是好事儿啊、你这也相当于这个间接的为你们企业呢做了宣传。
0: 对呀、
2: 啊、
0: 对呀、
2: 这么讲。
0: 对，你看是不是，他确实是，你现在在这儿，如果这个事儿硬下来的话，你不用吹牛也不用怎么地，就你们企业的那个企业风范是什么样子，你企业宗旨是什么样子，大家就通过你的一言一行都能看得到啊。啊，你都不用宣传了。
1: 哎呀，那
0: 对不对，
1: 这样吧，啊、就是说既然就是说今天我们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是吧、
0: 啊、
1: 我也是看中我们节目组这个影响力，这个赵林老师还有老爷子你们这个的为人是吧、我们企业呢就说确实啊、这么多年也一直在

0: 帮助那些有需要的朋友，
1: 嗯，
0: 就当是献爱心了。
1: 哦，对对，你这你对呗。
0: 这样吧，我今天就做一回主，
1: 嗯，
0: 这个149块钱一瓶给你们了啊。
1: 啊，
0: 但是哦，我先说好啊，但是这个量我没有那么多，最多给你们3000瓶。三千瓶
1: 啊，3000瓶、也行，你让我也很感恩了，就这我也很高兴了，真的有点难为你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在这里头跟大家说的每一句话大家都是记在心里的，下回啊、谁要是再遇着你们家企业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肯定会高看一眼，因为什么，就从李总你的人品上就能见得到你企业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你确确实实是为老百姓做事儿的，而且咱们啊，你伤谁也不能伤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因为谁都有爹有妈，对吧，咱们就当去做一次奉献了、挺好，那你这3000瓶你可说定了啊、咱们就按这个价格来行不，就149块钱、行不行啊，然后3000瓶那块、你不都要给我发货了吗，那你继续发出来吧，行吗，
0: 我这边就通知物流这边就马上安排给你
1: 啊，好好好，那就赶快、咱们就这么地啊，完回头的话、有需要我们爷俩的地方李总你就吱声，
0: 好
1: 啊、哎，好嘞，
0: 好
1: 那就这样啊，再见。
0: 嗯，好，
1: 哎，妥了，你看，陈儿怎么样？
2: 赵林老师，
1: 哎，
2: 任老，赵老，这，
3: 你好，
2: 我
1: 师傅牛
2: 牛
1: 牛吧，牛！
2: 我跟你讲，真的，刚才要不是任老刚才那一句话给拖了一下啊、我觉得这个事儿要掉地上，
1: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磨叽了
2: 啊、
1: 他就一直都不同意，
2: 298然后降了这个398降到290-100，现在就298买一瓶还多一瓶、
1: 对
2: 吧，两瓶149一瓶，
1: 对，
2: 哎呦，我觉得这一通电话真的是给大家争取来的是什么，不是别的、是那个81位大组方的上衣酒，真的，这81位大组方太具有魅力了，是吧？真的是，这个是我们说，
1: 你好激动啊，
2: 有些东西是你可以自己在家做的，对吧？但有些东西，你这81位大组方酒，你真没法弄。
1: 对，你买原料也得1-2千块钱。
2: 对，关键是一瓶便宜了。你看将近500多块钱、一瓶便宜了500多，
1: 那得呗，698，现在
2: 149，五百多呢，
1: 500多呢。
2: 那你这个、这个，咱们既然已经说定了，咱们就清嗓，
1: 清嗓，
2: 这个把这个消息正式的告诉给大家。
1: 可不要变，你等一会儿，等我说完话你再告诉我
2: 啊。
1: 他那个刚才我跟我师傅吧比量了一下，就是虽然这个价格下来了，但是他不说嘛，一共就3000瓶、
2: 对，
1: 他这个数量吧总数不是很多，
2: 对，
1: 药酒吧他不是说你喝一瓶然后他就咱们就身体健康了，万事无忧了、活到100岁了，
2: 不是
1: 那个、
2: 对，
1: 药酒吧也得是慢慢补，所以我个人建议吧，我们既然要选择这81位大组方的药酒去调理的话，那我们就按照周期去调理，别浪费了。所以依我对这个药酒的了解的话，那咱们就设立两档政策呗。你需要哪个你就选择哪一个。你比如第一档的话我们6盒起购。然后第二档可以购买10瓶，然后我再六盒十瓶，
2: 那你
1: 我那啥吧，因为再送2瓶吧，就是到手是12瓶，
2: 行吧？
1: 对，因为这个周期比较长，
2: 就是小周期咱们6瓶，大周期咱们10瓶，再送2瓶，
1: 对，
2: 12瓶，
1: 对，就这样，这么的吧，就把这个政策公开就行，完价钱不变，还是149，行不？
2: 149一瓶，
1: 可以
2: ，好，那我就开始。
1: 你就说这回你可以公布了。
2: 好，赵林老师确定是自己掏腰包哈，自己掏腰包多2瓶啊。没事哈，我来跟大家说了啊。听众朋友们，今天是个好日子，哈哈，今天是个好日子啊，唱的不好啊。赵林老师为大家争取来了特大福利，原价698一瓶的81位大组方的上衣酒，今天净报价一瓶只要149块钱，一瓶省了500多块钱，但是只有3000瓶，大家抓紧时间把握机会。本次活动呢分2个政策档次，第一档呢是凡订购上6瓶的上衣酒就能享受149块钱的最低的优惠价，第二档呢咱们凡订购10瓶的这个上衣酒，咱们除了149块钱一瓶的最低的优惠价的基础上，咱们赵林老师

0: 再自掏腰包送您两瓶上衣酒，那么到手一共十二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订购。订购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
1: 对于81位的这个大组方哈，我个人觉得，对，就是它最大的魅力就是81位药材兼顾我们五脏六腑。你比如说我们入心的那个灵芝，灵芝呢有宁心安神的作用，然后它还可以补气，可以养血，再搭配点这里边的酸枣仁或者阿胶，桂圆肉，那么它就特别适合那些长期疲劳的，然后就是那个失眠多梦的，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患者，
0: 他们都可以来用，
1: 对，就可以用啦。那你像人参呢，人参大补元气，有补脾益肺的这个作用啊，所以你像这些啊，就身上总是没有劲儿的。说话也不爱说，吃饭也不爱吃，动弹也不爱动的这样的脾胃虚弱的这个同志们就可以受用起来。因为它是81味的这个药材嘛，可能涵盖面就比较大。我比较看重的是81味药材不是熬出来的，而是酒浸出来的。用药酒的这个剂型呢，可以是这个就是药借酒力，然后酒借药效，来的会比较快。而且吧，这个药酒哈，我个人觉得就是它外用，它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0: 对，
1: 就是你吧，如果是哪儿啊酸的疼啊麻呀，你就把它稍微点几滴的，然后抹到你相应不太舒服的这个地方，你揉搓一会儿，哎，它进入我们皮肤的速度也很快，因为酒的这种穿透性是非常强的。你内服它可以迅速的运行于我们的全身周身上下，你外用的话它穿透性强，直达病灶。所以无论是内服和外用，哎呀，这个作用都是非常可观的。
0: 就是你看啊，原来吧，298块钱一瓶的时候吧，自己喝人也咬咬牙那也行，但是绝对舍不得外用。
1: 对，
0: 现在149一瓶，那就是那
1: 他们也舍不得外用。我告诉你，
0: 我就舍得，
1: 就有必要的时候咱们就这么去做。那你别说风湿正犯着呢，你说不去抹，不去用的话，那你疼不疼？你要能挺住你就挺，你挺不住你就揉一揉，揉个两三天，这个症状就会好转。但是呢，你像什么小孩啊、儿童啊、婴幼儿啊，什么哺乳期的啦，或者怀孕的女同志，对，或者是对那个中药有一些什么真菌过敏的，那你这些同志就别要再用了。
0: 对，那用不着。咱们还是要适应的人，
1: 对吧？
0: 把好东西用到适应的最需要的人身上，对吧？好，那么我再次提醒大家哈，咱们原价698块钱一瓶的81味大组方上衣葛红酒，今天史无前例的大优惠，一瓶呢便宜了500多块钱，仅需149块钱一瓶就能到手。本次活动呢分两个政策档次，第一档呢是凡订购6瓶上衣酒的就能享受149块钱最低的优惠价，第二档呢也是很多我也建议大家来订购的呢，是订购这个10瓶的上衣酒，除了能享受刚才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在这个基础上面咱们赵林老师自己自掏腰包免费再送您2瓶，到手一共是12瓶。那么81味的地道的药材大组方的上衣酒，一口下去是整整81味的道地好药材，一口下去是一方通五脏，全身都受益。数量有限，仅有3000瓶，别忘了拼手速抢购电话，您记好也是赶紧来拨打400-990-1577，400-990-1577。那么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2: 特大好消息，重磅福利来袭，上衣葛红酒超值福利带回家，81味道地药材大组方，传承葛红养生古方，以酒行药事，通调五脏，入口绵柔，药香浓郁，真材实料看得见，专为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内服养五脏，外用缓不适，原价698元一大瓶，今天活动福利价一瓶仅需149元。本次活动分为两档，第一档凡订购6瓶上衣酒就能享受149元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凡订购10瓶上衣酒除了享受149元一瓶的最低优惠，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免费赠送您2瓶上衣酒，到手一共12

0: 平，数量有限，仅限3000平，手慢必无，立刻行动抢占健康名额，守护全家安康。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健康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提醒大家，赵宁老师带给大家的上衣酒原价是698块钱一瓶，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活动分两个政策档次，第一档订购6瓶上衣酒，享受149块钱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订购10瓶上衣酒，除了享受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之外，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赠送您多2瓶的上衣酒，到手一共12瓶。81味大组方五脏通条，一口上衣酒喝下去的是整整81味道地好药材，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数量有限，只有3000瓶，大家抓紧时间抢定。我们的抢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让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2: 哎，喂喂喂，哎，是我的电话不？
3: 啊，是您的，您好。
2: 哎呀，赵宁老师呀，啊，哎呀妈，可算打进来了啊！
3: 嗯，
2: 哎呀，我这心的话，现在还蹦蹦蹦的跳。
3: 是不是好紧张哈，
2: 是啊，您跟林总那一番砍价大战呢，从698砍到398，哎呀，又从398砍到298，最后赵宁老师您又给我们对半砍了一刀，149块钱，
3: 这个是幸运。
2: 哎呀，我这直接就从沙发上蹦起来了，就您和李总这对话上，我心里真是特别暖。您是一心想为我们呢多争取点实惠啊。
3: 对，就是想吧，就是再便宜一点，好让我们同志们哈，不要有那么大的经济负担。你要是对富裕的人来讲啊，那没啥，但是对我们普通百姓来讲的话，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累的啊。啊，不管怎么地，人家李总成全我们了，这就是大家的幸运呐，对吧？
2: 是啊，
3: 你想要多少啊？
2: 我要订10瓶
3: 啊，
2: 这还白送2瓶，
3: 对对对，
2: 到手一共12瓶，对不？
3: 对，就你拿到的时候一共是12瓶。
2: 哎呀，您太好了，谢谢您啊，也谢谢李总。这酒里面有81味中药，那肯定管事儿啊。我吧，心脏一直不太好，总啊胸闷心慌的，晚上啊也睡不踏实。我就想用它来调调心脏和睡眠，是不是行？
3: 可以呀，它是81味的大组方，对心脏的这一块，你像灵芝啊，搭配那个啥，就是养肝血的那个酸枣仁，还有阿胶养血滋阴的这个阿胶，它都有。所以说，它对你心脏的养护作用是非常的直接的。我们过去有一些同志就是总是感觉乏累的，你说上楼喘跟心脏没关系吗？蹦蹦跳那没关系吗？有关系，对吧？那就是心血不足，还有人失眠多梦气短都有，就是这样的同志就喝这大组方就行了，就81味这个就可以了。哦，您这个是很合适的，很好，养心用它是非常合适的。
2: 那太好了。我总是吧就觉得累，喘不上气儿。这回好了，趁这个机会我得好好调调。赵宁老师，我现在这算不算那个报名成功了？
3: 你一会儿得把信息给导播留下啊，然后就算你报名成功了。你喝的时候啊，跟小陈一样，舌下含服，别着急咽，你含一会儿，含个3分钟、5分钟，然后你再往下咽。这个步骤呢，能够跳过你肝脏的首应效应，直接入血，它给你的心脏那个肯定是开了一个绿色的通道，它很快的。
2: 好的好的，
3: 哎，
2: 那我记住了，
3: 哎，
2: 谢谢赵宁老师啊，
3: 哎呀，客气了，
2: 我一定按您说的做。
3: 哎，好好啊，那就这样，
2: 哎，
3: 再见。
2: 哎，好的，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刚刚听到这位朋友啊说心里特别暖，我也是。真的也是为他感到高兴，也是特别感动。确实咱们赵宁老师一直以来啊都是像家人一样，对吧，为我们精打细算，然后能够把真正的实惠和健康带到大家的面前。也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那么也提醒大家，赵宁老师给大家带来的81味大组方的上衣酒原价698块钱一瓶，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订购10瓶额外再送您2瓶。是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赵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哎，这个酒里边是不是说有80？

0: 是多味中药啊。
1: 啊，对，就是它这个酒就是81味的大组方。
0: 那这酒可太好了，
1: 是不是啊？你就光看这中药都了不得，是就这个价。而且吧，我们现在不也讲了，你要是比如说我们是一体多病的老同志或者家里人都用的话，你就买那10瓶的，10瓶送2瓶、这个合适。
0: 那我要10瓶。你给我帮我记好。
1: 可以、那你一会儿等着、等快递发
0: 到
1: 的时候。
0: 一定能发12瓶是不？
1: 对，你发到以后你当场你就开箱你就查、就可以。
0: 别整错了、我今年都70多了啊。
1: 70多了。
0: 别的毛病吧还挺好，没啥事儿。就是这2年感觉这个腿脚吧没有劲儿。走几步路吧就喘。吃饭呢也不香、还没胃口。哎，我就听您说这酒里是80多味中药呢哈、什么都管。我就想试一试看能不能让我这腿脚有点劲儿、吃饭香一点。
1: 可以呀、那你除了说你正常的口服之外、你也可以外用啊，比如说每天在我们肚脐眼这个地方、脾胃这个地方，你可以揉2下，就是点个2-3滴的就够。你要觉得你腿脚啊、比如膝盖没有劲儿，你就在膝盖上点2滴的，拿手一揉，你连续做它2-3天，你再对，就在这里才便宜，人正常都是700块钱，698块钱。
2: 啊，可不咋了，1瓶啊，就便宜了549啊。
1: 便宜500多块钱。
2: 这10瓶啊，就足足省了5490块钱呢。完了，
1: 这账算的，
2: 还白送我们2瓶。
1: 哎，
2: 这都够我和老伴大半年的生活费了。
1: 你看没，这是真事儿，你知道不？就是他这个药酒你要是按原价去买的话哈，我想就我买的都费劲，你好是好、但是我可能用我也用不起，我也够不着，但是现在这个价格对老百姓来讲我觉得更亲民。如果以后啊，其实李总他也可以去那个啥啊，想一想，对普通老百姓来讲也可以，对吧，多做出点优惠呀、之类的，来成全成全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挺好。现在人家149，这就相当优惠了
2: 啊。
1: 是
2: 的，那个我在这里呀、我们还得谢谢李总是吧，
1: 谢谢李，对，得谢人家、
2: 也得感谢赵明老师。没有你们我们哪能享受到149块钱这么优惠价格、对不对？
1: 客气了。
2: 哎，
1: 那您要多少？
2: 赵明老师，我要20瓶。
1: 20瓶怎么分呢？
2: 我和我老伴2个人的。以前治病啊，我们老两口也真是走过不少的弯路啊。这次我就想好好啊试试，这个81味药的319啊，用好了我再给你们报喜
1: 啊。可以啊，就是它内服和外用都是可以相结合的。您要遇到哪个地方不太舒适的时候，你可以就跟工作人员讲，他就会给你推荐相应的用法，让你用得更精准。哎，好了，那把您和老伴儿的信息就登记在我们导播那里边吧。
2: 好嘞，
1: 再见。
3: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同时呢，也恭喜您报名成功。其实啊，这20瓶真的不多哈。刚刚这个听众的这笔账呢，算的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确实，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对吧？能把看病的钱、走歪路的钱省下来，投入到我们真正的养生的调理上面，这才叫治胃病，
1: 对
3: 吧？才是聪明的、正确的选择。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给我们的好消息，也请大家像这位朋友一样抓住机会，1490块钱就能带走12瓶。平均每一天花费也就几块钱，能享受到的是81味的大组方的上一酒，一口上一酒喝下去的是整整81味道地的好药材，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一共3000瓶的库存，目前所剩数量正在不断的锐减当中啊！我看我们的这个导播啊，又开始头抬不起来了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接进来了吗？
1: 接进来了，
3: 接进来了。
1: 你好。
4: 哎，你好，赵明老师。哎呀，我这个电话可算打进来了，太不容易了我要报名给我老伴儿定。
1: 给老伴儿定。哪个政策的？
4: 就是我要那个，就是最合适那个政策
1: 啊，
4: 就是
1: 哪个？
4: 10瓶送2瓶那个，
1: 就是最合适、最优惠的那个，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1: 啊、
4: 就那个，对对对，
1: 可以，可就绝大多数都要这个，因为价钱在那摆着的。
4: 对呀、 哎呀，赵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家那口子天天就离。

0: 那口酒，顿顿饭都得喝点儿、
1: 哦，
0: 说他一辈子了，他也不听，
1: 哦、
0: 哎也听不进去、
1: 哦，
0: 哎现在老了，血压也高了，体检还说脂肪高，整天喊累、睡不好，
1: 天
0: 哪，哎我就听见您这个上一酒哈、
1: 哦，
0: 眼前一亮、
1: 哦，
0: 都是酒，我都不如让他喝点对身体好的酒、哦，
1: 就是他喝就没问题，关键是他又高血压、
0: 嗯、
1: 又脂肪肝的，就这样的，平常还喝酒啊，虽然那个酒吧、
0: 哎、
1: 对，就是对他身体会那个什么好有好处，但是也得看什么酒。哦你要天天啤酒、白酒这么喝的话，那肯定肝那个很受罪的，尤其岁数大的同志。但你像那个伤医酒里边这81味药材都在，它是属于药用级别的东西。那么你喝着它不仅不伤身，它还会养身的。只要你让它喝就可以。
0: 嗯
1: 啊，你想81味药材呢？我的天哪，有这些药去呵护我们的五脏六腑，你愁啥？是不是啊？哎，挺好。他对他来说，你要跟他说，我觉得他能乐。一个是自己还调理身体，另外一个呢，还没有让他断酒。
0: 对呀、
1: 啊，是吧？啊、哦，我觉得是可以。
0: 是呗，张亮老师，您说的这些药材名哈，哎呀，我听着就放心。
1: 哎，
0: 那这酒喝下去，就等于一边给他解酒毒，一边给他补身子、通血管了。
1: 您说的对，就是这个样子。对、
0: 嗯，
1: 下回就不用再给他买很昂贵的那些东西了，
0: 嗯、
1: 就让他换成这81味的这个药酒就行。
0: 嗯
1: 啊、
0: 哦，嗯，
1: 哎，
0: 嗯、
1: 可以。
0: 行。
1: 嗯
0: 嗯，那行。那张明老师，这水瓶你给我记好了啊、
1: 嗯嗯，没问题，把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头，然后电话保持畅通，就给你送到家了啊。
0: 嗯，好，
1: 哎，好嘞，再见。
0: 哎。
2: 好了，再见这位阿姨啊，因为这位阿姨啊，为了老伴儿的健康，我觉得真是真爱啊，煞费苦心哈。人老伴儿想喝两口，就喝两口好的，对吧？哎，赵军老师说的也没错，坏习惯呢不能硬戒，但是可以咱升级，把这个伤身的普通酒呢换成咱们五脏的上医酒，不仅换了一种酒，而且为家人也换了一种更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和您的家人也有这样的问题和情况，包括亚健康的朋友啦，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刚刚我们的导播提出我们上一九的这个库存啊已经不足1000瓶了、
1: 哦、
2: 你看我们才接了3-4个电话、
1: 哦、
2: 对吧，就已经不足1000瓶了，所以大量的场外走的量很多，所以现在大家一定要拼手速啊，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 400-990-1577 400-990-1577来进行抢购。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1: 您好。
3: 喂，哎哎哎，张宁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3: 哎哎，哎呀，这电话一直占线哪，可算打通了。
1: 啊、
3: 那个什么呀、
1: 嗯，
3: 我想给我那个父亲订您这个药酒啊，我想要20瓶。
1: 啊，可以的，就把那个信息留给导播就可以。啊，
3: 哎、
1: 这个订购很简单啊。
3: 哎呀，哎呀，太好了，这我能订上我就放心了。
1: 是吧？
3: 这个啊，我父亲吧，他是有风湿。
1: 嗯，
3: 然后那个膝盖啊、
1: 哦、
3: 那个手指关节啥的都经常疼。
1: 哦哦哦，
3: 尤其这个天一冷嘛，他就特别严重了。
1: 是不一变天儿就犯病哈、
3: 啊哎、对对对对、哦、然后之前吧就是大夫也给他开过，就是像那个类似也是药酒的。
1: 嗯嗯，
3: 但是用完吧也是好好坏坏的。
1: 嗯，
3: 哎呀，我就感觉这我就觉得这药酒也不太理想，反正、
1: 嗯、
3: 完了我听说您讲这个药酒里边它这有81味药，然后大组方吧，
1: 对
3: 啊，还是大组方，就这么多药材，就我看比我之前那些药酒那好太多了，那我就觉得这个效果肯定差不了。
1: 那肯定的呀，因为老年人吧他的身体

0: 复杂，单一药效的东西呢，对同志们来讲呢，它不能说的我把所有人的问题都涵盖在里边，它是有指向性的。但如果说81味药材它兼顾五脏六腑，既治又养的话，那么对我们中老年来讲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借助酒的这个剂型，酒本身就是壮筋骨通血脉的东西啊，你把那个药材放进去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的中老年同志会非常的受益。你像你父亲是风湿的问题吧，你可以让他喝，每天喝到10到20毫升，一天1到2次，然后呢外用也是行的。你比如说真的我就变天了，我这膝盖又疼得了不得，下不了床了，你就让他滴个3-4滴的，就在膝盖的上面揉搓，你坚持个2-3天，就这个下地是不成问题的，你知道不？它这来的也很快，你毕竟不管怎么样，它不是普通的酒啊，它里边是有81味药材的，是药材在给你调啊。
1: 哎，对，赵宁老师说这个办法好哈。
0: 哦。
1: 哎，我就这样，就是回头吧，到时候就用这个药酒啊，我让他喝点，然后吧，我也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我往那疼的地方吧，我给他抹一抹，然后我回头再给他好好揉一揉，就效果
0: 可以啊。你让他自己去揉去都没问题，他不用使多大的力气。这个酒吧，它本身就有穿透性，你把它点在皮肤外面的时候，你轻轻去揉搓拍打它，自己就进去了。它进去的时候它就有温经通脉和驱散湿寒的这个作用，所以它用起来没那么复杂，还非得你去给它揉，它自己都能揉，就除非它够不着。
1: 是是，这个太好了，这比我这个买那种那个单纯就止痛的那种药膏那强太多，
0: 那跟那是不一样的。
1: 而且对呀，而且咱这一瓶才149块钱
0: 啊，
1: 这买10瓶还送2瓶，这太合适了。
0: 那
1: 所以我就决定给我爸就订20瓶。
0: 哎呀妈，你要一提到价钱，那我可有的跟你唠了。就这个价位这个东西，你就普通的酒也得这个价，对不对？你何况里边还有81味药材呢。你要是给老年人用的话，我觉得你留几瓶，我跟你说啊，就这个药酒这个东西，你留个3年5年10年8年它都没有事儿，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用，因为它是药酒，它不是普通的粮食酒，你知道不？哦，
1: 对对对对，
0: 哎哎哎，
1: 赵明老师说的对，行行行，那我就定了啊，就定了
0: 啊，可以把信息给导播留下啊，再见。
1: 好嘞，好嘞，好嘞，
2: 好，
1: 谢谢了啊。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对于那个咱们这个风湿骨病的朋友，上一酒用它来内服加外用，起到内外同调的作用，不仅呢能够内养气血、去寒除湿，还能够外通经络。缓解疼痛，这一瓶酒啊，两种办法。原价呢698一瓶，今天我们的团购价是149块钱。活动分为两个档次，第一档呢是订购6瓶就能享受咱们的149块钱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呢也是我们大部分听众正在订购的这个政策，是订购10瓶上一酒，除了享受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格之外，还可以在此基础上面获得赵宁老师自掏腰包给您再赠送的2瓶上一酒，到手一共12瓶。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赵林老师，
0: 哎，
3: 能和你通上电话，我这边太激动了。
0: 你客气了，
3: 我也想报名您那个上一酒啊。
0: 啊，
3: 我要50瓶。
0: 50瓶？
2: 五十？
0: 哦，怎么要这么多啊？
3: 哎、
0: 啊？
3: 哎，不多不多，哎，这酒没事啊，不怕放，
0: 啊、
3: 能存住、
0: 啊。
3: 我想多囤点。
0: 你要存多长时间啊？你存个30年50年啊？
3: 我也是稍微懂一点中药的啊。
0: 啊，
3: 刚才呢，听您说这里边有81味药材
0: 啊，
3: 啊，有人参、灵芝、铁皮石斛
0: 啊，
3: 还有五指毛桃
0: 啊。对，
3: 我这一听啊，
0: 都有。
3: 哎，这酒确实不错
0: 啊。
3: 再加上我们讲的上医治未病这个理念呢，
0: 对，
3: 我也特别认同
0: 啊。
3: 我的心也跟着直痒痒
0: 啊，因为你懂了中药啊。
3: 对对对，
0: 中医中药讲究的就是防范。
3: 对，698呀，有点舍不得
0: 啊。
3: 后来您这边砍到了298，我觉得有戏了。
0: 有戏，298就有戏了，298你就都已经接受了哈。
3: 是的，是的，是的。结果万万没想到啊，您这边给我们争取到了149一瓶啊，
0: 就这
3: 一回，然后10瓶还送2瓶是吧？
0: 对，就这一回啊，我得说清楚了。哦，李总也说了，
3: 啊、
0: 就这一回，对，就这3000、
3: 啊。所以又必须得多存点，然后到时候我让我老伴儿呢也跟着我一起喝，把身体调得棒棒的。
0: 你这家伙你要50瓶要

0: 都给你的话，回头你真能存个30年20年的，那你真是奔100岁去吧。有药酒、
1: 哎、
0: 有药酒护着你们呢、
1: 哎、
0: 对，他那个81味药材啊、
1: 哎、
0: 在这个就是酒药酒当中他都有写，就是你在盒子上都能看得到，所以说哈、啊、就是这个组方一般人不会给你用这么多好的药材的，可能弄到10几味就已经算多的了，但这里确确实实81味，你要是懂中药的，回头你跟我师傅一样，你就一张嘴一品你就知道了这药好不好，有没有怪味儿，有多少药，你自己就能品出来。我告诉你真的，我知道就是凡是搞药材的他这个舌头都非常敏感，我就说嘛，81味药材咱别说别的啊，你少往里头扔5味药材，有可能我师傅就能尝出来。
1: 啊、
0: 对吧，哎，所以没问题、
1: 哎、
0: 您慢慢去感受啊，那就是50瓶有点多，你看场外啊，你去看场外给你定不定吧，你这50瓶它有没有吧。
1: 啊，
0: 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也恭喜您报名成功。那么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赵宁老师给大家带来的上衣酒原价698块钱一瓶，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活动分为两个档次，第一档呢是订购6瓶上衣酒就能享受咱们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格，那么第二档呢是订购10瓶上衣酒，除了享受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格，在此基础上呢，赵宁老师再赠送您2瓶，到手一共12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张老师，我也要订10瓶酒，还赶得上不？
0: 差不多少吧。
2: 有吧？
0: 啊，差不多少。
2: 反正现在是应该是1000瓶以下，
0: 哦，
2: 库存肯定是这样了啊。
0: 哦，肯定是越来越少。您啥情况？
3: 太好了。我是咱们节目的老粉丝了
0: 啊，
3: 之前吧也团购不少咱们的好宝贝
0: 啊啊，
3: 我这个血糖吧限制控制的也挺好啊，心脏的话也不压制、
0: 哎、
3: 现在哪哪都挺好的、
0: 哎、
3: 这都是托赵宁老师的，
0: 哎呦不，是您自己选择的好，另外一个坚持的好，对吧，哎，挺好。那这回这个酒呢也想要囤点儿。
3: 嗯、啊，这个酒吧真是买到我心坎上了。不瞒您说，赵宁老师、
0: 啊，
3: 别看我是个女的，
0: 啊、
3: 我平时吧也好喝上一口，但是我都不多喝
0: 啊，可以啊，
3: 就是晚上吃饭的时候吧，倒上那一小盅、
0: 啊，
3: 然后喝完吧，浑身热乎乎的，睡得也特别踏实。
0: 啊，
3: 这回要是有您这个酒，
0: 啊、
3: 那我不就更美了吗？又是酒，又是81味中药。这喝了酒把身体调了，这好事上哪找去呀、
0: 啊？对呀、啊，谁说女同志不能饮酒啊？那我有时候还陪我师傅喝两盅呢，那怎么的呀？咱也没有犯了谁的大忌，那我喝酒调身体不很好吗？对不？而且有很多的药物吧，你发现煎煮之后，它对个人体的吸收并不好。但是酒界要是药助酒微之后，你很多的药效都顺理成章的被我们人体顺利的就接纳了。我觉得跟这个酒的本身的特性，就开放性和阳气最强之物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就是酒到之处，身体都是发热的，甚至是细胞开放的状态。那你的药酒要一下去的话，直接药的这个作用就被我们人体所接受了。如果它要能吸收的话，那我们身体那肯定是越来越好的呀，对吧？我不反对女同志喝点酒，不喝大酒就行。哦，我要反对你，不跟反对我自己一样了吗？每天不用多喝，10到20毫升就足够啊、
3: 嗯哦。
0: 哎，好嘞，那你这10瓶记上了啊，完回头你找那个导播去留信息，
3: 哎、
0: 再见。
3: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正如赵宁老师说的，药借酒势，酒助药威，咱们81味大组方的上衣酒呢，正是把喝酒的享受和养生的智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每天晚上一小钟过了酒瘾，又能把五脏调了，真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情。那么看看时间，对对表，我们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再次提醒大家，原价698块钱一瓶的上衣酒，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订购10瓶还额外赠送您2瓶，到手一共12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报名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民以食为天。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播出同时，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咨询自己的健康问题，两位老师呢也会给您答疑解惑。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小陈您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任老好。下面呢有请到的是我们的任老的徒弟，咱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赵宁老师啊，
2: 哎，
0: 您跟任老啊，至少我知道任老天天这身边有一个小壶啊，都有一些喝这个养生酒的习惯，
2: 滋溜滋
0: 一下，对吧？
2: 是的，是的。
0: 哎，但是这个药酒啊，其实我们说来说去，自己泡起来啊，确实有点麻烦。而且咱们有五脏同调的那个酒，对吧？
2: 我
0: 说因为是心脏啊、肺啊一样调一个酒，完了以后一天喝一杯，那五脏就喝五杯，这有点过量啊。所以呢，咱们听众啊也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他们也不太懂
2: 啊，
0: 就是药材名字，药材名字就记下来了，克重也记下来了，好不好也自己没法看。
2: 因为他不懂药材，不知道各位药材的那个特。
0: 对，自己又不敢把这么多东西往里泡，对吧？然后呢还真的有的时候呢配不齐，到药房里面去也说不明白，对吧？所以呢他就说，哎，咱们有没有那种泡好的成品的，能跟大家分享分享看。
2: 泡好的吧，因为这个药酒这个东西啊，你要完全是需要那种泡好的，它是一个很大的组方。我突然间觉得，哎，师傅你用的这款其实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介绍。
0: 哎，好哎。
2: 啊，对，因为我师父嘛这个年龄在那摆着呢，可能他用的这个东西吧，兼顾五脏的这一块就都有。他这个呢就是我师父，你看他每天吧，反正一天20多毫升，一般喝的就是我叫上一葛红酒。
0: 上一葛红酒、
2: 这个、对对对，就是我现在我看，哎，我手里有一个小瓶的师父。啊，就这个。就我师傅喝的就是这个。
0: 你看这人老还藏着呢，你。
2: 不是他今天吧出去要跟那个老朋友出去吃饭。然后他就带了这么一小盅。
0: 运气好运气好。人老拿了我看看。我看一下啊。哎，递给我，哎。我看看，叫
2: 上一葛红酒。对。
0: 这名字听上去挺高大上的，你应该因为我们知道上一葛红嘛，葛仙翁嘛，对吧？那咱们两位老师看谁讲一讲、这个上一葛红酒到底是何许酒也？
2: 上一葛红酒，那我先说几句吧哈。它这个方子原方是葛洪葛仙翁的、就是东晋时代就流传下来的、因为葛洪呢它是精于医药，所以它是特别主张那种以酒行药事的这种方式，因为酒嘛带着这个药性，它可以把药效直达全身，然后达到通调五脏的这个目的、所以它这个吧就是可能我师父用的就比较多，然后它的方面就比较全，对吧？就是我们要是一提到葛洪的话，那都是那个就是那个制作药酒的鼻祖了，

0: 是、哦、
1: 对不师傅，就是他这个方子就是葛洪的啊、
2: 嗯、对
1: 哦、
2: 嗯、这个宁宁说的没错啊，你看这个上医啊，这个他是出自内经里的啊、嗯、他是上医治胃病，上医酒呢秉承这个理念是什么呢，就是治胃病调理五脏，
1: 嗯嗯，
2: 就是说呢疾病呢在没有发生之前，
1: 嗯，
2: 就事先咱们要调理好这个五脏、嗯、这样防止疾病、嗯、
0: 哦，原来有一句话叫上医治胃病，
1: 对，
0: 胃病呢不是说我们的那个
1: 脾
0: 胃的胃
1: 啊不是那个，
0: 是没有还没有发生还没有严重到疾病的那个
1: 对
0: 没发生的病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但是呢作为上医，作为我们这个
1: 好的医生，
0: 好的医生，
1: 对，
0: 他是会帮助你在防患于未然，
1: 对
0: 对吧，然后这样叫做上医，而上医葛洪，那葛洪又是我们葛先生，刚才我们赵宁老师也介绍了，
1: 嗯 嗯, 嗯，
0: 上医加葛洪，那这个酒，嗯 嗯, 嗯，这回长见识了，
1: 是不是？
0: 嗯、这个有说到、
1: 这个、分量感有了哈，
0: 嗯，嗯嗯嗯，
1: 其实我要说的不仅仅是这个方子是葛洪的，
0: 嗯，
1: 其实你要是知道这个方子的组成，你会非常的震撼的。你可以猜一猜，就是你现在拿到的这个上医酒，
0: 嗯，
1: 它由多少味的药材组成的呢？你认为它能有多少？
0: 多少味？
1: 嗯，
0: 哎呦，我看看啊，嗯、我来看看这个，
1: 大概能有多少、哎？你能猜一猜？就你使劲猜，我看看你能猜多少？
0: 哎呀，那五脏同调
1: 啊！
0: 上一次前几期节目里面、
1: 啊、
0: 一种酒一坛子，你看那个坛子还放那儿、
1: 啊，
0: 一坛子里面大概有四五味药
1: 啊，
0: 5×5=25，哎，超不过30个呗。
1: 哎呦我的妈呀，那我就不说了。如果30来个啊，我就不说了。我跟你讲哈，
0: 嗯。
1: 我们整个的这个药方整整有81味药材，
0: 我的个妈呀！
1: 对，
0: 81味
1: 大组方。
0: 我天，81味，我头回听说有81味的、啊，这哪叫大组方
1: 啊？
0: 这叫巨大组方，
1: 对、
0: 太大，
1: 对，
0: 特大组方。
1: 对，因为你要兼顾的是五脏嘛，
0: 嗯，
1: 所以你就要把我们常见的人体容易出现的这个问题，都像我师傅说的，防范于未然嘛，我们都要在这个当中去给它添加，去养护我们的五脏。
0: 你看，就是我听这81味，就是咱老百姓啊，
1: 嗯、
0: 听众朋友们，
1: 嗯，
0: 你自己去找81味、
1: 嗯，
0: 我就打一包票，你到药房里去、嗯、跟人家说，我就给你一单子，单子上面写81味，他不一定能凑得齐，凑得齐他不一定有这个耐心给你一个个来。
1: 不一定，就是药房当中他不一定能有这81种。
0: 你就说到一个巨大的药房，他都有，
1: 巨大的，
0: 对吧？你说，哎，同志，您给我按这个方子来81味，我一样来一点儿。称这81味的，那肯定是特别烦的事儿。
1: 这个确实是81味的药材，
0: 嗯，都在这酒里，
1: 都在这个里边。哎，你比如说这里边有百草之王人参、
0: 嗯、
1: 人参是大补元气的，
0: 嗯，
1: 还有号称为仙草的灵芝，
0: 嗯，
1: 灵芝有养心安神的作用，
0: 嗯，
1: 然后铁皮石斛也在这个里头，
0: 哟，好东西
1: 哦，铁皮石斛、嗯、包括里头有西洋参啊、阿胶啊，还有五指毛桃啊等等吧、
0: 嗯、
1: 反正一共就81味的药材。
0: 哎呦，
1: 哦，
0: 这81味的药材，你看我前两天我都觉得我是世界上非常幸福的人，一天每一天都能从五脏里面哎搞一个专门的酒，我来眯两口。
1: 啊，
0: 现在你要说这81味的酒，那我都这馋得不像样了，你说。
1: 那不是，那我这个是我师傅平常拿来喝的，你要不嫌弃的话，你可以稍微那个倒两口。但你别整多了，
0: 哪个自卑呀、啊？
1: 哎、行，这个少倒一点，你倒一个底儿就行了。
0: 任老
1: 啊，
0: 别舍不得啊，我代表听众尝一下、啊，
1: 你尝一下可以、
0: 嗯嗯，
1: 就是不是说不给你倒多了哈，
0: 嗯、
1: 因为你的年龄尚轻，
0: 嗯、
1: 这81味药材虽然兼顾五脏六腑，但是它整体的作用一般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慢性疾病的同志去养护身体是比较好的。
0: 嗯，
1: 你这个吧，不是我们舍不得去给你用，是觉得呢你没有必要。现在用81位，
0: 我浅尝即止一下，好不好？你说这么多的没用，哦，我得喝酒。
1: 尝
0: 来了啊！我来看看啊！
1: 哎，
0: 嗯，这一会儿来倒进来了。嗯嗯，
1: 慢点喝。
0: 嗯，
1: 你慢慢的，你忘了我教你品酒怎么品了？
0: 放舌下。
1: 对，含一会儿，含、
0: 嗯、
1: 一会儿啊、哦！哎，
0: 药香味儿，这一下子就是，你看我刚才一说话，那个、
1: 哎、
0: 那个药香味儿，通。

0: 里面满腔的药香味儿，
1: 对，
0: 然后呢入口呢绵柔
1: 啊，
0: 一点都不呛喉
1: 啊，
0: 不刺口
1: 啊，
0: 很顺，
1: 对，
0: 哦，你看这个，我就觉得喝它，你就给我的第一感受是喝它，你喝那个酒啊。
1: 啊，
0: 是两回事儿。
1: 那当然了。
0: 哎，就是你不会觉得这个是放在餐桌上面跟人推杯换盏的那玩意儿。
1: 那
0: 不是
1: 的。
0: 对，他给你的感觉，立刻体感就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啊。哇，这我这一小口刚才
1: 81位，
0: 81位，我这一小口我就想问一个事儿了啊。
1: 嗯。
0: 我这一小口值多少钱？
1: 因为他
0: 便宜吧，
1: 你想啊，81味药材，你要想真的把它采集全，咱且不说品质的问题，是不是也得1000来块钱？
0: 那
1: 是，对吧？
0: 嗯，
1: 所以它这个成本确实是很高的。
0: 那我这一口滋溜滋溜的，
1: 对，
0: 一口，
1: 但是
0: 不少钱啊。
1: 那对吧？但是你要说真是这个酒的这个价格哈，我还真的就依我对中医药的这个了解，我可研究的得有小半年了。
0: 嗯。
1: 然后昨天的时候，我就跟那个他们那个销售总监，就那个李总，我跟他聊了一聊，
0: 联系上了，
1: 哎，先看看这个价位的这个事儿，你猜？咱别说是你别的价钱啊，你猜我给大家争取到多少钱了？
0: 哎呦，我们一向都是最替家人着想的，
1: 嗯，
0: 对吧？按照咱赵婷老师的这个这个一贯作风，对吧？
1: 啊，
0: 这个优惠肯定少不了。
1: 一贯作风，我什么作风啊？我还一贯作风，
0: 就是处处为咱听众着想，
1: 死皮赖脸，那个什么，
0: 碰到讲价的时候，坚决站在听众朋友们这边
1: 啊，那是肯定的，
0: 是吧？
1: 啊，但我真的也尽力了。
0: 嗯，
1: 人家那个上一酒吧市场价是698块钱一瓶，啊，但是我吧，昨天跟那个李总吧，我俩通电话，我跟他就磨叽了2个多点，然后他这么跟我讲的，他说你呀，不用跟我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我们刨去成本呐，什么人工啊，反正最后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算的，反正算来算去，算到最后给我算了398块钱。
0: 398块钱，你说啊，我就是从我这个刚才就滋溜这一口，我觉得你一开始说698，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呢，挺高，是高了一点，但是你说你要是。这个酒和我们平常的普通的那个白酒啊，这市场上面那个白酒比，其实好的白酒也得，500、700-800
1: 啊，也得那些，
0: 是吧？你说，咱就说这398块钱，是比698整整便宜了300块钱下来，
1: 对呀，
0: 是吧？
1: 对，
0: 哎呦，赵玲老师，你这个一口300。
1: 不是，
0: 厉害，
1: 不，
0: 一口300。
1: 我吧，确实是也是跟大家讲啊，就是跟人家磨叽了，然后人家给我降下来这个东西了。我刚开始吧，我觉得也挺兴奋的，我说咋的，买一瓶普通的酒还不得100多块钱、200多块钱呢，对吧？
0: 现在没，现在这个低于300块钱的酒不敢喝。
1: 对，就是买基酒，它也是80多块钱一斤的那种。
0: 是。
1: 所以我也想了，我说398，我当时挺高兴的。后来我放下电话了以后，我就觉着，我说妈呀，398就等于400块钱。
0: 嗯，
1: 那要买一瓶这个上亿葛红酒400块钱一瓶，那我要吃一个月得多钱？完我就开始算这个账，我就磨叽，磨叽完我就跟我师傅啊，我就说，我说师傅，398，我问他贵不？我师傅瞅了我一眼，他说，你自个儿觉得呢？完了，
0: 哟，
1: 他这一说我就有点不知所措了。所以我就跟我师傅讲哈，我说那啥吧，不行的话我一会儿给那个他们厂的李总打电话。结果后来我因为什么事儿就打岔，谁给我打电话打岔就打过去了。完了当时我上节目之前我给他打电话，完了他也没接上。你那么的不行的话我再打一遍。
0: 哎，好。
1: 啊，
0: 好，
1: 那你让你们导播拿我电话直接给李总打呗。
0: 行啊，导播。
1: 是不是
0: 啊？
1: 然后对、
0: 哎、
1: 对。完他什么他说什么大家都能听到，也省着我好像搁这里头做二传手，
0: 对，
1: 行不行、啊、
0: 超哥把那个赵婷老师手机拿过来、
1: 啊、
0: 哎，然后打一下，
1: 对，给李总打个电话就行、
0: 哎、啊，好了，通了吗？嗯，行了啊，
1: 接了吗？哦，我试试，我看看。喂，你好、
2: 哎、
1: 喂、
2: 哎、
1: 李总啊，
2: 哎，你好
1: 哎，李总，我赵
2: 宁，赵宁老师、啊、
1: 哎，
2: 是这样，我这边正准备给您发货呢，准备让这边物流就装好就给您发过去了。
1: 发货，哎，你那么点那个李总，你别太着急哈，我跟你说一个事儿。
0: 执行力太强了。
1: 对对对，就是肯定是支持我们的，就李总这一块我肯定是心知肚明的。

0: 他那啥，昨天我不是跟你聊吗？你那个398一瓶给我们这个价哈，回头我跟你跟小陈说的时候，他都很激动。
1: 嗯，
0: 他说：“妈呀，81味药材就给我们300多块钱，李总太给力了。”
2: 这81味找都找不来啊！
0: 哦，是的，就这个问题，我们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那个感谢你。但后来我跟我师傅说的时候啊，我师傅给了我，哎呀，就是给了我一点压力，我先跟你捣鼓捣鼓。他是说啥呢？他说你看啊，咱们现在有很多的老年同志，因为你81味药材，你要兼顾五脏六腑的调和工作，那么可能年轻人他不需要这个东西，对吧？那你老年人的话，那每个人几乎都是退休的状态，60、70岁、70、80岁、80、90岁的都有。所以你说一个老人，你说按现在的退休金去算，1000块钱、2000块钱，买一瓶酒就花400块钱。后来我一想，哎呀，398不跟400是一样的吗？
1: 嗯，
0: 所以我就在想，你说如果年轻人人家不在乎，你给他500块钱他也买，你知道不？但是年轻人他不需要喝你这个酒，因为他身体素质没有达到那个状态。但是老人需要啊，那老人400块钱一瓶的话，咱别说400，你就是200块钱，他们也会多少有点压力的。对吧？因为啥？因为他们现在1000多块钱工资，老人都是节俭惯了的，他不会大手大脚的，怎么样？你看有多少人哈、啊？说老人出去吃碗面条20多块钱的，没有，你20多块钱他也不吃，就是老人他是很节省的，所以我说吧，不行，我再跟您去聊一聊这个价位的事儿。这个价位啊，对普通的老人来讲，多少还是有点压力的。所以我先不找您，那我找谁呀？谁能给我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难点呢？我就只能把电话打到您那儿了。所以这398的价格吧，我寻你要再稍微给让一让，就是成全成全咱们这些岁数大的同志。
3: 哎呀，这个重点呢，就是说不瞒您说啊，就是说我们家这个上一酒啊。
0: 哦，
3: 81味大组方啊，所有我们的药材都是看得见的，是吧？
0: 啊，对，这个我相信，
3: 是吧？我们这边对这个药材的把关，
0: 嗯、
3: 哦，是吧？你也是了解的，
0: 嗯，
3: 是吧？不是这个到地的药材，我们根本不用，
0: 啊、
3: 嗯，是吧？品质，我们这个是肯定是有保证的，
0: 嗯，
3: 所以说这个价格已经是最低的价了。
0: 就是李总哈，你们家的这个酒的品质我绝对是相信，我师傅喝这么多年了，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81味药材你少一味他都能喝出来，知道不？所以你这么多年的一般相中你们家这个81味大组方的，你要搁医学界来讲都是像我师傅这样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这么多年就是他们都是挺看重你们家的这个东西的，所以你说品质我绝对是认的，你品质不好我也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那你要不好的东西市面上有糊弄人的东西可有的是。我只是说啥呢哈，就是你这个价格398的这个价格，咱们可以适当的考虑考虑那种普通的消费者，你要像我师傅他有津贴他不怕，咱说实话哈，人家津贴也够了，你像我师傅那些老同志那都那退休金都老多了，嗯，就是人家津贴也多，人家各种补助也多，人家不在乎你400你500人家都买得起。但是普通老百姓你说1500块钱工资你还让他干别的不？有的还不到1500块钱呢，有的可能也就有一个那个低保，低保现在地域不同，但800-1000也就这个钱。你说400块钱买一瓶药酒，那我就觉得，多少还是有一点累，你说是不是啊？所以李总那啥，你再给我们降一降吧。啊、
3: 哎呀，这个我也真是拿你们一点办法都没有。那得吧，我这边就再给你降个100块吧，298一瓶。这个是我最大的诚意了，这个价格已经是到底了。
0: 哎呦我天哪，李总你大手一挥，你看看金口玉言一下降100块钱，我当时还想呢，我说这给我便宜10块8块我都烧高香了，我没想到您一下子就能做出这么大的让步，我这个真是，你这李总真的你说话办事老利索了，干净利落。但是你这么的啊，李总，我这人哈有啥说啥，我一看你都这么大的个诚意了，我就直接讲了我的想法啊，那个我也不要这张脸了，咋地都行，就你这么点李总啊，298一瓶吧，哦，要是低保可能他得攒俩月，攒俩月那要不吃不喝那可费劲了，所以你那么的啊，你可不可以这样就通融一次，就这一次。

0: 次，你通融一下，298嘛，这个价格我不变，你能不能298给我们两瓶儿、就买一瓶送一瓶儿，这样
1: 多少钱？
0: 就是那等于149块钱一瓶呗。你要能做到这个价，那么大家肯定能接受。那我真是双手双脚举起来欢迎。
1: 149块钱一瓶的、你少年，你真敢跟我开口啊？那么这个不跟开玩笑一样嘛？是吧？我们的这个319、298这个价格，到哪个地方你能买得到啊？
0: 哎呀，我
1: 这个你现在给我149块钱，那我们这边不是要赔死去了是吧？啊，就是别说啊，我不能答应你，就是我答应了是吧？那董事会那边我也没办法跟他们交代啊，是吧？那你现在就这样不是把我放在火堆上烤一样吧？
0: 哎，他不是那个意思，李总哈、啊，你先消消气儿、哈，我不是故意为难你的，我是说啥呢？
1: 那你现在这个价格不是为难我吗？
0: 不是，那你别那么想啊，就是我这个149块钱哈、我不是说我敞开了管你要或者怎么的，以后我见着我就是这个价了，我脑门子上就写了，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啥呢？就149哈，你能给我们，咱们就这一次，就当回馈咱们那个这些岁数大的一些低保这些老同志，他们生活真的不易，而且我都已经了解到了，就你们企业每一年都会有那个什么叫什么公益基金呢、还叫爱心基金呢、你都是送到人家那个什么普通老百姓家里面的什么米面油啊，你们不总干这个事儿吗？所以我就在想，我为啥有这个想法，要搁别人的话我干脆就不敢提，就是我是在想吧，你们企业其实你们的宗旨是一直都在被老百姓去办事情，那么现在有一些都是孤寡老人，听我节目都解闷儿。你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你说我上那去告诉你，好不容易给你找着了，然后300块钱，你拿钱买那300块钱，你知道不？他就得搁那个手绢包着，纸包纸裹的往出买菜，一次连1毛钱、2毛钱他都跟你讲价。你说这样的老人，我让他花个300块钱去买瓶酒，咱且不说你好不好的问题，就这个钱拿出来，大家也都是很那啥的。而且你知道这样的老人他本身也没有多钱呢，你上趟医院去，咱说你怎么办，你就做一个检查，是不是300、500的没了，你说他们能攒着多少钱？所以我真的啊，就是李总，我不是要求你以后看着我赵宁就100多块钱，我不是这意思啊，咱就这一次好不好，咱就这一次，然后你那个啥也考虑考虑这些岁数大的同志。然后我觉得啥呢，今天我也没瞒你，我不都说了吗，你到这儿来，其实我知道你接我电话就是来给我解决问题的嘛。那么我们那么多岁数大的同志，那你就在这现场给大家解决呗，对吧？啊、
2: 徐总啊，
0: 哦，你看
2: 宁宁啊，宁宁说的有道理啊，我想呢你应该也考虑考虑啊。你看宁宁呢、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啊，而且呢你呢做这个事儿呢也是好事儿啊、你这也相当于这个间接的为你们企业呢做了宣传。
0: 对呀、对呀，
2: 这么想。
0: 对，你看是不是，他确实是，你现在在这儿，如果这个事儿硬下来的话，你不用吹牛也不用怎么地，就你们企业的那个企业风范是什么样子，你企业宗旨是什么样子，大家就通过你的一言一行都能看得到啊。啊，你都不用宣传了。
1: 哎呀，那
0: 对不对，
1: 这样吧，就是说既然就是说今天我们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是吧、我是看中我们节目组这个影响力，这个赵宁老师还有老爷子你们这个的为人是吧？我们企业呢，就说确实啊，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帮助那些有需要的朋友。就当是献爱心了。
0: 对，你对呗。
1: 这样吧，我今天就做一回主。这个149块钱一瓶给你们了啊。但是哦，我先说好啊，但是这个量。我没有那么多，最多给你们三千瓶
0: 啊，三千瓶、也行，也让我也很感恩了，就这我也很高兴了、真的有点难为你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在这里头跟大家说的每一句话大家都是记在心里的，下回啊、谁要是再遇着你们家企业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肯定会高看一眼，因为什么

0: 就从李总你的人品上就能见得到你企业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你确确实实是为老百姓做事儿的。而且咱们啊，你伤谁也不能伤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因为谁都有爹有妈，对不？咱们就当去做一次奉献了，挺好。那你这三千瓶你可说定了啊，咱们就按这个价格来，行不？就149块钱，行不行啊？然后三千瓶那块你不都要给我发货了吗？那你就你继续发出来吧。
1: 嗯嗯，
0: 行吗？
1: 好好，我这边就通知物流这边就马上安排给你。
0: 啊，好好好，那就赶快，咱们就这么地啊。完回头的话，有需要我们爷俩的地方，李总你就吱声。
1: 嗯，好。
0: 啊，
1: 嗯，
0: 哎，好嘞，那就这样啊，再见。
1: 嗯，好好。
0: 哎，
1: 再见。
0: 妥了妥了，你看，陈儿怎么样？
2: 赵林老师，
0: 哎，
2: 任老，张老，这。
3: 我
0: 师傅牛
2: 牛
0: 牛吧，
2: 我跟你讲，真的，刚才要不是任老刚才那一句话给拖了一下啊，
0: 嗯，
2: 我觉得这个事儿要掉地上，
0: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磨叽了，
2: 啊，
0: 他就一直都
2: 298，然后降了这个398，降到200块，现在就298，买一瓶还多一瓶儿，对吧？两瓶149一瓶，
0: 对，
2: 哎呦，我觉得这一通电话真的是给大家争取来的是什么？不是别的。是那个81位大组方的上衣酒，真的，这81位大组方太具有魅力了，
0: 嗯，
2: 是吧？真的是，这个是我们说，
0: 你好激动啊，
2: 有些东西是你可以自己在家做的，对吧？但有些东西，你这81位大组方酒，你真没法弄。
0: 对，你买原料也得1-2千块钱。
2: 对，关键是一瓶便宜了。你看将近500多块钱，
0: 哦，
2: 一瓶便宜了500多，
0: 那得呗，698，现在
2: 149，五百多呢，
0: 500多呢。
2: 那你这个，哦，这个，咱们既然已经说定了，
0: 嗯，
2: 咱们就清嗓，
0: 清嗓，
2: 这个，
0: 啊，
2: 把这个消息正式的告诉给大家。
0: 可别变，你等一会儿，等我说完话你再告诉我啊。他那个刚才我跟我师傅吧比量了一下，就是虽然这个价格下来了，但是他不说嘛，一共就3000瓶，
2: 对，
0: 他这个数量吧总数不是很多，
2: 对，
0: 药酒吧他不是说你喝一瓶然后他就咱们就身体健康了，万事无忧了，
2: 哦，
0: 活到100岁了，
2: 不是
0: 那个，
2: 对，
0: 药酒吧也得是慢慢补。所以我个人建议吧，我们既然要选择这81位大组方的药酒去调理的话，那我们就按照周期去调理，别浪费了。
2: 嗯，
0: 好，
2: 嗯，
0: 所以依我对这个药酒的了解的话，那咱们就设立两档政策呗。啊，你需要哪个你就选择哪一个。你比如第一档的话，我们6盒起购。啊，然后第二档可以购买10瓶，然后我再六盒十瓶，
2: 那你
0: 我那啥吧，因为再送2瓶吧，就是到手是12瓶，
2: 行吧？
0: 对，因为这个周期比较长，
2: 就是小周期咱们6瓶，大周期咱们10瓶，
0: 哎，
2: 再送2瓶，
0: 哎，对，
2: 12瓶，
0: 对对对，就这样，这么的吧，就把这个政策公开就行，完价钱不变，还是149，行不？
2: 149一瓶，
0: 哦，
2: 哦，哦，可以可以，
0: 哎。
2: 好，那我就开始。
0: 你就说这回你可以公布了。
2: 好，赵林老师确定是自己掏腰包哈，自己掏腰包多2瓶啊。
0: 嗯
2: 啊，没事哈，我来跟大家说了啊。嗯，听众朋友们，今天是个好日子，哈哈，今天是个好日子啊，唱的不好啊。哎，赵林老师为大家争取来了特大福利，原价698一瓶的81位大组方的上衣酒，今天净报价一瓶只要149块钱，一瓶省了500多块钱，但是只有3000瓶，大家抓紧时间，把握机会。本次活动呢分2个政策档次，第一个档呢是凡订购上6瓶的上衣酒就能享受149块钱的最低的优惠价。第二档呢，咱们凡订购10瓶的这个上衣酒，咱们除了149块钱一瓶的最低的优惠价的基础上，咱们赵林老师再自掏腰包送您2瓶上衣酒，那么到手一共12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订购。订购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
0: 所以81位的这个大组方哈，我个人觉得、对，就是它最大的魅力就是81味药材兼顾我们五脏六腑。你比如说我们入心的那个灵芝，灵芝呢有宁心安神的作用，然后它还可以补气，可以养血，再搭配点这里边的酸枣仁或者阿胶，桂圆肉，那么它就特别适合那些长期疲劳的，然后就是。

0: 那个失眠多梦的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患者，
1: 他们都可以来用，
0: 对对，就可以用啦。那你像人参呢、人参大补元气，有补脾益肺的这个作用啊。所以你像这些啊，就身上总是没有劲儿的，说话也不爱说，吃饭也不爱吃，动弹也不爱动的这样的脾胃虚弱的这个同志们，就可以受用起来。因为它是81味的这个药材嘛，可能涵盖面就比较大。我比较看重的是81味药材不是熬出来的，而是酒浸出来的。用药酒的这个剂型呢，可以是这个就是药借酒力，然后酒借药效，来的会比较快。而且吧，这个药酒哈，我个人觉得就是它外用它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1: 对，
0: 就是你吧，如果是哪儿啊酸的疼啊麻呀，你就把它稍微点几滴的，然后抹到你相应不太舒服的这个地方，你揉搓一会儿，哎，它进入我们皮肤的速度也很快，因为酒的这种穿透性是非常强的。你内服它可以迅速的运行于我们的全身周身上下，你外用的话它穿透性强，直达病灶。所以无论是内服和外用，哎呀，这个作用都是非常可观的。
1: 就是你看啊，原来吧，298块钱一瓶的时候吧，自己喝人也咬咬牙那也行，但是绝对舍不得外用。
0: 对，
1: 现在149一瓶，那就是内服差不多。
0: 他们也舍不得外用，我告诉你，
1: 我就舍得。
0: 就有必要的时候，咱们就这么去做。那你别说风湿正犯着呢，你说不去抹、不去用的话，那你疼不疼？你要能挺住你就挺，你挺不住你就揉一揉，揉个两三天，这个症状就会好转。但是呢，你像什么小孩啊、儿童啊、婴幼儿啊，什么哺乳期的啦，或者怀孕的女同志，对，或者是对那个中药有一些什么真菌过敏。那你这些同志就别要再用了。
1: 对对，那用不着。咱们还是要适应的人，
0: 对
1: 吧？把好东西用到适应的最需要的人身上，对吧？好，那么我再次提醒大家哈，咱们原价698块钱一瓶的81味大组方上医葛洪酒，今天史无前例的大优惠，一瓶呢便宜了500多块钱，仅需149块钱一瓶就能到手。本次活动呢分两个政策档次，第一档呢是凡订购6瓶上医酒的就能享受149块钱最低的优惠价，第二档呢也是很多我也建议大家来订购的呢，是订购这个10瓶的上医酒，除了能享受刚才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在这个基础上面，咱们赵林老师自己自掏腰包免费再送您2瓶，到手一共是12瓶。那么81味的地道的药材大组方的上医酒，一口下去是整整81味的道地好药材，一口下去是一方通五脏，全身都受益。数量有限，仅有3000瓶，别忘了拼手速抢购电话，您记好也是赶紧来拨打400-990-1577，400-990-1577。那么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2: 特大好消息，重磅福利来袭，上医葛洪酒超值福利带回家，81味道地药材大组方，传承葛洪养生古方，以酒行药事，通调五脏，入口绵柔，药香浓郁，真材实料看得见，专为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内服养五脏，外用缓不适，原价698元一大瓶，今天活动福利价一瓶仅需149元。本次活动分为两档，第一档凡订购6瓶上医酒就能享受149元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凡订购10瓶上医酒除了享受149元一瓶的最低优惠，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免费赠送您2瓶上医酒，到手一共12瓶，数量有限，仅限3000瓶，手慢必无，立刻行动抢占健康名额，守护全家安康。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健康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提醒大家，赵宁老师带给大家的上衣酒，原价是698块钱一瓶，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活动分两个政策档次，第一档订购6瓶上衣酒，享受149块钱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订购10瓶上衣酒，除了享受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之外，

0: 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赠送你多两瓶的上衣酒，到手一共12瓶。81味大组方五脏通条，一口上衣酒喝下去的是整整81味道地好药材，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数量有限，只有3000瓶，大家抓紧时间抢定。我们的抢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让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1: 哎，喂喂喂，
2: 哎，
1: 是我的电话不？
2: 啊，是您的，您好。
1: 哎呀，赵宁老师呀，啊、哎呀妈，可算打进来了啊！
2: 嗯、
1: 哎呀，我这心的话，现在还蹦蹦蹦的跳。
2: 是不是好紧张哈、
1: 啊？是啊，您跟林总那一番砍价大战呢，从698砍到398，哎呀，又从398砍到298，
2: 嗯，
1: 最后赵宁老师您又给我们对半砍了一刀，149块钱。
2: 这个是幸运。
1: 哎呀，我这直接。就从沙发上蹦起来了、
2: 哦、
1: 就您和李总在对话上我心里真是特别暖、
2: 啊、
1: 您是一心想为我们呢多争取点实惠啊，
2: 对，就是想吧，就是再便宜一点，好让我们同志们哈不要有那么大的经济负担。你要是对富裕的人来讲啊，那没啥，但是对我们普通百姓来讲的话，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累的啊、哦、啊！不管怎么地，人家李总成全我们了，这就是大家的幸运呐，对吧？啊，
1: 是
2: 啊，啊，你想要多少啊？
1: 我要订10瓶
2: 啊，
1: 这还白送2瓶，
2: 对对对，
1: 到手一共12瓶，对不？
2: 对，就你拿到的时候一共是12瓶。
1: 哎呀，您太好了，谢谢您啊，也谢谢李总。这酒里面有81味中药、
2: 哎，
1: 那肯定管事儿啊。我吧，心脏一直不太好。总啊胸闷心慌的、
2: 嗯、
1: 晚上啊也睡不踏实，
2: 嗯，
1: 我就想用它来调调心脏和睡眠，
2: 嗯，
1: 是不是行？
2: 可以呀，它是81味的大组方，对心脏的这一块，你像灵芝啊搭配那个啥，就是养肝血的那个酸枣仁，还有阿胶养血滋阴的这个阿胶的都有，所以说它对你心脏的养护作用是非常的直接的。我们过去有一些同志就是总是感觉乏累的，你说上楼喘跟心脏没关系吗？蹦蹦跳那没关系吗？有关系，对吧？那就是心血不足，还有人失眠多梦气短都有，就是这样的同志就喝这大组方就行了，就81味这个就可以了。哦，您这个是很合适的、
1: 哦、
2: 很好，养心用它是非常合适的。
1: 嗯
2: 啊、哦，
1: 那太好了，我总是吧就觉得累，喘不上气儿。
2: 嗯，
1: 这回好了，
2: 嗯、
1: 趁这个机会，我得好好调调。
2: 嗯，
1: 赵
2: 明
1: 老师、
2: 哎，
1: 我现在这算不算那个报名成功了？
2: 你一会儿得把信息给导播留下啊，然后就算你报名成功了。
1: 嗯、
2: 你喝的时候啊，跟小陈一样，舌下含服，别着急咽，你含一会儿，
1: 嗯、
2: 含个3分钟、
1: 嗯、
2: 5分钟，然后你再往下咽。这个步骤呢能够跳过你肝脏的首应效应，直接入血，它给你的心脏那个肯定是开了一个绿色的通道，它很快的。
1: 哦， 哦，好的好的，
2: 哎，
1: 那我记住了，
2: 哎，
1: 谢谢赵宁老师、啊、
2: 哎呀客气了，
1: 我一定按您说的做。
2: 哎，好好啊，那就这样、
1: 哎、
2: 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刚刚听到这位朋友啊说心里特别暖，我也是、
2: 哎，
0: 真的也是为他感到高兴，也是特别感动。确实咱们赵宁老师一直以来啊都是像家人一样，对吧，为我们精打细算，然后能够把真正的实惠和健康带到大家的面前。也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那么也提醒大家，赵宁老师给大家带来的81味大组方的上衣酒原价698块钱一瓶，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订购10瓶额外再送您2瓶。是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这个酒里边是不是说有80多味中药啊？
2: 啊，对，就是他这个酒就是81味的大组方。
3: 那这酒可太好了，
2: 是不是啊？你就光看这中药都了不得，是就这个价。而且吧、
3: 啊、
2: 我们现在不也讲了，你要是比如说我们是一体多病的老同志或者家里人都用的话，你就买那10瓶的，10瓶送2瓶、
3: 啊、
2: 这个合适
3: 啊。
2: 哦，
3: 那我要10瓶。
2: 哦哦哦、
3: 啊、你给我帮我记好。
2: 可以、
3: 啊、
2: 那你一会儿等着、
3: 啊、
2: 等快递发
3: 到
2: 的时候
3: 一定能发12瓶是吧？
2: 对，你发到以后你当场你就开箱你就查、
3: 啊、
2: 就可以。
3: 别整错了、
2: 啊、
3: 我今年都70多了啊。
2: 哦哦、
3: 啊、那个
2: 70多了，
3: 别的毛病吧还挺好，没啥事儿。
2: 嗯，
3: 就是这2年感觉这个腿脚吧没有。

0: 劲儿、
1: 哦、
0: 啊，走几步路吧就喘、
1: 啊、
0: 吃饭呢也不香、
1: 嗯、
0: 啊还没胃口，
1: 嗯，
0: 哎我就听您说这酒里是80多味中药呢哈、嗯、什么都管
1: 啊，
0: 我就想试一试看能不能让我这腿脚有点劲儿、啊、吃饭香一点
1: 啊，可以呀、啊、那你除了说你正常的口服之外、啊、你也可以外用啊，比如说每天在我们肚脐眼这个地方脾胃这个地方你可以揉两下，就是点个两三滴的就够、
0: 啊，
1: 你要觉得你腿脚啊、哦、比如膝盖没有劲儿，你就在膝盖上点两滴的，拿手一揉，你连续做它两三天、
0: 哦、
1: 你再看看你就体会一下就有感觉了、
0: 哦、
1: 它这个东西既可以内服也可以外用，外用的时候你省着点儿，你别一道倒一堆、哦、我想没有老同志舍得的，就几滴的就可以、哦哦哦、啊没有问题的，就81味药材呢、哦、对它比较全面，
0: 嗯、
1: 哦、哎好吧，那你就那样呗，就把你的名字、把信息都留到导播那里头，完让他就直接给您记录了啊。
0: 哎，好的。
1: 哎，好嘞，那就这样啊，12瓶、
0: 哎，
1: 完到时候您直接去查一下啊。再见。
0: 哎，好。
1: 哎，
0: 哎，谢谢，哎，谢谢。
2: 哎，好好的，恭喜这位阿姨报名成功。正如我们赵玲老师说的，人上了年纪啊，最怕的就是没劲儿。吃不下饭、
1: 嗯、对
2: 对吧，其实呢身体在提醒我们，这个时候气血亏了，脾胃弱了，咱们80味大组方的这个上医酒五脏通调，让咱们老年人也能腿脚有劲儿，吃饭更香、
1: 嗯、
2: 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原价698块钱一瓶的上医酒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订购10瓶还有额外赠送2瓶，到手一共12瓶，数量有限，仅有3000瓶，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丽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主持人好。
1: 哎，都好。
3: 真的太感谢您了。
1: 啊。
3: 这个有81味药的上医酒啊。
1: 嗯。
3: 我以为啊得卖的老贵了呢。
1: 啊。
3: 没想到。你给我们争起来的这么低的价格、嗯、
1: 对，就在这里才便宜，人正常都是700块钱，698块钱
3: 啊，可不咋了、一瓶啊、就便宜了549啊，
1: 哦哦，便宜500多块钱，
3: 这10瓶啊就足足省了5490块钱的完了
1: 这账算的
3: 还白送我们2瓶，
1: 哎，
3: 这都够我和老伴大半年的生活费了，
1: 你看没，这是真事儿，你知道不，就是他这个药酒你要是按原价去买的话哈，我想就我买的都费劲，你好是好、
3: 啊、
1: 但是我可能用我也用不起，我也够不着，但是现在这个价格对老百姓来讲我觉得更亲民，如果以后啊，其实李总他也可以去那个啥啊，想一想、
3: 嗯、
1: 对普通老百姓来讲也可以，嗯，对吧，多做出点优惠呀、啊、之类的来成全成全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挺好，现在人家149，这就相当优惠了
3: 啊，
1: 哦，
3: 是的，那个我在这里呀、啊，我们还得谢谢李总，是吧？
1: 谢谢李，对，得谢人家，
3: 也得感谢赵明老师，没有你们，我们哪能享受到149块钱这么优惠价格、
1: 哎，
3: 对不对？
1: 客气了，
3: 哎，
1: 啊，那您要多少？
3: 赵明老师，
1: 嗯、啊，
3: 我要20瓶，
1: 20瓶，怎么分呢？
3: 啊、我和我老伴儿2个人的，
1: 哦哦哦，
3: 以前治病啊。我们老两口也真是走过不少的弯路啊，
1: 嗯嗯，
3: 这次我就想好好啊试试，
1: 嗯，
3: 这个81味药的上医酒啊，
1: 嗯，
3: 用好了我再给你们报喜
1: 啊，可以啊，就是它内服和外用都是可以相结合的，您要遇到哪个地方不太舒适的时候、
3: 啊、
1: 你可以就跟工作人员讲，他就会给你推荐相应的用法、
3: 嗯、
1: 让你用得更精准啊、
3: 哦，
1: 哎，好了，那把您和老伴儿的信息就登记在我们导播那里边吧，啊。
3: 哎，好了，
1: 哎，
3: 明白了，
1: 好嘞，再见，
3: 谢谢
1: 哎哎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同时呢，也恭喜您报名成功。其实啊，这20瓶真的不多哈。刚刚这个听众的这笔账呢，算的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确实，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对吧？
1: 嗯。
2: 能把看病的钱、走歪路的钱省下来，投入到我们真正的养生的调理上面，这才叫治胃病，
1: 对
2: 吧？才是聪明的、正确的选择。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给我们的好消息，也请大家像这位朋友一样抓住机会，1490块钱就能带走12瓶。平均每一天花费也就几块钱，能享受到的是81味的大组方的上医酒，一口上医酒喝下去的是整整81味道地的好药材，
1: 嗯，
2: 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一共3000瓶的库存，目前是我是。

0: 数量正在不断的锐减当中啊！我看我们的这个导播啊，又开始头抬不起来了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1: 哎，接进来了吗？
2: 接进来了，
0: 接进来了。
2: 嗯，你好。
1: 哎，你好，张林老师。
2: 哎，
1: 哎呀，我这个电话可算打进来了，太不容易了我要报名给我老伴儿定。
2: 给老伴儿定。
1: 嗯嗯。
2: 哪个政策的？
1: 就是我要那个，就是最合适那个政策。
2: 啊，
1: 就是哎，十瓶出两瓶那个。
2: 就是最合适、最优惠的那个，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
2: 啊、
1: 就那个。对对对，
2: 可以，可就绝大多数都要这个，因为价钱在那摆着的。
1: 对呀。
2: 嗯。
1: 哎呀，赵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嗯，我家那口子天天就离不开那口酒，顿顿饭都得喝点儿、
2: 哦，
1: 说他一辈子了，
2: 哦、
1: 他也不听、
2: 哦，
1: 哎，也听不进去、
2: 哦。
1: 哎，现在老了，血压也高了，体检还说脂肪高，整天喊累，睡不好。
2: 天哪！
1: 哎，我就听见您这个上一酒哈、
2: 哦，
1: 眼前一亮、
2: 哦，
1: 都是酒，我倒不如让他喝点对身体好的酒。
2: 就是他喝就没问题，关键是他又高血压、
1: 嗯、
2: 又脂肪肝的，就这样的，平常还喝酒啊？虽然那个酒吧、
1: 哎、
2: 对。对，就是对他身体会那个什么好有好处，但是也得看什么酒。
1: 哦、
2: 你要天天啤酒、
1: 嗯、
2: 白酒这么喝的话，那肯定肝那个很受罪的，尤其岁数大的同志。但你像那个伤医酒里边这81味药材都在，它是属于药用级别的东西。那么你喝着它不仅不伤身，它还会养身的。只要你让它喝就可以。
1: 嗯。
2: 啊，你想81味药材呢？我的天哪，有这些药去呵护我们的五脏六腑，你愁啥？是不是啊？哎，挺好。他对他来说，你要跟他说，我觉得他能乐。一个是自己还治还调理身体，另外一个呢，还没有让他断酒。
1: 对呀，
2: 是吧？啊、哦，我觉得是可以。
1: 是呗，张明老师，您说的这些药材名哈，哎呀，我听着就放心。
2: 哎，
1: 那这酒喝下去，就等于一边给他解酒毒，一边给他补身子、通血管了。
2: 您说的对，就是这个样子。对、
1: 嗯，
2: 下回就不用再给他买很昂贵的那些东西了，就让他换成这81味的这个药酒就行。
1: 嗯
2: 啊、
1: 哦，嗯，
2: 哎，
1: 嗯、
2: 可以，
1: 行，行
2: 嗯
1: 嗯，那行。那张明老师，这十瓶你给我记好了
2: 啊，没问题，把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头，然后电话保持畅通，就给你送到家了啊。
1: 嗯，好，
2: 哎，好嘞，再见。
1: 哎。
0: 好了，再见这位阿姨啊，因为这位阿姨啊，为了老伴儿的健康，我觉得真是真爱啊，煞费苦心哈。人老伴儿想喝两口，喝两口好的，对吧？哎，赵军老师说的也没错，坏习惯呢不能硬戒，但是可以咱升级，把这个伤身的普通酒呢换成咱们五脏的上医酒，不仅换了一种酒，而且为家人也换了一种更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和您的家人也有这样的问题和情况，包括亚健康的朋友啦，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刚刚我们的导播提出我们上一九的这个库存啊已经不足1000瓶了、
2: 哦、
0: 你看我们才接了3-4个电话、
2: 哦、
0: 对吧，就已经不足1000瓶了，所以大量的场外走的量很多，所以现在大家一定要拼手速啊，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进行抢购。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
3: 喂，哎哎哎，张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哎呀，这电话一直占线哪，可算打通了。那个什么呀、我想给我那个父亲订您这个药酒啊，我想要20瓶。
2: 啊，可以的。就把那个信息留给导播就可以。啊，
3: 哎、
2: 这个订购很简单。啊。
3: 哎哎呀，太好了，这我能定上我就放心了，
2: 是吧？
3: 这个啊，我父亲吧，他是有风湿、
2: 嗯、
3: 然后这个膝盖啊、
2: 哦、
3: 那个手指关节啥的都经常疼，
2: 哦，
3: 尤其这个天一冷嘛、
2: 哦、
3: 他就特别严重了，
2: 是不一变天就犯病哈、
3: 哎、对、哦、然后之前吧就是大夫也给他开过，就是像那个类似也是药酒的，
2: 嗯嗯，
3: 但是用完吧也是好好坏坏的，
2: 嗯，
3: 哎呀，我就感觉这我就觉得这药酒也不太理想，反正、
2: 嗯、
3: 完了我听说您讲这个药酒里边它这有81味药，然后大组方吧，
2: 对
3: 啊，还是大组方，就这么多药材， 就我看比我之前那些药酒那都好太多了，那我就觉得这个效果肯定差不了。
2: 那肯定的呀，因为老年人吧，他的身体情况很复杂，单一药效的东西呢，对同志们来讲呢，他不能说的我把所有人的问题都涵盖在里边，它是有指向性的。但如果说81味药材它兼顾五脏六腑，既

0: 三四滴的就在膝盖的上面揉搓，你坚持个两三天，就这个下地是不成问题的，你知道不？它这来的也很快，你毕竟不管怎么样，它不是普通的酒啊，它里边是有81味药材的，是药材在给你调啊。
1: 哎，对，赵宁老师，你说这个办法好哈。哎，我就这样，就是回头吧，到时候就用这个药酒啊，我让他喝点，然后吧，我也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我往那疼的地方吧，我给他抹一抹，然后我回头再给他好好揉一揉，就效果
0: 可以
1: 应该
0: 啊，
1: 能挺
0: 你
1: 好
0: 让
1: 的，
0: 他自己去揉去都没问题，他不用使多大的力气。这个酒吧，它本身就有穿透性，你把它点在皮肤外面的时候，你轻轻去揉搓拍打它，自己就进去了。它进去的时候，它就有温经通脉和驱散湿寒的这个作用，所以它用起来没那么复杂，还非得你去给它揉，它自己都能揉，就除非它够不着。
1: 是是，这个太好了，这比我这个买那种那个单纯就止痛的那种药膏那强太多
0: 那跟那是不
1: 了。
0: 一
1: 而且
0: 样
1: 这
0: 的。
1: 咱对呀、啊，而且咱这一瓶才149块钱，这买10瓶还送2瓶，这太合适了，
0: 那
1: 所以我
0: 对。
1: 就决定给我爸就订20瓶。
0: 哎呀妈，你要一提到价钱，那我可有的跟你唠了。就这个价位这个东西，你就普通的酒也得这个价，对不对？你何况里边还有81味药材呢。你要是给老年人用的话，我觉得你留几瓶。我跟你说啊，就这个药酒这个东西，你留个3年、5年、10年、8年，它都没有事儿。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用，因为它是药酒，它不是普通的粮食酒，你知道不？哦，
1: 对对对对对，赵明
0: 哎哎哎，
1: 老师说的对，行行行，那我就定了啊，就定了啊，
0: 可
1: 那
0: 以
1: 行，那我就
0: 把信
1: 挂
0: 息给导播留下啊，再见。
1: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
2: 好，
1: 了啊，
2: 哎，好
1: 再
2: 的，再见，这位朋友。对于那个咱们这个风湿骨病的朋友，上一酒用它来内服加外用，起到内外同调的作用，不仅呢能够内养气血、祛寒除湿，还能够外通经络。缓解疼痛，这一瓶酒啊，两种办法。原价呢698一瓶，今天我们的团购价是149块钱。活动分为两个档次，第一档呢是订购6瓶就能享受咱们的149块钱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呢也是我们大部分听众正在订购的这个政策，是订购10瓶上一酒，除了享受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格之外，还可以在此基础上面获得赵宁老师自掏腰包给您再赠送的2瓶上一酒。到手一共12瓶，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林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赵林老师，
0: 哎，
3: 能和你通上电话，我这边太激动了。
0: 你客气了，
3: 我也想报名您那个上一酒啊，我要50瓶。
0: 50瓶？
2: 50？
0: 怎么要这么多啊？
3: 哎，不多不多，哎，这酒没事啊，不怕放，能存住，我想多存点。
0: 你要存多长时间啊？你存个30年、50年啊？不至于吧？
3: 我也是稍微懂一点中药的啊。
0: 啊，
3: 刚才呢，听您说这里边有81味药材
0: 啊，
3: 有人参、灵芝、铁皮石斛
0: 啊。
3: 还有五指毛桃
0: 啊，对，
3: 我这一听啊，
0: 这些都有。
3: 哎，这酒确实不错
0: 啊。
3: 再加上，我们讲的上医治未病这个理念呢，
0: 对，
3: 我也特别认同啊。我的心也跟着滋养呀。
0: 因为你懂了中药啊，
3: 对对对，
0: 中医中药讲究的就是防范。
3: 对，698呀，有点舍不得
0: 啊。
3: 后来您这边砍到了298，我觉得有戏了。你这玩意儿
0: 有戏，298就有戏了，298你就都已经接受了哈。
3: 是的，是的，是的。我万万没想到啊，您这边给我们争取到了149一瓶啊，
0: 就这一回，
3: 10瓶还中2瓶是吧？
0: 对，就这一回啊，我得说清楚了。哦，李总也说了，
3: 啊、
0: 就这一回，对，就这3000。
3: 所以又必须得多存点，然后到时候我让我老伴儿呢也跟着我一起喝，把身体调的棒棒的。
0: 你这家伙，你要50瓶要都给你的话，回头你真能存个30年、20年的，那你真是奔100岁去吧。有药酒，
3: 哎、
0: 有药酒护着你们呢。对，他那个81味药材啊，在这个就是酒药酒当中，他都有写。就是你在盒子上都能看得到，所以说哈、啊，就是这个组方一般人不会给你用这么多好的药材的，可能弄到10几味就已经算多的了，但这里确确实实81味。你要是懂中药的，回头你跟我师傅一样，你就一张嘴一品你就知道了，这药好不好，有没有怪味儿，有多少药，你自己就能品出来。我告诉你真的，我知道，就是凡是搞药材的，他这个舌头都非常敏感。 我就说嘛。

0: 81味药材，咱别说别的啊，你少往里头扔5味药材，有可能我师傅就能尝出来。
1: 啊，
0: 对吧？哎，所以没问题，
1: 哎、
0: 您慢慢去感受啊。但就是50瓶有点多，你看场外啊，你去看场外给你定不定吧？你这50瓶它有没有吧？啊，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也恭喜您报名成功。那么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赵宁老师给大家带来的上衣酒原价698块钱一瓶，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活动分为两个档次，第一档呢是订购6瓶上衣酒就能享受咱们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格，那么第二档呢是订购10瓶上衣酒，除了享受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格，在此基础上呢，赵宁老师再赠送您2瓶，到手一共12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张老师，我要订10瓶酒，还赶趟不？
0: 差不多少吧？
2: 有吧？
0: 啊，差不多少。
2: 反正现在是应该是1000瓶以下，
0: 哦，
2: 库存肯定是这样了啊。
0: 哦，肯定是越来越少。您啥情况？
3: 太好了。我是咱们节目的老粉丝了
0: 啊，
3: 之前吧也团购不少咱们的好宝贝
0: 啊啊，
3: 我这个血糖吧限制控制的也挺好啊，心脏的话也不压制，
0: 哎呀，
3: 现在哪哪都挺好的，这都是托赵宁老师的。
0: 哎呦不，是您自己选择的好，另外一个坚持的好，对吧？啊，挺好。那这回这个酒呢，也想要囤点儿。
3: 嗯，这个酒吧真是买到我心坎上了。
0: 啊、
3: 不瞒您说，赵宁老师、
0: 啊，
3: 别看我是个女的，
0: 啊、
3: 我平时吧、啊、也好喝上一口，但是我都不多喝
0: 啊，可以啊，
3: 就是晚上吃饭的时候吧，倒上那一小盅、
0: 啊，
3: 然后喝完吧，浑身热乎乎的，睡得也特别踏实。
0: 啊，
3: 这回要是有您这个酒，
0: 啊、
3: 那我不就更美了吗？又是酒，又是81味中药。这喝这酒把身体调了，这好事上哪找去呀、
0: 啊？对呀、啊，谁说女同志不能饮酒啊？那我有时候还陪我师傅喝两盅呢，那怎么的呀？咱也没有犯了谁的大忌，那我喝酒调身体不很好吗？对不？而且有很多的药物吧，你发现煎煮之后，它对个人体的吸收并不好。但是酒戒药是药助酒微之后，你很多的药效都顺理成章的被我们人体顺利的就接纳了。我觉得跟这个酒的本身的特性，就开放性和阳气最强之物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就是酒到之处，身体都是发热的，甚至是细胞开放的状态。那你药酒要一下去的话，直接药的这个作用就被我们人体所接受了。如果它要能吸收的话，那我们身体那肯定是越来越好的呀，对吧？我不反对女同志喝点酒，不喝大酒就行。哦，我要反对你，不跟反对我自己一样了吗？每天不用多喝，10到20毫升就足够啊。
3: 嗯，
0: 哎。好嘞，那你这10瓶记上了啊，完回头你找那个导播去留信息、
3: 哎、
0: 再见。
3: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正如赵宁老师说的，药戒酒是酒助药危，咱们81味大组方的上衣酒呢，正是把喝酒的享受和养生的智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每天晚上一小盅，过了酒瘾又能把五脏调了，真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情。那么看看时间，对对表，我们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再次提醒大家，原价698块钱一瓶的上衣酒，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订购10瓶还额外赠送您2瓶，到手一共12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报名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播出同时，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咨询自己的健康问题，两位老师呢也会给您答疑解惑。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小陈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任老好。下面呢有请到的是我们的任老的徒弟，咱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庄林老师啊，
2: 哎，
0: 您跟任老啊，至少我知道任老天天这身边有一个小壶啊，都有一些喝这个养生酒的习惯，滋溜滋溜一下，对吧？
2: 是的，是的。
0: 哎，但是这个药酒啊，其实我们说来说去，自己泡起来啊，
2: 嗯，
0: 确实有点麻烦，而且咱们有五脏同调的那个酒，对吧？
2: 哦哦，
0: 说因为是心脏啊、肺啊、一样调一个酒，完了以后一天喝一杯，那五脏就喝五杯，这有点过量啊。所以呢，咱们听众啊也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他们也不太懂
2: 啊，
0: 就是药材名字，药材名字这记下来了，
2: 哦哦，
0: 克重也记下来了，
2: 哦哦，
0: 好不好也自己没法看，
2: 哦哦，因为他不懂药材，不知道各位药材的那个特。
0: 对、
2: 哦、
0: 自己又不敢把这么多东西往里泡、
2: 哦、
0: 对吧、哦、然后呢还真的有的时候呢配不齐，到药房里面去也说不明白、
2: 嗯、
0: 对吧、
2: 嗯、
0: 所以呢他就说，哎，咱们有没有那种泡好的、嗯、成品的能跟大家分享分享看。
2: 泡好的吧，因为这个药酒这个东西啊，你要完全是需要那种泡好的，但是一个很大的组方、嗯、我突然间觉得，哎，师傅你用的这款其实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介绍。
0: 哎，好哎。
2: 啊，对，因为我师傅嘛，这个年龄在那摆着呢，可能他用的这个东西吧，
0: 嗯、
2: 兼顾五脏的这一块就都有。他这个呢，就是我师傅，你看他每天吧，反正一天20多毫升，
0: 嗯，
2: 一般喝的就是我啊叫上一葛红酒，
0: 上一葛红酒、
2: 这个，对对对，就是我现在我哎我手里有一个小瓶的师傅，啊，就这个。就我师傅喝的就是这个。
0: 你看这人老还藏着呢、啊、你。
2: 不是他今天吧出去要跟那个老朋友出去吃饭。
0: 嗯、
2: 然后他就带了这么一小盅。
0: 运气好运气好。那个人老拿了我看看我看看、
2: 哎。
0: 我看一下啊。哎，递给我，哎。我看看叫上一葛红酒。
2: 上一葛红酒，对。
0: 这名字听上去挺高大上的，你看，因为我们知道上一葛红嘛，葛仙翁嘛、
2: 哦、
0: 对吧，
2: 啊、
0: 哦、那咱们两位老师看谁讲一讲、
2: 啊、
0: 这个上一葛红酒到底是何许酒也、
2: 上一葛红酒，那我先说几句吧哈。它这个方子原方是葛洪葛仙翁的、
0: 嗯、
2: 就是东晋时代就流传下来的、
0: 嗯、
2: 因为葛洪呢他是精于医药，所以他是特别主张那种以酒行药事的这种方式，因为酒嘛带着这个药性，它可以把药效直达全身，然后达到通调五脏的这个目的、
0: 嗯、
2: 所以他这个吧就是可能我师父用的就比较多，然后他的方面就比较全、
0: 嗯、
2: 对吧、
0: 嗯嗯嗯、
2: 就是我们要是一提到葛洪的话，那都是那个就是那个制作药酒的鼻祖了，
0: 这是、哦、
2: 对不师傅，就是他这个方子就是葛洪的啊、
1: 嗯对
2: 哦、
1: 对，这个宁宁说的没错啊，你看这个上医啊，这个他是出自内经里的啊，他、
2: 嗯、
1: 是上医治胃病，上医酒呢秉承这个理念是什么呢，就是治胃病调理五脏，
2: 嗯嗯，
1: 就是说呢疾病呢在没有发生之前，
2: 嗯，
1: 就事先咱们要调理好这个五脏、
2: 啊、
1: 这样防止疾病、
2: 嗯、对，
0: 哦，原来有一句话叫上医治胃病，
2: 对，
0: 胃病呢不是说我们的那个脾胃的
2: 胃啊，不是那个，
0: 是没有还没有发生还没有严重到疾病的那个

0: 对，
1: 没发生的病，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但是呢，作为上医，作为我们这个
0: 好的医生，
1: 好的医生，
0: 对，
1: 他是会帮助你在防患于未然，
0: 对
1: 对吧？然后这样叫做上医，而上医葛洪。那葛洪又是我们葛贤文，刚才我们赵宁老师也介绍了，
0: 嗯嗯，
1: 上医加葛洪，那这个酒，这回长见识了，
0: 是不是？
1: 这个有说到，
0: 这个分量感有了哈。其实我要说的不仅仅是这个方子是葛洪的，其实你要是知道这个方子的组成，你会非常的震撼的。你可以猜一猜，就是你现在拿到的这个上医酒，它由多少味的药材组成的呢？你认为它能有多少？
1: 多少味？
0: 嗯，
1: 哎呦，我看看啊，我来看看这个，
0: 大概能有多少？你能猜一猜？就你使劲猜，我看看你能猜多少？
1: 哎呀，那五脏同调
0: 啊！
1: 上一次前几期节目里面一种酒一坛子，你看那个坛子还放那儿，一坛子里面大概有四五味药
0: 啊，
1: 25，25，哎，超不过30个呗。
0: 哎呦我的妈呀，那我就不说了。如果30来个啊，我就不说了。我跟你讲哈，我们整个的这个药方整整有81味药材。
1: 我的个妈呀，
0: 对，
1: 81味
0: 大组方。
1: 我天，81味，我头回听说有81味的，这哪叫大组方
0: 啊？
1: 这叫巨大组方。
0: 对，
1: 太大，
0: 对，
1: 特大组方。
0: 对，因为你要兼顾的是五脏嘛，所以你就要把我们常见的人体容易出现的这个问题，都像我师傅说的，防范于未然嘛，我们都要在这个当中去给它添加，去养护我们的五脏。
1: 你看，就是我听这81味，就是咱老百姓啊，听众朋友们，你自己去找81味，我就打一包票，你到药房里去跟人家说，我就给你一单子，单子上面写81味，他不一定能凑得齐。凑得齐他不一定有这个耐心给你一个个来。
0: 不一定，就是药房当中他不一定能有这81种。
1: 你就说到一个巨大的药房他都有。
0: 巨大的。
1: 对吧，你说同志，您给我按这个方子来81位，我一样来一点儿。撑这81位的，那肯定是特别烦的事。
0: 这个确实是81位的药材。
1: 都在这酒里。
0: 都在这个里边。哎，你比如说这里边有百草之王人参，人参是大补元气的，还有号称为仙草的灵芝，灵芝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然后铁皮石斛也在这个里头，
1: 有好东西
0: 哦，铁皮石斛包括里头有西洋参啊、阿胶啊，还有五指毛桃啊等等，麻烦一共就81味的药材。
1: 哎呦，
0: 哦，
1: 这81味的药材，你看我前两天我都觉得我是世界上非常幸福的人，一天每一天都能从五脏里面搞一个专门的酒，我来眯两口。现在你要说这81味的酒，那我都这馋得不像样了，你说。
0: 那不是，那我这个是我师傅平常拿来喝的，你要不嫌弃的话，你可以稍微那个倒两口，但你别整多了。
1: 哪个自卑呀？
0: 行，这个少倒一点，你倒一个底儿就行了。
1: 任老别舍不得啊，我代表听众尝一下，
0: 你尝一下可以，就是不是说不给你倒多了哈，因为你的年龄尚轻，这81味药材虽然兼顾五脏六腑，但是它整体的作用一般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慢性疾病的同志去养护身体是比较好的。你这个吧，不是我们舍不得去给你用，是觉得呢你没有必要现在用81位，
1: 我且藏几指一下，好不好？你说这么多的没用，我得喝一口。
0: 尝
1: 来了啊！我来看看啊！这一会儿来倒进来了。
0: 慢点喝。你慢慢的，你忘了我教你品酒怎么品了？
2: 放舌下。
0: 对，含一会儿，含一会儿啊！
1: 药香味儿，这一下子就是，你看我刚才一说话，那个药香味儿，通鼻子里面满腔的药香味儿。
0: 对，
1: 然后呢，入口呢，绵柔
0: 啊，
1: 一点儿都不呛喉，不刺口
0: 啊，
1: 很顺。
0: 对，
1: 哦，你看这个，我就觉得喝它，你就给我的第一感受是喝它，你喝那个酒啊。是两回事儿。
0: 那当然了。
1: 哎，就是你不会觉得这个是放在餐桌上面跟人推杯换盏的那玩意儿。
0: 那肯定
1: 不是
0: 的。
1: 对，他给你的感觉立刻体感就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啊。哇，这个我这一小口刚才。
0: 81位。
1: 81位，我这一小口我就想问一个事儿了啊。我这一小口值多少钱？
0: 值多少钱？因为
1: 不便宜吧。
0: 你想啊，81位药材你要。

0: 真的把它采集全，咱且不说品质的问题，是不是也得1000来块钱？
1: 那
0: 是对吧、
1: 嗯？
0: 所以它这个成本确实是很高的。
1: 那我这一口一口滋溜滋溜的，
0: 对、
1: 啊，一口
0: 但是
1: 不少钱啊、嗯。
0: 那对吧？但是你要说真是这个酒的这个价格哈，我还真的就以我对中医药的这个了解，我可研究的得有小半年了。
1: 嗯。
0: 然后昨天的时候，我就跟那个他们那个销售总监，
1: 嗯，
0: 就那个李总，
1: 嗯，
0: 我跟他聊了一聊，
1: 联系上了，
0: 哎，先看看这个价位的这个事儿、
1: 嗯，
0: 你猜？咱别说是你别的价钱啊，你猜我给大家争取到多少钱了？
1: 哎呦、嗯，我们一向都是最替家人着想的，
0: 嗯，
1: 对吧？按照咱赵鼎老师的这个、这个一贯作风，对吧？
0: 啊，
1: 这个优惠肯定少不了。
0: 一贯作风，我什么作风啊？我还一贯作风，
1: 就是处处为咱听众着想，
0: 死皮赖脸、那个什么，
1: 碰到讲价的时候，坚决站在听众朋友们这边
0: 啊。那是肯定的，
1: 是吧？
0: 啊，但我真的也尽力了。
1: 嗯，
0: 人家那个上一酒吧市场价是698块钱一瓶，啊，但是我吧，昨天跟那个李总吧，我俩通电话，
1: 嗯，
0: 我跟他。就磨叽了2个多点
1: 嗯，
0: 然后他这么跟我讲的，他说你啊、不用跟我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
1: 嗯，
0: 但我们刨去成本啊什么人工啊，反正最后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算的，反正算来算去算到最后给我算了398块钱。
1: 398块钱，你说啊，我就是从我这个刚才就滋溜这一口，我觉得你一开始说698，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呢挺高
0: 啊、
1: 是高了一点，但是你说你要是这个酒和我们平常的普通的那个白酒啊，
0: 嗯、
1: 市场上面那个白酒比、
0: 嗯，
1: 其实好的白酒也得，500-700
0: 啊，也得那些
1: 是吧？你说，咱就说这398块钱，是比698整整便宜了300块钱下来。
0: 对呀、
1: 是吧？
0: 对，
1: 哎呦，赵林老师，你这个一口300。
0: 不是
1: 厉害，
0: 不
1: 一口300。
0: 我吧，确实是也是跟大家讲了、就是跟人家磨叽了、然后人家给我降下来这个东西了、我刚开始吧，我觉得也挺兴奋的、我说咋的，买一瓶普通的酒还不得100多块钱、200多块钱呢、对吧？
1: 现在没、现在这个低于300块钱的酒不敢喝，
0: 对，就是买基酒，它也是80多块钱一斤的那种，
1: 是。
0: 所以我也想了，我说398，我当时挺高兴的，
1: 嗯。
0: 后来我放下电话了以后，我就觉着，我说妈呀，398就等于400块钱，
1: 嗯，
0: 那要买一瓶这个上亿葛红酒400块钱一瓶，那我要吃一个月得多钱？完我就开始算这个账，我就磨叽，磨叽完我就跟我师傅啊，我就说，我说师傅，398，我问他贵不？我师傅瞅了我一眼，他说，你自个儿觉得呢？完了，
1: 哟，
0: 他这一说，我就有点不知所措了。所以我就跟我师傅讲哈、我说那啥吧，不行的话我一会儿给那个他们厂的李总打电话。结果后来我不因为什么事儿就打岔，谁给我打电话打岔就打过去了。完了当时我上节目之前我给他打电话，完了他也没接上。你那么的不行的话我再打一遍。
1: 哎好。
0: 啊
1: 好
0: 你哎那你让你们导播拿我电话直接给李总打呗。
1: 行啊导播。
0: 是不是
1: 啊、
0: 然后、对、
1: 啊、
0: 对。完他什么他说什么大家都能听到。
1: 嗯
0: 也省着我好像搁这里头做二传手。
1: 对。
0: 行不行、
1: 超哥把那个赵鼎老师的手机拿过来、哎然后打一下。
0: 对给李总打个电话就行。
1: 哎。好了通了吗嗯行了啊。
0: 接了吗哦，我试试，我看看。喂，你好，
2: 哎、
0: 喂、
2: 哎，
0: 李总啊。
2: 哎，你好。
0: 哎，李总，我赵宁。
2: 赵宁老师啊。
0: 哎。
2: 是这样，我这边正准备给您发货呢，准备让这边物流就装好就给您发过去了。
0: 发货？哎，你那么点那个李总，你别太着急哈、我跟你说一个事儿。
1: 执行力太强了。
0: 啊，对，就是肯定是支持我们的，就李总这一块我肯定是心知肚明的。他那啥、昨天我不是跟你聊吗？你那个398一瓶给我们这个价哈，回头我跟、你跟小陈说的时候，他都很激动。
1: 嗯，激动
0: 他说：“妈呀，81味药材。”就给我们300多块钱、李总太给力了。
1: 这81位找都找不来啊。
0: 哦是的就这个问题我们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那个感谢你。但后来我跟我师傅说的时候啊我师傅给了我哎呀就是给了我一点压力我先跟你捣鼓。他是说啥呢、他说你看啊咱们现在有很多的老年同志、因为你81味药材你要兼顾五脏六腑的调和工作那么可能年轻人他不需要这个东西。对吧？那你老年人的话，那每个人几乎都是退休的。

0: 状态，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都有。所以你说一个老人，你说按现在的退休金去算，1000块钱、2000块钱，买一瓶酒就花400块钱。我俩我一想，哎呀，398不跟400是一样的吗？
1: 嗯，
0: 所以我就在想，你说如果年轻人人家不在乎，你给他500块钱他也买，你知道不？但是年轻人他不需要喝你这个酒，因为他身体素质没有达到那个状态。但是老人需要啊，那老人400块钱一瓶的话，咱别说400，你就是200块钱，他们也会多少有点压力的。对吧？因为啥？因为他们现在1000多块钱工资，老人都是节俭惯了的，他不会大手大脚的，怎么样？你看有多少人哈、啊？说老人出去吃碗面条20多块钱的，没有，你20多块钱他也不吃，就是老人他是很节省的，所以我说吧，不行，我再跟您去聊一聊这个价位的事儿。这个价位啊，对普通的老人来讲多少还是有点压力的，所以我先不找您，那我找谁呀、啊、谁能给我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难点呢？我就只能把电话打到您那儿了。所以这398的价格吧，我寻你要再稍微给让一让，就是成全成全咱们这些岁数大的同志。
2: 哎呀，这个重点呢，就是说不瞒您说啊，就是我们家这个上一酒啊，
0: 哦，
2: 81位大主方啊，所有我们的药材都是看得见的，是吧？
0: 啊，对，这个我相信，
2: 是吧？我们这边对这个药材的把关，
0: 嗯，
2: 是吧？你也是了解的，
0: 嗯，
2: 是吧？不是这个到地的药材我们根本不用，
0: 啊，
2: 是吧？品质我们这个是肯定是有保证的，
0: 嗯，
2: 所以说这个价格已经是最低的价了。
0: 就是李总哈，你们家的这个酒的品质我绝对是相信，我师傅喝这么多年了，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81味药材你少一味他都能喝出来，知道不？所以你这么多年的，一般相中你们家这个81味大组方的，你要搁医学界来讲，都是像我师傅这样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这么多年，就是他们都是挺看重你们家的这个东西的。所以你说品质，我绝对是认的。你品质不好，我也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那你要不好的东西，市面上有糊弄人的东西，可有的是。我只是说啥呢，哈，就是你这个价格398的这个价格，咱们可以适当的考虑考虑那种普通的消费者。你要像我师傅，他有津贴，他不怕。咱说实话哈，人家津贴也够了。你像我师傅那些老同志，那都那退休金都老多了，嗯，就是人家津贴也多，人家各种补助也多，人家不在乎你400你500，人家都买得起。但是普通老百姓，你说1500块钱工资，你还让他干别的不？有的还不到1500块钱呢，有的可能也就有一个那个低保，低保现在地域不同，但800-1000也就这个钱。你说400块钱买一瓶药酒，那我就觉得，多少还是有一点累，你说是不是啊？所以李总那啥，你再给我们降一降吧。啊、
2: 哎呀，这个我也真是拿你们一点办法都没有。那得吧，我这边就再给你降个100块吧，298一瓶。这个是我最大的诚意了，这个价格已经是到底了。
0: 哎呦我天哪，李总你大手一挥，你看看金口玉言一下降100块钱，我当时还想呢，我说这要给我便宜10块8块我都烧高香了，我没想到您一下子就能做出这么大的让步。我这个真是，你这李总真的，你说话办事老利索了，干净利落。但是你这么的啊，李总，我这人哈有啥说啥，我一看你都这么大的个诚意了，我就直接讲了我的想法啊。那个我也不要这张脸了，咋地都行，就你这么点，李总啊，298一瓶吧，哦，要是低保可能他还得攒俩月，攒俩月那要不吃不喝那可费劲了。所以你那么的啊，你可不可以这样，就通融一次，就这一次你通融一下，298嘛，这个价格我不变，你能不能298给我们两瓶儿，就买一瓶送一瓶儿，这样
2: 多少钱？
0: 就是那等于149块钱一瓶呗。你要能做到这个价，那么大家肯定能接受，那我真是双手双脚举起来欢迎。
2: 这个149块钱一瓶的，你当年你真敢跟我开口啊？那么这个不跟开玩笑一样吧？是吧？我们的这个上一酒298这个价格，到哪个地方你能买得到啊？
0: 哎呀，我
2: 这个你现在给我149块钱，那我们这边不是要赔死去了是吧？啊，就是 别说啊，我不。

0: 能答应你，就是我答应了是吧，那董事会那边我也没办法跟他们交代啊是吧，那你现在就这样不是把我放在火堆上烤一样吧。
1: 哎，他不是那个意思李总哈，你先消消气儿哈，我不是故意为难你的，我是说啥呢，
0: 那你现在这个价格不是为难我吗？
1: 不是，那你别那么想啊，就是我这个149块钱哈，我不是说我敞开了管你要或者怎么的，以后我见着我就是这个价了，我脑门子上就写了，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啥呢，就149哈，你能给我们，咱们就这一次就当回馈咱们那个这些岁数大的一些低保这些老同志，他们生活真的不易，而且我都已经了解到了，就你们企业每一年都会有那个什么叫什么公益基金呢、啊、还叫爱心基金呢、啊、你都是送到人家那个什么普通老百姓家里面的，什么米面油啊，你们不总干这个事儿吗？所以我就在想，我为啥有这个想法，要搁别人的话我干脆就不敢提，就是我是在想吧，你们企业其实你们的宗旨是一直都在被老百姓去办事情，那么现在有一些都是孤寡老人，听我节目都解闷儿，你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你说我上那儿去告诉你，好不容易给你找着了，然后300块钱你拿钱买，那300块钱你知道不，他就得搁那个手绢包着，纸包纸裹的往出买菜，一次连一毛钱两毛钱他都跟你讲价，你说这样的老人我让他花个300块钱去买瓶酒，咱且不说你好不好的问题，就这个钱拿出来大家也都是很那啥的，而且你知道这样的老人他本身也没有多钱呢，你上趟医院去咱说你怎么办，你就做一个检查是不是300-500的没了，你说他们能攒着多少钱？所以我真的啊，就是李总，我不是要求你以后看着我赵宁就100多块钱，我不是这意思啊，咱就这一次好不好，咱就这一次，然后你那个啥也考虑考虑这些岁数大的同志，然后我觉得啥呢，今年我也没瞒你，我不都说了吗，你到这儿来，其实我知道你接我电话就是来给我解决问题的嘛，那么我们那么多岁数大的同志，那你就在这现场给大家解决呗，对吧，啊、
2: 哦、李总啊，
1: 哦你看
2: 宁宁啊，宁宁说的有道理啊，我想呢你应该也考虑考虑啊，你看宁宁呢、嗯、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啊，
1: 嗯，
2: 而且呢、嗯、你呢做这个事儿呢也是好事儿啊、
0: 嗯、
2: 你这也相当于这个间接的为你们企业呢做了宣传，
1: 对呀、
2: 啊、
1: 对呀、
2: 啊、这么讲，嗯，
1: 对，你看是不是，他确实是，你现在在这儿如果这个事儿硬下来的话，你不用吹牛也不用怎么地，就你们企业的那个企业风范是什么样子，你企业宗旨是什么样子，大家就通过你的一言一行都能看得到啊，啊你都不用宣传了，
0: 哎呀那
1: 对不对，
0: 这样吧
1: 啊、
0: 就是说既然就是说今天我们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是吧、
1: 啊，
0: 我也是看中我们节目组这个影响力，这个赵林老师还有老爷子你们这个的为人是吧、
1: 啊、
0: 我们企业呢就是说确实啊、哦、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帮助那些有需要的朋友，
1: 嗯，
0: 就当是献爱心了、
1: 哦、对对你对呗，
0: 这样吧我今天就做一回主，
1: 嗯，
0: 这个149块钱一瓶给你们了啊、
1: 哦、啊，
0: 但是哦我先说好啊、
1: 哦，
0: 但是这个量我没有那么多，最多给你们3000瓶，三千瓶
1: 啊，3000瓶、
0: 嗯、
1: 也行，也让我也很感恩了，就这我也很高兴了，嗯、真的有点难为你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在这里头跟大家说的每一句话，大家都是记在心里的。下回啊、
0: 嗯，
1: 谁要是再遇着你们家企业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肯定会高看一眼，因为什么？就从李总你这人品上就能见得到你企业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你确确实实是为老百姓做事儿的，而且咱们啊，你伤谁也不能伤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因为谁都有爹有妈。对不，咱们就当去做一次奉献了、
0: 嗯、
1: 挺好。那你这3000瓶你可说定了啊、
0: 嗯、
1: 咱们就按这个价格来、
0: 啊、
1: 行不，就149块钱、
0: 嗯、
1: 行不行啊，然后3000瓶那块、
0: 啊、
1: 你不都要给我发货了吗，那你就你继续发出来吧。
0: 嗯嗯嗯，
1: 行吧，
0: 我这边就通知物流这边就马上安排给你。
1: 啊，好好好，那就赶快、
0: 嗯、
1: 咱们就这么地啊，完回头
0: 的
1: 话、
0: 嗯、
1: 有需要我们爷俩的地方，李总你就吱声。
0: 好
1: 哎，好嘞，
0: 好的好的，
1: 那就这
0: 好好
1: 这。

0: 再见。
1: 嗯，好好。
0: 哎，
1: 好好，再见。
0: 妥了，妥了，你看，陈儿怎么样？
2: 赵林老师，
0: 哎，
2: 任老，赵老，这。
3: 你好，
2: 我
0: 师傅牛
2: 牛
0: 牛吧，
2: 我跟你讲，真的，刚才要不是任老刚才那一句话给拖了一下啊、
0: 嗯，嗯，
2: 我觉得这事儿要掉地上，
0: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磨叽了，
2: 啊、
0: 嗯，哦，他就一直都不同意，
2: 然后降了这个398降到200块，
0: 哦、
2: 现在就298买一瓶还多一瓶儿、
0: 哦，
2: 对吧？
0: 对，
2: 两瓶
0: 149
2: 一瓶儿，
0: 对，
2: 哎呦，我觉得这一通电话真的是给大家。争取来的是什么？不是别的，嗯、是那个81位大祖方的上一酒。真的，这81位大祖方太具有魅力了，
0: 嗯，
2: 是吧？真的是这个是我们说
0: 你好激动
2: 啊，有些东西是你可以自己在家做的，对吧？嗯，但有些东西你这81位大祖方酒你真没法弄。
0: 对，你买原料也得1-2千块钱。
2: 对，关键是一瓶便宜了。你看一，快将近500多块钱，
0: 哦，
2: 一瓶便宜了500多，
0: 那得呗，698，现在
2: 149，
0: 哦，
2: 500多呢，
0: 500多呢，
2: 那你这个、哦、这个消息咱们既然已经说定了，
0: 嗯，
2: 咱们就清清嗓，
0: 嗯，清嗓，
2: 这个
0: 啊，
2: 把这个消息正式的告诉给大家。
0: 可别别，你等一会儿，等我说完话你再告诉我
2: 啊。
0: 他那个刚才我跟我师傅吧比量了一下，就是、嗯、虽然这个价格下来了，但是他不说嘛，一共就3000瓶、嗯、
2: 对，
0: 他这个数量吧总数不是很多，
2: 对，
0: 药酒吧他不是说你喝一瓶然后他就咱们就身体健康了，万事无忧了、
2: 哦、
0: 活到100岁了，
2: 不是
0: 那个、
2: 嗯嗯、对，
0: 药酒吧也得是慢慢补，所以我个人建议吧，我们既然要选择这81位大祖方的药酒去调理的话，那我们就按照周期去调理，别浪费了。
2: 嗯，
0: 好。
2: 嗯，
0: 所以依我对这个药酒的了解的话，那咱们就设立两档政策呗。啊，你需要哪个，你就选择哪一个。你比如第一档的话，我们6盒起购。啊、哦，然后第二档可以购买10瓶，然后我再我。6盒10瓶，
2: 那你
0: 我那啥吧，因为再送2瓶吧，就是到手是12瓶，
2: 行吧？
0: 对、
2: 哎，
0: 因为这个周期比较长，
2: 就是小周期咱们6瓶，大周期咱们10瓶、
0: 哎、
2: 再送2瓶，
0: 哎，对对对，
2: 12瓶，
0: 对对对，就这样，这么的吧，就把这个政策公开就行，完价钱不变，还是149，行不？
2: 149一瓶，
0: 哦
2: 哦哦，可以可以，
0: 哎。
2: 好，那、嗯、那我就开始。
0: 你就说这回你可以公布了。
2: 好嘞，好、
0: 啊，
2: 赵林老师确定是自己掏腰包哈，自己掏腰包多2瓶啊。
0: 嗯
2: 啊，没事哈，我来跟大家说了啊。嗯，听众朋友们，今天是个好日子，哈哈，
0: 啊、
2: 今天是个好日子 啊。唱的不好啊，哎，赵林老师为大家争取来了特大福利，原价698一瓶的81位大祖方的上一酒，今天净报价一瓶只要149块钱，一瓶省了500多块钱，但是只有3000瓶，大家抓紧时间把握机会。本次活动呢分2个政策档次，第一个档呢是凡订购上6瓶的上一酒就能享受149块钱的最低的优惠价，第二档呢咱们凡订购10瓶的这个上一酒，咱们除了149块钱一瓶的最低的优惠价的基础上，咱们赵林老师再自掏腰包送您2瓶上一酒，那么到手一共12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订购。订购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
0: 所以81位的这个大祖方哈，我个人觉得、
2: 嗯、
0: 对，就是它最大的魅力就是81位药材兼顾我们5脏6腑。你比如说我们入心的那个灵芝，灵芝呢有宁心安神的作用，然后它还可以补气，可以养血，再搭配点这里边的酸枣仁或者阿胶、
2: 嗯、
0: 桂圆肉、
2: 嗯、
0: 那么它就特别适合那些长期疲劳的，然后就是那个失眠多梦的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患者，
2: 嗯，他们都可以来用、
0: 啊、对对、
2: 嗯、
0: 就可以用啦。那你像人参呢、啊、人参大补元气有补脾益肺的这个作用啊，所以你像这些啊就身上总是没有劲儿的，说话也不爱说，吃饭也不爱吃，动弹也不爱动的这样的脾胃虚弱的这个同志们就可以受用起来。因为它是81位的这个药材嘛，可能涵盖面就比较大。我比较看重的是81位药材不是熬出来的，而是酒浸出来的。用药酒的这个剂型呢，可以是这个就是药借酒力，然后酒借药效来的会比较快。而且吧，这个药酒哈，我个人。

0: 觉得就是它外用它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1: 对
0: 就是你吧，如果是哪儿啊酸的疼个麻呀，你就把它稍微点几滴的，然后抹到你相应不太舒服的这个地方，你揉搓一会儿，哎，它进入我们皮肤的速度也很快，因为酒的这种穿透性是非常强的，你内服它可以迅速的运行于我们的全身周身上下，你外用的话它穿透性强，直达病灶，所以无论是内服和外用，哎呀，这个作用都是非常可观的。
1: 就是你看啊，原来吧，298块钱一瓶的时候吧，自己喝人也咬咬牙那也行，但是绝对舍不得外用。
0: 对，
1: 现在149一瓶，那也是内服。
0: 他们也舍不得外用，我告诉你，
1: 我就舍得。
0: 就有必要的时候，咱们就这么去做。那你别说风湿正犯着呢，你说不去抹、不去用的话，那你疼不疼？你要能挺住你就挺，你挺不住你就揉一揉，揉个两三天，这个症状就会好转。但是呢，你像什么小孩啊、儿童啊、婴幼儿啊，什么哺乳期的啦，或者怀孕的女同志，对，或者是对那个中药有一些什么真菌过敏。那你这些同志就别要再用了。
1: 对，那用不着。咱们还是要适应的人，
0: 对
1: 吧？把好东西用到适应的最需要的人身上，对吧？好，那么我再次提醒大家哈，咱们原价698块钱一瓶的81味大组方上衣葛红酒，今天史无前例的大优惠，一瓶呢便宜了500多块钱，仅需149块钱一瓶就能到手。本次活动呢分两个政策档次，第一档呢是凡订购6瓶上衣酒的就能享受149块钱最低的优惠价，第二档呢也是很多我也建议大家来订购的呢，是订购这个10瓶的上衣酒，除了能享受刚才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在这个基础上面，咱们赵林老师自己自掏腰包免费再送您2瓶，到手一共是12瓶。那么81味的地道的药材大组方的上衣酒，一口下去是整整81味的道地好药材，一口下去是一方通五脏，全身都受益。数量有限，仅有3000瓶，别忘了拼手速抢购电话，您记好也是赶紧来拨打400-990-1577，400-990-1577。那么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2: 特大好消息，重磅福利来袭，上衣葛红酒超值福利带回家，81味道地药材大组方，传承葛红养生古方，以酒行药事，通调五脏，入口绵柔，药香浓郁，真材实料看得见，专为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内服养五脏，外用缓不适，原价698元一大瓶，今天活动福利价一瓶仅需149元。本次活动分为两档，第一档凡订购6瓶上衣酒就能享受149元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凡订购10瓶上衣酒除了享受149元一瓶的最低优惠，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免费赠送您2瓶上衣酒，到手一共12瓶，数量有限，仅限3000瓶，手慢必无，立刻行动抢占健康名额，守护全家安康。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健康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提醒大家赵林老师带给大家的上衣酒原价是698块钱一瓶，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活动分两个政策档次，第一档订购6瓶上衣酒享受149块钱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订购10瓶上衣酒除了享受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之外，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赠送您多2瓶的上衣酒，到手一共12瓶，81味大组方五脏通调，一口上衣酒喝下去的是整整81味道地好药材，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数量有限，只有3000瓶，大家抓紧时间抢定，我们的抢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让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喂喂喂，
0: 哎，
3: 是我的电话不？
0: 啊，是您的，您好。
3: 哎呀，赵宁老师呀，哎呀妈，可算打进来了啊！哎呀，我这心呢，现在还蹦蹦的跳。
0: 是不是好紧张？

0: 是呀、啊，您跟林总那一番砍价大战呢，从698砍到398，哎呀，又从398砍到298，最后赵宁老师您又给我们对半砍了一刀，149块钱，
1: 这个是幸运。
0: 哎呀，我这直接就从沙发上蹦起来了，就您和李总这对话上，我心里真是特别暖。您是一心想为我们呢多争取点实惠啊。
1: 对，就是想吧，就是再便宜一点，好让我们同志们哈不要有那么大的经济负担。你要是对富裕的人来讲啊，那没啥，但是对我们普通百姓来讲的话，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累的啊。啊，不管怎么地，人家李总成全我们了，这就是大家的幸运呐，对吧？
0: 是呀，
1: 你想要多少啊？
0: 我要订10瓶
1: 啊，
0: 这还白送2瓶，
1: 对对对，
0: 到一共12瓶，对不？
1: 对，就你拿到的时候一共是12瓶。
0: 哎呀，您太好了，谢谢您啊，也谢谢李总。这酒里面有81味中药，那肯定管事儿啊。我是吧，心脏一直不太好，总啊胸闷心慌的，晚上啊也睡不踏实。我就想用它来调调心脏和睡眠，是不是行？
1: 可以呀，它是81味的大组方，对心脏的这一块，你像灵芝啊，搭配那个啥，就是养肝血的那个酸枣仁，还有阿胶养血滋阴的这个阿胶，它都有。所以说它对你心脏的养护作用是非常的直接的。我们过去有一些同志就是总是感觉乏累的，你说上楼喘跟心脏没关系吗？蹦蹦跳那没关系吗？有关系，对吧？那就是心血不足，还有人失眠多梦气短都有，就是这样的同志就喝这大组方就行了，就81味这个就可以了。哦，您这个是很合适的，很好，养心用它是非常合适的。
0: 那太好了。我总是吧就觉得累，喘不上气儿。这回好了，趁这个机会我得好好调调。赵明老师，我现在这算不算那个报名成功了？
1: 你一会儿得把信息给导播留下啊，然后就算你报名成功了。你喝的时候啊跟小陈一样舌下含服，别着急咽，你含一会儿，含个3分钟5分钟，然后你再往下咽。这个步骤呢能够跳过你肝脏的首应效应，直接入血，它给你的心脏那个肯定是开了一个绿色的通道，它很快的。
0: 好的好的，那我记住了。谢谢赵宁老师啊。
1: 客气了，
0: 我一定按您说的做。
1: 好好啊，那就这样。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刚刚听到这位朋友啊说心里特别暖，我也是真的也是为他感到高兴，也是特别感动。确实咱们赵宁老师一直以来啊都是像家人一样，对吧，为我们精打细算，然后能够把真正的实惠和健康带到大家的面前。也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那么也提醒大家，赵宁老师给大家带来的81味大组方的上衣酒原价698块钱一瓶，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订购10瓶额外再送您2瓶。是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3: 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
3: 这个酒里边是不是说有80多味中药啊？
1: 对，就是它这个酒就是81味的大组方。
3: 那这酒可太好了、
1: 是不是
3: 啊？
1: 你就光看这中药都了不得。是，就这个价。而且吧、我们现在不也讲了，你要是比如说我们是一体多病的老同志或者家里人都用的话，你就买那10瓶的，10瓶送2瓶、这个合适。
3: 那我要10瓶。你给我帮我记好。
1: 可以、那你一会儿等着、等快递发
3: 到
1: 的时候。
3: 一定能发12瓶是吧？
1: 对，你发到以后你当场你就开箱你就查、就可以。
3: 别整错了、我今年都70多了啊。
1: 70多了。
3: 别的毛病吧还挺好，没啥事儿。就是这2年感觉这个腿脚吧没有劲儿。走几步路吧就喘。吃饭呢也不香、还没胃口。我就听您说这酒里是80多味中药呢哈、什么都管。我就想试一试看能不能让我这腿脚有点劲儿、吃饭香一点。
1: 可以呀、那你除了说你正常的口服之外、你也可以外用啊，比如说每天在我们肚脐眼这个地方、脾胃这个地方你可以揉2下，就是点个2-3滴的就够、你要觉得你腿脚啊、比如膝盖没有劲儿，你就在膝盖上点2滴的，拿手一揉，你连续做它2-3天、你再看看，你就体会一下就有感觉了。它这个东西既可以内服也可以外用，外用的时候你省着点儿，

0: 你别一道倒一堆、嗯、我想没有老同志舍得的，就几滴的就可以。
1: 嗯
0: 啊哦、嗯、没有问题的，就81味药材呢、嗯、对它比较全面。
1: 嗯
0: 哎好吧，那你就那样呗，就把你的名字、把信息都留到导播那里头，完让他就直接给您记录了啊。
1: 哎好的，
0: 哎好嘞、哎、那就这样啊，12瓶、
1: 哎、
0: 完到时候您直接去查一下啊、哎、再见。
1: 哎好
0: 哎
1: 谢谢哎、嗯、谢谢。
2: 哎，好好的，恭喜这位阿姨报名成功。正如我们赵宁老师说的，人上了年纪啊，最怕的就是没劲儿、
0: 嗯，
2: 吃不下饭，
0: 对
2: 对吧？其实呢，身体在提醒我们，这个时候气血亏了，脾胃弱了。咱们81味大组方的这个上一酒，五脏通调，让咱们老年人也能腿脚有劲儿，吃饭更香。嗯，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原价698块钱一瓶的上一酒，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订购10瓶还有额外赠送2瓶，到手一共12瓶，数量有限，仅有3000瓶。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主持人好。
0: 哎都好。
3: 真的太感谢您了。
0: 啊。
3: 这个有81味药的上一酒啊。
0: 嗯。
3: 我以为啊得卖的老贵了呢。
0: 啊。
3: 没想到你给我们争起来了这么低的价格。
0: 对，就在这里才便宜。人正常都是700块钱698块钱。
3: 啊可不咋了，一瓶啊。
0: 嗯。
3: 就便宜了549啊。
0: 哦哦，便宜500多块钱。
3: 这10瓶啊就足足省了5490块钱呢。完了
0: 这账算的。
3: 还白送我们2瓶。
0: 哎，
3: 这都够我和老伴大半年的生活费了。
0: 你看没，这是真事儿你知道不，就是他这个药酒你要是按原价去买的话哈，我想就我买的都费劲。你好是好、
3: 啊、
0: 但是我可能用我也用不起，我也够不着。但是现在这个价格对老百姓来讲我觉得更亲民。如果以后啊，其实李总他也可以去那个啥啊，想一想，对普通老百姓来讲也可以，嗯，对吧，多做出一点优惠呀、啊、之类的，来成全成全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挺好，现在人家149，这就相当优惠了。
3: 啊、
0: 哦、
3: 是的，那个我在这里呀、啊、我们还得谢谢李总是吧，
0: 谢谢李，对，得谢人家、
3: 哎、也得感谢赵宁老师没有你们我们哪能享受到149块钱这么优惠价格、
0: 哎、
3: 对不对，
0: 客气了，
3: 哎、
0: 啊、那您要多少，
3: 赵宁老师，
0: 嗯、啊、
3: 我要20瓶，
0: 20瓶怎么分呢、
3: 啊、我和我老伴2个人的，
0: 哦哦哦，
3: 以前治病啊我们老两口也真是走过不少的弯路啊，
0: 嗯嗯，
3: 这次我就想好好啊试试，
0: 嗯，
3: 这个81味药的319啊，
0: 嗯，
3: 用好了我再给你们报喜
0: 啊，可以啊，就是它内服和外用都是可以相结合的，您要遇到哪个地方不太舒适的时候、
3: 啊、
0: 你可以就跟工作人员讲，他就会给你推荐相应的用法、
3: 嗯、
0: 让你用得更精准啊、哦，
3: 嗯，
0: 哎，好了，
3: 嗯、
0: 那把您和老伴儿的信息就登记在我们导播那里边吧，啊。
3: 哎，好
0: 嘞，哎，
3: 明白了，
0: 好嘞，再见，
3: 谢谢
0: 哎哎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同时呢，也恭喜您报名成功。其实啊，这20瓶真的不多哈。刚刚这个听众的这笔账呢，算的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确实，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对吧？
0: 嗯。
2: 能把看病的钱、走歪路的钱省下来，投入到我们真正的养生的调理上面，这才叫治胃病，
0: 对
2: 吧？才是聪明的、正确的选择。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给我们的好消息，也请大家像这位朋友一样抓住机会，1490块钱就能带走12瓶。平均每一天花费也就几块钱，能享受到的是81味的大组方的上一酒，一口上一酒喝下去的是整整81味道地的好药材，
0: 嗯，
2: 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一共3000瓶的库存，目前所剩数量正在不断的锐减当中啊！我看我们的这个导播啊，又开始头抬不起来了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接进来了吗？
0: 接进来了，
2: 接进来了。
0: 嗯，你好。
4: 哎，你好，赵宁老师。
0: 哎，
4: 哎呀，我这个电话可算打进来了，
0: 啊、
4: 太不容易了啊！
0: 啊
4: 我要报名给我老伴儿定、
0: 啊。给老伴儿定。
4: 嗯嗯。
0: 啊啊，哪个政策的？
4: 啊，就是我要那个，就是最合适那个政策
0: 啊，
4: 就是哎，10瓶出2瓶那个，
0: 就是啊，最合适最优惠的那个。

0: 那个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就那个，
0: 可以，可就绝大多数都要这个，因为价钱在那摆着的。
1: 对呀，哎呀，赵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家那口子天天就离不开那口酒，顿顿饭都得喝点儿，说他一辈子了，他也不听，哎，也听不进去。哎，现在老了，血压也高了，体检还说脂肪肝，整天喊累，睡不好。
0: 天哪！
1: 哎，我就听见您这个上衣酒哈，眼睛一亮。都是酒，我都不如让他喝点对身体好的酒。
0: 就是他喝就没问题，关键是他又高血压又脂肪肝的，就这样的平常还喝酒啊。虽然那个酒吧，对，就是对他身体会那个什么好有好处，但是也得看什么酒。你要天天啤酒白酒这么喝的话，那肯定肝那个很受罪的，尤其岁数大的同志。但你像那个上医酒里边这81味药材都在，它是属于药用级别的东西，那么你喝着它不仅不伤身，它还会养身的，只要你让它喝就可以。你想81味药材呢，我的天哪，有这些药去呵护我们的五脏六腑，你愁啥？是不是啊？哎，挺好。他对他来说，你要跟他说，我觉得他能乐。一个是自己还调理身体，另外一个呢还没有让他断酒。
1: 对呀，
0: 是吧？我觉得是可以。
1: 是呗，赵明老师，您说的这些药材名哈，哎呀，我听着就放心。那这酒喝下去，就等于一边给他解酒毒，一边给他补身子、通血管啊。
0: 您说的对，就是这个样子。对，下回就不用再给他买很昂贵的那些东西了，就让他换成这81味的这个药酒就行。哎，可以。
1: 行。那行。那赵明老师，这随瓶你给我记好了啊。
0: 没问题，把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头，然后电话保持畅通，就给你送到家了啊。
1: 好。
0: 哎，好嘞，再见。
1: 哎。
2: 好了，再见这位阿姨啊，因为这位阿姨啊，为了老伴儿的健康，我觉得真是真爱啊，煞费苦心哈。人老伴儿想喝两口，这喝两口好的，对吧？哎，赵金老师说的也没错，坏习惯呢不能硬戒，但是可以咱升级，把这个伤身的普通酒呢换成咱们五脏的上医酒，不仅换了一种酒，而且为家人也换了一种更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和您的家人也有这样的问题和情况，包括亚健康的朋友啦，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刚刚我们的导播提出，我们上医酒的这个库存啊已经不足1000瓶了。你看我们才接了3-4个电话。对吧，就已经不足1000瓶了。所以大量的场外走的量很多。所以现在大家一定要拼手速啊，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 ,400-990-1577。400-990-1577。来进行抢购。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
3: 喂，赵宁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3: 哎呀，这电话一直占线呢，可算打通了。那个什么呀，我想给我那个父亲订您这个药酒啊，我想要20瓶。
0: 啊，可以的。就把那个信息留给导播就可以。这个订购很简单。
3: 哎呀，太好了，这我能订上我就放心了。
0: 是吧？
3: 这个啊，我父亲吧，他是有风湿，然后这个膝盖啊，那个手指关节啥的都经常疼。尤其这个天一冷吧，他就特别严重了。
0: 是不一变天儿就犯病哈？
3: 对。然后之前吧，就是大夫也给他开过，就是像那个类似也是药酒的。但是用完吧，也是好好坏坏的。哎呀，我就感觉这个我就觉得这药酒也不太理想，反正。完了，我听说您讲这个药酒里边，它这有81味药，然后大组方吧。
0: 对。
3: 还是大组方，就这么多药材。就我看比我之前那些药酒那好太多了，那我就觉得这个效果肯定差不了。
0: 那肯定的呀，因为老年人吧，他的身体情况很复杂，单一药效的东西呢，对同志们来讲呢，他不能说的我把所有人的问题都涵盖在里边，它是有指向性的。但如果说81味药材它兼顾五脏六腑，既治又养的话，那么对我们中老年来讲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借助酒的这个剂型，酒本身就是壮筋骨通血脉的东西啊，你把那个药材放进去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的中老年同志会非常的受益。你像你父亲是风湿的问题吧，你可以让他喝，每天喝到10到20毫升，一天1到2次，然后呢外用也是行的。你比如说真的我就变天了，我这膝盖又疼得了不得，下不了床了，你就让他滴个3-4滴的就在膝盖的上面揉搓，你坚持个2-3天，就这个下地是不成问题的。 你知道不？它这来的也很快，你毕竟不管怎么样，它不是普通的酒啊，它里边是有81味药材的，

0: 有温经通脉和驱散湿寒的这个作用，所以它用起来没那么复杂，还非得你去给它揉，它自己都能揉，就除非它够不着。
1: 是是，这个太好了，这比我这个买那种那个单纯就冲的那种药膏那强太多。
0: 那跟那是不一样的。
1: 对呀、啊嗯，而且咱这一瓶才149块钱
0: 啊，
1: 这买十瓶还送两瓶，这太合适了。
0: 那、
1: 啊、所以我就决定给我爸就订20瓶。
0: 哎呀妈，你要一提到价钱，那我可有的跟你唠了。就这个价位这个东西，你就普通的酒也得这个价，对不对？你何况里边还有81味药材呢。你要是给老年人用的话，我觉得你留几瓶，我跟你说啊，就这个药酒这个东西，你留个3年5年10年8年它都没有事儿，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用，因为它是药酒，它不是普通的粮食酒，你知道不？哦，
1: 对，赵明老师说的对，行，那我就定了啊，就定了
0: 啊，可以把信息给导播留下 啊，再见。
1: 好嘞，谢谢了啊。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对于那个咱们这个风湿骨病的朋友，上一酒用它来内服加外用，起到内外同调的作用，不仅呢能够内养气血、去寒除湿，还能够外通经络。缓解疼痛，这一瓶酒啊，两种办法。原价呢698一瓶，今天我们的团购价是149块钱。活动分为两个档次，第一档呢是订购6瓶就能享受咱们的149块钱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呢也是我们大部分听众正在订购的这个政策，是订购10瓶上一酒，除了享受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格之外，还可以在此基础上面获得赵林老师自掏腰包给您再赠送的2瓶上一酒，到手一共12瓶。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林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赵林老师，
0: 哎，
3: 能和你通上电话，这边太激动了。
0: 你客气了，
3: 我也想报名您那个上一酒啊。
0: 啊，
3: 我要50瓶。
0: 50瓶？
2: 五十？
0: 哦，怎么要这么多啊？
3: 哎、
0: 啊？
3: 哎，不多不多。哎，这酒没事啊，不怕放，
0: 啊、
3: 能存住。我想多存点。
0: 啊、你要存多长时间啊？你存个30年50年啊？啊、不至于吧？
3: 我也是稍微懂一点中药的啊。
0: 啊，
3: 刚才呢，听您说这里边有81味药材
0: 啊，
3: 有人参、灵芝、铁皮石斛
0: 啊，
3: 还有五指毛桃
0: 啊。对，
3: 我这一听啊，
0: 有
3: 哎，这酒确实不错
0: 啊。
3: 再加上我们讲的上医治未病这个理念呢，
0: 对，
3: 我也特别认同
0: 啊。
3: 我的心也跟着直痒痒，
0: 因为你懂了中药啊。
3: 对，
0: 中医中药讲究的就是防范。
3: 对，698呀，有点舍不得
0: 啊。
3: 后来您这边砍到了298，我觉得有戏了，你这玩意
0: 有戏，298就有戏了，298你就都已经接受了哈。
3: 是的，结果万万没想到啊，您这边给我们争取到了149一瓶啊，
0: 就这
3: 一回，然后10瓶还送2瓶是吧？
0: 对，就这一回啊，我得说清楚了。哦，李总也说了，
3: 啊、
0: 就这一回，对，就这3000、
3: 啊。所以又必须得多存点，然后到时候我让我老伴儿呢也跟着我一起喝，把身体调的棒棒的。
0: 你这家伙，你要50瓶要都给你的话，回头你真能存个30年20年的，那你真是奔100岁去吧。有药酒、
3: 哎、
0: 有药酒护着你们呢、
3: 哎、
0: 对，他那个81味药材啊、
3: 哎、
0: 在这个就是酒药酒当中他都有写，就是你在盒子上都能看得到，所以说哈、啊、就是这个组方一般人不会给你用这么多好的药材的，可能弄到10几味就已经算多的了，但这里确确实实81味。你要是懂中药的，回头你跟我师傅一样，你就一张嘴一品你就知道了，这药好不好，有没有怪味儿，有多少药，你自己就能品出来。我告诉你真的，我知道就是凡是搞药材的他这个舌头都非常敏感。我就说嘛，81味药材，咱别说别的啊，你少往里头扔5味药材，有可能我师傅就能尝出来，
3: 啊、
0: 对吧？哎，所以没问题，
3: 哎、
0: 您慢慢去感受啊。但就是50瓶有点多，你看场外啊，你去看场外给你定不定吧？你这50瓶它有没有吧？啊，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也恭喜您报名成功。那么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赵宁老师给大家带来的上衣酒，原价698块钱一瓶，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活动分为两个档次，第一档呢是订购6瓶上衣酒就能享受咱们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格，那么第二档呢是订购10瓶上衣酒，除了享受

0: 3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格。在此基础上呢，赵宁老师再赠送您两瓶，到手一共12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1: 张老师，我也要订10瓶酒，还赶趟不？
2: 差不多少吧。
0: 有吧。
2: 差不多少。
0: 反正现在是应该是1000瓶以下，
2: 哦，
0: 库存肯定是这样了啊。
2: 肯定是越来越少。您啥情况？
1: 太好了。我是咱们节目的老粉丝了
2: 啊，
1: 之前吧也团购不少咱们的好宝贝。我这个血糖吧现在控制的也挺好啊，心脏的话也不压制。
2: 哎呀，
1: 现在哪哪都挺好的。这都是托赵宁老师的。
2: 哎呦不，是您自己选择的好，另外一个坚持的好，对吧？挺好。那这回这个酒呢也想要囤点儿。
1: 这个酒吧真是买到我心坎上了。不瞒您说，赵宁老师，别看我是个女的，我平时吧也好喝上一口，但是我都不多喝
2: 啊，可以啊，
1: 就是晚上吃饭的时候吧，倒上那一小盅，然后喝完吧，浑身热乎乎的，睡得也特别踏实。这回要是有您这个酒，那我不就更美了吗？又是酒，又是八级味中药。这喝了酒把身体调了，这好事上哪找去呀？
2: 对呀，谁说女同志不能饮酒啊？那我有时候还陪我师傅喝两盅呢，那怎么的啊？咱也没有犯了谁的大忌，那我喝酒调身体不很好吗？对不？而且有很多的药物嘛，你发现煎煮之后它对个人体的吸收并不好，但是酒借药是药助酒微之后，你很多的药效都顺理成章的被我们人体顺利的就接纳了。我觉得跟这个酒的本身的特性，就开放性和阳气最强之物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就是酒到之处身体都是发热的，甚至是细胞开放的状态。那你的药酒要一下去的话，直接药的这个作用就被我们人体所接受了，如果它要能吸收的话，那我们身体那肯定是越来越好的呀，对吧？我不反对女同志喝点酒，不喝大酒就行啊。我要反对你不跟反对我自己一样了吗？每天不用多喝，10到20毫升就足够啊。
1: 哎，
2: 好嘞，那你这10瓶记上了啊，完回头你找那个导播去留信息。再见。
1: 哎，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正如赵宁老师说的，药借酒势，酒助药威。咱们81味大组方的上衣酒呢，正是把喝酒的享受和养生的智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每天晚上一小钟过了酒瘾，又能把五脏调了，真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情。那么看看时间，对对表，我们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再次提醒大家，原价698块钱一瓶的上衣酒，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订购10瓶还额外赠送您2瓶，到手一共12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报名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播出同时，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咨询自己的健康问题，两位老师呢也会给您答疑解惑。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小陈儿您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任老好。下面呢有请到的是我们的任老的徒弟，咱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小陈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赵林老师啊，
2: 哎，
0: 您跟任老啊，至少我知道任老天天这身边有一个小壶啊，都有一些喝这个养生酒的习惯，滋溜滋溜一下，对吧？
2: 是的，是的。
0: 哎，但是这个药酒啊，其实我们说来说去，自己泡起来啊，
2: 嗯，
0: 确实有点麻烦，而且咱们有五脏同调的那个酒，对吧？
2: 哦哦，
0: 说因为是心脏啊、肺啊、一样调一个酒，完了以后一天喝一杯，那五脏就喝五杯，这有点过量啊。所以呢，咱们听众啊也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他们也不太懂
2: 啊，
0: 是药材名字，药材名字就记下来了，
2: 哦哦，
0: 克重也记下来了，
2: 哦哦，
0: 好不好也自己没法看，
2: 哦哦，因为他不懂药材，不知道各位药材的那个特。
0: 对、
2: 哦、
0: 自己又不敢把这么多东西往里泡、对吧、
2: 哦、
0: 然后呢还真的有的时候呢配不齐，到药房里面去也说不明白、对吧、所以呢他就说，哎，咱们有没有那种泡好的、成品的，
2: 泡好的、
0: 能跟大家分享分享看。
2: 泡好的吧，因为这个药酒这个东西啊，你要完全是需要那种泡好的，但是一个很大的组方、我突然间觉得，哎，师傅你用的这款其实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介绍。
0: 哎，好哎。
2: 啊，对，因为我师父嘛，这个年龄在那摆着呢，可能他用的这个东西吧，兼顾五脏的这一块就都有。他这个呢，就是我师父，你看他每天吧，反正一天20多毫升。
0: 嗯。
2: 一般喝的就是我叫上医葛洪酒。
0: 上医葛洪酒、
2: 这个。对对对，就是我现在我看，哎，我手里有一个小瓶的师父，啊，就这个。就我师傅喝的就是这个，
0: 你看这人老还藏着呢，你
2: 不是他今天吧出去要跟那个老朋友出去吃饭，然后他就带了这么一小盅，
0: 运气好运气好，那个人老拿了，我看看、我看一下啊，哎，递给我，哎。我看看，叫上医葛洪酒，
2: 对，
0: 这名字听上去挺高大上的，你看，因为我们知道上医葛洪嘛，葛仙翁嘛，对吧？那咱们两位老师看谁讲一讲、这个上医葛洪酒到底是何许酒也？
2: 上医葛洪酒，那我先说几句吧哈。他这个方子原方是葛洪葛仙翁的、就是东晋时代就流传下来的、因为葛洪呢他是精于医药，所以他是特别主张那种以酒行药事的这种方式，因为酒嘛带着这个药性，它可以把药效直达全身，然后达到通调五脏的这个目的、所以他这个吧就是可能我师父用的就比较多，然后他的方面就比较全，对吧？就是我们要是一提到葛洪的话，那都是那个就是那个制作药酒的鼻祖了。
0: 但是、
2: 对不，师傅，就是他这个方子就是葛洪的，
1: 对，这个宁宁说的没错啊。你看这个上医啊，这个他是出自《内经》里的啊，他、是上医治胃病。上医酒呢，秉承这个理念是什么呢？就是治胃病，调理五脏。就是说呢。疾病呢在没有发生之前，就事先咱们要调理好这个五脏、这样防止疾病。
2: 对，
0: 原来有一句话叫上医治胃病。
2: 对，
0: 胃病呢不是说我们的那个脾胃的
2: 胃啊，不是那个，
0: 是还没有发生，还没有严重到疾病的那个，
2: 对，
0: 没发生的病，
2: 对
0: 吧？
2: 对对，
0: 但是呢作为上医，作为我们这个
2: 好的医生，
0: 他是会帮助你在防患于未然，对吧？然后这样叫做上医，而上医葛洪，那葛洪又是我们葛仙翁，刚才我们赵宁老师也介绍了，上医 加葛洪，让这个酒，这回长见识了，
2: 是不是？
0: 这个有说到，
2: 这个、分量感有了哈。其实我要说的不仅仅是这个方子是葛洪的，其实你要是知道这个方子的组成，你会非常的震撼的。你可以猜一猜，就是你现在拿到的这个上一酒，它由多少味的药材组成的呢？你认为它能有多少？
0: 多少味？哎呦，我看看啊，我来看看这个，
2: 大概能有多少？你能猜一猜？就你使劲猜，我看看你能猜多少。
0: 哎呀，那五脏同调
2: 啊！
0: 上一次前几期节目里面、一种酒一坛子，你看那个坛子还放那儿、一坛子里面大概有三四个、四五个、四五味药
2: 啊，
0: 5×5=25，哎，超不过30个呗。
2: 哎呦我的妈呀，那我就不说了。如果30来个啊，我就不说了。我跟你讲哈，我们整个的这个药方整整有81味药材。
0: 我的个妈呀！
2: 对，
0: 81味，
2: 81味大组方。
0: 我天，81味，我头回听说有81味的、这哪叫大组方
2: 啊？
0: 这叫巨大组方。
2: 对，
0: 太大，
2: 对，
0: 特大组方。
2: 对，因为你要兼顾的是五脏嘛，所以你就要把我们常见的人体容易出现的这个问题，都像我师傅说的，防范于未然嘛，我们都要在这个当中去给它添加，去养护我们的五脏。
0: 那你看，就是我听这81味，就是咱老百姓啊，听众朋友们，你自己去找81味，我就打一包票，你到药房里去跟人家说，我就给你一单子，单子上面写81味，他不一定能凑得齐。凑得齐他不一定有这个耐心给你一个个来。
2: 不一定，就是药房当中他不一定能有这81种。
0: 你就说到一个巨大的药房他都有。
2: 巨大的。
0: 对吧、你说同志您给我按这个方子来81位、我一样来一点儿。称这81位的那肯定是特别烦的事。
2: 这个确实是81位的药材。
0: 都在这酒里。
2: 都在这个里边。你比如说这里边有百草之王人参，人参是大补元气的，还有号称为仙草的灵芝，灵芝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然后铁皮石斛也在这个里头，
0: 有好东西
2: 哦，铁皮石斛包括里头有西洋参啊、阿胶啊，还有五指毛桃啊等等，麻烦一共就81味的药材。
0: 哎呦，
2: 哦，
0: 这81味的药材，你看我前两天我都觉得我是世界上非常幸福的人，一天每一天都能从五脏里面搞一个专门的酒，我来眯两口。现在你要说这81味的酒，那我都这馋得不像样了，这是。
2: 那不是，那我这个是我师傅平常拿来喝的，你要不嫌弃的话，你可以稍微那个倒两口，但你别整多了。
0: 哪个自卑呀、
2: 行，这个少倒一点，你倒一个底儿就行了。
0: 任总啊，别舍不得啊，我代表听众尝一下、
2: 你尝一下可以、就是不是说不给你倒多了哈、因为你的年龄尚轻，这81味药材虽然兼顾五脏六腑，但是它整体的作用一般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慢性疾病的同志去养护身体是比较好的。你这个吧，不是我们舍不得去给你用，是觉得呢你没有必要现在用81位，
0: 我且藏几指一下好不好。你说这么多的没用、我得喝一口。
2: 尝
0: 来了啊，我来看看啊。这一会儿来倒进来了。
2: 慢点喝。你慢慢的，你忘了我教你品酒怎么品了。
0: 放舌下。
2: 对，含一会儿。含一会儿啊、哎。
0: 药香味儿，这一下子就是，你看我刚才一说话，那个药香味儿，通鼻子里面满腔的药香味儿。
2: 对，
0: 然后呢，入口呢，绵柔
2: 啊，
0: 一点儿都不呛喉，不刺口，
2: 啊，
0: 很顺。

0: 对。
1: 哦，你看这个，我就觉得喝它，你就给我的第一感受是喝它，你喝那个酒啊。
0: 嗯，
1: 是两回事儿。
0: 那当然了。
1: 哎，就是你不会觉得这个是放在餐桌上面跟人推杯换盏的那玩意儿？
0: 那肯定
1: 不是
0: 的。
1: 对，他给你的感觉，立刻体感就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啊。哇，这我这一小口刚才
0: 81位，
1: 我这一小口我就想问一个事儿了啊。
0: 嗯嗯，
1: 我这小口值多少钱？
0: 值多少钱？因为
1: 便宜吧？
0: 你想啊，81位药材，你要想真的把它采集全，咱且不说品质的问题，
1: 嗯、
0: 是不是也得1000来块钱？
1: 那
0: 是，对吧、
1: 嗯？
0: 所以它这个成本确实是很高的。
1: 那我这一口滋溜滋溜的，
0: 对，
1: 一口，
0: 但是
1: 不少钱啊、嗯。
0: 那对吧？但是你要说真是这个酒的这个价格哈，我还真的就依我对中医药的这个了解、
1: 嗯，
0: 我可研究的得有小半年了。
1: 嗯。
0: 然后昨天的时候，我就跟那个他们那个销售总监，
1: 嗯，
0: 就那个李总，
1: 嗯，
0: 我跟他聊了一聊，
1: 联系上了，
0: 哎，先看看这个价位的这个事儿、
1: 嗯，
0: 你猜？咱别说是你别的价钱啊，你猜我给大家争取到多少钱了？
1: 哎呦、嗯，我们一向都是最替家人着想的，
0: 嗯，
1: 对吧？按照咱赵婷老师的这个、
0: 嗯、
1: 这个一贯作风，对吧？
0: 啊，
1: 这个优惠肯定少不了。
0: 一贯作风，我什么作风啊？我还一贯作风，
1: 就是处处为咱听众着想，
0: 死皮赖脸、那个什么。
1: 讲价的时候，坚决站在听众朋友们这边
0: 啊，那是肯定的，
1: 是吧？
0: 啊，但我真的也尽力了。
1: 嗯，
0: 人家那个上一酒吧市场价是698块钱一瓶，啊，但是我吧，昨天跟那个李总吧，我俩通电话，
1: 嗯，
0: 我跟他就磨叽了2个多点，
1: 嗯，
0: 然后他这么跟我讲的，他说你呀、啊
1: 嗯、
0: 不用跟我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
1: 嗯，
0: 但我们刨去成本呐、啊，什么人工啊，反正最后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算的，反正算来算去，算到最后给我算了398块钱。
1: 398块钱，你说啊，我就是从我这个刚才就滋溜这一口，我觉得你一开始说698，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呢，嗯，挺高，是高了一点，但是你说你要是。这个酒和我们平常的普通的那个白酒啊，
0: 嗯、
1: 市场上面那个白酒比、
0: 嗯，
1: 其实好的白酒也得，500-700
0: 啊，也得那些
1: 是吧？你说，咱就说这398块钱，嗯、是比698整整便宜了300块钱下来，
0: 对呀、
1: 啊，是吧？
0: 对，
1: 哎呦，赵林老师，你这个一口300。
0: 不是
1: 厉害，
0: 不，
1: 一口300。
0: 我吧，确实是也是跟大家讲啊，就是跟人家磨叽了，
1: 嗯、
0: 然后人家给我降下来这个东西了。
1: 嗯、
0: 我刚开始吧，我觉得也挺兴奋的。
1: 嗯、
0: 我说咋的，买一瓶普通的酒还不得100多块钱、
1: 啊、
0: 200多块钱呢，对吧？
1: 现在没、
0: 啊、
1: 现在这个低于300块钱的酒不敢喝。
0: 对，你就是买基酒，它也是80多块钱一斤的那种。
1: 是。
0: 所以我也想了，我说398，我当时挺高兴的。
1: 嗯。
0: 后来我放下电话了以后，我就觉着我说妈呀，398就等于400块钱，
1: 嗯，
0: 那要买一瓶这个上亿葛红酒400块钱一瓶，那我要吃一个月得多钱？完我就开始算这个账，我就磨叽，磨叽完我就跟我师傅啊，我就说，我说师傅，嗯，398，我问他贵不？我师傅瞅了我一眼，他说，你自个儿觉得呢？完了，
1: 哟，
0: 他这一说我就有点不知所措了。所以我就跟我师傅讲哈、
1: 嗯、
0: 我说那啥吧，不行的话我一会儿给那个他们厂的李总打电话。
1: 嗯，
0: 结果后来我因为什么事儿就打岔，谁给我打电话打岔就打过去了。
1: 嗯，
0: 完了当时我上节目之前我给他打电话，完了他也没接上。
1: 嗯、
0: 哦、
1: 嗯、
0: 你那么的不行的话我再打一遍。
1: 哎好。
0: 啊
1: 好，
0: 你哎，那你让你们导播拿我电话直接给李总打呗。
1: 行啊，导播。
0: 是不是
1: 啊？
0: 然后、
1: 哎、
0: 对、
1: 啊、
0: 对，完他什么他说什么大家都能听到，
1: 嗯，
0: 也省着我好像搁这里头做二传手。
1: 对，
0: 行不行、
1: 啊、超哥把那个赵婷老师手机拿过来、
0: 啊、
1: 哎，然后打一下。
0: 对，给李总打个电话就行、
1: 哎、啊。好了，通了吗？嗯、啊、行了啊。
0: 接了吗？哦，我试试，我看看。喂，你好，
2: 哎、
0: 喂、
2: 哎，
0: 李总啊。
2: 哎，你好。
0: 哎，李总，我赵宁。
2: 赵宁老师啊。
0: 哎。
2: 是这样，我这边正准备给您发货呢，准备让这边物流就装好就给您发过去了。
0: 发货？哎，你那么点那个李总，你别太着急哈、啊，我跟你说一个事儿。
1: 执行力太强了。
0: 啊，对，就是肯定是支持我们的，就李总这一块我肯定是心知肚明的。他那啥、
2: 哦，
0: 昨天我不是跟你聊吗？你那个398一瓶给我们这个价哈，回头我跟、
2: 嗯、
0: 你跟小陈说的时候，他都很激动。
2: 嗯。

0: 他说：“哎妈呀，81味药材。”就给我们300多块钱、李总太给力了。
1: 这81位找都找不来啊！
0: 是的，就这个问题，我们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那个感谢你。但后来我跟我师傅说的时候啊，我师傅给了我，哎呀，就是给了我一点压力。我先跟你捣鼓捣鼓。他是说啥呢？他说：“你看啊，咱们现在有很多的老年同志，因为你81味药材，你要兼顾五脏六腑的调和工作，那么可能年轻人他不需要这个东西。”对吧？那你老年人的话，那每个人几乎都是退休的状态，60、70岁、70、80岁、80、90岁的都有。所以你说一个老人，你说按现在的退休金去算，1000块钱、2000块钱，买一瓶酒就花400块钱。后来我一想，哎呀，398不跟400是一样的吗？所以我就在想，你说如果年轻人人家不在乎，你给他500块钱他也买，你知道不？但是年轻人他不需要喝你这个酒，因为他身体素质没有达到那个状态。但是老人需要啊，那老人400块钱一瓶的话，咱别说400，你就是200块钱，他们也会多少有点压力的。对吧？因为啥？因为他们现在1000多块钱工资，老人都是节俭惯了的，他不会大手大脚的，怎么样？你看有多少人哈、说老人出去吃碗面条20多块钱的，没有，你20多块钱他也不吃，就是老人他是很节省的，所以我说吧，不行，我再跟您去聊一聊这个价位的事儿。这个价位啊，对普通的老人来讲多少还是有点压力的，所以我先不找您，那我找谁呀、谁能给我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难点呢？我就只能把电话打到您那儿了。所以这398的价格吧，我寻你要再稍微给让一让，就是成全咱们这些岁数大的同志。
2: 哎呀，这个重点呢，就是说不瞒您说啊，就是我们家这个上一酒啊，81味大组方啊，所有我们的药材都是看得见的，是吧？
0: 啊，对，这个我相信，
2: 是吧？我们这边对这个药材的把关，是吧？您也是了解的，是吧？不是这个到地的药材我们根本不用，是吧？品质我们这个是肯定是有保证的，所以说这个价格已经是最低的价了。
0: 就是李总哈，你们家的这个酒的品质我绝对是相信，我师傅喝这么多年了，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81味药材你少一味他都能喝出来，知道不？所以你这么多年的，一般相中你们家这个81味大组方的，你要搁医学界来讲，都是像我师傅这样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这么多年，就是他们都是挺看重你们家的这个东西的。所以你说品质，我绝对是认的。你品质不好，我也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那你要不好的东西，市面上有糊弄人的东西，可有的是。我只是说啥呢，哈，就是你这个价格，398的这个价格，咱们可以适当的考虑考虑那种普通的消费者。你要像我师傅，他有津贴，他不怕。咱说实话哈，人家津贴也够了。你像我师傅那些老同志，那都那退休金都老多了，就是人家津贴也多，人家各种补助也多，人家不在乎你400你500，人家都买得起。但是普通老百姓，你说1500块钱工资，你还让他干别的不？有的还不到1500块钱呢，有的可能也就有一个那个低保，低保现在地域不同，但800-1000也就这个钱。你说400块钱买一瓶药酒，那我就觉得，多少还是有一点累，你说是不是啊？所以李总那啥，你再给我们降一降吧。
2: 哎呀，这个我也真是拿你们一点办法都没有。那得吧，我这边就再给你降个100块吧，298一瓶。这个是我最大的诚意了，这个价格已经是到底了。
0: 哎呦我天哪，李总你大手一挥，你看看金口玉言一下降100块钱，我当时还想呢，我说这要给我便宜10块8块我都烧高香了，我没想到您一下子就能做出这么大的让步。我这个真是，你这李总真的，你说话办事老利索了，干净利落。但是你这么的啊，李总，我这人哈有啥说啥，我一看你都这么大的个诚意了，我就直接讲了我的想法啊。那个我也不要这张脸了，咋地都行，就你这么点，李总啊。298一瓶吧，要是低保可能他得攒俩月。攒俩月那要不吃不喝那可费劲了。所以你那么的啊，你可不可以这样，就通融一次。就这一次你通融一下，298嘛，这个价格我不变，你能不能298给我们两瓶儿，就买一瓶送一瓶儿，

0: 多少钱？
1: 就是那等于149块钱一瓶呗。你要能做到这个价，那么大家肯定能接受。那我真是双手双脚举起来欢迎。
0: 149块钱一瓶的，你少年，你真敢跟我开口啊？那么这个不跟开玩笑一样吧？是吧？我们的这个上一九298这个价格，到哪个地方你能买得到啊？
1: 哎呀，我
0: 这个你现在给我149块钱，那我们这边不是要赔死去了是吧？啊，就是别说啊，我不能答应你，就是我答应了是吧？那董事会那边我也没办法跟他们交代啊是吧？那你现在这样不是把我放在火堆上烤一样吧？
1: 哎，他不是那个意思，李总哈，你先消消气儿哈，我不是故意为难你的，我是说啥呢？
0: 那你现在这个价格不是为难我吗？
1: 不是，那你别那么想啊，就是我这个149块钱哈，我不是说我敞开了管你要或者怎么的，以后我见着我就是这个价了，我脑门子上就写了，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啥呢？就149哈，你能给我们，咱们就这一次，就当回馈咱们那个。这些岁数大的一些低保这些老同志，他们生活真的不易，而且我都已经了解到了，就你们企业每一年都会有那个什么叫什么公益基金呢、啊、还叫爱心基金呢、啊、你都是送到人家那个什么普通老百姓家里面的什么米面油啊，你们不总干这个事儿吗？所以我就在想，我为啥有这个想法，要搁别人的话我干脆就不敢提，就是我是在想吧，你们企业其实你们的宗旨是一直都在被老百姓去办事情，那么现在有一些都是孤寡老人，听我节目都解闷儿。你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你说我上那去告诉你，好不容易给你找着了，然后300块钱，你拿钱买那300块钱，你知道不？他就得搁那个手绢包着，纸包纸裹的往出买菜，一次连一毛钱、两毛钱他都跟你讲价。你说这样的老人，我让他花个300块钱去买瓶酒，咱且不说你好不好的问题，就这个钱拿出来，大家也都是很那啥的。而且你知道，这样的老人他本身也没有多钱呢。你上趟医院去，咱说你怎么办？你就做一个检查，是不是300、500的没了？你说他们能攒着多少钱？所以我真的啊，就是李总，我不是要求你以后看着我赵宁就100多块钱，我不是这意思啊，咱就这一次，好不好？咱就这一次，然后你那个啥也考虑考虑这些岁数大的同志。然后我觉得啥呢，今年我也没瞒你，我不都说了吗，你到这儿来，其实我知道你接我电话就是来给我解决问题的嘛。那么我们那么多岁数大的同志，那你就在这现场给大家解决呗，对吧？啊、
2: 哦、李总啊，
1: 哦，你看
2: 宁宁啊，宁宁说的有道理啊，我想呢你应该也考虑考虑啊。你看宁宁呢、嗯、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啊、
1: 嗯、
2: 而且呢、嗯、你呢做这个事儿呢也是好事儿啊、
0: 嗯、
2: 你这也相当于这个间接的为你们企业呢做了宣传。
1: 对呀、
2: 啊、
1: 对呀、
2: 啊、这么讲。嗯，
1: 对，你看是不是？他确实是你现在在这儿，如果这个事儿硬下来的话，你不用吹牛，也不用怎么地，就你们企业的那个企业风范是什么样子，你企业宗旨是什么样子，大家就通过你的一言一行都能看得到啊！啊，你都不用宣传了。
0: 哎呀，那
1: 对不对？
0: 这样吧，
1: 啊，
0: 就是说，既然就是说今天我们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是吧？
1: 啊，
0: 我也是看中我们节目组。这个影响力和这个赵林老师还有老爷子你们这个的为人是吧、
1: 啊、
0: 我们企业呢就说确实啊、哦、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帮助那些有需要的朋友，
1: 嗯，
0: 就当是献爱心了、
1: 哦、对对，你对呗，
0: 这样吧，我今天就做一回主，
1: 嗯，
0: 这个149块钱一瓶给你们了啊、
1: 哦、啊，
0: 但是哦，我先说好啊、
1: 哦、
0: 但是这个量我没有那么多，最多给你们3000瓶，三千瓶
1: 啊，三千瓶、
0: 嗯、
1: 也行，也让我也很感恩了， 就这我也很高兴了，真的有点难为你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在这里头跟大家说的每一句话大家都是记在心里的，下回啊谁要是再遇着你们家企业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肯定会高看一眼。因为什么？就从李总你这人品上就能见得到你企业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你确确实实是为老百姓做事儿的。而且咱们啊，你伤谁也不

0: 不能伤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因为谁都有爹有妈，对吧？咱们就当去做一次奉献了，挺好。那你这三千瓶你可说定了啊，咱们就按这个价格来，行不？就149块钱，行不行啊？然后三千瓶那块你不都要给我发货了吗？那你就你继续发出来吧。
1: 行吗？我这边就通知物流这边就马上安排给你。
0: 好好好，那就赶快，咱们就这么地啊。完回头的话有需要我们爷俩的地方，李总你就吱声。
1: 好。
0: 哎，好嘞，那就这样啊，再见。
1: 好。
0: 哎，
1: 再见。
0: 妥了，你看，陈儿怎么样？
2: 赵林老师，
0: 哎，
2: 任老，赵老，这。
3: 我
0: 师傅牛
2: 牛
0: 牛吧，
2: 我跟你讲，真的，刚才要不是任老刚才那一句话给拖了一下啊，我觉得这事儿要掉地上。
0: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磨叽了。他说
2: 298，然后降了这个398，降到298，100块，现在这298也买一瓶还多一瓶儿，
0: 对
2: 吧？两瓶149一瓶儿。
0: 对，
2: 哎呦，我觉得这一通电话真的是给大家。争取来的是什么？不是别的，是那个81位大组方的上衣酒。真的，这81位大组方太具有魅力了，是吧？真的是这个是我们说，
0: 你好激动啊，
2: 有些东西是你可以自己在家做的，对吧？但有些东西，你这81位大组方酒，你真没法弄。
0: 对，你买原料也得1-2千块钱。
2: 对，关键是一瓶便宜了。你看将近500多块钱，一瓶便宜了500多，
0: 那得呗，698，现在
2: 149，五百多呢，那你这个消息，咱们既然已经说定了，咱们就清嗓，这个把这个消息正式的告诉给大家。
0: 可别变，你等一会儿，等我说完话你再告诉我啊。他那个刚才我跟我师傅吧比量了一下，就是虽然这个价格下来了，但是他不说嘛，一共就3000瓶，
2: 对，
0: 他这个数量吧总数不是很多，
2: 对，
0: 药酒吧他不是说你喝一瓶然后他就咱们就身体健康了，万事无忧了，活到100岁了，
2: 不是
0: 那个，
2: 对，
0: 药酒吧也得是慢慢补。所以我个人建议吧，我们既然要选择这81位大组方的药酒去调理的话，那我们就按照周期去调理，别浪费了。所以依我对这个药酒的了解的话，那咱们就设立两档政策呗。你需要哪个你就选择哪一个。你比如第一档的话我们6盒起购。然后第二档可以购买10瓶，然后我6盒10瓶，
2: 那你
0: 我那啥吧，因为再送2瓶吧，就是到手是12瓶，
2: 行吧？
0: 对，因为这个周期比较长，
2: 就是小周期咱们6瓶，大周期咱们10瓶，再送2瓶，
0: 对，
2: 12瓶，
0: 对，就这样，这么的吧，就把这个政策公开就行，完价钱不变，还是149，行不？
2: 149一瓶，
0: 可以
2: ，好，那我就开始。
0: 你就说这回你可以公布了。
2: 好，赵林老师确定是自己掏腰包哈，自己掏腰包多2瓶啊。没事哈，我来跟大家说了啊。听众朋友们，今天是个好日子，今天是个好日子啊，唱的不好啊。赵林老师为大家争取来了特大福利，原价698一瓶的81位大组方的上衣酒，今天净报价一瓶只要149块钱，一瓶省了500多块钱，但是只有3000瓶，大家抓紧时间把握机会。本次活动呢分2个政策档次，第一个档呢是凡订购上6瓶的上衣酒就能享受149块钱的最低的优惠价，第二档呢咱们凡订购10瓶的这个上衣酒，咱们除了149块钱一瓶的最低的优惠价的基础上，咱们赵林老师再自掏腰包送您2瓶上衣酒，那么到手一共12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订购。订购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
0: 对于81位的这个大组方哈，我个人觉得，对，就是它最大的魅力就是81位药材兼顾我们5脏6腑。你比如说我们入心的那个灵芝，灵芝呢有宁心安神的作用，然后它还可以补气，可以养血，再搭配点这里边的酸枣仁 或者阿胶，桂圆肉，那么它就特别适合那些长期疲劳的，然后就是那个失眠多梦的，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患者，
2: 他们都可以来用，
0: 对对，就可以用啦。那你像人参呐、人参大补元气、补脾益。

0: 肺的这个作用啊，所以你像这些啊，就身上总是没有劲儿的，说话也不爱说，吃饭也不爱吃，动弹也不爱动的这样的脾胃虚弱的这个同志们就可以受用起来。因为它是81味的这个药材嘛，可能涵盖面就比较大。我比较看重的是81味药材不是熬出来的，而是酒浸出来的。用药酒的这个剂型呢，可以是这个就是药借酒力，然后酒借药效，来的会比较快。而且吧，这个药酒哈，我个人觉得就是它外用，它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1: 对，
0: 就是你吧，如果是哪儿啊酸的疼啊麻呀，你就把它稍微点几滴的，然后抹到你相应不太舒服的这个地方，你揉搓一会儿，哎，它进入我们皮肤的速度也很快，因为酒的这种穿透性是非常强的。你内服它可以迅速的运行于我们的全身周身上下，你外用的话它穿透性强，直达病灶。所以无论是内服和外用，哎呀，这个作用都是非常可观的。
1: 就是你看啊，原来吧，298块钱一瓶的时候吧，自己喝人也咬咬牙那也行，但是绝对舍不得外用。
0: 对，
1: 现在149一瓶，那也是内服。
0: 他们也舍不得外用，我告诉你，
1: 我就舍得。
0: 就有必要的时候，咱们就这么去做。那你别说风湿正犯着呢，你说不去抹、不去用的话，那你疼不疼？你要能挺住你就挺，你挺不住你就揉一揉，揉个两三天，这个症状就会好转。但是呢，你像什么小孩啊、儿童啊、婴幼儿啊，什么哺乳期的啦，或者怀孕的女同志，对，或者是对那个中药有一些什么真菌过敏。那你这些同志就别要再用了。
1: 对，那用不着。咱们还是要适应的人，
0: 对
1: 吧？
0: 对，
1: 把好东西用到适应的最需要的人身上，对吧？好，那么我再次提醒大家哈，咱们原价698块钱一瓶的81味大组方上衣葛红酒，今天史无前例的大优惠，一瓶呢便宜了500多块钱，仅需149块钱一瓶就能到手。本次活动呢分两个政策档次，第一档呢是凡订购6瓶上衣酒的就能享受149块钱最低的优惠价，第二档呢也是很多我也建议大家来订购的呢，是订购这个10瓶的上衣酒，除了能享受刚才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在这个基础上面，咱们赵林老师自己自掏腰包免费再送您2瓶，到手一共是12瓶。那么81味的地道的药材大组方的上衣酒，一口下去是整整81味的道地好药材，一口下去是一方通五脏，全身都受益。数量有限，仅有3000瓶，别忘了拼手速抢购电话，您记好也是赶紧来拨打400-990-1577，400-990-1577。那么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2: 特大好消息，重磅福利来袭，上衣葛红酒超值福利带回家，81味道地药材大组方，传承葛红养生古方，以酒行药事，通调五脏，入口绵柔，药香浓郁，真材实料看得见，专为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内服养五脏，外用缓不适，原价698元一大瓶，今天活动福利价一瓶仅需149元。本次活动分为两档，第一档凡订购6瓶上衣酒就能享受149元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凡订购10瓶上衣酒除了享受149元一瓶的最低优惠，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免费赠送您2瓶上衣酒，到手一共12瓶，数量有限，仅限3000瓶，手慢必无，立刻行动抢占健康名额，守护全家安康。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健康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提醒大家赵林老师带给大家的上衣酒原价是698块钱一瓶，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活动分两个政策档次，第一档订购6瓶上衣酒享受149块钱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订购10瓶上衣酒除了享受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之外，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赠送您多2瓶的上衣酒，到手一共12瓶，81味大组方五脏通调，一口上衣酒喝下去的

0: 是整整81味道地好药材，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数量有限，只有3000瓶，大家抓紧时间抢定。我们的抢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让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1: 哎，喂喂喂，哎，是我的电话不？
2: 啊，是您的，您好。
1: 哎呀，赵明老师呀，哎呀妈，可算打进来了啊！哎呀，我这心的话，现在还蹦蹦蹦的跳。
2: 是不是好紧张哈？
1: 是啊，您跟林总那一番砍价大战呢，从698砍到398，哎呀，又从398砍到298，最后赵明老师您又给我们对半砍了一刀，149块钱。
2: 这个是幸运。
1: 哎呀，我这直接就从沙发上蹦起来了。就您和李总这对话上，我心里真是特别暖。您是一心想为我们呢多争取点实惠啊。
2: 对，就是想吧，就是再便宜一点，好让我们同志们哈不要有那么大的经济负担。你要是对富裕的人来讲啊，那没啥，但是对我们普通百姓来讲的话，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累的。不管怎么地，人家李总成全我们了，这就是大家的幸运呐，对吧？
1: 是啊，
2: 你想要多少啊？
1: 我要订10瓶
2: 啊，
1: 这还白送2瓶，
2: 对对对，
1: 到一共12瓶，对不？
2: 对，就你拿到的时候一共是12瓶。
1: 哎呀，您太好了，谢谢您啊，也谢谢李总。这酒里面有81味中药，那肯定管事儿啊。我是吧，心脏一直不太好，总啊胸闷心慌的，晚上啊也睡不踏实。我就想用它调调心脏和睡眠，是不是行？
2: 可以呀。它是81味的大组方，对心脏的这一块，你像灵芝啊，搭配那个啥，就是养肝血的那个酸枣仁，还有阿胶养血滋阴的这个阿胶，它都有。所以说它对你心脏的养护作用是非常的直接的。我们过去有一些同志就是总是感觉乏累的，你说上楼喘跟心脏没关系吗？蹦蹦跳那没关系吗？有关系，对吧？那就是心血不足。还有人失眠多梦气短都有，就是这样的同志就喝这大组方就行了，就81味这个就可以了。哦，您这个是很合适的，很好，养心用它是非常合适的。
1: 那太好了。我总是吧就觉得累，喘不上气儿。这回好了，趁这个机会我得好好调调。赵明老师，我现在这算不算那个报名成功了？
2: 你一会儿得把信息给导播留下啊，然后就算你报名成功了。你喝的时候啊跟小陈一样舌下含服，别着急咽，你含一会儿，含个3分钟5分钟，然后你再往下咽。这个步骤呢能够跳过你肝脏的首应效应，直接入血，它给你的心脏那个肯定是开了一个绿色的通道，它很快的。
1: 好的好的，
2: 哎，
1: 那我记住了。
2: 哎，
1: 谢谢赵宁老师啊。
2: 哎呀，客气了，
1: 我一定按您说的做。
2: 哎，好好啊，那就这样。
1: 哎，
2: 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刚刚听到这位朋友啊说心里特别暖，我也是。真的也是为他感到高兴，也是特别感动。确实咱们赵宁老师一直以来啊都是像家人一样，对吧，为我们精打细算，然后能够把真正的实惠和健康带到大家的面前。也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那么也提醒大家，赵宁老师给大家带来的81味大组方的上衣酒原价698块钱一瓶，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订购10瓶额外再送您2瓶。是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这个酒里边是不是说有80多味中药啊？
2: 啊，对，就是它这个酒就是81味的大组方。
3: 那这酒可太好了，
2: 是不是
3: 啊？
2: 你就光看这中药都了不得，是就这个价。而且吧，我们现在不也讲了，你要是比如说我们是一体多病的老同志或者家里人都用的话，你就买那10瓶的，10瓶送2瓶，这个合适。
3: 那我要10瓶。你给我帮我记好。
2: 可以，那你一会儿等着，等快递发
3: 到
2: 的时候。
3: 一定能发12瓶是吧？
2: 对，你发到以后你当场你就开箱你就查就可以。
3: 别整错了，我今年都70多了啊。
2: 70多了。
3: 别的毛病吧还挺好，没啥事儿。就是这2年感觉这个腿脚吧没有劲儿。走几步路吧就喘。吃饭呢也不香。还没胃口。哎，我就听您说这酒里是80多味中药呢哈。

0: 什么都管
1: 啊，
0: 我就想试一试，看能不能让我这腿脚有点劲儿，吃饭香一点
1: 啊，可以呀、啊。那你除了说你正常的口服之外、你也可以外用啊，比如说每天在我们肚脐眼这个地方、脾胃这个地方，你可以揉两下，就是点个两三滴的就够。你要觉得你腿脚啊，比如膝盖没有劲儿，你就在膝盖上点两滴的，拿手一揉，你连续做它两三天，你再看看。你就体会一下就有感觉了、它这个东西既可以内服也可以外用、外用的时候你省着点儿，你别一道倒一堆、我想没有老同志舍得的，就几滴的就可以。没有问题的，就81味药材呢、对，它比较全面。哎，好吧，那你就那样呗，就把你的名字、把信息都留到导播那里头，完让他就直接给您记录了啊。
0: 哎，好的，
1: 哎，好嘞，那就这样啊，12瓶、完到时候您直接去查一下啊，再见。
0: 哎，好，
1: 哎，
0: 谢谢，哎，谢谢。
2: 哎，好好的，恭喜这位阿姨报名成功。正如我们赵宁老师说的，人上了年纪啊，最怕的就是没劲儿，吃不下饭，对吧？其实呢，身体在提醒我们，这个时候气血亏了，脾胃弱了，咱们81味大组方的这个上一酒，五脏通调，让咱们老年人也能腿脚有劲儿，吃饭更香。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原价698块钱一瓶的上一酒，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订购10瓶还有额外赠送2瓶，到手一共12瓶，数量有限，仅有3000瓶。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主持人好。
1: 哎，都好。
3: 真的太感谢您了
1: 啊！
3: 这个有81味药的上一酒啊，
1: 嗯，
3: 我以为啊，得卖的老贵了呢
1: 啊，
3: 没想到你给我们争起来了这么低的价格。
1: 对，就在这里才便宜，人正常都是700块钱，698块钱。
3: 啊，可不咋的，一瓶啊，就便宜了549啊。
1: 哦哦，便宜500多块钱。
3: 这10瓶啊，就足足省了5490块钱呢。完了，
1: 这账算的，
3: 还白送我们2瓶。
1: 哎，
3: 这都够我和老伴大半年的生活费了。
1: 你看没，这是真事儿，你知道不？就是他这个药酒你要是按原价去买的话哈，我想就我买的都费劲。你好是好，但是我可能用我也用不起，我也够不着。但是现在这个价格对老百姓来讲我觉得更亲民。如果以后啊，其实李总他也可以去那个啥啊，想一想，对普通老百姓来讲也可以，对吧，多做出点优惠呀、之类的，来成全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挺好，现在人家149，这就相当优惠了。
3: 啊，
1: 哦，
3: 是的，那个我在这里呀、我们还得谢谢李总了，是吧？
1: 谢谢
3: 李，
1: 得谢人家、
3: 也得感谢赵明老师，没有你们，我们哪能享受到149块钱这么优惠价格、
1: 哎，
3: 对不对？
1: 客气了，
3: 哎，
1: 那您要多少？
3: 赵明老师，我要20瓶，
1: 20瓶，怎么分呢？
3: 啊、我和我老伴儿2个人的，
1: 哦，
3: 以前治病啊。我们老两口也真是走过不少的弯路啊。
1: 嗯嗯。
3: 这次我就想好好啊试试。
1: 嗯。
3: 这个81味药的319啊。
1: 嗯。
3: 用好了，我再给你们报喜。
1: 啊，可以啊。就是它内服和外用都是可以相结合的。您要遇到哪个地方不太舒适的时候，你可以就跟工作人员讲，他就会给你推荐相应的用法，让你用得更精准。啊、哎，好了，那把您和老伴儿的信息就登记在我们导播那里边吧啊。
3: 哎，好了，
1: 哎，
3: 明白了，
1: 好嘞，再见，
3: 谢谢
1: 哎哎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同时呢，也恭喜您报名成功。其实啊，这20瓶真的不多哈。刚刚这个听众的这笔账呢，算的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确实，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对吧？能把看病的钱、走歪路的钱省下来，投入到我们真正的养生的调理上面，这才叫治胃病，
1: 对
2: 吧？才是聪明的、正确的选择。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给我们的好消息，也请大家像这位朋友一样抓住机会，1490块钱就能带走12瓶。平均每一天花费也就几块钱，能享受到的是81味的大组方的上一酒，一口上一酒喝下去的是整整81味道地的好药材，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一共3000瓶的库存，目前所剩数量正在不断的锐减当中啊！我看我们的这个导播啊，又开始头抬不起来了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

0: 4000990-1577 40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1: 哎，接进来了吗？
2: 接进来了，
0: 接进来了。
2: 嗯，您好。
1: 哎，你好，张明老师。
2: 哎，
1: 哎呀，我这个电话可算打进来了，太不容易了啊！我要报名给我老伴儿定。
2: 给老伴儿定。
1: 嗯嗯。
2: 啊啊，哪个政策的？
1: 啊，就是我要那个，就是最合适那个政策
2: 啊，
1: 就是哎，十瓶出两瓶那个，
2: 就是最合适最优惠的那个，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对，
2: 啊、
1: 就那个，
2: 可以，就绝大多数都要这个，因为价钱在那摆着的。
1: 对呀、
2: 啊，
1: 哎呀，赵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家那口子天天就离不开那口酒，顿顿饭都得喝点儿、说他一辈子了，他也不听，哎，也听不进去，哎，现在老了，血压也高了，体检还说脂肪高，整。天喊累睡不好，
2: 天哪，
1: 哎，我就听见您这个上衣酒哈、眼前一亮、都是酒，我都不如让他喝点对身体好的酒、
2: 就是他喝就没问题，关键是他又高血压、又脂肪肝的，就这样的平常还喝酒啊，虽然那个酒吧、对，就是对他身体会那个什么好有好处，但是也得看什么酒、你要天天啤酒、白酒这么喝的话，那肯定肝那个很受罪的，尤其岁数大的同志、但你像那个上衣酒里边这81味药材都在，它是属于药用级别的东西，那么你喝着它不仅不伤身，它还会养身的，只要你让它喝就可以。
1: 嗯
2: 啊，你想81味药材呢，我的天哪，有这些药去呵护我们的五脏六腑，你愁啥？是不是啊？哎，挺好。他对他来说，你要跟他说，我觉得他能乐。一个是自己还调理身体，另外一个呢，还没有让他断酒。
1: 对呀、
2: 是吧？啊、我觉得是可以。
1: 是呗，赵明老师，您说的这些药材名哈，哎呀，我听着就放心。
2: 哎，
1: 那这酒喝下去，就等于一边给他解酒毒，一边给他补身子、通血管
2: 吧。您说的对，就是这个样子。对、下回就不用再给他买很昂贵的那些东西了，就让他换成这81味的这个药酒就行。哎，可以。
1: 行。
2: 嗯，
1: 那行。那赵明老师，这水瓶你给我记好了
2: 没问题，把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头，然后电话保持畅通，就给你送到家了啊。
1: 好，
2: 哎，好嘞，再见。
1: 哎，
0: 好了，再见，这位阿姨啊，因为这位阿姨啊，为了老伴儿的健康，我觉得真是真爱啊，煞费苦心哈。人老伴儿想喝两口，得喝两口好的，对吧？哎，赵金老师说的也没错，坏习惯呢不能硬戒，但是可以咱升级，把这个伤身的普通酒呢换成咱们五脏的上衣酒，不仅换了一种酒，而且为家人也换了一种更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和您的家人也有这样的问题和情况，包括亚健康的朋友啦，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刚刚我们的导播提出我们上衣酒的这个库存啊已经不足1000瓶了、你看我们才接了3-4个电话、对吧，就已经不足1000瓶了、所以大量的场外走的量很多，所以现在大家一定要拼手速啊，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990-1577 4000990-1577来进行抢购。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
3: 喂，张宁老师您好。
2: 哎，您好。
3: 哎呀，这电话一直占线呢，哎，可算打通了。那个什么呀、我想给我那个父亲订您这个药酒啊，我想要20瓶。
2: 啊，可以的。啊，就把那个信息留给导播就可以。啊，
3: 哎、
2: 这个订购很简单啊。
3: 哎呀，太好了，这我能订上我就放心了。
2: 是吧？
3: 这个啊，我父亲吧，他是有风湿、然后这个膝盖啊、那个手指关节啥的、都经常疼。尤其这个天一冷吧，他就特别严重了。
2: 是不一变天儿就犯病哈、
3: 对对对对、然后之前吧，就是大夫也给他开过，就是像那个类似也是药酒的。但是用完吧也是好好坏坏的。哎呀，我就感觉这我就觉得这药酒也不太理想，反正。完了我听说您讲这个药酒里边它这有81味药，然后大组方吧。
2: 对。
3: 啊，还是大组方，就这么多药材。就我看比我之前那些药酒那都好太多了，那我就觉得这个效果肯定差不了。
2: 那肯定的呀，因为老年人吧他的身体情况很复杂，单一药效的东西呢对同志们来讲呢他不能说的我把所有人的问题都涵盖在里边，它是有指向性的。但如果说81味药材它兼顾五脏六腑，既治又养的话，那么对我们中老年来讲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借助酒的这个剂型，酒本身就是壮筋骨通血脉的东西。

0: 竟不管怎么样，它不是普通的酒啊，它里边是有81味药材的，是药材在给你调啊。
1: 哎，对，赵宁老师说这个办法好哈。
0: 哦。
1: 哎，我就这样，就是回头吧，到时候就用这个药酒吧，我让他喝点，然后吧，我也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我往那疼的地方吧，我给他抹一抹，然后我回头再给他好好揉一揉，就效果
0: 也
1: 能挺好。
0: 可以啊，你让他自己去揉去都没问题，他不用使多大的力气。这个酒吧它本身就有穿透性，你把它点在皮肤外面的时候，你轻轻去揉搓拍打它，自己就进去了。它进去的时候它就有温经通脉和驱散湿寒的这个作用，所以它用起来没那么复杂，还非得你去给它揉，它自己都能揉，就除非它够不着。
1: 是是，这个太好了，这比我这个买那种那个单纯就止痛的那种药膏那强太多，
0: 那跟那是不一样的。
1: 这对呀，而且咱这一瓶才149块钱
0: 啊，
1: 这买10瓶还送2瓶，这太合适了。
0: 那
1: 所以我就决定给我爸就订20瓶。
0: 哎呀妈，你要一提到价钱，那我可有的跟你唠了。就这个价位这个东西，你就普通的酒也得这个价，对不对？你何况里边还有81味药材呢。你要是给老年人用的话，我觉得你留几瓶，我跟你说啊，就这个药酒这个东西，你留个3年5年10年8年它都没有事儿，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用，因为它是药酒，它不是普通的粮食酒，你知道不？哦。
1: 对，赵明老师说的对，行，那我就定了啊，就定了
0: 可以把信息给导播留下啊，再见。
1: 好嘞，谢谢了啊。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对于那个咱们这个风湿骨病的朋友，上一酒用它来内服加外用，起到内外同调的作用，不仅呢能够内养气血、去寒除湿，还能够外通经络。缓解疼痛，这一瓶酒啊，两种办法。原价呢698一瓶，今天我们的团购价是149块钱。活动分为两个档次，第一档呢是订购6瓶就能享受咱们的149块钱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呢也是我们大部分听众正在订购的这个政策，是订购10瓶上一酒，除了享受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格之外，还可以在此基础上面获得赵宁老师自掏腰包给您再赠送的2瓶上一酒。到手一共12瓶，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林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赵林老师，
0: 哎，
3: 能和你通上电话，这边太激动了。
0: 你客气了。
3: 我也想报名您那个上一酒啊。我要50瓶。
0: 50瓶，怎么要这么多啊？
3: 哎，不多，哎，这酒没事啊，不怕放，能存住。我想多存点。
0: 你要存多长时间啊？你存个30年50年啊？不至于吧？
3: 我也是稍微懂一点中药的啊。
0: 啊。
3: 刚才呢，听您说这里边有81味药材
0: 啊，
3: 有人参、灵芝、铁皮石斛
0: 啊。
3: 还有五指毛桃
0: 啊，对，
3: 我这一听啊，
0: 都有。
3: 哎，这酒确实不错
0: 啊。
3: 再加上，我们讲的上医治未病这个理念呢，
0: 对，
3: 我也特别认同
0: 啊。
3: 我的心也跟着直痒痒，
0: 因为你懂得中药啊，
3: 对，
0: 中医中药讲究的就是防范。
3: 对，698呀，有点舍不得
0: 啊。
3: 后来您这边砍到了298，我觉得有戏了，你这玩意
0: 有戏，298就有戏了，298你就都已经接受了哈。
3: 是的，我万万没想到啊，您这边给我们争取到了149一瓶啊，
0: 就这一回，
3: 然后10瓶还中2瓶是吧？
0: 对，就这一回啊，我得说清楚了。哦，李总也说了，就这一回，对，就这3000。
3: 所以又必须得多存点，然后到时候我让我老伴呢也跟着我一起喝，把身体调得棒棒的。
0: 你这家伙，你要50瓶要都给你的话，回头你真能存个30年20年的，那你真是奔100岁去吧。有药酒、
3: 哎、
0: 有药酒护着你们呢、
3: 哎、
0: 对，他那个81味药材啊、哎、在这个就是酒药酒当中他都有写，就是你在盒子上都能看得到，所以说哈、啊、就是这个组方一般人不会给你用这么多好的药材的，可能弄到10几味就已经算多的了，但这里确确实实81味。你要是懂中药的，回头你跟我师傅一样，你就一张嘴一品你就知道了，这药好不好，有没有怪味儿，有多少药，你自己就能品出来。我告诉你真的，我知道就是凡是搞药材的他这个舌头都非常敏感。我就说嘛，81味药材，咱别说别的啊，你少往里头扔5味药材，有可能我师傅就能尝出来，
3: 啊、
0: 对吧？哎，所以。

0: 没问题，您慢慢去感受啊。那就是五十瓶有点多，你看场外啊，你去看场外给你定不定吧？你这五十瓶它有没有吧？啊，好嘞，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也恭喜您报名成功。那么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赵宁老师给大家带来的上衣酒原价698块钱一瓶，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活动分为两个档次，第一档呢是订购六瓶上衣酒就能享受咱们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格，那么第二档呢是订购十瓶上衣酒，除了享受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格，在此基础上呢，赵宁老师再赠送您两瓶，到手一共12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2: 张老师，我也要订10瓶酒，还赶趟
0: 哦。差不多少吧？
1: 有吧？
0: 啊，差不多少。
1: 反正现在是应该是1000瓶以下，
0: 哦，
1: 库存肯定是这样了啊。
0: 哦，肯定是越来越少。您啥情况？
2: 太好了。我是咱们节目的老粉丝了
0: 啊，
2: 之前吧也团购不少咱们的好宝贝，我这个血糖吧限制控制的也挺好啊，心脏的话也不压制，
0: 哎呀，
2: 现在哪哪都挺好的，这都是托赵宁老师的。
0: 哎呦不，是您自己选择的好，另外一个坚持的好，对吧？挺好。那这回这个酒呢，也想要囤点儿。
2: 这个酒吧真是买到我心坎上了。不瞒您说，赵宁老师，别看我是个女的，我平时吧也好喝上一口，但是我都不多喝
0: 啊，可以啊，
2: 就是晚上吃饭的时候吧，倒上那一小盅，然后喝完吧，浑身热乎乎的，睡得也特别踏实。这回要是有您这个酒，那我不就更美了吗？又是酒，又是八级味中药。这喝了酒把身体调了，这好事上哪找去呀？
0: 对呀，谁说女同志不能饮酒啊？那我有时候还陪我师傅喝两盅呢，那怎么的呀？咱也没有犯了谁的大忌，那我喝酒调身体不很好吗？对不？而且有很多的药物吧，你发现煎煮之后它对个人体的吸收并不好，但是酒戒药是药助酒微之后，你很多的药效都顺理成章的被我们人体顺利的就接纳了。我觉得跟这个酒的本身的特性，就开放性和阳气最强之物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就是酒到之处身体都是发热的，甚至是细胞开放的状态。那你的药酒要一下去的话，直接药的这个作用就被我们人体所接受了，如果它要能吸收的话，那我们身体那肯定是越来越好的呀，对吧？我不反对女同志喝点酒，不喝大酒就行啊。我要反对你不跟反对我自己一样了吗？每天不用多喝，10到20毫升就足够啊。好嘞，那你这十瓶记上了啊，完回头你找那个导播去留信息。再见。
2: 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正如赵宁老师说的，药戒酒是酒助药危，咱们81味大组方的上衣酒呢，正是把喝酒的享受和养生的智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每天晚上一小盅，过了酒瘾又能把五脏调了，真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情。那么看看时间，对对表，我们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再次提醒大家，原价698块钱一瓶的上衣酒，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订购10瓶还额外赠送您2瓶，到手一共12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报名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4: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5: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0: 警长，警长，我是黑猫，老鼠已经逮住，是，立即归队。黑猫明白，走。
1: 姐夫，
0: 小儿，
1: 哎呀，真的是你呀、啊，姐夫！哎
0: 呀，怎么会是你呀、啊，小儿？
1: 赶快给我打开吧你！
0: 哎呀，你真是，
1: 你真是，
0: 你怎么能够聚众放黄色录像呢？
1: 没有，那可不是我放的呀，我
0: 你看也不行啊！
1: 我其实看都没看着啊，我一进去，人家都开眼了，电视里那个女的刚把门打开，你就进去了，
0: 我进去了，
1: 不是你。进去抄黑窝去了，
0: 小二，你说你看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1: 我没看着，而且是第一次。你说，
0: 我们那个点可不是盯了一天两天了啊？
1: 那你看见我了？
0: 倒是没看见。
1: 就是嘛，我真的是头一次，而且什么都没看着。你看，你那定个什么罪？
0: 真的是第一次，
1: 我真的是第一次。
0: 可是我今天也没看你进去啊。
1: 那是戴着头套，一般人认不出。
0: 你不是第一次啊！
1: 我这么说了，
0: 走，到派出所。
1: 就是第一次，
0: 走。
1: 你看，就这么一点事儿，你看干嘛？
0: 小二，你这是六害之列，你知道吧？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一直在抓，
1: 一直抓我。哎呀，
0: 抓这些问题，这关系到啊，这关系到。
1: 我说你能不能别给我上大课？
0: 不是这些问题啊，
1: 你是不是有瘾？
0: 不是，
1: 哎，你要有瘾回家跟咱姥姥说去。
0: 干嘛跟姥姥说？
1: 姥姥耳朵聋，她听着心不烦。
0: 你看你说话那个样子，你这，
1: 你别废话了，这家里都等着过年呢，你快给我打开。
0: 小二，这是别人我就打开了，
1: 那
0: 因为你是我小舅子。
1: 对呀，来吧，
0: 打开不等于徇私情了吗？
1: 我说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你这人，啊？
0: 怎么有病？
1: 你和我姐不是还没登记呢吗？
0: 是啊。
1: 哎，咱们在法律上来说不是亲戚关系。
0: 喂，法律是法律、哎、我们要尊重事实、
1: 啊、怎么着你和我姐有事实了？
0: 哎呀、啊、不是，哎，我是说我跟你姐事实上已经，
1: 这不是还是有事实了吗？
0: 你怎么能往那儿想呢？哎呀，
1: 你走。
0: 不，
1: 你跟我走。
0: 小
1: 走，
0: 干什么？
1: 上派出所去。
0: 这干什么？
1: 找你们领导把这事实说清楚。走。哎
0: 呀，小二，
1: 走。
0: 哎呀，太少，你姐是自愿的。
1: 哎，不可能。
0: 哎呀，我跟你姐事实上一直在
1: 我跟你
0: 谈恋爱。啊，
1: 他怎么着谈恋爱？
0: 那可是，
1: 这不是废话吗？
0: 走，
1: 你轻点成长。
0: 怎么了？
1: 脚崴了知道吗？那
0: 刚才谁叫你跑那么快的？
1: 谁让你追那么紧的？
0: 你不跑我能追吗？
1: 你不追我能跑吗？
0: 这还是我的不是、
1: 哎、又不是我一个人看录像，你干嘛非追我不放？
0: 不、啊、这能怪我吗？黑咕隆咚的就你那辆，我顺着亮光就追来了。
1: 行，你也甭废话，要走也行，去给我打个的去。
0: 干嘛？
1: 上派出所啊。
0: 打的去派出所？
1: 要么你给我揉揉，你揉好了我跟你走。
0: 哪个脚？
1: 这个
0: 站好。
1: 哎呦，你这是，哎呦，
0: 看到好了吗？
1: 哎，还真是好了。
0: 是，
1: 行，你再把这个打开就算齐了。
0: 小二，你别胡闹好不好？这不是在家里，
1: 你给我打开。
0: 我这是在执行公务，
1: 还那么一本正经好不好？
0: 再说你都听见了，我这刚才已经向领导汇报了。
1: 不就是那个警长，我是黑猫
0: 啊！
1: 你再报告一次。
0: 怎么报告？
1: 你就说，警长，我是黑猫，老鼠十分狡猾，让我一不小心就给丢了。
0: 丢了？那丢了，我们这黑猫是吃干饭的。
1: 行了，不放干什么？你黑猫的，我堂堂的陈小二，怎么到你这儿就成老鼠了？
0: 那是你的代号，
1: 你才是老鼠呢。
0: 我怎么是老鼠？
1: 你就是老鼠，我姐是黑猫。你见了我姐，你就像那个老鼠见猫似的，瞧那个样。娟儿，
0: 行，我就那么怕你姐？
1: 你不怕？我姐说一，你敢说二吗？
0: 我不说二。
1: 你敢吗？
0: 我就不说二。
1: 还就不说二？每次我姐让你给我们家拉煤去，你敢有个不字吗？
0: 我那是为了锻炼。

0: 身体，
1: 锻炼身体。每天一到礼拜天，给我们家大床单子、被单子，咵嚓咵嚓一洗，一天连个怨言都没有，也是为了锻炼身体。
0: 你妈说了，我洗的比洗衣机洗的干净多了。
1: 算了吧，我妈那是为了省电啊。你就敢不先和我姐商量商量啊？
0: 我当然要，我先把你送进去，再和你姐商量。
1: 怎么着，你非要把我弄进去？
0: 小二，就你这点事儿吧，进去认个错，说说清楚就完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啊，就这么简单。
1: 早说呀！
0: 再打个电话让你们厂长来领你，对不对？
1: 什么？让厂长领我？我不去了。
0: 怎么了？
1: 不能去。
0: 为什么呀？
1: 这事儿不能让他们知道。
0: 那怎么？
1: 我现在是留厂查看期间，我就。
0: 哎呀，你还犯着什么事儿呢？
1: 不是让他们知道了，那非把我开除不行。我这么大工作，连工作都没有，我不行，我不行。
0: 你看，你现在知道了吗？晚了。那你说让谁来领你吧？你说吧。
1: 家长承诺。
0: 家长？也行。
1: 那就是你了。
0: 我怎么成的？
1: 你是我姐夫。
0: 啊、哦、不，我和你姐还没登记呢，在法律上
1: 不是有事实了吗？
0: 哎，你别这么说啊！
1: 不是，
0: 这不是一回事。
1: 不，我承认了，你就是我姐夫。姐夫，你接我去啊，你把我领出来。
0: 啊，我把你送进去，我接着把你领出来。
1: 哎，有点麻烦了是吧？
2: 不是，
1: 你直接把我送回家不就完了？
0: 哎呀，小二，你就进去说说嘛，
1: 能说清吗？
0: 怎么
1: 到里头去？那没事都得说出点事儿来。
0: 没事儿怎么能说出事儿来？
1: 他就是因为现在没事儿，他一说不就出事儿了吗？
0: 哎，这我们是讲道理的。再说，那还有我吗？
1: 你呢？你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吧？
0: 啊？
1: 那派出所里上有所长、政委，下有班长、组长，你算老几啊？
0: 这你就不了解情况了，在所里处理问题，一般我不发表意见，
1: 那是轮不上你。
0: 但只要我说话，
1: 跟没说一样。
0: 只要我说的对，
1: 不可能照办。
0: 哎呀，
1: 你想啊，混了这么多年，你连个组长都没混上，还说什么呀？说，
0: 这不能论职位的高低吗？
1: 你也就蒙我姐还行，
0: 我怎么蒙你姐了？你没蒙。
1: 打从年初，你就跟我姐说什么？哎，娟儿，我可能马上就要调一级了，这都年底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0: 这，他领导上有个统筹的安排嘛。
1: 你呀、啊，我算看透了，你就是耗子扛枪窝里横，你就欺负自己家人，拿小舅子开个心还行。哼，
0: 你别一口一个小舅子、啊。
1: 怎么着？我就说了，
0: 你套什么近乎？
1: 怎么什么叫套近乎？
0: 我今天这小警察就和你铁面无私了。
1: 怎么着？
0: 走。
1: 干什么？
0: 走。
1: 我不走。
0: 你走，
1: 我得抽根烟呢。我说掏不出来，你给我打开，你给我打开，我把烟掏出来，抽根烟，抽完烟我跟你走。
0: 来，好，我这有。
1: 什么呢？
0: 国产的，
1: 丢不起那人。
0: 哎，你不抽算了，你不抽，走。
1: 哎呀，
0: 你是又怎么了？
1: 我这后背痒呀。
0: 你看你那是事儿吧？
1: 我说你给我打开，我够不着啊。
0: 忍着吧。
1: 你看我这够不着。
0: 忍着吧。哎，好，我给你挠挠，行不行？
1: 不用你。
0: 哪儿？
1: 隔着衣服能解痒吗？
0: 哎呀，你的爪子冰凉冰凉的。那你说怎么办？
1: 你跟你们赶着窝里捂一捂。
0: 真是的，你。哎，我也凉啊。好。来，
1: 你给我打开，我自己挠挠一挠不就？
0: 哪儿？
1: 上面
0: 啊，
1: 下面
0: 啊，
1: 左面
0: 啊，
1: 右面，
0: 到底哪边？
1: 全方位的吧。哎呀，你也得有点重点呐、啊。
0: 重点在哪儿？
1: 就这。哎，对，是的，就是的。使劲儿。使劲儿啊你！
0: 啊？怎么我这都痒了？
1: 那我给你挠挠。
0: 哎呦，用不着你。呀，你怎么能带你？
1: 我怎么能？
0: 真是
1: 的，哪着不是哪
0: 着？走。走。往哪边？往这边走。
1: 你那边绕远，这边近。
0: 干嘛从那儿走？
1: 这边还能路过家门口呢。
0: 哎。

0: 怎么着，我不得和家里打个招呼，大过节的人都以为我失踪了呢。你干什么？你这样打什么招呼嘛？那怎么办呢？那家里以为我失踪了，不是还得到派出所找我？
1: 你怎么说嘛？怎么说？我就说，哎，妈，姥姥，这位民警同志送了我一副金手镯子，就是连一串的。他还说你要带我到所里去住个10天半个月的。
0: 年是不能在家过了，回头抽空你们给我带点好吃的送上去。
2: 你不能这么说，这你知道咱妈的身体。别咱妈，咱妈的啊，那是我妈。啊，
0: 你妈身体，
2: 那没关系，不就是心脏病吗？对不对？让她看看呗。
0: 再说了，咱姥姥的。
2: 别咱的，套什么近乎？
0: 啊，你姥姥的。
2: 你姥姥的。
0: 别咱的，你姥姥的，
2: 你姥姥的，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怎么说？你就说咱们姥姥的，这不一样吗？
2: 你就说他老人家啊，他老人家有脑血栓，
0: 没关系，说不定让你这一气啊，哎，嘣一下就给气通了呢。
2: 哎呀，
0: 哎呦，我告诉你，嘿，那咱家过年就热闹了。
2: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你这样，我怎么再见你姐？
2: 你放心，以后你再也见不着。
0: 哎，走就去。
2: 让老妈也看看，瞧这女婿啊，多英雄！今天就把小舅子就铠走了，明天就是丈母娘，后天就是我姥姥，大后天……
0: 啊，对，你得把我姐留下。啊，小二，
3: 你们好过小日子啊？以后你就是我们家户主了。
0: 你
2: 行了，我算知道了，什么叫以权谋私。
0: 什么叫杀人灭口？你我揍你！我打人呢？你还想你打？嘿，今天你不打，你这小舅子！
2: 我打你！你说我怎么摊的这么个小舅子？
0: 别说这个啊，你还没结婚呢。<笑>朋友们，你们说，像他这种情况是应该放还是不应该放？啊！
2: 这位大姐有政策审查人家，别叫人家大姐，人家才5岁。你人家辈儿大，大妈你说的。哎呀，我看你们大家也没个准主意，这样我再问问他。
0: 小二，你到底是不是组织者？
4: 是
0: 什么？不可能的。
2: 不是，真不是。
0: 这真不是。
2: 反正刨了和尚也刨不了庙。
0: 那本来嘛就是。 刚才您不跑，我也不至于给你靠上。是的。我说啊，老王，那明天中午我请客，我去饭店炒炒肠，带上我姐啊。
2: 哎，别走，留个案底。明天不请客了。
0: 姓名？
2: 死心眼儿。
0: 死心眼儿？不是叫陈小二吗？
2: 知道你还问呢。
0: 性别？
2: 瞧着办吧。家庭住址，问你呢？你一天跑8趟，你问我？啊？问我？你明天媳妇检查送到派出所，这事儿找我姐说去。
0: 你姐没空，
2: 那还有你呢？
0: 我怎么能？
2: 谁让你当我姐夫的？
5: 好，哎，家在这边，我得拿东西去。什么东西啊？录像机扔路边了。你还是组织者呀？哎呀，
6: 我怎么把这个？你走吧。姐，妈，我攒一辈子光棍跟他走。妈，走。我的文学艺术事业。 那真是百花齐放，哎，多种多样，什么形式全有啊！就是嘛，丰富多彩，哎，就说我们在解放以来啊，这单在文学事业上，就是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
5: 哦，变化太大了。
6: 我们应该想一想啊，你说在过去旧社会，咱们有这么高兴过吗？
5: 哪有这个事啊？是不是？
6: 现在看着大家都高兴。哎，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爸爸跟我妈为了一家子吃饭，成天的吵架，
5: 那是穷。

0: 在这个旧社会有这么两句话，
1: 是什么话？
0: 全有你就是别有病，
1: 对，
0: 全没有千万别没钱，
1: 哎，这是最要紧的。
0: 哎呀，在那个时候全让我们家占了，
1: 怎么？
0: 我们是又有病又没钱，
1: 是啊，
0: 就在48年。
1: 哎，没解放的
0: 时候，那时候没有解放呢。
1: 嗯，
0: 我爸爸跟我妈俩人病一对，
1: 全病了，
0: 病了。
1: 那家里日子就得靠着你了，
0: 靠我哪行啊？
1: 嗯，
0: 我还小呢。你说怎么办？
1: 哎，那怎么办？
0: 只有当点吃点，
1: 那也不是常事儿。
0: 后来当没当的，卖没卖的。哎，我大爷又来了。
1: 乡亲那位大爷
0: 啊。
1: 他上这个干嘛？
0: 在农村给地主扛扛活，也是混不上饭吃啊。
1: 哦，
0: 到北京找我爸爸来了。他万也没想到我们家这个生活，
1: 就是嘛。
0: 哎呀，老哥俩见面直掉眼泪。
1: 哼，
0: 我大爷说：“兄弟，你也甭难过了。你看我还有把子力气，有我绝不能够叫你们挨饿。”
1: 对，
0: 说完了，把行李一扛，拿出去当了。
1: 当了，那哪行啊？那这金块的当卖哪行？给大爷找个事儿做，
0: 找事儿
1: 啊！
0: 说的容易，对不对？
1: 在那个时候，穷人你上哪儿找事去？
0: 哎，
1: 哎，让大爷做个买卖，
0: 做买卖没本啊，
1: 跟人借呀，
0: 借
1: 啊！
0: 说的简单的。穷人有几个阔朋友？
1: 哎，
0: 那个宋子文、什么孔祥熙他们有钱，你跟他们认识？
1: 我不认识，
0: 我认识他们。
1: 那我是跟院里街坊，
0: 就我们那几家街坊，
1: 跟谁借啊？
0: 那东屋呢是个磨剪子、磨菜刀的，
1: 那没法借。
0: 哎，南屋呢倒是个买卖人。
1: 哎，那行了，买卖人跟谁借
0: 呢？那买卖小点儿。
1: 做什么买卖？
0: 卖耳挖勺的。
1: 嗨，那太小了。
0: 我们隔壁王科长是一位大学毕业生，你说怎么跟他借？
1: 王科长还没钱吗？
0: 他是卖黄历的。
1: 科长卖黄历的？
0: 不，他叫王克章。
1: 王克章
0: 啊，
1: 我听说王科长。
0: 习惯了，大伙儿都叫科长。
1: 嗯，
0: 我们那唯一的财主就是那房东老太太，
1: 那就跟他借起来。
0: 我大爷在门口转悠半天也没张开嘴啊。老太太看出来了，
1: 是啊，
0: 谁呀？哦，
1: 哎，进来呀，来来，进来进来。
0: 你有钱吧？甭着急
1: 啊，
0: 先跟我这拿10万，不够再拿来。
1: 嘿，
0: 老实巴交的，
1: 这老太太还不错。
0: 要不是你呀、啊，我还真不借呢。
1: 哎，好，
0: 可是五分利呀、啊，
1: 要利钱呢。
0: 啊，
1: 五分呢、啊？
0: 五分利，
1: 好嘛，借10万块钱，每月得给5000。
0: 什么呀？
1: 嗯，
0: 五分利
1: 啊？
0: 怎么个五分利？
1: 借10万呢？
0: 啊，每月得5万块钱利钱。
1: 哦，这叫对半撅，
0: 阎王账啊！
1: 是啊，
0: 我大爷接过钱一点，
1: 嗯，
0: 大娘，我借10万，您这是5万呢、啊，
1: 给5万
0: 啊啊！对了，哎，我把这月的利钱扣了，
1: 好嘛，拿出来就剩一半，
0: 这是多厉害！
1: 就是嘛，
0: 我大爷拿着钱心里边难过呀、啊，
1: 嗯，
0: 这年头真是没办法，越想越不是滋味。这么大力气，这到时候我怎么还呢？
1: 是吗？
0: 不行不行，他又给送回去了。
1: 哎，赶快给他！
0: 老太太一看乐了，
1: 嗯，
0: 呵呵，借钱还是借个你这样的。
1: 嗯，
0: 刚把钱拿走，这下月力钱又送来了。
1: 啊，没动力，这10万块钱没了。
0: 啊，
1: 多厉害这！
0: 我大人说，那我还是借吧。你说不借怎么办？
1: 您那钱还使了
0: 啊、嗯？这时候王科长上我们的屋去了，
2: 大爷，您怎么刚找房东借钱呢？
0: 是吗？
2: 哎呀，
0: 他外号叫活阎王，
1: 您看多厉害，
0: 谁惹得起呀、啊？
1: 嗯，
0: 这个年头真是没办法。您看我到大学毕业呢，逼着我卖黄历。上回我卖了东西，这不是买了一？您看我这身体，拉了2天我就吐血了，
1: 累坏了。
0: 哎。大爷，这个洋车目前我也不用了，您先拉几天吧。我大爷真受。

0: 度。
1: 嗯，倒是天下穷人是一家。
0: 科长，
1: 嗯，
0: 好，我要是中了钱，也有你一份。
1: 对，
0: 大爷，您这叫什么话呢？现在我卖黄历还能够混碗饭吃，不过您对我那洋车多注点意得了。
1: 哎，
0: 科长，这你放心吧，洋车就是我的命了。
1: 哎，大爷快仔细。
0: 天一亮，我大爷起了个叉车，
1: 是
0: 一早就拉出去了
1: 啊！
0: 没有经验，
1: 怎么样？
0: 他就在胡同转悠，
1: 那拉谁去？
0: 哎，打老远看见一个，
1: 嗯，
0: 这个人呢，背着东西，
1: 哎，
0: 后满头大汗，那正邪摸着呢。
1: 行，
0: 我大爷跑过去了。
1: 是啊，
0: 先生，我拉你，哎呀，捡破烂吧，
1: 那哪能坐车呀、啊？
0: 转悠一上午也没找到一个座，
1: 那得找热闹的地方去。
0: 不敢去啊，
1: 嗯，
0: 一看街上那么乱，不懂规矩，怕惹事啊。
1: 是。
0: 后来就拉到东交民巷，
1: 哎，那还比较清静。
0: 那车刚往那一搁，坏了，
1: 啊，
0: 外国巡捕、国民党的警察接了棒子过来了。
1: 哎，
0: 这是你待的地方吗？
1: 啊、哎，
0: 你看。这大楼住的都是外国人，人家出门坐汽车，谁坐你的车呀、啊？成心跟我找事啊！棒子举起来，咔嚓一下子，
1: 怎么了？
0: 洋车挡泥板打碎
1: 了。你看，真欺负穷人！
0: 我大爷捡起来，赶紧就跑了。
1: 那不跑就挨打了。
0: 天也黑了，肚子直叫唤。
1: 那怎么办？
0: 买了一窝头，花了500块钱
1: 啊！一窝头500块
0: 啊！现在听着新鲜呢。那个时候发的是金圆券，不值钱呢。
1: 哎，我忘这茬，
0: 这窝头舍不得吃，
1: 嗯，
0: 吃了半拉，那半拉留着就搁在兜里边。一想不行啊，家了还没吃饭吗？
1: 就是嘛，
0: 一想得买点面呢。
1: 哎，
0: 找了个面铺，一考虑这个洋车还不能搁在门口，
1: 怎么
0: 怕人不乐意呀、啊？
1: 哦，
0: 一拐弯就搁到树底下了，把借的钱拿出来。进了面铺了，
1: 嗯，
0: 打里边拿出三斤面钱来。
1: 对，
0: 哎，掌柜的，给要三斤面。
1: 哎，
0: 掌柜的一看，穷疯了。
1: 嗯，
0: 啊，二斤面钱买三斤呢？这不，我们是三斤的钱呢。
1: 啊，
0: 涨价了，涨了。
1: 那年头东西涨得快，
0: 确实啊。好，你给我包二斤吧。口袋呢？没带口袋
1: 怎么办呢？
0: 这到了车间又找出两张报纸来，掌柜的给我包二斤吧。
1: 哎，
0: 啊，二斤呢？一斤了。
1: 怎么一斤呢？
0: 你拿纸那工作又涨价了。
1: 他这一会儿也涨啊。
0: 我大爷说怎么涨得那么快
1: 啊？是啊，
0: 甭废话，买不买？不买还涨，
1: 多厉害。
0: 我大爷一想买吧，再不买这俩钱也就打碗酱子呀。
1: 是吗？
0: 我大爷这手拿着钱，这手拖着面，
1: 嗯，
0: 由打面铺出来，打对面过那个伤兵，架着拐
1: 啊，
0: 手里边拽着药瓶子，一眼就看见那钱了，过来就撞，药瓶子往那一扔，
1: 嘿，
0: 你什么意思
1: 啊？
0: 叫我干什么？
1: 行，
0: 你看现在不是啊，这是打针的药盒，
1: 哇，
0: 美国进口货，这叫。
1: 叫什么？
0: 西斯莱皮。
1: 这叫什么？
0: 他也不知道什么呀。
1: 这是讹人的嘛？
0: 你嘿，过来就抢了。
1: 嗯，
0: 我大爷说：“嘿，老总，这个钱不能动了。”
1: 是啊，
0: 什么他妈不能动啊？拿过来的你不能动，
1: 抢跑了，
0: 钱也抢走了，面也撒一地。
1: 嗯，
0: 把我大爷打的这个哭了。
1: 这西斯莱皮什么药这么贵啊？
0: 把那边坐了一位老头，
1: 哎呀，什么西皮赖皮，
0: 这是讹人的。
1: 嗯，
0: 上回我也遇见过，认了吧，伤兵咱们惹不起啊。
1: 这叫什么伤兵？
0: 我告诉你啊，见着当兵的呀躲着走。
1: 哎，
0: 这年头简直是没有王法呀、啊！这抢钱了没人管呐、啊。
1: 嗯，
0: 您说这年头又过了一位，把、
1: 哎、
0: 我大爷嘴捂住了。
1: 怎么了？
0: 哎哎哎，莫谈国事，
1: 你看看连话都不让说。
0: 我大爷一想，那就回家吧。
1: 哎，
0: 到了树底下一看，可要了命了。
1: 怎么？
0: 洋车丢了？
1: 你看这一天过的，
0: 当时往台阶一坐，俩眼发直，一句话也不言语。

0: 命难受，
1: 精神失常了，
0: 啊，愣把一个人给逼疯了，
1: 精神病了。
0: 你看，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没法治，只有流落街头。
0: 哎，哎，知道了北京解放，一经管会的干部把我大爷才送到精神病院
1: 啊。啊，这就好了。
0: 是啊，听得很厉害。
1: 是啊，
0: 一个人住在一个病房里边，也不说话，就怕见人。
1: 干嘛？
0: 只要一看见人，病就更厉害。
1: 哎，受刺激太深，
0: 在医院整整住了十年呢。就在这些年，医院想尽了办法给治。
1: 哎，用一种新的方法，把我大爷的病治好了
0: 啊！脑子清醒了吗？
1: 清醒了。
0: 哦，哎。怎么跑这儿来？哦，这是个医院
1: 啊！清醒了。
0: 嗯，这是让伤兵给打了，给我送医院来。
1: 嗯，还想着那伤兵的事儿，
0: 这是多重的事儿。
1: 多重呢？
0: 昨天，
1: 昨天，
0: 脑子是清醒的
1: 啊，
0: 就是时间闹不清了。
1: 对了，他病十年嘛。
0: 是，嗯，大概是昨天。看这么破的医院，这都得花多少钱呢？
1: 是，
0: 这时候护士给送站来了
1: 啊。
0: 哦，大夫，我的病好了，我该出去了。
1: 哎，
0: 护士一看，哎，我大爷脑子清醒了。
1: 是啊。
0: 哎呀，高兴的就往外跑啊。
1: 干嘛去了？
0: 待了一会儿，医生、护士、医务主任、院长全来了
1: 啊。
0: 院长说，白大爷，您怎么不吃饭呢？
1: 嗯，
0: 哼，大夫，我不吃啊，
1: 啊，
0: 我那还剩半个窝头呢，
1: 还想着那窝头。
0: 大夫，昨天谁把我送来的？
1: 怎么老想着昨天？
0: 老大爷，这不是昨天的事情哦。
1: 嗯，
0: 您在我们这儿已经住了十年了，
1: 是吗？
0: 啊，十年，啊，您经过了打针、吃药、针灸、电疗。中西医全给您看到了，您的病啊好了。
1: 嗯，
0: 我大爷一听坏了，
1: 怎么
0: 这是要敲竹杠了？
1: 哪有敲竹杠的？
0: 大夫，你心情好，你叫我出去吧。老大爷，这不行啊，您这个病刚好，您还需要多休息几天呢。
1: 对
0: 啊，想吃什么您就说，我们给您过去，好不好？
1: 好，
0: 您在这休息吧，咱们走吧。
1: 大伙全走了。
0: 嗯，
1: 老大爷越想越不对。
0: 怎么？怎么着一天就算我十年呢？
1: 是十年吗？
0: 还让我多住些日子？甭问呐，他到时候一块儿算呢，
1: 一块儿算呢。根本人说不要钱嘛，
0: 那我还得找活阎王借钱。
1: 好嘛，还想着活阎王？
0: 干脆我走吧。推门这么一看，护士在那坐着呢。把我大爷吓一跳。
1: 怎么？
0: 哎呦，这盯着我呢。
1: 人家是值班的。
0: 护士说，老大爷，您到哪儿去啊？那个屋子闷得很，我到外边溜达溜达。
1: 好，
0: 我陪着您散散步吧。
1: 哎呦，
0: 跟上喽。哎，老大爷您别走了，再走就出了大门了。
1: 是，
0: 好，我就跟这儿坐会儿吧。
1: 嗯，
0: 老大爷您到了吃药的时间了。
1: 啊，
0: 吃药？不吃呀。
1: 嗯，
0: 那您不吃药怎么行呢？
1: 好，
0: 您在这儿等一等吧。
2: 小李，给三号病床拿药来。
0: 哎，就瞧见有一个男同志，
1: 嗯，
0: 手里边攥着药瓶子，
1: 嗯，
0: 冲着我大爷过来了，
1: 嗯，
0: 把他给吓坏了。
1: 怎么？
0: 哎呦，这个药吃不起。
1: 怎么？
0: 七十来片。
1: 还想着那个，
0: 好了。
1: 跑哪去了？
0: 回家了。
1: 哎呦，他认识家吗？
0: 出了医院就是前门。
1: 嗯，
0: 一进前门他不敢走了。
1: 怎么？
0: 哎，这不是天安门吧？
1: 嗯，
0: 哎，是啊。
1: 嗯，
0: 是。
1: 嗯，
0: 不是。是。
1: 是不是？哪哪知道的？
0: 他在那正犹豫着呢。
1: 啊，
0: 打那边过了一个红领巾
1: 啊，小孩，
0: 我大爷就叫住了。
1: 嗯，
0: 小少爷，
1: 是小少爷，
0: 这是天安门吗？
1: 嗯，
0: 老爷爷，这是天安门。
1: 嗯，
0: 不不， 这花园跟那个大楼，这都是外国人盖的吧？
1: 哪有外国人？
2: 老爷爷，这是咱们自己盖的
0: 啊，自己
2: 啊，这是咱们大家的，也有您一份儿，
0: 也哪有钱盖大楼啊？
1: 全民的嘛。
2: 老爷爷，您看那个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1: 哎，
2: 这个就是大会堂，
1: 哎，
2: 这是咱们人民代表在这开会的地方，
1: 哎，
0: 什么人民代表？
1: 那听着都新鲜
2: 啊。这是咱们人民管理国家大事，
0: 又谈国事，
1: 还要谈国事，
2: 小孩全乐了。
1: 嗯，
2: 说老爷爷，我们应该走的国家大事，
0: 别说了，宝贝儿，走吧，走吧。
1: 那太怕了。
2: 小孩行了一个对礼，
1: 嗯，
2: 再见。叫大人是怎么着？
1: 这还打着打人呢，是行礼呢嘛，
0: 这给吓坏了。
1: 嗯，
2: 他一个人跑出来了，
1: 哎，
2: 我们急得够呛啊。
1: 怎么？
2: 医院打了个电话，说他病好了，我就租了一辆小汽车到了医院，说他一个人跑出来了。
1: 哎呀，医院也找，我们也找啊，
2: 坏了，
1: 没地方找去。
2: 哎，
1: 到了天安门。那么些个人一眼我就看见他了。
2: 哎，你怎么找着了？
1: 这不是穿着睡衣出来的吗？
2: 哦，对，不一样出来的人。
1: 嗯，
2: 下了车我就过去了。
1: 嗯，
2: 大爷，您还认识我吗？
1: 嗯，还认识吗？
2: 铁蛋，
1: 铁蛋，
2: 你是铁蛋吗？
1: 嗯，
2: 我说，我是铁蛋。说的小辫儿啊。不对啊，
1: 什么？
2: 怎么一宿长这么高了？
1: 一宿？
2: 对了，这也是寸劲儿，
1: 寸劲儿长这么快，
2: 我没得说了。有什么话咱们到家再说吧。来来来，您上车吧。
1: 啊？
2: 咱们坐这个？
1: 啊，咱没坐过小汽车，
2: 过去你说哪坐过？
1: 是，
2: 我说您呐，上车吧。
1: 嗯，
2: 我把摊就给摊进去。
1: 嚯，
2: 坐在车里边这个嘀咕，
1: 还嘀咕什么？
2: 哎，铁蛋，
1: 嗯，
2: 咱们坐这玩意儿行吗？
1: 那怎么不行啊？现在人人都可以坐小汽车吗？
2: 都坐这个，那拉车的不就没饭了吗？
1: 在哪儿还有拉车的？现在没有了。
2: 哎呦，全要了饭了。
1: 哪儿要饭了？
2: 司机同志加钱了。
1: 嗯，
2: 哎，老大爷，现在没有要饭的了。您看，我在过去就是一个拉洋车的。
1: 嗯。
2: 我大爷越听越纳闷，汽车一直就开到我们家门口。
1: 嗯，
2: 司机从车上把我大爷搀下来，给送进去了。
1: 嗯，
2: 我大爷对人家还挺客气的。
1: 是啊，
2: 哎呦，谢谢兄弟，谢谢。哎，你甭管我了，不是那车丢了，
1: 汽车还丢得了？
2: 到了家，他不敢进去。
1: 怎么？
2: 也难说过去什么样子。
1: 哎，
2: 解放以后，我们就搬到房东的屋去了，三间北房，又宽敞又赫亮，异常的新家具。
1: 是
2: 我大爷愣了。
1: 嗯，
2: 哎呦，铁蛋，咱们上这儿干嘛来了？
1: 大爷，这是咱们的家呀。
2: 嗯，
1: 走，
2: 您进去吧。
1: 好。
2: 哎，不对，
1: 嗯，
2: 咱们家不是进门就上炕吗？
1: 好嘛，还想着那小南屋。
2: 我说您忘了，这是房东的屋。
1: 对，
2: 坏了。
1: 嗯，
2: 我大爷急了。
1: 怎么？
2: 哦，你当我活阎王了？铁蛋，你说你怎么发的财啊？
1: 这发财了、
2: 哎、我告诉你啊，咱们人穷志不穷啊，咱们可不能做坑人的事儿。我说大爷，现在已经变了，变了，一天的工作变得这样，
1: 呵呵，老想一天，
2: 这怎么变？咱们也不能当阎王啊！
1: 这哪能当阎王？
2: 我说这个变化，我一时半会儿说不清啊。您说那个活阎王早就到法院去了，他被管制了。
1: 哎，
2: 啊，还有管着阎王的？
1: 哎，谁犯法就管谁嘛。
2: 现在没有阎王喽，咱们当家做主了。我大娘在农村也进了敬老院了，她享福了。
1: 哎，
2: 享福？你这说胡话的吧？
1: 嗯，
2: 我说大爷，您还记得我们挨饿的时候呢？
1: 那我怎么不记得呀？
2: 嗯，昨天的事儿我忘得了吗？
1: 嗯，
2: 我跟您说吧。哎，我们爷俩这正说话呢，
1: 嗯，
2: 王科长回来了。
1: 哦，
2: 哎呦。大爷出院了，大爷，您还认识我吗？王科长，
0: 我对不起你啊。
1: 什么事？
0: 我把你洋车丢了。
1: 还想着洋车？
0: 王科长也乐了。哎呀，那是多少年的事情了。
1: 嗯，
0: 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再谈它了啊。现在都很好啊。您看，我在建设局呢。
1: 嗯，
2: 哦，好。
0: 你上那儿卖黄历去了？
1: 在建设局卖黄历。
0: 我说大爷，现在人家真当了科长喽。
1: 是吗？
0: 王科长说，哎，你带着大爷到外头看看去吧。
1: 对了，多看看好。
0: 我一想，对呀。
1: 嗯，
0: 好，咱们爷俩出去一趟。
1: 嗯、
0: 啊，您把那睡衣脱了吧。
1: 还穿着睡衣呢，
0: 给他换了一身衣服。
1: 嗯，
0: 我说您带着几个钱？
1: 对，
0: 带着零花。
1: 哎，铁蛋，
0: 我不要钱呐，我没有花钱的地方。我说您带着点啊，方便。
1: 嗯，
0: 好吧，先给我2000块钱吧。
1: 2000？
0: 我哪有那么些钱呢？我，您再带着10块钱吧。
1: 哎，
0: 10块，买个窝头还500块钱呢。
1: 好呢，那是什么钱呢？
0: 我说这不是过去的金元券喽，
1: 是吗？
0: 钱值钱了吗？
1: 哎，
0: 我一想带他们到哪儿去呢？
1: 上哪儿呢？
0: 最热的就是王府井。
1: 哎，
0: 到那儿去了？
1: 好啊，
0: 刚一过马路，接不住我就往回跑啊。
1: 干嘛？
0: 哎呦，警察来了！
1: 哎，
0: 你别跑，
1: 那是人民警察。
0: 那是甭管哪儿的警察，他带着棒子呢。
1: 带着棒子也不打人，
0: 不打人，我那挡泥板怎么碎的？
1: 那是多少的事情、啊、
0: 我说大爷，您看一看，
1: 哎，
0: 您看看这个警察，
1: 哎，
0: 穿着一个老大娘，
1: 是，
0: 您看还得拿着包袱过马路，
1: 嗯，
0: 多好啊，
1: 哎，照顾老人嘛。
0: 嗨、哎，
1: 嗯，
0: 那是他妈，
1: 哪个是？
0: 还不理解吧？
1: 就是啊，
0: 我带着他就到那个百货公司，
1: 啊、嗯，
0: 包着眼睛不够用的了，
1: 哈哈，
0: 哎呦，
1: 啊，
0: 这个怎么比那瑞士祥还大？
1: 好，那大多了。
0: 哎，铁蛋，这个是什么祥啊？
1: 那那不是什么祥，
0: 我说这是百货大楼，
1: 是吗？
0: 哦，这是哪个东西开的？
1: 哪有东西？
0: 我说这是咱们大伙儿开的呀。
1: 走吧，咱们进去看一看吧。
0: 对，
1: 好。
0: 嗯，这是真热闹。
1: 嗯，
0: 哼，哦，这是，铁蛋，过来。把那钱拿住了，
1: 干嘛？
0: 刘叔让您抢了，
1: 哪有抢钱的？
0: 我说您放心吧，丢不了，丢不了，那么大洋车还丢呢？
1: 不放心呢？
0: 是啊，走两步就掏出来看一看。
1: 嗯，
0: 我给他们带到了2楼。
1: 嗯，
0: 我说给您买一双鞋吧。
1: 对，
0: 哎，铁蛋，咱们上那小事儿买去吧。
1: 干嘛？
0: 这儿的贵呀、
1: 啊，在哪儿都一样价。
0: 售货员一听说买鞋，拿过六七双来。
1: 嗯，
0: 把我大爷吓一跳。
1: 怎么？
0: 掌柜的，我们可就买一双啊。人家说您不买，我们也是欢迎的，
1: 是吗？
0: 您随便看一看吧。
1: 哎
0: 哎，他就试了一双。
1: 嗯，
0: 好，这双合适
1: 啊。
0: 哎，那个铁蛋，
1: 嗯，
0: 快给钱。
1: 哎
0: 啊，我买这双了，给，快给钱呐！
1: 忙什么呀？
0: 一会儿涨价了。
1: 老想着那会儿的事情，
0: 售货员全乐了。哎呀，老大爷，您放心吧，涨不了价啊。把鞋包好了，给他们带到了休息室。有一个小伙子站起来了，
1: 嗯，
0: 哎，老大爷，您坐这儿吧。还往那一坐，还是嘀咕，
1: 看老怕钱丢了。
0: 好，您在这坐着啊，我给您倒碗水去。
1: 哎，
0: 就在我倒水这功夫，坏了，
1: 怎么？
0: 他跑出去了？
1: 为什么？
0: 我说大爷，您跑什么呀？铁蛋，
1: 嗯，
0: 那有脏兵的。
1: 当兵，
0: 我一看，嗨，那是咱们解放军，
1: 是吗？
0: 不，人家说的对呀、
1: 啊，啊，
0: 见着当兵的躲着走，
1: 那是什么兵啊？
0: 我说咱们解放军，哎呦，追来了，
1: 呵，
0: 怎么追来了？我这么一看呢，解放军就追，我大爷就跑，由打2楼跑到楼底下，大伙全围上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解放军同志说：“老大爷，您跑什么呀？”给您，
1: 嗯
0: 啊。您把钱掉
1: 哦，
0: 老鼠留着花吧，
1: 还叫老鼠呢？
0: 大伙全乐了。 解放军同志说：“哎呀，老大爷，我们怎么能够要您的钱呢？”

0: 感动的我大爷直掉眼泪啊。
1: 哎，就在这个时候，这广播喇叭响了。
0: 嗯，
1: 同志们，请注意了，现在捡到钢笔一支，皮包一个，有丢失者，请您到二楼来领。二楼来领。
0: 大爷，您听见了没有？
1: 啊，现在您丢了什么都找得回来，
0: 是吗？
1: 我大爷这么一听啊，扭头就往二楼跑啊。我说大爷，您干嘛去啊？领我那洋车去。
2: 我不是人呐！哎呀，您瞧我这人缘混的，我都赶不上车了，这哥几个还鼓掌呢。朋友们，我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以前我挤公交的时候，人骑自行车；我刚骑自行车，人又骑摩托了；我刚骑摩托，人又开汽车了；我刚开汽车，人又改无车日，我还得坐公交，合着屎壳郎上环岛，我又转回来了。鳄鱼变壁虎。我越活越臭臭我。
3: 嗨，你这大脑袋，你还上不上啊？
2: 叫你呢。
3: 叫你呢。
2: 一点层次都没有，都什么年代了，还管这叫大脑袋？
3: 那应该叫
2: 巨头。
3: 还巨头呢？哎，哥们儿。
2: 谁是你哥们儿？离远点。怎么称呼呢？初恋情儿。记得第一次见面吗？
3: 嗯，
2: 你为了追逃票把脚崴了骨折，是我把你背到医院背回家，后来每次到医院你都让我背着。朋友们，他们家住六楼啊，我送他二十多回他也没反应。二楼有一哥们儿长得跟李勇似的，送他一回就归他了。为什么？我傻呀，我送他我是背着，那李勇是抱着。我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3: 你给我上来吧。
2: 人家小时候是扔链球打。

0: 要刷卡啊，千万别拿名片铺个白瞎蹭啊。
1: 没卡的请主动掏钱投币啊。啊，
0: 掏钱一定掏自己的兜啊。
1: 说你呢，投币。
0: 都家属也投币啊？
1: 哎，你谁家属啊？哎呦，
0: 就为咱俩的事没成，你爸觉得特对不起我。那天他一激动，不认我做干爹吗？嗯，我认他做干爹吗？当天晚上带着你爸妈香山赏月。哎呦，
1: 还好意思说呢，从香山下来就为一公里省一块钱，不坐出租打摩的，半路上车就坏了，率领我爸妈集体推车，等把车推到天安门，天都亮了。
0: 那二老还赶上升旗了呢。
1: 哎呦，幸亏当年我这朵鲜花没插他这牛粪上。哎呀，
0: 就您这模样，有地儿插就不错了。越长越像冯巩。李勇啊，李勇啊，砸手里了。
2: 啊，要想皮肤好，还得是太太口服液。
1: 投币，没带钱吧？
0: 骨子里就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人兜里不揣个三千五千的都不敢出门，掏了就大票，认识吗？五块打，这兜还有一块打，五块打，一块打，
2: 投币要投一块打，这样的动作是很帅的。
0: 我刚才投的是五块的。
1: 你干嘛干嘛？你干嘛呀你？
0: 拍出来！哎呦，

0: 你少啰嗦，您赶紧把这打开。
1: 对不起，我们督导员不允许带钥匙。
0: 为什么？这是甲鱼的臀部规定。规定就规定，你老看我脸干嘛呀？那一会儿谁上车把钱直接给我，乘客不能收乘客钱，这是规定。
1: 那你先给我4块钱，到站上管他们再要。我，我兜里钱是私人的，箱子里是公家的，公司不能混了，这是规定。
0: 合着你们公司那点规全是为我一人定的。行，一会儿谁上车了，甭逃避，我请客。
1: 有这必要吗？
0: 太有必要了，这是小甲鱼的臀部，新规定了。
1: 车到站了，注意安全，有卡刷卡投币一元。
2: 哎，我今儿请客不要钱，朋友们。
1: 我话说，人甭喜事精神爽，我是越活越年轻，朋友们，你们看看我长得像不像刘德华的妹妹？
0: 我看你像赵本山的姑姑。
1: 话说德华呀，
0: 德华，我有这么靓仔吗？
1: 腿有了，你那直播间演的是腿好了。
0: 马德华呀，
3: 这趟车是从电视台来的吗？就是这个方向，上车吧，您得。
0: 开车。
1: 哎，我说司机呀，这车咋还开了呢？
0: 我开能到站吗？今儿您算来着了。
1: 我来着啥？我来着啥？我来车站接孙子，你把我拉车上走啥？
0: 哎呦，奶奶，您不是坐车的。
1: 奶奶，我都没你这么个孙子，这倒好，亲孙子没结成，碰上个装孙子的。这事儿
0: 不赖我，咱奶奶没说清楚，是吧？
1: 我说清楚，你容我跟你说清楚吗？啊，我凭啥跟你说清楚啊？啊？
0: 我真是你是谁呀？我就跟你说清楚，我现在在哪儿都不清楚。我跟你说清楚，你还不知我大孙子呢！你。哎呦，坏了，这奶奶是跳街舞的。
1: 行了，哟，
0: 奶奶，您甭着急，我再给您1块钱，您再坐回去不就完了吗？
1: 到站了，这不瞎耽误功夫。
0: 再见了，奶奶，
1: 再见呐！我再也不想见着你了。
0: 慢点。
1: 哎，行。
0: 这竟然还回不来了呢！还，
1: 嘿，你捅娄子了吧？
0: 这叫捅娄子，这叫做好事未遂。哎呦，这我总是习惯性助人。你要是爱喜剧，我就陈佩斯；
1: 开车。
0: 你要看电影，我就是张柏芝；你要腰腿疼，我就按摩师；你爱美食，我就是明小吃。
1: 我儿子按尿床，
0: 我就是尿不湿。
1: 是啊。
0: 哟。 外国朋友，Welcome to 北京，嘿，哥们儿，to 北京，to 北，他是法国人。知道刚才我说的什么吗？正宗的英语，Welcome to 北京。就会这一句吧？哎，到天津我也会啊，Welcome to 天津。到上海怎么办？ Welcome to 上海，好不啦？你要到内蒙呢？到内蒙那就得 Welcome to
1: 内蒙游。那要是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呢？那就得
0: Welcome to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那地儿冷吗？那地儿？我看你更冷。车到站了，有卡刷卡投币一元。我今儿请客不要钱。停了，一、二、一。
4: 一二一，箱子转，一二一，哎，啊，咱们转向了，哈哈，
0: 朋友们，这哥们长得跟傻根似的。哎，我说兄弟，你们一共几位啊？5位。哎呦，这福娃宝贝啊，上车。
4: 啊，不认识你啊？
0: 你上来不就认识了吗？我请客。
4: 展览，哎，那多不好意思啊！上，上，大哥，你为啥要请俺们呢？
0: 为什么要请你们？就因为你们是北京人，你们为北京做了多大的贡献啊！水立方，鸟巢。

0: 请客呀。
1: Welcome to 北京有位。
2: 这个老太太跳街舞是一组合。哎，兄弟，商量商量，你们给我凑一块钱，算是请我行吗？
3: 不中，按摩欠。
2: 没钱你们上车呀？
4: 谁上车了？你要不说请客，俺们顺着车站走着就去了。
2: 你们就不能给我凑一块钱？
4: 大哥，你不知道，俺们农民工挣钱不容易，出钱更难。
2: 那个，掏一块钱。
4: 俺没有，
2: 没有你捂什么兜
4: 啊？我的是口袋。
2: 你有钱？
4: 没有。
2: 你有钱？
4: 大哥，俺捂的不是钱，是命，这是兄弟们捐的救命钱呀！
2: 救命钱？
4: 俺有个工友，他老婆生孩子难产大出血。这钱全交了押金，还差1000多嘞。
2: 那交押金也不能五人一块去啊。
4: 俺们还得献血呢。那大夫说了，他老婆那血不是人血，不是一般人的血。俺们这 A B C D E F G 的血型，你得凑齐了。
0: 不，你别着急，这票我给你免了。
2: 你闭嘴！拿国家的钱做人情，你丢不丢人啊？你兜里真没钱、啊？
4: 真没钱，我这兜比脸都干净。
2: 啊，你过来，你过来，你把这拿着。
4: 真是啊，
2: 这我那工资卡，你交押进去吧。
4: 我不要。
2: 你拿着。
4: 不要。
2: 你拿着，我这点钱对我们北京人。他真难产啊，
4: 真难产。
2: 这真难产就拿着吧。我媳妇儿生孩子的时候也难产，那天整点是下大雪啊，我送她去医院的路上那车堵的跟停车场似的，还就是几个农民工兄弟把我媳妇儿抬到医院，还给她输了血，大夫说晚来一步。哎，你还别说，以前我媳妇不爱干活，自从输了血之后，嘿，两袋大米十颗白菜扛了就上八楼了。后来一打听啊，输血那几个农民工哥们儿是搬家公司的。我媳妇的命是农民工给的，那农民工的媳妇儿就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的妹妹。
4: 大哥，俺替陈夫谢谢你了。哎，
2: 你起来呀！这干什么这？
4: 俺啥也不说了，今后你老婆再生孩子难产大出血，俺农民工啥血性都有。
2: 谢谢，不过没什么机会了。
0: 乘客朋友们注意了，西单到了，
2: 我得下车了。
0: 哎，你等等，你还没到站呢。
2: 那就更得下车，我请他们哥几坐车，我自己逃票。你以为我这是自己的脸吗？这是北京。
0: 哎，你把卡给他了，回家你媳妇儿能交代吗？
2: 一听你老公就是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爷们在家里个个都是皇上。哎，一会儿我带着我媳妇儿到医院去看你们啊。哎，
4: 嫂子就不用去了，
2: 她必须得去，她不知道我钱花哪儿了，他们得抽死我呀。
0: 哎，你刚才不是说在家是皇上吗？
2: 我当然皇上，但我媳妇儿在家人家垂帘听政。
4: 大哥。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正音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呀，王哥，你再宽限我2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4: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